0: 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1: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之发惊喜特价，
0: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游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 现在济广优品商城限时折扣，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0: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之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2: 所想与您分享，每天八点，建楼开讲。
3: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八点，建楼开讲。我是建楼，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建楼开讲。今天是9月6号星期日，省会石家庄今天晴转多云，21度到27度。除了传统的收音机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直播。在即时新闻客户端的左下角有一个直播的小按钮，点击这个小按钮就能看到我们建楼开讲节目的相关的图片链接。那再点击这个图片就能看到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视频直播。另外您可以在即时新闻客户端里边搜索建楼开讲这四个字，还可以收听到往期的广播节目回放，还有我们节目的同名抖音账号建楼开讲，每天也会有短视频的更新，欢迎关注收看。
0: 开讲关键词，专解关键的说。
3: 开讲关键词，专拣关键的说。第一个关键词，管住。中国新闻周刊的消息，律师送给市司法局副局长60万以后，当上了律协会长，多个学会协会成立了100多家分会，不少分会业务边界模糊，2年内召开160场学术会议，违规收取企业赞助8.2亿。随着反腐力度的纵深推进，学会协会不容小觑的准公权力以及通过准公权力变现的问题引发关注。一些学会协会社团早已偏离公益初心，沦为少数人的摇钱树。据中央社会工作部6月份的数据，今年以来纪检部门已经受理了相关违规线索879件，处置736件，立案50件，14人被采取留置或刑事强制措施，多名中字头的社团负责人相继落马，涉案人员层级之高，涉及面之广，击碎了社团是清水衙门的刻板认知。不管是什么行业、什么单位，只要掌握权力，就有滥用的冲动，所以只有加强监管，才能遏制权力滥用的空间。至于说什么清水衙门，倒不是说不存在，而是要靠管住权力才能打造出清水衙门。下一个关键词，诚信。近日老牌肉制品企业科尔沁牛业爆出食品安全问题，引发了市场的广泛关注。据央广网援引监管部门的通报，8月28号，四川省市场监督管理局食品安全抽检显示，内蒙古科尔沁牛业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一批次原切牛肉卷检出了瓜尔胶食品添加剂成分。9月2号，内蒙古科左后旗市场监管局发布官方核查通报，确认涉事产品是定向订单产品，仅供应单一合作企业，目前已对涉事企业正式立案，后续处置结果将依法公示。单向啊，这个定向的订单产品只供应单一合作企业，就仅供给一家企业，你只供给这一家企业，那是给人吃的呀，对不对？而且你说是原切牛肉，瓜尔胶是作为经常作为这个增稠啊粘合类这食品添加剂，多用于调理肉制品，严禁违规添加到原切肉类的产品当中。可是它标称的却是原切肉，但是暗藏添加剂，本质上属于是产品标注不实，混淆消费者认知。消费者对原切肉类的核心认知是无拼接、无添加、纯原肉制作的。这也是原

切肉区别于合成肉、调理肉的核心卖点，更是它溢价销售的底气所在。一说就是我这原切肉，整块的牛肉啊，这么冻上之后切的或怎么样的，说是原切牛肉。可以这么说，真正的原切肉啊，是不往里边加挂耳胶的。那好好的原切肉，谁舍得往里加胶啊？而加了挂耳胶的这个所谓的原切牛肉，其实根本就不是原切牛肉。所以看起来只是一次添加剂抽检不合格，实际上暴露着肉制品行业的诚信漏洞和安全隐患。下一个，风声。9月5号上午，有网友反映甘肃兰州榆中县存在染色莴笋的情况。对此，记者咨询榆中县农业农村局，其工作人员表示，上周已经开展现场督查，问题莴笋已经销毁。当地农监中心的工作人员表示，涉事莴笋添加的柠檬黄、亮蓝本身属于合规的食品添加剂，但是根据国家食品安全标准，色素严禁用于新鲜这个生鲜蔬菜，可以用于糖果、饮料等等级别。另一个工作人员表示，除了色素之外，涉事的莴笋没有检出重金属、甲醛等有毒有害物质，已经启动了常态化巡查监督，杜绝类似违规行为。记者查询得知，柠檬黄、亮蓝是水溶性着色剂，短时表面沾染可以通过冲洗削皮来去除，如果长时间浸泡就渗入了蔬菜组织，家庭的清洗手段难以做到完全的清除，即便能够清洗，在新鲜莴笋上使用仍然属于超范围违规。9月5号，兰州榆中发布发出了一个莴笋收购环节染色的情况通报，说针对网上反映的莴笋收购环节染色的相关问题，榆中县农业农村局、市场监管局对全县53家蔬菜收购仓储经营主体进行了联合执法检查，发现有6家企业在莴笋收购环节违法使用了果绿食品添加剂，依法对其进行立案查处，同时对其他蔬菜收购仓储经营主体进行了集体约谈警示。目前榆中县农业农村局联合市场监管局对全县域内的蔬菜种植、收购、运输、销售各环节展开全面深入调查，对发现的违法违规行为将坚决依法严肃查处，切实保障蔬菜供应安全放心。怎么说呢，最近接连发生了好几起在这个水果或蔬菜里边添加不该添加的东西的丑闻，每一起事件都造成当地的农果产品滞销，整个行业备受打击。而且我相信这种事情不是说被发现被爆料当天才添加的，那这就要追问了，无论是种植户还是收购商或者是监管部门，真的就没有人听说任何的风声吗？下一个关键词，运气。据扬子晚报报道，8月26号，山西消费者殷先生在当地一家超市花费了17.5块买了一包双汇王中王火腿肠，食用过程当中，他意外从一根火腿肠里边吃出了一块红色不明异物，当即停止食用并留存证据。火腿肠外包装显示，这款火腿肠产自河南漯河市，生产日期是今年的6月17号，保质期到今年12月底，商品正处于正常的保质期内，不存在过期变质问题。让殷先生难以接受的是，后续对接的厂家工作人员曾经向他直言，火腿肠中只有出现钉子、头发等物品才算异物，他此次发现的不一定属于异物，因此只能给200块钱赔偿。殷先生坚持要求厂家依法赔付1000元，但是双方协商一度陷入僵局。随后殷先生针对生产厂家向河南市场监管部门发起投诉，直到9月4号下午，厂家工作人员再次联系殷先生，爽快地向他赔付了1000元，并要求他删除社交平台的视频。对方同时透露，监管部门已经介入调查。这里边有好多纠结的啊，一说听着很正常，实际上这里边有很多的门道是不对的。是什么呢？你看，人家从一个假如说这个殷先生啊，在一家超市花17.5块买了一包这个火腿肠，吃出异物来了，对吧？你看。后续的这个对接啊，什么纠缠啊，是殷先生作为消费者跟厂家去对接，对不对？这可是超市把厂家叫来了，但是人家消费者是在你超市花钱买的火腿肠，你超市在出售这种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你超市首先得赔吧？对，所以说让厂家直接跟消费者对接，这本身就是责任主体，这不对等。

下一个关键词教训。湖北武汉的吴先生，最近喝冷水肚子疼，疼得直不起腰来，家人紧急把他送到医院，医院初步检查是胃溃疡，医生为了进一步确诊，给他安排了组织活检啊，还要这个等于是剥离出来一块啊，或者说什么刮下来一块，做做这个病理检测。当时医院建议他住院治疗，但是吴先生的老婆是另外一家大医院的护士。就拿着这个吴先生的胃镜检查结果，找到了他所在那家大医院的一个胃肠科的教授帮忙看看，教授却怀疑是胃癌，而为了让吴先生安心治疗，家人选择隐瞒真实诊断，只以大医院医疗条件更好为由，劝说吴先生转入了这个他老婆所在那个大医院啊住院治疗。就在等待治疗期间，之前他住的那家医院那个组织活检结果报告出来了，没有见到癌细胞，但是出事了。这个吴先生后来在的这个他老婆所在的这家大医院，那个主治医生依旧坚持胃癌的怀疑，建议手术切除吴先生1/4的胃，那就做手术吧。手术做了4个小时之后，护士出来告诉家属说，因为怀疑胃癌，手术方案从切除1/3胃变成了全胃切除。然而7天之后，他们才得知手术之后这个病理化验结果，切掉的整个胃和15个淋巴都没有检查出癌细胞，也就是说之前人家那家医院的检查结果是对的。手术之后3个月，吴先生频繁的出现了腹胀，吃完了就拉肚子后遗症，身体出现严重不适。家人无奈之下，这才把全胃切除误诊胃癌的真相告诉他。一场误诊让他落下了终身5级伤残，经历了一场彻头彻尾的无妄之灾。吴先生认为这是医疗事故，但是涉事医院不认同，双方协商无果。吴先生在记者的帮助下求助了律师，在律师的帮助下，法院同意启动医疗过错司法鉴定程序。最终，法院判决医院方赔偿吴先生医疗费、残疾赔偿金、营养费、护理费等等各项相加赔偿的损失是20万1083，另外还有20000元的精神损害赔偿金。赔20万，终身5级伤残。20万能换来吗？换不来。全胃切除，5级伤残，患者终身都要被后遗症折磨。要不怎么说这医疗行业也是犯不起错的行业呢？一旦犯错，患者就要付出健康乃至生命代价。医生再怎么后悔，再怎么检讨自己，经师不到，学艺不高，那都没用了。而且这位教授因为这次医疗事故，自己的职业声誉也大受打击。教训呐！下一个换角度，据大河报的消息，45岁的产妇在山东淄博一家妇幼保健院做剖宫产手术时，呼吸心跳骤停，最终不幸离世。历经3年，淄博市医学会、山东省医学会、中华医学会先后做出3份鉴定结论，从不属于医疗事故到医方承担轻微责任，再到医方承担主要责任，3次鉴定得出3种不同结论。9月2号，死者的丈夫说，涉事地区卫健局已对3名涉事医生进行了行政处罚，分别停职7个月到9个月不等，但他认为处罚过轻，他表示近期计划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我看有媒体报道这个事儿的时候，你的标题是医疗鉴定为什么3年这个3级得出3个结论啊？这做这个医疗鉴定的这种医学会的级别不一样，市级医学会、省级医学会，最后是国家级医学会，对吧？为什么3个结论？其实这个事儿，换个角度来看，在家属的不懈坚持之下，3年3个鉴定结果，3个结论，一个比一个对家属有利，这倒在其次，更重要的是，一次比一次更接近真相，更公平正义。下一个关键词不够。如果公司安排你通宵坐火车硬座出差，第二天一大早还需要准时到外地的岗位打卡，你是接受还是拒绝呢？近日上海就发生了这样一起真实的劳动纠纷。上海一家企业的一个项目经理屈女士，因为拒绝通宵出差的安排，直接被公司以不出差算旷工为由开除，最终经仲裁认定公司属于违法解除劳动合同。企业安排员工通宵坐火车硬座出差，坐一宿硬座是吧，第二天还要马上投入工作，这就意味着一夜睡不了觉，抵达之后立即投入工作，长时间舟车劳顿很

0: 容易让人身心透支，既影响工作效率，也潜藏着健康风险。然而那个公司不管三七二十一，竟然以不出差就给你算旷工为由，直接把员工开除了。可以说不出差就算开除，这是一种赤裸裸的霸道行为。现实当中有不少企业陷入了一种误区，就是你看这个员工既然拿了我的工资啊，在我这儿是吧，端我的碗吃我的饭，就要服我的管啊，就要无条件服从所有的指令，出差怎么去，路上睡不睡，休息够不够，那都是小事儿。员工稍有不同意见，就给你贴上一个不服从管理的标签，甚至动辄以旷工为由一开了之。这种霸道的资本表现应该被罚得很重很疼啊。现在这个整个劳动市场上一些奇葩案例的出现，说明我们对劳动者权益的保护做得还很不够。最后一关键词，辅导作业。近日湖北武汉有一位家长检查孩子写的潦草的暑假作业时大发雷霆，最后确诊是结膜下出血，这个白眼球那儿都红了一大片啊，就那气得眼都红了。这个事儿听着像段子，但是真不是啊。再往前翻翻新闻，郑州35岁的妈妈辅导孩子作业气到偏瘫，杭州一个妈妈被孩子磨磨蹭蹭写作业气到了血压飙升到240，还有一位父亲辅导孩子写作业的时候突发心梗。这个我想起我见过咱石家庄的有一个例子啊，也有家长辅导孩子写作业被气到休克，叫120拉到医院去了。这个结膜下出血虽然多数能自行吸收，但它本质上是血压骤然升高给血管发出的预警啊，你这样的话你要是心脑血管容易出问题的。另外做家长呢，面对孩子的时候，当你感觉到自己声音变调了，胸口发紧的时候，觉得自己要发火的时候，赶紧离开书桌，去阳台上，去哪儿外头站2分钟啊，你要接受自己的孩子可能是一个普通人，不是天才，要允许他犯错，允许他慢一点儿。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大家赶快记一下，400-656-0303，400-656-0303。为了响应全民护眼的号召，我们联合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不舒服，现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一大早起来，眼睛就干涩发痒，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就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航天官方合作护眼品牌，特别添加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贴完了眼睛会感觉到清晰透亮，更加舒适。想要试试的别犹豫，10分钟内赶快拨打400-656-0303，现在买都能领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 有些话不得不说，有些理不得不讲。建楼开讲，
0: 建楼开讲，不得不讲。昨天咱们在节目里边说过这么一个事儿啊，广东湛江吴川市有一个家长近日反映，他5岁的女儿啊，这个因为过敏到医院看病去了啊，孩子哭闹拒绝啊。事后他发现孩子的电子病历既往史这一栏被医生标注上刁蛮二字，引发了关注。然后呢，这个吴川市卫健局医政医管科的一个姓梁的科长还说，涉事医生表示标注刁蛮是为了方便以后不再看这个病人了。 这个家长彭女士在网上发声维权啊，说这个吴川市卫健局的这个医政医管科的科长还说，对整个吴川整个地方来说是抹黑。吴川市卫生监督所相关工作人员则告诉彭女士说，这是一件小事情。从报道来看，彭女士带女儿就医的过程并不顺利，这其中或许有沟通不畅的问题。昨天我们节目当中还说了，那彭女士在对流程不太熟啊，问一位医生的时候，双方还发生了口角，可能是双方这个言来语去的怎么着就发生几点口角，然后呢，这个病历上就被写上了这个刁蛮。实际上，我昨天节目当中说的，他实际上他不见得是在说孩子，他是在说孩子家长。你涉事医生把孩子电子病历上标上刁蛮这俩字儿，这可不是什么小事儿。所以家长为此维权，更不应该被扣上抹黑地方的帽子。你这是负有医疗监督责任的职能部门，你怎么能这么轻慢地对待维权人员啊？很不合适，那也是对当地医疗公信力的伤害。而且现在就能看出来了，他是负有医疗监督责任的职能部门，他跟医院看来是一家，他站在一起的，你相当于是左手监督右手啊，对吧？右手拿着刀去砍自己左手去，那你还能起到什么监督的作用吗？首先，涉事医生在没有给患者看病的情况下，把带有强烈主观情绪的词汇写入孩子的电子病历，这本身是对职业底线的践踏。人家孩子找别的医生看病的，那家长就去问另外一个医生，是吧？流程上的一些事儿，那个医生呢，跟这个家长呢，可能是两人言来语去，不知道哪句话啊，一下岔劈了，两人发生口角，然后那个被问的那个被问流程那个医生就在人孩子电子病历上写上了刁蛮二字，这了得吗？报道当中有一个细节啊，这孩子家长去医院核实的时候，院方打开的是广东省基层医疗卫生信息系统，也就是说，当地的电子病历至少在当地全省是互通的。那这对孩子以后看病可能就会造成这个很不利的影响。那家长的担忧和无助是应该被看见的，而且涉事的医生就这么轻易的给未成年人的电子病历上打上负面标签，理由竟然是方便以后不再看这个病人。这不仅有违医者这个救死扶伤的形象，毫无职业道德可言，更已经涉嫌违反医师法呀。一个刁蛮的标签随着全省医疗系统永久留存，意味着孩子在未来在当地基层医疗机构看病就诊的时候，都可能被接诊医生先入为主的戴上有色眼镜。这种隐形的数字污点不仅可能误导后续的诊疗判断，也会对孩子的名誉权和心理健康造成伤害。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彭女士的维权不仅很必要，而且是必须的。更令人警惕的是，当地监管部门在回应这个事儿当中展现出来的推诿的态度。你看，面对家长的合理诉求，当地的职能部门不仅不反思管理漏洞，反而指责家长在网上说这个事儿是什么抹黑地方，还以没有造成身体伤害为由，把它定性为是小事儿。如果家长的正当维权是抹黑，那么医生引发维权的涉嫌违规的行为又算什么呢？他才是真正的抹黑呢。如果医生就可以在电子病历里边随意的给自己不喜欢的病人打上负面标签，那病历的客观性从何谈起啊？医生这个行为是涉嫌违法违规的。病历上寥寥几个字儿，关乎患者的人格尊严和就医权益，医患之间如果发生纠纷，你可以通过投诉、调解、主管部门介入等等正规渠道来化解。对医护人员而言，你手里的病历，那是科学，那是医疗科学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一个医疗科学文件，是治病救人的工具，不是你宣泄私愤、宣泄个人情绪的记事本。目前这个事儿的最新进展是，电子病历当中的刁蛮二字已经被删除了，这是很费劲的。因为你要改病历的话，要多方在场，要多方签字才能改病历。病历里边改一个字儿，那都要经过多方的手续，多方在场的。所以这事儿的反思是什么呢？对监管部门而言，职责不是为违规行为兜底，你们要守住医疗规范、医疗监管的底线，给维权的患者一个清晰公正的处理结果。你们这碗水端不平，只会让公众对当地医疗服务的信任感一点一点的流失，让原本可以在萌芽状态就可以化解的医患之间的小矛盾演变成真正的伤害地方形象的大事儿，对吧？那患者的维权不是给地方抹黑，反倒是你医生 给人在这个患者病例里边随意的加上带有强烈浓

后的主观个人情绪的刁蛮而自，反倒是你这个职能部门啊，然后呢说人家这个患者，然后呢污蔑人患者方在网上说话是什么抹黑地方，你们这才是真正给地方抹黑的。

好，各位，您现在收听的是正在直播的建楼开讲。除了传统的收音机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在搜索栏里边搜索建楼开讲，收听往期的节目回放。

接下来继续向大家推荐我们激光优品商城的好物，我们激光优品商城的大牌也疯狂专区，专柜大牌全场五折无套路啊，巴宝莉外套芬迪围巾半价秒入，香奈儿迪奥古驰妙妙时尚墨镜随心挑，轻松拿捏精致氛围感， MLB 的潮包帽子耐克鞋全线半价，穿搭一站式搞定，更有施华洛世奇的水晶首饰，自用高级送礼体面，正品大牌半价强，库存。

0: 不多，那统统让你五折拿下，就是平时舍不得买的轻奢大牌，现在统统五折拿下。说今天推荐的第一款好物吧，第一款好物是海蓝之谜经典面霜啊，秋季护肤保湿护肤，你就可以选这个海蓝之谜经典面霜。它有效的改善你这个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的这些问题啊。海蓝之谜经典面霜30毫升规格，它是被评为是一生中最值得拥有的奢侈面霜之一，人称面霜之王。海蓝之谜面霜以修护加维持肌肤稳定闻名，可以让你的年轻状态保持得更长久，可以有效解决多种肌肤老化的表现，打造紧致蓬弹的肌肤。官网上30毫升的海蓝之谜的这种经典面霜售价都要上千，现在激光品商城换季福利，60毫升正装只要299，溯源马可溯源，顺丰直发，品质有保障，库存有限，抢完不补。您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济广用品商城来看一看。那今天推荐的第二款好物依然是一款美妆，雅诗兰黛小棕瓶特润精华液啊，它也是这个护肤的刚需啊，凭借高浓度活性成分和快速渗透力，把你脆弱的肌肤啊给你维持的相当的稳定。雅诗兰黛小棕瓶特润精华露，100毫升大瓶装，日防护夜修护，浓稠精华质地，滋润好吸收，不挑肤质，敏感肌肤也可以放心使用。日常代购或者免税店买50毫升就要大几百，济广用品商城现在换季特惠，100毫升正装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液，到手只需239，一瓶能用大半年甚至一整年，淡化细纹，保湿提亮，抗老修护，全部搞定。花小钱入手大牌修护精华，把皮肤状态稳稳的稳住，一年四季肤质都能保持细腻透亮。数量有限，溯源马可溯源，顺丰直发。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济广优品商城来看一看。
1: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8点。建楼开讲，开讲。
2: 建楼开讲，评说万象。
0: 建楼开讲，我们评说万象。近日，江苏东海县海陵路小学有一个事儿，引发了网友的热议。据这个媒体报道，有网友在网上发帖的质疑说，小学新生入学竟然需要家长自费购买课桌椅，引发了广泛讨论。网传的家长群里边的截图显示，班级里边发起了自费购买桌椅的接龙，通知是这么说的，说原木色桌椅一套349元一套，自愿购买。而相关的教室现场的图片显示，教室里边大部分桌椅已经换上了家长自费添置的新款桌椅，但仍然有那么好几套这个学校原来有的旧的木头桌椅被统一摆放在教室靠墙的那边，所以新旧桌椅分区摆放，对比明显。有该校家长说，学校原先配备的课桌椅铁皮都生锈了，钉子也裸露，家长向学校反馈建议之后更换为木质桌椅。有家长表示，觉着300多块钱用6年也划算了。9月4号，记者拨打了东海县海陵路小学的公开电话，对于部分网友质疑学校为什么不提供和改善桌椅，该校工作人员说，学校肯定提供桌椅，但不是新桌子，桌子都要用很多年才会进行更换的。这个工作人员表示，更换新桌椅是1年级部分班级家长自己组织的，我们不可能要求家长想法都一样，他愿意买就买，不愿意买就不买，学校是不可能让大家都买的，学校肯定会提供桌椅，这是必须的，是学校的义务。此外，这个工作人员还表示，因为是1年级入学，家长之间也没这么熟，可能部分家长对此事沟通也不充分，学校也已经对家长做出了解释，不会强制购买，全凭家长自愿，不愿意买就不买，你买的课桌椅也属于家长的个人财产，家长可以随意处置。我们来听一下啊。
3: 他们想买的想买就买，不想买就不买。这个学校你不可能说你不买不行，不可能说就是家长想法都一样，那不可能的。有的人愿意，有的人不愿意就买，不愿意就不买了。这学校里不可能说大家都买，你教练上学肯定还提供桌椅，这是必须的，这学校义务。
0: 那从这学校工作人员的回应来看，学校是知道这个事儿的啊，但是呢，学校说不管，是吧？家长是自愿，是这意思。但学校在里边有没有起作用，他没说。这个事儿发酵以后，不少网友质疑说，公立学校为什么需要家长自己买课桌椅啊？但又出现校园的隐性收费乱象。据《扬子晚报》报道，九月五号，记者在这个小学的多间教室看到，所有的课桌椅都是常见的公办学校标准化的教学配套设施，桌椅都是木头的。虽然有磨损的痕迹，但不影响正常使用，并没有见到之前的网帖当中所讲的铁钉裸露的情况。记者了解到，开学前夕确实有一年级的部分家长在微信群里边发起了自费购置原木色新课桌椅的接龙倡议啊！这些家长可能到学校去看了，一看这个桌椅比较破旧，所以他就自费的就发起了一个自费购买桌椅的这个接龙啊。学校知道这个事儿之后，考虑到配备的桌椅满足国家规范和学生使用要求，自费升级桌椅的行为虽然可以理解，但可能引发学生之间的攀比现象，所以学校及时进行了干预引导。所以说，这个自费购置课桌椅的倡议其实并没有实际落地执行。而在这个接龙过程当中，个别家长把相关的聊天截图啊，聊天截图再配上不是他们本学校的教室里的课桌椅的图片发到网上之后，就逐步衍生出了一个学校要求家长自费买课桌椅的说法。你看这个事儿挺有意思，刚开始媒体采访学校，学校工作人员说学校是提供桌椅的，买新桌椅的想法是一年级家长自己组织的，家长谁愿意买就买，不买就不买，不强制，买的课桌椅是个人财产，家长可以随意处置。我看这是新黄河的记者采访的，也有录音啊。可昨天呢，《扬子晚报》的记者又采访学校，又变了个说法，说只是家长们在群里发了个倡议啊，要接龙，学校知道之后及时进行了干预，所以买课桌椅这个事儿就没弄成。说你看那个有的那个家长在网上发那个图片，也不是我们学校的。你看这就跟刚开始接受新黄河记者采访的那个学校工作人员的说法互相矛盾了。那你说这俩学校工作人员到底谁在说谎？这是其这是我要问的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呢？从学校现在的表态来看，他这个及时干预是对的。如果像刚开始的报道里面说的那样，学校如果是任由家长们自发的购买课桌椅，学校不管，那学校是不对的，肯定是不对，你不能不管。为什么说他不对呢？说你看，哎，学生家长们自己愿意换，想给自家孩子弄个好看的好用的新的课桌椅，这有什么不对呀？当然不对了，它容易造成教育不公平啊。你比如说这个班里头有几个有钱的家长，是吧？我要给这个班里头孩子全都换成高档课桌椅，甚至你这个班里头我把这硬件设施全都给你换的好好的漂漂亮亮啊，可以吗？学校允许这么干吗？当然不允许这么干。为什么？你想干嘛呀？你想在学校里边制造这种不公平吗？啊，我学校当然不允许，因为到了学校里边每一个学生都是一样的，所以说学校在这个事儿里边是不是被动的，学校应该是主动的。你不光要管理学生，你还要管理家长，你要创造出一种进了我这学校所有学生都一视同仁的这样教育公平的氛围，对吧？你这个事情虽然现在是不同媒体的报道有不同的说法，但我们还需要分清楚到底谁在说谎，而且关于这个事儿引发的教育公平的思考，它是很有价值的。近日，一名男子乘坐高铁的时候，他中途离开了一会儿座位啊，无论上厕所啊，还是抽烟什么的啊，坐高铁不能抽烟啊，反正中途离开了一会儿座位，然后回来了，回来发现自己的私人物品被一名女子当垃圾给扔了。男子质问女子之后，女子情绪当场失控。视频当中，女子情绪激动地对男子说：“我知道这儿有人吗？我不知道，座位是流动的，我不发火，你当我是病猫啊？怎么怎么着的？”列车员也上前调解。我们来听一下啊，建议大家做好思想准备啊，小心吓着你们啊。听一下啊，
4: 我一直都不靠前，一直不等，你们到底哪里想干什么？我知道这有人吗？我知道吗？我知道吗？我知道你在这做吗？这是流动的，当时就站着没人，我以为是垃圾，我放到那里了。
5: 我跟你说那么多，我就
4: 是。你说啥鬼呀？你们大男人干嘛呀？为什么我不知道这件事不是完了吗？还干嘛？还想干什么？
5: 我没有干。
4: 你觉得我不把我当病猫啊？什么东西你？你刚才没得罪我吗？
5: 我这是我的
4: 事业。行了，咱别说过了，我是不是知道了？我说好，我知道了，我对不起，我不知道，是不是？我不知道这有人，你干嘛呢？你干嘛呢？你想干什么呢？你想干什么？
5: 我没有干。
4: 你 不知道这有人。
5: 我不知道你啊，
4: 我不要再过。
0: 哎呀，说实话，我刚打开这个视频的时候被激烈的场景吸引了，然后越看呢，我离着屏幕越远，是吧？一是被这个女子这个歇斯底里的疯狂叫喊给吓着了，二是厌恶。我相信那个男乘客放在座位或者桌板上的东西应该不是什么贵重东西，但是那也是人家的私人物品，那不是谁都能随意处置的。但是这个女子就把人家的东西当垃圾给扔掉了，这是第一错。而你错了之后被人家埋怨指责几句，这是很正常的啊，甚至你应该主动的提出赔偿。但那个女子呢不乐意了，开始疯狂输出了，是吧？我说了我不知道，是吧？我也说对不起了，你还在那儿说。人家当然有权利说呀，你把人东西扔了，你说了对不起，人家就应该闭嘴，是这意思吗？啊，我不知道，我以为是垃圾，这件事不就完了吗？你还想干嘛？这就是那种不知者不怪的强盗逻辑，是吧？我不知道，所以你就不能怪我，你要怪我，那是你不对。你看，这不是强盗逻辑吗？是吧？我不能说你，因为什么？你不知道，对吧？我要一说你，那就是我的错，为什么？因为你不知道，而且还说什么，你个大男人，你想干嘛呢？你看，在他嘴里边，他随意的扔了人大男人的东西，大男人就该原谅他，不原谅他还不行，你大男人就该原谅我。我们的社会对女性是关爱的，是尊重的，为什么？我们都知道，女性为家庭、为社会做出很大的贡献，每个家庭里边都有女性成员，是吧？无论是母亲，是吧？妻子、女儿，是吧？那都是家庭里的宝，为家庭、为社会做出巨大贡献。而且女性在某些方面确实属于弱势，所以才需要我们整个社会给予更多的关爱。关爱女性是社会文明程度的体现。但是说实话，有的女性，她却把社会的关爱、把自身的弱势当成了工具，当做寻衅滋事的理由，把弱势当成了优势。啊，我是女的，我怕谁呀？我是弱势，我怕谁呀？你这是典型的示弱凌强的巨婴心态啊！我弱你们就该让着我，我做错了事儿，我弱你们也不能说我，一说我就是你们作为大男人你不够男人。这种仗着自己的女性身份和弱势身份张嘴闭嘴让你个大男人，这样的示弱凌强的心态和做法恰恰很可怕。为什么说的很可怕？他是仗着自己女性的身份、弱势的身份肆意挑动男女对立啊，是很不自重的表现啊。不自重这个不用多说了，就说他挑动男女对立，就个这个事儿，你说人家男人大男人怎么怎么样的，你什么意思？那意思就是说你是弱女子呗，对不对？你扔人东西了，你说句道歉，是吧？你说句对不起，人家就不能再说你了，人家要表现出不高兴了，那就是人家的错，对不对？你说大男人你想干嘛怎么怎么样的，立马把自己摆在一个弱势的受欺负的境地了啊！你大男人不该跟我计较，我就是扔了你东西你也不该跟我计较，你跟我计较你就是大男人，你怎么怎么样的，看起来是指责大男人，是吧？看起来自己是弱者，实际上什么呀，这里边这个事儿里边谁是受欺负的那个人，恰恰是那个男乘客啊，处于弱势的地位的是谁，恰恰是那个男乘客。为什么这女的不要脸面了，拿着自己的女性身份、弱势身份在那儿开始肆意的张扬，而且我们社会对这个弱势的女性是保护的、是关爱的，所以他就利用这一点，然后呢他开始欺负强势的那个男乘客了。你看，张嘴闭嘴你个大男人怎么怎么样啊，包括这个不知者不怪的强盗逻辑，我弱势我不知道，你还想怎么样，我不知道那垃圾这座位就在这放着，是吧？它是流动的。什么叫座位流动的？你要是怪我，那就你的不对了，怎么怎么样的？我不发脾气，你当我是病猫啊？那意思，你看，他一会儿示弱，一会儿又逞强，是吧？我一发脾气，你看这样，哎呦，要不我说看这视频的时候，我刚一看，挺吸引人，看了两句，哎呦，我离这个屏幕越来越远，是吧？我都吓着我了，哎呦，我一个劲儿的厌恶，这哪有这样的人呢？你说说，我看有网友说，别让我碰见，让我碰见了，我上去我就，千万别碰见这样的。你赶紧，要不别说话，要不你找人说和说和得了。你这你真惹不起啊！他就仗着他弱势的这种这个优势啊，拿弱势当优势啊，拿着这个性别当优势，在那左一个大男人，右一个什么？你想干嘛的？你怎么能跟他斗得起呢？ 所以他这么做呀，是一种示弱凌强，反倒是一种不自重的表现，不利于社会和谐，也不利于两性和谐，他才是真正挑起男女对立的罪魁祸首。还要说一下，在这个事儿当中，真的有一方是弱势的，受欺负的，大家心知肚明吧。
2: 瓶子先自己拿好，等出了博物馆再扔进垃圾桶里。
6: 妈妈，这里好漂亮啊，我们在这里拍照吧。
2: 这里有禁止拍照的标志，如果喜欢我们就多看一会儿，把画面印在脑子里吧。
6: 这个神奇，妈妈快来。
2: 嘘，文明参观不能喧哗乱跑。
1: 文明旅游重在行动，让我们自觉遵守旅游的文明规则，做文明出游人。愿每个出游人都能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7: 下面这波补贴啊，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人人有份儿，尤其是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的，好视力专门开通了河北专线，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的，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无数个小水珠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清晰透亮，更加舒适了。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只要10分钟内拨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就这还没完，每人还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2: 你一句我一句，闲话两句，建楼开讲。
0: 你一句我一句，闲话两句，听听他们怎么说，再来听听我怎么讲。9月4号，一个自称是这个综艺节目《极限挑战》前4季的总导演啊，一个叫严敏的网友在短视频账号上发了一篇长文，回忆了和6个老男孩的交往啊。这个《极限挑战》里边6个著名的核心人物啊，黄渤、孙红雷、黄磊、张艺兴、王迅、罗志祥这6个人。啊，其实引起很大关注的就是关于这个罗志祥最近的活动。9月5号凌晨，这个账号还晒出了多张旧照片，说时光走远，画面还在。他透露自己也有6人齐聚才是极限挑战的执念，还问这个观众：如果初心不改，江湖依旧，你们还期待极限挑战重新开拍吗？那这一连串的发文引发了强烈关注，相关的动态24小时内点赞超过68000。这个极限挑战重拍这个话题也迅速冲上了热搜。他发这个不是偶然的，在这个前后，张艺兴和王迅时隔9年重游这个极限挑战的一个拍摄地哈尔滨松花江铁路大桥啊，复刻这就是命的这个招牌动作。罗志祥呢，出现在杭州第1季的取景地鼓楼，也发了短视频，形成了一波充满回忆杀的隔空联动。早年的这个极限挑战啊，跳出这个刻板的综艺套路，以真实随性的互动、鲜活有趣的嘉宾碰撞

打破了综艺的桎梏，成为无数观众心中的国产综艺白月光，可以说是一代人的青春记忆，是带着温柔的滤镜的，过滤掉了那些不好的，留下值得怀念的。或许观众所期待的并不是具体的某一个人、某一个场景，而是那份不刻意、不造作、不矫情的纯粹的趣味。但是说到极限挑战六人帮重聚，就绕不开罗志祥这个名字。试探观众六人帮是否重聚，其实也是在变相的试探罗志祥是否能回归啊。其实说他不单单是回归这个极限挑战，他要在内地的这个演艺市场能否复出的问题。所以这个事儿，你看多方的这个互动都提到什么六人帮怎么样的，看似只是粉丝之间的，或者说像粉丝的这种温情互动，跟粉丝之间的互动，实际上是市场对失德艺人边界的又一次叩击啊。就是这个市场允不允许这个失德艺人复出。为什么这么说呢？我看有网友说，2020年罗志祥被曝光恋爱期间多次出轨，私生活混乱之后，公众形象一落千丈，和多个项目终止合作，5档综艺节目紧急撤档，品牌合作集体解约。这行业和市场的选择已经说明，对违背公序良俗、言行失德失范的艺人，就是要零容忍。但也有网友说，嗨，一个综艺而已，何必上纲上线呢？但也有网友说，娱乐圈本来就承载着太多的光环和期待，公众人物就应该严于律己，谨言慎行。如果一个明星声誉扫地、私德败坏，他所承载的集体记忆就不可能是纯粹的快乐，一定会染上污点的。你再让他再复出，复出什么？让人们看到一个这个私德败坏的一个艺人依然能够赚大钱吗？还有网友说，导演说初心不改，如果初心只停留在游戏输赢和兄弟互坑上，却对道德这个败坏闭目塞听，那这初心未免过于廉价了。所谓的全员重聚的执念，如果要以无限度的宽容失德艺人，牺牲是非判断为代价，那是得不偿失的。还有网友说，你让好多喜欢这个综艺节目的这些年轻人，尤其好多未成年人啊，看到这一幕场景之后，就觉得以后乱搞男女关系，或者说这种私德败坏，没有什么关系嘛。我想说的是，很巧啊，我这两天我也看到了罗志祥这个最初塌房之后他回应的一段话，他说，感情上犯的错不代表我个人有问题，不代表我的人品有问题，互联网是有记忆的，请大家记得我以前为大家做的好的事情，我只是感情学分不及格，我在工作方面，我在朋友的感情上面、家人方面，我觉得我没有做的不好。大家听着好像挺有道理啊，但是你瞧瞧他挺会偷换概念的，他把私德有亏偷换成了感情上有错。你要知道我们国家有关部门是有明确规定的啊，对违背公序良俗、言行失德失范的人员是坚决不用的。再说了，那么多品德高尚的演员，那品德高尚演员多了去了，难道我们就缺一个他呀？好了，各位，今天早晨的建楼开讲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早晨的8点到9点，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

0: 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人活着为的啥？一口吃的，一身穿的，一张床，能吃好喝好睡好，咱有钱也是这个结果。那么这个目的要求虽然不高，可还有些人得不到。因此平时要注意自己的生活习惯，好的生活习惯叫做养生。就像我之前跟大家讲过，每天早上睡醒之后先别着急起床，先做六个动作。第一个动作，像猫一样伸懒腰，把筋伸开。第二个动作，双手抱膝，挤压胸腔，把晚上夜里头吸进来的浊气都排出去。第三个动作，搓脸。第四个动作，拽耳朵，揉搓耳朵。第五个动作，敲大椎，照着背后的脊梁骨用力敲，振奋阳气。第六个动作，干梳头，通经活络。每天都坚持做这一套动作，两分钟不到就完事儿了，但受益无穷啊。常年做，您会发现您的免疫力上来了，基本上不感冒，而且每天的精气神特别足，不犯困。所以我建议大家每天早上起来照我的说法去做，锻炼锻炼，这是好的生活习惯，这叫养生。而不好的生活习惯叫做杀生，没杀别人，是在杀自己，害自己。比如有的老同志爱喝酒，酒是啥？过去古代酒是药啊，啥药？活血、舒筋、健骨、开智慧、活思维的好药良药。最早的酒，甲骨文都有记载，三滴水加个酉字成了酒， 的寓意是它的谐音，那么有是啥意思呢？有和有是一个意思，但是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一面是好，一面是坏，一面是积极阳光向善的，一面是消极阴暗向恶的。人也一样，人之初性本善，没有一个孩子从出生开始就定型是流氓坏蛋，没有啊。那么是什么把好孩子变成了个人人憎恨的坏人呢？是环境，是我们身边的人。谁最可怕？一切创造出来的好的是人类创造的，一切坏的也是人类创造的，好坏同时存在，这是一种平衡，一种相互制约的，让世界永远存在的方式方法。所以有生就有死，有病就有药，任何人得任何病到任何时候没必要绝望。您如果难受的话，痛苦的话，您放心，还是方法没选好，选好了您不会这么难受的。我时常跟大家讲，我啥能耐没有，我不可能把啥病都治好，但是我能让您不遭罪。我底气在哪儿呢？我有胡家老膏，胡家老膏本源疗法可以让人回归本源，本源跟疼痛、额逆、酸、麻、痒、胀等不良反应是绝缘的，回归本源就是回归到人最舒服的状态。正常人谁没事儿就疼一下就难受一下？没有，只有病人才这样。所以胡家老膏帮助大家摆脱掉病的状态，状态好了，病就不可怕了。回过头来还得说这个酒，酒好不好啊？好啊，亲戚朋友聚在一起喝两口，暖心暖胃暖手暖脚，少喝一两二两，一边喝酒一边唠嗑，唠过去唠现在唠未来，越聊越投机越亲近，这是酒的好处。但您千万别过量，可别喝起来没完没了。二两酒的量，您喝半斤七八两，那就坏菜了。喝多了上头，性情大乱，该说的也说，不该说的也说，说着说着俩人就对立了，干起来了，一冲动棍子抡起来，不死带伤，这样的例子很多呀。您看，很多人总说酒没问题，人有问题，酒是好酒，人是糊涂蛋，就是这个道理。40年前我给一位患者看病，那时候我年轻，我才40多岁，这个患者就已经60大多了，快70的了，姓陈。但是这个老陈呐，我太了解他了，我父亲早就认识他，我父亲和他是平辈，管他叫陈老倩。他这个外号是咋来的，我一会儿再跟大伙儿说。我父亲说他年轻的时候不务正业，爱喝酒，喝完酒以后耍酒疯，拿媳妇撒法子。他媳妇正怀孕呢，他把媳妇给打跑了，不要媳妇了，肚里孩子也不要了，连他爹妈都管不了他。他不喝酒

衣服也不换，一直穿早些年的旧式长马褂。后来他突然就转了行，您还别说，他这形象挺符合后来那个职业的。他早年间的工作总跟阔主打交道，他会看人脸色，会说话，他干的还挺得心应手，哪儿人多您就上哪儿，肯定能见到他。老北京地安门外鼓楼前有一长溜的大店铺，平日里那块人最多，所以他平时就在那摆桌。为啥管他叫陈老欠呢？他这个可不是科班出身，他家祖上没有人干过这个。他家是干啥的呢？他是土生土长的通州北关盐滩村人，靠水吃水。盐滩村一共100多户居民，有一多半都在运河上讨生活。老陈6岁上船，与父亲、姨父和姑父往返于京津两地，干啥活呢？交船、扛活、拉纤、喊号。他实际上是纤夫，拉船的。这个活一直干到1943年，京杭运河断流了，货运就停了。船工们为了营生，也都转了行。老陈算是其中头脑灵活的，他找了一份美差，干啥的？还是拉纤，但是不在水上拉了，在冰上拉纤。在冰上怎么拉呢？不知道大家见过没有，以前有专门拉冰床的，现在没了，现在人都实行溜冰，穿着溜冰鞋在冰上溜。在溜冰鞋没出现之前，京城里头一到冬天都玩什么呢？玩溜冰床。这个冰床啊，是真的床，用床改造的，在床角钉上横木，再在这个横木底部钉上铁板，然后系上结实的绳子，让纤夫来拉。滑动起来后，纤夫也跳坐在床边。快要停下来不滑动的时候，纤夫就跳下来再拉。清朝的皇宫贵族爱玩这个。您现在上故宫参观的话，能看到一幅画叫《冰玺图卷》，画中就有贵族们乘坐的冰床的景象。所以后来到民国的时候，留在北京的满清贵族们仍然喜好脱冰床，老陈就投其所好，就干起来这份买卖。那个时候一冬天不少挣钱呐，连工钱带赏钱，老陈花2个月能挣普通工人1年的钱。也是在那个时候，他把嘴皮子功夫练好了，要不然后来他怎么能跨行？说到底就是溜冰床的时候练的。只要会说话，话说得中听，皇宫贵族们越开心，给的赏钱就越多。会先观察你，一看这个人穿衣打扮穿得非常像样，瓜皮帽戴着，黑色海虎绒的马褂穿着，一看就是有2个钱的。先生会问什么呀？这句话太关键了，一张嘴就要套他话。他说我呀，有没有儿子？

0: 一听就乐了，开始对号入座。你呀，小时候吃苦，家里穷，这些年呐，你个人奋发图强，你现在混好了，是不是？对面人听了很惊讶，哎呦，先生，您说的太对了。实际上，先生前面说的是废话，有几个生下来就富贵的？大清刚没，百废待兴，那都是通过自己努力干起来的人，所以这么说概率最大。要是对上了呢，钱就挣到手了；要是没对上，那就换下一个，就这么回事。对上的人，先生说啥他都信了，反正怎么着钱指定能到手。所以说无非是统计学，大多数都是像老陈这样的为了生计从不相关的行业跨过来的。在这儿呢，也给大伙提个醒儿，尤其是过60岁的老人，人的一生从60岁为一个周期，60年一个甲子，从60岁开始再活就是扣圈活了。如果在2岁的时候得过喘病，62岁时候小心还会再得。5岁的时候如果心脏不好出过毛病，65岁多维护维护。为啥会出现这种情况？因为60年自然界的所有的气候条件，温度、湿度、地球在太阳系中的位置，跟太阳的角度、跟月亮的角度都差不多，跟60年前非常一致。所以您的身体，您自己最清楚，做好自己就得了。说远了，再回到老陈身上。老陈因为溜冰床这份工作长了本事，学会跟人打交道了，为他日后转行打下了基础。但同样也因为这份工作，他耗上了喝酒。那时候在冰面上干活，天寒地冻的，他就在腰间别了一个囊袋，牛碎破做的，里面可以装酒，天冷了的时候就喝上一口暖暖身子。但喝着喝着就喝出瘾头来了，别人喝酒都是按对喝，一天最多2对3对，他一天只喝一顿，一顿喝10个小时，这谁能受得了？不仅把家喝败了，喝得妻离子散，他身体也喝坏了，喝到最后身子骨自己都容不下这个酒了，一喝酒肚子就疼，疼的位置还不是正经八百的肚子，肚子偏上，在肚脐眼上边疼的时候特别厉害，用老陈的话说比挖心还难受呢，挖心疼，光心难受。但是老陈的这股疼劲儿完全疼透了，疼透了是什么感觉呢？就是不光是肉疼，连骨头都烧上了，两边肋条的肋骨疼，后背的整个脊柱也疼，里里外外从肉皮到骨头没有不疼的地方，连骨头缝都疼。这种感觉什么情况下能好点呢？疼的时候必须坐起来，坐在板凳上，然后身子必须往前够，往大腿上够，等到胸脯马上挨着大腿了，但还不能挨上，这种说趴着不趴着 说坐着不坐着的姿势肚子能好受点，但谁能总保持这个姿势，平白无故的让好人就这么撅着，他也难受。另外最让老陈难过的事，就是他喝不了酒了，酒瘾那么大，只要一喝酒就犯病。另外看到他本人的时候，我发现他眼睛也不好，眼睛视力在一两年内下降得非常快，看东西模糊。我给他摸完脉之后，诊断出他确实有消渴症糖尿病。我跟他讲，我说您当务之急应该先把这个眼睛控制好，要不然很快就瞎了。他说瞎了也不要紧，胡大夫，您先帮我把一喝酒就肚子疼这个毛病治好，先治好这个再管别的。我现在馋酒都快馋疯了。我说您这老爷子呀，别人一说眼睛快瞎了都吓得要死，您这可倒好，还惦记着喝酒呢。他说喝酒是我这辈子唯一的乐趣，我不能戒也不想戒。他说胡大夫，您就别操闲心了，赶紧给我治肚子吧。我当时年轻，听他这么说，说实话我当时挺生气，我这图的是啥呢？真想不管他的糖尿病，直接给他开一副治胰腺炎的方子就算了。他喝酒就肚子疼是胰腺出毛病了，我们老胡家专治胰腺炎的方子很多呀。这种病虽然症状明显，很疼痛很难受，但是用对药的话还是挺好治的。但是光治胰腺炎不管糖尿病不行啊，不管它，它不仅会瞎，将来肾衰心衰还有可能会被截肢，很多后果是没法逆转的，错过去了这辈子就完了。那么他既然来找我了，我不可能不管他，我就跟他讲，我说我给你开一副药，既能治你的肚子，还能帮你养肝，还能帮你养胃，我还不让你眼睛失明，您治还是不治呢？他说那行啊，就吃一副药是吗？我说对，就吃一副。但是我得提醒您，您喝酒就肚子疼的毛病，吃这副药会好得很快，但是能喝酒了别停，一定要继续吃一段时间，半年后你眼睛要不见亮，如果看东西不比以前强的话，您来找我。他说那好了，有这句话在，我肯定坚持。胡家老高吃了不到两个月的时候特意回来感谢我，我一检查发现他胰腺炎的问题好了，肚子不疼了，喝酒也没事了。他说在这之前我还偷着喝酒了呢，病没好利索时偷着喝了几口，有点反复，要不然这个病应该好得更快。我说没事，让你在吃药期间彻底戒酒您也做不到，但胡家老高是纯植物的膏方，跟任何东西都不发生冲突，你喝酒的话伤肝，他能帮你养肝，所以 在用胡家老膏的同时喝酒，比光喝酒的危害要小得多。但是我仍然提醒他，一定要继续用胡家老膏，因为糖尿病的并发症好得慢。他说行，家里还有挺多老膏呢，放那也是放着，继续用吧。用了不到半年，五个半月，他的眼睛就改善了，不模糊了，没有雾了，糖尿病眼病好多了。他跟我说，他年轻的时候看东西都没现在清楚，现在远的近的都能看得特别清楚。他这回寻思过味儿来了，他说幸亏听了我的话，否则的话平时都自己生活，万一要瞎了谁能照顾他呀。所以说咱们老年人最好别逞能，别犟，身体好和坏都是自己的，舒服舒服在自己身上，难受也难受在自己身上，谁也替您分担不了。所以在我们生命的最后十年二十年，一定要对自己负责，不给家人添负担，也别让自己后悔。我记得08年老陈在北京去世了，老了，寿终正寝。他后来从北京的东城搬到通州北关，他说他要落叶归根。虽然是一个城市，但是北京城那么大，他老家离他平时住的地方很远，他回去了心里头踏实。在老家生活了三年，走那年大约也得有95、96、96、97，也属于高寿了。糖尿病病人得过并发症，喝了一辈子大酒，那么糟尽身体，活那么大岁数不容易，而且走的时候没留遗憾，没遭啥罪，这就是人上人了。大家觉得呢？觉得对的话都加油吧，努努力。年轻时都犯过错，但是老了一定要睿智。好了，说到这儿。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胡老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2: 我是想跟你说说我老伴儿，他用胡家老膏得到了疗效，想跟你分享一下，我们的喜悦。
0: 好的，好的，好的。
2: 嗯，我跟我老伴儿哈，今年正好都是69岁了。
0: 啊。
2: 他身体一直还行啊。
0: 嗯。
2: 血压、血脂、血糖都控制的挺好。
0: 啊。
2: 就是去年年初的时候，就突然就出现这个腿麻这个症状，刚开始谁也就没在意。后来他说啊，麻了好几天了，一直也没好。
0: 啊、
2: 我们一听这不行，就赶紧就送他到那个我们运城的县人民医院。
0: 啊。
2: 检查说是脑梗塞。
0: 哦。
2: 啊，然后医院就给他进行了就输液打点滴、
0: 啊，
2: 然后又住了能有半个多月的医院，回到家了。老伴儿说话。哎，就回家就不利索了，就感觉那个舌根发硬，说话吧也是含含糊。

0: 呼，吃东西也呛，是喝水也呛，就是左边身子也使不上劲儿，还有的胳膊自己感觉哈动不了了
1: 啊，
0: 左腿就是能哎顺地的啊往地上落一下，就是这种，但是根本就是走不了路了啊，就左腿就是顺着地往下这样落一下，就这种
1: 啊，
0: 自己就呀就偏瘫床上了，这从那就开始哎吃喝拉撒都在床上，就得靠着我来照顾呗哎呀，那也没办法，老伴儿有病了，你说只有我来照顾了啊，孩子都忙
1: 越来越重是吧
0: 当时出院的时候，医院给开的那个啥，丁苯泰，还有甲钴胺、阿司匹林，还有七八种药，每天我都是按时给他喂。那喂一回药可费劲了，他又呛又咳，反正人也挺遭罪给我忙活的呀，有时候把我急得满头大汗，哎呀，累够呛。就这样坚持了，吃了俩月吧，两个多月。也没看见什么起色。后来这时候邻居啊就跟我说你讲这个胡家老高，他听说效果不错，就建议我给老伴儿试一试。胡老，我就听你讲座听了有个两天，刚听两天，我就感觉你这人心底善良，医德高尚，特别值得信任。我就打电话给老伴儿订上了。也就是刚用上，我就发现这个胡家老膏啊，哎呀，真是比起其他那个药哈，能省不少事儿你要喝这些药的时候啊，他那表情啊，不像吃别的药那么痛苦而且，我这心里对这药好像挺有好感，但是吧，我也没想到胡家老膏能见效这么快。我记得也就用到有个20来天的时候。我就发现他呛咳的程度有所好转了。之前给他喂水呀、喂药的时候啊，就呛咳的时候啊特别厉害。有时候都憋得脸都通红。感觉就像他那个那上不来那口气一样似的那种我看着他也挺着急。但是现在他就是咳两下就过去了。看着也不那么痛苦了，我心里说实话挺高兴的，
1: 效果还是挺明显的，是吧？
0: 是的，是的，胡老，这用到2-3个月的时候我老伴儿说话也有明显的改善，这说话就感觉，明显就是比原来哈清楚多了。以前啊，就是他说话，别人根本就听不懂，因为我老照顾他，我就明白他的意思。但是现在他说话口齿比以前清楚多了，
1: 明显清楚了，是吧？
0: 不但我听得更清楚了，别人也能明白，他要表达是什么意思了。
1: 那说明咱们语言的能力已经明显的增强了，太好了。
0: 对对，对，再就是他原来手不是不受那个大脑支配嘛，不会动，但是现在真的能抬起来了。
1: 你看看，动作也好了。
0: 是的，是你让他抬他就抬起来而且进步真的非常大，这左手手指头也能轻微的动一动了抬腿也好了一些
1: 完全从正能量这角度来切入了
0: 呀眼泪当时都止不住你看我辛苦照顾他为了啥，不就是为了老了能有个伴儿吗
1: 就是
0: 他恢复的这么快，
1: 是不是？
0: 我看着也高兴。恢复就说明有机会呗。
1: 对。
0: 这可得坚持下去，绝对不能放弃。我就一天2口膏，就这么喂他。您这个胡家老膏啊，这用到半年的时候啊，他说话就已经很清楚了。能表达自己的意思，腿也能。用点力气了，使上劲儿扶着床还在屋子里给他准备了一个那个坐便椅嘛现在大小便的话在坐便椅上解决胡老
1: 多好，
0: 以前呢那都在床上以前
1: 对
0: 我还得用那个便盆接着，闹不好都撒床上了
1: 那可不是吧
0: 恶心什么的都顾不上了我老伴儿也不能动 我就得赶紧给老伴儿挪个地方，哎，
1: 嗯，
0: 哎，挪不动啊，就给他，坐个个的，
1: 嗯，
0: 我这就给他累的我腰啊都直不起来，
1: 啊，
0: 我照顾人也是病人，可不是个好差事，累的，
1: 啊，可不，哎，这是，
0: 然后还得换床单，换衣服，
1: 劳累的过程，
0: 嗯，各种洗呀，涮呀，哎呀，忙活大半天。
1: 啊，
0: 老伴儿看我这么累这样，有时候就会急得呜呜哭。
1: 嗯，
0: 是不是这回他能下地了，我可真是减轻了我不少负担呢。
1: 啊，
0: 毕竟我也快70岁的人了啊。
1: 啊，
0: 每次这么一折腾啊，都给我累的呀，都坐那儿喘气。
1: 嗯，
0: 反正照顾病人真是太不容易了。
1: 就是，
0: 但是没办法呀，也不能拖累儿女。
1: 啊，
0: 哎，就是累着我也得咬着牙挺着呀。
1: 没错。嗯
0: 嗯，现在这个胡家老方啊，老伴儿已经用了就10个多月了，
1: 啊，
0: 也能在屋里扶着走，
1: 哦，
0: 哎，走走基本上没问题。
1: 你看多好，
0: 我也能放心的做点别的事儿。
1: 嗯，太好。
0: 天气好，是天气好的时候啊，啊，我还用轮椅推着他出去到公园里锻炼锻炼，让他晒晒太阳。
1: 啊，
0: 他扶着轮椅也能。
1: 你看看，这个给我们。家属也得到很大的一个希望了，是不是？
0: 是的，是的。
1: 啊，他自己也减轻了一些痛苦了。啊，太好了啊！
0: 啊，
1: 说明咱们胡家老高确实有他的真功实效啊，是不是？
0: 嗯，
1: 哎，
0: 嗯，哎呀，我这看着也是心里一阵轻松。我现在对我老伴康复越来越有信心。
1: 啊，
0: 照这么发展的话，哈，用不了多久，老伴就能不用轮椅。
1: 因为我治疗这些毛病用咱们传下来的胡家老膏，多少人啊都获得非常好的效果，这是我们有信心的，也是您必然的将来会得到更好的结局，没有问题啊。
0: 哎呀，一想到这儿我这心里就可亮堂
1: 啊，
0: 真是看什么都觉得好，心情可好了。原来我看老伴那样，我以为哎，他那剩下日子都是卧床了。
1: 嗯，那时候
0: 我也得照顾，
1: 越看越没希望了，是不是？
0: 啊，那时候想，
1: 而现在就不然了，是吧？
0: 对对，我想啊，我想的就得照顾他一辈子。
1: 好，
0: 现在有了这个胡家老高，不光是救了我老伴儿，哎，给我也解脱了。
1: 啊，就是，
0: 让我们老两口的晚年生活又有了希望。我两个老两口
1: 啊，
0: 衷心向你表示感谢。
1: 您的脑袋好了，这是咱们共同的愿望。
0: 是，
1: 您所用的这个方法就是咱们胡家老高本源疗法。过去为什么咱们用这个方法那个方法都不行，花了那么多钱啊，依然是病态严重，越来越厉害。
0: 嗯，
1: 而现在我们用了回归本源的这个方法，也就是胡家老高以后，它就不然了。
0: 嗯，对
1: 啊，整个变化是相当大的，都朝向这个好的方向发展。
0: 对，
1: 这是太好了。
0: 嗯，
1: 所以说胡家老高是咱们我们胡家祖先120多年呐，一直传到现在。
0: 嗯，
1: 使用了它以后，不仅您这半身不遂的问题，还有什么高血压，还有其他的老慢病，
0: 嗯
1: 啊，都会得到相应解决，这是必然的。
0: 嗯，
1: 而且有信心把它解决了，您放心吧。
0: 嗯
1: 啊，坚持用吧。啊，
0: 好的好的，
1: 我相信您的爱人会完全恢复到健康的。
0: 哎呀，
1: 而且这个胡家老高有一个特点，有病能够治病，没病可以维护咱们的健康，这是他必然的一个效果啊。
0: 对，
1: 太好了，坚持吧老朋友。啊，
0: 好的，谢谢谢谢胡老。
1: 好，别客气。
0: 嗯，
1: 好，就这样。好，咱先谈到这儿好吗？啊，
0: 再见。嗯，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啊，胡教授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3: 哎呀，我听了你的声音非常亲切，跟那个收音机里的你讲课的声音一样。
1: 啊啊。啊，您请讲。
3: 哎，胡教授啊，我听你讲座听了挺长时间了，完了之后啊，我就动心了。我母亲呢90周岁，完了她过去啊16、17年前她就第一次得过贫血，完中间犯过一次，完去年呢又犯了一次，犯了之后贫血她就不精神，完了不精神，完我就上医院去了，在医院那一化验呢就贫血就犯了，去年还补了血。等着今年呢，我就听了你讲课，讲的胡家老糕传承了120年，完了之后经过那什么胡家老糕传承完回归本源，我一想啊，我得给我母亲买点这个胡家老糕，叫我母亲服上。我母亲呢还有那个什么，就是有点神经衰弱，哎呀，老年人过去吃了很多苦，这现在老了，身体也不像起先年轻的时候那么好了，那都是定型的，哪个人老了身体都不好。我一想不能让母亲的晚年生活这质量这么降低啊。
4: 对， 对， 对，
3: 我正好在听了你的胡家老糕，哎呀，我就想母亲这病有希望了，我就订购了胡家老糕。母亲还有那个就神经衰弱，有时候上便所一着凉没等裤子解好呢，有时候就尿出一股来。
1: 嗯，
3: 完我一听你说回归本源，我寻思把母亲这几个症状，都让她好点儿。反正我就是本着这种心理，就订购的胡家老糕。
1: 哎，这是没问题的，
3: 就是完全相信你，我实话实说。我一看你，也快90岁高龄的了。
4: 对 对， 对。
3: 完了之后讲的可真诚了，完我就挺相信你的，我就订购了。订购我母亲这吃了。从送来过几天母亲回家来了，起先去串门去了，完了回来了就用了这胡家老糕，现在用了2个来月了，效果还挺好，我感到很满意，母亲现在精神状态都挺好，正常的自己都能洗衣服，我都不用管自己的衬衣衬裤啥的，薄衣服都能洗，我就是给洗洗被罩大件，完了剩下他都自己自理，自己能上外头去，自己我要不在家他就出去了，我感到挺满足的，那个胡教授啊，感谢你，也感谢就是我的指导老师田老师，对我们挺关心的，完了对我进行指导用药。
1: 好的，首先说啊，我非常高兴和感激的，就是这位老大姐呀，用了胡家老糕啊，有一定的效果，是不是？这么大年岁了，90岁的老人，那是非常不简单的，自食其力啊，上下楼，太好了啊！所以说，胡家老糕对于这些疾病，都是由于咱们啊年老气衰，就是肝肾功能衰竭所造成的这一系列。比如说贫血的问题啊，为什么他有时候贫血稍微好一些，输输血以后啊，不用这个治疗的话，贫血又下来了，这为什么？因为老年人新陈代谢的关系啊，生活的能力的问题啊，但是你应当相信胡家老糕啊，已经传下来120多年了。若干万的朋友使用了胡家老糕，它都有非常好的治疗效果。为什么？就是胡家老糕它的本源疗法所形成的。这个效果。什么叫本源疗法？本源就是咱们的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这是咱们人体的三大本源呐。它存在了，我们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它的健康，这样才让咱们健康起来的。如果本源不足了， 缺损了，那么健康就受到

0: 损伤了，人的器官就因为这个得不到营养供应，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病。
1: 嗯，
0: 所以说我们胡家老高治疗这疾病的方法和一般的方法不一样啊。
1: 嗯，
0: 为什么？就是在这一点。所以说本源疗法就是把我们气血能量精髓把它激发出来啊，才能得到这么好的作用。所以咱们继续用胡家老高那是没有问题的啊。
1: 嗯，我买了八个月的呢。
0: 哦，
1: 现在母亲用了之后，母亲和我都感到非常的满意。为啥呀？母亲的身体现在得到调整了，精神状况挺好。她身体好了，她的气血充足了，她的人的精神状态都好。她一天她自己能干活，现在就在那干活呢。为啥没让喝？我让我母亲说一句话，跟你说一句话。
0: 啊，欢迎她啊，她讲一讲啊。
1: 妈呀，那个这胡教授，这是你给胡教授问个好
2: 啊。胡教授好。
0: 哎呀，你好啊我非常高兴
2: 身体健康，
0: 咱们这位老同志一块儿来聊天啊，尤其你选用了胡家老高是选对了，我刚才跟您的姑娘说了 好极了接着用吧。
1: 胡教授啊，我们的患者家属患者都感谢你，也祝愿你身体非常
0: 的
1: 健康，永久的安康。也说这些，
0: 预祝这位老大姐更健康更快乐，坚持用。
1: 哎，谢谢您
0: 更长寿了，好吧。
1: 哎，好啊，谢谢。完了，表扬表扬我的那个指导老师田老师。
0: 好的，
1: 谢谢你。
0: 好的，
1: 就是表示感谢啊。
0: 好，
1: 哎，好，
0: 就这样。
1: 谢谢
0: 预祝这位老大姐更健康更快乐。您全家
1: 好，
0: 好，先谈到这儿，好，再会吧，老朋友啊。
1: 哎，好，再见，哎，好，
0: 再会。
3: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87-3378，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是胡老是不是？
0: 是我，欢迎您啊。
4: 哎呦，胡老啊，我是咱们一个老患者了。
0: 哦。
4: 我用这个胡家老高啊，用了7个多月了，现在都。
0: 嗯。
4: 哎呦，可以说啊，恢复的我对这个效果也是非常满意。哎，也算受益了，在这里非常感谢胡老给大家推荐这么好的产品。哎，我这不今天打电话就想把我这情况给胡老说说。
0: 哎，好的，您请讲吧。
4: 哎，我是有这个糖尿病。
0: 哦。
4: 说实在的，我这糖尿病啊，都10年了得有。
0: 啊。
4: 哎，之前啊，就这么降糖药，可以说都一开始吃一种，后来吃两种。哎呦，后来就吃两种降糖药。那血糖还空腹，有的时候都10点多、11、12点，餐后14、15点、15、16点呢，还。
0: 嗯。
4: 那血糖控制不住了都。
0: 嗯。
4: 平时饮食上自己也注意着都不行呢。
0: 啊。
4: 哎，这病啊是越来越重，关键是后来这是身上浑身也没劲儿，哎，还有便秘，关键尤其是我这眼睛后来出毛病了。
0: 啊。
4: 哎，就这个看东西模糊。哎，后来呢，就感觉你那个雾啊，眼前的雾越来越大，这不到后来查出来有这个白内障，说是
0: 白内障。嗯。
4: 哎，不但有白内障了，后来还有黄斑变性。
0: 嗯。
4: 又得黄斑变性，这视力都很差了，就是在家里看东西，你就吃饭的时候看那筷子都是弯弯曲曲的，都是。
0: 嗯嗯嗯嗯。
4: 哎，自己也着急，也怕到时候要是不赶紧治，再失明了也是。
0: 啊啊啊！
4: 哎，这玩意儿药也没少吃，说实话，一开的药啊，一直在治疗，都是钱花了，这是效果都不行。
0: 没错。嗯。
4: 哎，这么胡老这回听到你讲的这胡家老高以后，
0: 啊，
4: 当时说是我也不瞒你说，我听你节目我听了1年多了。
0: 哦。
4: 前几个月我听了好几个月，我一直也没买。
0: 啊。
4: 就怕到时候白花钱，一直在犹豫。
0: 就是那时候您没有试验就没有这种信心，是不是啊？
4: 哎，真是这么回事。后来呀，

0: 我就想，我听到光听你不试也不知道啊，我说说啥也得试试。哎，这不我买了以后用上，效果啊真是越来越好啊。
1: 你看看，
0: 哎呦，我就说呀，差点错过了这个机会啊，要不买的话还你不用怎么知道啊。
1: 就是、
0: 哎，这不这七个月用下来，这血糖一直都挺平稳
1: 啊。
0: 哎，这每回量都是空腹啊5点多，餐后啊7点多，8点最高，就这样。
1: 你看看多好。
0: 哎呦，可好了，现在饮食上自己想吃点啥水果啊啥的也敢吃点了。尤其是让我高兴的是什么呢，我这眼睛现在视力提高了。哎，看东西啊现在也不怎么变形了。跟眼前的雾啊都散开了，现在都
1: 你看看
0: 都没了，
1: 这是很大的问题啊，眼底的黄斑问题，还有就是晶体的问题得到非常好的改善和治疗了，对不对？
0: 对对对，确实是。
1: 嗯，
0: 哎，要不说见到这么好的效果，我是在这里还得说多亏了你，可以说是给我们推荐这么好的药。
1: 这是您的一种幸福啊，自己选择了好这么个方法，得到这么好的机会，太好了，为您高兴啊。啊，
0: 是这么胡老，我想再赶紧再订上点，家里药不多了，我说
1: 好的。哎，所以说老朋友，您糖尿病虽然是10多年了啊，而且眼睛的合并症挺厉害，可是呢用了咱们的治疗方法，就是本源疗法。
0: 是
1: 什么叫本源疗法？也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体内的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那么它呢活跃起来了，把我们的体内的这种本源给充填好了，让它更好的发挥作用，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我们人体五脏六腑、四肢百骸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健康状态的，
0: 是
1: 如果缺少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
0: 对，
1: 我们用了这个本源的疗法以后回归了本源了，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疾病的方法的。
0: 对，
1: 抓住了，所以咱们有这么好机会，您说对不对啊？啊，
0: 对对对，确实是。
1: 所以我们走的这个路线是绝对正确了，所以您的健康才能快速的得到恢复啊，这是难得的啊。
0: 对对对，是。
1: 嗯，坚持吧，老朋友啊。
0: 好嘞，好的。
1: 嗯，
0: 谢谢胡老。
1: 因为这种病太多了，
0: 是、
1: 啊、老年病、慢性病啊，太多了。都在彷徨不已呀、啊！啊，花了那么多钱解决不了问题，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就能解决了，这是难得的。您说对不对啊？
0: 哎，对对对，是。
1: 好，祝贺您吧！啊，
0: 好嘞，谢谢胡老。
1: 哎、好的，就这样，咱们先谈到这儿。哎，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膏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膏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膏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膏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 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
3: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阳光热线。
2: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3: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2: 还有其他款吗？
3: 必须有，现在济广优品商城大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2: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3: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4: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3: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4: 现在济广优品商城限时折扣，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3: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5: 人生旅途中，总有人忘了带伞，总有人暂时迷了路，但在沧州维明路那盏橘黄的灯光下，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永远为困顿的人留着。
6: 老板，我能点一份 A 套餐吗？
7: 没问题，您请坐，马上给您端过去。
5: 没有追问，没有标签，在张宽良的面馆里 ，A 套餐是心照不宣的温暖暗号。他专门免费解读政策脉动，回应百姓关切，聚焦中心工作，展现治理成效，传递发展信心。阳光热线，自2026年1月1日起，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上午10点至11点，双屏阳光热线特别策划《阳光思政客》。阳光思政客。特别策划红色印记，百件革命文物的声音档案。
8: 今天请听《新华日报》抗战号角，采制总台记者陈鹏、杜西蒙。
9: 用声音刻录百年记忆，我是革命文物讲述人、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讲解员古月。我讲述的文物是《新华日报》印刷机。1938年1月，《新华日报》创刊，每天这台印刷机上印刷4版报纸，图文并茂，成为百姓了解局势的重要窗口。
10: 新华日报，
9: 1938年10月24日，武汉沦陷前夜，汉口秋雨淅沥，周恩来在报馆口述题为《告别武汉父老兄弟》的社论，郑重宣告我们只是暂时离开武汉，武汉终究会回到中国人民的手中。当晚，这台印刷机随报馆工作人员从武汉迁至重庆，新华日报在重庆继续出版发行，共产党人笔耕不辍，印刷机也一刻不停。重庆红岩连线文化发展管理中心党委书记朱军说，
11: 南方局来到重庆以后，宣传我们党的全民抗战的主张，新华日报编得好，印得轻，出得早，销得多，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9: 这一台印刷机不但记录下了这段烽火斗争的岁月，更展示了我党新闻宣传队伍作为抗战号角、人民喉舌的历史功绩，成为中国共产党组织和领导全民抗战的最佳见证。
10: 我是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的讲解员陈红宇，一次次向人们讲起红岩及新华日报背后的故事，他们所蕴含的抗战精神鼓舞我继续努力前进。
8: 详细内容请关注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节目。

0: 下面这波补贴啊，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们人人有份儿，尤其是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的，好视力专门开通河北专线，只要您拨打400-656-0303购买的，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您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三五米远都看不清人，出门买菜啊，吹点风就哗哗流泪的，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您快打400-656-0303试一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无数个小水珠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贴完啊，您会感受到眼睛清晰透亮，更加舒适。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只要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还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就这还没完，每人还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 解读政策脉动，回应百姓关切。聚焦中心工作，展现治理成效，传递发展信心。阳光热线，自2026年1月1日起，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每天上午10点至11点，双频共振，服务加倍。阳光热线，就在您身边。
2: 照大地，电波铿锵，中国新闻奖名专栏20载荣耀回响，
1: 全国首创证明互动第一线，阳光模式从这里辐射8方，
2: 宗旨如磐，加强执政能力，优化发展环境，
1: 使命在肩，倾听民生办实事，架设高通连心桥，
2: 这是权威发布场，这是民意回音壁，
1: 融媒时代全网换新，
2: 热线永远在线，
1: 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
2: 阳光热线。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和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海潮。我们的节目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同步直播，每天播出时间是上午10点至11点，期待您的收听参与。今天呢，继续是我们的阳光热线的特别节目《阳光下的红十字》。说到红十字啊，很多朋友呢可能首先想到的是医院门口的那个标志，或者是灾难现场救援人员背上的标识。但是今天我想带大家认识的是三位普普通通的人，他们有退役军人，有职场白领，有生意做得不错的老板，他们做的事儿一件一件都暖到人心里去。那我们先来认识今天的第一位嘉宾，他是一位退役军人，他当过兵，干过消防，现在呢是河北省红十字搜救队的执行队长。郑州大水、甘肃地震、土耳其地震，哪儿最危险他往哪儿冲。有人说他是逆行者，他说自己啊就是个干救援的。那好，我们先来请上咱们河北省红十字搜救队执行队队长张锦哲。张队长您好。
1: 哎，
0: 您好，您好，欢迎您走进我们的节目，让大家来认识您，了解您哈。您是一名退役军人，早期呢还从事过消防相关的工作。那么，让我们大家更零距离的跟您接触，来了解您的话，您就先从聊一聊从消防部队再到红十字救援队，讲一讲您的这段人生经历好吗？
1: 好的，好的，谢谢主持人。我是从2002年到2006年的时候，在国家危爆消防工作，接触过消防，还有危险化学品的处置。2007年进入的陆军，服役于731333部队，是一支应急作战的一线部队。2008年加入的中国共产党，部队和消防岗位的历练，让我其实累积了大量的应急处置经验，也塑造了我迎难而上的性格。退役后，我不想丢掉多年来练就的本领，军装虽然脱下，但是守护生命的责任还在。于是我投入到社会的应急救援事业，之后加入的咱们红十字救援体系，担任河北省红十字搜救队的执行队长，把部队消防学到的技能用在了灾害救援和守护生命群众生命安全上。
0: 嗯，那您是哪一年退役的？立刻就加入了相关的这个应急救援事业呢？
1: 我是2009年退役，在于大约2017年左右开始系统性的接受训练。其实，在2017年之前的这几年，也是自己在自学。
0: 对，就从您的自学这块的话，听说您考取了水域、绳索、地震坍塌、院前急救等等大量的国内外专业的救援资质，是吗？
1: 是的。
0: 这个当初为什么去愿意投入大量的时间精力去打磨这些专业技能啊？您当时是怎么样考虑的？
1: 其实我是这样想，作为搜救队的队长，那么首先必须要懂得救援技术，而且在部队的时候我们也是接受的一专多能，所以在我的心里就认为一定是综合性的。那么我们在救援的时候呢，其实也不仅仅只是靠勇气。灾害现场的风险重重，洪水暗流、险滩恶流，包括这个建筑物坍塌，高空绳索也会有失误，包括伤员的处置判断，任何一个细节不错，不仅我们救不到被困的群众，可能

0: 多一分判断，被困的人员就多一线的生机。所以我坚持系统性的训练，考取了各种这个执照的资质和证书，目的就是把书本和证书上面的知识变成现实，实实在在的用在了保命的能力上。
1: 那您给我们说一下，您现在考取的这些专业救援资质哈，现在有多少了？多少项？
0: 哦，这个我没有办法用数字去评判了，因为救援技术大约有13项类别，包括洪水激流，还有绳索、山林火灾、建筑坍塌，还有 EMT 医疗，包括直升机的救援，潜水呀、等等，太多了。
1: 所有应急抢险的这方面的相关的资质，您都会逐一去考，并且呢，希望就是用您的目标哈，上得去，救得下，还要带得回。
0: 对。
1: 那您还记得您第一次去参与重大救援任务的那个时候是哪一年吗？是发生了什么样的事儿？您当时心里是什么样的感受？第一次参加救援任务的时候会紧张吗？说一说您的第一次。
0: 紧张肯定会有的。我最早在接触险情是在消防的岗位上，大约是在2002年、2003年的时候。真正面对于大规模灾难的时候，紧张每个人都是客观存在的。但是紧张不是畏惧危险，而是担心自己处置的不到位，辜负他人的期盼。这么多年来，其实在部队养成的一个习惯，在遇到这种险情的时候，我会强迫让自己快速的冷静下来，快速的去做好我们现场的风险的评估，严格按照我们训练时的一些流程去组织。每一次重大的救援过后，其实我更能体会到所有的底气都源于我们平时反复的高强度训练。
1: 是反复的训练，就能够在出应急任务的时候、救急任务的时候，能够冷静的去处理、分析、判断，这个是很关键的，对吗？
0: 对的。
1: 您参加过郑州720暴雨、甘肃积石山地震，还有土耳其地震等等多次国内外的重大救援任务哈。那么哪一次现场是让您印象最深刻的呢？能给我们讲一讲当时的情景吗？
0: 最深刻的就比如土耳其的地震跨国救援，其实让我就很深刻。2023年2月份，土耳其发生了强震。红十字队伍当时是组建了约23人联合搜救队奔赴的采集，在卡赫拉曼马拉什开展的搜救工作，在现场房屋的大面积的坍塌，余震不断，并且那时候温度还是比较低的，还要和多国的救援队去协同的作业。我们红十字的队伍连续在境外执行的任务是260个小时，完成了区域的评估、废墟搜索、破拆支撑、人员的搜寻转移，总共是妥善搜索转移了21名遇难者。我们会尽全力的去维护逝者的尊严。撤离的时候，我们也是把帐篷、食品还有我们部分的救援装备留给了当地的这个救援机构，因为救援还要继续。前期的工作我们已经做完，那么后续还是要会用到这些装备的。并且在返回的途中啊，沿途当地的民众也是向我们表达了感谢。我当时心里就很感慨，可能土耳其的民众不一定知道我是谁，但他一定认得我身上代表中国的人道红，我们的红十字。这次任务也是让我完整的熟悉了国际救援整套的一个流程，并且把它带回来用于我们国内实战的训练和教学。
1: 是的，不论在哪里救援，我们都能够看得到以及代表着我们中国的人道红，这就是我们的红十字精神哈。那在您的救援当中，还有就是近两年2023年的这个涿州洪涝救援可以说是广为人知，那么当时这个救援艇需要在杂物遍布的洪水里面去开展搜救，我觉得这个搜救程度应该也挺大的吧，现场的实际情况是怎么样的呢？
0: 真的是每一个画面都是

0: 深刻的。
1: 嗯，
0: 在涿州水灾的时候，因为城市的内涝导致于洪水流向了低洼处，在很多区域它的水面都漂浮着大量的树枝、板材呀、还有塑料桶、生活垃圾，
1: 嗯，
0: 更甚至于有一些医疗垃圾和化工的垃圾，很多道路都是被漂浮杂物堵死。那么灾区的停电，手机的信号也是断断续续，很多地方是没有信号的，夜晚和凌晨的雾气也比较大，搜救风险确实是很高。我们队伍是当时凌晨到的，并且在凌晨的4点就开始驾驶救援艇出任务。我们前往当时的区域是大马村和小马村，去营救和转移我们被困的村民。
1: 嗯，
0: 需要一边去清理障碍物，开辟我们的航道水道，还要时刻去警惕水下潜在的一些风险和危险。那么在这个期间，我们接到了多次的求助，包括有转移我们急性阑尾炎的患者，
1: 嗯，
0: 还有被困在家里的心脏病的患者，还有在屋顶被困了2天2夜没有被其他队伍营救成功的一些群众都有。那天我们是连续奋战了将近20个小时，
1: 嗯，
0: 一直忙到了晚上，我们才想起来全队没有吃饭。
1: 嗯，
0: 其实没有吃正餐，可能吃一点香肠啊，或吃一点饼干。
1: 嗯，
0: 我们队员的心里其实就守着一句话，
1: 嗯，
0: 能找多远就找多远，
1: 嗯，
0: 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搜索每一名被困的群众。
1: 哎呀，听到您说的这样的一句话，就是虽然今天电话跟您作为队长跟您连线哈，但是呢，我相信您带的这支队伍每一个队员，就像您刚才说的，我们能找多远就找多远，能救一名是一名，尽量的去搜救每一位被困群众。在此也向您致敬啊，心里听得也挺暖的。那其实在您从事救援的这么多年的时间里，国内外的救援任务您都有参加过，有没有让您内心十分难受的经历啊？可能有点让您再回忆一下当时的那种情境了哈，又有哪些是能够令您感动的那么一瞬间呢？
0: 其实每一名救援人员他自己都心里都特别的清楚，
1: 嗯，
0: 每一次救援不一定都能够成功的去挽救生命，当你拼尽全力依然没有挽救回生命的时候，心里其实是很沉重的。
1: 嗯，
0: 我们除了去搜索幸存者，还需要去做好遇难者的人道处置，
1: 嗯，
0: 尽全力的去做到给逝者尊严，给生者希望。
1: 嗯，
0: 感动的时刻其实也有很多。在涿州救援的时候，我们就遇到过很多次我们当地的老乡拿出现金来，
1: 嗯，
0: 要去感谢我们，但是这些都被我们婉拒了。那么在土耳其的时候，异国的百姓也是向我们表示了感谢，鼓掌致谢。
1: 嗯，
0: 我们在临走的时候，从土耳其完成作业点的任务，将要撤离的时候到达机场，当时是有土耳其的将军到现场送行了我们红十字队伍。在平时的高速救援的事故现场，其实很多普通的老百姓也都在主动的去帮我们警戒送水送吃的，维护现场的秩序，这些瞬间就会让我所有辛苦的疲惫都有了意义。
1: 是的，不论是否是救援队的一员，普通老百姓也是怀有对生命的珍贵的渴望，以及对生命的尊重哈，也会伸出援助之手来帮助我们大家。那其实还有一次哈，据我了解，就是北京顺义的那一次是溺水救援。溺水救援是属于训练途中去偶遇的一个突发的险情，是吧？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场景呢？
0: 哦，在北京那次，我记得还是带孩子们暑假的时候，应该是在8月份，天气很热。
1: 嗯，就是这一两年的事儿是吧？
0: 对，是24年。
1: 嗯，
0: 24年，我当时带着北京消防在北京顺义的奥林匹克水上公园开展的水域救援训练。
1: 嗯，
0: 突然在训练期间，有一个小女孩就快速地跑到我们面前，说有人溺水。
1: 嗯，
0: 大声地去呼救。啊，我们在其实，在听到这个信息以后，我们就当时的第一反应就是迅速地从我们训练状态切换到实战的状态。
1: 嗯，
0: 啊，因为这就是一个我们救援人的应急的本能的反应。我们在赶过去以后，溺水的人员其实已经被捞上岸了，
1: 嗯，
0: 但是他失去意识，没有自主的呼吸。我是马上对他的口腔的异物进行了清洗清理，
1: 嗯，
0: 展开的胸按压。在 AED 到达现场以后，我们迅速实施的除颤。在120到达以后，我们和120的医护人员轮流不间断的去施救，所以万幸，溺水者逐步的恢复了心跳和呼吸，随后我们将他送到医院继续的救治。
1: 嗯，
0: 这件事对我深深的感受，训练和实战中间可能就有一声呼救的距离，平日里千万次重复的训练，练就的就是肌肉的记忆，关键时候才能够把生命抢救回来。救援本身就没有固定的上下班的时间，
1: 嗯，
0: 遇到险情我们就必须冲上去把生命从危险的边缘救回来，这就是救援人员最大的危机。
1: 嗯，是的，其实跟您讲述了这么多哈，可以说是让每一次救援任务都历历在目，都又重复的给我们再现了一下。我相信您心中不仅有难受的部分，也会有感动的成分在里面。那么我。而且呢，您又是拿到了多项的这样的一个救援资质证书哈，您作为咱们河北省红十字搜救队的执行队长，那包括队里的这个很多队员，也都是大部分的是退役军人，是吧？
0: 对，是。
1: 嗯，那脱下军装，
0: 大约能占到40%-50%嘛？
1: 现在队员有多少人呢？
0: 我们的骨干其实就会控制在大约30人左右。因为对于骨干队员投入的资金和精力是比较大的，
1: 嗯，
0: 但是普通的志愿者我们会有400名左右。
1: 嗯，那像咱们的骨干在脱下军装的时候继续冲锋在救援一线，您认为这样的一支骨干队伍最可贵的精神是什么？
0: 嗯，很多队员其实不，刚才我们都说都是退伍兵嘛，
1: 嗯，
0: 那么军人他一直就是军装虽然不在，但是军人的底色是没有丢掉的。
1: 嗯，
0: 哦，第一个退伍兵，所有的退伍兵都会闻令而动，他有这份担当。
1: 嗯，
0: 灾害险情面前是不讲条件的。
1: 嗯，
0: 这就是我们军人的作风。
1: 嗯，
0: 接到任务就立刻出发。第二个，我敬畏风险，不去逞个人的英雄主义，坚持系统性的训练，把队员的安全放在重要的位置。第三个就是我们团队协同救援，不是靠某一个人，水域救援也好，地震救援也好，我们都需要队员分工配合，相互的补位。
1: 嗯，那您作为队长有没有哪些是让您引以为傲的地方的？
0: 哦，我比较骄傲的几件事就是我们既能够承担国内的重大灾害救援，也能够去完成土耳其这样的跨国区域的地震救援任务，并且我们队伍呢作为红十字系统内的国家队，
1: 嗯，
0: 也就是中部协作区的机动队，我们负责的区域就是山西、河南、湖北、京津冀几个区域。
1: 嗯，
0: 在2004年的时候，我是代表的队伍接受中国红十字总会的机动队的授旗。我们不止冲锋在救援的一线，
1: 嗯，
0: 我们还培养了一大批具备于专业技术的救援人员，哪怕不是大型的灾害现场，就是在路上偶遇的险情灾情，还有包括可能有一些磕碰，我们队员也都会本能地停下脚步来去伸出援手。
1: 那除了一线救援，您还承担着大量的授课培训哈，救援应急培训，经常是给消防啊还有应急系统的人员去讲课。您最后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吧，您上课一般会重点的去讲哪些内容呢？

0: 因为我本人呢学到的技术也是比较多，所以我是这么想，我不能自己留着，要学会分享，将所学的技术啊去推广出去，给更多的救援人员。在实际的授课当中呢，我会将救援现场的真实案例带进课堂，去多做一些案例分享，讲讲险滩恶流啊、地震的二次坍塌，还有包括我们的其他的在保障任务当中会造成的像失温啊、不当的施救造成的二次伤害这些实际性的问题。我会反复的去和学员交流，学会的动作它只是基础，更重要的是学会风险的评估哦，要系统的去培训，要经常的去培训参与训练，要清楚什么情况下我们才可以展开施救，什么情况下不能贸然行动，学会团队协同的配合，教会大家赶救，更重要的教会大家如何科学的施救、规范施救和安全的施救。
1: 非常感谢张队长今天的给我们的讲述。听完您的这个分享哈，我心里有一个感受，就是感觉就是哪有什么岁月静好啊，不过是有人在替我们负重前行了。再次感谢张队以及您的队友们，再次感谢咱们河北省红十字搜救队一次次的去冲向最危险的地方，用命在拼，在守护，向你们致敬。感谢您，张队。
0: 谢谢主持人。
1: 好，谢谢。我们今天就先连线到这里，再见，张队。
0: 好的，再见。
1: 红十字精神啊，不只是冲上去，其实呢，还有一种力量叫守得住。接下来，我想带大家认识的这位嘉宾，他代表着另外一群人，这群人呢有一个温暖的名字，叫什么呢？叫向日葵。他们是2016年成立的，2017年起每年都往灵寿九龄村去跑，干嘛呢？去给孤寡老人送米送面贴春联儿，坚持了整整10年呀！他们还资助了100多个孩子去上学。接下来我们就来认识这位嘉宾，他是河北省红十字向日葵志愿服务队的发起人之一王月芳。王老师您好。
2: 你好，主持人好。
1: 您好，欢迎您走进我们的节目，让我们大家来认识您以及认识我们的向日葵志愿服务队哈。那我们就先来说一说吧，咱们向日葵志愿服务队从2016年成立到现在已经走过10个年头了，您当初为什么想要成立这样的一支队伍呢？最初的想法是什么？初衷是什么？
2: 大家好，我是咱们河北省红十字向日葵志愿服务队发起人之一，我叫王月芳啊、感谢咱们主持人的邀请。那今天呢，我也就和大家聊一聊我们向日葵公益。那说起我们向日葵呢，要从10年之前说起，就是2016年吧。2016年就是7.19洪灾的时候，当时我的老家是邢台临城湖道村，当时那场洪灾其实特别大，把我们家的把我们整个村的庄稼然后房屋都损失了很多，然后乡亲们那个受灾也非常的严重。因为我当时我2014年毕业之后呢，我就一直在新闻媒体工作，当时我看到这种情况之后呢，我就把我们家乡受灾的这个情况呢，然后呢写了新闻发到了网上。那让我非常难忘的就是我这个报道呢发到网上之后呢，就是第一时间引起了很多网友的就是捐助，尤其是咱们河慈联、河北慈善联合基金会，那第一时间呢也是驰援我的家乡，当时也是拉着一卡车的救援物资到了我的家，然后呢给我们村所有的乡亲们发了很多的，就是有矿泉水啊、方便面啊，还有
1: 各种生活物资，
2: 对对对对。当时我看到之后，心里其实特别受触动。我当时我就在想，我作为媒体人，他其实是可以记录这样的公益事迹，去发掘这样的事迹。但是呢，更让我触动的是，我在想，我是不是也是可以联合我身边的这样的一群人，也组建这样的一支小团队，去实实在在的去帮扶受灾的家庭。所以当时呢，我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志同道合的一个好哥哥，叫罗刚，罗哥。然后呢我俩就一拍即合，然后成立了一个叫719抗洪救灾小分队，然后我们俩就

0: 联合我们身边的一些朋友，起初是我们，然后捐款捐物，然后到了后来到了景星呀、平山呀，开展这样的一个帮扶工作。那后来呢，洪水退去之后呢，我们就在想，我们不能叫这个名字了，但是呢，我们这个爱心呢还不能够戛然而止，我们还要长期的这个发挥下去。后来我们就成立了叫河北向日葵爱心公益组织，后来呢又被咱们的河北省红十字会看见了我们这样的一个事迹，然后呢我们就纳入到了咱们河北省红十字会体系，然后成为了咱们河北省红十字会下面的一支志愿服务团队。那一路走来呢，其实我们团队里面有很多的核心伙伴，就是在这里呢也借助咱们这种节目呢，然后呢给大家就是表达一下我们的这个感恩，就是我们管理团队的有那个就是负责这个账目的，就是每一次善款我们要做到公开透明记录的王翠芬翠芬姐，还有我们的就是专门拉赞助，我们叫拉赞助的啊，叫韩丽君韩哥，还有那个赵伟赵哥，还有马姐啊，包括目前我们还有很多的伙伴，好像那个布小敏呀、岳静呀，还有孙平、黄青娇、梁淑义，还有陈嘉生，还有咱们一会儿要连线的肖飞肖总。那我们这样的一个团队呢，大家也是到走过了十年，这十年间我们心连心，就是在一起让大家各司其职，然后呢汇聚了这样的一个的爱心力量。
1: 现在咱们这支向日葵志愿服务队的队员有多少名啊？
0: 就是我们起初的时候，你看2016年那会儿，因为没有微信群，我们都是 QQ 群，当时我们 QQ 群就到现在也有大几百人，然后我们的目前的微信群里面也有将近500人，就是从前前后后大概有1000多人，然后呢现在在志愿会注册的有大概有400多人。
1: 我们的队伍很庞大，而且呢我们叫了这样的一个向日葵志愿服务队的这个向日葵的这个名字啊，听起来就特别的温暖向阳。我相信咱们在做的这个公益事业也是会像我们的名字一样，向日葵一样，永远的向着温暖去传递光明的哈。那您再给我们来讲一讲，咱们的团队其实从2017年就开始连续10年的去定点帮扶，去给孤寡老人去送米面油啊、电热毯啊等等，过年还有春联送温暖哈。10年坚持同一件事儿，应该也挺难的吧？就是贵在坚持嘛。最难的是什么？咱们又帮扶了多少名老人呢？有没有暖心的小故事？
0: 其实10年，其实就是我觉得最难的就是坚持和初心我觉得是这两个词儿。就是每一年我们基本上去九点，我们这个就是定点帮扶的这些老人大概有20多个，然后但是这十年间也有去世的，大概现在就剩10几个了。
1: 是挺难的，但是每年我们都要坚持去帮扶孤寡老人。其实除了孤寡老人，咱们在助学这一块也是做得特别的扎实，是吧？专门开设了向日葵的助学金，那这么多年资助了得有100多名困境学生吧？
0: 对对对，是。
1: 那当时是怎么想到去搭建这样一个助学平台的呢？
0: 其实呢我觉得就是因为我本人还有我那个伙伴，那个发起人，另外一个发起人罗哥，其实我们俩都是从农村出来的，其实我们特别知道知识它是能改变命运的，然后包括就是读书真的能让人走出大山，然后去过上有质量的生活。所以呢我们就这么多年去山里面去看到了一大批品学兼优的这些孩子，然后呢他们确实也家里面确实也比较贫困，所以呢我们就想着通过我们的力量去号召有能力的有爱心的这样的一些爱心企业家，还有一些爱心人士，包括一些爱心志愿者，让他们他们愿意去奉献自己的爱心，然后去资助他们，然后呢我们就搭建这个平台。但而且呢我们十年如一日，就是大家就是非常认可我们这个平台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非常的公开透明，因为我们从来就是不去直接去让 让资助人把钱打给我们，而是直接资助人把钱打给被资助人，或者是资助人打给红十字会，有红十字会专项的基金去做定点帮扶。所以我们这么多年，就是我们会吸引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就是最关键一个点，就是我们很公开透明，是真真正正的去帮助这些人。然后呢，我在这里也去大家讲一下，就是为什么，就是从一开始到现在，就是我们为什么现在有100多个名人孩子，然后这么大的一个庞大的队伍，然后大家是怎么加入进来的？我觉得很多的可能也会好奇。在这里呢，我给大家也说一种就是方式，大家就是如果感兴趣的也可以加入我们。就是最开始的时候，因为是我和罗哥一起来弄，最开始的时候是。就是人传人，就是我们一做活动，我们可能在
1: 口碑相传
0: 啊，对，在朋友圈啊，或者在 QQ 群里面去发，大家看到之后就会自动的加入到我们。然后还有就是我们早些年，其实我们和咱们946其实关系特别密切，还有咱们104.3，我们经常一块联动做活动。他们会通过广播声音去给我们征集很多的爱心车友。我们也会联动的去发起一些活动，然后呢，我们也就是通过这种媒体的渠道给我们，然后呢，带来很多的这种爱心人士。那还有一个渠道呢，就是我那个同协发起人就是罗哥，他早些年
1: 他的名字叫罗刚是吗？
0: 对，是我们公认的罗哥。他早些年就是跑滴滴啊，然后跑这种爱心车，然后呢，在我们那个车上，我们有一个就是我们向日葵。自己的专属的那个标志和加入的方式是有 QQ 群，我们的 QQ 群是55074980。然后呢，很多搭载的这些乘客上了车之后呢，他就是会问罗哥，哎，你们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啊？怎么然后怎么加入呀？罗哥就会很热情的告诉他们，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所以还有一大批人呢，是通过这种 QQ， 就是通过爱心车，然后搭乘了这个爱心车的方式，然后加入到了我们，所以就是越来越多，到现在呢，我们群里面这种资助人，资助的孩子陆陆续续的，毕了业呢，到现在呢还有100多名。然后呢，我们这些群里面的爱心人士呢，也很让人感动，因为有的像一些大的企业家都有非常成功的，你像咱们肖飞，姚丽丽呀，王吉祥，还有咱们中汇集团的现在的麦马科技。那也有一些平民老百姓，还有跑快递的像那个京东快递员，
1: 各行各业的都加入到了咱们这样的一个平台里，帮助困境大学生哈。那我想说，其实除了资金的资助，我们还会给农村的学校去捐书捐物资，并且做心理疏导，送智能教育设备，把科技和关爱都带进了乡村。这是咱们的这样的一个助学平台，咱们向日葵志愿者服务队去做出的努力，不仅助老还助学，而且还做一些人道救助哈。那据我了解，咱们是打造了公益加企业加政府这样的一种合作模式，还被评为了红十字会的一个先进志愿服务组织，获得了多项的官方表彰，多家媒体的报道哈。那您觉得这种多方合作的模式最大的优势是什么？它能够给咱们公益事业带来哪些助力呢？
0: 我觉得这个就是你给我们总结这个非常好啊，就是这个政府加企业加我们志愿团队落地这样的模式，我觉得第一个就是第一个就是政府指导的话会就是会有就是权威吧，有这种背书啊，而且呢能给我们一些就是比如说一些企业家他有大额的捐款，这咱们红十字会给他们出相应的就是捐赠证明呀，然后公益发票，这个是我们民间公益组织然后不具备的啊，这个是政府有政府的支持背书，还有并且相应的一些荣誉给到一些爱心企业家，虽然他们不需要，但是呢我们也 想办法就是能回馈给他们。然后像一些企业赋能的话，就是因为他们毕竟比我们普通的人他是有更好的资源的啊，不管从这个经济上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资源，他能给到这些孩子们还有贫困家庭更多的一种救助吧。然后第三个就是我们志愿者落地的话，就我们志愿者落地的话，其实我们是能够精准的去摸排到这些困难家庭他们精准的需求，而且我们是能够精准的帮扶到他们的。你要像平时的我们去入户

0: 的话，我们会问到，比如他们的学习成绩啊，他们的乃至他们的鞋子的尺码，衣服的尺码，还有家里面，比如说这个他做水壶漏水了，其实很小的细节我们能够了解到，而且能够精准的把他这些所需要的东西帮扶送到他们的手里面。就像九岭的时候，我们这十年间有一个家庭叫王秀琴一家，像他们家，他们盖了房子之后，就是冬天那个窗户都没有窗户，我们去之后就为什么没窗户啊？就是真的是没有那么多钱去承受，所以我们就在我们群里面征集了爱心志愿者，他们家就是做这种门窗的，所以呢，我们就是把门窗送到了他们，就给他们安装上了，他们冬天不再受这种寒冷严寒啊，所以就是我们最大的就是优势，就是我们能够精准的摸排到他们的这个需求，然后把真真正正的就是这种就是需求吧带给他们，让他们就是能过得更好吧。
1: 因为在咱们的向日葵的这支志愿者服务队里面啊，我们是来自各行各业的人，在这样的一个平台里，那么有各种困境需要的朋友，我们都会伸出援助之手，有能力的出能力啊，有资金的出资金。那么十年的公益路，从小众的志愿服务队成长为现在的先进公益组织，这一路走来，您最后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您最大的感悟是什么？
0: 我觉得最大的感悟就是，其实做公益，我觉得最难的从来不是说是一腔热血，而是长久的坚守。因为，这十年间有很多人跟我们就是来来回回，但是能留下的就是一些核心的伙伴。所以就是说，我想跟大家说的是，就是做公益它不是一腔热血，就是，希望大家就是能够保持初心啊，就是一直能够带着这种就是力所能及去帮助到别人这种初心，我们能够坚持下来。其实更重要的是，虽然说我们是普通人、平凡的人，像我也是，我们也是很普普通通的人，罗哥也是，我们都是很普通的人，但是呢，我们也可以做不平凡的事儿。而且呢，公益呢，它从来不说是一个人的全力以赴，而是一群人的力所能及。所以就是说，我们是向日葵，我们是一群人，然后我们在做一件事，然后现在是十年，我们一定会越来越好。然后在这里也是非常感谢，我们群里面的每一位爱心志愿者的辛苦付出。我们的志愿者真是，然后我讲起来，我觉得就是每一个人身上都有闪闪发光的亮点。我讲三天三夜，我觉得讲不完，真的，每一个真的闪闪发光。
1: 对，在我们的 QQ 群里，在您的这个微信群里哈，每一个群里面都有好几百人的队伍。那其实呢，非常感谢王月芳今天跟我们的分享。也让我们大家记住了咱们这样的一支温暖的名字，河北省红十字向日葵志愿服务队，十年在坚持做同一件事儿，坚持了十年，真的是不容易。从零售的九岭村的老人到100多名孩子，向日葵把温暖一点点的种在了大家的心里，真真正正的实现了向阳而生，以爱助暖。好，感谢王月芳，让我们认识了你以及咱们的这支队伍。好，我们就先到这里，再见。
0: 再见，谢谢。
1: 刚刚呢，我们听完了张队以及向日葵团队的故事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冲在一线的是英雄，那守在身后的他也是英雄。但是公益这件事儿呢，除了有人冲、有人守，还需要有人默默的托底。最后，今天呢，这位嘉宾啊，一直在背后默默的托底，他叫肖飞，是上海金翘楚供应链有限公司的总经理，他也是河北省红十字会向日葵爱心公益的核心资助人之一。他不爱说，光爱做。那但是我们今天依然把他请来，请他来跟我们分享一下。肖总您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
1: 您好，跟我们聊一聊您是怎么跟公益结上缘的好吗？
2: 是这样的，和公益结缘呢是一个特别巧合的意思，特别巧合吧。因为有一次的话，就是我和这个向日葵的创始人啊罗刚啊， 当时他在跑滴滴，我坐车，我们在车上就聊天的时候就聊起来了。然后呢，他在做公益，我就非常非常的就是聊得很投机。然后我正好呢，他第二天有这个公益活动，我就跟他一块去参加了啊，就这么我们就结缘了。
1: 就这么结缘了。那个时候您做公益是从2017年开始的是吧？
2: 对，是的，是的。
1: 嗯，直到现在，据我了解，已经累计捐款捐物数百万元了。是什么样的一个初心让您坚持默默做公益不求虚名的呢？
2: 呀，是这样的，因为我们通过走访啊，对于很多家庭来说呀，就是我们看到很多贫困孩子，那对于我来讲呢，我想呢，做公益啊，做这个对于这个贫困学生的这个捐助、这个资助啊，不能停留在一时啊，我们要长期的去资助，去帮助这些孩子们去完成学业。啊，去帮助这个他们能解决一些实际的问题啊，我是觉得这个做这种事情啊，不要看形式，这个我们要注重看结果。我们把这些资源啊用在最需要的地方啊，能帮助这些孩子去真正的去改变他们的人生，改变他们的命运啊，通过学习啊。
1: 这就是知识的力量，知识改变人生。所以您作为企业家，您坚持的就是长期去定点帮扶，一对一的精准的助学，持续了这么多年，从来没有间断过。而且现在啊，就是有一组数据，就是一对一您帮扶了50多名河北的困境学生，是吗？
2: 是的，是的，是的。
1: 那这50多名您都认识他们吗？
2: 基本上都在走访的时候见过，说实话呢，有些呢印象会深一些，有些印象会浅一些啊，但是我们一直在做啊。
1: 那通过红十字会，您资助了有20多名学子，其中有一名叫新乐的王宇然同学，您还记得他吗？
2: 啊，知道，知道啊。
1: 您每年固定资助5000元，您每年资助的这份钱，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现在这个孩子他现在怎么样了？
2: 哎呀，这个孩子呢，是当时我们了解到呀，他这个考上了大学，然后呢，因为家庭这个条件啊比较贫困，所以说呢，对于这个完成学业呢是比较相对还是比较困难的，所以说呢，我当时就决定了每年资助他5000块钱，一直呢帮助他这个顺利的完成大学啊，是这样的。他这个孩子呢，现在他自己很努力，考的也很好。然后呢，看见他这个通过他自己的努力呢，考上了一个好，他特别向往的一个大学，我觉得挺欣慰，也很敬佩。这孩子他本身也很争气，很努力啊。我在想，如果像这样的孩子，因为经济的原因啊，失去了读书的机会，那我觉得他就太可惜了啊。所以说，我就是我们能做的呢，就是在关键的时候帮助他一把，让他安心把学业完成啊。
1: 是的，在咱们的这样的一个志愿服务队里面啊，大家都特别感动的就是您帮扶了行唐县习德昭一家的故事。这个孩子家里是接连遭遇变故是吧，从小就辍学，他就在家里照顾家人，生活特别的难。您来跟我们说说这家人的情况，当时您看到您了解到他们家情况的时候，您是怎么想的，心里什么样的滋味？
2: 呀，因为习德昭这个家庭啊是比较特殊啊，因为我们通过走访的时候，我们发现他这个家庭比较困难。实际的，我们去了家里看了之后啊，他比我们想象的更困难。
1: 困难到什么程度？
2: 啊，他家呢，他的父亲大概在前2-3年因为一次意外不在了。然后我们就过去走访，走访的时候发现，后来他的伯伯在照顾着他们一家，然后在今年春天呢，他伯伯也不在了，啊，然后这个，所以说这个孩子呢，就从小呢就肩上就挑起了这个照顾家庭的这个重担，然后呢，这个家里边他有一个妈妈，还有一个妹妹，他的妈妈呢属于一个所以智力应该是有障碍的这么一个人，他还有他的妹妹呢，也是他妹妹呢，可能是因为小的时候，因为得病没有及时就医，所以说对这孩子呢，他的
1: 也是落下病根了，
2: 落下病根了啊。然后呢，他这个孩子呢，其实我们看特别可爱，特别可爱的一个小孩子，但是他呢也在家里边也没有上学。
1: 他几岁？
2: 今年应该是13岁了啊。13岁没有上学啊，
1: 所以您听说他家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小小年纪背负着这样家庭的重担，您不光出钱，还亲自带着全套的家具家电生活用品去给他们家添置去了，是吗？
2: 是的，
1: 全方位的帮扶这个家庭。
2: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啊！因为我是觉得这个，当时他们看见他们那种家庭那种条件的话，真的是让人就是，当时我们有很多

0: 志愿者一块去了，
1: 嗯，
0: 大家都觉得特别特别让人这个心里很难受啊，
1: 嗯，
0: 就是我们大家都出力帮忙，后来帮包括过去之后帮着打扫房间、收拾屋子、收拾院子啊，
1: 嗯，
0: 我们去了很多次，啊。
1: 那现在对于习德昭一家，就是他和他的妹妹，现在两个人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上学了吗？
0: 习德昭的话，他需要在家里边照看他母亲，因为他家里边现在没有人了。
1: 嗯。
0: 然后呢，我们通过这个我们呢，在今年的五六月份啊，就开始给联系，想着安排着给妹妹去上学，因为妹妹呢，可能是她就需要去那种特殊教育学校，
1: 嗯，
0: 啊。特殊教育学校呢，我们就联系了一下行唐县的一个特殊教育学校，然后了解了一下他的入学所需要的一些这个条件，
1: 嗯，
0: 啊，包括这个后来呢，我们就因为根据他这个条件的话，我们去帮助去给做体检，
1: 嗯，
0: 去办这个残疾证，等等吧，达到一个入学的一个老师学校要求的一个条件之后啊。准备好了，他明天就可以去上学了。我们计划明天去送他去学校上学啊！
1: 啊，这真的是一个好消息啊！
0: 是的，是的，
1: 嗯，
0: 啊，
1: 哎呀，从物质的帮扶、改善生活，到对接教育资源，去解决家庭的长远的一个难题。您的帮扶不只是给钱给物，更是真正的去帮助困难家庭走出困境啊！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嗯。您去年还去了这个围场三义永村是吧？嗯，那边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那对于那边的情况的话，嗯，接下来您以及咱们的这个向日葵团队有什么新的计划没有啊？
0: 呀，这个围场的三义永啊，三义永村啊，这个村呢，它属于一个贫困村，它因为它这个交通比较偏僻，
1: 嗯，
0: 然后呢物资也匮乏。这个那里边的这个就是那个地方的人呢，都是靠天吃饭啊，那边有很多留守儿童，他们可能这个家庭条件本身就不好，还有一些来自于家庭这个单亲的家庭，
1: 嗯，
0: 平时呢主要是靠爷爷奶奶照看，对吧？家庭收入很有限，
1: 嗯，
0: 我们那次去了之后呢，我们和这个当地的一些这个政府机关领导啊，我们都一块去做了一些这个走访。走访之后呢，发现呢，其中有18户孩子啊，特别家庭特别贫困。贫困之后呢，我们就是当时呢，我们就决定啊，给给予这十八户的孩子的给一些帮助，
1: 嗯，
0: 并且呢，对其中的6户啊，其中的6个孩子啊，进行长期帮助，一直准备资助他完成学业啊。
1: 嗯
0: 啊，这是我们在三义永这块的一个计划啊。
1: 嗯，那您作为一名企业家，最后您来给我们分享一下吧。您觉得新时代的企业家的社会责任体现在哪些地方？
0: 我是觉得作为一个企业家也好，或者是说作为社会上每一个人也好啊，
1: 嗯，
0: 首先呢，作为我来讲，我经营企业呢，我先把企业经营好，守法经营，诚实经营啊，为我们的员工，为社会创造价值。
1: 嗯，
0: 其次呢，在自己能力，在自己有能力的前提下，要主动的去承担一些社会责任，
1: 嗯，
0: 去关注那些真正需要帮助的人，啊，
1: 嗯，
0: 我觉得企业的经营，企业家的责任呢，不应该只是体现在经营成果上，
1: 嗯，
0: 也要体现在一些面对社会问题，需要有担当，需要有愿意去帮助别人一把的意识，啊，
1: 嗯，
0: 我觉得这个事儿呢，哈，它不一定非得做高调，但一定要真实、持续。负责任啊，
1: 嗯，是的，您始终扎根燕赵大地，帮扶河北的乡亲们，用实际行动诠释着这大爱，让我们认识了今天的第三位嘉宾肖飞，也认识了我们这样的一支爱心队伍向日葵。那非常感谢肖飞肖总跟我们的分享，我们就先到这里。
0: 好的，谢谢。
1: 好，谢谢您，再见。
0: 嗯，再见。
1: 今天的三位嘉宾啊，有逆行救援的公益先锋，有10年坚守的志愿团队，有向善担当的爱心企业家，大家都在用不同的方式去践行着红十字精神，用平凡善举汇聚温暖力量。这是因为有无数这样的志愿者、爱心人士，才让博爱之光照亮了燕赵大地，让大爱温暖人间。再次感谢今天的三位嘉宾的分享，也呼吁更多的人加入红十字公益事业，传递温暖，传递善意。 感谢收听今天的阳光热线特别节目《阳光下的红十字》，让我们共同来发现身边的红十字故事，去讲好身边的公益人物。欢迎大家下载即时新闻客户端，搜索参与《阳光下的红十字》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或者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关键词“红十字”就可以直接报名参赛了。以科技赋能博爱，用创意传递人道力量，一起为红十字公益事业助力发声。我们下期再见。

0: 你有没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
1: 北京时间11点整，
2: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4: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4: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3: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4: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3: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4: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3: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4: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3: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4: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3: 大医京城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人活着为的啥？一口吃的，一身穿的，一张床，能吃好喝好睡好，咋有钱也是这个结果。那么这个目的要求虽然不高，可还有些人得不到。因此平时要注意自己的生活习惯，好的生活习惯叫做养生。就像我之前跟大家讲过，每天早上睡醒之后，先别着急起床，先做六个动作。第一个动作，像猫一样伸懒腰，把筋伸开。第二个动作，双手抱膝，挤压胸腔，把晚上夜里头吸进来的浊气都排出去。第三个动作，搓脸。第四个动作，拽耳朵，揉搓耳朵。第五个动作，敲大椎，照着背后的脊梁骨用力敲，振奋阳气。第六个动作，干梳头，通经活络。每天都坚持做这一套动作，两分钟不到就完事儿了，但受益无穷啊。常年做，您会发现您的免疫力上来了，基本上不感冒，而且每天的精气神特别足，不犯困。所以我建议大家每天早上起来照我的说法去做，锻炼锻炼，这是好的生活习惯，这叫养生。而不好的生活习惯叫做杀生，没杀别人，是在杀自己，害自己。比如有的老同志爱喝酒，酒是啥？过去古代酒是药啊。啥药？活血、舒筋、健骨、开智慧、活思维的好药良药。最早的酒，甲骨文都有记载，三滴水加个酉字成了酒。酒的寓意是它的谐音。那么酉是啥意思呢？酉和有是一个意思。但是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一面是好，一面是坏，一面是积极阳光向善的，一面是消极阴暗向恶的。人也一样，人之初性本善，没有一个孩子从出生开始就定型是流氓坏蛋，没有啊。那么是什么把好孩子变成了个人人憎恨的坏人呢？是环境，是我们身边的人。谁最可怕？一切创造出来的好的是人类创造的，一切坏的也是人类创造的，好坏同时存在，这是一种平衡，一种相互制约的，让世界永远存在的方式方法。所以有生就有死，有病就有药，任何人得任何病到任何时候没必要绝望。您如果难受的话，痛苦的话，您放心，还是方法没选好，选好了您不会这么难受的。我时常跟大家讲，我啥能耐没有，我不可能把啥病都治好，但是我能让您不遭罪。我底气在哪儿呢？ 我有胡家老膏，胡家老膏本源疗法可以让人回归本源。本源跟疼痛、额逆、酸、麻、痒、胀等不良反应是绝缘的，回归本源就是回归到人最舒服的状态。正常人谁没事就疼一下就难受一下，没有，只有病人才这样。所以胡家老膏帮助大家摆脱掉病的状态，状态好了，病就不可怕了。回过头来还得说这个酒，酒好不好啊？好啊，亲戚朋友聚在一起喝两口，暖心暖胃暖手暖脚，少喝一两二两，一边喝酒一边唠嗑，唠过去唠现在唠未来，越聊越投机越亲近，这是酒的好处，但您千万别过量，可别喝起来没完没了。二两酒的量您喝半斤七八两那就坏菜了，喝多了上头，性情大乱，该说的也说，不该说的也说，说着说着俩人就对立了，干起来了，一冲动棍子抡起来，不死带伤，这样的例子很多呀。您看很多人总说酒没问题，人有问题，酒是好酒，人是糊涂蛋，就是这个道理。40年前我给一位患者看病，那时候我年轻，我才40多岁，这个患者就已经60大多了，快70的了，姓陈。但是这个老陈呐，我太了解他了，我父亲早就认识他，我父亲和他是平辈，管他叫陈老倩。他这个外号是咋来的，我一会儿再跟大伙儿说。我父亲说他年轻的时候不务正业，爱喝酒，喝完酒以后耍酒疯，拿媳妇撒法子。他媳妇正怀孕呢，他把媳妇给打跑了，不要媳妇了，肚里孩子也不要了，连他爹妈都管不了他。他不喝酒还好，挺精明一个人，一喝酒就犯浑，耍酒疯，打爹骂娘，啥事儿都干。我父亲对他的评价就是，他这辈子算是毁在酒上了。陈老千晚年的时候无儿无女，身边没人照顾，洗衣做饭舞的全靠自己，所以他这个人挺邋遢，胡子也不刮，头发也不剪，衣服也不换，一直穿早些年的旧式长马褂。后来他突然就转了行，您还别说，他这形象挺符合后来那个职业的。他早年间的工作总跟阔主打交道，他会看人脸色，会说话，他干的还挺得心应手，哪儿人多您就上哪儿，肯定能见到他。老北

吃水。盐滩村一共100多户居民，有1多半都在运河上讨生活。老陈6岁上船，与父亲、姨父和姑父往返于京津两地，干啥活呢？交船、扛活、拉纤、喊号。他实际上是纤夫，拉船的。这个活一直干到1943年，京杭运河断流了，货运就停了。船工们为了营生，也都转了行。老陈算是其中头脑灵活的，他找了一份美差，干啥的？还是拉纤，但是不在水上拉了，在冰上拉纤。在冰上怎么拉呢？不知道大家见过没有？以前有专门拉冰床的，现在没了。现代人都实行溜冰，穿着溜冰鞋在冰上溜。在溜冰鞋没出现之前，京城里头一到冬天都玩什么呢？玩溜冰床。这个冰床啊，是真的床，用床改造的，在床角钉上横木，再在这个横木底部钉上铁板，然后系上结实的绳子，让纤夫来拉。滑动起来后，纤夫也跳坐在床边。快要停下来不滑动的时候，纤夫就跳下来再拉。清朝的皇宫贵族爱玩这个。您现在上故宫参观的话，能看到一幅画，叫《冰玺图卷》，画中就有贵族们乘坐的冰床的景象。所以后来到民国的时候，留在北京的满清贵族们仍然喜好拖冰床，老陈就投其所好，就干起来这份买卖。那个时候一冬天不少挣钱啊，连工钱带赏钱，老陈花2个月能挣普通工人1年的钱。也是在那个时候，他把嘴皮子功夫练好了，要不然后来他怎么能跨行？说到底就是溜冰床的时候练的。只要会说话，话说的中听，皇宫贵族们越开心，给的赏钱就越多。会先观察你，一看这个人穿衣打扮穿得非常像样，瓜皮帽戴着，黑色海虎绒的马褂穿着，一看就是有2个钱的。先生会问什么呀？这句话太关键了，一张嘴就要套他话。他说我呀有没有儿子，一听就乐了，开始对号入座。你呀小时候吃苦，家里穷，这些年呐，你个人奋发图强，你现在混好了，是不是？对面人听了很惊讶，哎呦，先生，您说的太对了。实际上，先生前面说的是废话。有几个生下来就富贵的？大清刚没，百废待兴。那都是通过自己努力干起来的人，所以这么说概率最大。要是对上了呢，钱就挣到手了；要是没对上，那就换下一个，就这么回事。对上的人，先生说啥他都信了，反正怎么着钱指定能到手。所以说无非是统计学，大多数都是像老陈

0: 这样的，为了生计，红布相关的行业跨过来的，在这儿呢，也给大伙儿提个醒儿，尤其是过60岁的老人，人的一生从60岁为一个周期，60年一个甲子，从60岁开始，再活就是扣圈活了。如果在2岁的时候得过喘病，62岁时候小心还会再得。5岁的时候如果心脏不好出过毛病，65岁多维护维护。为啥会出现这种情况？因为60年自然界的所有的气候条件，温度、湿度，地球在太阳系中的位置，跟太阳的角度，跟月亮的角度都差不多，跟60年前非常一致。所以您的身体您自己最清楚，做好自己就得了。说远了，再回到老陈身上。老陈因为溜冰床这份工作长了本事，学会跟人打交道了，为他日后转行打下了基础。但同样也因为这份工作，他好上了喝酒。那时候在冰面上干活，天寒地冻的，他就在腰间别了一个囊袋，牛碎破做的，里面可以装酒，天冷了的时候就喝上一口暖暖身子。但喝着喝着就喝出瘾头来了，别人喝酒都是按对儿喝，一天最多2对3对，他一天只喝一顿，一顿喝10个小时，这谁能受得了？不仅把家喝败了，喝得妻离子散，他身体也喝坏了，喝到最后身子骨自己都容不下这个酒了，一喝酒肚子就疼，疼的位置还不是正经八百的肚子，肚子偏上，在肚脐眼上边疼的时候特别厉害，用老陈的话说比挖心还难受呢，挖心疼，光心难受。但是老陈的这股疼劲儿完全疼透了，疼透了是什么感觉呢？就是不光是肉疼，连骨头都烧上了，两边肋条的肋骨疼，后背的整个脊柱也疼，里里外外从肉皮到骨头没有不疼的地方，连骨头缝都疼。这种感觉什么情况下能好点呢？疼的时候必须坐起来，坐在板凳上，然后身子必须往前够，往大腿上够，等到胸脯马上挨着大腿了，但还不能挨上。这种说趴着不趴着，说坐着不坐着的姿势，肚子能好受点，但谁能总保持这个姿势？平白无故的让好人就这么撅着，他也难受。另外最让老陈难过的是，就是他喝不了酒了，酒瘾那么大，只要一喝酒就犯病。另外看到他本人的时候，我发现他眼睛也不好，眼睛视力在1-2年内下降得非常快，看东西模糊。我给他摸完脉之后，诊断出他确实有消渴症糖尿病。我跟他讲，我说您当务之急应该先把这个眼睛控制好，要不然很快就瞎了。他说瞎了也不要紧，胡大夫您先帮我 把一喝酒就肚子疼这个毛病治好，先治好这个再管别的。我现在馋酒都快馋疯了。我说您这老爷子呀，别人一说眼睛快瞎了都吓得要死，您这可倒好，还惦记着喝酒呢。他说喝酒是我这辈子唯一的乐趣，我不能戒也不想戒。他说胡大夫您就别操闲心了，赶紧给我治肚子吧。我当时年轻，听他这么说，说实话我当时挺生气，我这图的是啥呢？真想不管他的糖尿病，直接给他开一副治胰腺炎的方子就算了。他喝酒就肚子疼，是胰腺出毛病了。我们老胡家专治胰腺炎的方子很多呀，这种病虽然症状明显，很疼痛，很难受，但是用对药的话还是挺好治的。但是光治胰腺炎不管糖尿病不行啊，不管它，它不仅会瞎，将来肾衰心衰还有可能会被截肢，很多后果是没法逆转的，错过去了这辈子就完了。那么他既然来找我了，我不可能不管他，我就跟他讲，我说我给你开一副药，既能治你的肚子，还能帮你养肝，还能帮你养胃，我还不让你眼睛失明，您治还是不治呢？他说那行啊，就吃一副药是吗？我说对，就吃一副。但是我得提醒您，您喝酒就肚子疼的毛病，吃这副药会好得很快，但是能喝酒了别停，一定要继续吃一段时间，半年后你眼睛要不见亮，如果看东西不比以前强的话，您来找我。他说那好了，有这句话在，我肯定坚持。胡家老高吃了不到两个月的时候特意回来感谢我，我一检查发现他胰腺炎的问题好了，肚子不疼了，喝酒也没事了。他说在这之前我还偷着喝酒了呢，病没好利索时偷着喝了几口，有点反复，要不然这个病应该好得更快。我说没事，让你在吃药期间彻底戒酒您也做不到。但胡家老高是纯植物的膏方，跟任何东西都不发生冲突，你喝酒的话伤肝，它能帮你养肝，所以在用胡家老高的同时喝酒比光喝酒的危害要小得多。但是我仍然提醒他一定要继续用胡家老高，因为糖尿病的并发症好得慢。他说行，家里还有挺多老高呢，放那也是放着，继续用吧。用了不到半年，五个半月，他的眼睛就改善了，不模糊了，没有雾了，糖尿病眼病好多了。他跟我说他年轻的时候看东西都没现在清楚，现在远的近的都能看得特别清楚。他这回寻思过味儿来了，他说幸亏听了我的话，否则的话平时都自己生活，万一要瞎了 谁能照顾他呀？所以说，咱们老年人最好别逞能，别犟，身体好和坏都是自己的，舒服舒服在自己身上，难受也难受在自己身上，谁也替您分担不了。所以在我们生命的最后十年二十年，一定要对自己负责，不给家人添负担，也别让自己后悔。我记得08年老陈在北京去世了，老了，寿终正寝。他后来从北京的东城搬到通州北关，他说他要落叶归根。虽然是一个城市，但是北京城那么大，他老家离他平时住的地方很远，他回去了心里头踏实。在老家生活了三年，走那年大约也得有95、96、96、97，也属于高寿了。糖尿病病人得过并发症，喝了一辈子大酒，那么糟尽身体，活那么大岁数不容易，而且走的时候没留遗憾，没遭啥罪，这就是人上人了。大家觉得呢？觉得对的话都加油吧，努努力。年轻时都犯过错，但是老了一定要睿智。好了，说到这儿。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胡老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2: 我是想跟你说说，我老伴儿他用胡家老高得到了疗效，想跟你分享一下，我们的喜悦。
0: 好的，好的，好的。
2: 嗯，我跟我老伴儿哈，今年正好都是69岁了。
0: 啊，
2: 他身体一直还行啊，血压、血脂、血糖都控制的挺好。
0: 啊，
2: 就是去年年初的时候，就突然就出现这个腿麻这个症状，刚开始谁也就没在意，后来他说啊，麻了好几天了，一直也没好。我们一听这不行，就赶紧就送他到那个我们运城的县人民医院。
0: 啊，
2: 检查说是脑梗塞。
0: 哦。
2: 啊。然后医院就给他进行了就输液打点滴、
0: 啊、
2: 然后又住了能有半个多月的医院，回到家了啊，老伴儿说话就回家就不利索了，就感觉那个舌根发硬、
0: 啊、
2: 说话吧也是含含糊糊，吃东西也呛，是喝水也呛
0: 啊，
2: 就是左边身子也吃不上劲儿
0: 啊，
2: 还有的胳膊自己感觉哈动不了了
0: 啊，
2: 左腿就是能顺地的啊，往地上落一下，就是这种，但是根本就是走不了路了啊。
0: 嗯嗯
2: 嗯，就左腿就是顺着地往下就想落一下，就这种啊，自己就呀就偏瘫床上了，这从那就开始吃喝拉撒都在床上，就得靠着我来照顾呗
0: 啊。
2: 呀，那也没办法，老伴儿有病了，你说只有我来照顾了啊，孩子都忙
0: 是吧？
2: 啊，当时出院的时候，医院给开的那个啥，丁苯泰，还有甲钴胺、阿司匹林，还有7、8种药，每天我都是按时给他喂，那喂一回药可费劲了，他又呛又咳，反正人也挺遭罪啊，给我忙活的呀，有时候把我急得满头大汗，哎呀累够呛，就这样坚持了 吃了俩月吧，啊，两个多月 啊，也没。

0: 见什么起色。后来这时候邻居啊就跟我说，说你讲这个胡家老高，哎，他听说效果不错，就建议我给老伴儿试一试。胡老，我就听你讲座听了有个两天，刚听两天，我就感觉你这人心底善良，医德高尚，特别值得信任。哎，我就打电话给老伴儿订上了。也就是刚用上，我就发现这个胡家老膏啊，哎呀，真是比起其他那个药哈，能省不少事儿啊。你要喝这些药的时候啊，他那表情啊，不像吃别的药那么痛苦啊。而且，我这心里对这药好像挺有好感，但是吧，我也没想到胡家老膏能见效这么快。我记得也就用到有个20来天的时候，我就发现他呛咳的程度有所好转了。之前呀，给他喂水呀、喂药的时候啊，就呛咳的时候啊，特别厉害。有时候都憋得脸都通红。感觉就像他那个那上不来那口气一样似的那种啊。我看着他也挺着急，但是。现在他就是咳两下就过去了啊，看着也不那么痛苦了，哎，我心里说实话挺高兴的，
1: 效果还是挺明显的，是吧？
0: 是的，是的，胡老，哎，这用到2-3个月的时候啊，我老伴儿说话也有明显的改善，这说话就感觉哎，明显就是比原来哈清楚多了，以前啊就是他说话别人根本就听不懂，因为我老照顾他。我就明白他的意思，但是现在他说话口齿比以前清楚多了，
1: 明显清楚了，是吧？
0: 不但我听得更清楚了，别人也能明白，他要表达着什么意思了。
1: 那说明咱们语言的能力已经明显的增强了，太好了。
0: 对对，对，再就是他原来手不是不受那个大脑支配吗？不会动，但是现在真的能抬起来了啊！
1: 你看看，动作也好了。
0: 是的，是你让他抬他就抬起来啊，而且进步真的非常大，这左手手指头也能轻微的动一动了，抬腿也好了一些，
1: 完全从正能量这角度来切入了
0: 呀，眼泪当时都止不住
1: 啊，
0: 你看我辛苦照顾他为了啥，不就是为了老了能有个伴儿吗？
1: 就是
0: 他恢复的这么快，
1: 是不是？
0: 我看着也高兴，恢复就说明有机会呗。
1: 对，
0: 这可得坚持下去，绝对不能放弃。我就一天2口膏就这么喂他您这个胡家老膏啊，这用到半年的时候啊，他说话就已经很清楚了。能表达自己的意思，腿也能用点力气了，使上劲儿啊，扶着床，还在屋子里给他准备了一个那个坐便椅嘛，现在大小便的话在坐便椅上解决，胡老，以前呢那都在床上啊，以前
1: 对，
0: 我还得用那个便盆接着，闹不好就撒床上了，
1: 那可不是吧？
0: 恶心什么的都顾不上了，我老伴儿也不能动。我就得赶紧给老伴儿挪个地方，挪不动啊，就给他，坐个个的，我这就给他累的我腰啊都直不起来，我照顾人也是病人可不是个好差事，累的，然后还得换床单换衣服，
1: 劳累的过程，
0: 各种洗呀涮呀，忙活大半天，我老伴儿看我这么累这样。有时候就会急得呜呜哭，是不是这回他能下地了？我可真是减轻了我不少负担呢。毕竟我也快70岁的人了啊，每次这么一折腾啊，都给我累的呀，都坐那儿喘气。反正照顾病人真是太不容易了。
1: 就是。
0: 但是没办法呀，也不能拖累儿女。就是累着我也得咬着牙挺着呀。
1: 没错。
0: 现在这个胡家老方啊，老伴儿已经用了就10个多月了，也能在屋里扶着走，走走，基本上没问题。
1: 你看多好，
0: 我也能放心的做点别的事儿。
1: 太好。
0: 天气好的时候啊，
1: 啊，
0: 我还用轮椅推着他出去在公园里锻炼锻炼，让他晒晒太阳。
1: 啊，
0: 他扶着轮椅也能。
1: 你看看，这个给我们家属也得到很大的一个希望了，是不是？
0: 是的，是的。
1: 他自己也减轻了一些痛苦了，太好了。
0: 啊，
1: 说明咱们胡家老高确实有他的真功实效啊，是不是？
0: 哎呀，我这看着也是心里一阵轻松，我现在对我老伴康复越来越有信心，照这么发展的话哈，用不了多久老伴就能不用轮椅。
1: 因为我治疗这些毛病用咱们传下来的胡家老高，多少人啊都获得非常好的效果，这是我们有信心的，也是您必然的将来会得到更好的结局，没有问题啊。
0: 哎呀，一想到这儿我这心里啊就可亮堂
1: 啊，
0: 真是看什么都觉得好，心情可好了。原来我看老伴那样，我以为他那剩下日子都是卧床了。
1: 嗯，那时候我们越看越没希望了，是不是
0: 啊？那时候想，
1: 而现在就不然了，是吧？
0: 对对，我想啊，我想的就得照顾他一辈子。现在有了这个胡家老高，不光是救了我老伴儿，哎，给我也解脱了
1: 啊，就是，
0: 让我们老两口的晚年生活又有了希望。我两个老两口啊，衷心向你表示感谢。
1: 您的脑袋好了，这是咱们共同的愿望。
0: 是，
1: 您所用的这个方法就是咱们胡家老高本源疗法。过去为什么咱们用这个方法那个方法都不行，花了那么多钱啊，依然是病态严重，越来越厉害。
0: 嗯，
1: 而现在我们用了回归本源的这个方法，也就是胡家老高以后，它就不然了。
0: 对
1: 啊，整个变化是相当大的，都朝向这个好的方向发展。
0: 对，
1: 这是太好了。
0: 嗯，
1: 所以说胡家老高是咱们我们胡家祖先120多年呐，一直传到现在。
0: 嗯，
1: 使用了它以后，不仅您这半身不遂的问题，还有什么高血压，还有其他的老慢病，
0: 嗯
1: 啊，都会得到相应解决，这是必然的，而且有信心把它解决了。您放心吧，啊，坚持用吧，啊，
0: 好的好的，
1: 我相信您的爱人会完全恢复到健康的。
0: 哎呀，
1: 而且这个胡家老高有一个特点，有病能够治病，没病可以维护咱们的健康，这是他必然的一个效果啊。
0: 对，
1: 太好了，坚持吧老朋友啊。
0: 好的，谢谢谢谢胡老师。
1: 好，别客气。
0: 嗯，
1: 好，就这样，好，咱先谈到这儿好吗？啊，
0: 再见。嗯，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啊，胡教授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3: 哎呀，我听了你的声音非常亲切，跟那个收音机里的你讲课的声音一样。
1: 啊啊。啊，您请讲。
3: 哎，胡教授啊。我听你讲座听了挺长时间了，完了之后啊我就动心了。我母亲呢90周岁，完了她过去啊16-17年前她就第一次得过贫血，完中间犯过一次，完去年呢又犯了一次，犯了之后贫血她就不精神，完了不精神，完我就上医院去了，在医院那一化验呢就贫血就犯了，去年还补了血。等了今年呢，我就听了你讲课，讲的胡家老高传承了120年，完了之后经过那什么胡家老高传承完回归本源，我一想啊，我得给我母亲买点这个胡家老高，叫我母亲服上。我母亲呢 还有那个什么，就是有点神经衰弱。哎呀，老年人过去吃了很多苦，这现在老了，身体也不像起先年轻时候那么好了，那都是定型的。哪个人老了身体都不好。我一想，不能让母亲的晚年生活这质量这么降低啊。
4: 对，
3: 我正好在听了你的护家老膏，哎呀，我就想母亲这病有希望了，我就订购了护家老膏。母亲还有那个就神经衰弱，有时候上厕所一着凉，没等裤子解好呢，有时候就尿出一股来。
1: 嗯。
3: 完，我一听你说回归本源，我寻思把母亲这几个症状，都让她好点儿。反正我就是本着这种心理，就订购的护家老膏。
1: 哎，这是。
3: 就是完全相信你，我实话实说。我一看你，也快90岁高龄的了。
4: 对 对。
3: 完了之后讲的可真诚了，完我就挺相信你的，我就订购了。订购我母亲这吃了。从送来过几天，母亲回家来了，起先去串门去了，完了回来了就用了这护家老膏，现在用了2个来月了，效果还挺好，我感到很满意。母亲现在精神状态都挺好，正常的自己都能洗衣服，我都不用管自己的衬衣衬裤啥的，薄衣服都能洗，我就是给洗洗被罩大件儿，完了剩下他都自己自理。自己能上外头去，自己，我要不在家，他就出去了，我感到挺满足的，那个胡教授啊，感谢你，也感谢就是我的指导老师田老师，对我们挺关心的，完了对我进行指导用药。
1: 好的，首先说啊，我非常高兴和感激的，就是这位老大姐呀，用了胡家老膏啊，有一定的效果，是不是啊？这么大年岁了，90岁的老人，那是非常不简单的，自食其力啊，上下楼，太好了啊！所以说，胡家老膏对于这些疾病，都是由于咱们啊年老气衰，就是肝肾功能衰竭所造成的这一系列。比如说贫血的问题啊，为什么他有时候贫血稍微好一些，输输血以后啊，不用这个治疗的话，他贫血又下来了，这为什么？因为老年人新陈代谢的关系啊，生活的能力的问题啊，但是你应当相信胡家老膏啊，已经传下来120多年了。若干万的朋友使用了胡家老膏，它都有非常好的治疗效果。为什么？就是胡家老膏它的本源疗法所形成的。这个效果。什么叫本源疗法？本源就是咱们的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这是咱们人体的三大本源呐。它存在了，我们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它的健康，这样才让咱们健康起来的。如果本源不足了，缺损了，那么健康就要受到损伤了，人的器官就因为这个得不到营养供应，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病。所以说我们胡家老膏治疗这疾病的方法和一般的方法不一样啊。为什么？就是在这一点。所以说本源疗法就是把我们气血、能量、精髓把它激发出来啊，才能得到这么好的作用。所以咱们继续用胡家老膏那是没有问题的啊。
3: 我买了8个月的呢。
1: 哦。
3: 现在母亲用了之后，母亲和我都感到非常的满意。为啥呀？母亲的身体现在得到调整了，精神状况挺好。她身体好了，她的气血充足了，她的人的精神状态都好。她一天她自己能干活，现在就在那干活呢。为啥没让哥？我让我母亲说一句话，跟你说一句话。
1: 好，欢迎她，她讲一讲啊。
3: 妈呀，那个这胡教授，这次 你给胡教授问个。

0: 好。
1: 啊，洪教授好。
0: 哎呀，你好啊啊啊！我非常高兴，
1: 身体健康。
0: 咱们这位老同志一块儿来聊天啊 啊！尤其你选用了胡家老高，是选对了。我刚才跟您的姑娘说了 啊，好极了啊，坚持用吧。
1: 胡教授啊，我们的患者家属、患者都感谢你。也祝愿你
0: 的
1: 身体非常的健康，永久的安康。
0: 哎，
1: 也说这些，
0: 预祝这位老大姐更健康、更快乐，坚持用。
1: 哎，谢谢您，
0: 更长寿了，好吧？
1: 哎，好啊，谢谢。完了，表扬表扬我的那个指导老师田老师。
0: 好的，
1: 谢谢你。
0: 好的，
1: 就是表示感谢啊。
0: 好，
1: 哎，好，
0: 就这样。
1: 谢谢
0: 啊，预祝这位老大姐更健康、更快乐。您全家幸福、
1: 哎、
0: 好，先谈到这儿，好，再会吧，老朋友啊。
1: 哎，好，再见。哎，好，
0: 啊、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87-3378，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是胡老是不是？
0: 是我，欢迎您啊。
3: 哎呦，胡老啊，我是咱们一个老患者了。
0: 哦。
3: 我用这个胡家老高啊，用了7个多月了，现在都。
0: 嗯。
3: 哎呦，可以说啊，恢复的我对这个效果也是非常满意。
0: 啊。
3: 哎，也算受益了，在这里非常感谢胡老给大家推荐这么好的产品。
0: 嗯，
3: 哎，我这不今天打电话就想把我这情况给胡老说说。
0: 哎，好的，您请讲吧。
3: 哎，我是有这个糖尿病。
0: 哦。
3: 说实在的，我这糖尿病啊，都10年了得有。
0: 啊。
3: 哎，之前啊，就这么降糖药，可以说都一开始吃一种，后来吃两种。哎呦，后来就吃两种降糖药。那血糖还空腹，有的时候都10点多、11、12点，餐后14、15点、15、16点呢还。
0: 嗯。
3: 那血糖控制不住了都。
0: 嗯。
3: 平时饮食上自己也注意着都不行呢。
0: 啊。
3: 哎，这病啊是越来越重，关键是后来这是身上浑身也没劲儿，哎，还有便秘，关键尤其是我这眼睛后来出毛病了。
0: 啊。
3: 哎，就这个看东西模糊。哎，后来呢，就感觉你那个雾啊，眼前的雾越来越大，这不到后来查出来有这个白内障，说是
0: 白内障。嗯，
3: 哎，不但有白内障，后来还有黄斑变性。
0: 嗯，
3: 又得黄斑变性，这视力都很差了。就是在家里看东西，你就吃饭的时候看那筷子都是弯弯曲曲的，都是。
0: 嗯。
3: 哎，自己也着急，也怕到时候要是不赶紧治，再失明了也是。
0: 啊。
3: 哎，这玩意儿药也没少吃，说实话，一开的药啊，一直在治疗，都是钱花了，这效果都不行。
0: 没错。嗯。
3: 哎，这么胡老这回听到你讲的这胡家老高以后，
0: 啊，
3: 当时说是我也不瞒你说，我听你节目我听了1年多了。
0: 哦。
3: 前几个月我听了好几个月，我一直也没买。
0: 啊。
3: 就怕到时候白花钱，一直在犹豫。
0: 就是那时候您没有试验就没有这种信心，是不是啊？
3: 哎，真是这么回事。后来呀，我就想，我听到光听你不试也不知道啊。我说说啥也得试试。哎，这不我买了以后用上，效果啊真是越来越好啊。
0: 你看看，
3: 哎呦，我就说呀，差点错过了这个机会啊。要不买的话，你不用怎么知道啊？
0: 就是。
3: 哎，这不这7个月用下来，这血糖一直都挺平稳。
0: 啊。
3: 哎，这每回量都是空腹啊5点多，餐后啊7点多、8点，最高就这样。
0: 你看看多好。
3: 哎呦，可好了，现在饮食上自己也想吃点啥水果啊啥的也敢吃点了。
0: 啊。
3: 尤其是让我高兴的是什么呢？我这眼睛现在视力提高了。
0: 嗯。
3: 哎，看东西啊现在也不怎么变形了。眼前的雾啊都散开了，现在都
0: 你看
3: 都没了，
0: 这是很大的问题啊。眼底的黄斑问题，还有就是晶体的问题，得到非常好的改善和治疗了，对不对？
3: 对，确实是。
0: 嗯，
3: 哎，要不说见到这么好的效果，我是在这里还得说多亏了你，可以说是给我们推荐这么好的药，
0: 这是您的一种幸福。

0: 自己选择好这么个方法，得到这么好的机会，太好了，为您高兴啊！啊，
1: 是。那么胡老，我想再赶紧再订上点，家里药不多了，我说。
0: 好的，哎，所以说老朋友，您糖尿病虽然是十多年了啊，而且眼睛的合并症挺厉害，可是呢，用了咱们的治疗方法就是本源疗法。
1: 是。
0: 什么叫本源疗法？也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体内的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那么它呢活跃起来了，把我们的体内的这种本源给充填好了，让它更好的发挥作用，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我们人体五脏六腑四肢百骸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健康状态的，
1: 是。
0: 如果缺少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
1: 对，
0: 我们用了这个本源的疗法以后，回归了本源了，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疾病的方法的。
1: 对，
0: 抓住了，所以咱们有这么好的机会，您说对不对啊？啊，
1: 对对对，确实是，
0: 所以我们走的这个路线是绝对正确了，所以你的健康才能快速的得到恢复啊，这是难得的啊。
1: 对对对，是，
0: 嗯，坚持吧，老朋友啊。
1: 好嘞，好的，
0: 嗯，
1: 谢谢胡老。
0: 因为这种病太多了，
1: 是、
0: 啊、老年病、慢性病啊，太多了，都在彷徨不已呀、啊。啊，花了那么多钱解决不了问题，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就能解决了，这是难得的，您说对不对啊？
1: 哎，对对对，是。
0: 好，祝贺您吧，啊。
1: 好嘞，谢谢胡老。
0: 哎、好的、
1: 哎，
0: 就这样，咱们先谈到这儿。哎，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膏造福万民，他努力了七十多年。
0: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膏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0: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膏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九十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膏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
3: 胡一堂胡家老膏
2: 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羊人，
4: 小羊人 ID 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5: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6: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5: 还有其他款吗？
6: 必须有，现在济广优品商城大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5: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6: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7: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6: 时尚品牌闺中虎，经典虎状纹，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7: 现在济广优品商城限时折扣，闺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6: 闺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2: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8: 近日，一辆大型客车因高温突发故障罢工，车上19名广东游客滞留在了成秦高速应急车道。
9: 大家别着急，别心慌啊！警车马上送大家去避暑。
10: 小张带队取水，其余人跟我转运。
0: 炎炎夏日，19位广东旅客被困高速，河北交警的警车是移动的清凉方舟。几公里外的收费站，正用冰镇西瓜和雪糕写下最甜的欢迎词。
11: 哇，雪糕透心凉哎！
10: 咱河北的特产，管够！
12: 欢迎河北交警点赞，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0: 一次故障，十分真情。您记住的不仅是山水之美，更是燕赵大地的掌心温度。
2: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千年前的唐诗说的正是我们的今天。
0: 夕阳无限好，银发正青春，年龄只是数字，精彩由我定义。
1: 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
0: 银铃俱乐部，陪您把日子过成诗，把岁月唱成歌。
13: 老年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银铃俱乐部，我是何蕊。本节目由河北老年大学和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联合主办。除了传统的广播收听之外呢，你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 APP、 蜻蜓 FM 等各大平台同步收听到节目的音频直播。那同时呢，我们的节目啊也在进行视频直播，您可以来关注到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观看节目的视频直播。当然了，我们也特别希望您能够加入我们的微信群银铃俱乐部一群，让我们成为您的生活好帮手。您可以来添加微信1993312501，申请入群。入群之后呢，就可以和我们节目的专家主持人直接交流了。当然，如果说您有才艺需要展示呢，也欢迎您报名参加银铃领读团和银铃大舞台，更可以参与到我们丰富多彩的线下活动当中，还有机会参与群内的抽奖活动。微信请您记好了，1993312501，1993312501。那接下来呢，进入到今天的银铃领读团，
0: 用声音传递书香，用阅读丰富日常。银铃领读团，品味经典篇章，感悟文字的力量。
13: 今天的银铃领读团，我们将会继续邀请燕赵银铃领读者做客直播间，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关于深化全民阅读活动的重要部署，积极响应民政部等十四部门关于推进老年阅读工作的指导意见的号召，进一步推动我省老年阅读工作高质量发展，满足老年人日益增长的阅读需求，河北省老龄办联合河北省广播电视局指导河北广播电视台策划实施燕赵银铃领读者计划系列活动，共同营造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老年阅读氛围，助力构建书香河北。那今天的燕赵银铃领读者是河北老年大学朗诵老师刘蓉蓉。刘老师你好。
14: 大家好，我是燕赵银铃领读者，来自河北老年大学的朗诵教师刘蓉蓉。
13: 嗯，刘老师今天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啊，也是做了非常深刻的准备哈。今天先来给我们大家朗诵一首自己写的诗，是吗？
14: 是的。
13: 嗯，那这样我们先来听听哈您的大作以及您的朗诵。
14: 好。站在太行山上，山风在我耳边低吟，那是历史的回音，岁月的歌唱。当卢沟桥的月光浸透弹孔，当滹沱河的浪花卷起硝烟，华北的土地被战火灼伤，每一寸山河都诉说着悲壮。平津告急，华北告急，侵略者的铁蹄肆意践踏，太行山用伤痕累累的脊梁扛起整个民族的希望。英勇的抗日军民用血肉之躯筑成钢铁长城，看吧，武壮士屹立山巅，那毅然跳崖的身影震撼四方。子弹用尽，就用石头砸向敌人，宁死不屈，捍卫着民族的尊严和荣光。听吧，地道战的枪声正刺破苍穹，那是太行的怒火。

0: 一定要赶走来犯的豺狼。村村相通，把敌人引进了迷宫，户户相连，要把那侵略者彻底消灭完。他们在寒冬中穿着单薄的衣衫，却热血滚烫，为了祖国的解放。他们在枪林弹雨中穿梭，用生命和鲜血谱写着壮丽的篇章。平型关大捷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百团大战让敌人闻风丧胆。那些没有墓碑的钟鼓正在泥土里孕育新芽，娘子关的城砖还留着战士的体温，青纱帐的枝叶还沾着斗争的锋芒，白洋淀的芦苇荡里，滔滔的漳河水上摇曳着永不沉默的星光。国破家亡的历史记载着屈辱，气壮山河的抗争见证着伟大。看那太行山的松涛依然澎湃，听那永定河的浪花还在歌唱。80年风雨冲不淡的血色记忆正化作钢铁长城，托起东方的曙光。长城的砖石依然滚烫，黄河的涛声还在激荡。80年风雨洗不退的血色徽章正化作燎原星火，点燃复兴的希望。80年前历经苦难的中国凤凰涅槃，浴火重生，而今走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上，我们将以不屈的意志、必胜的信念，继续戳力奋发，砥砺前行。
1: 这不光是我在鼓掌哈，我们的这个视频直播的评论区当中的好多朋友也在给您叫好呢。刚才刘老师的这首朗诵呢，听得我们是热血沸腾，而且更重要需要说明的是，这首作品是刘老师自己写的，是吗？
0: 啊，是的。
1: 是在什么情况下写的这首诗？
0: 是去年2025年，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4周年。即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由河北省委老干部局主办，河北老年大学承办，举办了一个大型思政主题音乐会，叫《烽火记忆山河回响》。这个音乐会设置了多个篇章，其中第三篇章《浴血奋战胜利曙光》需要一篇立足华北平原、书写这个燕赵大地自己抗战历史的这样的一个朗诵作品。我作为本场活动的这个朗诵指导老师呢，就有感于燕赵大地上这种厚重的红色过往，内心就萌生了这种原创的想法，于是这篇血色太行华北军民抗战之歌就应运而生了。希望呢用文字来致敬华北战场的这个革命先烈。希望太行风骨和河北抗战精神借朗诵的力量被铭记被传承。
1: 是文字写得好，您朗诵得更好，让我们听出了这个慷慨的这种感觉哈。当然这个很多朋友说这个诗是不是在其他地方我们也听到过呀，这个演出场合还挺多的是吧？
0: 最开始首演的时候就是在这个思政音乐会上。后来可能这个在我们的这个河北老年大学的这个视频号上有专门的播出。然后大家可能在不停的转发，可能好多朋友就会在
1: 刷到过。
0: 刷到过
1: 所以这是这个刘老师自己写作同时自己朗诵的这么一首这个散文诗哈。那其实刘老师能看得出来您是既喜欢朗诵也喜欢写作哈，那在朗诵自己写的诗的时候是什么感觉呢？

0: 它是不相矛盾，相辅相成的。
1: 我们经常说要想朗诵好一篇作品，一定要深刻理解作者的这个思想感情，是吧？那自己写的一定知道自己的思想感情，
0: 一定知道自己的思想，
1: 包括他的这个精华点是在哪儿，高潮是在哪儿，我们需要用一种什么样的语气，什么样的情感去把它朗诵出来，
0: 是的，
1: 所以会更加得心应手，
0: 没错，
1: 是吧？您刚才也说会有这个红色作品上会自己也特别喜欢去写作哈，
0: 对，
1: 还写过哪些作品呢？
0: 在几年前也是河北老年大学有一场这个晚会，我们需要一篇也是歌颂自己的这个石家庄这个解放的一个作品，我写正好也是赶上这个庆历建国，我们这个就写了一篇党旗赞，专门歌颂党旗的是这样的，后来有时候我们，你看我们在这个河北老年大学教授这个朗诵课程，在每到年底的时候呢，我们每一个班级都会自己进行自己的这个叫汇报展演，有的时候呢，我觉得他们选的这个作品可能不是太这个符合这个朗诵的这个需要，于是我就自己写一些给他们自己，
1: 也经常会写
0: 给他们自己去演出是这样的。
1: 是，那像您这个爱好包括您的这个工作，应该说工作跟爱好完全结合到一块儿，
0: 完全结合，
1: 而且能够通过自己的这种工作更好的把自己的这个写作和爱好发挥出来。
0: 是的
1: 您在老年大学是教朗诵课
0: 我在老年大学除了教朗诵课，最开始我应聘到河北老年大学教授的是古典诗词鉴赏课程
1: 先教的是诗词鉴
0: 赏，先教的是诗词
1: 鉴赏，就是让大家怎么去理解这首诗，
0: 对，是这样的，然后带领大家品读这个古典诗词的这个意蕴之美，后来在教授的过程当中，我发现很多学员就喜欢用声音来表达，就自己喜欢读，把这个诗词读出来，然后我就想，大家看来是不单单想读懂诗词，更想把自己的这个情感，诗词当中的情感通过声音来抒发出来，
1: 是，
0: 于是和学校商议又开设了朗诵课程
1: 所以就是在理解的诗词的基础上，能够再告诉大家怎么用技巧把它给朗诵出来，
0: 是这样，
1: 把那个感情更加用更好的形式来迸发出来，是吧？那像在这个工作过程当中跟您原来的工作有什么关系吗？
0: 因为我在老年大学到今年秋季开学就整整任教七年了，
1: 是不是属于时间挺长的老师？
0: 应该算是挺长的了。走上这个朗诵教学这条路呢，可以说是偶然也是必然，因为我从毕业之后就一直在从事这个汉语言文学还有这个语言表达这方面的工作。然后经过了一段时间的这个叫沉淀之后，我觉着这个老年大学的这个平台比较适合我，我就毅然决然的走上了这条教学之路。
1: 所以进入到这个之路之后，就一直在老年大学教了七年
0: 对，
1: 也教了得有不少的学员了吧？
0: 对，因为我的班级比较多，然后这个大概有几百个吧。我是这么感觉的，因为这个诗词和朗诵，我觉得它是特别奇妙的一个配搭。一边是沉静的文字，一边是有声的表达，诗词和朗诵它其实是相得益彰的。所以我很享受这个课堂，而且这个老年大学的学员们心思比较纯粹，然后对这个他是满怀热爱。其实是这样，诗词无论是诗词鉴赏还是朗诵，并不是完全大众的这么一个喜欢的这么一个专业，所以他们来学习这个课程完全是对于这个知识的一种执着的一个求知，所以学员们这种热忱一直感染着我，让我始终保有对教学的这种热情。
1: 我们也看到很多朋友在给您点赞哈，有网友说了是朗诵的太棒了，您是字正腔圆，中气十足，充满力量而且说您说的特别好，特别有意义。还有人说老师您还是创作型的呀，朗诵起来是铿锵有力。其实这个刘老师不光是说能把自己写的作品朗诵好，朗诵别人的作品同样也能够朗诵得很好哈。下面这篇作品呢，虽然是别人写的，但是呢刘老师朗诵起来是别有一番意味在里面的哈。刘老师，下面我们朗诵这个篇目叫什么？
0: 是阿紫的一篇散文诗《翻越阳光》。
1: 那这样我们也来听一听。
0: 我喜欢阳光，喜欢阳光下推开的每一扇温暖的心窗，坐在窗前

0: 业的梦想，就会生出翅膀，在蓝天和白云之间自由地飞翔。曾经寂寞的盘旋，曾经起落的创伤，都会在阳光下找到可以歇落疲惫的方向，都可以找到舔舐修复的地方。翻越阳光，就有了春天的希望。即使刚让北风刮得遍体鳞伤，也会让泪水和微笑一起在阳光里飞扬。阳光让心胸变得宽阔，让脆弱的生命变得顽强。闭上眼睛，用一颗清澈的心去聆听阳光。每一夜都会有潺潺的水声，每一段都会有小鸟明亮的歌唱。翻越阳光，把晴朗的天空装进纯净的胸膛，让淋湿的故事重新像花朵一样的绽放。阳光让黑夜不再刺伤眼睛，阳光让青涩的季节长成丰盈的金黄，阳光让苦难顺流而下，阳光让忧伤掸成一两片白帆，消失在曾经苍茫的远方。翻越阳光，去听种子顶破土地的炸响，把枯朽的树木摇曳成绿色的海洋。翻越阳光，不再怕零落的枝干濒临衰老的终结，不再怕青春的脚步踏出时间的长廊。只要心存阳光，生命就会再次的繁衍，再次的怒放。到那时啊，一缕缕，一弯弯，一浪浪，都将是跌宕喧腾的心律，都将是无法阻挡、无法摧毁的蓬勃和茁壮。也许有一天，明媚的阳光会被翻越成日暮西山、落叶夕阳；也许有一天，站立的生命也会倒成一粒泥土或一抹暗淡的辉煌。无悔的是，我们曾经在阳光里走过，曾经用最真挚的心翻越过最炽热的阳光，我们曾经在阳光下幸福地生长，曾经在阳光的和声里和所有的生命一起快乐地歌唱。翻越阳光，就是翻越生命，翻越生命，就是让每一个日子都充满温暖，充满美丽的阳光。
1: 刘老师，依然还有很多朋友在视频直播平台上给您点赞哈。
2: 谢谢。
1: 刘老师，就是我不知道我体会的对不对哈，如果说刚才的这个您自己的那篇作品更多的是慷慨激昂、铿锵有力的话，那么这篇散文是翻越阳光呢，我感受到更多的是温柔、轻松、愉快这样的一种心情哈。
2: 没错，
1: 两种诗的朗诵的技巧，包括它要体现的完全是不一样的，是吗？
2: 是的，是的
1: 啊。
2: 这个选择阿紫的这首《翻越阳光》呢，首先是这首作品本身意境开阔，格调很温暖，就像主持人您刚才说的，他写生命，写希望，写我们经历过风雨过后依然去拥抱光亮，非常契合咱们老年学员此时的这样的一种精神状态。很多时候我们读作品不是只读文字，更是读他的一种生命状态。翻越阳光这首散文诗呢，没有特别浓烈的悲喜，更多的是从容豁达， 平凡生活以后去检视美好，然后拥抱光亮。
1: 嗯，所以就是选择这首诗呢，也是有很深的用意在里面哈。
2: 因为这两首诗，如果说这个《血色太行》是家国大义、红色风骨，那么这个《翻越阳光》就是人间温暖、生活诗意。
1: 嗯，
2: 正好是一刚一柔，一大爱一小暖。刚好可以呈现文字和声音的两种状态，既有家国情怀，又可以有烟火生活。
1: 嗯，刘老师，您说您本来的工作也是跟这个文字啊、阅读啊有很大的关系哈。现在呢，又在老年大学教了7年的课程
2: 了，是这样，
1: 教这个鉴赏、教朗诵哈。
2: 是。
1: 那这段工作，您觉得给生活会带来什么样的一些改变吗？
2: 我觉得最大的改变就是心态，还有这种状态。读书嘛，让人通透；写作呢，让人沉静；朗诵让人舒展。这么多年坚持这个文学与声音的艺术啊，我觉得它让我遇到了事情能够更从容，内心更丰富，不容易轻易的去浮躁。经常有一位这个名人说什么呢？说文字养心，声音养气。无论什么年纪，只要我们与书为伴，与诗为伴，与声音为伴，我们的状态就可以永远鲜活，永远年轻。
1: 其实这样的一个感受，在老年大学学员朋友当中也给我们分享过，就是说读书朗诵这件事情会让人心胸变得很豁达、不会为一点一点的小事去这个去消磨自己的生活，
2: 不内耗，
1: 不内耗。同时也会让自己去处理不管是家庭关系啊，还有这个社会关系啊，都有很多的这种借鉴的方法，包括一些心态的豁达上，是吧？
2: 没错，您说的太对了。我觉得这是对我的这几年教学给我最大的一个成长和改变。
1: 也希望您能够给我们继续带来更多好的作品以及更多好的朗诵的诗篇。那今天呢，非常感谢您能够做客到我们的银铃的领读团当中。那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儿吧，再见。
2: 好的，再见。
1: 再见。
3: 本节目由河北老年大学与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联合主办。

0: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4: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5: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三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6: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7: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8: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9: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10: 夕阳无限好，生活正热闹，养生有妙招，趣闻天天报。银发时光，活力登场，这里是专属于银发朋友们的快乐频道，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银铃俱乐部。
11: 各位老年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银铃俱乐部，我是何蕊。本节目呢是由河北老年大学和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联合主办的。除了传统的广播收听之外啊，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 APP、蜻蜓 FM 等各大平台同步收听到节目的音频直播。那同时呢，我们的节目啊也在进行视频直播，您可以来关注到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看到节目的视频直播。当然我们也特别希望您能够加入到微信群银铃俱乐部一群，让我们成为您的生活好帮手。您可以添加微信1993312750申请入群，入群之后呢就可以和我们的节目专家主持人直接交流了。如果说啊您也有才艺想要展示，也欢迎您报名参加到银铃领读团和银铃大舞台，更可以参与到我们丰富多彩的线下活动，还有机会参与群内抽奖。微信请您记好了，19933127501993312750。接下来进入到生活大百科，咱们一起来聊一聊老年人如何预防电信诈骗。
10: 柴米油盐酱醋茶，生活百科全拿下，您问我答，生活大百科。

0: 说。
1: 今天的生活大百科，我们来关注一下老年人如何预防电信诈骗哈。马上有请到今天的嘉宾，石家庄移动的反诈宣讲员张燕。张燕你好。
2: 河北新闻广播的听众朋友们，老年大学的学员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石家庄移动的反诈宣讲员张燕。
1: 欢迎张燕做客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现在啊，这个经常接到老年人跟我们的一些这个聊天，到就提到说经常会接到一些莫名其妙的电话，有的敢接啊，大部分是不敢接的，还有的时候呢会接到一些莫名其妙的微信短信有一些链接，哎呀也不敢点。其实我们对大家的这种防范意识啊，要特别的点个赞，您不敢点就对了，没有去点也就对了，是吧？
2: 对对对。
1: 那跟我们大家来说一说，这个现在的电信诈骗的手段也在不断的进行升级哈。
2: 对，
1: 跟我们来说说现在有哪些常见的电信诈骗手段呢？
2: 好的，谢谢主持人。就是从我们石家庄移动的日常反诈监测以及我们一线处置的大量案例来看，针对我们老年群体呢，常见的诈骗手段大概是两类。第一个呢，就是冒充网络平台或者是商城客服的一个诈骗。不法分子呢，他通过非法的渠道来获取到我们老年人的一个购物的信息，那然后他就会冒充淘宝啊、京东啊这些线上的客服，或者是线下的商超会员的客服来联系我们，然后就是这个以订单异常呀、商品质量问题呀，或者是快递丢失、会员费扣错的这些理由来诱导我们老年人做退款或者是转账，然后来开通理赔这些就这些理由来实施诈骗。那么第二类呢，它就是冒充公检法的一个诈骗，大多呢都是一些境外的电话，骗子呢会冒充公安、法院、检察院的一些工作人员，谎称我们的老年人涉嫌了洗钱、诈骗，或者是他的账户涉案了，利用我们老年人对公检法机构的一个信任和敬畏的一个心理，要求老年人进行配合去做资金核查或者是账户冻结等等的，来诱导我们的老年人或者我们的其他用户将资金转入所谓的一个安全账户。大概我们最常见的就是这两类的诈骗。
1: 其实都是利用了老年人对于这些机构的信任去做的电信诈骗哈。
2: 对
1: 啊，前些年好像听到的关于冒充公检法的这些机构的诈骗电话比较多，让你把钱转到一个安全账户，其实一步步就把你的钱全都骗走了，是吧？最近这两年听到比较多的就是冒充这种客服，而且很多朋友说，哎呀，他说的特别精准。就是不光是老年人，其实年轻人也经常接到这种电话，包括也有偶尔会有上当受骗的，是吧？
2: 对，
1: 因为他说的内容太精准了。你在哪个平台买了一个什么样的东西，你花了多少钱？哎，现在我告诉你，这个东西出问题了，或者说我们要给您退款，您就这个点击我们的链接申请退款就行。很多人一不小心就信了他，就点进去，结果就进入到这些电信诈骗的这个陷阱里面了，是吧？
2: 对
1: 啊，那你看，如果说我们接到这类的电话或者是短信的时候，说的言之凿凿，我们该怎么办呢？我们怎么样去区分它是不是呢？
2: 是这样，就是刚才您说的这种情况确实也是常见的诈骗类型。遇到这种情况，我们还是去跟官方的一个客服去核对这个信息。比如说我们现在年轻人最常遇到的可能就是机票的一个诈骗。他会说今天由于飞机有什么事情延误了，然后要赔偿，有什么要需要咱们去做一些什么处置。这样我们还是建议先去跟官方的航空公司去对接这个信息，取得联系去，不要自己去核实这个信息。
1: 对，而且呢，就是跟大家说一下，但凡是网络上买的东西，需要什么退款呀，需要售后呀，它不是需要有单独的链接的，就在你原购买链接上就会有，比方说退款，比方说售后问题，比方说像这个其他的一些找客服这些东西，在你原本的购物链接上就有相关的按钮，是吧？
2: 对，
1: 不需要再去他给你重新发送一个链接。
2: 对，
1: 凡是重新发送的，咱们都默认为它是假的啊，是骗人的，
2: 对，
1: 是吧？
2: 对，而且它让我们难以防止的一点就是，比如说我们的飞机是1点起飞，它在12:40或者是12:50给你发一个这样的信息，有的时候你真的就很容易
1: 上当了，
2: 对，很容易上当，对。
1: 对，那你看就是这些呢，我们提醒大家要特别。

0: 的注意哈。而且我还注意到另外一个情况，我经常会接到有些电话，它上面会提醒你是高风险电话，或者上面写的是境外电话。想来问问您哈，就是是不是这些有这种非常明显提示的这样的电话，咱就不要接了。
1: 是这样，最好就是不要接了。我们一般在接到电话的时候，提示高风险来电或者疑似诈骗电话、境外骚扰电话的，这些是我们运营商的反诈平台、手机的终端厂商，还有我们公安的反诈系统三方联动的一个数据预警提示，我们的这个准确率还是相对比较高的。那这类的电话我们就尽量的不要接了，如果要接听的话一定要提高警惕。还有除了这些呢，我们手机可能还会有一些标记了风险来电、还有境外来电、高频骚扰诈骗电话这一类的电话呢，也是就尽量的不要接了。尤其它可能还没有归属地，显示境外，然后还是未知号码，
0: 还被
1: 大量的用户标记了，这样的电话我们就尽量就不要接了。还有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接到一些本地陌生的一些普通号码，就正常看着就是一个手机号，这一类的电话呢，我们也是要谨慎的接听。毕竟是陌生号码，但就是如果这类号码里面通话内容涉及到一些个人隐私的信息啊，或者一些敏感信息，那就建议您就不要接听了。
0: 就是这些已经是被筛选过，他们确实是高风险的，
1: 对，
0: 所以大家就不要就是不信邪非要去接听了，是吧？有些人确实是这样说，哎，这个高风险电话到底是干嘛的，我得听听它是干嘛的，
1: 好奇，
0: 对，好奇，或者说哎呀，我这个警惕心已经够强的了，他能够骗我啥呀，我还得逗逗他呢，我还得这个浪费一下他电话费呢，不要这样，是吧？
1: 对，最好不要。因为其实您看，就是现在我们的 AI 技术这么的发达，可能您接听它可能会采集您的声音信息嘛，是吧？就是也是有风险的，最好还是不要接听，我们就从源头上去杜绝这个被骗的这个概率风险就好了。
0: 是有一些这个 AI 技术在你接听电话的时候，它那边可能不说话，但是呢你喂喂喂这几声，它就把你的声音采集过去了。
1: 对，
0: 它采集过去会干嘛呢？有可能会去做新的诈骗电话来使用，是吧？用 AI 技术模拟你的声音，可能就去骗取你通讯录上你的家人朋友啊，是吧？骗他们，哎，我这个住院了，赶紧给我打点钱吧，就打到骗子的账户上去了。
1: 所以我们还是要提高警惕，就不要跟他，就不要好奇。
0: 是，所以就是不要这个好奇去接听或者点击这样的链接哈。你说我自己防范心够大的了，这个你也打不过骗子，是吧？
1: 对对对，
0: 他们也会根据现在的新技术，包括根据现在的新手段去升级一下自己的骗术。那如果说咱们接到了这样的电话哈，这个听到什么样的内容就一定要警惕，因为我们有时候可能确实会接到一些陌生电话的来电，是吧？
1: 对，
0: 比方说你看张燕，如果我不认识你的话，我用我的号给你打电话，那就是一个陌生的号，是吧？
1: 对，
0: 在咱们在接到陌生电话的时候，听到一些什么样的内容，或者说他让我干什么，咱们就得提高警惕了呢。哎，这有可能是骗子，我这个要提高警惕，不能听他的。
1: 对，我觉得您这个问题非常的好，也是我们广大民众需要重点关注的一个内容。就是我们结合石家庄移动重点大量的一个处置案例，只要是这个电话内容里面出现了以下四类话术，您就要注意，就要及时的挂断了。第一个呢，就是资金操控类的话术。什么叫资金操控类呢？就是电话中会提及到让您转账汇款呀、资金核查呀，或者账户冻结、缴纳保证金、或者理赔退款，或者双倍返现啊、银行卡解冻等等，这些都是属于资金操控类的一个话术，
0: 跟钱有关的。
1: 对，跟钱有关的，我们就一律判定它为诈骗。然后呢，无论他是自称说我是公检法的一个工作人员，还是说我是平台客服，他只要涉及到这些啊，我们就给他挂断。因为正常我们的正规机构是不会通过远程的电话指导让我们的用户去转账的。
0: 是，
1: 这个也是我们反诈的一个最核心的一个识别点。
0: 凡是听到跟钱有关的，你一定要就要提高警惕了。
1: 对，
0: 而且让您说转账到陌生电话，让您转账到一个陌生的账号，
1: 对，
0: 或者说您资金冻结了，您资金这个怎么着了，点哪个链接我们就给您退款啊什么的，
1: 对，
0: 都是诈骗。
1: 对，
0: 是吧？
1: 然后第二类呢，就是索要隐私信息的一个话术。来电人员呢，就会询问我们像身份证号、银行卡号、我们银行卡密码呀、手机验证码，还有支付密码这些隐私信息呢，这也是典型的诈骗。就尤其是我们的手机验证码，这个是我们资金和账户的一个最后的安全防线了，一定不能就告诉陌生人，就一定不能告诉陌生人。对，然后第三个呢，就是恐吓施压类的一个话术。这类呢，大部分都是冒充公检法的，他就是以涉嫌违法，然后或者涉案通缉、征信受损，或者是家人出事等理由来恐吓我们的恐吓我们的老人。然后呢，还要求你不准挂断电话，也不准告诉家人，也不准报警，对，就必须立刻就配合，就特别着急的那种。这种呢，就是利用我们的恐慌心理来逼迫我们立刻操作，这一类的话术我们也一定要警惕，就是放下电话冷静一下。对，
0: 尤其是这个拿你家人的这种健康情况来威胁你，是吧？
1: 对，
0: 就比方说这个你儿子在我们手中，你今天必须要这个给他做这种什么交他的这种什么违约金啊什么的，是吧？
1: 对，
0: 或者交这种赔偿金，要不然呢怎么怎么着。一家人一听就着急了，
1: 对对，就是我们、当然我们是爱家人的，但是这个也是要警惕被骗子利用我们这样的心理。
0: 所以这种情况呢，您可以先挂断电话给您家人，比方说他说您儿子在他们手中，是吧？
1: 对，
0: 给您儿子打个电话啊，这个如果儿子电话打不通的话，可以给警察打电话，是吧？
1: 对对对，
0: 所以这种跟钱有关的，让你转账啊、冻结呀、退款啊等等这些跟钱有关的一些话术一出现，你就要警惕，这可能是诈骗，而且大概率是诈骗，是吧？
1: 对。
0: 咱们刚才也说过了，如果说您在网上买过什么东西，买过机票呀，但凡是要申请退款的话，都在原软件上、原操作界面上直接操作就行了，不会有额外的链接、额外的这样的一个什么这个转账的手续让你去做的。
1: 对对对，
0: 是吧？
1: 对
0: 啊。还有就是这种恐吓的这种利用你对于家人的或者对于安全的恐惧恐吓你让你去转账的，这些也都是诈骗电话。
1: 对对，我们还有一类呢，就是诱导我们进行设备操作的一个话术。就比如说打通电话了，然后在交谈的过程当中说您需要下载一个什么 APP， 然后或者是需要开启手机的屏幕共享、关闭安全防护、需要点击陌生链接，这一些就属于设备操作类的一些话术，这些也是需要警惕的，因为他在这个过程当中就会把去操作我们的手机，去把我们的账户信息或者我们的余额什么转走这些。对，尤其是这个手机屏幕共享、下载陌生 APP， 这个也是就是非常可怕的，可能他操作很快，我们都反应不过来。
0: 对，
1: 对，
0: 而且就是因为有一些老年人对手机或者是电脑的操作不是那么熟悉，有骗子就会给你打电话说我帮你操作吧，你给我个授权，我远程给你操控一下。
1: 对， 对，
0: 这个时候你就不知道他跟你干嘛去了。
1: 对， 对，
0: 所以对于这种也一定要特别谨慎。其实我还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就是莫名其妙接到一个这个验证码，然后呢还有人给你打电话说哎呀我那个验证码填错了，填到你的手机了，你把那个验证码告诉我一下吧，不要告诉他，是吧？
1: 对，那说明他发错了，让他重新发。
0: 对，让他发错了，你就让他，那你就用你自己正确的手机号，你再重新验证一下嘛，是吧？
1: 对，对，
0: 就不要告诉他发到你手机上的验证码，不要告诉陌生人，也不要告诉电话那头的那个人，是吧？
1: 对，
0: 对，所以这些都是说，我们在接到电话或者是这个接到短信之后，有这样的一些内容的这个电话或短信啊，咱们就一定要提高警惕了。这个很有可能，或者说有很大的可能，这就是骗子，是吧？
1: 对， 对
0: 啊，所以咱们老年人啊，虽然说咱们对于手机不是那么熟悉，虽然说咱们很关心家人的这个健康安全的情况，但是呢，越是遇到这种情况，越不要着急。他说的骗子肯定会跟你说啊，你现在马上给我怎么怎么操作，是吧？
1: 对，
0: 没有那么着急，不会有这样的一些事情。
1: 对，或者我们战术性喝水。
0: 对，战术性
1: 冷静一下。
0: 对啊，你看哈，就是我还经常遇到这样的情况，接到过某个陌生电话之后挂断电话，那我也知道他是骗子哈。挂断电话之后呢，马上就会收到一个短信，是说提醒我刚才接的那个电话有很大的这种风险哈。这种短信都是谁给我们发的呢？
1: 是这样，这种呢我们是属于一个事后的一个被动警示。我们这个短信呢是 就这类短信呢，一般是就是我们的公安，然后联合我们的手机厂商，还有我们的反诈平台，就我们运营商的反诈平台来给大家发送的。
0: 嗯。
1: 然后我们同时也提醒广大老年人朋友，如果您接到了这些陌生的来电呀、短信、链接呀什么的，遇到要求转账汇款呀、索要验证码、银行卡的这些信息呢，也不要自行的去核对它的这个信息的真伪，然后也不要听信对方说不能告诉家人的这个要求，遇到拿不准的呢，就拨打96110的反诈劝阻专线。
0: 嗯，
1: 对，我们不要去自己的跟这个可疑人员去过多的沟通周旋去，要及时的报警去处理。
0: 所以这个电话其实是这个公安局联合我们的这个运营商一块给大家发的预警短信，是吧？
1: 对，
0: 一定要重视这个短信。
1: 对，
0: 比方说您接到一个电话，接完之后呢，就收到这样的一个预警短信，说您刚才接的这个电话是一个高风险电话。
1: 对，
0: 这个时候就不要再去想刚才，哎，他刚才是说让我给他转账了，我现在马上转，一定要重视这条短信，
1: 对，
0: 是吧？
1: 要重视。对，可能还有一类情况就是，可能您正在遭遇这个诈骗，可能这个转账，他比如说要求，哎，现在过五分钟立马转过去，您会接到这样的短信，可能还会接到这样的电话，就是接到我们民警给打的电话，那可能就是我们的劝阻电话，那个是有就是他会提示是我们的反诈民警，他是我们那个是运营商联合我们的公安来做的一个反诈名片。如果您接到这样的电话，也一定要重视。
0: 接到反诈民警的电话，一定要接听。
1: 对，那个可能就是您这个风险已经很高了，就是您被骗的这个可能很接近就要被骗了，这个更要重视。对，
0: 是。您看这个，我们有朋友也说了，说有时候这个电话真的就是说的太真了，会把电话呀、姓名啊、家庭住址啊报得很清楚，太可怕了。确实是有这种信息泄露的问题，但是呢，提醒大家，一旦接到这样的电话，但凡跟钱有关，跟您什么转账啊有关的话，一定要提高警惕哈。
1: 对，
0: 对，他说的越真，越会增加你的这种信任度，越会让你更大可能的去踏入到这样的陷阱当中，是吧？
1: 对对
0: 啊。张燕，其实我们也想来问问哈，就是确实平常如果不注意的话，这样的电话接听的也会不少，而且呢，一不小心，你刚才我们提醒大家注意这个，注意那个，注意这个，有没有一种事前的这种措施，让我们避免接到这样的电话或者是短信的，让我们大家接不到这样的电话，那我就不就这个不被骗了嘛，是吧？
1: 对对对，首先我们个人呢，就是可以通过关闭境外电话的这样一个功能，就我就直接不接境外电话。那么我就提醒一下广大的市民朋友们，如果咱们没有国际及港澳台的亲友，也不从事一个跨境业务，那我就建议您关闭境外来电和短信的一个接收功能，就从源头上就杜绝这个事情。我们各大运营商呢，都可以通过营业厅办理，也可以拨打官方客服电话去办理这个业务，我们就直接关闭境外来电的功能，就接收不到，我们也关闭境外短信的接收功能，这是第一个我们自己可以去做的一个事情。那么第二个呢，就是通过我们的运营商来拦截，我们是现在是大数据的一个智能拦截，是我们目前的一个核心的手段。我们依托省级的反诈大数据平台，实时的对接公安官方的一个涉案号码库、诈骗短信的一个特征库，还有境外骚扰电话的号码库，进行24小时不间断的一个防控。那么对于已知的一个境外电话或者高频骚扰电话、钓鱼的诈骗短信或者是虚假的客服短信，我们都会做一个全方位的一个覆盖，然后对它实时更新的一些手段或者是话术，也会在我们的数据库里面进行实时的一个更新，就做到快速的拦截。那么第二个呢，我们也可以去定制专属的个人防护服务去，我们的家属或者老年人自己可以带着自己的有效证件到我们的营业厅去办理中国移动的高频防骚扰防护中国移动的高频骚扰电话防护的这个业务，这个业务是免费的。另外呢，就是我们也会有一个警企的联动机制，就是我们运营商联合反诈中心、公安反诈中心去联合的处置，就是针对这种不断出现的新型诈骗，或者是一些新型的诈骗的手段也好、话术也好，我们都会去精准的去监测。我们如果去监测到可疑的线索之后，我们就会及时的第一时间联动公安去做处置、研判，然后去溯源。 员去阻断这个诈骗案件。现在呢，我们石家庄移动也是结合跟我们的石家庄市公安局反诈中心，打造了我们全省第一个公安反诈主题的一个示范厅，就在我们的中华大街和工农路交口的这个万豪大厦。我们这个厅里面呢是我们的主题就是四大名著说反诈，我们有一个文创展陈区，我们这个区域呢是结合四大名著的国风元素以及我们的一些非遗的文化，将反诈的知识融入到我们的这些文创展品当中。
0: 也是通过各种形式各种途径，
1: 对，
0: 让大家了解反诈的知识。
1: 对，要有趣一些，要不然大家也不愿意听这些枯燥的内容。对对，另外我们还有一个反诈的一个互动区，有一些反诈案例的解析呀，还有互动的一个题目，还有一些情景的短剧来解析，去解析这些反诈的就是解析这些诈骗案件。然后我们如果有市民朋友们到我们的厅里面去办业务，等待的中间呢就可以跟我们去互动了。
0: 是，所以就是如何来预防这些这个高风险电话或者短信的，第一，咱们大家可以如果没有境外的这些亲属需要联系的话，可以把这项功能去关闭。
1: 对，
0: 另外呢，移动等电信运营商呢也在提高各种的这种甄别的手段和方法，来给大家提供这些预警相关的一些内容，是吧？
1: 对，
0: 同时也在通过各种的方式方法吧，让大家了解相关的知识。
1: 对，
0: 当然我们也特别提醒我们年轻的朋友，一定要多跟家里老人多交流，多去关注他，是吧？多给他讲一讲现在的这些这个新诈骗的新形式，让老年人也能提高这个反诈的意识。
1: 对，肯定是防大于治。
0: 是啊，再去被诈骗之后再去追回来，这个过程就会更加的复杂了啊。
1: 对，这而且追回来的概率也比较低。
0: 好，那今天呢，非常感谢张燕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给大家讲解的反诈知识。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儿吧，再见。
1: 好嘞，谢谢。
2: 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君畅。
3: 我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冬，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他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他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他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4: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3: 双
4: 征
3: 有
4: 我，
3: 河北有我。
2: 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3: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3: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人活着为的啥？一口吃的，一身穿的，一张床，能吃好喝好睡好，咋有钱也是这个结果。那么这个目的要求虽然不高，可还有些人得不到。因此平时要注意自己的生活习惯， 好的生活习惯叫做养生。就像我之前跟大家讲过，每天早上睡醒之后，先别着急起床，先做六个动作。第一个动作，像猫一样伸懒腰，把筋伸开。第二个动作，双手抱膝，挤压胸腔，把晚上夜里头吸进来的浊气都排出去。第三个动作，搓脸。第四个动作，拽耳朵，揉搓耳朵。第五个动作，敲大椎，照着背后的脊梁骨用力敲，振奋阳气。第六个动作，干梳头，通经活络。每天都坚持做这一套动作，两分钟不到就完事儿，但受益无穷啊。常年做，您会发现您的免疫力上来了，基本上不感冒，而且每天的精气神特别足，不犯困。所以我建议大家每天早上起来照我的说法去做，锻炼锻炼，这是好的生活习惯，这叫养生。而不好的生活习惯叫做杀生，没杀别人，是在杀自己，害自己。比如有的老同志爱喝酒，酒是啥？过去古代酒是药啊，啥药？活血、舒筋、健骨、开智慧、活思维的好药良药。最早的酒，甲骨文都有记载，三滴水加个酉字成了酒，酒的寓意是它的谐音。那么酉是啥意思呢？酉和有是一个意思，但是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一面是好，一面是坏，一面是积极阳光向善的，一面是消极阴暗向恶的。人也一样，人之初性本善，没有一个孩子从出生开始就定型是流氓坏蛋，没有啊。那么是什么把好孩子变成了个人人憎恨的坏人呢？是环境，是我们身边的人。谁最可怕？一切创造出来的好的是人类创造的，一切坏的也是人类创造的，好坏同时存在，这是一种平衡，一种相互制约的，让世界永远存在的方式方法。所以有生就有死，有病就有药，任何人得任何病到任何时候没必要绝望。您如果难受的话，痛苦的话，您放心，还是方法没选好，选好了您不会这么难受的。我时常跟大家讲，我啥能耐没有，我不可能把啥病都治好，但是我能让您不遭罪。我底气在哪儿呢？我有胡家老膏，胡家老膏本源疗法可以让人回归本源。本源跟疼痛、额逆、酸、麻、痒、胀等不良反应是绝缘的，回归本源就是回归到人最舒服的状态。正常人谁没事就疼一下就难受一下？没有，只有病人才这样。所以胡家老膏帮助大家摆脱掉病的状态，状态好了，病就不可怕了。回过头来还得说 这个酒，酒好不好啊？好啊，亲戚朋友聚在一起喝两口，暖心暖胃暖手暖脚。少喝一两二两，一边喝酒一边唠嗑，唠过去，唠现在，唠未来，越聊越投机，越亲近，这是酒的好处。但您千万别过量，可别喝起来没完没了。二两酒的量，您喝半斤七八两，那就坏菜了。喝多了上头，性情大乱，该说的也说，不该说的也说，说着说着俩人就对立了，干起来了，一冲动棍子抡起来，不死带伤，这样的例子很多呀。您看，很多人总说酒没问题，人有问题，酒是好酒，人是糊涂蛋，就是这个道理。40年前我给一位患者看病，那时候我年轻，我才40多岁，这个患者就已经60大多了，快70的了，姓陈。但是这个老陈呐，我太了解他了，我父亲早就认识他，我父亲和他是平辈，管他叫陈老倩。他这个外号是咋来的，我一会儿再跟大伙儿说。我父亲说他年轻的时候不务正业，爱喝酒，喝完酒以后耍酒疯，拿媳妇撒法子。他媳妇正怀孕呢，他把媳妇给打跑了，不要媳妇了，肚里孩子也不要了，连他爹妈都管不了他。他不喝酒还好，挺精明一个人，一喝酒就犯浑，耍酒疯，打爹骂娘，啥事儿都干。我父亲对他的评价就是，他这辈子算是毁在酒上了。陈老千晚年的时候无儿无女，身边没人照顾，洗衣做饭舞的全靠自己，所以他这个人挺邋遢，胡子也不刮，头发也不剪，衣服也不换，一直穿早些年的旧式长马褂。后来他突然就转了行，您还别说，他这形象挺符合后来那个职业的。他早年间的工作总跟阔主打交道，他会看人脸色，会说话，他干的还挺得心应手，哪儿人多您就上哪儿，肯定能见到他。老北京地安门外鼓楼前有一长溜的大店铺，平日里那块人最多，所以他平时就在那摆桌。为啥管他叫陈老倩呢？他这个可不是科班出身，他家祖上没有人干过这个。他家是干啥的呢？他是土生土长的通州北关盐滩村人，靠水吃水。盐滩村一共100多户居民，有一多半都在运河上讨生活。老陈6岁上船，与父亲、姨父和姑父往返于京津两地，干啥活呢？交船、扛活、拉纤、喊号。他实际上是纤夫，拉船的。这个活一直干到1943年，京杭运河断流了，货运就停了，船工们为了营生也都转了行。

冰上溜，在溜冰鞋没出现之前，京城里头一到冬天都玩什么呢？玩溜冰床。这个冰床啊，是真的床，用床改造的，在床角钉上横木，再在这个横木底部钉上铁板，然后系上结实的绳子，让纤夫来拉，滑动起来后，纤夫也跳坐在床边，快要停下来不滑动的时候，纤夫就跳下来再拉。清朝的皇宫贵族爱玩这个，您现在上故宫参观的话，能看到一幅画叫冰玺图卷，画中就有贵族们乘坐的冰床的景象。所以后来到民国的时候，留在北京的满清贵族们仍然喜好脱冰床，老臣就投其所好，就干起来这份买卖。那个时候一冬天不少挣钱呐、连工钱带赏钱，老陈花两个月能挣普通工人一年的钱。也是在那个时候，他把嘴皮子功夫练好了，要不然后来他怎么能跨行？说到底就是溜冰床的时候练的。只要会说话，话说得中听，皇宫贵族们越开心，给的赏钱就越多。会先观察你，一看这个人穿衣打扮穿得非常像样，瓜皮帽戴着，黑色海虎绒的马褂穿着，一看就是有两个钱的。先生会问什么呀？这句话太关键了，一张嘴就要套他话。他说我呀有没有儿子，一听就乐了，开始对号入座。你呀小时候吃苦，家里穷，这些年呐你个人奋发图强，你现在混好了是不是？对面人听了很惊讶，哎呦先生您说的太对了。实际上先生前面说的是废话，有几个生下来就富贵的？大清刚没，百废待兴，那都是通过自己努力干起来的人，所以这么说概率最大。要是对上了呢，钱就挣到手了，要是没对上，那就换下一个，就这么回事儿。对上的人，先生说啥他都信了，反正怎么着，钱指定能到手。所以说，无非是统计学，大多数都是像老陈这样的，为了生计，从不相关的行业跨过来的。在这儿呢，也给大伙提个醒儿，尤其是过60岁的老人，人的一生从60岁为一个周期，60年一个甲子，从60岁开始再活就是扣圈活了。如果在2岁的时候得过喘病，62岁时候小心还会再得。5岁的时候如果心脏不好出过毛病，65岁多维护维护。为啥会出现这种情况？因为60年自然界的所有的气候条件，温度、湿度、地球在太阳系中的位置，跟太阳的角度、跟月亮的角度都差不多，跟60年前非常一致，所以您的身体您自己最清楚，做好自己就得了。说远了，

0: 再回到老陈身上，老陈因为溜冰床这份工作长了本事，学会跟人打交道了，为他日后转行打下了基础。但同样也因为这份工作，他好上了喝酒。那时候在冰面上干活，天寒地冻的，他就在腰间别了一个囊袋，牛碎破做的，里面可以装酒，天冷了的时候就喝上一口暖暖身子。但喝着喝着就喝出瘾头来了，别人喝酒都是按对喝，一天最多两对三对，他一天只喝一顿，一顿喝十个小时，这谁能受得了？不仅把家喝败了，喝得妻离子散，他身体也喝坏了，喝到最后身子骨自己都容不下这个酒了，一喝酒肚子就疼，疼的位置还不是正经八百的肚子，肚子偏上，在肚脐眼上边，疼的时候特别厉害，用老陈的话说，比挖心还难受呢，挖心疼，光心难受。但是老陈的这股疼劲儿完全疼透了，疼透了是什么感觉呢？就是不光是肉疼，连骨头都烧上了，两边肋条的肋骨疼，后背的整个脊柱也疼，里里外外从肉皮到骨头没有不疼的地方，连骨头缝都疼。这种感觉什么情况下能好点呢？疼的时候必须坐起来，坐在板凳上，然后身子必须往前够，往大腿上够，等到胸脯马上挨着大腿了，但还不能挨上。这种说趴着不趴着，说坐着不坐着的姿势，肚子能好受点，但谁能总保持这个姿势，平白无故的让好人就这么撅着，他也难受。另外最让老陈难过的事，就是他喝不了酒了，酒瘾那么大，只要一喝酒就犯病。另外看到他本人的时候，我发现他眼睛也不好，眼睛视力在一两年内下降得非常快，看东西模糊。我给他摸完脉之后，诊断出他确实有消渴症糖尿病。我跟他讲，我说您当务之急应该先把这个眼睛控制好，要不然很快就瞎了。他说瞎了也不要紧，胡大夫，您先帮我把一喝酒就肚子疼这个毛病治好，先治好这个再管别的。我现在馋酒都快馋疯了。我说您这老爷子呀，别人一说眼睛快瞎了都吓得要死，您这可倒好，还惦记着喝酒呢。他说喝酒是我这辈子唯一的乐趣，我不能戒也不想戒。他说胡大夫，您就别操闲心了，赶紧给我治肚子吧。我当时年轻，听他这么说，说实话我当时挺生气，我这图的是啥呢？真想不管他的糖尿病，直接给他开一副治胰腺炎的方子就算了。他喝酒就肚子疼是胰腺出毛病了，我们老胡家专治胰腺炎的方子很多呀，这种病 虽然症状明显，很疼痛，很难受，但是用对药的话，还是挺好治的。但是光治胰腺炎，不管糖尿病不行啊，不管它，它不仅会瞎，将来肾衰、心衰，还有可能会被截肢，很多后果是没法逆转的，错过去了，这辈子就完了。那么他既然来找我了，我不可能不管他，我就跟他讲，我说我给你开一副药，既能治你的肚子，还能帮你养肝，还能帮你养胃，我还不让你眼睛失明，您治还是不治呢？他说那行啊，就吃一副药是吗？我说对，就吃一副。但是我得提醒您，您喝酒就肚子疼的毛病，吃这副药会好得很快，但是能喝酒了别停，一定要继续吃一段时间，半年后你眼睛要不见亮，如果看东西不比以前强的话，您来找我。他说那好了，有这句话在，我肯定坚持。胡家老高吃了不到两个月的时候，特意回来感谢我。我一检查，发现他胰腺炎的问题好了，肚子不疼了，喝酒也没事了。他说，在这之前，我还偷着喝酒了呢，并没好利索事，偷着喝了几口，有点反复，要不然这个病应该好得更快。我说没事，让你在吃药期间彻底戒酒，您也做不到。但胡家老高是纯植物的膏方，跟任何东西都不发生冲突，你喝酒的话伤肝，它能帮你养肝，所以在用胡家老高的同时喝酒，比光喝酒的危害要小得多。但是我仍然提醒他，一定要继续用胡家老高，因为糖尿病的并发症好得慢。他说行，家里还有挺多老高呢，放那也是放着，继续用吧。用了不到半年，五个半月，他的眼睛就改善了，不模糊了，没有雾了，糖尿病眼病好多了。他跟我说，他年轻的时候看东西都没现在清楚，现在远的近的都能看得特别清楚。他这回寻思过味儿来了，他说幸亏听了我的话，否则的话平时都自己生活，万一要瞎了，谁能照顾他呀？所以说咱们老年人最好别逞能，别犟，身体好和坏都是自己的，舒服舒服在自己身上，难受也难受在自己身上，谁也替您分担不了。所以在我们生命的最后十年二十年，一定要对自己负责，不给家人添负担，也别让自己后悔。我记得08年老陈在北京去世了，老了，寿终正寝。他后来从北京的东城搬到通州北关，他说他要落叶归根，虽然是一个城市，但是北京城那么大，他老家离他平时住的地方很远，他回去了心里头踏实。在老家生活了三年，走那年大约也得有95、6、 96、97，也属于高寿了。糖尿病病人得过并发症，喝了一辈子大酒，那么糟尽身体，活那么大岁数不容易，而且走的时候没留遗憾，没遭啥罪，这就是人上人了。大家觉得呢？觉得对的话都加油吧，努努力。年轻时都犯过错，但是老了一定要睿智。好了，说到这儿。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胡老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2: 我是想跟你说说，我老伴儿他用胡家老高得到了疗效，想跟你分享一下，我们的喜悦。
0: 好的，好的，好的。
2: 我跟我老伴儿哈，今年正好都是69岁了。他身体一直还行啊，血压、血脂、血糖都控制得挺好，就是去年年初的时候，就突然就出现这个腿麻这个症状，刚开始谁也就没在意，后来他说啊，麻了好几天了，一直也没好，我们一听这不行，就赶紧就送他到那个我们运城的县人民医院
0: 啊，
2: 检查说是脑梗塞，
0: 哦，
2: 啊。然后医院就给他进行了就输液打点滴、
0: 啊、
2: 然后又住了能有半个多月的医院，回到家了啊，老伴儿说话就回家就不利索了，就感觉那个舌根发硬、
0: 啊、
2: 说话吧也是含含糊糊，吃东西也呛，是喝水也呛
0: 啊，
2: 就是左边身子也吃不上劲儿
0: 啊，
2: 还有的胳膊自己感觉哈动不了了
0: 啊，
2: 左腿就是能顺地的啊，往地下落一下，就是这种，但是根本就是走不了路了啊。
0: 嗯嗯。
2: 就左腿就是顺着地往下就想落一下，就这种啊。自己就呀就偏瘫床上了，这从那就开始吃喝拉撒都在床上，就得靠着我来照顾呗。
0: 啊。
2: 呀，那也没办法，老伴儿有病了，你说只有我来照顾了啊，孩子都忙，
0: 是吧？
2: 啊，当时出院的时候，医院给开的那个啥，丁苯酞，还有甲钴胺、阿司匹林，还有7-8种药，每天我都是按时给他喂，那喂一回药可费劲了，
0: 啊，
2: 他又呛又咳，反正人也挺遭罪
0: 啊，
2: 给我忙活的呀，有时候把我急得满头大汗，哎呀，累够呛，就这样坚持了吃了2月吧。啊，2个多月 也没看见什么起色。后来这时候邻居啊就跟我说你讲这个胡家老高，他听说效果不错，就建议我给老伴儿试一试胡老，我就听你讲座听了有个2天，刚听2天，我就感觉你这人心底善良，医德高尚，特别值得信任我就打电话给老伴儿订上了也就是。刚用上我就发现这个胡家老高啊，哎呀，真是比起其他那个药哈，能省不少事儿啊。
0: 啊，
2: 你要喝这些药的时候啊，他那表情啊，不像吃别的药那么痛苦啊。
0: 嗯。
2: 而且，我这心里对这药好像挺有好感，但是吧，我也没想到胡家老高能见效这么快。
0: 啊。
2: 我记得也就用到有个20来天的时候。
0: 啊，
2: 我就发现他呛咳的程度有所好转了。
0: 哦。
2: 之前呀，给他喂水呀、喂药的时候啊，就呛咳的时候啊，特别厉害。有时候都憋得脸都通红。感觉就像他那个 上不来那口气一样似的那种啊。
3: 嗯。

0: 哎呀，我看着他也挺着急，但是现在他就是咳两下就过去了啊，看着也不那么痛苦了。哎，我心里说实话挺高兴的，
1: 效果还是挺明显的，是吧？
0: 是的，是的，胡郎。哎，这用到两三个月的时候啊，哎呀，我老伴儿说话也有明显的改善啊
1: 啊，
0: 这说话就感觉哎，明显就是比原来哈清楚多了。以前啊，就是他说话，别人根本就听不懂，因为我老照顾他，我就明白他的意思。但是现在他说话口齿比以前清楚多了，
1: 明显清楚了，是吧？
0: 啊，不但我听得更清楚了，别人也能明白，他要表达是什么意思了。
1: 那说明咱们语言的能力已经明显的增强了，太好了。
0: 对对，
1: 啊，
0: 对，再就是他原来手不是不受那个大脑支配嘛，不会动。但是现在真的能抬起来了啊！
1: 你看看动作也好了，
0: 是的，是你让他抬，他就抬起来啊，而且进步真的非常大，这左手手指头也能轻微的动一动了，抬腿也好了一些，
1: 完全从正能量这角度来切入了。
0: 呀，眼泪当时都止不住
1: 啊！
0: 你看我辛苦，照顾他为了啥？不就是为了？老了能有个伴儿吗？
1: 就是，
0: 他恢复的这么快，
1: 愿望是不是？
0: 呀，我看着也高兴，恢复就说明有机会呗。
1: 对，
0: 呀，这可得坚持下去，绝对不能放弃。我就一天两口膏，就这么喂他。
1: 啊，
0: 呀，您这个胡家老膏啊，这用到半年的时候啊，他说话就已经很清楚了。能表达自己的意思，腿也能用点力气了，使上劲儿啊，扶着床，还在屋子里给他准备了一个那个坐便椅嘛，现在大小便的话在坐便椅上解决。哎呀，
1: 你看
0: 胡老，
1: 多好，
0: 以前那，
1: 啊，
0: 那都在床上啊，以前
1: 对，
0: 我还得用那个便盆接着，闹不好就撒床上了啊。
1: 那可不是吧。
0: 哎呀，恶心什么的都顾不上了，我老伴儿也不能动，我就得赶紧给老伴儿挪个地方。挪不动啊，就给他坐个个的。我这就给他累的我腰啊都直不起来。我照顾人也是，病人可不是个好差事，累得
1: 很。这是
0: 然后还得换床单，换衣服，
1: 劳累的过程。
0: 各种洗呀，涮呀，哎呀，忙活大半天。我老伴儿看我这么累这样，有时候就会急得呜呜哭。是不是这回他能下地了？我可真是减轻了我不少负担呢。毕竟我也快70岁的人了啊。你是这么一折腾啊，都给我累的呀，都坐那喘气。反正照顾病人真是太不容易了。
1: 就是。
0: 但是没办法呀，也不能拖累儿女。就是累着，我也得咬着牙挺着呀。
1: 没错。
0: 现在这个胡家老方啊，老伴儿已经用了就10个多月了，也能在屋里扶着走，走走，基本上没问题。
1: 你看多好。
0: 我也能放心的做点别的事儿。
1: 太好。
0: 天气好，是天气好的时候啊，我还用轮椅推着他出去到公园里锻炼锻炼，让他晒晒太阳。他扶着轮椅也能。
1: 你看看，这个给我们家属也得到很大的一个希望了，是不是？
0: 是的，是的。
1: 他自己也减轻了一些痛苦了，太好了啊！说明咱们胡家老高确实有他的真功实效啊，是不是？
0: 哎呀，我这看着也是心里一阵轻松。我现在对我老伴康复越来越有信心。照这么发展的话，哈，用不了多久，老伴儿就能不用轮椅。
1: 因为我治疗这些毛病，用咱们传下来的胡家老膏，多少人啊都获得非常好的效果，这是我们有信心的，也是您必然的将来会得到更好的结局，没有问题。
0: 哎呀，一想到这儿，我这心里啊就可亮堂。真是看什么都觉得好，心情可好了。原来我看老伴那样，我以为，他那剩下日子都是卧床了。
1: 那时候
0: 我们
1: 越看越没希望了，是不是？
0: 那时候想
1: 而现在就不然了，是吧？
0: 对对， 我想啊，我想着就得照顾他一辈子。
2: 好，
0: 现在有了这个胡家老高，不光是救了我老伴儿，哎，给我也解脱了。
1: 啊，就是，
0: 让我们老两口的晚年生活又有了希望。我两个老两口
1: 啊，
0: 衷心向你表示感谢。
1: 您的脑袋好了，这是咱们共同的愿望。
0: 是。
1: 您所用的这个方法就是咱们胡家老高本源疗法。过去为什么咱们用这个方法那个方法都不行，花了那么多钱啊，依然是病态严重，越来越厉害。
0: 嗯，
1: 而现在我们用了回归本源的这个方法，也就是胡家老高以后，它就不然了。
0: 对
1: 啊，整个变化是相当大的，都朝向这个好的方向发展。
0: 对，
1: 这是太好了。
0: 嗯，
1: 所以说胡家老高是咱们我们胡家祖先120多年呐，一直传到现在。
0: 嗯，
1: 使用了它以后，不仅您这半身不遂的问题，还有什么高血压，还有其他的老慢病，
0: 嗯
1: 啊，都会得到相应解决，这是必然的，而且有信心把它解决了。您放心吧，啊，坚持用吧。啊，
0: 好的好的，
1: 我相信您的爱人会完全恢复到健康的。
0: 哎呀，
1: 而且这个胡家老高有一个特点，有病能够治病，没病可以维护咱们的健康，这是他必然的一个效果。 啊，
0: 啊，对，
1: 太好了，坚持吧老朋友。啊，
0: 好的，谢谢谢谢胡老师。
1: 好，
0: 啊，
1: 别客气。
0: 嗯，
1: 好，就这样。好，咱先谈到这儿好吗？
0: 嗯，再见。嗯，
3: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2: 啊，胡教授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2: 哎呀，我听了你的声音非常亲切，跟那个收音机里的你讲课的声音一样。
1: 啊啊，啊，您请讲。
2: 哎，胡教授啊，我听你讲座听了挺长时间了，完了之后啊，我就动心了。我母亲呢，90周岁，完了她过去啊，16-17年前她就第一次得过贫血，完中间犯过一次。完去年呢又犯了一次，犯了之后贫血他就不精神，完了不精神，完我就上医院去了，在医院那一化验呢就贫血就犯了，去年还补了血，等着今年呢我就听了你讲课讲的胡家老高传承了120年，完了之后经过那什么胡家老高传承完回归本源，我一想啊，我得给我母亲买点这个胡家老高，叫我母亲服上。我母亲呢还有那个什么，就是有点神经衰弱。哎呀，老年人过去吃了很多苦，这现在老了，身体也不像起先年轻人时候那么好了，那都是定型的，哪个人老了身体都不好。我一想不能让母亲的晚年生活这质量这么降低啊。
4: 对， 对， 对，
2: 我正好在听了你的胡家老高，哎呀我就想母亲这病有希望了，我就订购了胡家老高。母亲还有那个就神经衰弱，有时候上便所一着凉没等裤子解好呢，有时候就尿出一股来。
1: 嗯，
2: 完我一听你说回归本源，我寻思把母亲这几个症状都让他好点儿，反正我就是本着这种心理就订购的胡家老高，就是完全相信你，我实话实说。我一看你也快90岁高龄的了，
4: 对对，
2: 完了之后讲的可真诚了，完我就挺相信你的，我就订购了。订购我母亲这吃了，从送来过几天母亲回家来了，起先去串门去了。完了回来了就用了这胡家老高，现在用了2个来月了，效果还挺好。我 感到很满意。母亲现在精神状态都挺好，正常的自己都能洗衣服，我都不用管自己的衬衣衬裤啥的，薄衣服都能洗，我就是给洗洗被罩大件儿，完了剩下他都自己自己能上外头去，自己我要不在家他就出去了，我感到挺满足的啊。那个胡教授啊，感谢你，也感谢就是我的指导老师田老师，对我们挺关心的，完了对我进行指导用药。
1: 好的，首先说啊，我非常高兴和感激的，就是这位老大姐呀，用了胡家老膏啊，有一定的效果，是不是？这么大年岁了，90岁的老人，那是非常不简单的，自食其力啊，上下楼，太好了啊！所以说，胡家老膏对于这些疾病，都是由于咱们啊年老气衰，就是肝肾功能衰竭所造成的这一系列，比如说贫血的问题啊。为什么他有时候贫血稍微好一些，输输血以后啊，不用这个治疗的话，贫血又下来了。这为什么？因为老年人新陈代谢的关系啊，生活的能力的问题啊。但是你应当相信胡家老膏啊，已经传下来120多年了。若干万的朋友使用了胡家老膏，它都有非常好的治疗效果。为什么？就是胡家老膏它的本源疗法所形成的。这个效果。什么叫本源疗法？本源就是咱们的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这是咱们人体的三大本源呐，它存在了，我们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它的健康，这样才让咱们健康起来的。如果本源不足了，缺损了，那么健康就要受到损伤了，人的器官就因为这个得不到营养供应，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病。所以说我们胡家老膏治疗这疾病的方法和一般的方法不一样啊。为什么？就是在这一点。所以说本源疗法就是把我们气血、能量、精髓把它激发出来啊，才能得到这么好的作用。所以咱们继续用胡家老膏那是没有问题的。
2: 我买了8个月的呢。现在母亲用了之后，母亲和我都感到非常的满意。为啥呀？母亲的身体现在得到调整了，精神状况挺好。她身体好了，她的气血充足了，她的人的精神状态都好。他一天他自己能干活，现在就在那干活呢。为啥没让哥？我让我母亲说一句话，跟你说一句话。
1: 好，欢迎他啊，他讲一讲啊。
2: 妈呀，那个这胡教授，这是你给胡教授问个好
4: 啊。胡教授好。
1: 哎呀，你好啊我非常高兴，
4: 身体健康。
1: 咱们这位老同志一块儿来聊天尤其你选用了胡家老膏是选对了，我刚才跟您的姑娘说了好极了接着用吧。
2: 胡教授啊，我们的患者家属、患者都感谢你，也祝愿你身体非常
1: 的
2: 健康，永久的安康。也说这些，
1: 预祝这位老大姐更健康、更快乐，坚持用。
2: 谢谢您
1: 更长寿了，好吧？
2: 好谢谢。完了，表扬表扬我的那个指导老师田老师。
1: 好的，
2: 谢谢你。
1: 好的，
2: 就是表示感谢啊。
1: 好。
2: 好，
1: 就这样。
2: 谢谢
1: 预祝这位老大姐更健康、更快乐，您全家幸福。好，先谈到这儿。好，再会吧，老朋友
2: 好，再见。好。
1: 再会。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 400-0000。 6873378

0: 4006873378。
1: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是胡老是不是？
2: 是我，欢迎您啊。
3: 哎呦，胡老啊，我是咱们一个老患者了。
2: 哦。
3: 我用这个胡家老膏啊，用了7个多月了，现在都。
2: 嗯。
3: 哎呦，可以说啊，恢复的我对这个效果也是非常满意。哎，也算受益了，在这里非常感谢胡老给大家推荐这么好的产品。哎，我这不今天打电话就想把我这情况给胡老说说。
2: 哎，好的，您请讲吧。
3: 哎，我是有这个糖尿病。
2: 哦。
3: 说实在的，我这糖尿病啊，都10年了得有。
2: 啊。
3: 哎，之前啊，就这么降糖药，可以说都一开始吃一种，后来吃两种。哎呦，后来就吃两种降糖药。那血糖还空腹，有的时候都10点多、11、12点，餐后14、15点、15、16点呢，还。
2: 嗯。
3: 那血糖控制不住了都，平时饮食上自己也注意着都不行呢。
2: 啊。
3: 哎，这病啊是越来越重，关键是后来这是身上浑身也没劲儿，哎，还有便秘，关键尤其是我这眼睛后来出毛病了。
2: 啊。
3: 哎，就这个看东西模糊。哎，后来呢，就感觉你那个雾啊，眼前的雾越来越大，这不到后来查出来有这个白内障，说是
2: 白内障。嗯。
3: 哎，不但有白内障了，后来还有黄斑变性。
2: 嗯。
3: 又得黄斑变性，这视力都很差了，就是在家里看东西，你就吃饭的时候看那筷子都是弯弯曲曲的，都是。
2: 嗯嗯嗯嗯。
3: 哎，自己也着急，也怕到时候要是不赶紧治，他失明了也是。
2: 啊啊啊！
3: 哎，这不药也没少吃，说实话，一开的药啊，一直在治疗，都是钱花了，这效果都不行。
2: 没错，嗯，
3: 哎，这不胡老这回听到你讲的这胡家老膏以后，
2: 啊，
3: 当时说是我也不瞒你说，我听你节目，我听了1年多了。
2: 哦。
3: 前几个月我听了好几个月，我一直也没买，
2: 啊，
3: 就怕到时候白花钱，一直在犹豫。
2: 就是那时候您没有试验就没有这种信心，是不是啊？哎，
3: 真是这么回事。后来呀，我就想，我听到光听你不试也不知道啊。我说说啥也得试试。哎，这不我买了以后用上，效果啊真是越来越好啊。
2: 你看看，
3: 哎呦，我就说呀，差点错过了这个机会啊。要不买的话，你不用怎么知道啊？
2: 就是。
3: 哎，这不这7个月用下来，这血糖一直都挺平稳。哎，这每回量都是空腹啊5点多，餐后啊7点多、8点，最高就这样。
2: 你看看多好。
3: 哎呦，可好了，现在饮食上自己想吃点啥水果啊啥的也敢吃点了。尤其是让我高兴的是什么呢，我这眼睛现在视力提高了。
2: 嗯。
3: 哎，看东西啊现在也不怎么变形了。跟眼前的雾啊都散开了，现在都，
2: 你看看
3: 都没了，
2: 这是很大的问题啊。眼底的黄斑问题，还有就是晶体的问题，得到非常好的改善和治疗了，对不对？
3: 对对对，确实是。
2: 嗯。
3: 哎，要不说见到这么好的效果，我是在这里还得说多亏了你，可以说是给我们推荐这么好的药。
2: 这是您的一种幸福啊，自己选择好这么个方法，得到这么好的机会，太好了。为您高兴啊。啊，
3: 是这么胡老，我想再赶紧再订上点，家里药不多了，我说。
2: 好的。哎，所以说老朋友，您糖尿病虽然是10多年了啊，而且眼睛的合并症挺厉害，可是呢用了咱们的治疗方法，就是本源疗法。
3: 是
2: 什么叫本源疗法？也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体内的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那么它呢活跃起来了，把我们的体内的这种本源给充填好了，让它更好的发挥作用，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我们人体5脏6腑、4肢百骸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健康状态的。
3: 是。
2: 如果缺少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
3: 对。
2: 我们用了这个本源的疗法以后，回归了本源了，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

0: 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疾病的方法的。
1: 对，
0: 你抓住了，所以咱们有这么好的机会，您说对不对啊？啊，
1: 对对对，确实是。
0: 所以我们走的这个路线是绝对正确了，所以您的健康才能快速的得到恢复啊，这是难得的啊。
1: 对对对，是。
0: 嗯，坚持吧，老朋友啊。
1: 好嘞，好的。
0: 嗯，
1: 谢谢胡老。
0: 因为这种病太多了，
1: 是、
0: 啊、老年病、慢性病啊，太多了。都在彷徨不已呀、啊！啊，花了那么多钱解决不了问题，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就能解决了，这是难得的。您说对不对啊？
1: 哎，对对对，是。
0: 好，祝贺您吧！啊，
1: 好嘞，谢谢胡老。
0: 哎、好的，
1: 哎，
0: 就这样，咱们先谈到这儿。哎，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膏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0: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膏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0: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膏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膏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4: 北京时间14点整。
5: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7: 小洋人 ID 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I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6: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8: 上溯日月星辰，
4: 下谈河岳山川，
8: 左聊石海沟沉，
4: 右看时下热点，
8: 有趣
4: 有料有洞见。
5: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老郭老故事。
9: 好，您各位正在收听的是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那么受限于个人水平，如果您听出节目当中有错误、瑕疵、纰漏，有各种的撒汤漏水的地方，也请您各位多多包涵，当然也希望得到您的批评和指正。我的联系方式啊，我的手机号，也就是我的微信号啊，是130-121-45607，我再慢慢的给您重复一遍，130-121-45607，甭管您对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随时可以联系我。好，闲言略去不表，咱们接着说故事，继续来给您讲述中国古代那些有名的宴席和酒局。几千年的历史当中，流传下来了一场场千古有名的宴席。在这种宴席上，有美人如玉，歌舞如梦，有美酒满杯，佳肴满桌，更有刀光剑影，觥筹交错间的权谋争斗。这些宴席盘点下来，就跟报菜名似的，什么绝英会、渑池会、鱼肠宴、易水别、鸿门宴、曲江宴、烧尾宴、赏花宴、杯酒释兵权、千叟宴、孔府家宴。除了这种政治权谋宴席呢，还有名人云集的盛宴，才子风流，壮士豪情，谈笑风生中，千古文章一气呵成，风云变幻也在一念之间。像这种的宴席也有很多呀，青梅煮酒论英雄，还有周瑜的群英会、王导的新亭会、王羲之的兰亭会、王勃参加的滕王阁盛宴、盛唐的饮中八仙会长安，还有韩熙载夜宴等等等等吧。那么接下来要聊的呢，在节目前半时段的结尾给您做了一个小的预告，要给您说历史上著名的鸿门宴。我们在节目当中跟您分享的时候啊，有这么一个拐杖，也就是我手边的这本书，叫《古代名宴的那些事儿》，名就是著名的名，宴就是宴席的宴。它里边罗列内容倒是不少的，每一场宴席的角度呢也不尽相同，但是翻开来看吧，这个内容呢又短又浅。这跟咱们节目的风格就不太一样了，更多的时候呢，它这个角度啊有点牵强附会。比方说，他把这个鸿门宴称为叫座次之宴，说这个刘邦啊如何入座的时候选了一个谦恭的位置，然后从这个鸿门宴这儿说到古代包括现代，我们参加宴席的时候座位排序何为尊，何为卑，哪个是主陪，哪个是副陪。但是在咱们这个节目当中呢，不想这么聊。因为这个角度不是刁钻，而是有点太牵强。那咱们怎么聊呢？就还原到故事本身，先给您说说鸿门宴的故事背景。有朋友说，那我用你说吗？我自个儿找一本翻译完的《史记》瞧瞧不就得了吗？不一样，因为我这儿呢，稍微的把它掰开了揉碎了，好好的给您说说。
10: 灭秦之战，刘邦率先入关，进入咸阳约法三章，但在见识了阿房宫的壮丽穷奢后，刘邦做了些什么？沉浸在巨大幸福与温柔乡中的刘邦被谁点醒，撤出了咸阳？项羽设下鸿门宴，本意要杀刘邦，为何中途改变了主意？老古老故事为您讲述古代有名的宴席和酒局。
9: 要说这个鸿门宴的背景，得从刘邦入关灭秦说起。刘邦在入关灭秦以后啊， 它发生了蜕变，表面上看来呢，好像是波澜不惊，但是它需要

0: 跟一个人作战，跟他自个儿，就是你的眼界，你的心胸能不能达到让你之后继续前行。这一点说来简单，但是却难倒了古往今来无数的英雄好汉。且说刘邦的队伍开到咸阳以后，包括他自己在内，几乎所有人全傻了，眼珠子掉地上，捡起来擦擦土，再安进去。秦朝经过了100多年的不断的吞并扩张，把山东六国所有的好东西都打腾到了关中老家了。刘邦的将士们进到咸阳一看，秦朝国都宫殿巍峨，街市繁华，赶紧掠夺金银财宝吧，抢吧。说刘邦就不制止吗？刘邦这也不能免俗，他这看见华丽的宫殿，猎狗骏马，珍奇玩物，还有那么一大票的大美女儿，哎呦，一时之间就眼花缭乱，飘起来了，一脑袋扎进秦宫，就开始享受作乐了。
1: 比沛县县衙大多了，
2: 比六国所有的宫殿加起来都要壮观呢。
3: 你们谁是胡亥的女人啊？
4: 我们都是。
3: 告诉将士们休整3日。
5: 好嘞。
0: 他这意乱情迷了，好在身边呢有这么一个比较清醒的，就是那个樊哙。樊哙这嗷嗷一嗓子，当头棒喝，说：“沛公您想取天下，还是想当富家翁啊？这些奢华之物正是秦王的祸根，您不要迷恋于此啊！”刘邦一听，你说的这个话，他是个什么呀？给我滚，忙活你的去啊，别耽误我这忙活。
6: 城中已经乱成一片了，主公。项羽还没死，他在函谷关外正用眼睛看着你呢。你是想得天下，还是只想当个富家翁啊？走，主公。嘿。
0: 而就在此时啊，刘邦的那位好大哥张良也来了。张良就给他分析说，正是因为秦残暴，咱们呢才能够打到这儿。我们既然号召天下铲除暴秦，更应该对眼前的这些东西产生厌恶感，这才是将来能够谋成谋定大事的前提。咱们进来才没几天，就已经纸醉金迷了。刘邦这儿啊，经过了一番心理斗争以后，他做了一个非常痛苦的决定，放弃了好不容易到手的物质享受，离开了咸阳，还军霸上。
7: 我也不愿意离开，可是我们如果继续在咸阳待着，就留给项羽打我们的口，通知咱们的将士们还军霸上。
0: 这个鸿门宴之前的这个小小的决定，说起来很简单，但是这是刘邦鲤鱼化龙的最关键的内核。因为穷人乍富以后，还能够把眼光放得更加长远，并且最终能打下天下的，中国这几千年历史上一共才俩，一个就是刘邦，另外一个朱元璋。为什么会产生这种局面呢？面对那么多好吃的好玩的好用的还有大美女，人是不可能不产生贪念的。可是刘邦呢，一个猛子扎进去了，但是后来一咬牙一跺脚，居然就说服了自己本能的冲动，克制了自己50来年形成的习气，把眼光放远了，把境界给提高了，还军霸上。这个行为就是告诉将士们，咱们还有大事要干呢。这个真的很不一般。咱们继续来说鸿门宴的背景，两个背景，其一就是刘邦抵制住诱惑还军霸上，这种克制是极为艰难的。而更为难能可贵的是什么呢？是那个樊哙，他不是劝刘邦吗？
6: 主公是说休整3日，那也没有说让鱼肉百姓欺压百姓，不是？那我去找主公收回成命。
0: 樊哙是什么出身呢？他跟那张良不一样，张良人家在韩国的时候世代贵族，什么好吃的都吃过，什么珍宝文玩什么的该见的都见过，也知道干大事啊需要舍弃这些迷惑心智的物质的东西。可是樊哙呢，这大哥起义之前是在沛县呢干土狗营生的，入咸阳以后不仅没有贪图享受，还能够劝谏刘邦说你不要痴迷于此，这个行为不凡呐。那另外一个背景是什么呢？就得说萧何了。这萧何呀，进入咸阳以后，就扎进了此前秦国的那个丞相府，帮助刘邦走上定鼎天下的最坚实的一步。刘邦的身边的这些神仙打架的这些人里边啊，张良呢运筹帷幄，决胜千里；韩信呢兵仙，经常是出奇制胜。汉初3杰之首是谁呢？萧何。刘邦立国以后排出的首位功臣是谁呢？还是萧何。刘邦这打进咸阳以后， 萧何第一时间派士兵包围了丞相御史府，不准任何人出入。他随后就日夜不停地把秦朝有关于国家的户籍、地形、法令这些图书档案全给清查，分门别类登记造册，统统地带回了刘邦的大营了。
4: 这是各县的税赋、河道图、天象记录、求行记录，
5: 这些东西要好生保存，山河地貌、关隘险要、人户多寡，看完以后就可以了然于胸了。
0: 有朋友可能说，那要这些破玩意有什么用呢？那可是秦王朝自商鞅变法开始这100多年真正的货真价实值钱的东西。你打下多大地盘啊，没那么重要，你抢了多少的这个金银珠宝也没那么重要。那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你能否高效的汲取你地盘上的资源为你所用。秦朝为什么能够扫灭6国呢？他发明出了一个庞大的帝国的物质征调系统，还有一套很牛的中央控制系统，也就是著名的三公九卿啊。三公九卿当中，萧何入了咸阳，钻到丞相和御史这两个部门，因为他明白谁以后想要开创新的大型的上市公司都得指着这些东西呢。因为这两个部门下边有很多职能部门，那个档案上会有全国的户籍、土地、税收、财政收支，国家的司法审判，还有制度纲领，还有全国的国家马政和物流，以及全国的山海地泽等自然资源。大秦那些年费尽心力地查清了户籍土地，摸清了国家的家底儿，经过萧何的运作，你拿来吧，哎，这成了刘邦打仗的资源后盾了。您看这个萧何呢，他一直负责整个刘邦大军的后勤工作，粮草调配、后勤供给，这才是重中之重的工作。你要组织10万大军出征，这10万人的兵员打哪儿来呀？武器装备去哪儿领啊？士兵的粮饷一个月大概给多少？从哪儿出这笔钱呢？粮草一路上要调用多少？沿途要从几个产粮大县出多少的粮食？每个县的这个库存是多少？再减去路上的消耗，能实际供给给前线的能剩多少？如果这场仗打得旷日持久，后续的物资从哪儿调配？这些都是大问题呀。这些问题的解决呢，都需要前面咱们所说的那些档案。举个简单的例子吧，古代打仗，你如果没有地图的话，那不要了亲命吗？都说函谷关是兵家必争之地，地图打开一眼你就明白了。再做一个对比，项羽那儿接收西楚以后，咋征收粮饷？过去的官僚体系怎么搭建？人才去哪儿找？土地有多少人口？每年能够组织多少人员入伍？每年辖区能打多少粮食？两眼一摸黑呀，没有个10年8载的，你捋顺不清楚。而刘邦呢，不存在这个问题。即便后来被打回汉中了，整个蜀地和汉中有多少人？每年呢能出多少兵？每年能打多少粮食？出征的时候过多少驿站，多少粮食能上前线，这些都能够迅速地动员起来。项羽打仗的时候眼前一摸黑，而刘邦的视角呢，全国一盘棋，城市、山川、河流、资源一目了然。如果这堆档案后来是被项羽给拿走了，那人家也能够随时地组建20万大军，刘邦啊，18条命也不够他宰的。当然了啊，有了这么些档案，有这个操作系统，那谁会用呢？谁会使呢？50000人的后勤和50万人的后勤完全两码事儿啊！5个县的治理和50个县的统一调配，这也不是一个概念呢。地盘越广，队伍越大的时候，治国人才你去哪儿找呢？这是没有课程、没有老师手把手教你的。即便你让萧何教你，你可能治理一个县没问题，但给你一个州你就玩不转了。哎，这个系统啊，萧何也能干。攻入咸阳以后，刘邦看见的是硬件，而这个萧何呢，看中的是软件，对这个软件的操作，这套系统他也会用。好，咱们接着往下说。刘邦这儿还军霸上，跟几位核心智囊商量以后呢，得出结论了，要想获得关中的民心呢，必须免除秦朝旧有的严厉的法律，颁布了著名的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者刑，即到抵罪。除了这三条啊，剩下的全部的秦朝旧法一律给他取消了，所有官员百姓各安其位。刘邦的意思是，我们到这儿的目的就是给你们铲除暴政的，不是像土匪一样抢劫。 哎呦，民众沸腾了，都想让刘邦当这个秦王啊。

0: 是为了招揽民心，效果也是非常好的。而项羽呢，反着来。项羽这个人呢，苦秦政啊，天下百姓苦秦久矣，他比百姓更苦秦。他在渑池东边新安，30万全副武装的诸侯军杀掉了20万手无寸铁的投降的秦军，20万秦国小伙子就这么被杀了，他们的父母能不撕心裂肺吗？老百姓本来就念这个刘邦的厚道、约法三章的好，然后再一瞧项羽这儿，把20万小伙子给杀了是吧？整个关中的民心就跑刘邦那边去了。这些小伙子如果是战死沙场，那没办法，命。可是投降了，然后被杀，你这是蓄意谋杀呀！
1: 看来没有别的办法，杀吧！
2: 我们已经到了断粮的危险时刻，要养活这20万人的代价，就是饿死自己兄弟。
0: 而项羽这儿呢，不管这些，诛杀20万秦军以后，大军来到了函谷关，正要往前走呢，得到两个消息，这把项羽啊给气炸了。第一件，刘邦已经率先打进关中了；第二件，函谷关的守军说呀，说这个刘邦说了，谁也不能够再进入关中。这个命令是刘邦下的吗？确实是。刘邦因为这个命令就差点死了，因为毕竟实力方面，你跟人家项羽还差着远呢。
3: 你以为你下令据守姚关，姚关就是你的了，咸阳就是你的了，你就能当汉中王吗？
4: 我本来就是王啊，先入关者为王。
3: 糊涂！他正在四处找你，想一口把你吃掉。
0: 而项羽这儿呢，大怒，率领大军挺进了离邑鸿门坂，就是现在西安临潼的东北边。到这儿以后呢，项羽又接待了一个内奸，是刘邦手下的曹无伤，他是刘邦的左司马。他觉得刘邦啊，这个人长久不了，还是项羽厉害呀。私下里跑到项羽这儿告状，说刘邦打算关中称王，还叫降了秦王子婴当丞相，您来晚了，金银珠宝都被刘邦给贪了。
5: 在下曹无伤，诚心投靠项将军，特献上刘季军寨布防图，待将军进攻时，我愿为内应。
0: 所以项羽当时啊，差点原地爆炸，我非得弄死他。他手底下军士范增呢，说好，必须得弄死他。刘邦贪财好色之徒，入关以后，据说连美女珍宝都不贪了，他懂得克制自己了，这家伙迭代升级了，必须得弄死他呀。关键时刻呀，项羽的叔父项伯，他跟张良的关系不错，他把这至关重要的消息头一夜向张良说了，他劝张良别跟刘邦在一块儿了啊，刘邦要死了。
6: 子方兄，你家沛公所有人马加在一起也不过区区10万之众，能抵挡得住我家项羽那40万虎狼之师吗？你没有必要死心塌地为那沛公卖命啊。
0: 那张良作为刘邦的命中贵人，得帮刘邦度过这次危机呀，把这消息转告给刘邦，刘邦的魂差点没了。那怎么办呢？打吧。但是张良问他，咱打得过吗？刘邦实在没辙了，赶紧问说，是你大呀，是项伯大呀？张良说，项伯比我大。刘邦说，赶紧请过来，我对他呀就会像侍奉我的亲兄长一样。张良这儿百般求告，说动了项伯和刘邦见面。刘邦这儿作为混迹江湖一辈子的社会人，大哥长大哥短，恭恭敬敬的双手捧酒请求结成亲家，捂着胸口赌咒发誓，说我自打进入武关之后，再小的财宝我也不接近，封闭仓库约束手下，就等着项羽将军过来赶紧发落呢。我不敢有二心呐，我派兵不让任何人接近函谷关呢，那是为了防盗贼，可是手底下这帮人他理解错我的意思了。您回去啊，好好的跟项将军说，可怜我这份忠心吧，天可怜见的。
7: 我们确实是先入关了，为了与将军秋毫不犯，约法三章库银我们全部封存起来，等着与将军接收，我一切都在等待着与将军的到，真不知道我们到底是错在什么地方呢。
0: 项伯就被刘邦给打动了，说你这么着，明天一大早啊，一定要早早的来觐见。然后项伯回去以后呢，在项羽面前也替刘邦说了不少好话。列位您发现没有，刘邦这儿啊，他有一个特别牛的技能，能够迅速的和人拉近关系，项伯这儿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且说第二天吧，天刚亮，刘邦呢带领着5名核心成员和100名骑兵就到了项羽的大营。 除了刘邦和张良以外，

0: 所有人都被拦在营外了，不许进，就你们俩进去。刘邦见了项羽以后，赶紧沉下身段，说你看臣下我和将军您呢，一块起义共诛暴秦，将军大功于河北，臣下我则是转战黄河以南，想不到啊，先一步进入关中，在这儿啊跟将军相见了。没想到有人呢挑拨离间，伤害咱们之间的感情，让将军您对我产生误会了。
1: 是关中王来了？
2: 不敢，我不过是项将军麾下的一个小卒。
1: 今日叫你来是干什么吗？
2: 吃酒啊。我刘季进了关中之后，安抚百姓，约法三章。我跟将军同为怀王的臣子，共谋天下。现在有人却希望我们兵戎相见，互相残杀。
0: 项羽呢，本来被项伯劝了以后，气儿就消了一些。现在一瞧啊，这刘邦身段这么软，说你手底下曹无伤跟我说了，你封了我的仇人那个子婴当丞相啊，你还占据珠宝，占有美女，还想当关中王。你说项羽这个话说的啊，以后谁还敢投靠你呀？谁还敢把消息告诉你呀？行了，这鸿门宴就正式开始了。宴席上，范增多次对这个项羽挤鼻子瞪眼儿，那意思弄死他吧。但是项羽这儿不理。紧接下来呢，项庄舞剑，意在沛公。项伯说：“你这单人舞没意思，我给你来个双人舞吧。”爷儿俩搁这儿就转上了。
3: 在下项庄愿为大家舞剑助兴一段。
4: 我家侄儿一个人舞剑，未免单调了些。项伯不才，愿与之共舞，一助酒兴。
5: 你干什么？
6: 庄儿，你不要鲁莽行事。
0: 张良一瞧事件要失控，赶紧呢找来这个刘邦营中第一猛士樊哙。樊哙大怒，手持铁盾就进了帐中。守卫想拦呐，这樊哙的这个盾牌，汤直接给你扒拉到一边去。项羽一瞧，小伙挺猛啊，给他上一斗酒，大概四斤酒，樊哙一口气给干了。项羽又说赏他个肘子，身边的人呢给了樊哙一整个的猪大腿。列位，给的不是生肉啊，《史记》里边那个生熟的生，它是一通假字，通的是全，指的是没有切的整猪腿。樊哙也不介意，拿着剑呢，自个儿就削这个猪腿吃。项羽一瞧，好嘛，碰上魂不吝了，问呢，还能再喝点吗？樊哙说：“死都不怕，还怕喝酒吗？”
1: 我曾听说，沛公旗下一名壮士，于万军之中取敌将首级，是你吗？
7: 正是在下。
1: 赐酒赐肉，
7: 生得好。
0: 樊哙这么一闹，项庄这个剑还怎么舞啊？樊哙怎么这么勇猛呢？您要是翻这个史记，把这个樊哙所有的功劳啊给他拢到一块儿的话， A4 纸半页，史记里边司马迁老爷子那是惜字如金的。樊哙为什么这么勇猛？为什么对刘邦这么忠心呢？因为樊哙见识到了这个刘邦啊是怎么样对待自己，对待手底下将士的。我会记住你的每一次功劳，我会对你进行配得上你功劳的奖励和提拔。且说过了一会儿，刘邦借口上厕所，然后把樊哙喊出来。樊哙这出来以后赶紧说：“走吧。”刘邦这还在犹豫，说你看我也没告辞，好像有点失礼呀。樊哙说的是什么呢？人为刀俎，我为鱼肉。
6: 现在沛公命悬一线，你一定要安全地把他送回巴上，千万不要让他回来辞行。
7: 人为刀俎，我为鱼肉，还辞个屁行？这事交给我了。
0: 刘邦这儿被溜醒了，跟张良就说呀，我走小路，此去霸上20里，你等到我快到的时候，你再跟项羽说啊，有点急事先走了。刘邦这儿扔下来时的车辆只骑了一匹马，而像什么樊哙呀、夏侯婴啊，则是腿儿的跟着他跑回霸上。项羽这儿他左等也不来，右等也不来，就问呢，这刘邦何在？张良说，哎，刘将军呢，一听您要责备他，有点害怕，先行回营，估计现在已经到了。
1: 刘邦跑了？
8: 项将军，也许是沛公不胜酒力，又不便前来辞行，便先行离去了。沛公来时，令我将白璧玉霜献与将军，玉斗一副献与亚父。
0: 等到张良也拜别了，范增啊拿起那对玉斗直接摔个粉碎，跟项羽就说，将来和你夺天下的一定是这个刘邦，咱们呢都会成为他的俘虏。项羽啊，有的时候该他果决的时候他犹豫不决， 该他稍微犹豫的时候，他又切着咔嚓。当然这么说他有点有失公允啊。比方说曾经破釜沉舟的时候，人家也没犹豫呀。那他为什么不干掉刘邦呢？第一，瞧不起刘邦；第二，好像就没打算占领天下，至少没打算在这个岁数马上就占领天下。他准备杀刘邦的时候啊，是因为曹无伤说了三件事，说刘邦自己要称王了啊，封了子婴当丞相了，财宝啊都让他抢空了。而刘邦过来以后把这事儿解释了，大哥您别误会啊，您是老大，我是小弟，珠宝美女什么的都在那留着呢。项羽一下这火气就消了。那么从鸿门宴以后，两个人的人生轨迹也开始慢慢发生了变化。刘邦回到大营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把这个叛徒曹无伤给宰了，而项羽呢则在几天以后进入咸阳，杀掉了已经投降的子婴，一把大火又烧掉了秦国的宫殿。这里边最可惜的是，大量被秦始皇收拢到咸阳的先秦的典籍就这么失传了。项羽间接地完成了文化的毁灭。有朋友说，那萧何光知道抢那些这个地图什么的，怎么不知道把这个图书馆那书也抢过来呢？谁能知道后来项羽啊，他是干这事儿烧图书啊？当时啊，有一个韩生的人跟项羽就说，说关中之地，四塞之国，山川险要，土地肥沃，在此建都可称霸天下。但是他忘了项羽是来这报仇的，都烧了。项羽回答是什么呢？富贵不归乡，就如同锦衣夜行，怎么显示荣耀呢？韩生一听说，我早就听说呀，楚国人肤浅而暴躁，虽然戴着帽子，但仍然是一只会演戏的猴，目猴而冠。项羽听后气的把这韩生给我煮了，把韩生扔进了煮开的大锅，真给煮了。列位，这个整个就是鸿门宴的前面的背景和简单的经过。行吧，今天的节目咱们就分享到这儿。中国古代有名的宴席，我们会从不同的角度为您进行剖析。感兴趣的朋友，欢迎您明天再来捧场。好，列位，咱们明儿见。

0: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君畅。
1: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0: 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君畅。
2: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辨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藏医专家、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同时呢，我们也给大家开通了热线电话400-6829-577 400-6829-577，您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咨询孟非老师。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又和大家见面了。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普通的医务工作者。那每天呢跟大家讲一些跟健康有关的知识，那这几天呢给大家讲到了一个我们每个人都需要的，而且呢国家又倡导补充的这么一种微量元素，那就是硒。那这个硒啊说了好几天，我相信呢很多老人家呀对咱们这个补硒这个事儿有了一定的概念。那这个硒啊它到底每天应该有多少个量呢？我说了，咱们国家有一本书叫《中国居民营养膳食指南》，那每一版和每一版呢它都有个调整。那现在呢2023版的这个里面呢也有一个说法，他说是12岁以上的青少年每天的推荐量啊最低应该达到60微克。那我跟大家讲啊，这还是最低达到60微克。那实际上在我们整个国内啊能够达到平均每天摄入60微克以上的地方不多呀。你想想，我一直说，我说整个中国有一条缺硒带，这个缺硒带是属于严重缺硒，如果按地图上来画啊，就是从东三省一直画到云贵川， 整个这么一大条是红色的紫色的，这一条严重缺席。那你想想60微克听着不多，几乎是很少很少。如果说这60微克的锡放在那儿啊，就是不太纯的那种，也就跟这个火柴头那么大一点。但是呢，它在身上起到的作用非常非常的大。我告诉你啊，如果说我们人经常缺锡，严重缺锡，那我说了，这个黑龙江克山这个地方出现的克山病就是最典型最典型的例子。当地人呢，如果说那个年代有那边有亲属的，或者有了解过的，就知道那个人呢，长着长着，小的时候还没事儿，一旦过了8、9岁、10几岁以后啊，逐渐逐渐的，有的人体质差的就开始早发病，好一点呢还是晚点发病，但是通通的都第一个事儿，脖子开始变大。他不是说那个大脖子病的那种了啊，那是缺碘大脖子病，他这种啊就是甲状腺功能开始严重异常。那这种甲状腺功能开始严重异常了之后，他那大脖子病是整个脖子鼓起来，缺锡导致的这个甲状腺呢，是脖子这块鼓大包。哎呀，可吓人了！那个脖子鼓起来呀，就跟那个鱼鳃一样，跟那个鲶鱼鳃一样，鼓成那么大一块，甚至往下坠的那种感觉。那大家想想，这个是缺锡第一直接导致的这个状况，就是这种甲状腺功能开始异常了。那咱们不讲了吗？说我们人身上啊，这个唯一能够参与免疫功能的一种微量元素就是锡，而我们人呢，这个甲状腺如果一旦出现异常啊，内分泌啊、代谢呀、免疫啊都会出现问题。那么我们反之啊，人也就跟着有一些不好的现象出现了。那么在座的所有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说你们身上啊年纪大了，莫名其妙的那种啊就怕冷，还有的时候啊这个心呢、啊、就开始出问题了，跳的没底儿，心慌啊，慌那么一阵儿，或者慌很长时间啊，感觉心脏啊没有劲儿，跳不动一样了，那我告诉你，你就要考虑，这就是因为严重缺锡导致的甲状腺功能异常，从而出现的这种心慌啊、怕冷的这种现象。那你看，这个跟锡是有直接的关系的。青少年是60微克，那孕妇呢也有啊，说我们的孕妇要量大点啊，每天65微克，哺乳期的妇女。

0: 每天达到78微克以上。所以说呀，根据年龄啊，那么小孩子要再小一点的话，每天也得至少摄入25到45微克，有的是通过母乳，有的是自己吃啊，食物当中有的。那正常情况下，国家规定了，说我们每天呢别超过400微克就行了。但是呢，如果是那种高质量的有机类的硒，一天不要超过800微克。也就是说，你这个时候不是吃硒了，你是吃含有硒的这些食物和蔬菜这类的情况下，每天别超过800。你像我们湖北恩施世界硒都啊，它这个里面那个硒啊，天然富硒非常的量大，平均每个人达到多少啊？基本上每个人呢600、700，甚至是700、800微克的硒的摄入也不会出现危害，就是什么高纯度、高有机这样的硒。那所以啊，如果说一旦缺硒，直接间接的导致我们身体当中100多种疾病，你包括免疫功能下降、皮肤的老化，甚至有些人易过敏呢，都是如此。你看小孩子，就是一种好过敏的现象，我记得小的时候啊，管那个东西叫什么？叫这个风疹疙瘩，啊，就身上长那个疙瘩，一抓一大片，一抓一大片。实际上现在呢，孩子们也容易长这个东西。那吃什么药呢？抗过敏。那抗过敏呢，一般都是什么西司敏呢、普尔敏呢啊这类的药用上，然后过上半个多小时，哎，这疙瘩就减少了。那大家知道吧？抗过敏实际上也是跟免疫有关。这个时候其实实际上就是一种免疫异常波动啊，出现的一个过敏反应到了皮肤表面了，有的人轻，有的人重，重的那种全身上下都是，严重的过敏应激，甚至再严重的都要命啊。那有没有考虑过一件事情啊？您听好了，这个事儿有没有跟硒有关？这个事情实际上是有案例的，有什么案例呢？也是当时在我们中心里面，那患者，这个年龄也不小了，然后呢，在我们中心住了有大概6个多月的院，本身来的时候啊，这个状态呢就不是特别的好啊，他呢就容易出现这种严重的心慌，而且呢心脏啊憋得特别特别的不舒服。结果呀，来了之后给他解决了一下身上的这些问题，经过这种综合性的评估，然后到最后啊给他开出了精准的处方，把身上这些该解决的位置、该解决的问题咱们都罗列出来了。第一个要活血，你看咱们心脏不舒服慌啊，不得劲啊，感觉跳得没有底儿啊。这个时候一定是心肌供血出现的问题，那心肌供血出现的问题，那我们解决血症的办法就给它对上。那第二个，气一定是不够的，我们这个气要够了，气血推动的好了，养心护心这块也能解决。那第三个，也就是说怀疑他的心肌细胞受损啊，心肌动力不足，我们直接给他做了个血气的检测，结果这一检测一发现，这血气啊有点低，而且比这个正常情况下低的还有不少，也问他，说你这个身体这些情况啊，把这个表啊给他排好了之后，就是讲说你吃过硒吗？结果这么一问，他点头，他说吃过。他说以前呢吃过那种硒片啊，最开始的时候吃过，也是大夫说的，说不行你补点硒。结果呢，这个每次跟每次吃的这个硒片也不一样，反正都是在药店里面买的啊。说有的呢赶上了就贵，有的赶上就便宜。结果吃着吃着呢，也没感觉出来哪里好不好啊。我就问了一下，我说你吃的这个硒片啊，你有没有做到那种每天能够坚持吃？他说开始还坚持吃了，他说吃了个8个月之后啊，也没有感觉太明显的作用，就没有继续去坚持。他说所以啊，这个我对这些东西略微有点懂，知道一点，说人体啊必须应该补充这个硒，但是呢，到底有什么样详细的好处，这个理论不太清楚，只知道说补硒了之后啊，对这个五脏六腑都好。你看，实际上啊，我们生活当中对这个东西是能够有一定的渠道和途径有所了解的，但是了解的不全。那今天呢，我趁着这个事儿，我要把这个情况给大家做一个汇报，你们听一听。当时我就给他讲了，我说老人家您听着啊，我说你这个呀，有一种心源性功能不全啊，也就是什么呢？就是你这个心脏的动力呀比较差，咱们补气、养血、活血化瘀这块一定要搞啊，这是必须的，而且呢，各种营养型的东西啊，也要给你用一用啊，增强你的体质。但是呢，你这个情况要配合上我们中心里面用的这个硒。当时我们中心里面用的还是什么呀？那种好一点的啊，比市面上其他的要好一些的，叫这个麦芽硒啊。那个时候还没有说到现在我们中心里面用到的是这个3代半的硒，那个时候应该把它称为3代了啊，就是比这个亚硝酸钠1代的，还有这种啊，西瓦卡拉胶2代的要好一些，那么用到的是3代的。那3代的这个麦芽硒 每一个粒里面含有的这个硒就达到了多少？80微克以上。那大家想想啊，我们中国居民营养膳食指南里面，每个人平均50、60、60、70啊，到100多到200多，这就已经是个标准值了。那再给他吃上这个，那我告诉你，我们人每天需要的这个硒的量，基本上就够了。所以说呀，正常的药给他用上，我就跟他讲，我说咱们现在啊，根据你的这个血硒程度来评定你这个缺硒的情况有点严重。我说现在这个硒啊，你正常吃。我说你怎么吃呢？我说你今天吃一粒，明天吃两粒，今天吃一粒，明天吃两粒。我说你这样的话呢，就等于2天吃了3粒，3八240微克。这样的话呢，平均1天120微克，量就多一点了。哎，我说这个量就基本上就够了。我说你这样吃上2个月，2个月过后你再改成啊每天一粒儿。我说咱们呢期待这个效果。我说你这种情况，我说我说了你也别生气，你也别害怕。我说你这种情况如果再继续严重下去，心脏的动能越来越差，心肌细胞的活力越来越不好了的时候啊，我说可能造成心源性的猝死。我说有危险不怕，我说咱们呢及时发现危险，咱们呢及时给他应对。我说现在这种情况下，保证着补气养血、活血化瘀这个药用上的时候，我说心脏的问题就能控制得住，还会有所减轻。我说再把这个硒加到里面去，合到一起来用。我说我告诉你，2个月咱们看结果。哎呀，他也很期待。就这样的情况下，他也很乖啊，每天呢就这么吃药啊，合理的运动啊，加上我们中心里面科学的饮食啊，哎，他这个时间呢坚持得非常好。2个月过后，再给他做了一次检查的时候。当时在做体检的时候啊，哎，他当时自己状态就不一样。结果呢，晚上了过来找我了，因为我呀，绝大多数都是晚班嘛。到了晚上了，我记得那天很清楚啊，是9点多了。我在那块儿，整个所有的这些病历啊，我在审过了之后，我要存档。因为一般情况下，从8点到11点这个阶段，我都是在整理病历，或者说有一些患者特殊的问题啊，过来找一找我，或者有一些复诊的，他们也都来。因为整理病历是随时能整理的啊，也不用说我刻意的，谁来了我就把手里的活放下就可以了。结果他一过来，一见到我呀就笑了，他说：“孟非大夫啊，他说我得谢谢你啊，他说你现在啊让我这身体啊上了大台阶了。”我一看呢，我就说：“我说检查完了。”他说：“检查完了。”他说：“你看，第一个月检查完了之后啊，就说我们这个心脏的供血率比以前要好多了，而且呢，我这个睡觉啊，还有吃饭呢，都比在家里面的时候好很多。那再有一个呀，我明显的感觉到我这个身上啊，比平时要有劲儿了，而且呢，身上有的时候发痒的一个劲头啊，比以前少多了。”他说：“你看，现在是2个月了，因为那个时候啊，你跟我有个约定啊，你说2个月过后。”啊，这个身体会有一个好的变化，然后呢，2个月过后，那个硒啊改成1天1片儿。你看我这2个月的时间，我都按照你说的啊，这个第一天吃一片，第二天吃2片，然后呢，保证了2天吃3片，我就这么吃。你看今天呢，这些检测结果过来了，我给你看一看，然后呢，我也想跟你聊聊我的心里话。我说那太好了，我说来，你把那个先把那个报告给我，这样的话，他把报告往这一放，我一看，哎呦，二位改观，这个心脏的供血量啊。照着这个检查报告来看，比刚刚入院之前啊要好太多了。你看刚来的那个时候啊，自己把身体这些情况跟我们也说了，感觉没劲儿啊，凉啊啊。我们检测报告出来了之后，心脏的动力也不足啊。就这短短的2个月过后，现在明显的看到报告上，他的心脏的供血量比以前提高了20%还要多，而且心脏的动力也比以前快了。原先呢，那心脏一般情况下就是55次、56次，多一点的58次。结果2个月的时间，现在心脏的心跳基本上稳定维持在65次。这一下子大家明白一个道理啊，我们心脏啊，有些时候它不工作，慢，跳得不稳当，它实际上都是一个没劲儿的一个表现。那这种心脏一没劲儿了之后啊，你想想，心脏跳得越来越慢、越来越弱的时候，我们整个全身上下所有地方的供血都会开始出现供血量的不足。一旦供血量不足，我跟你说，人呢就会出现什么？血液流动的少了，心脏搏出的量少了，整体量循环的量少了，这个时候热量带的就不够。所以一般心脏出问题的第一现象，这些人要不然容易出汗，要不然容易怕冷啊，这很正常的一个现象。所以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也提醒你们，如果你们经常感觉到心慌的、怕冷的、流汗的，你要注意，这些情况都是心脏机能、心脏动能不够的一个表现。这个心脏跳得越来越差啊，劲儿越来越小。我跟你说， 你其他的地方都容易被连带性的造成血液滋养不足，这些其他的脏器都被心脏的这一个问题连带性的影响，出现功能下降。所以说，为什么心作为君主之官呢？就在于此，它是统领全身之血呀，整个身体的营养啊，整个身体的血液呀，整个身体的氧气啊，甚至包括你吃进去的药，都得要靠心脏的搏动，靠血液传输带动全身各处。你就说这个心脏功能重要不重要吧？结果你看他来了之后啊，身上这个心脏的问题，2个月的时间看到了初步的成效。哎呀，高兴得不得了。他说：“孟非老师啊，孟非大夫啊，你们这儿确实不错，名不虚传。”他说：“你看你给我用的这些药，在外面呢我都很少见。”我说：“那当然了。”我说：“首先第一个，我说我们中心里面呢跟外面的医疗机构有区别。我说我们这个叫慢病康复救治中心。首先呢，我们是针对慢性病。”第二个呢，我们是针对这些老年人的慢性病，长时间的了，都是至少得有个20年甚至30年的病程了。我说你想想，用普通的药物，我说那外面的医院都有。我说在我们中心里面，即使用到和外面一样的药，我说我们也要用这种定制的。我说你没发现吗？你吃的这个几个东西上面都带着字儿呢。我说你注意过没有？他说这个没太注意，但是确实见着个优什么。我说对，那个叫优颜诺。我说这个是只要中心我们定制的都有这个，你看你用那个补气那个大补正气大补虚损那个羊胎盘，我说那上面就有吧，我说你吃的那个硒上面都有吧，啊他说对，这个我想起来了，他说反正我就记着有你们这面这个字儿，我说您记住了，我说定制的跟普通的就不一样，我说你就回去好好吃，他说我这确实要好好吃啊，他说我来这儿了，我是抱着决心来的，他说你看在别的地方啊也吃过药也住过院。啊，时好时坏，不能说人家没有作用，也花了不少钱。但是呢，也是听别人说到你们中心厉害，我就想着在你们这儿啊，一当疗养，二当治疗。他说，没想到短短2个月，这个症状减轻了。他说，我现在自身我都能感觉到，我抬胳膊走路啊，比以前略微轻快了。我说，你这就是供血变好了。我说你本身心肌功能就下降，心肌功能一下降，供血量就不足，供血量不足，我说你身上其他脏器就没有血，没有血，我说你就没有力气。我说你看这不连带的吗？我说你现在的状况会随着时间来说一天比一天好。他说我还得给你报告个情况。我说您说。他说以前呢，我就经常有的时候感觉身上好痒痒。他说前一段时间呢，他说家里面来看我，他说你看这个我在这住着，他们也给我打电话问问。他说那天来了之后啊，这个外孙子跟着一起来的啊，14、15岁了。他说这我这外孙子啊有个小问题，什么小问题呢？他说第一个有的时候啊容易流鼻血，他说这个莫名其妙的就流鼻血。你看说这个小孩火力壮流鼻血，说长大点好了啊也没有太在意。他说还有第二个情况，就是有的时候一着风啊身上有点汗，一着风啊就长那种疹子。他说这个事儿啊也比较常见。他说你看一般情况下。就吃个抗过敏的药就解决了。他说那天来，你说这个开着这个车，结果呢那车里面呢这个就比较热，然后到了这面呢一进院子有点凉，进到我这屋里面呢开着空调啊，结果一下就感觉那个身上就开始了长了2个，他说不严重，就长了2个，长在脖子这个位置了，一看就知道嘛。结果呢当时啊就说着没带这个西司敏，咱们中心里面又没有这个东西，也问那个护士了。所以我后来我一看，我就想起了一个事儿，他说我自己就感觉到，我这段时间呢，身上这个皮肤干痒这个情况啊，哎，就不像以前那么严重了。他说以前尤其是下半夜，有的时候痒痒都能醒了，醒了抓2下再接着睡。他说我就琢磨着，是不是这个我这个现象啊，跟吃这个药有关呢？你上次也说那个硒比较好啊。他说我就给我这个小外孙子，就当时就吃了2粒，我就想着年轻嘛，小孩子嘛。是不是比我这个身体啊要好得多？多吃一次应该也没有坏处。结果孟非老师啊，我给你汇报一下，吃了15分钟左右，我这个小外孙子脖子上长的这两个风疹团儿，不到15、20分钟，基本上就减轻了，而且就剩薄薄那么一层了，也不红了，也不痒了。他说你跟我说一说啊，他说吃硒真的能够解决这种风疹吗？解决这种过敏呢？他说："这个是他自己就好了，还是说我给他吃了这两片硒啊，起到了这个作用啊？"我说："老人家呀，我就笑了。我说我给你解释解释啊，这次呢，我说我就当科普，我说我把这个事儿啊多给你说几遍。我说首先第一个， 我说咱们这个硒这个东西能够参与到身体当中免疫调节的这么一种微量元素，我说这是一个事儿。我说如果说我们人呢经常容易感冒的啊，病毒感染的啊，口腔溃疡的啊，包括这个出现风疹的，我说都是这种身体当中的免疫波动。我说中医里面叫风，是吧？我说西医里面呢就是免疫系统的问题。我说这个都不算事儿，为啥呢？我说你刚才说了一个数字，我说你这个小外孙14、15岁的年龄，我说这个年龄啊正是身体快速发育的一个阶段。我说这个时候啊，也是这个小孩子一生当中啊长得最快、生命力最强的时候。我说他这个时候就跟那个竹笋一样。我说为什么这么说？我说你看那个竹子啊，这个看着长，嗖嗖的长。那竹笋你今天看露个头，明天看1尺多高了，一晚上长那老长。为啥呢？它在急速的生长，越长越高，越长越快。我说尤其是个小男孩啊，也是如此。我说14、15岁的年龄是急速发育的，有些时候14、15岁的孩子长得跟成人那么高，甚至1米8、1米9。我说那个个头也长了，我说就是脸上看着稚气未脱的那种状况。我说你想想，他能长那么快，小孩子甚至有些时候啊，因为快速的长个儿，都会出现那个小腿呀、啊，那个肌肉痛，包括这个生长痛的骨头痛，就是因为长得太快。反过来呢，他的免疫功能是追不上他的生长速度的。哎，很多小孩子免疫功能是追不上生长速度的，也就是说，这个时候他的身体状态是在快速的生长，但是呢，身体当中的供血呀，包括这个免疫功能呢，它跟不上，所以说他有个小脱节。这个时候青少年就很容易出现几个有意思的病。我说我告诉你，你看我说的对不对？我说青少年14、15岁最容易长的几个病，第一个水痘。我说很多小孩子长水痘啊，我说小孩子小的时候没有长，第二个阶段。就是这个13岁、14岁、15岁这个阶段，我说发病的特别特别的高，有的时候啊，甚至能达到50%。我说很多孩子都是13岁、14岁、15岁的时候长的水痘。我说这水痘是什么？就是跟免疫有关的。我说当时身体当中的免疫力强啊，都有这个水痘病毒啊，是压制住了。我说为什么出痘子呀？啊，出水痘啊？我说这个时候就是免疫快速的提上去，没跟上生长的速度，结果呢，他跟他的身体不匹配了。压不住水痘病毒了，一下子就发出来，身上长痘。我说这是第一。我说第二就是过敏。我说过敏反应就是这种免疫功能一高一低，一高一低，有的时候特别高还飙上去了，它要跟着的生长速度啊，有的时候又降下来了。这种一飙升，我说一下子就过敏了。这一过敏，最明显的就长在皮肤过敏。我说你看到的是皮肤上面长了几个风疹团。我说实际上啊，它身体内部里头啊，脏器里面都在长的。我说你告诉我。体表上长的这些只是你肉眼看到的，我说你，我再告诉你，你看不到呢，里面都有啊，我说皮下都有啊，我说只是说的咱们现在呢用药方便了啊，药也多了，而且呢解决的办法也多了，我说所以说只要是能够解决免疫功能的，调节免疫或者降低免疫的或者提高免疫的，它都能够解决我们这个突然之间青少年出现的风疹。我说你这个硒给它用下去，首先你现在吃的这个硒是好的，是属于有机的。我说这是第一个，我说第二个呢，这种硒的吸收率非常的快啊，它是通过植物转化的，变成了有机的了，而且青少年呢胃肠蠕动的快，吃进去了吸收的也快。我说吃进去了之后，它进入血液跟你进入血液完全不一样。我说你呀、啊、要完全吸收你吃进去的一个硒片，你得照着30分钟到1个小时。我说一般青少年10分钟就能够吸收了，吸收进入血液了，随着血液循环，我说马上就能够渗透到体表，我说快速的给它定住了。我说不只是你。你听好了，我说包括年轻点的7、8岁的小孩，再大点的10几岁的孩子，20多岁的年轻人，甚至说30多岁的人起这个风疹团的，你就把这个硒给他用上。我说我告诉你，快的15、20分钟就见效，慢的啊半个小时，这个风疹团慢慢也就下去了。我说确实是能够起到很好的解决免疫功能的。我说不只是这个呢，我说经常用这个硒抗感染，你像什么流感呢啊、病毒啊、肺炎呢啊、这类的。只要说是跟传染性的这种细菌病毒有关的，我告诉你，我说都有效。我说你看，对你孩子这是小事儿，我说现在呢是对你来讲出了个大好事儿，好不好事儿啊？我说就是让你这个心脏的动力提高了。我说硒这个东西进入你的身体，它首先就会要变成这个人体能够细胞完全利用的谷胱甘肽。我说这个硒的纯度越高，有机活性越强，变成谷胱甘肽的功能啊就越好。越好了之后，就增强你的动力了。我说人本身心脏是第一搏动器官，第一输送器官，心脏都是空的，来了之后啊，更容易被心肌细胞吸收。 所以说我说任何一类的心脏病，实际上都是跟它动力不足有关。你就是血管堵着，或者过去的血少，如果你使劲挤一挤，那血不也过去了吗？我说解决所有心脏的功能问题、动力问题、心脏病的问题，第一件事养护心，把心脏啊养好了。怎么养？增强心肌细胞活力，增强心肌细胞活力，这里面有个最重要的物质，就是这个硒。你听好了，无论是任何一种冠心病，挤压、压榨、心绞痛、疼痛、憋、心律不齐、心动过缓啊、心动过速等等，只要是跟心脏有关的病，你听好了，用上硒都比不用要好得多。我说，你看你这个就是个实际的案例。我说不是你一个人啊，我说很多人用完了硒，尤其年龄大的，一般2个月它是最快的，就能够见到。心脏的功能在比以前这个对比上要比以前好得多得多。我说你这次啊，你心里有底了吧？他说有底了。我说你接着吃。我说这回啊，咱们做了这个检测报告之后，我说你下一回从明天开始，我说你就每天一片，你坚持吃好不好？我说这个你要长期坚持啊。我说这个也不贵，因为那个时候在中心里面卖一瓶是1个月的量。我说你就拿着吃，这个东西呢，吃完了拧紧了就行了。我说这样的话呀，好好的。把这个硒一直补下去。我说你住多久啊？我说我不知道，根据你的身体情况，你自己感觉好多了，我们也评估好多了，你再出院。我说等你出来之后，这个硒你也得一直吃。他说你放心吧，孟非老师。他说你说的这个我都记住了，来你们中心呢，我心里踏实了，有底了啊，我不害怕了。他说我现在明显感觉一天天状态比较好了，那我后面呢更听你们的话。你看，这就是硒啊，对我们身体当中一个重要脏器心脏，真的是效果非常非常的好。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829-577，400-6829-577。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
0: 那说到补硒啊，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一定要切记，就说别的东西呢，你多吃点少吃点没事儿，产地好不好，问题不大啊，量大点就行了。但是呢，硒这个东西啊，千万不要乱补。为什么啊？因为我再次跟大家强调一点，如果说补硒你补不对、补不好，是有一定毒性的，吃的超量也是有一定毒性的。这个东西啊，它好处有好处，但是呢，一定有严格的标准。那首先第一个呀，咱们呢，如果说经济条件好的，你可以多吃一些富硒的食材，但是呢，这种啊，你别乱买，咱们最好到产地去买。你像产地的那种富硒大米啊，富硒的面粉呐、富硒的豆子呀，包括这个含有硒的一些蔬菜和肉类啊，这个是可以吃的。那这类的东西啊，实际上就是高富硒地区特有的这么一种地方特产，咱们可以用一用。但是呢，相对来讲啊，价格比较高。如果说咱们距离这个富硒地区不是特别远的，咱们就有这个便利条件。那再有啊，家里面在那边啊，有一些什么亲戚朋友啊，就在当地工作的。咱们可以让他们邮寄一些，这个事儿是可以办的。那如果说咱们达不到那种每天吃高富硒的这种食材的话，那咱们就要吃这种补硒类的产品。实际上现在啊，市面上补硒类的产品呢，种类比较多。你看现在我在外面我都见过，有什么补硒的粉，我也不知道那个东西是什么做的，反正呢说是这个东西能补硒啊，又叫硒粉。那这个东西啊，就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那里面有没有呢？我敢保证，它里面绝对有硒。这个没有硒啊，它也不敢出这个东西。但是呢，这个里面有多少硒，硒的含量是多少，吸收率是多少，这个就难保证了啊。这类的硒啊，我的建议来说呀，尽量的不要去用。那如果你要去用的情况下，你可以到药店里面去找。那到药店里面呢，有几类呢？我给大家详细的说一说，给这些准备补硒的老年朋友们做一个参照。那首先第一个。有的药店里面有，有的药店没有啊。这是第一代的硒，叫亚硒酸钠，这类的硒属于药啊。那这类的硒呢，还是我前两天跟大家说过的一个事儿，就这类的硒啊，它属于救命用的。也就是说，如果说我们是生活在严重低硒地带，同时呢，我们已经有出现了严重缺硒所导致的什么骨节变大啊，脖子这个甲状腺变大，然后呢，心源性的这个冠心病啊，心脏肥大肿大。然后眼睛都鼓起来啊，这种情况的，那我跟大家说，你是为了要救命的，要再不吃就会出现心源性猝死的，那这个时候亚硒酸钠有毒没有毒，先把命救过来要紧啊。那这个时候亚硒酸钠有毒也得用，但是呢，实际上到现在为止啊，很多药店里都见不到这个东西了。第一是便宜，第二个它这个毒性真的大， 因为它属于无极息，无极息用完了之后啊，对我们其他地方的脏器的损伤很大的，因为无极息里面含有大量的重金属，啊，大家知道就可以了。那剩下的药店当中啊，你就能够见到有一些是属于食品级的硒，还有一些是蓝帽的硒，这是主流的。那这两类的有什么区别呢？大家听好了，一类的叫那个膳食性补硒，就是硒片儿啊。这类的硒片里面呢，绝大多数含的就是什么？大家听着，一是硒化卡辣椒，第二个呢就是这个酵母硒、麦芽硒。那这个里面到底含有多少硒，要需要测定。那首先有一个排除法。就是一定把这个硒化卡辣椒的这一块给它去掉。硒化卡辣椒的技术啊，当时确实也是比较先进了，但是呢是在当时，也就是说十几年前，硒化卡辣椒的技术就已经挺好了，但是呢它只能做到一个半有机硒。大家听清楚了，就说这个半有机硒是一半有机一半无机，它里面含有带有一定的地度，这种啊对一些身体不敏感的人来用，那没问题，可以用的。起到一个补硒的作用，硒化卡辣椒也是个好的技术，但是咱们不知道自己到底是对这个硒敏感还是不敏感。如果你是不敏感的体质，用了就没事儿；一旦是敏感性的体质，你吃了时间久一点，可能这种重金属沉淀量大，你就会造成一定的重金属中毒啊。那这种情况下呢，咱们就要做一个谨慎的选择。所以说，咱们既然说没有参与那种赌博性的心理，那咱们就尽量不要用这种第二代的这种硒化卡辣椒这类的富硒类的产品。其中，无论是食品级的还是蓝帽保健食品级的这一类的，咱们尽量不选啊，尽量不选。但是呢，咱们尽量能选第三类。那第三类呢，就是食品或者是保健食品级的了。这类的就是什么麦芽硒啊、酵母硒呀、啊，啊这类的硒就相对来说好得多了。那么，相对于麦芽硒和酵母硒啊，它这个批文和批号就有关系了。什么关系呢？首先呢是食品，它食品的情况下是 QS。这类的是国家食品的一个安全数值啊，这个只是说这里面有没有什么大肠杆菌呐、念球菌呐、等等这类的菌群，它以这个为标识准，所以说它里面到底含有多少硒，可以不做食品标注，也就是说它上面不允许也不用写说明的，它什么呢？它只是吃的，就相当于你吃了一个面包啊，相当于你吃了一个豆包，相当于你吃了一个饺子，它就是个食品。从食品的角度，能不能补硒？我告诉大家，可以。食品是可以补硒的，你吃富硒大米、富硒鸡蛋啊、富硒的水都能补硒啊。那这种食品级的压的片呢，或者是凝胶糖果呀，也能够补硒。像什么富硒这个带硒的这种什么酵母硒、麦芽硒，食品级的也能补。可是它上面没法标注啊，没法标注。也就是说，这个东西呢，它不受国家监管，食品里面是不受国家监管的。大家听好了啊，这个里面你多放。也可以少放也可以，它只查这个安全指数，就这里面有没有什么超标的菌群，有没有什么毒化反应。如果说没有毒化反应，没有什么超标的菌群，就可以批了。这里面可以放0.01的微克的硒，也可以放到1000微克的硒，那它就是企业的事了，企业想怎么放就怎么放。所以说这类的补硒的东西啊，那就得碰到良心企业。如果你要碰到良心企业，哎，这个里面加的硒量多，你可以吃的，它甚至不比这个带蓝帽的硒要差。但是呢，如果说不是那种只追求利润的，那就是价格定的也低，含量也低。所以说呀，建议性的这种，不明白的、不太了解的纯食品级的第三代的有机硒，像这个麦芽硒、酵母硒啊、啤酒硒啊这类的，能不选就不选，因为咱们心里没底。那怎么办呢？那你要在药店里面去买这个硒，你就买什么样类型的？我给大家听好了啊，就是说哪类的相对好一点，大品牌的，这是第一点。第二个。就一定是带蓝帽标识的。什么叫蓝帽啊？就这个保健食品就属于蓝帽，它这个里面就有个硒的参考数值。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它报批的时候叫报批，报批两个东西。第一个它什么作用？这个蓝帽的保健食品是允许批准有功能功效的，这是第一个，就是它到底什么作用。第二个就是这个里面含硒的含量，它必须做一个明确的标识。如果不做明确的标识，它就属于假冒伪劣，它就属于违法违规啊！这两点就给了我们消费者一个好的技术参数。那么这个时候大家听好了，第三类的就是也是第三代的啊，有机硒就可以选了。蓝帽的啊，大家听好它的技术条件：第一个，蓝帽保健食品蓝帽的标识；第二个，它这个里面必须是写的麦芽硒或者是酵母硒这类的硒可以选，就是这满足这两个前提啊。第三个，你看它这个服用量。服用量里面写的是每一粒 或者每一片或者每

个胶囊里面含有多少？啊，含有多少？如果说每一粒里面含有个30微克、50微克的，这就属于可以的了，就可以用了。你多吃点就行了，你吃上2粒、3粒。但是如果它规定说每天只允许吃一粒啊，一粒里面含有30或者50微克，那这个就别选了。为什么？它含量低，含量低它就纯度低，纯度低它就证明什么？脱毒脱得太厉害了，把一些有机硒的活性给脱掉了。你这类的，它只是说里面的硒你要多吃了，也不一定达到那个吸收率。为什么？因为脱得越狠，水溶性越低，水溶性低了，进入我们身体吸收不到，明白了吧？所以说你要去选这一点，就是说单片儿里面含量比较高的，一般来讲60到80微克的含量的就算好的了，一天吃剩这么一粒的就足够用了，就这一类的满足这几个条件，然后再有一个附加条件，就什么呢？就这个批文是离现在越近越好，离现在越近越好。有的那个批文啊，你就看那个蓝帽那个位置就能看到，它上面有什么？有什么1997啊，1998，2020，2005几月几号？它有这个啊，就是那个数字上面，就那蓝帽底下有个横数字，横数字上面实际上就是年份。第一排的那个横的数字上面都有数字啊，就是年份，就是哪一年批的，它那个年数就要写上。哎，大家听好了吗？每一年就是年月日，它前面那个数字号就是这个意思，就写上了。也就是说是越早的，越没有现在的好啊，越新的越好。为什么呢？因为技术都是更新迭代的，也就是说技术只会往前突破，不会往后倒退。所以说你去看，如果说你选择这个锡啊是第三代的，包括这个里面是麦芽锡或者啤酒锡或者酵母锡都行的。然后呢，每一粒或者每一片的含量，锡的含量达到60到微克或者80微克的，这就算好了。剩下的就是第四个选择，就是你看批号是1998年的，还是2003年的，还是2005年的，还是2010年的，还是2015年的？你要去看，离现在越近的越好，因为离现在越近，就证明它这个技术就越先进啊。因为我们中心里面以前也是如此啊，我们最早用到的就是2006年的啊那个锡，那个时候那个好多年了嘛，你想想这都20年前了嘛，是不是？2006年的那个时候的锡，那个时候的批文也是个蓝帽的，就是。麦芽锡就很好了，就属于真正的第三代，那个里面含量就是80微克，然后呢，就这一用就用了好多年，一直到了什么时候呢？我给大家说清楚，一直到了2004年，这个企业的技术更新了，你算算呢，06年到2024年，这多少年的时间？这是十大几年的时间呢，是不是？它这个技术更迭了，大家明白一个道理啊，就是说技术的更新迭代是很难的。不是说一蹴而就的，不是说今天一研究马上就成的，因为每一项技术的发明，每一项技术的突破，都是耗费了无数的人力、物力、财力的，这是很正常的一个事儿，成本价也比较高。所以说，在2024年的时候进行了一个技术性的突破。那怎么一个突破呢？这个企业，它把这个锡由单纯的锡变成了提取锡，什么意思呢？就是原本锡只是一个微量元素。那这个微量元素从自然界当中提取，是从水果蔬菜里面提取，是从药材当中提取都可以。提取出来的这个硒就已经能够直接应用人体了，只是说它的活性和吸收率到底高不高，毒性还有没有，这是一个先决条件。那么现在呢，我们研究发现了，我们这个硒啊进入身体之后，必须要变成什么谷胱甘肽，这个东西才能够直接作用于细胞，给我们的细胞填充足够的活力动力。就像我刚刚说那个老先生，为什么说他心跳跳得不好啊？感觉浑身没劲儿、发凉啊，心头发慌啊，就是因为你心里跳的没底儿，你心脏没劲儿，你吃什么心脏有劲儿？辅酶扣十给心肌增强营养的，不是给心肌加劲儿的，给它增强营养，只是说让心肌细胞的营养多了，它保持这个正常的健康的状态，而不是说治疗心脏。解决心脏是给它加动力，这个动力像柴一样，给它加油一样。这个辅酶扣十是给心脏加营养的，它加强不了这个动力输出。心脏动力每一次使劲儿的时候，它必须有劲儿，这个劲儿哪儿来？谷胱甘肽跟硒就有直接的关系，而硒就能转化这个，而不是说它只对心脏，是全身上下任何一个地方，你要想让这个细胞的活力增强，要想让这个细胞的动力增强，要让它变得有功能啊，要让它变得有劲儿、有力气，你就得有这个东西。这个东西的实际的源头就是硒，那这个硒它要转一次才能够啊吸收了之后。先要水溶性，在身体当中水给它溶解，溶解完了之后吸收多少硒，才看你自己。你打个比方来说，这一个硒你吃进去了是100微克，它水溶性只能达到60%，
那你实际上进到身体的就是60%的硒，就是60微克，是不是？那如果它的吸收率是水溶性达到50%呢？那你吃100微克的硒，它就50%了，就50微克了。你吃一粒80微克的，那么它的水溶性50%，你算算，5×8=40，你就吃了40微克的硒，你的量就不够了，还不能多，明白了吗？因为你它吃的太多了之后，你不知道你能吸收多少，因为这个里面它是在报告当中不显示的。那怎么办呢？你就得找这种高活性的、高吸收率的、高水溶性的，而且还要完全低毒的啊，或者是完全无毒的，这一类的才是我们真正要补充的硒。那我们现在合作的这个企业呀，你想想，这么多年了，我们中心里面一直吃，包括我们家人，包括我自己都在吃。结果他这更新换代了之后，我们马上就换了，换成什么了？他这个硒就变了，变成什么了？他现在这个叫半谷胱甘肽，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一下子从第三代硒。一下子从第三代的硒跨了半个阶层，我不说了吗？我说什么叫第四代硒？完全水溶性，这就是第四代。那现在这个硒变了，变成什么了呢？我说它变成了三代半。三代半的意思啊，就是它比第三代能够溶解的还要多，而且吸收率还要好。而它吸收率最大的一个变化就在于它变成什么了？变成半谷胱甘肽，也就是说这个硒都已经改名了。是从植物当中啊，这个提取的硒，在恩施啊直接采集的这种植物的有机硒，这种植物的有机硒就比这个酵母硒和麦芽硒还要好了。好到哪里呢？大家听好了，也就是说酵母硒和麦芽硒是把这个无机硒转变成半有机硒或者有机硒的，而现在恩施的技术先进到什么程度呢？它从植物当中直接就能够提取了，就像从恩施的西红柿里面、西兰花里面、黄精里面、葛根里面啊、党参里面、藤茶里面，还有这个豆子里面，就能够直接的提取到植物当中的有机硒，这就属于什么呢？这就属于技术的一个更新迭代了。也就是说，中国在硒的研发和应用领域是全世界第一名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这个企业又把这个硒做成什么了呢？从这个硒里面直接提取的甲基硒代半啊，叫胱氨酸。重说一遍啊，从这个硒里面，从植物的有机硒里面直接提取的叫硒，又叫 L 硒甲基硒代半胱酸片。从这个里面直接在硒的原料基础上再进一步的提取，一下子就把这个更新迭代又提高了半代，也就是说它变成什么了？变成了人体当中硒转变的谷胱甘肽的一半的半成品，也就是说它现在进入身体，你原先你是要转化成谷胱甘肽，要先吸收，要先水溶再转化，它有一个费劲的过程，就相当于什么呢？就相当于我给你个东西，然后你嚼了，嚼完了再咽下去，现在就变了，变成什么？我给你东西，你直接咕噜就咽下去了，不用嚼了。不用嚼了之后就省事了，省事了之后在身体当中的利用率就高了，这一下就把这个硒的水溶性提高了一下子大截啊，这一大截提着完了之后，它的原料提高了，它的技术提高了，那我们人的吸收利用率马上就提高了。也就是说现在这个里面不像别的东西了，别的东西你先要溶解，这硒你先要溶解一下，溶解多少就吸收多少，现在这个东西是在体外通过技术就已经溶解完了。什么意思？就是说原先你吃进去了100微克的硒，你只能溶解50%到60%，你就等于吃进去50微克。那现在这个是在你体外就溶解了，变成了半谷胱甘肽。这个一半的溶解性实际上在体外完成了，在实验室当中完成了，在车间里完成了。完成过后进入我们人嘴里面，进去多少就是多少。什么意思？就等于这个里面啊，我们现在的第三代半的有机硒，就是我们中心里现在用的技术提高的，2024年这个技术达到了，就是最近，你看它是此时此刻目前全中国硒的同类产品当中最近的一个品儿，没有比它再近的了，也就是技术最先进。这个就属于什么呢？就是批文最先进，最早，离现在最早最近，也就证明啊，这个技术上绝对是当今为止啊目前来说最先进的了，这个是无可厚非。那第二个呢，就是现在啊，它不是那种跟其他市面上那些硒一样了，它的级别代数比那个高了半代。啥意思呢？打个比方来讲，这个火箭原先能飞1000公里，现在咱们第三代半的火箭能飞多少？能飞1500公里。那一下子技术领先了，功能就变得更好了。原先呢，这个硒啊，你水溶啊，然后呢人体吸收，吸收完了之后要转变成什么呀？就是这个谷胱甘肽。现在不用了，现在变成什么了？
现在是它已经直接做成了半个锅碗瓢盆了，也就是说它在体外没有

0: 就是多少，这也是一个技术的壁垒。现在在2024年就被打破了。现在我们中戏里用到的就这种锡，就是说别的那种锡，一片上标注着60微克、80微克，进入你身体当中最多吸收60%到70%，最多了，因为它的水溶性达不到100%。只能达到50%到60%。现在呢，咱们这个技术变了，就是在外面开始溶解了。溶解能成什么样呢？溶解成半成品，人吸收的那种谷胱甘肽的一半。这个时候啊，人的吸收率，是我们想了办法，在外面就让它溶解了，然后变成人体要吸收的半成品的谷胱甘肽的原料。这就是硒的技术迭代的更新，从而啊，那进入人体，我跟你说，你吃进去是多少就是多少。那现在呢，这一片的规格呀，就定好了，什么规格呢？一片里面含有100微克的硒，也就是说，目前为止啊，国内来说能够做到100微克及以上的很难。有人说真有这么难，多加点就行了呗？那不是，我告诉你，硒这个东西啊，它原料特殊。什么原料特殊呢？无论你是怎么提取，你也解决不了硒，它是属于一种介于金属和矿物质之间的这么一种东西。也就是说，别的东西你跟它混合到一起啊，很容易产生反应。不是说进入身体当中反应啊，就是你在保存的这个过程当中容易反应。很多东西啊是不清晰的，很多东西呢跟硒结合到一起啊，它保质期就会变，没有一个会因为里面有硒保质期变长了的，都是因为里面有硒，这些东西保质期变短。你要是纯硒，除非是无机硒，有毒的那种亚硒酸钠。这个硒你可以放的时间长，但是呢，一旦这个硒经过提取，它的保质期就都不稳定。所以说，你即使说你想做高含量的，做特别多的，除非你个头变大，但是呢，你混合的东西放里面越多，对这个硒的利用率就越有影响。所以说，现在这个技术迭代啊，一下子达到这种程度之后，是划时代的。那么就给了一个补硒人群呢、啊、一个明确的方向，因为它盒子上也写了，国家批准的，适合于各类的缺硒人群。什么叫缺硒啊？我告诉大家，你眼睛不好了，是因为你眼睛细胞啊变得不完整了，这是因为缺硒造成的。你心动力不足，心跳的没有劲儿了，是因为你心脏的谷胱甘肽缺乏，导致心脏跳的无力啊乏力，出现心慌、胸闷呐、发冷啊、房颤呐、早搏呀、严重的心绞痛啊，这一类的也是跟缺硒有关。你包括我们肝病，我们肝脏功能不好了啊，这个里面会存积到很多的重金属。变成了一些什么病毒性的肝炎，或者重金属出现的肝病，包括一些化学性的肝损伤。我们现在在实验室当中，在这个医院当中有很多的案例，包括很多的论文里面都有。也就是说，只要是你能够大量的把硒元素进入身体当中去，对各类的肝病都会有明显的逆转作用。大家听好了，逆转作用。你像酒精肝的、脂肪肝的、肝硬化的、肝上长囊肿的、胆囊炎的。啊，包括这个胆管这块有炎症的等等，一切的肝胆的问题，大家听好了，只要你能够每天保证有硒的摄入量，都有效。那么普通的硒对这个肝病都有效。所以说呀，在这个要点当中，包括这个国外的论文当中就说了，说硒是属于肝病的天敌。你听听啊，它不是说单纯的对某一种肝病，而是所有的肝脏的问题它都管，甚至是说。各类的肝炎，你说什么甲肝、乙肝、丙肝等等，以这种肝炎类的，都是因为跟肝脏里面的硒的缺少有关。这可不是我说的，很多因为长期缺硒导致肝炎，最后慢慢变成硬化了、结节了，肝脏里面长囊肿了。现在我们研究发现啊，肝脏里面严重缺硒，从而呢出现肝炎过后，再同时再缺硒的情况下，转变成肝癌的概率比正常人要高202倍。这不是我说的啊，这是咱们在江苏一带的多年的研究之后得出来的一个结论。但是呢，把这个硒只要补上之后，就发现了啊，值得一提的就是什么？硒可以使肝炎的病人的病情好转，而且呢，你就由此可以推断，硒这个东西在身体当中的作用非常的大。那么同时呢，医学杂志也说了，硒还被称为天然的胰岛素，还是抗衰老的明星，而且呢，跟生殖有直接的关系。全身细胞都需要硒，所以说这次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们呢别着急，慢慢的听孟非老师讲，孟非老师每天给你们讲科学补硒的方法，大家说好不好啊？到时候啊，真正通过科学补硒，响应国家的号召，每年的5月17号都是补硒日啊，我们要听话呀。所以啊，硒用的越好，用的越纯，对我们的身体健康帮助越大。那今天的时间关系，咱们聊到这儿，导播帮个忙，接个电话。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温馨提示。孟非。

0: 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
1: 400-6829-577，400-6829-577。
0: 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2: 喂，你好，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3: 哎，孟老师您好。
2: 哎，你好，你好。
3: 哎呀，我这个心脏病吧，很严重啊。
2: 啊。
3: 我是什么药都吃了，这个西呢还没吃过。
2: 啊。
3: 但是今天这个节目我也听了啊，说心脏病人吧需要补硒。
2: 对。
3: 哎呀，我就想咨询咨询您，我和您说说我的情况。
2: 啊，您说，您说。
3: 哎，我呢是一个货车司机。啊，也可以说是，开了一辈子车，也抽了一辈子烟了啊。这有怎么说呢？一天嘛，最少是2包烟，
2: 哦，这不少啊，有点
3: 啊，
2: 多
3: 是不少吧？
2: 呀，啊。
3: 嗯，你高血压呢有20多年了，还有这个糖尿病也有20年了。6年前呢，就是有一天呢，后半夜啊，3点多，这左面肩膀嘛就开始疼，哎。一直到那个小手指头，哎，这好像那个抽筋似的，麻酥酥的。哎呦，肚子也疼，就像您说的那个冷汗的哗哗的，我往下淌汗。
2: 心脏，
3: 哎呀，我寻思着，我这是得心脏啊，还是肩周炎呢？我说，我老伴儿说，我说不行，赶紧打120吧。哎，到了医院呗，说我2条大血管儿。哎，同时堵死了，
2: 哎呦，严重了。
3: 反正就是心脏吧，大面积坏死，
2: 就幸亏你老伴打电话，
3: 可不是嘛，说晚来一会儿，人就没了。哎，第二天吧，给我做造影，哎，说我这个血栓，就跟那个水泥似的，把那个血管堵得死死的了，
2: 哎呦！
3: 2根血管都堵死了，哎。剩下一根呢，也堵了80%了，就是，是我这个情况，说不定哪一会儿就去地下了。
2: 人家没吓唬你，真的，这太明显了。
3: 哎，然后呢，我就去那 ICU 了啊，哎，给我抽那个血栓，抽了3管，后来这不就下支架了吗？哎呦，那得有一个月呀！遭了可遭老了罪了，我跟你说，这还没完呢。我是 ICU 还没出来啊，这个心脏又破裂了。
2: 哎呀，
3: 说我那个说那薄的跟那个纸似的了，就是我这个心脏都拿出来过。
2: 哎呀，我的天哪！
3: 大夫说用手给我捏，捏了得有5分钟，哎，给我捏回来的。
2: 你这命大呀！
3: 在 ICU，我是待了能有30多天儿，好不容易出来了吧？哎，我又发烧，烧出肺炎来了。出院之后嘛，我一下子跟你说，我瘦了25斤呢。
2: 哎呦，我命大！你这也叫命大了？你这这……
3: 可不是嘛？哎呦，从那之后吧，我就开始怕冷，哎呦，弄不弄就是一身冷汗。这浑身这个肌肉吧就萎缩，哎呦，总感冒哎，还总是发低烧，这个脚又有时候肿，睡不着觉，失眠，哎呦，我动一动还就喘，
2: 这心肺都
3: 这
2: 差，
3: 个这个心脏病吧，这些个药吧我都吃遍了啊，哎，都是还是那样，这不是这几天呢，我听您讲。这个心脏病得吃硒，哎，你这个是3代半的硒，这个我就想问问孟老师，像我这个这么严重的，我这个心脏病，我要是吃的话，是能不能有效果？
2: 我给你回答一下，老人家啊，这个我先恭喜你，就是人不讲嘛，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啊。你像你这个情况这么严重，真的是随时都走的情况，你都挺过来了，你这不容易，你得谢谢你老伴儿，也得谢谢给你心脏那个手动启动的那个大夫啊，真的你遇到贵人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你这种情况，硒在你身上一定有用，这个事儿不是我说的，是谁说的？国家说的。为啥呢？国家卫健委现在定的就是每年的5月17号全民补硒日，而且国家现在研究硒。

0: 的这些专家都说过，直接有效的疾病，慢性病有40多种直接有效，其中就是癌症、心脏病、心梗、脑梗、中风，这些类的，包括糖尿病这些类的，是西用上了之后直接有效。这是不是我说的？这是全国都达成共识的，这医学专家，这是绝对有效。那怎么样才能有效？我跟您说一下，您刚才说了个词儿，我关注到了，就说你这药都吃遍了，就是没啥变化。那我告诉您啊，老人家，您不是没啥变化，这些药你吃了都有效，只是说没有把它变好。但是你反过来想一个事儿啊，你正是因为吃了这些药，你也没变严重啊，对不对？所以说你吃的药是有效的，那只是说没把这个症状减轻。你现在也是怕还会不会再来一次，再梗了，那可就不行了，
1: 对
0: 那这血管
1: 对，
0: 都得换了。置换血管跟下支架那是两个概念，估计你这种情况当时啊，应该是条件不成熟，要不然都给你做搭桥了。应该你的血管太脆，所以说给你做不了搭桥，才给你硬下的支架。你这种情况都够下搭桥了，是不是？这种事儿啊，就是现有的药该吃着吃着，什么玻璃维啊，什么那个抗凝血的这些都该吃怎么吃，但是这个硒你要加上。你就得吃上我刚才说的，像我们中心里用的这个3代半的硒，你就比正常的量加一倍。就是我不说正常情况一天100微克嘛，你照着200微克吃，一般情况下你这种情况的3到4个月，这心脏绝对会出现一个什么不疼不憋了。你这一疼一憋，你就感觉难受，而且你心肺功能现在很差，免疫力还低。我们中心里面像你这种情况，我就说一说你就知道了，有比你重的，有做完搭桥的。还起不来，坐着轮椅的结果，我们给他是用了肾上腺，用了6个多月，6个多月过后，他自己每天能够走个40-50米了。原先是站不起来，坐轮椅，现在是每天能够走40-50米。他的心脏比你当时还严重，那你告诉我有没有效？
1: 哎呀，能有效那就太好了呀，
0: 一
1: 王老
0: 定
1: 师，
0: 能有效，就是要给他时间，因为心脏有个说法叫心脏的守护神就是硒，这是国外传过来的，到了咱们国内开始用，这效果征服了国人，所以说国家才大力提倡的这个硒。你这个情况真的要把它吃上，你就照我说的，每天200微克硒，4个月，咱们看结果，一定
1: 行。
0: 有效。到时候你这样，我在中心里面这个硒，我再讲几天，我跟企业联系联系，如果说能搞到，我在节目当中跟你说，你就抓紧时间把这个硒用上。你说好不
1: 哎，
0: 好？
1: 好，孟老师，
0: 你就
1: 那我
0: 等
1: 就
0: 我信儿，
1: 听您的，
0: 好不
1: 等
0: 好？
1: 您信儿。
0: 哎，好嘞，哎，祝您健康，好，
1: 好，
0: 哎，
1: 谢谢
0: 再
1: 您，
0: 见，嗯。
1: 再见。
2: 好的，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829-577，400-6829-577。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耐心讲解，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君畅。
2: 回首过往，我们经过了春潮寒夜的漫长，才迎来锦绣河山的绚烂。
3: 居安思危，思则有备，备则无患。
2: 山河虽安，但心中不能没有狼烟。
3: 集全民之志，举全民之力，维护国家安全。愿乘风破浪，
2: 行稳致远，愿山河无恙，岁月皆安。
1: 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君畅。
4: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精选死士，遇火袭魏营，
5: 经验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军师秒计，走。
6: 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7: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他，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6: 小白盒？
7: 对，就是小白盒。他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1: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君畅。
8: 哎，老王啊，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9: 你等一下啊。
8: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气泡干了。
9: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10: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11: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1: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君畅。
12: 上溯日月星辰，
13: 下谈河岳山川，
12: 左聊石海沟沉，
13: 右看时下热点，
12: 有趣
13: 有料有洞见。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2: 老郭老故事。
14: 好，您各位正在收听的是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那么受限于个人水平，如果您听出节目当中有错误、瑕疵、纰漏，有各种的撒汤漏水的地方，也请您各位多多包涵，当然也希望得到您的批评和指正。我的联系方式啊，我的手机号，也就是我的微信号啊，是130-121-45607。我再慢慢的给您重复一遍，130-121-45607。啊，甭管您对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随时可以联系我。好，闲言略去不表，咱们接着说故事。话说这几天这个系列给您列位分享的是中国古代那些有名的宴席和酒局。昨儿啊，给您说完了鸿门宴。今儿这场酒局呢，可就有点闹腾了。因为酒这个东西啊，我们经常说以酒助兴，也经常说酒后乱性。古人呢，有关于这个喝酒啊，说损德乱性，喝酒呢会败坏人的德行，扰乱人的心性。当然也有很多现代的朋友说，这喝酒以后闹事儿啊，基本上都是以酒遮脸，说自己喝大了，喝多了。有唱歌的，有跳舞的，有打架的，骂街的，有哭的，有笑的，有人喝完酒沉默寡言，有人喝完酒啊 那话特别多，特别密。反正喝醉了以后呢，千姿百态吧。但有人就提出来了，我怎么从来没见有人喝完酒以后给领导打电话发泄自己心中不满呢？什么？这不还是大脑清醒吗？我们喝酒这个行为的初衷呢，是增加感情，搞好关系。可是喝多了，喝大了，喝醉了，往往就事与愿违了。有人因酒成仇，亲友反目；有人因酒伤身，乱情。而如果追寻中国古代历史，因醉酒而引发的血案，最惨重的一次啊，就是窦婴和田汾灌夫在酒宴上的那个争斗了。
15: 曾在汉景帝时期立下战功的灌夫有着怎样的性格？他和丞相田汾如何因为两场酒席结下了不可调和的矛盾？而在其背后又夹杂了大将军窦婴与丞相田汾之间怎样的权力与利益的纷争？老古老故事为您讲述古代有名的宴席和酒局。
14: 窦婴和田汾呢，都是汉武帝时期的官员，此二人呢矛盾由来已久。他们俩呢，首先是分属于两个阵营，窦婴是太皇太后窦氏一系的人马，田汾呢则是皇太后王氏一派的主力。窦婴是退居二线的官员，而人田汾呢，当时则是如日中天的当朝丞相，魏齐侯。

0: 欧窦婴，这是孝文皇后汉景帝母亲窦太后的堂侄儿。
1: 侄儿窦婴觐见皇太后。
2: 你看这小虫子还真有灵性啊，准是猜着咱们太后的心事了。
1: 侄儿跟这个虫子一样，替太后高兴。
3: 你窦婴啊，不要就没在一张嘴上。
0: 孝文帝时期呢，窦婴是吴国国相，因病免职。汉景帝刚即位的时候，他担任詹事官。在景帝三年，吴楚七国发动叛乱，汉景帝任命窦婴为大将军，率军守荥阳，监视齐国和赵国叛军的动向。叛乱被平定以后呢，窦婴因为军功而被封魏齐侯，当时朝中的地位算是最为显赫了，除了那个条侯周亚夫啊，就属这个魏齐侯窦婴了。到了景帝四年，汉景帝立立太子，这立太子的立呢，就是我们说吃那个栗子籽的那个立，说太子就太子吧，为什么前面加个立呢？这代表的是他母亲是谁。您比方说那个魏太子，这说的就是刘据啊是魏夫子所生，所以叫魏太子。而这个立太子指的就是立姬所生，所以叫立太子。景帝就让这个窦婴啊做这个太子的老师。
4: 今天朕已准了周亚夫窦婴的上书，立皇长子刘荣为太子。
0: 景帝七年的时候，汉景帝废除立太子，窦婴多次进谏，但始终没有被采纳。此后窦婴就托病隐退，在蓝田的南山下住了好几个月，很多宾朋啊便士啊都去规劝，但始终没人把他劝回来。而田汾呢，是汉景帝的皇后汉武帝的母亲王太后的同父异母的弟弟。窦婴任大将军的时候，田汾还只是一名普通的郎员，对待窦婴呢十分的恭敬，贵氏和立氏都是严格按照规矩，就如同晚辈一般。
1: 没想到你这个读书人还能干水活。
5: 早年我随姐姐在乡下长大，农活、屠宰、放牧，在下都做过。
1: 我当刮目相看了。
0: 后来因为王太后的关系，人田汾的地位势力逐渐上升，除了将军灌夫，依然和窦婴保持着密切的关系。以前追随窦婴的那批人呢，都跑到田汾的门下了。我们说这个灌夫呢，是窦婴的好朋友，在平定吴楚七国之乱的时候以勇力而闻名，和窦婴一样，武帝时期他也靠边站了。灌夫是影阴人，他的父亲叫张梦，曾经做过影阴侯灌婴的家臣，因此就更名了，不叫张梦了，改名为灌梦。吴楚七国叛乱的时候，灌梦的儿子灌夫带领一千人和父亲一块从军，灌梦后来呢是战死在吴军当中。按照当时的军法规定，父子一块从军的，如果一个人为国战死，那么那个没死的呢就可以护送灵柩回去。但是灌夫不肯，我还要留在战场上，斩取吴王或者是吴国将军的头颅来替父亲报仇。他这是顶盔贯甲，罩袍束带，手持戈戟，召集了军队当中跟他有交情的那些人一同前往吴营。一共召集了多少呢？也就几十人。刚一走出汉军的军门，这帮人左右一瞧，哎呀，跟你有交情是不假啊，你为父报仇也是真，但就咱们几十人去那儿不是送死吗？不敢再往前走了，您愿意去自个儿去吧。灌夫带着仅剩的两名勇士和发配到他军中的服兵役的十多个囚徒，骑马冲入吴军之中，一路如入无人之境，一直飞奔到吴军的将旗之下，杀死杀伤敌军几十人，名闻天下。灌夫这个人呢，性格刚强爽直，不喜欢阿谀奉承，对于那些皇亲国戚有大势力的人，地位都在他之上的，他不但不想着怎么样溜须拍马，甚至说表达这个恭敬啊，而是想方设法的跟对方去杠，冒犯对方。而那些地位比他低的，越是贫贱，他反而愈加恭敬，和对方平等相待。所以说当时的知识分子精英们、士大夫们、士人们非常的推崇灌夫。和灌夫有交往的人也有很多呀，是地方豪强。所以您就瞧吧，为了垄断水利田园，灌夫家族还有他的宾朋们巧取豪夺，在颍川一带呀横行霸道。灌夫家产累积达到数千万之巨，每天的食客常有几十人甚至上百人之多。 当时颍川的小孩啊，在这个童谣儿歌里边都唱，说颍水清清，冠家安宁；颍水浊浊，冠家灭族，都盼着他死呢。
6: 颍川百姓告冠夫家族横行乡里，颍川人恨冠家人。冠夫一向自以为有过战功，连朝廷的法度也不放在眼里。
0: 冠夫的灭族之祸，最早呢要追溯到一次酒宴当中。有一回啊，冠夫在扶丧期间去拜访丞相田汾，田汾随口就说了一句，说我本想跟你一块儿去拜访魏齐侯，但是你现在呢恰逢扶丧期间不便前往啊。冠夫怎么说呢？丞相您肯屈尊拜访魏齐侯，我冠夫怎么肯因为扶丧而推辞呢？请允许我告诉魏齐侯，设置帷帐，置办酒席，恭候您明天大驾光临。田汾说，行吧，那就这么着吧。冠夫就把这个情况详细的告诉了窦婴。那窦婴和夫人呢，特地加倍购置了酒肉，命人连夜的打扫房间，大扫除，布置帷幔，准备酒宴，一直是忙活到了天亮。天刚亮呢，窦婴就让府中管事的人在宅前守候，一直等到晌午了，仍不见丞相田汾前来。窦婴和这个冠夫就说，丞相田汾把这事儿给忘了。冠夫这肯定特别不高兴啊，哦，我冠夫不顾丧服在身而应他之约，怎么答应了不来呢？我找他去。他这驾车亲自去迎接田汾。事实上您肯定明白啊，田汾前一天呢只不过开玩笑似的答应了冠夫，并没打算前去赴宴的意思。且说冠夫这儿来到了丞相府门前的时候，田汾还睡觉呢。冠夫进门就去找他了，说昨天幸蒙丞相答应去拜访魏齐侯，魏齐侯夫妇一夜没睡，精心置办了酒宴，您这儿没往下说，但是口气呢是质问的口气。田汾这儿也不好意思了，假装很惊讶的道歉，哎呦，昨儿咱俩喝多了，那走吧，咱们现在去吧。驾车前往，但是呢又把这车呀赶得很慢，冠夫这儿自然是窝了一肚子火，更生气了。但是他就不琢磨琢磨，田汾和窦婴俩人有矛盾不和呀，一个下野一个在位，你从中撮合这种酒局不老合适的吧。一场酒宴好不容易的勉强开始了，冠夫这儿为了表示热情先独自舞蹈了一番，他这嘁哩咔嚓跳完了就邀请田汾，田汾呢没这个兴致，竟然不起身。这冠夫可就急了，毫不客气地出言讽刺，昨儿你说的话你自己都给忘了，迟到了不说，现在请你跳个舞，你这推三阻四的。窦婴一瞧坏了，这哥们儿喝多了，赶紧扶着冠夫离去，并且呢向田汾道歉，您别跟他一般见识啊。就这么着，冠夫可就卷入了田汾和窦婴的政治斗争之中了。后来呢，田汾曾经派人索取窦婴在城南的田地，窦婴这儿拒绝得很明确，说老夫我虽然现在被朝堂废弃不用，而丞相您呢虽然很显贵，但是也不能如此的仗势欺人，硬夺我的田产田地呀。
7: 大将军，丞相想借您这块闲地用用，干脆给丞相做个人情。混账，大将军，您要是骂奴才，小人甘霖，您要是骂丞相，
8: 老夫骂的就是田汾这个王八蛋。
0: 冠夫听说以后也是大骂田汾，田汾和窦婴冠夫之间的矛盾进一步加深了。但是终归呢不看僧面看佛面，虽然田汾和窦婴他们的矛盾重重，但面上啊始终得说得过去，因为窦婴的姑姑是汉景帝的母亲，而田汾的姐姐又是汉武帝的母亲，所以在汉武帝的撮合之下，俩人啊也打算修复一下关系。田汾娶燕王的女儿做夫人，要置办婚宴，王太后因此下诏让上流社会的人士都给我前去道喜祝贺。为了缓和和田汾之间的矛盾，窦婴对这个事儿呢也是十分的热心，不仅自个儿积极主动，还动员了好朋友冠夫到婚宴上去捧场。冠夫不想去，他说我多次因为醉酒失礼而得罪了丞相田汾，田汾近来呢跟我又有些过节。窦婴说这都是小事，不要紧。
9: 真是丞相结婚了，气派就是不一样。冤家。

0: 解不宜急，咱们现在不是当年了，先退最好，千万不要试着出头逞强，今晚只管喝酒，别的闲话少扯。
1: 宴会如期开始了，东道主田文率先敬酒，丞相敬酒啊，在座的宾客呢都是纷纷站起来离席。那么后来打圈轮到窦婴给大家伙敬酒的时候，这个景象可就大为不同了，只有他那些老朋友象征性的离席呢，表示礼貌和尊敬。大多数的在朝的官员呢，都是照常坐在席位之上，只是稍微的牵了一下上身啊，请。
2: 二位大人，
3: 娘的，你看那些事情，
2: 算了。
1: 对于这种事儿呢，官场的人早已经是见怪不怪。灌夫看到眼里，心里边愤愤不平，也起身敬酒，先敬田文。无论从官职还是说人家是东道主来说啊，你都应该先敬他。谁知道田文呢，根本就没把灌夫的敬酒当成回事，动都没动，只是淡淡的说了一句：“我这酒量浅呐，不能喝满杯的。”灌夫一瞧田文这儿不肯痛快的喝酒，本来这一肚子火就没处撒去呢，这说出的话呀，横着带着火药味就出来了。说您虽然贵为丞相，而且是尊贵之者，但是怎么着也应该喝完我敬的这杯酒啊。田汾这冷笑一声：“哎，我就不喝，就不给你面子。”
4: 敬向丞相贺喜。
5: 我今天喝的够多
4: 了，那我就先喝了这杯，管夫再见丞相。
5: 我看你自己喝吧。
4: 丞相还不给我面子吗？
1: 自讨没趣的灌夫只好转身呢去敬别人了，林汝侯灌贤，俩人是一个姓啊。当时灌贤呢正在和这个程不识呢俩人耳语说话呢，没瞧见灌夫来敬酒。灌夫这个火实在压不住了，怎么着你也瞧不起我，把酒杯一摔，破口大骂：“我一向就说这个程不识不值一钱，成语一钱不值就是打这儿来的啊。”他说：“我一向就说这个程不识啊一钱不值，在这儿啊我也算领教了啊，就看你们两个学富人样子咬耳朵根儿，成何体统。”哎呦，这番话把俩人给气的呀，但是在别人家的宴席上也不好发作。
4: 田丞相不赏脸，你赏个脸，今天长辈来给你敬酒，你连理都不理啊。
6: 我程不识代替冠贤给您赔礼道歉了。
4: 抬举你是个大将军，我不抬举你，你也是狗屎不如。
1: 身为主人的田汾可是非常不高兴，马上教育这个灌夫说：“程不识将军和李广将军同是东西两宫的卫尉，当众凌辱程将军，难道就不为李将军留些余地吗？”灌夫说：“我今儿啊就准备着人头落地呢，我管他什么程啊李的。”在座的客人一瞧这是干嘛呢，都假装上厕所纷纷离席。魏齐侯就是这个窦婴啊，也赶紧招手示意灌夫：“别在这闹事了，你赶紧走吧。”
0: 丞相，灌夫喝醉酒了，我带他出去醒醒酒，再向丞相赔罪。
1: 好好的一场宴会就这么着被灌夫搅得乱七八糟。看着借酒发疯的灌夫，田汾这儿很生气：“都是我的错呀，我把这个灌夫灌得太骄横了。”叫来卫兵把这灌夫啊给扣住了。因为这场宴会呢是奉太后之命筹办的，灌夫在席间无礼，这情节就很严重了。
7: 这个喜宴是太后下诏赐办的，我如果原谅他，太后的面子置于何地呀？待他酒醒后送到太后宫里去论罪。
1: 最后这个灌夫呢是以不敬的罪名被捕入狱，面临着掉脑袋的危险。可这么一来呀，就轮到这个窦婴非常不好意思了。灌夫本来不在受邀之列，完全可以不参加这场宴席，是被自己又是解劝又是强拉的把他给领过来捧场。这下可好，灌夫啊被田汾上纲上线逮捕了。而且人家大家伙啊都等着看好戏呢，因为谁都知道灌夫之所以借酒发疯，那是替你窦婴出头呢。现在灌夫被捕入狱，面临着人头落地，我且看你窦婴如何是好。
7: 传我的命令，成立专案，详细调查，严刑讯罪。
8: 那这案子可就惊动大了。
5: 我现在如果手软，做阶下囚的就是我。
1: 在当时的情况下， 窦婴要拼死保下灌夫，那可就要和朝中得势的田汾起冲突。而窦婴呢，原本准备利用这次婚宴的宴席，利用这次酒局啊，和田汾套套近乎呢。好，和田汾的矛盾不但没解开，反而要激化了。窦婴的夫人苦苦哀求，说你呀，老实点吧，明哲保身吧。窦婴说，那哪行呢，最多这个官我不要了。
9: 咱们家就别再往里头掺和了，越搅事儿越大。
10: 灌夫是为了谁在酒宴上骂那田汾？他都是为了我。
11: 老夫从生下来活到这把年纪，还没有被人这么挤兑我。
1: 可当时的窦婴可能没想到啊，结局是出乎他的意料的，不但是丢了官，而且丢了性命，还搭上了一家人的性命。窦婴首先是向田汾求情，可是田汾呢正在气头上呢，自然是得理不饶人，只好是趁着上朝的时候向汉武帝求情，希望皇帝啊能够帮助他向田汾那儿求个人情吧。
10: 官府酒醉闹宴，事有大错，该打该罚都是应当的，不至于把他打成死罪啊。
12: 老臣请陛下能说句公道啊。
1: 汉武帝也没把这个事儿当成什么大事儿啊，就跟窦婴说，哎呀，闹什么闹啊，双方都是亲戚，其是非可置太后朝宫身辨之，就不要把事情搞大了，到太后宫里边谈一谈，你们俩就和解吧。于是一行人到了王太后的寝宫前，会议虽然是汉武帝主持的，可是一开始啊就偏离了他原来的想法。窦婴和田汾两个人是各执一词，互不相让。窦婴首先是极力赞扬灌夫的优点，只是酒醉失言了，但是田汾这儿却以其他的事情来诬陷灌夫。
7: 他吹嘘说你魏齐侯门下养客三千是大孟尝君，他灌夫门下也有食客上千是小孟尝君，究竟是安的什么心啊？
1: 窦婴一瞧，这就是你办的不对了啊，你这不是就事论事，你是对人不对事儿啊。也只好说起田汾的短处，比如说身居要职啊，声色犬马呀，骄奢淫逸呀。田汾这儿微微一笑，马上反驳，你说的对，我爱好音乐、犬马、田宅，但是我所喜欢的也只是能歌善舞的昌优和手艺精巧的工匠，不像您，你和那个灌夫召集天下豪杰壮士和他们讨论国家大事，你们满肚子牢骚，心怀不满，观星象于天，俯首筹划于地，斜眼窥视着东西两宫，希望天下发生变乱，到时候呢你们企图有一番大作为，你们这些行为到底是要干什么呢？这一番话可把窦婴给说傻了。
7: 我只是贪钱财女色，贪的并不是天下。
13: 这个魏齐侯
7: 与那灌夫还有窦家亲戚们，没有一天不是想恢复窦家当年的威势权力啊。
1: 于是汉武帝向大臣们问说，他们俩人谁说的对呢？大家伙儿，你瞅瞅我，我瞧瞧你。那个御史大夫韩安国他首先发言，他说，你看魏齐侯说呀，灌夫的父亲魏国战死，当时灌夫呢将生死置之度外，冲进吴军之中，身上受了数十处战伤，勇敢的名声冠于三军，如果不是因为有严重的罪行，而只是喝点酒有这个口角争执，是不足以把他判处死刑的。魏齐侯的话说的是对的，可是咱们的丞相又说呢，灌夫不仅是结交恶霸，欺辱小民，横行颍川，积累家产有数万金之多，甚至他欺压宗室，侵犯皇族，这就是所谓的树枝大于主干，小腿粗过大腿，如果对他不加以整治，必定断裂。这么看来呢，丞相的话也是对的，现在只能由英明的主上亲自裁定他们的是非。您看这话说的啊，万金油甩锅王。那么现场的官员当中呢，很多人都认为窦婴说的对，可是又不敢得罪田汾，耷拉着脑袋也不吱声了。这把皇帝给气的呀，你们平时多次议论窦婴和田汾二人的是非短长，今天呢当庭辩论，你们却局促畏缩。汉武帝这一甩袖子起身进入宫内，他是否太后进餐去了？ 太后这儿啊很生气，不肯用餐，说我现在还活

0: 活着，别人呢就欺负我们家兄弟了。等哪天我死了，那这田坟不成了鱼肉了吗？皇帝，你是个石头人吗？你尚在，这帮大臣懵懵懂懂的就开始砌墙。如果你不在了，这帮人谁值得信赖呀？汉武帝推行的可是儒家学派呀，儒家里边这个孝字，那比天还大呢。所以汉武帝恳请太后的原谅，说因为魏齐侯和武安侯都是皇家外戚，所以我才专门当庭进行辩论，不然的话呀，派一个玉吏就可以裁决了。
1: 窦婴跟其他姓窦的并不大一样，他既是朕的表叔，也一直在帮着朕，这边呢是朕的亲舅舅，实在不好裁决，所以才把他们招进宫里来进行辩论。倘若是一般的人，一个小吏也就解决了。
0: 后来汉武帝呢派人查验窦婴为灌夫辩护时所说的话，发现有跟事实不符的地方，所以把这个窦婴也给逮捕了。以前窦婴曾经接受过汉景帝的遗诏，上面写着事有不便，以便宜论上，这就赋予了他紧急处置非常事件可以自行决断的权利。为了救自己呢，窦婴把那个遗诏就给拿出来了，但是遗诏只收存在窦婴的家中，皇家档案库里边没有找到存档的文件。窦婴又被安插了一个罪名，矫先帝诏。矫诏的罪名可太大了，论罪当弃市，大街上把你斩了。直接来给您说结局吧，灌夫及其家属在这年十月份都被处死，同年十二月份，窦婴在咸阳故城被处弃市之刑，他和家人也死了。
1: 矫诏是什么罪名？
2: 按大逆不道罪论处，本人腰斩弃市，灭九族。
3: 太狠了，
2: 臣怎么办？
3: 按律办吧。
0: 窦婴啊，死后没有多少天，田坟那儿他却得了大病，不断的高呼谢罪。当时啊，这汉武帝也派了御医给他瞧病，但是怎么检查都没问题呀，就找来这个巫者，跳大神的吧。另外汉朝那时候挺相信这个啊，说窦婴和灌夫的鬼魂站在田坟的身边呢，要杀田坟报仇。按照现代医学观点来说呀，田坟的这个行为呢，很可能是一种精神错乱的疾病。田坟没过多久他也死了。
1: 丞相得的是什么病啊？
2: 丞相这次病得很怪，白天呢神神叨叨的，晚上总会被噩梦惊醒，而且满口胡说八道，连床都起不来了。
0: 宴会当中的礼仪，这是宴请者和参与宴会的人呢需要万分注意的一个重要内容。接受邀请以后啊，能不能赴约您尽早给个准话，不能应邀的婉言谢绝，接受邀请的不要随意变动，去的时候呢掌握好到达时间，不能迟到，非常失礼的。但是也不能去的过早，人家那儿还没准备好呢，也很尴尬。入席的时候啊，注意自个儿的身份，在服务人员的
4: 北京时间16点整，
5: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6: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4: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6: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4: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 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6: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4: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6: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4: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6: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4: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6: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4: 大医精诚为万众，玄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人活着为的啥？一口吃的，一身穿的，一张床，能吃好喝好睡好，咋有钱也是这个结果。那么这个目的要求虽然不高，可还有些人得不到。因此平时要注意自己的生活习惯，好的生活习惯叫做养生。就像我之前跟大家讲过，每天早上睡醒之后先别着急起床，先做六个动作。第一个动作，像猫一样伸懒腰，把筋伸开。第二个动作，双手抱膝，挤压胸腔，把晚上夜里头吸进来的浊气都排出去。第三个动作，搓脸。第四个动作，拽耳朵，揉搓耳朵。第五个动作，敲大椎，照着背后的脊梁骨用力敲，振奋阳气。第六个动作，干梳头，通经活络。每天都坚持做这一套动作，两分钟不到就完事儿了，但受益无穷啊。常年做，您会发现您的免疫力上来了，基本上不感冒，而且每天的精气神特别足，不犯困。所以我建议大家每天早上起来照我的说法去做，锻炼锻炼，这是好的生活习惯，这叫养生。 而不好的生活习惯，叫做杀生。没杀别人，是在杀自己，害自己。比如有的老同志爱喝酒，酒是啥？过去古代酒是药啊，啥药？活血、舒筋、健骨、开智慧、活思维的好药良药。最早的酒，甲骨文都有记载，三滴水加个酉字成了酒。酒的寓意是它的谐音。那么酉是啥意思呢？酉和有是一个意思，但是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一面是好，一面是坏，一面是积极阳光向善的，一面是消极阴暗向恶的。人也一样，人之初性本善，没有一个孩子从出生开始就定型是流氓坏蛋，没有啊。那么是什么把好孩子变成了个人人憎恨的坏人呢？是环境，是我们身边的人。谁最可怕？一切创造出来的好的是人类创造的，一切坏的也是人类创造的，好坏同时存在，这是一种平衡，一种相互制约的，让世界永远存在的方式方法。所以有生就有死，有病就有药，任何人得任何病，到任何时候，没必要绝望。您如果难受的话，痛苦的话，您放心，还是方法没选好，选好了，您不会这么难受的。我时常跟大家讲，我啥能耐没有，我不可能把啥病都治好，但是我能让您不遭罪。我底气在哪儿呢？我有胡家老膏，胡家老膏本源疗法可以让人回归本源。本源跟疼痛、额逆、酸、麻、痒、胀等不良反应是绝缘的，回归本源就是回归到人最舒服的状态。正常人谁没事就疼一下就难受一下？没有，只有病人才这样。所以胡家老膏帮助大家摆脱掉病的状态，状态好了，病就不可怕了。回过头来还得说这个酒，酒好不好啊？好啊，亲戚朋友聚在一起喝两口，暖心暖胃暖手暖脚，少喝一两二两，一边喝酒一边唠嗑，唠过去，唠现在，唠未来，越聊越投机，越亲近，这是酒的好处。但您千万别过量，可别喝起来没完没了。二两酒的量，您喝半斤七八两，那就坏菜了。喝多了上头，性情大乱，该说的也说，不该说的也说，说着说着俩人就对立了，干起来了，一冲动棍子抡起来，不死带伤，这样的例子很多呀。您看，很多人总说酒没问题，人有问题，酒是好酒，人是糊涂蛋，就是这个道理。40年前我给一位患者看病，那时候我年轻，我才40多岁，这个患者就已经60大多了，快70的了，姓陈。但是这个老陈啊，我太了解他了， 我父亲早就认识他，我父亲和他是平辈，管他叫陈老倩。他这个外号是咋来的，我一会儿再跟大伙儿说。我父亲说他年轻的时候不务正业，爱喝酒，喝完酒以后耍酒疯，拿媳妇撒法子。他媳妇正怀孕呢，他把媳妇给打跑了，不要媳妇了，肚里孩子也不要了，连他爹妈都管不了他。他不喝酒还好，挺精明一个人，一喝酒就犯浑，耍酒疯，打爹骂娘，啥事儿都干。我父亲对他的评价就是，他这辈子算是毁在酒上了。陈老倩晚年的时候无儿无女，身边没人照顾，洗衣做饭捂的全靠自己，所以他这个人挺邋遢，胡子也不刮，头发也不剪，衣服也不换，一直穿早些年的旧式长马褂。后来他突然就转了行，您还别说，他这形象挺符合后来那个职业的。他早年间的工作总跟阔主打交道，他会看人脸色，会说话，他干的还挺得心应手，哪儿人多您就上哪儿，肯定能见到他。老北京地安门外鼓楼前有一长溜的大店铺，平日里那块人最多，所以他平时就在那摆桌。为啥管他叫陈老倩呢？他这个可不是科班出身，他家祖上没有人干过这个。他家是干啥的呢？他是土生土长的通州北关盐滩村人，靠水吃水。盐滩村一共100多户居民，有一多半都在运河上讨生活。老陈6岁上船，与父亲、姨父和姑父往返于京津两地，干啥活呢？交船、扛活、拉纤、铲号。他实际上是纤夫，拉船的。这个活一直干到1943年，京杭运河断流了，货运就停了。船工们为了营生也都转了行，老陈算是其中头脑灵活的。他找了一份美差，干啥的？还是拉纤，但是不在水上拉了，在冰上拉纤。在冰上怎么拉呢？不知道大家见过没有，以前有专门拉冰床的，现在没了，现代人都实行溜冰，穿着溜冰鞋在冰上溜。在溜冰鞋没出现之前，京城里头一到冬天都玩什么呢？玩溜冰床。这个冰床啊是真的床，用床改造的，在床角钉上横木，再在这个横木底部钉上铁板，然后系上结实的绳子，让纤夫来拉。滑动起来后，纤夫也跳坐在床边，快要停下来不滑动的时候，纤夫就跳下来再拉。清朝的皇宫贵族爱玩这个，您现在上故宫参观的话，能看到一幅画叫冰玺图卷，画中就有贵族们乘坐的冰床的景象。所以后来到民国的时候，留在北京的满清贵族们 仍然喜好拖冰床，老陈就投其所好，就干起来这份买卖。那个时候一冬天不少挣钱呐、连工钱带赏钱，老陈花两个月

给的赏钱就越多，会先观察你，一看这个人穿衣打扮穿得非常像样，瓜皮帽戴着，黑色海虎绒的马褂穿着，一看就是有两个钱的。先生会问什么呀？这句话太关键了，一张嘴就要套他话。他说我呀有没有儿子，一听就乐了，开始对号入座。你呀小时候吃苦，家里穷，这些年呐你个人奋发图强，你现在混好了是不是？对面人听了很惊讶，哎呦先生您说的太对了。实际上先生前面说的是废话，有几个生下来就富贵的？大清刚没，百废待兴，那都是通过自己努力干起来的人，所以这么说概率最大。要是对上了呢，钱就挣到手了，要是没对上那就换下一个，就这么回事。对上的人先生说啥他都信了，反正怎么着钱指定能到手。所以说无非是统计学，大多数都是像老陈这样的为了生计从不相关的行业跨过来的。在这儿呢也给大伙提个醒儿，尤其是过60岁的老人，人的一生从60岁为一个周期，60年一个甲子，从60岁开始再活就是扣圈活了。如果在2岁的时候得过喘病，62岁时候小心还会再得。5岁的时候如果心脏不好出过毛病，65岁多维护维护。为啥会出现这种情况？因为60年自然界的所有的气候条件，温度、湿度、地球在太阳系中的位置，跟太阳的角度、跟月亮的角度都差不多，跟60年前非常一致。所以您的身体，您自己最清楚，做好自己就得了。说远了，再回到老陈身上。老陈因为溜冰床这份工作长了本事，学会跟人打交道了，为他日后转行打下了基础。但同样也因为这份工作，他耗上了喝酒。那时候在冰面上干活，天寒地冻的，他就在腰间别了一个囊袋，牛碎破做的，里面可以装酒，天冷了的时候就喝上一口暖暖身子。但喝着喝着就喝出瘾头来了，别人喝酒都是按对儿喝，一天最多2对3对，他一天只喝一顿，一顿喝10个小时，这谁能受得了？不仅把家喝败了，喝得妻离子散，他身体也喝坏了，喝到最后身子骨自己都容不下这个酒了，一喝酒肚子就疼，疼的位置还不是正经八百的肚子，肚子偏上，在肚脐眼上边疼的时候特别厉害，用老陈的话说比挖心还难受呢。挖心疼，光心难受，但是老陈的这股疼劲儿完全疼透了。疼透了是什么感觉呢？就是不光是肉疼，连骨头都烧上了，两边肋条的肋骨疼，后背的整个脊柱也疼，里里外

0: 海外从肉皮到骨头没有不疼的地方，连骨头缝都疼。这种感觉什么情况下能好点呢？疼的时候必须坐起来，坐在板凳上，然后身子必须往前够，往大腿上够，等到胸脯马上挨着大腿了，但还不能挨上。这种说趴着不趴着，说坐着不坐着的姿势，肚子能好受点，但谁能总保持这个姿势，平白无故的让好人就这么撅着，他也难受。另外最让老陈难过的是，就是他喝不了酒了，酒瘾那么大，只要一喝酒就犯病。另外看到他本人的时候，我发现他眼睛也不好，眼睛视力在一两年内下降得非常快，看东西模糊。我给他摸完脉之后，诊断出他确实有消渴症糖尿病。我跟他讲，我说您当务之急应该先把这个眼睛控制好，要不然很快就瞎了。他说瞎了也不要紧，胡大夫，您先帮我把一喝酒就肚子疼这个毛病治好，先治好这个再管别的。我现在馋酒都快馋疯了。我说您这老爷子呀，别人一说眼睛快瞎了都吓得要死，您这可倒好，还惦记着喝酒呢。他说喝酒是我这辈子唯一的乐趣，我不能戒也不想戒。他说胡大夫，您就别操闲心了，赶紧给我治肚子吧。我当时年轻，听他这么说，说实话我当时挺生气，我这图的是啥呢？真想不管他的糖尿病，直接给他开一副治胰腺炎的方子就算了。他喝酒就肚子疼是胰腺出毛病了，我们老胡家专治胰腺炎的方子很多呀。这种病虽然症状明显，很疼痛很难受，但是用对药的话还是挺好治的。但是光治胰腺炎不管糖尿病不行啊，不管它，它不仅会瞎，将来肾衰心衰还有可能会被截肢，很多后果是没法逆转的，错过去了这辈子就完了。那么他既然来找我了，我不可能不管他，我就跟他讲，我说我给你开一副药，既能治你的肚子，还能帮你养肝，还能帮你养胃，我还不让你眼睛失明，您治还是不治呢？他说那行啊，就吃一副药是吗？我说对，就吃一副。但是我得提醒您，您喝酒就肚子疼的毛病，吃这副药会好得很快，但是能喝酒了别停，一定要继续吃一段时间，半年后你眼睛要不见亮，如果看东西不比以前强的话，您来找我。他说那好了，有这句话在，我肯定坚持。胡家老高吃了不到两个月的时候特意回来感谢我，我一检查发现他胰腺炎的问题好了，肚子不疼了，喝酒也没事了。他说在这之前我还 偷着喝酒了呢，并没好利索事儿，偷着喝了几口，有点反复，要不然这个病应该好得更快。我说没事儿，让你在吃药期间彻底戒酒，你也做不到。但胡家老高是纯植物的膏方，跟任何东西都不发生冲突。你喝酒的话伤肝，它能帮你养肝，所以在用胡家老高的同时喝酒，比光喝酒的危害要小得多。但是我仍然提醒他，一定要继续用胡家老高，因为糖尿病的并发症好得慢。他说行，家里还有挺多老高呢，放那也是放着，继续用吧。用了不到半年，五个半月，他的眼睛就改善了，不模糊了，没有雾了，糖尿病眼病好多了。他跟我说，他年轻的时候看东西都没现在清楚，现在远的近的都能看得特别清楚。他这回寻思过味儿来了，他说幸亏听了我的话，否则的话平时都自己生活，万一要瞎了谁能照顾他呀？所以说咱们老年人最好别逞能，别犟，身体好和坏都是自己的，舒服舒服在自己身上，难受也难受在自己身上，谁也替您分担不了。所以在我们生命的最后十年二十年，一定要对自己负责，不给家人添负担，也别让自己后悔。我记得08年老陈在北京去世了，老了，寿终正寝。他后来从北京的东城搬到通州北关，他说他要落叶归根。虽然是一个城市，但是北京城那么大，他老家离他平时住的地方很远，他回去了心里头踏实。在老家生活了三年，走那年大约也得有95、96、96、97，也属于高寿了。糖尿病病人得过并发症，喝了一辈子大酒，那么糟尽身体，活那么大岁数不容易，而且走的时候没留遗憾，没遭啥罪，这就是人上人了。大家觉得呢？觉得对的话都加油吧，努努力。年轻时都犯过错，但是老了一定要睿智。好了，说到这儿。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胡老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2: 我是想跟你说说，我老伴儿他用胡家老高得到了疗效，想跟你分享一下我们的喜悦。
0: 好的好的好的。
2: 我跟我老伴儿哈，今年正好都是69岁了。他身体一直还行啊，血压、血脂、血糖都控制得挺好。就是去年年初的时候，就突然就出现这个腿麻这个症状， 刚开始谁也就没在意，后来他说啊，麻了好几天了，一直也没好。我们一听这不行，就赶紧就送他到那个我们运城的县人民医院检查，说是脑梗塞。然后医院就给他进行了就输液打点滴，然后又住了能有半个多月的医院，回到家了老伴儿说话就回家就不利索了，就感觉那个舌根发硬，说话吧也是含含糊糊，吃东西也呛，是喝水也呛，就是左边身子也吃不上劲儿，还有的胳膊自己感觉哈动不了了，左腿就是能顺地的往地下落一下，就是这种，但是根本就是走不了路了就左腿就是顺着地往下这样落一下，就这种自己就呀就偏瘫床上了，这从那就开始吃喝拉撒都在床上，就得靠着我来照顾呗呀，那也没办法，老伴儿有病了你说只有我来照顾了孩子都忙
0: 越来越重是吧
2: 当时出院的时候，医院给开的那个啥丁苯泰还有甲钴胺阿司匹林还有七八种药，每天我都是按时给他喂，那喂一回药可费劲了他又呛又咳，反正人也挺遭罪给我忙活的呀，有时候把我急得满头大汗，也累够呛，就这样坚持了吃了俩月吧两个多月也没看见什么起色。后来这时候邻居就跟我说你讲这个胡家老高他听说效果不错，就建议我给老伴儿试一试胡老我就听你讲座听了有个两天，刚听两天我就感觉你这人心底善良，医德高尚，特别值得信任我就打电话给老伴儿订上了也就是刚用上，我就发现这个胡家老膏真是比起其他那个药哈，能省不少事儿你要喝这些药的时候他那表情不像吃别的药那么痛苦而且我这心里对这药好像挺有好感，但是吧我也没想到胡家老膏能见效这么快我记得也就用到有个20来天的时候我就发现他呛咳的程度有所好转了之前给他喂水喂药的时候这呛咳的时候特别厉害有时候都憋得脸都通红感觉就像他那个那上不来那口气一样似的那种我看着他也挺着急，但是现在他就是咳两下就过去了看着也不那么痛苦了我心里说实话挺高兴的
0: 效果还是挺明显的是吧
2: 是的是的胡老这用到两三个月的时候我老伴说话也有明显的改善这说话就感觉明显就是比原来清楚多了，以前就是他说话别人根本就听不懂，因为我老照顾他我就明白他的意思，但是现在他说话口齿比以前清楚多了
0: 明显清楚了是吧
2: 不但我听得更清楚了，别人也能明白他要表达是什么意思了
0: 那说明咱们语言的能力已经明显的增强了，太好了
2: 对再就是他原来手不是不受那个大脑支配嘛，不会动但是现在真的能抬起来了
0: 你看看动作也好了
2: 是的是你让他抬他就抬起来而且进步真的非常大，这左手手指头也能轻微的动一动了抬腿也好了一些
0: 完全从正能量这角度来切入了
2: 眼泪当时都止不住你看我辛苦照顾他为了啥，不就是为了老了能有个伴儿吗
0: 就是
2: 他恢复的这么快
0: 愿望是不是
2: 我看着也高兴恢复就说明有机会呗
0: 对
2: 这可得坚持下去，绝对不能放弃我就一天两口膏就这么喂他您这个胡家老膏这用到半年的时候他说话就已经很清楚了 能表达自己的意思。

0: 腿也能用点力气了，使上劲儿啊。扶着床，哎呀，还在屋子里给他准备了一个那个坐便椅嘛，我啊。现在大小便的话，在坐便椅上解决。哎呀，胡老，以前那哪那都在床上啊。以前
1: 对，
0: 我还得用那个便盆接着，闹不好都撒床上了啊。
1: 那可不是吧？
0: 哎呀，恶心什么的都顾不上了，我老伴儿也不能动，我就得赶紧给老伴儿挪个地方。哎，哎，挪不动啊，就给他坐个个的。我这就给他累的我腰啊都直不起来。我照顾人也是病人，可不是个好差事，累得很。
1: 哎，可不，哎，这是
0: 然后还得换床单、换衣服，
1: 劳累的过程。
0: 各种洗呀、涮呀，哎呀，忙活大半天。我老伴儿看我这么累这样，有时候就会急得呜呜哭。是不是这回他能下地了？我可真是减轻了我不少负担呢。毕竟我也快70岁的人了啊。你是这么一折腾啊。都给我累的呀，都坐那喘气。反正照顾病人真是太不容易了。
1: 就是。
0: 但是没办法呀，也不能拖累儿女。就是累着我也得咬着牙挺着呀。
1: 没错。
0: 现在这个胡家老方啊，老伴儿已经用了就10个多月了，也能在屋里扶着走，走走基本上没问题。
1: 你看多好。
0: 我也能放心的做点别的事儿。
1: 太好。
0: 天气好。是天气好的时候啊，我还用轮椅推着他出去在公园里锻炼锻炼，让他晒晒太阳。他扶着轮椅也能。
1: 你看看，这个给我们家属也得到很大的一个希望了，是不是？
0: 是的，是的。
1: 他自己也减轻了一些痛苦了，太好了啊！
0: 是
1: 说明咱们胡家老高确实有他的真功实效啊，是不是？
0: 哎呀，我这看着也是心里一阵轻松。我现在对我老伴儿康复越来越有信心。照这么发展的话，哈，用不了多久，老伴儿就能不用轮椅。
1: 因为我治疗这些毛病，用咱们传下来的胡家老膏，多少人啊都获得非常好的效果，这是我们有信心的，也是您必然的将来会得到更好的结局，没有问题。
0: 哎呀，一想到这儿，我这心里啊就可亮堂，真是看什么都觉得好，心情可好了。原来我看老伴那样，我以为，他那剩下日子都是卧床了。
1: 那时候
0: 我也得照顾他一辈子，
1: 越看越没希望了，是不是？
0: 那时候想
1: 照顾，而现在就不然了，是吧？
0: 对对，我想啊，我想的就得照顾他一辈子。
1: 好，
0: 现在有了这个胡家老高，不光是救了我老伴儿，给我也解脱了。让我们老两口的晚年生活又有了希望，我两个老两口啊，衷心向你表示感谢。
1: 您的老伴好了，这是咱们共同的愿望。
0: 是。
1: 您所用的这个方法就是咱们胡家老高本源疗法。过去为什么咱们用这个方法、那个方法都不行，花了那么多钱，依然是病态严重，越来越厉害。而现在我们用了回归本源的这个方法，也就是胡家老高以后，它就不然了。整个变化是相当大的，都朝向这个好的方向发展。
0: 对，
1: 这是太好了。所以说胡家老高是咱们我们胡家祖先120多年呐、一直传到现在。使用了它以后，不仅您这半身不遂的问题，还有什么高血压，还有其他的老慢病，都会得到相应解决，这是必然的，而且有信心把它解决了。您放心吧，坚持用吧，
0: 好的好的，
1: 我相信您的爱人会完全恢复到健康的。
0: 哎呀，
1: 而且这个胡家老高有一个特点，有病能够治病，没病可以维护咱们的健康。这是他必然的一个效果啊！
0: 对，
1: 太好了，坚持吧，老朋友啊！
0: 好的，谢谢，谢谢胡老。
1: 好，别客气。好，就这样。好，咱先谈到这儿，好吗？
0: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

0: 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2: 啊，胡教授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2: 哎呀，我听了你的声音非常亲切，跟那个收音机里的你讲课的声音一样。
1: 啊啊。啊，您请讲。
2: 哎，胡教授啊，我听你讲座听了挺长时间了。完了之后啊，我就动心了。我母亲呢90周岁，完了她过去啊16-17年前她就第一次得过贫血，完中间犯过一次，完去年呢又犯了一次，犯了之后贫血她就不精神，完了不精神，完我就上医院去了，在医院那一化验呢就贫血就犯了，去年还补了血，等了今年呢我就听了你讲课讲的胡家老糕传承了120年，完了之后经过那什么胡家老糕传承完回归本源，我一想啊，我得给我母亲买点这个胡家老糕叫我母亲服上。我母亲呢还有那个什么就是有点神经衰弱，哎呀老年人过去吃了很多苦，这现在老了身体也不像起先年轻人时候那么好了，那都是定型的，哪个人老了身体都不好，我一想不能让母亲的晚年生活这质量这么降低啊。
3: 对对对，
2: 我正好在听了你的胡家老糕，哎呀我就想母亲这病有希望了，我就订购了胡家老糕。母亲还有那个就神经衰弱，有时候上厕所一着凉没等裤子解好呢，有时候就尿出一股来。
1: 嗯，
2: 完我一听你说回归本源，我寻思把母亲这几个症状都让他好点儿，反正我就是本着这种心理就订购的胡家老糕，就是完全相信你，我实话实说，我一看你也快90岁高龄的了，
3: 对对，
2: 完了之后讲的可真诚了，完我就挺相信你的，我就订购了，订购我母亲这吃了，从送来过几天母亲回家来了，起先去串门去了。完了回来了就用了这胡家老糕，现在用了2个来月了，效果还挺好，我感到很满意，母亲现在精神状态都挺好，正常的自己都能洗衣服，我都不用管自己的衬衣衬裤啥的，薄衣服都能洗，我就是给洗洗被罩大件儿，完了剩下他都自己自理，自己能上外头去，自己我要不在家他就出去了，我感到挺满足的那个胡教授啊，感谢你，也感谢就是我的指导老师田老师对我们挺关心的，完了对我进行指导用药。
1: 好的，首先说我非常高兴和感激的就是这位老大姐呀 啊用了胡家老糕有一定的效果，是不是啊？这么大年岁了，90岁的老人，那是非常不简单的，自食其力上下楼，太好了所以说，胡家老糕对于这些疾病，都是由于咱们年老气衰，就是肝肾功能衰竭所造成的这一系列，比如说贫血的问题为什么他有时候贫血稍微好一些？输输血以后不用这个治疗的话，贫血又下来了，这为什么？因为老
2: 人
1: 新陈代谢的关系生活的能力的问题但是你应当相信胡家老糕已经传下来120多年了，若干万的朋友使用了胡家老糕，它都有非常好的治疗效果，为什么？就是胡家老糕它的本源疗法所形成的这个效果 什么叫本源疗法？本源就是咱们的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这是咱们人体的三大本源呐、啊。啊，
2: 嗯，
1: 它存在了，我们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质的滋养来维持它的健康，这样才让咱们健康起来的。如果本源不足了，缺损了，那么健康就要受到损伤了，人的器官就因为这个得不到营养供应，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病。
2: 嗯，
1: 所以说我们胡家老高治疗这疾病的方法和一般的方法不一样啊。
2: 嗯，
1: 为什么？就是在这一点。所以说本源疗法就是把我们气血、能量、精髓把它激发出来、啊，才能得到这么好的作用。所以咱们继续用胡家老高那是没有问题的。
2: 我买了八个月的呢。
1: 哦，
2: 现在母亲用了之后，母亲和我都感到非常的满意。为啥呀？母亲的身体现在得到调整了，精神状况挺好。他身体好了，他的气血充足了，他的人的精神状态都好。他一天他自己能干活，现在就在那干活呢。为啥没让哥？我让我母亲说一句话，跟你说一句话。
1: 好，欢迎他啊，他讲一讲啊。
2: 妈呀，那个这胡教授，这是你给胡教授问个好
3: 啊。胡教授好。
1: 哎呀，你好啊啊。啊，我非常高兴，
3: 身体健康。
1: 咱们这位老同志一块儿来聊天啊，尤其你选用了胡家老高是选对了。我刚才跟您的姑娘说了啊，好极了啊，接着用吧。
2: 胡教授啊，我们的患者家属、患者都感谢你，也祝愿你身体非常
1: 的
2: 健康，永久的安康。
1: 哎，
2: 也说这些。
1: 预祝这位老大姐更健康、更快乐，坚持用。
2: 哎，谢谢您。
1: 更长寿了，好吧？
2: 哎，好啊，谢谢。完了，表扬表扬我的那个指导老师田老师。
1: 好的，
2: 谢谢你。
1: 好的，
2: 就是表示感谢啊。
1: 好。
2: 哎，好。
1: 就这样。
2: 谢谢
1: 啊，预祝这位老大姐更健康、更快乐，您全家幸福。好，先谈到这儿。好，再会吧，老朋友啊。
2: 哎，好，再见。哎，好，
1: 再会。
0: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是胡老是不是？
1: 是我，欢迎您啊。
4: 哎呦，胡老啊，我是咱们一个老患者了。
1: 哦，
4: 我用这个胡家老高啊，用了7个多月了，现在都。
1: 嗯。
4: 哎呦，可以说啊，恢复的我对这个效果也是非常满意。
1: 哎，
4: 也算受益了，在这里非常感谢胡老给大家推荐这么好的产品。
1: 嗯。
4: 哎，我这不今天打电话就想把我这情况给胡老说说。
1: 哎，好的，您请讲吧。
4: 哎，我是有这个糖尿病。
1: 哦，
4: 说实在的，我这糖尿病啊都10年了得有。
1: 啊，
4: 哎，之前啊就这么降糖药，可以说都一开始吃一种，后来吃两种。哎呦，后来就吃两种降糖药，那血糖还空腹，有的时候都10点多、11、12点，餐后14、15点、15、16点呢还。
1: 嗯，
4: 那血糖控制不住了都。
1: 嗯、
4: 平时饮食上自己也注意着都不行呢。
1: 啊。
4: 这病啊是越来越重，关键是后来这是身上浑身也没劲儿，还有便秘，关键尤其是我这眼睛后来出毛病了。
1: 啊。
4: 就这个看东西模糊。后来呢就感觉你那个雾啊，眼前的雾越来越大，这不到后来查出来有这个白内障，说是
1: 白内障。嗯，
4: 不但有白内障
1: 了，
4: 后来还有黄斑变性。
1: 嗯，
4: 又得黄斑变性，这视力都很差了，就是在家里
1: 看
4: 东西，你就吃饭的时候看那筷子都是弯弯曲曲的，都是。
1: 嗯，
4: 自己也着急，也怕到时候要是不赶紧治他失明了也是。
1: 啊啊啊，
4: 哎，这么药也没。

0: 师说实话开的药啊，一直在治疗，都是钱花了，这效果都不行。
1: 没错，
0: 对，这么胡老这回听到你讲的这胡家老高以后，当时说是我也不瞒你说，我听你节目我听了一年多了。
1: 哦，
0: 前几个月我听了好几个月，我一直也没买
1: 啊，
0: 就怕到时候白花钱，一直在犹豫。
1: 就是那时候您没有试验就没有这种信心，是不是啊？
0: 哎，真是这么回事。后来呀，我就想，我听到光听你不试也不知道啊，我说说啥也得试试。哎，这不我买了以后用上，效果啊真是越来越好啊。
1: 你看看，
0: 哎呦，我就说呀，差点错过了这个机会啊，要不买的话你不用怎么知道啊？
1: 就是就是。
0: 哎，这不这七个月用下来，这血糖一直都挺平稳
1: 啊。
0: 哎，这每回量都是空腹啊5点多，餐后啊7点多，8点最高，就这样。
1: 你看看多好。
0: 哎呦，可好了，现在饮食上自己想吃点啥水果啊啥的也敢吃点了。尤其是让我高兴的是什么呢，我这眼睛现在视力提高了。哎，看东西啊现在也不怎么变形了，跟眼前的雾啊都散开了，现在都
1: 你看
0: 都没了，
1: 这是很大的问题啊。眼底的黄斑问题，还有就是晶体的问题，得到非常好的改善和治疗了，对不对？
0: 对对对，确实是。
1: 嗯，
0: 哎，要不说见到这么好的效果，我是在这里还得说多亏了你，可以说是给我们推荐这么好的药。
1: 这是您的一种幸福啊，自己选择好这么个方法，得到这么好的机会，太好了，为您高兴啊。啊，
0: 是这么胡老，我想再赶紧再订上去，家里药不多了，我说
1: 好的。哎，所以说老朋友，您糖尿病虽然是10多年了啊，而且眼睛的合并症挺厉害，可是呢用了咱们的治疗方法，就是本源疗法。
0: 是
1: 什么叫本源疗法？也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体内的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那么它呢活跃起来了，把我们的体内的这种本源给充填好了，让它更好的发挥作用，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我们人体五脏六腑、四肢百骸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健康状态的。
0: 是，
1: 如果缺少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
0: 对，
1: 我们用了这个本源的疗法以后，回归了本源了，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疾病的方法的。
0: 对，
1: 你抓住了，所以咱们有这么好的机会，您说对不对啊？啊，
0: 对对对，确实是。
1: 所以我们走的这个路线是绝对正确了，所以您的健康才能快速的得到恢复啊，这是难得的啊。
0: 对对对，是。
1: 嗯，坚持吧老朋友啊。
0: 好嘞，好的。
1: 嗯，
0: 谢谢胡老。
1: 因为这种病太多了，
0: 是、
1: 啊、老年病、慢性病啊，太多了，都在彷徨不已呀、啊。啊，花了那么多钱解决不了问题，用了胡家老高以后就能解决了，这是难得的，您说对不对啊？
0: 哎，对对对，是。
1: 好，祝贺您吧。啊，
0: 好嘞，谢谢胡老。
1: 哎、好的，
0: 哎，
1: 就这样，咱们先谈到这儿。哎，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

0: 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400-687-337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3: 回首过往，我们经过了春潮寒夜的漫长，才迎来锦绣河山的绚烂。
4: 居安思危，思则有备，备则无患。
3: 山河虽安，但心中不能没有狼烟。
4: 集全民之智，举全民之力，维护国家安全。愿乘风破浪，
3: 行稳致远。愿山河无恙，岁月皆安。
2: 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5: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侵权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6: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5: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6: 清朗网络空间，
5: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2: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7: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2: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8: 上溯日月星辰，
9: 下谈河岳山川，
8: 左聊石海沟沉，
9: 右看时下热点，
8: 有趣
9: 有料有洞见。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老郭老故事。
10: 好，您各位正在收听的是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那么受限于个人水平，如果您听出节目当中有错误、瑕疵、纰漏，有各种的撒汤漏水的地方，也请您各位多多包涵。当然，也希望得到您的批评和指正。我的联系方式啊，我的手机号，也就是我的微信号啊，是1301214507。我再慢慢的给您重复一遍：1301214507。 4507，甭管您对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随时可以联系我。好，闲言略去不表，咱们接着说故事。咱们要说烧尾宴。
11: 武则天时期的宠臣杨再思善于阿谀拍马，因此官运亨通，步步高升。到了中宗时期，为了保住地位与权力，杨再思频出奇招，发明了烧尾宴。烧尾宴的含义究竟是什么？与韦后同姓的韦巨源又是如何将烧尾宴的奢华发挥到了极致？老古老故事为您讲述古代有名的宴席和酒局。
10: 可能要是提起说集中华美食之大成，大家伙首先会想到满汉全席。其实不用等到清朝啊，早在唐代初期呢，就有这种最豪华的超级宴席了，就是这个烧尾宴。烧尾这个词儿呢，也是源自于唐代。烧就是火烧的烧，尾就是尾巴的尾，有这么三种说法。一种是说呀，说那个猛兽可以变成人，就算它修行水平再高，那个尾巴是不能变没的。怎么样彻底变成人呢？把那尾巴给烧掉。第二种说法呀，就说那个小羊啊，新羊刚刚进入羊群的时候，只有烧掉尾巴才会被这个种群接受。第三种说法是说鲤鱼跃龙门，必须得有这么一把天火把那个鲤鱼的尾巴烧掉，这条鲤鱼啊越过龙门之后才能成为龙。不管哪种说法都有升迁和更新的意思，后来特指朝官荣升，宴请皇帝以谢上恩的意思。要说到烧尾宴，就得说说这种宴会的创始人之一杨再思。唐朝那时候那些官员里边啊，有的算是勤政爱民，有的算是阿谀媚上，当然杨再思属于后者。新唐书里边记载这个杨再思呢，说他为人宁而智，奸佞小人的佞，智力智慧的智。杨再思啊，口齿伶俐，反应机敏，他却把所有的机敏才智呢都用到了谋官保官上。依靠着溜须拍马贿赂钻营，杨再思一直从这么一个玄武卫就升到了鸾台侍郎、同凤阁鸾台平章事，这就相当于宰相的职位了。而且他还兼任左肃政御史大夫。杨再思居相位十余年，他没有任何的政绩可言。他和您想象的那种特别坏、头顶上长疮、脚底下流脓的那种官员还不太一样。有这么一年呢，京城连降大雨，街道泥泞难行。你说你杨再思就赶紧派人疏通道路呗？哎，他不去，而是闭门祈求上天。老百姓们太不容易了，你总这么下大雨，出行不易，这庄稼也受不了啊。你说他不爱民吧，他祈祷老天爷；你说他爱民吧，这办的这个事儿啊，与百姓无任何益处。还有这么一天呢，杨再思上朝的时候，前面有一个人呢赶着牛车陷泥里边了，呵斥这个牛，拿鞭子抽这个牛屁股，都无济于事。这人一发火啊，就开始大骂，他骂当朝宰相，说傻宰相不能够调和阴阳，让老百姓行路这么艰难。杨再思听完以后呢，心里边不高兴，派下人呢去告诉那个赶牛车的车夫，说是因为你的牛呢力气太小，你不能把这事儿啊怪到宰相头上。你说这人多有意思啊！你要是换成像什么李林甫啊、杨国忠啊，他听到对方骂自己，可以当场就把对方弄死。可是杨再思这儿啊，这个事儿就办得很温和了，不管正事，不体恤民情，完了还让下人去搪塞一番。那你这车夫怎么回答呀？啊，你人还怪好嘞。杨再思的这个心思啊，不在老百姓身上，裴进小心轻巧取媚于女皇武则天。这杨再思啊，善于察言观色，只要是武则天不喜欢的，他就肆意诋毁；只要是女皇喜欢的，他就百般夸奖。有人也曾经问过杨再思，怎么腰板这么弯，骨头这么软呢？而杨再思呢，也算是坦言道破天机。他说什么呢？他说世事艰难，耿直者惹祸。我不这么做的话，我怎么样保全自身呢？这也算是他的一句的内心的真实的表白吧。杨再思这个人，在当时啊，人们给他起了一个外号，叫两脚猫，名如其人。 他拍马屁的时候吧，他总能是拍到那个坎节上，这也算是人如其名啊。溜须拍马，一再思考，突出奇招，把这高帽子给对方递过去，让对方啊飘飘然的那么舒坦。你看武则天当时宠爱二张，大家伙都奉承这个张宗昌啊，说六郎似莲花，可杨再思却说不对，应该是莲花似六郎。哎，这话把张宗昌给说的呀飘飘欲仙。
12: 陛下，臣以为六郎的美貌非人间所有，一定是升仙太子王子乔转世了。
10: 还有一回，张宗昌犯了法了，私刑少卿叫还宴犯，请求武则天免去张宗昌的官职。武则天这儿有意袒护张宗昌啊，故意问杨再思，他知道这个人呢骨头软舌头硬，总能找出理由来，说杨爱卿，你觉得宗昌对国家有功吗？心领神会的杨再思毫不犹豫地就回答，陛下您生病的时候宗昌熬制丹药，陛下服用以后而痊愈，他当然对江山社稷对您有功了。这话正符合武则天的心意，于是张宗昌的官职得以名正言顺地保留了。还有一回啊，武则天的另外一个男宠张易之，张易之的兄长叫张同修，张同修在宴会上就拿这个杨再思啊开涮寻开心，说杨公的脸好像高丽人，我知道这个词儿正经的读音应该是读成高丽，也就是朝鲜历史上那个王朝啊。当众取笑宰相本来是目无上级极为失礼之举，可是杨再思知道取笑自己的人是谁呀，是张同修，张同修的弟弟是谁呀，张易之，武则天的男宠，所以这个杨再思啊反而是高高兴兴地站起来，合着音乐跳起了高丽舞，把大家伙惹得哄堂大笑。当然这种行为啊让那种正直之士也是不屑与之为伍，就这种的整天钻研拍马屁的杨再思呢，你说他一点也不在乎别人对自个儿的评价，那也不现实。左补阙戴令言就写了一篇文章叫《两脚野狐赋》，讽刺的就是杨再思的奸猾，但是杨再思闻之以后大怒，立刻把戴令言给贬了官了。我得罪不起张易之，我得罪不起张宗昌，我还得罪不起你吗？给我滚蛋。对于杨再思来说呀，不要问什么品行，不要说什么操守，且将羞耻二字抛到九霄云外，且把良心一词置于脑后，能做官，能保官，能升官，能享受到浩荡皇恩荣华富贵，这就是他的人生哲学。说了这么多，咱们赶紧进入正题儿，得说说烧尾宴。这烧尾宴宴请的是谁呢？唐朝那位倒霉的皇帝唐中宗李显，还有他的韦皇后。中宗李显呢，这是武则天的亲儿子，生于公元656年。生他的时候呢，武则天刚升任皇后不久。高宗李治给这孩子起名为显，说明对他呀寄予厚望。虽然名字体现了长辈的希望，但是李显的个人品行和能力完全达不到治国所需。他不仅比他父亲高宗更没出息，还被妻子和女儿合谋给毒死。
13: 皇后，圣上已经宴驾了。
14: 我听说有一种药叫神脂，
13: 它可以使尸体不腐烂不变质，我这就去拿。
10: 公元683年，高宗病逝，留下遗诏让李显在自个儿灵柩前继任皇帝位，同时呢由皇后武则天掌握朝政大权，临朝听政。中宗这时候已经是28了，本打算一展抱负，
15: 万万没想到这皇冠会落到我的头上，看着晚朝文武叩拜万岁，就像在梦中腾云驾雾一般呢。
10: 但是你琢磨琢磨，在武则天的面前啊，他母亲权力欲望远高于他，远甚于他，所以他这个皇帝呀，从即位一开始就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傀儡。第一次当皇帝，李显这儿也没什么经验，也没想到摄政的母亲能力比自己强那么老些，所以他天真的想要自个儿当家做主，跟他娘一过招，马上败下阵来，在皇位上坐了不足2个月，就败于武则天的手下。被赶下来了。事情的这个过程大概是这样式的啊，当了皇帝以后，中宗想让自个儿的岳父韦皇后的父亲韦玄贞做侍中， 还想给自个儿奶妈子的儿子一个五品的官职。韦玄真的之前刚提升过，再提升的话就太快了，所以中宗此举遭到了中书令裴炎的反对。这中书令也相当于宰相啊，一时气愤之下，中宗脱口而出，我就算是把全天下都给了韦玄真，又有何不可呢？
15: 陛下纵为万臣之尊，一国之主，也不能拿国法视同儿戏。朕身为天子，就是把天下让给韦玄真，也无不可。
10: 裴炎一瞧啊，你这中宗如此的刚愎自用，就向武则天寻求支持。得知情况的武则天马上把众大臣召集到了乾元殿，同时命令羽林将军，就是那个乘务艇等人带兵入宫，宣布废黜中宗。啊，我犯了什么罪了？武则天怒斥道：你想把天下交给韦玄真，交给你老岳父，这难道是小罪吗？
15: 朕到底有什么过错？
14: 你要把天下都让给韦玄真，这不算大罪吗？把他拉下来。
13: 不，母后，母后，
14: 走，把庐陵王逐出洛阳，严加看管。
10: 被废以后啊，李显做了庐陵王，搬到了均州，后来又转移到了房州。这时候的中宗才明白，原来自个儿的母亲如此的厉害，如此的残忍。在意志力坚强的韦皇后的极力劝解之下，中宗这儿终于是静下心来，等待时机吧，以图东山再起。这一等啊，18年，如果没点意志力啊，就很难坚持下来呀。这个期间，中宗经常会叹息不止，韦皇后呢在旁边就训斥他，说你怎么这么没出息呀，给一棍子，哎，完了再给俩甜枣，再帮他揉揉。慢慢的劝解鼓励他坚持下来，总会有出头那一天的。从这方面来看呢，中宗再次即位，完了又被韦皇后管制，这就是很自然的事儿了。公元698年3月，中宗李显被武则天派人暗中接到京城，又被立为了太子。
14: 朕就把庐陵王还给你们，但尔执意要让太子之位给兄长，朕准了，从即日起册封显儿为太子。
10: 公元705年。

0: 同意了张柬之等人的要求，搬到皇城西南的上阳宫去养病了。
1: 张柬之，刚刚让你做了宰相，你就来逼朕让位。
2: 让位诏书臣已代陛下拟好了，请陛下画敕就是了。
0: 李显再次即位以后，给他母亲上了一个尊号，则天大圣皇帝。到了这年的2月初4，中宗正式恢复大唐的国号，武则天所建立的长达15年的周王朝也就此结束。但是武则天的行为以及曾经拥有的至高无上的权势，让她儿媳妇韦皇后羡慕不已呀！这是榜样的力量啊！哪天我也像我婆婆武则天那样，做一个高高在上的女皇帝。长时间的软禁式的生活，养成了韦皇后坚毅的性格，再加上她对中宗有效的心理控制，所以等到中宗再次即位以后，权力很自然的就落入到韦皇后的手中。
3: 因为身份，因为我生不如人，所以我就永世不得翻身。今天这一切应该结束了，我们终于平等了。
0: 虽然这个韦皇后的才能跟武则天没法比，可是啊，她就很喜欢这种能够阿谀奉承的善于此道的人才。杨再思又坐上大官了。为了感激皇恩浩荡，更为了邀宠加封，杨再思就寻思着办一个水陆全席，就办一个大 party 大宴会献给中宗和韦皇后。杨再思啊，他这个是有名的瓜地皮和卖官鬻爵的主，当然在这方面就不吝花钱了啊，不惜重金请来了天下众多的名厨，烧出了各种的饭、粥、糕饼、馄饨、粽子、汤饼，这都是主食，更烹制了用鸡、鱼、鹅、羊、兔、鹿、驴、泥、熊、梨、鳖、虾、鹌鹑、鸽子，这么多动物的肉作为原料的数百道奇异的菜肴。比方说吧，那个鸡肉怎么做出花样来呀？人家做的是仙人鸾，鸾呢就是把肉切成块的意思。这道菜呢说白了就是乳煮肉，这个乳汁用人乳，这本书里边是这么记载的。说白了这是一门手艺。很多朋友啊，家里边爱炖那个鲫鱼，尤其是做鲫鱼汤，有人做出这个鲫鱼汤啊，奶白奶白的，其实这就是水油乳化效应。明明炖这个鲫鱼汤啊，里边没有放奶，但是炖出来以后呢，奶白奶白的。而这个仙人鸾呢，也是跟这个类似，就是白汤炖鸡，先用油呢把这个鸡块炒香，把它炒出焦黄色的外皮，再加开水炖煮，煮完以后啊，肉酥烂，汤雪白，如同是神仙给点化的。鸡呢又有凤凰的寓意，所以取名字叫仙人鸾。就这场宴席呀，各种各样的色香味俱佳的各式菜肴，穷奢极欲。行吧，万事俱备了，只欠东风了，进宫跪迎皇上和皇后，圣驾赴宴就行了。结果这个杨再思呢，和同为宰相的尚书令、左仆射、韦巨源等宾朋，以及食客谋士们，他们没能给这场盛宴想出一个恰当的名字。这中宗李显这大胖子，会吃能吃敢吃的主，而且人家也讲求仪式感，那你这个宴叫什么宴呢？杨再思这儿急的是抓耳挠腮，韦巨源等人呢也是急得连连跺脚，大汗淋漓。眼看盛宴的时辰就要到了，韦巨源马上就要坐上轿进宫恭迎圣驾了。正在这个时候啊，门口有人报说龙门守杨俊仁到。杨再思一听龙门二字，忽然一拍大腿，有了。这个宴席呀，就叫烧尾宴。咱们得知道啊，如果这宴席的名字起不好，惹怒了皇上和皇后，这是要治欺君之罪的，是会被砍头的。可是杨再思呢，这得意的摇头晃脑，只几句话就把大家伙给忽悠的拍掌叫绝。原来呀，烧尾二字还颇有点来头，在现在陕西韩城市和山西河津市之间的滔滔黄河之上，有这么一个地方就叫龙门。传说呀，这是大禹治水时候开凿的，所以又叫鱼门。但是这个龙门又和烧尾二字有何渊源呢？还是传说，大禹凿通了此门以后，每年3月，冰化雪消，桃花爆雷之时，总有成千上万条。

0: 朝的鲤鱼啊，聚集在这个雨门之下，涉水而上，准备游过雨门，以期变化为龙。但是雨门这儿水猛浪急，每次都把这些鲤鱼们无情地给打下去。可是这些鲤鱼呢，又有着一股子韧劲儿，不达目的绝不罢休。也不知道经过多少次无奈的尝试，多少次的失败，有这个鲤鱼呢，终于是改逆游为跳跃，争先恐后，迎着惊涛骇浪竞相跳跃，想要跳过龙门。但是龙门险峻高耸，一年当中能够越过去的鲤鱼只有区区的72条。更加奇怪的是呢，每当有这么一条鲤鱼跃上龙门，就有云狮雨伯从天相随，霹雳闪电，这个天火呀，把这个鲤鱼的尾巴给它烧掉，然后这条鲤鱼呢，就会化成神龙飞上天去。这个就是鱼龙变化的成语的由来。又因为唯有神龙方可越过，所以雨门呢又被称为叫龙门。又因为跃上龙门的鲤鱼需要天火烧掉尾巴变化为龙，因此烧尾二字就成了前程远大、官运亨通、皇座无量的象征。喜好享乐的唐中宗李显，吃着天下少有的美宴，再就着这个传说往下咽，那肯定是龙颜大悦呀，非常慷慨的赐给了杨再思一个爵位。从这儿啊，把这个烧尾宴呢定为了大臣拜官必献食于天子的惯例。当然此中呢，参加烧尾宴的大官里边还有一个人呢不得不提，他就是当时的尚书令左仆射韦巨源，也是一个阿谀奉承起家的大人物。其实这个韦巨源跟这个韦皇后啊还真没有什么亲戚关系，只因为同姓韦又善于拍韦后的马屁，就被提拔为宰相。为了保住官位，他是天天的围着皇后转，一心的想着靠着大树好乘凉。韦巨源一瞧杨再思仅凭烧尾一宴之功就获封爵之宠，他这挖空心思要筹备一席比杨再思的宴席更为丰盛的烧尾宴，进献给中宗李显。根据史料记载，韦巨源呢在景龙年间官拜尚书令以后，就在自个儿家里边设烧尾宴宴请中宗。美味佳肴不胜枚举，其中啊竟然有58款菜肴传于后世，也成了唐代富有盛名的食单之一。这里边啊会有主食，有羹汤，有山珍，有海味，有家畜，有飞禽，就像相声里边说的，天上飞的，地下跑的，水里游的，草壳里蹦的，什么山中走兽，云中雁，陆地牛羊，海底鲜，猴头燕窝，鲨鱼翅，熊掌干贝，鹿尾尖，这些还都不算啊，在这场宴席上竟然有了看菜了。什么叫看菜呢？工艺菜，主要用来装饰和观赏的。韦巨源的烧尾宴的食单当中有这么一道叫做素蒸阴生布，是用素菜和蒸面做成的一群蓬莱仙子般的歌女舞女，一共是70件。这道菜放到宴席上那是何等的华丽壮观。这书里边列举了很多烧尾宴上那些珍馐美味，但是我不打算在节目里边就给您说这个各种的做法以及食材到底是什么了，跟咱们日常过日子一点关系也没有。我们想说的是什么呢？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杨再思和韦巨源举办这种烧尾宴，其他大臣呢纷纷效仿，那真是不管大官小官，只要是升了官啊，能够够得着皇上，就要准备一场丰盛的宴席，身份地位只要是够得着的，就肯定宴请皇帝皇后，没有身份地位的也要宴请提拔他的人。这场宴席下来3-5年的工资都未准够，当然这些升了官的人人家也不靠。
1: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君畅。
2: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
3: 爸爸。
2: 20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1: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君畅。
4: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欲火袭魏。
5: 今夜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军师秒计，走！
6: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7: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它，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6: 小白盒？
7: 对，就是小白盒。它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8: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9: 小洋人的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君畅。
10: 哎，老王啊，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11: 你等一下啊。
10: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癖好还好啊。
11: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12: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13: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1: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君畅。
8: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4: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5: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4: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5: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4: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5: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4: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5: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4: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5: 回归

0: 上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人活着为的啥？一口吃的，一身穿的，一张床，能吃好喝好睡好，咋有钱也是这个结果。那么这个目的要求虽然不高，可还有些人得不到。因此平时要注意自己的生活习惯，好的生活习惯叫做养生。就像我之前跟大家讲过，每天早上睡醒之后先别着急起床，先做六个动作。第一个动作，像猫一样伸懒腰，把筋伸开。第二个动作，双手抱膝，挤压胸腔，把晚上夜里头吸进来的浊气都排出去。第三个动作，搓脸。第四个动作，拽耳朵，揉搓耳朵。第五个动作，敲大椎，照着背后的脊梁骨用力敲，振奋阳气。第六个动作，干梳头，通经活络。每天都坚持做这一套动作，两分钟不到就完事儿了，但受益无穷啊。常年做，您会发现您的免疫力上来了，基本上不感冒，而且每天的精气神特别足，不犯困。所以我建议大家每天早上起来照我的说法去做，锻炼锻炼，这是好的生活习惯，这叫养生。而不好的生活习惯叫做杀生，没杀别人，是在杀自己，害自己。比如有的老同志爱喝酒，酒是啥？过去古代酒是药啊，啥药？活血、舒筋、健骨、开智慧、活思维的好药良药。最早的酒，甲骨文都有记载，三滴水加个酉字成了酒，酒的寓意是它的谐音。那么酉是啥意思呢？酉和有是一个意思，但是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一面是好，一面是坏，一面是积极阳光向善的，一面是消极阴暗向恶的。人也一样，人之初性本善，没有一个孩子从出生开始就定型是流氓坏蛋，没有啊。那么是什么把好孩子变成了

那个人人憎恨的坏人呢，是环境，是我们身边的人，谁最可怕？一切创造出来的好的是人类创造的，一切坏的也是人类创造的，好坏同时存在，这是一种平衡，一种相互制约的，让世界永远存在的方式方法。所以有生就有死，有病就有药，任何人得任何病，到任何时候，没必要绝望。您如果难受的话，痛苦的话，您放心，还是方法没选好，选好了，您不会这么难受的。我时常跟大家讲，我啥能耐没有，我不可能把啥病都治好，但是我能让您不遭罪。我底气在哪儿呢？我有胡家老高，胡家老高本源疗法可以让人回归本源，本源跟疼痛、额逆、酸、麻、痒、胀等不良反应是绝缘的，回归本源就是回归到人最舒服的状态。正常人谁没事就疼一下，就难受一下？没有，只有病人才这样。所以胡家老高帮助大家摆脱掉病的状态，状态好了，病就不可怕了。回过头来还得说这个酒好不好啊？好啊，亲戚朋友聚在一起喝两口，暖心、暖胃、暖手、暖脚。少喝一两二两，一边喝酒一边唠嗑，唠过去、唠现在、唠未来，越聊越投机、越亲近，这是酒的好处，但您千万别过量，可别喝起来没完没了。二两酒的量，您喝半斤七八两，那就坏菜了。喝多了上头，性情大乱，该说的也说，不该说的也说，说着说着俩人就对立了，干起来了，一冲动棍子抡起来，不死带伤，这样的例子很多呀。您看，很多人总说酒没问题，人有问题，酒是好酒，人是糊涂蛋，就是这个道理。40年前，我给一位患者看病，那时候我年轻，我才40多岁，这个患者就已经60大多了，快70的了，姓陈。但是这个老陈呐，我太了解他了。我父亲早就认识他，我父亲和他是平辈，管他叫陈老欠。他这个外号是咋来的，我一会儿再跟大伙儿说。我父亲说他年轻的时候不务正业，爱喝酒，喝完酒以后耍酒疯，拿媳妇撒法子。他媳妇正怀孕呢，他把媳妇给打跑了，不要媳妇了，肚里孩子也不要了，连他爹妈都管不了他。他不喝酒还好，挺精明一个人，一喝酒就犯浑，耍酒疯，打爹骂娘，啥事都干。我父亲对他的评价就是，他这辈子算是毁在酒上了。陈老千晚年的时候无儿无女，身边没人照顾，洗衣做饭捂的全靠自己，所以他这个人挺邋遢，胡子也不刮，头发也不剪，衣服也不换，一直穿早些年的旧式长马褂。
后来他突然就转了行。您还别说，他这形象挺符合后来那个职业的。他早年间的工作总跟阔主打交道，他会看人脸色，会说话，他干的还挺得心应手，哪儿人多您就上哪儿，肯定能见到他。老北京地安门外鼓楼前有一长溜的大店铺，平日里那块人最多，所以他平时就在那摆桌。为啥管他叫陈老欠呢？他这个可不是科班出身，他家祖上没有人干过这个。他家是干啥的呢？他是土生土长的通州北关盐滩村人，靠水吃水。盐滩村一共100多户居民，有一多半都在运河上讨生活。老陈6岁上船，与父亲、姨父和姑父往返于京津两地，干啥活呢？交船、扛活、拉纤、喊号。他实际上是纤夫，拉船的。这个活一直干到1943年，京杭运河断流了，货运就停了，船工们为了营生也都转了行。老陈算是其中头脑灵活的，他找了一份美差，干啥的？还是拉纤，但是不在水上拉了，在冰上拉纤。在冰上怎么拉呢？不知道大家见过没有，以前有专门拉冰床的，现在没了。现代人都实行溜冰，穿着溜冰鞋在冰上溜。在溜冰鞋没出现之前，京城里头一到冬天都玩什么呢？玩溜冰床。这个冰床啊，是真的床，用床改造的，在床角钉上横木，再在这个横木底部钉上铁板，然后系上结实的绳子，让纤夫来拉。滑动起来后，纤夫也跳坐在床边，快要停下来不滑动的时候，纤夫就跳下来再拉。清朝的皇宫贵族爱玩这个，您现在上故宫参观的话，能看到一幅画叫冰玺图卷，画中就有贵族们乘坐的冰床的景象。所以后来到民国的时候，留在北京的满清贵族们仍然喜好拖冰床，老陈就投其所好，就干起来这份买卖。那个时候一冬天不少挣钱呐，连工钱带赏钱，老陈花2个月能挣普通工人1年的钱。也是在那个时候，他把嘴皮子功夫练好了，要不然后来他怎么能跨行？说到底就是溜冰床的时候练的。只要会说话，话说的中听，皇宫贵族们越开心，给的赏钱就越多。会先观察你，一看这个人穿衣打扮穿得非常像样，瓜皮帽戴着，黑色海虎绒的马褂穿着，一看就是有2个钱的。先生会问什么呀？这句话太关键了，一张嘴就要套他话。他说我呀有没有儿子，一听就乐了，开始对号入座。你呀
小时候

吃苦，家里穷，这些年呐，你个人奋发图强，你现在混好了，是不是？对面人听了很惊讶，哎呦，先生，您说的太对了。实际上，先生前面说的是废话，有几个生下来就富贵的？大清刚美，百废待兴，那都是通过自己努力干起来的人，所以这么说概率最大。要是对上了呢，钱就挣到手了；要是没对上，那就换下一个，就这么回事。对上的人，先生说啥他都信了，反正怎么着钱指定能到手。所以说无非是统计学，大多数都是像老陈这样的为了生计从不相关的行业跨过来的。在这儿呢，也给大伙提个醒儿，尤其是过60岁的老人，人的一生从60岁为一个周期，60年一个甲子，从60岁开始再活就是扣圈活了。如果在2岁的时候得过喘病，62岁时候小心还会再得。5岁的时候如果心脏不好出过毛病，65岁多维护维护。为啥会出现这种情况？因为60年自然界的所有的气候条件，温度、湿度、地球在太阳系中的位置，跟太阳的角度、跟月亮的角度都差不多，跟60年前非常一致。所以您的身体，您自己最清楚，做好自己就得了。说远了，再回到老陈身上。老陈因为溜冰床这份工作长了本事，学会跟人打交道了，为他日后转行打下了基础。但同样也因为这份工作，他耗上了喝酒。那时候在冰面上干活，天寒地冻的，他就在腰间别了一个囊袋，牛碎破做的，里面可以装酒，天冷了的时候就喝上一口暖暖身子。但喝着喝着就喝出瘾头来了，别人喝酒都是按对儿喝，一天最多2对3对，他一天只喝一顿，一顿喝10个小时，这谁能受得了？不仅把家喝败了，喝得妻离子散，他身体也喝坏了，喝到最后身子骨自己都容不下这个酒了，一喝酒肚子就疼，疼的位置还不是正经八百的肚子，肚子偏上，在肚脐眼上边，疼的时候特别厉害，用老陈的话说比挖心还难受呢，挖心疼，光心难受。但是老陈的这股疼劲儿完全疼透了。疼透了是什么感觉呢？就是不光是肉疼，连骨头都烧上了，两边肋条的肋骨疼，后背的整个脊柱也疼，里里外外从肉皮到骨头没有不疼的地方，连骨头缝都疼。这种感觉什么情况下能好点呢？疼的时候必须坐起来，坐在板凳上，然后身子必须往前够，往大腿上够，等到胸脯马上挨着大腿了，但还不能挨上。这种说趴着不趴着，说坐着不坐着的姿势，肚子能好受点，但谁能
总保持这个姿势，平白无故的让好人就这么撅着，他也难受。另外最让老陈难过的是，就是他喝不了酒了，酒瘾那么大，只要一喝酒就犯病。另外看到他本人的时候，我发现他眼睛也不好，眼睛视力在一两年内下降得非常快，看东西模糊。我给他摸完脉之后，诊断出他确实有消渴症糖尿病。我跟他讲，我说您当务之急应该先把这个眼睛控制好，要不然很快就瞎了。他说瞎了也不要紧，胡大夫，您先帮我把一喝酒就肚子疼这个毛病治好，先治好这个再管别的。我现在馋酒都快馋疯了。我说您这老爷子呀，别人一说眼睛快瞎了都吓得要死，您这可倒好，还惦记着喝酒呢。他说喝酒是我这辈子唯一的乐趣，我不能戒也不想戒。他说胡大夫，您就别操闲心了，赶紧给我治肚子吧。我当时年轻，听他这么说，说实话我当时挺生气，我这图的是啥呢？真想不管他的糖尿病，直接给他开一副治胰腺炎的方子就算了。他喝酒就肚子疼是胰腺出毛病了，我们老胡家专治胰腺炎的方子很多呀。这种病虽然症状明显，很疼痛很难受，但是用对药的话还是挺好治的。但是光治胰腺炎不管糖尿病不行啊，不管它，它不仅会瞎，将来肾衰心衰还有可能会被截肢，很多后果是没法逆转的，错过去了这辈子就完了。那么他既然来找我了，我不可能不管他，我就跟他讲，我说我给你开一副药，既能治你的肚子，还能帮你养肝，还能帮你养胃，我还不让你眼睛失明，您治还是不治呢？他说那行啊，就吃一副药是吗？我说对，就吃一副。但是我得提醒您，您喝酒就肚子疼的毛病，吃这副药会好得很快，但是能喝酒了别停，一定要继续吃一段时间，半年后你眼睛要不见亮，如果看东西不比以前强的话，您来找我。他说那好了，有这句话在，我肯定坚持。胡家老高吃了不到两个月的时候特意回来感谢我，我一检查发现他胰腺炎的问题好了，肚子不疼了，喝酒也没事了。他说在这之前我还偷着喝酒了呢，病没好利索时偷着喝了几口，有点反复，要不然这个病应该好得更快。我说没事，让你在吃药期间彻底戒酒您也做不到，但胡家老高是纯植物的膏方，跟任何东西都不发生冲突，你喝酒的话伤肝，它能帮你养肝，所以在用胡家老高的同时喝酒比光喝酒的危害要小得多。

0: 但是我仍然提醒他一定要继续用胡家老膏，因为糖尿病的并发症好得慢。他说行，家里还有挺多老膏呢，放那也是放着，继续用吧。用了不到半年，五个半月，他的眼睛就改善了，不模糊了，没有雾了，糖尿病眼病好多了。他跟我说，他年轻的时候看东西都没现在清楚，现在远的近的都能看得特别清楚。他这回寻思过味儿来了，他说幸亏听了我的话，否则的话平时都自己生活，万一要瞎了谁能照顾他呀。所以说咱们老年人最好别逞能，别犟，身体好和坏都是自己的，舒服舒服在自己身上，难受也难受在自己身上，谁也替您分担不了。所以在我们生命的最后十年二十年，一定要对自己负责，不给家人添负担，也别让自己后悔。我记得08年老陈在北京去世了，老了，寿终正寝。他后来从北京的东城搬到通州北关，他说他要落叶归根。虽然是一个城市，但是北京城那么大，他老家离他平时住的地方很远，他回去了心里头踏实。在老家生活了三年，走那年大约也得有95、96、96、97，也属于高寿了。糖尿病病人得过并发症，喝了一辈子大酒，那么糟尽身体，活那么大岁数不容易，而且走的时候没留遗憾，没遭啥罪，这就是人上人了。大家觉得呢？觉得对的话都加油吧，努努力。年轻时都犯过错，但是老了一定要睿智。好了，说到这儿。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胡老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2: 我是想跟你说说我老伴儿，他用胡家老膏得到了疗效，想跟你分享一下，我们的喜悦。
0: 好的，好的，好的。
2: 我跟我老伴儿哈，今年正好都是69岁了。
0: 啊。
2: 他身体一直还行啊。血压、血脂、血糖都控制的挺好。
0: 啊。
2: 就是去年年初的时候，就突然就出现这个腿麻这个症状，刚开始谁也就没在意。后来他说啊，麻了好几天了，一直也没好。我们一听这不行，就赶紧就送他到那个我们运城的县人民医院。检查说是脑梗塞。然后医院就给他进行了就输液打点滴，然后又住了能有半个多月的医院，回到家了。老伴儿说话。就回家就不利索了，就感觉那个舌根发硬，说话吧也是含含糊糊，吃东西也呛，是喝水也呛，就是左边身子也吃不上劲儿， 还有这胳膊自己感觉哈动不了了啊
0: 啊，
2: 左腿就是能哎顺地的啊往地下落一下，就是这种，但是根本就是走不了路了啊，
0: 嗯，
2: 就左腿就是顺着地往下就想落一下，就这种啊，自己就呀就偏瘫床上了，这从那就开始哎吃喝拉撒都在床上，就得靠着我来照顾呗，呀，那也没办法，老伴儿有病了，你说只有我来照顾了，孩子都忙，
0: 越来越重了，
2: 当时出院的时候，医院给开的那个啥，丁苯酞，还有甲钴胺、阿司匹林，还有七八种药，每天我都是按时给他喂，那喂一回药可费劲了，他又呛又咳，反正人也挺遭罪。给我忙活的呀，有时候把我急得满头大汗，哎呀，累够呛。就这样坚持了，吃了俩月吧，两个多月也没看见什么起色。后来这时候邻居啊就跟我说你讲这个胡家老高，他听说效果不错，就建议我给老伴儿试一试胡老，我就听你讲座听了有个两天，刚听两天，我就感觉你这人。心底善良，医德高尚，特别值得信任。我就打电话给老伴儿订上了。也就是刚用上，我就发现这个胡家老膏啊，真是比起其他那个药哈，能省不少事儿你要喝这些药的时候啊，他那表情啊，不像吃别的药那么痛苦而且。我这心里对这药好像挺有好感，但是吧，我也没想到胡家老膏能见效这么快。我记得也就用到有个20来天的时候，我就发现他呛咳的程度有所好转了。之前呀，给他喂水呀、喂药的时候啊，就呛咳的时候啊，特别厉害。有时候都憋得脸都通红。感觉就像他那个那。上不来那口气一样似的那种我看着他也挺着急，但是现在他就是咳两下就过去了看着也不那么痛苦了，我心里说实话挺高兴的
0: 效果还是挺明显的是吧，
2: 是的是的胡老，这用到2-3个月的时候我老伴说话也有明显的改善这说话就感觉明显就是比原来哈清楚多了，以前就是他说话别人根本就听不懂，因为我老照顾他我就明白他的意思，但是现在他说话口齿比以前清楚多了
0: 明显清楚了是吧
2: 不但我听得更清楚了，别人也能明白他要表达是什么意思了
0: 那说明咱们语言的能力已经明显的增强了，太好了，
2: 对对对，再就是他原来手不是不受那个大脑支配嘛，不会动但是现在真的能抬起来了
0: 你看看动作也好了
2: 是的是你让他抬他就抬起来而且进步真的非常大，这左手手指头也能轻微的动一动了抬腿也好了一些
0: 完全从正能量这角度来切入了
2: 眼泪当时都止不住你看我辛苦照顾他为了啥，不就是为了老了能有个伴儿吗
0: 就是
2: 他恢复的这么快
0: 是不是
2: 我看着也高兴恢复就说明有机会呗
0: 对
2: 这可得坚持下去，绝对不能放弃我就一天2口膏就这么喂他您这个胡家老膏啊，这用到半年的时候他说话就已经很清楚了能表达自己的意思，腿也能用点力气了使上劲儿扶着床还在屋子里给他准备了一个那个坐便椅嘛现在大小便的话在坐便椅上解决胡老
0: 多好
2: 以前呢那都在床上以前
0: 对
2: 我还得用那个便盆接着，闹不好都撒床上了
0: 那可不是吧
2: 恶心什么的都顾不上了，我老伴儿也不能动我就得赶紧给老伴儿挪个地方挪不动啊就给个周个个的 我这就给他累的我腰啊都直不起来。我照顾人也是病人可不是个好差事，累得
0: 很。哎，这是
2: 然后还得换床单、换衣服，
0: 劳累的过程。
2: 各种洗呀、涮呀，哎呀，忙活大半天。我老伴儿看我这么累这样，有时候就会急得呜呜哭。是不是这回他能下地了？我可真是减轻了我不少负担呢。毕竟我也快70岁的人了啊。你是这么一折腾啊，都给我累的呀，都坐那喘气。反正照顾病人真是太不容易了。
0: 就是。
2: 但是没办法呀，也不能拖累儿女。哎，就是累着，我也得咬着牙挺着呀。
0: 没错。
2: 现在这个胡家老方啊，老伴儿已经用了就10个多月了，也能在屋里扶着走，哎，走走，基本上没问题。
0: 你看多好。
2: 我也能放心的做点别的事儿。
0: 太好。
2: 天气好，是天气好的时候啊，我还用轮椅推着他出去到公园里锻炼锻炼，让他晒晒太阳。他扶着轮椅也能。
0: 你看看，这个给我们家属也得到很大的一个希望了，是不是？
2: 是的，是的。
0: 他自己也减轻了一些痛苦了，太好了啊！说明咱们胡家老高确实有他的真功实效啊，是不是？
2: 哎呀，我这看着也是心里一阵轻松。我现在对我老伴康复越来越有信心。照这么发展的话哈，用不了多久老伴儿就能不用轮椅。
0: 因为我治疗这些毛病用咱们传下来的胡家老膏，多少人啊都获得非常好的效果，这是我们有信心的，也是您必然的将来会得到更好的结局，没有问题。
2: 哎呀，一想到这儿我这心里啊就可亮堂。真是看什么都觉得好，心情可好了。原来我看老伴那样，我以为，他那剩下日子都是卧床了。
0: 那时候
2: 我也得照顾他一辈子，
0: 越看越没希望了，是不是？
2: 那时候想照顾，
0: 而现在就不然了，是吧？
2: 对对，我想啊，我想的就得照顾他一辈子。
0: 好，
2: 现在有了这个胡家老高，不光是救了我老伴儿，给我也解脱了。
0: 就是，
2: 让我们老两口的晚年生活又有了希望。我两个老两口啊，衷心向你表示感谢。
0: 您的脑袋好了，这是咱们共同的愿望。
2: 是，
0: 您所用的这个方法就是咱们胡家老高本源疗法。过去为什么咱们用这个方法那个方法都不行，花了那么多钱啊，依然是病态严重，越来越厉害。而现在我们用了回归本源的这个方法，也就是胡家老高以后，它就不然了。
2: 对
0: 啊，整个变化是相当大的，都朝向这个好的方向发展。
2: 对，
0: 这是太好了。所以说胡家老高是咱们我们胡家祖先120多年呐，一直传到现在。使用了它以后，不仅您这半身不遂的问题，还有什么高血压，还有其他的老慢病，都会得到相应解决，这是必然的。而且有信心把它解决了，您放心吧。坚持用吧。
2: 好的好的，
0: 我相信您的爱人会完全恢复到健康的。
2: 哎呀，
0: 而且这个胡家老高有一个特点，有病能够治病，没病可以维护咱们的健康。这是他必然的一个效果啊。
2: 对，
0: 太好了，坚持吧老朋友。
2: 好的，谢谢谢谢胡老。
0: 好，别客气。好，就这样。好，咱先谈到这儿好吗？
2: 再见。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朋友。
3: 胡教授你好。
0: 你好，欢迎。

0: 经理啊，
1: 哎呀，我听着你的声音非常亲切，跟那个收音机里的你讲课的声音一样。
0: 啊啊，您请讲。
1: 哎，胡教授啊，我听你讲座听了挺长时间了，完了之后啊，我就动心了。我母亲呢，90周岁，完了她过去啊，16、17年前她就第一次得过贫血。完中间犯过一次，完去年呢又犯了一次，犯了之后贫血他就不精神，完了不精神，完我就上医院去了，在医院那一化验呢就贫血就犯了，去年还补了血，等着今年呢我就听了你讲课，讲的胡家老高传承了120年，完了之后经过那什么胡家老高传承完回归本源，我一想啊，我得给我母亲买点这个胡家老高，叫我母亲服上。我母亲呢还有那个什么，就是有点神经衰弱，哎呀，老年人过去吃了很多苦，这现在老了身体也不像起先年轻人时候那么好了，那都是定型的，哪个人老了身体都不好。我一想不能让母亲的晚年生活这质量这么降低啊，
2: 对，
1: 我正好在听了你的胡家老高，哎呀，我就想母亲这病有希望了，我就订购了胡家老高。母亲还有那个就神经衰弱，有时候上厕所一着凉没等裤子解好呢，有时候就尿出一股来。完我一听你说回归本源，我寻思把母亲这几个症状都让他好点儿，反正我就是本着这种心理就订购的胡家老高，就是完全相信你，我实话实说，我一看你也快90岁高龄的了，
2: 对对，
1: 完了之后讲的可真诚了，完我就挺相信你的，我就订购了，订购我母亲这吃了，从送来过几天母亲回家来了，起先去串门去了。完了回来了就用了这胡家老高，现在用了2个来月了，效果还挺好，我感到很满意，母亲现在精神状态都挺好，正常的自己都能洗衣服，我都不用管自己的衬衣衬裤啥的，薄衣服都能洗，我就是给洗洗被罩大件儿，完了剩下他都自己能上外头去，自己我要不在家他就出去了，我感到挺满足的那个胡教授啊，感谢你，也感谢就是我的指导老师田老师，对我们挺关心的，完了对我进行指导用药。
0: 好的，首先说我非常高兴和感激的，就是这位老大姐呀用了胡家老高有一定的效果，是不是？这么大年岁了，90岁的老人，那是非常不简单的，自食其力上下楼，太好了所以说，胡家老高对于这些疾病，都是由于咱们年老气衰，就是肝肾功能衰竭所造成的这一系列，比如说贫血的问题为什么他有时候贫血稍微好一些？输输血以后不用这个治疗的话，贫血又下来了，这为什么？因为老年人新陈代谢的关系生活的能力的问题但是你应当相信胡家老高已经传下来120多年了，若干万的朋友使用了胡家老高，他都有非常好的治疗效果，为什么？就是胡家老高他的本源疗法所形成的这个效果。什么叫本源疗法？本源就是咱们的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这是咱们人体的三大本源呐它存在了，我们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它的健康，这样才让咱们健康起来的。如果本源不足了，缺损了，那么健康就要受到损伤了，人的器官就因为这个得不到营养供应，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

0: 我都感到非常的满意。为啥呀？母亲的身体现在得到调整了，精神状况挺好。他身体好了，他的气血充足了，他的人的精神状态都好。他一天他自己能干活，现在就在那干活呢。为啥没让哥？我让我母亲说一句话，跟你说一句话。
1: 哎，好的，好，欢迎他啊，他讲一讲啊。
0: 妈呀，那个这胡教授，这是你给胡教授问个好
2: 啊。胡教授好。
1: 哎呀，你好啊啊。啊，我非常高兴，
2: 身体健康。
1: 咱们这位老同志一块儿来聊天啊啊！尤其你选用了胡家老高，是选对了。我刚才跟您的姑娘说了啊，好极了啊，接着用吧。
0: 胡教授啊，我们的患者家属、患者都感谢你，也祝愿你身体非常
1: 的
0: 健康，永久的安康。
1: 哎，
0: 也说这些。
1: 预祝这位老大姐更健康更快乐，坚持用。
0: 哎，谢谢您。
1: 更长寿了，好吧。
0: 哎，好啊，谢谢。完了，表扬表扬我的那个指导老师田老师。
1: 好的，
0: 谢谢你。
1: 好的，
0: 就是表示感谢啊。
1: 好。
0: 哎，好，
1: 就这样。
0: 谢谢
1: 啊，预祝这位老大姐更健康更快乐，您全家幸福。好，先谈到这儿。好，再会吧，老朋友啊。
0: 哎，好，再见。哎，好，
1: 啊，再会。
3: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是胡老是不是？
1: 是我，欢迎您啊。
4: 哎呦，胡老啊，我是咱们一个老患者了。
1: 哦，
4: 我用这胡家老高啊，用了7个多月了，现在都。
1: 嗯。
4: 哎呦，可以说啊，恢复的我对这个效果也是非常满意。哎，也算受益了，在这里非常感谢胡老给大家推荐这么好的产品。
1: 嗯。
4: 哎，我这不今天打电话就想把我这情况给胡老说说。
1: 哎，好的，您请讲吧。
4: 哎，我是有这个糖尿病。
1: 哦，
4: 说实在的，我这糖尿病啊都10年了得有。
1: 啊，
4: 哎，之前啊就这么降糖药，可以说都一开始吃一种，后来吃两种。哎呦，后来就吃两种降糖药，那血糖还空腹，有的时候都10点多、11、12点，餐后14、15点、15、16点呢还。
1: 嗯，
4: 那血糖控制不住了都。平时饮食上自己也注意着都不行呢。
1: 啊。
4: 这病啊是越来越重，关键是后来这是身上浑身也没劲儿，哎，还有便秘，关键尤其是我这眼睛后来出毛病了。
1: 啊。
4: 哎，就这个看东西模糊。哎，后来呢就感觉你那个雾啊，眼前的雾越来越大，这不到后来查出来有这个白内障，说是
1: 白内障。嗯，
4: 哎，不但有白内障了，后来还有黄斑变性。
1: 嗯，
4: 又得黄斑变性，这视力都很差了，就是在家里看东西，你就吃饭的时候看那筷子都是弯弯曲曲的，都是。
1: 嗯嗯嗯嗯，
4: 哎，自己也着急，也怕到时候要是不赶紧治再失明了也是。
1: 啊啊啊，
4: 哎，这不药也没少吃，说实话，一开的药啊，一直在治疗，都是钱花了，这效果都不行。
1: 没错，嗯，
4: 哎，这不胡老这回听到你讲的这胡家老高以后，
1: 啊，
4: 当时说是我也不瞒你说，我听你节目，我听了1年多了。
1: 哦，
4: 前几个月我听了好几个月，我一直也没买，
1: 啊，
4: 就怕到时候白花钱，一直在犹豫。
1: 那时候您没有试验就没有这种信心，是不是啊？哎，
4: 真是这么回事。后来呀，我就想，我听到光听你不试也不知道啊。我说说啥也得试试。哎，这不我买了以后用上，效果啊真是越来越好啊。
1: 你看看，
4: 哎呦，我就说呀，差点错过了这个机会啊。要不买的话，你不用怎么知道啊？
1: 就是就是。
4: 哎，这不这7个月用下来，这血糖一直都挺平稳。哎，这每回量都是空腹啊5点多，餐后啊7点多、8点，最高就这样。
1: 你看看多好。
4: 哎呦，可好了，现在饮食上自己想吃点啥水果啊啥的也敢吃点了。尤其是让我高兴的是什么呢？我这眼睛现在视力提高了。

0: 哎，看东西啊，现在也不怎么变形了，跟眼前的雾啊都散开了，现在都。
1: 你看看，
0: 都没了。
1: 这是很大的问题啊，眼底的黄斑问题，还有就是晶体的问题，得到非常好的改善和治疗了，对不对？
0: 对对对，确实是。
1: 嗯。
0: 哎，要不说见到这么好的效果，我是在这里还得说，多亏了你，可以说是，就我们推荐这么好的药。
1: 这是您的一种幸福啊，自己选择好这么个方法，得到这么好的机会，太好了，为您高兴啊啊！
0: 是，这么胡老，我想再赶紧再订上点，家里药不多了，我说。
1: 好的，哎，所以说老朋友，您糖尿病虽然是十多年了啊，而且眼睛的合并症挺厉害，可是呢，用了咱们的治疗方法。就是本源疗法，
0: 是
1: 什么叫本源疗法？也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体内的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那么它呢，活跃起来了，把我们的体内的这种本源给充填好了，让它更好的发挥作用，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我们人体五脏六腑、四肢百骸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健康状态的。
0: 是，
1: 如果缺少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
0: 对，
1: 我们用了这个本源的疗法以后，回归了本源了，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疾病的方法的。
0: 对，
1: 您抓住了，所以咱们有这么好的机会，您说对不对啊？啊，
0: 对对对，确实是。
1: 所以我们走的这个路线是绝对正确了，所以您的健康才能快速的得到恢复啊，这是难得的啊。
0: 对对对，是。
1: 嗯，坚持吧，老朋友啊。
0: 好嘞，好的。
1: 嗯。
0: 谢谢。
1: 因为这种病太多了，
0: 是、
1: 啊、老年病、慢性病啊，太多了，都在彷徨不已呀、啊。啊，花了那么多钱解决不了问题，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就能解决了，这是难得的，您说对不对啊？
0: 哎，对对对，是。
1: 好，祝贺您吧，啊。
0: 好嘞，谢谢胡老。
1: 哎、好的，
0: 哎，
1: 就这样，咱们先谈到这儿。哎，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膏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膏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膏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膏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 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
3: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6号，星期日，农历7月2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致电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在总台干部职工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教育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
1: 瑞金至延安，长征出发地到落脚点，实现高铁直达。
2: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河北衡水富城县把折叠预制房迈向全球。
1: 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举行中外媒体见面会，介绍此次泥石流灾害造成43人遇难，519人失联。
2: 明天起，我国北方将迎来大范围降雨降温天气过程。
1: 俄乌达成3日停火，暂停袭击对方首都。
2: 韩国出口额破纪录，半导体占比超40%。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致电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在总台干部职工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教育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孩子们喜闻乐见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小朋友，小喇叭开始广播啦。
4: 小喇叭于1956年9月4号开播，是新中国首个专为学龄前儿童打造的广播节目，目前已成为融广播电视新媒体和校园广播站等为一体的品牌节目。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指出，70年来，小喇叭节目坚持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了一代代少年儿童健康成长。大家表示，总书记的贺信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亿万少年儿童的亲切关怀，对少儿文艺工作的高度重视，是对宣传思想文化战线的极大鼓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原播音员导演徐文燕：
5: 习近平总书记给我们发来的贺信，我很激动，也很受鼓舞。我们一定继续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一代一代的少年儿童健康成长。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少儿频道编辑部原副主任李小兵：
6: 在整整70年的历程中，小喇叭给孩子们播出了无数的故事和歌曲，我们一定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把小喇叭越办越好，让小喇叭越吹越响。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主持人郑晶：
7: 总书记的贺信既是对一代代少儿节目创作者的深切勉励，更是对我们小喇叭接续耕耘少年儿童精神家园的殷殷期许。新时代的小喇叭顺应全媒体传播趋势，加快积极向视听融合形态发展，打造更多接地气、孩子们喜闻乐见的精品内容。
4: 儿童文学作家白冰：
8: 习近平总书记的贺信对于我们是极大的鼓舞和鞭策，我的文学之路、编辑之路完全始于小喇叭的滋养。早期的声音的阅读呢，会影响人的一生。小喇叭呢，最独特的贡献是构建了中国几代儿童听觉阅读体系，为中国少儿文化建设和基础教育做出了无可替代的独特的贡献。
4: 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指出，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大家表示 要以总书记重要指示为指引，传承发扬优秀传统文化和红色文化，锐意创新创造，用最好的精神食粮守护孩子们的健康成长。北京市西城区金华实验学校校长李雪梅：
9: 总书记的贺信是方向，是鞭策，也是动力。我也和许多人一样，都是听着小喇叭长大的。可以说，小喇叭让一代又一代人的童年充满了美好的回忆，也教会我们面对孩子时候要蹲下来俯下身，保护好他们的童心和童趣，也要顺应时代的变化和发展，用好各类的文化载体，传递向上力量。
4: 北京市北海幼儿园党总支书记王鑫：
10: 中华文化的根脉，良好的品格，终生受益的习惯，这些都随着电波一字一句浸润到孩子们的心田。总书记要求我们紧靠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作为学前教育工作者，我们承载着童年的底色，把教育融入孩子的生活，帮助他们认识世界，种下美好，长成有根有魂的中国人。
4: 中国儿童艺术剧院院长戈大力：
11: 我们要秉持为少年儿童服务的初心使命，以精品奉献孩子，以美育滋润童心，继续深耕儿童戏剧创作、舞台演出、艺术普及和美育传播，力争打造出一批立得住、传得开、孩子们爱看的优秀儿童艺术作品。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主持人春天姐姐戴莹：
12: 我们要把这份鼓舞转化为脚踏实地的行动，积极探索受众参与、多方共创的新模式，创新话语表达，给孩子们讲好中国故事、新时代发展的故事，将红色基因、文化自信浸润少年儿童的心灵，让小喇叭这个好节目能够持续地吸引新时代的小朋友。
1: 90多年前，中央红军从红色热土瑞金出发，历经血战湘江、四渡赤水、翻雪山、过草地，历时一年有余抵达陕北，完成了从出发到胜利的伟大远征。今天上午，瑞金至延安直达高铁正式开通。这条高铁用约11小时连接起两座红色地标，将信仰的力量注入时代发展的速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3: 11:02，瑞金到延安首趟直达高铁高3998次复兴号列车发车，标志着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江西瑞金于落脚点陕西延安实现高铁直达。老红军后代王万平：
14: 作为一名红军后代，能够登上这座高铁直达延安，我的心情是非常激动的。因为我们瑞金和延安两座城市呢，都是革命圣地，两地血脉相连。这座高铁的开通呢，不仅收

0: 缩短了两地的距离，也振奋了我们老区人民的干劲。希望两地呢能加强互动交流，把红色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
1: 瑞金至延安总里程达1800余公里，横跨江西、湖北、陕西三省，全程运行11小时32分钟。首发列车沿途停靠于都、南昌西、西安东等车站，将沿线红色热土与城乡节点串珠成链，车厢也被打造为一处流动的红色文化空间。国铁南昌铁路局福州客运段列车长素天月：
2: 今天这班列车是一趟红色的主题列车，车厢内布置了满满的红色文化元素，我们还专门设置了读书角、爱心留言牌，旅客可以到读书角去看看红色书籍，写下旅途的小小心愿，拍拍照、打打卡。
1: 作为本次列车的北端终点，延安站各项客运保障工作已全部落实到位。国铁西安局延安站值班站长王金凤：
3: 我们在车站开辟了团体旅客专属绿色通道，动态增设安检、检票通道、站台，进出站口增派骨干人员值守引导，持续擦亮红五星重点旅客服务品牌，实现进站、候车、检票、乘车全流程的爱心接力。
1: 今年是长征胜利90周年，瑞金到延安线路开通既是对历史回望，更是向着崭新未来的奋勇奔赴。从9月7号起，两地将正式开启双向对开运营。
4: 金秋时节，天高云淡，神州大地换上斑斓盛装，各地立足独特文旅资源，持续丰富消费场景，优化游客体验，激活秋日经济新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9月至10月，内蒙古整合大兴安岭风景道40处核心文旅点位资源，推出秋天的大兴安岭文旅品牌，精心打造差异化精品游线，自驾爱好者可穿行黄金大外环览边境秋色，康养游客可置身阿尔山游览天池沐浴温泉，旅拍一族可深入恩河敖鲁古雅体验民俗风情。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张文俊：
6: 我们立足大兴安岭风景道文旅资源，兼顾自驾越野、摄影写生、亲子野学、康养休闲、短途出游不同客群，精心打造了5条差异化的精品游线，完整呈现从原始林海到林草交融、层次丰富的秋日风光。
7: 步入河南洛阳老城区的梁公巷，青石板路蜿蜒交错，青砖黛瓦错落有致，民国风情茶卡酒肆沿街巷排开，身着国风服饰的游客忙着拍照打卡，游客盛勋：
8: 我在这里主要就是想体验这种老巷古风，打卡拍照，逛文创店，这里有一些历史底蕴，还有一些新潮气息。
7: 梁公巷为占地3000多平方米的沉浸式文旅街区，向明致敬1936年踏访洛阳的梁思成、林徽因夫妇。这里自今年6月开业以来，迅速成为洛阳的新晋打卡地。在西宫小街，美食摊位烟火升腾，文创市集人头攒动，400多个消费点位串联成片。游客王硕言：
9: 这条街是经过改造了，就过来试一下，都非常好吃，还挺漂亮的，拍照打卡我感觉都很适合。
10: 花灯初上，山西省晋中市平遥县平遥古城的街巷内，票号旧址古朴厚重，不少游客漫步院落，观看实景演出票号情，回望晋商汇通天下的峥嵘过往。在平遥古城，文创商铺、特色小店、客流络绎不绝，碗托、牛肉、过油肉等地道的平遥特色美食备受欢迎，多重业态叠加，充分激活夜间经济活力。平遥县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刘文林：
11: 古城英雄门 3D 灯光秀每天晚上免费上演，新推出的古城主体 XR 大空间沉浸式体验项目，还有我们古城街头的 NPC 互动表演、夜间文旅演绎等等，这些多元化的旅游产品都让游客流连忘返。
12: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13: 河北衡水富城县曾是华北平原上一个典型的农业县，如今却聚集了48家集成房屋企业，把折叠预制房卖到了全球50多个国家。总台记者杨海玲、河北台记者李芳、衡水台记者马顺报道。

0: 在阜城县一家集成房屋企业的生产车间里，发往加拿大的集成房屋刚刚完成主体结构组装。企业负责人耿继林介绍，集成房屋不同于普通活动板房，独特的折叠伸缩设计在远洋运输时可以压缩收纳，运到目的地展开后，实用空间能扩容2到3倍。
1: 我们这个产品要经过100多道的工艺流程来验证，首先就是折叠原理怎么样符合使用场景以及运输各方面的抗雪抗寒的一些性能的测试。
0: 凭借价格实惠、适配性强、安装便捷等优势，这些定制化小屋已经成功打入海外文旅民宿、家庭农场等场景。英国客商朱奈德·伊斯梅尔·马耶特，
2: very organized，
3: 团队十分专业。公司生产的产品品质一流，所有产品均符合欧洲标准、英国标准，并且具备相关认证。
0: 阜城县有彩钢之乡的美誉，阜城县装配式建筑行业协会会长多向旭介绍，近年来随着国内市场逐渐饱和，行业迅速陷入了恶性竞争的泥潭。
4: 大家碰到一个单，打个比方，成本是5000，是为了生存，大家4800、4500这种竞争激烈的去干这些活，把产品呢越做越差劲。
0: 简易活动板房技术门槛不高，产品同质化严重，转型升级成了产业唯一的出路。当地政府精准施策，带领企业换赛道、闯新路。阜城县发展和改革局副局长吴春蕊，
5: 包括引导他进行产品的研发设计和更新，同时呢积极进行数字化的改造，进行一个降本增效。
0: 数字化改造让传统生产线焕然一新。一家集成房屋企业的生产部长杨晓东介绍，集成房屋产品制作至少涵盖28道工序，近200种零部件，引入智能系统后效率大幅提高，品控也实现了全方位升级。以前从业务端传达到生产工人大约需要30分钟，现在5分钟就能完成。
6: 这个工序你存在什么问题，我们能直接追溯到谁干的，哪组哪个人去干的，对质量提升有很大的改善。
0: 当地积极打造阜城集成房区域公共品牌，统一行业标准，龙头企业还共享核心设备，压减生产成本。海关部门深入企业指导规范申报，对接目的国的技术标准。目前阜城县全县已拥有相关企业48家，今年上半年产业营收达到8.2亿元，同比增长126%。河北阜城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张健，
7: 下一步我们将聚焦共享制造，为企业提供家门口的检测服务，继续打造阜城集成房屋公共品牌，助力企业出海。
8: 今天下午，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举行中外媒体见面会介绍，截至9月5号18时，此次灾害已致43人遇难，519人失联。总台记者陈琴、罗布次人、白宇坤报道。
9: 灾情发生后，西藏通过水陆空三线并进，采取一切可行的方式，全力搜寻每一条生命，细心做好每一名受灾群众转移安置，疏散转移555名国内滞留游客，并妥善做好1720名尼泊尔籍边民的生活保障。截至9月5号18时，累计投入救援力量2500余人，搜救车辆500余台次，搜救设备9000余台套，无人机飞行1000余架次，空投物资装备5.43吨，24小时监测边坡、沟口堆积物位移、沉降变化，为搜救工作提供安全保障。9月2号10时，道路抢通后，在核心区域开展多轮拉网式、地毯式搜救，累计开展人力机械连续搜救12天，实现核心区搜寻、预防性环境消杀全覆盖。5G 信号电力实现全贯通，截至9月5号18时，成功救出2人，发现遗物993件。迅速转移安置萨热乡、拉比、郭巴、色琼、冲色、江村499名群众，目前正有序组织群众回迁，尽快恢复转移安置群众生产生活秩序。经过反复核查，此次灾害外籍失联人员261人，涉及23个国家，已通过外交渠道及时向相关国家驻华使馆通报了有关信息，开通24小时失联外籍人员家属专用热线电话，累计接听509通电话，及时向家属反馈相关情况。 建立与相关国家的沟通联系、信息通报机制，通过中尼防灾信息通报机制每日向尼通报气象、水文、冰湖、冰川等信息。应尼方要求，中国政府向尼泊尔派遣隧道救援、 DNA 检测等方面专家，并提供紧急物资援助。西藏自治区政府向尼提供320吨贝雷桥组件等救灾物资援助。下一步将持续开展失联人员全面搜救，对受灾区域开展全面彻底搜寻，持续加强受灾区域灾害监测预警。
10: 江西吉安遂川县高平镇泥石流灾害救援持续进行，今天救援人员在现场搜寻发现两名失联人员已无生命体征，截至目前灾害已造成3人遇难、9人失联。总台记者范存宝、江西台记者段立敏报道。
11: 从昨天到今天，灾害现场多次发生滑坡、塌方等险情，救援人员携带搜救犬、生命探测仪、无人机等全力开展搜救工作。目前高平镇民坑村道路已部分抢通，通往事故区域的道路被泥石流阻断，道路抢通工作正在紧张开展。中国安能第二工程局现场指挥员万强：
12: 由于前方塌方核心区道路淤泥很深，区域很广，我们今早7点调派了3台挖掘机、2台装载机到达距离核心区域约1.2公里处进行淤泥清理和道路抢通作业。同时呢，我们在高平镇已经集结了救援的重型机械30余台，随时准备增援。截止到中午12时，我们已经往前推进了约70米。
11: 为确保现场抢修通畅，电力部门第一时间提供电力照明保障。目前高平镇民坑村通电通信初步恢复。国网吉安供电公司公用电部主任周元根：
13: 现场共投入77名抢修人员、2台气流无人机照明、3台重载无人机、4台发电机参与保电。
11: 遂川县左安镇杨芬村在9月4号、9月5号出现多次山体滑坡，目前有2名人员失联，多方力量正在现场展开救援。
8: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受冷空气和台风共同影响，明天起我国北方将迎来一轮大范围降雨降温天气过程，局地降温幅度可达8到10摄氏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4: 中央气象台预计7号到9号，一股冷空气将影响我国北方多地，青海、甘肃、宁夏、陕西、内蒙古、黑龙江以及华北、四川盆地西部将先后出现小到中雨，局地有大到暴雨，并可能伴随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需要警惕局地强降雨诱发的次生灾害。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陈涛：
15: 我国的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东北地区将会出现大范围的降水天气，降水呢主要是以小到中雨的这样一个量级为主，其中在青海、甘肃、宁夏、山西、陕西以及华北西部的部分地区可能会有中到大雨，那么局部地区会出现一些暴雨。降水呢整体上是对流性比较弱，是以这种稳定性的降水为主，但是局部地区可能会出现一些雷电和短时强降水的弱的这种对流性的天气。
14: 降温方面，我国内蒙古中西部、甘肃、青海、华北、东北大部气温普遍下降4到6摄氏度，局地降温幅度可达8至10摄氏度。
15: 我国北方的一些省会城市啊，整体上降温是比较明显的，像北京8、9号降温会有5到7度，像这个太原降温会有8到10度。那么整个降温下来过后，海拔比较高的城市，像这个兰州、银川，然后太原这些城市的最高气温呢，普遍都是在15、6度左右，然后最低气温是在10度附近。然后像这个海拔较低的，像北京、郑州、西安这些地区，最高温度8、9号会到20度左右，然后最低温度在15、6度。
1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水利部今天发布，截至今天上午11点，浙江、江西、黑龙江等地10条河流仍维持超警，预计未来24小时内，赣江、赣流全线将退至警戒水位以下。
8: 近日，国内多个科研单位联合展开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片区综合科考，发现因气候变暖，八一冰川已完全没有了冰雪积累区，正在走向消融。
10: 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联合主办的2026年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启动仪式今天在广东岭南国防教育基地举行。
8: 国防部今天透露，应埃及军队邀请，中国空军将派战斗机、预警机、加油机、直升机 等多型军机参加9月8号到10号在阿拉曼国际机场举行的第二届埃及航展，这是中方第二次派军机参展。
1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6号发表声明称，其对一艘企图驶入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保护区域的美军海上无人艇实施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5号称，美军打击了伊朗三艘油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7: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6号发表声明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对一艘企图驶入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保护区域的美军海上无人艇实施打击。此前数小时，美国与伊朗相互实施了军事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早前警告说，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所有船只不要被美军欺骗，应避免在任何未经授权航线开展可疑行动，否则将成为打击目标。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5号发表声明称，美军当天摧毁三艘伊朗油轮，以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袭击在地区水域巡逻的两艘美国军舰。声明称，一艘美国航母和一艘导弹驱逐舰躲避伊朗多次攻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导弹袭击没有造成美军人员伤亡。声明还称，美军随即打击了位于伊朗哈尔克岛和伊南部港口城市贾斯克附近海域的两艘伊朗油轮，致其永久失去航行能力。此外，美军还在阿曼湾对一艘空载油轮发动打击，破坏船体多处关键位置，将其彻底摧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当天发表声明，否认伊斯法罕核技术中心及核设施遭到袭击，称相关消息纯属虚构。声明强调，伊朗相关部门正保持高度警惕，密切监视敌对势力动向。
8: 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6号凌晨表示，俄总统普京5号晚在克里姆林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的会见超过3小时。俄方强调必须消除引发俄乌冲突的所有根源。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18: 乌沙科夫表示，会见内容充实，具有建设性，极其坦诚且相互信任。俄方全面介绍了特别军事行动进展，展示俄军显著战果，并对实现既定目标充满信心。普京重申，愿与美方通过政治外交手段寻求解决俄乌冲突。威特科夫和库什纳承诺，后续在乌克兰首都基辅与乌方接触过程中，将转达普京有关和平解决冲突路径的意见和评估。乌沙科夫说，美方对此访准备充分，不仅再次表达对尽快结束军事行动的关切，也就解决冲突提出一系列可能方案。此外，双方还详细讨论了经济问题，以及俄美可能展开的重大互利合作项目。普京将与特朗普保持联系，俄方与威特科夫和库什纳之间的相关工作也将继续开展。俄美会见前，俄乌双方达成三日停火。普京在5号的会见中表示，俄方通过情报和外交部门收到停止空袭乌克兰首都基辅的请求，并已下达相应命令。从5号午夜起，俄方对基辅的空袭已经停止。威特科夫感谢俄罗斯同意实施为期三天的停火。普京还介绍，乌克兰方面也大幅减少对俄领土，包括莫斯科的袭击。乌方还提议实施为期三天的更广泛停火。俄方并未同意，但俄方将尽一切努力确保美乌谈判进程和谈判调解人员的安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5号表示，他当天同美方代表通话，决定自即刻起至9月7号，乌方停止对莫斯科实施打击。他还说，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将于6号到访基辅，乌方准备届时同美方代表开展实质性对话。
8: 本台消息，韩国关税厅最新统计显示，截至5号下午1点，韩国今年累计出口额为7094亿美元，超过去年全年的7093亿美元历史最高纪录。韩国总统李在明当天通过社交媒体转述关税厅负责人的报告称，如果目前稳健的出口势头得以延续，预计将在12月初左右实现全年出口10000亿美元。据韩联社报道，今年尽管面临中东局势等严峻外部环境，但在半导体带动下，韩国主要出口品类保持增长。今年前八个月，韩国半导体出口额为2812亿美元，同比增长169.6%。 半导体在整体出口中所占比重达到

0: 40.6%。
1: 本台消息，加拿大5号发布的最新民调结果显示，约 80% 的受访者支持对美国实施反制措施， 74% 的加拿大受访者表示不认为美国是一个值得信赖的盟友。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郭明、闫玲，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3: 回首过往，我们经过了春潮寒夜的漫长，才迎来锦绣河山的绚烂。
4: 居安思危，思则有备，备则无患。
3: 山河虽安，但心中不能没有狼烟。
4: 集全民之智，举全民之力，维护国家安全。愿乘风破浪，
3: 行稳致远。愿山河无恙，岁月皆安。
2: 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5: 穿透表象，直达真相，言简意赅，见解独到，在众生喧哗中喧声夺人。
6: 各位晚上好，这里是河北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新闻评论节目《喧声夺人》，我是本节目的评论员文轩。收听我们的节目，除了使用传统的收音机，您还可以在手机上选择用即时新闻客户端以及蜻蜓 FM 来在线收听。好了，话不多说，咱们直奔主题。
5: 热搜热评，
6: 热搜热评。最近啊，银行午休这事儿啊闹得挺热闹啊，是湖北恩施一家建行的网点发了个公告啊。其实八月初这事儿就上过热搜，是从8月3号起，辖内所有网点试行工作日午休，上午9点到12点半，下午14点到17点对外营业，中午要休息1个半小时，就12点半到2点。这期间呢，暂停全部的人工柜面服务，但是自助设备、手机银行、网上银行这些线上渠道是保持着啊全天候运行的，啊，这网友就直接吵翻了呀！有人举双手赞成，说柜员终究能吃口热乎饭，踏实饭了；有人却不同意，说我午休，你也午休，那我办业务找谁去呀？哎，这事儿为什么又上热搜呢？是因为人民日报也下场参与讨论了，专门发了一篇评论文章，啊，文章说得很明白。就是满足客户需求和保护员工权益不是一道选择题，就银行午休啊不能搞一刀切。哎，那接着这事儿呢，我

0: 我认为啊，银行该不该午休的这个讨论，可以用两个不能一刀切和一根指挥棒来分析。什么意思呢？啊，听我说，第一个不能一刀切是什么？网点不能都关，大厅得留人。啊，恩施建行的这个做法其实不是一关了之啊，人家的自助设备，手机银行24小时都能用，而且现场大厅是有人指导自助办理的。遇到必须柜面办理的紧急业务，那柜员也会及时处置。啊，就员工中午休息一个半小时，听着合理，但得看谁来执行，在哪儿执行。啊，有些网点中午关了柜台，啊，柜员却被抽去大堂站岗，做智能的终端授权。啊，名义上休息，实际上还忙活呢。就这跟换汤不换药有什么区别呢？就老百姓要的不是说中午休息的牌子，是真正有人办事儿。哎，柜员要的不是关窗式休息，是那种一整段这一个半小时不被打扰的休息。哎，所以就像人民日报建议的那样，能不能银行通过大数据分析，动态掌握你这个网点的人流情况，开设潮汐窗口，就合理分配人力，对吧？就群众想趁着午休时间去网点把事儿办了，员工也想好好的吃上一顿热乎饭，两边都是真实朴素的需求，都需要被认真合理对待。那么第二个不能一刀切，就是客流量少的网点可以试试，核心商圈是不但不能关，恐怕还得延长时间啊。所以这所有网点不能一刀切，不能说关都关。这恩施选在县域试点，本身就挑了一个午间客流比较少的地方，你换成一线城市的 CBD 或者老年人扎堆的老城区，对吧？上班族午休这是唯一的办事时间，老年人离开人工柜台就玩不转，就这些硬需求不会因为午休这两个字就消失。所以说银行网点遍布大街小巷，客群结构、业务高峰时段每个点都不一样啊，不能用一把尺子量到底。我看有报道说县域内的农商行已经走向了周末双休，为日必开啊，就按把照搬都市行的作息人家改回来了。你看农商行周末也休息，本身也业务就不多啊，所以商务区的网点怕是像这核心区人流密集、上班族白领聚集的地方，这些网点的银行我估计你不仅不能午休，没准还得需要多开几个夜间窗口呢。这是两个不能一刀切，还有一根指挥棒。这根指挥棒其实是问题的关键。一线员工、一线银行员工真正怕的是什么呢？不是中午少休一个小时，是下班之后没完没了的夕会、培训、外拓打卡、指标报表，对吧？如果中午这一个半小时的休息换来的是晚上加班俩仨小时，那这个试点就成了数字游戏了，对吧？柜员午间试歇了，活儿一点要没少，不过就是把内卷从中午挪到了下午晚上。恩施试点真正的价值不在于休不休息这两个字，在他测试的是当一线员工拿到一段完整不被切割的休息时间之后，现有的考核节奏、会议节奏、外拓节奏能不能跟着让路。就银行午休这事儿吧，本质上是员工的休息权、客户的便利度、网点运营效率三方的平衡问题。想让员工休得踏实，客户方便办事，试点不变成走过场，就得在排班啊、指标啊、考核呀、这上面一块动刀子。啊，这建行迈出第一步也值得肯定，但是别把试点当终点。如果做成了关上门、简化问题的样子活啊，那还不如不改。
1: 及时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枪声夺人，热搜热评，
0: 热搜热评。教室里的卫生到底该由谁来打扫？需要教育部门一锤定音。根据闪电新闻的报道，开学前夕，四川西昌航天学校一年级新生家长群内，有家长提议每个月集资600元请保洁打扫卫生。一位家长提出质疑，说孩子是送到学校去上学的，不是去学校当公主少爷，小孩子都能做到的事情请保洁我觉得不是很合理。还反问了一句，再请俩保姆咋样？哎，随后呢，这位家长被老师给单独禁言了，哎，不让在群里说话了。那么这件事这两天持续的引发热议，有了最新进展。据中国新闻周刊的报道，西昌市教体局和校方已经跟涉事老师了解过情况，是在8月31号，群里有两名家长就600元请保洁这件事吵了起来。

就言辞比较激动。老师提出请家长合理探讨此事，避免言辞激烈。啊，老师确实在群里把家长给禁言了。提出600元请保洁的那位家长，他的本意是小学一年级学生打扫教室卫生啊，或许不太方便啊，桌椅板凳啊也挺沉的，可能孩子搬不动，等上二年级或者自理能力提升之后就不再请保洁了。反对的那位家长误以为每个人要出600元，实际上是全班每个月集资共600元，这个班有40多名学生，平摊到每人10几块钱。哎，我认为啊，这不是钱不钱的事儿，而是合不合规的问题。梳理近年来开学前后相关的新闻，打扫教室卫生的有三方力量：家长、家长众筹请的保洁，以及学校教职工。哎，备受争议的恰恰是前两种方式。首先，家长不是学校的免费劳动力，没有义务进校园打扫卫生。家长花钱请保洁则涉嫌违规。啊，参照以往，有家长希望众筹给学校装空调，后被教育部门叫停。哎，众筹请保洁属于一个性质，不合规。哎，其实啊，绝大多数这个家长小时候都在学校打扫过卫生吧，对吧？全班轮流值日，再早的时候还需要学生自带扫把笤帚，对吧？啊，我小时候就经历过呀。对中小学生来说，这打扫卫生啊，大扫除是在校期间少数的那么几个跟学业无关的校园活动。哎，不夸张的说呀，打扫教室卫生构成了我们成长记忆的一部分。更重要的是，学生打扫教室正是身边的劳动教育呀。所以说，孩子们才是最应该打扫教室卫生的群体。啊，2021年教育部印发《大中小学劳动教育指导纲要（试行）》，其中对低年级小学生要求参与适当的班级集体劳动，主动维护教室内外环境卫生等；对中高年级小学生的要求则是参加校园卫生保洁、垃圾分类处理、绿化美化等，适当参加社区环保、公共卫生等力所能及的公益劳动。那当然了，一年级的孩子6岁啊，个头低，力气小，打扫技能也不熟练啊，可能在家的时候当皇上、当公主这么宠着啊，这折腾半天，可能还有很多卫生死角，尤其是过程中啊，还可能有安全风险，这需要教师付出很大的精力，指导孩子怎么保洁清洁，还得保障孩子安全，一旦出现安全事故，甚至还需要担责。但是学校是对孩子开展劳动教育的场所，该担的责任一定要担起来。学校有责任和有义务帮助孩子在劳动教育中成长，切不可为了躲麻烦就当甩手掌柜。其实啊，这也是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了，成了开学季的标配了。老生常谈意味着问题依旧啊，不能为此吵来吵去，总是成为家校矛盾的导火索。这个系需要啊，教育部门一锤定音，定分指征，得明确班级卫生的打扫主体以及责任边界，让此事有规可依，有据可循，拔掉这一家校关系中的痛点。

0: 点，原创观点，喧声夺人。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女子指控男子摸自己的屁股，监控还原了真相。女子的做法令人气愤，男子的做法让人捏一把汗。啊，事情是这样的，根据潇湘晨报报道，8月28号晚上11:30左右，在浙江丽水一家便利店内，一名女子正在结账，一男子在女子身后经过时，女子突然喊叫：“你为什么摸我屁股？”不听男子解释，要求道歉。店主调取了柜台监控，啊，但是看不出来有没有碰到。男子无奈道歉后离开。啊，到了29号凌晨，我估计是女子越想越生气吧，报了警，和警方一块儿到店里调取监控。店主想到啊，还有一处高位监控正好拍到，于是真相大白，原来是男子碰到了女子的斜挎包，包又碰到了女子的臀部。哎，令人没想到的是，女子转而埋怨指责店老板，说你为什么不早点调取啊，还让我报警，白跑一趟。店主说，被冤枉的大哥并没有得到女子的道歉。男子和他妻子第二天这白天啊到店，妻子非常气愤，说要不是有监控，真的要身败名裂了。对此呀，我谈三点。首先，女性对自身的安全高度敏感，这本身没有错。事实上，很多地铁咸猪手被揪出来，都有赖于当事女性敢于发声，大声喝止。啊，但如果缺少证据支持，仅凭主观感受去维权，这容易误伤，啊，形成乌龙事件。那么一旦发现是误会，这个时候的态度就尤为重要了，诚恳道歉才能获得被冤枉一方的谅解。根据店主的介绍，被发现是误会之后啊，女子还有点不高兴。哎，我就纳闷了，难道真是大哥碰到了你，你才高兴吗？显然啊，女子是觉得丢面子了，脸上挂不住了，臊得慌。其次啊，男子一开始选择道歉离开，这个做法真的是让人捏一把汗呀。幸亏有监控，否则就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要知道啊。

0: 误会、诬告，啊，这事儿才是诬告呢。就前两天我说过那个杭州电梯猥亵案反转的事儿，最新进展来了。8月30号下午，新黄河记者从杭州权威部门了解到，王某某就涉事女子已因此事啊被行政拘留了。哎，总之啊，法治社会维权要讲证据，有理不在声高，更不是谁闹谁有理。凭主观感受造成的误会，该道歉道歉，该赔偿赔偿，这也是法治社会的应有之义。目前没有报道显示被冤枉的男子要追究女子的责任，那么此事就到此为止吧，没必要揪着女子不放。但这事儿给大家的提醒应该时刻记住，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别让自己的随口指控变成扎向无辜者的刀子。下半身官司一定要是非分明，没有灰色地带，不可含糊其辞。
1: 直面热点，原创观点，喧声夺人。热搜热评，
0: 热搜热评。59岁的李奶奶专程从老家来长沙呀，干嘛呢？照顾孙子，带孩子带了半年，体重骤降40斤，最终还被确诊为焦虑症。她说呀，自己年轻的时候带孩子，就带儿子的时候很从容啊，如今隔辈带孙子，身心俱疲。当年带儿子轻轻松松，如今带个孙子怎么这么难呢？李奶奶不是个例啊，湖南省第二人民医院相关科室的医生陈金红发现啊，因隔代带娃，这个患上焦虑症的老年患者呀，这些人啊，就这些老人，普遍性格是严谨较真儿，自我要求极高，带孩子期间过度谨慎，总是担心育儿方法不科学，照顾不周全，怕出现一点差错，怕得不到子女的认可。这种精神压力啊，像一根慢慢收紧的绳子，顽固性失眠，情绪低落，烦躁易怒，精神萎靡，胃胀，胸闷，头痛，乏力，就常规体检查不出器质性问题，但身体已经报警了，这家人和自己还在硬扛呢，这是焦虑症。而且可别小看隔代焦虑的普遍性啊，调查显示说有70%家庭的祖辈啊，都曾以直接或暗示的方式向子女表示不愿意给你带孩子。另一个调查更扎心，说倘若儿女再生一个，双方老人都不愿意带的比例高达35.7%。在我国2岁半以下的儿童中，主要都是由祖辈照顾，这个比例达到了60-70%，就老人是带孩子的主力军。当年带娃从容，如今带孙子很焦虑，那这代人到底怎么了？其实变化不在老人身上，是这个时代变了。你想李奶奶年轻时候带孩子从容，是因为没人拿放大镜看的，那个时候吧，孩子吃饱了穿暖了就行了，没人跟他争辩辅食要不要加盐，几岁该戒尿不湿。现在呢，这短视频铺天盖地的教你怎么科学育儿，公众号3天2头的推送你正在毁掉孩子的一生，子女拿着手机告诉你妈，这专家说的不是这样，这么说不对。这带孩子从本能变成了考试了，对吧？老人从奶奶变成了不合格的保姆，你说他能不焦虑吗？对吧？育儿标准变了，评价体系也变了，可唯一没变的是老人的那颗怕出错的心呢，对吧？老医生说的很直接，就这类老人普遍觉得自己做就必须做到最好，做不到就是失职，爱钻牛角尖。估计更扎心的是啊，李奶奶的所有的焦虑都指向同一个方向，怕遭到儿子儿媳妇埋怨，就是他拼命的证明自己，不是他做错了什么，是他呀怕被认为做错了。子女真的埋怨他了吗？未必啊，但怕被埋怨这三个字本身就说明了很多问题。当然我不否认这年轻人的难处啊，职场压力也大，工作繁忙，工作节奏也快，真的是没有时间全职照顾孩子，请保姆吧不放心，送托育吧也不放心，那父母那就是最便宜的也最可靠的选择。可是当隔代抚养变成了代际剥削代际盘剥，当老人带孩子从帮一把变成了扛所有，我觉得这不是孝顺了，这是另一种啃老，对吧？隔代亲不等于隔代伤。陈医生给出的建议很具体，就子女主动帮老人减负减压，每周专门留出完整的空闲时间，让老人就给老人放个假，暂时脱离带孩子这种烦心的琐事。但听起来很简单，做到的有几个呀？

他还特别提到一个细节，说睡眠是心理健康的晴雨表，如果老人连续两周以上入睡困难，睡眠浅，半夜易醒早醒，就该就医了。可惜啊，很多人只是看到老人较少是正常的，看不到老人较少可能是焦虑的啊。李奶奶带孩子半年瘦40斤，这不是她不够好，是她太想做好了，对吧？她的焦虑是这个时代所有隔代带孩子老人共同的焦虑啊，子女们如果还把爸妈帮我带孩子当作理所当然，把老人的付出当作免费劳动力，那下一个暴瘦40斤确诊焦虑症的老人可能就在你身边。所以别等到病历单摆在你面前啊，才觉得对不起那个拼命帮你带孩子的人。而且啊，父母帮助子女带孩子在当下似乎已经成了天经地义了，理所应当了。其实很多人我估计啊都是这么认为的，老人带孩子你看多幸福啊，含饴弄孙，颐养天年，安享天伦之乐，是个美事儿，是个美差。你觉得真是这样吗？而且啊，带孩子不是老人的法定义务，说实在的有权利不给年轻人带啊。总之啊，老人养我们长大，又要养我们的下一代，他们从来不求回报啊，帮我们看娃是情是爱。所以年轻人一定要怀着一颗感恩的心，对老人多一些陪伴问候，有空的时候主动带孩子，给老人放个假，而不是揣着明白装糊涂理直气壮的啃老，这样呢会让老人寒心的。

0: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十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3: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3: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人活着为的啥？一口吃的，一身穿的，一张床，能吃好喝好 睡好，咋有钱也是这个结果。那么这个目的要求虽然不高，可还有些人得不到。因此平时要注意自己的生活习惯，好的生活习惯叫做养生。就像我之前跟大家讲过，每天早上睡醒之后，先别着急起床，先做六个动作。第一个动作，像猫一样伸懒腰，把筋伸开。第二个动作，双手抱膝，挤压胸腔，把晚上夜里头吸进来的浊气都排出去。第三个动作，搓脸。第四个动作，拽耳朵，揉搓耳朵。第五个动作，敲大椎，照着背后的脊梁骨用力敲，振奋阳气。第六个动作，干梳头，通经活络。每天都坚持做这一套动作，两分钟不到就完事儿了，但受益无穷啊。常年做，您会发现您的免疫力上来了，基本上不感冒，而且每天的精气神特别足，不犯困。所以我建议大家每天早上起来照我的说法去做，锻炼锻炼，这是好的生活习惯，这叫养生。而不好的生活习惯叫做杀生，没杀别人，是在杀自己，害自己。比如有的老同志爱喝酒，酒是啥？过去古代酒是药啊。啥药？活血、舒筋、健骨、开智慧、活思维的好药良药。最早的酒，甲骨文都有记载，三滴水加个酉字成了酒。酒的寓意是它的谐音。那么酉是啥意思呢？酉和有是一个意思。但是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一面是好，一面是坏，一面是积极阳光向善的，一面是消极阴暗向恶的。人也一样，人之初性本善，没有一个孩子从出生开始就定型是流氓坏蛋，没有啊。那么是什么把好孩子变成了个人人憎恨的坏人呢？是环境，是我们身边的人。谁最可怕？一切创造出来的好的是人类创造的，一切坏的也是人类创造的，好坏同时存在，这是一种平衡，一种相互制约的，让世界永远存在的方式方法。所以有生就有死，有病就有药，任何人得任何病到任何时候没必要绝望。您如果难受的话，痛苦的话，您放心，还是方法没选好，选好了您不会这么难受的。我时常跟大家讲，我啥能耐没有，我不可能把啥病都治好，但是我能让您不遭罪。我底气在哪儿呢？我有胡家老高，

胡家老高本源疗法可以让人回归本源。本源跟疼痛、额逆、酸、麻、痒、胀等不良反应是绝缘的。回归本源就是回归到人最舒服的状态。正常人谁没事就疼一下就难受一下，没有，只有病人才这样。所以胡家老高帮助大家摆脱掉病的状态，状态好了，病就不可怕了。回过头来还得说这个酒，酒好不好啊？好啊，亲戚朋友聚在一起喝两口，暖心暖胃暖手暖脚，少喝一两二两，一边喝酒一边唠嗑，唠过去唠现在唠未来，越聊越投机越亲近，这是酒的好处，但您千万别过量，可别喝起来没完没了。二两酒的量您喝半斤七八两那就坏菜了，喝多了上头，性情大乱，该说的也说，不该说的也说，说着说着俩人就对立了，干起来了，一冲动棍子抡起来，不死带伤，这样的例子很多呀。您看很多人总说酒没问题，人有问题，酒是好酒，人是糊涂蛋，就是这个道理。40年前我给一位患者看病，那时候我年轻，我才40多岁，这个患者就已经60大多了，快70的了，姓陈。但是这个老陈呐，我太了解他了，我父亲早就认识他，我父亲和他是平辈，管他叫陈老欠。他这个外号是咋来的，我一会儿再跟大伙儿说。我父亲说他年轻的时候不务正业，爱喝酒，喝完酒以后耍酒疯，拿媳妇撒法子。他媳妇正怀孕呢，他把媳妇给打跑了，不要媳妇了，肚里孩子也不要了，连他爹妈都管不了他。他不喝酒还好，挺精明一个人，一喝酒就犯浑，耍酒疯，打爹骂娘，啥事都干。我父亲对他的评价就是，他这辈子算是毁在酒上了。陈老千晚年的时候无儿无女，身边没人照顾，洗衣做饭舞的全靠自己，所以他这个人挺邋遢，胡子也不刮，头发也不剪，衣服也不换，一直穿早些年的旧式长马褂。后来他突然就转了行，您还别说，他这形象挺符合后来那个职业的。他早年间的工作总跟阔主打交道，他会看人脸色，会说话，他干的还挺得心应手，哪儿人多您就上哪儿，肯定能见到他。老北京地安门外鼓楼前有一长溜的大店铺，平日里那块人最多，所以他平时就在那摆桌。为啥管他叫陈老欠呢？他这个可不是科班出身，他家祖上没有人干过这个。他家是干啥的呢？他是土生土长的通州北关盐滩村人，靠水吃水。盐滩村一共100多户居民，有一多半

都在运河上讨生活。老陈六岁上船，与父亲、姨父和姑父往返于京津两地，干啥活呢？交船、扛活、拉纤、铲号。他实际上是纤夫，拉船的。这个活一直干到1943年，京杭运河断流了，货运就停了。船工们为了营生，也都转了行。老陈算是其中头脑灵活的，他找了一份美差，干啥的？还是拉纤，但是不在水上拉了，在冰上拉纤。在冰上怎么拉呢？不知道大家见过没有，以前有专门拉冰床的，现在没了。现代人都实行溜冰，穿着溜冰鞋在冰上溜。在溜冰鞋没出现之前，京城里头一到冬天都玩什么呢？玩溜冰床。这个冰床啊，是真的床，用床改造的，在床角钉上横木，再在这个横木底部钉上铁板，然后系上结实的绳子，让纤夫来拉。滑动起来后，纤夫也跳坐在床边。快要停下来不滑动的时候，纤夫就跳下来再拉。清朝的皇宫贵族爱玩这个。您现在上故宫参观的话，能看到一幅画，叫《冰玺图卷》，画中就有贵族们乘坐的冰床的景象。所以后来到民国的时候，留在北京的满清贵族们仍然喜好拖冰床，老陈就投其所好，就干起来这份买卖。那个时候一冬天不少挣钱呐，连工钱带赏钱，老陈花两个月能挣普通工人一年的钱。也是在那个时候，他把嘴皮子功夫练好了，要不然后来他怎么能跨行？说到底就是溜冰床的时候练的。只要会说话，话说的中听，皇宫贵族们越开心，给的赏钱就越多。会先观察你，一看这个人穿衣打扮穿得非常像样，瓜皮帽戴着，黑色海虎绒的马褂穿着，一看就是有两个钱的。先生会问什么呀？这句话太关键了，一张嘴就要套他话。他说我呀有没有儿子，一听就乐了，开始对号入座。你呀小时候吃苦，家里穷，这些年呐你个人奋发图强，你现在混好了是不是？对面人听了很惊讶，哎呦先生您说的太对了。实际上先生前面说的是废话，有几个生下来就富贵的？大清刚没，百废待兴，那都是通过自己努力干起来的人，所以这么说概率最大。要是对上了呢，钱就挣到手了；要是没对上，那就换下一个，就这么回事。对上的人，先生说啥他都信了，反正怎么着，钱指定能到手。所以说，无非是统计学，大多数都是像老陈这样的，为了生计，从不相关的行业跨过来的。
在这儿呢也给大伙儿提个醒儿，尤其是过60岁的老人，人的一生从60岁为一个周期，60年一个甲子，从60岁开始再活就是扣圈活了。如果在2岁的时候得过喘病，62岁时候小心还会再得。5岁的时候如果心脏不好出过毛病，65岁多维护维护。为啥会出现这种情况？因为60年自然界的所有的气候条件，温度、湿度、地球在太阳系中的位置，跟太阳的角度、跟月亮的角度都差不多，跟60年前非常一致。所以您的身体，您自己最清楚，做好自己就得了。说远了，再回到老陈身上。老陈因为溜冰床这份工作长了本事，学会跟人打交道了，为他日后转行打下了基础。但同样也因为这份工作，他耗上了喝酒。那时候在冰面上干活，天寒地冻的，他就在腰间别了一个囊袋，牛碎破做的，里面可以装酒，天冷了的时候就喝上一口暖暖身子。但喝着喝着就喝出瘾头来了，别人喝酒都是按对喝，一天最多2对3对，他一天只喝一顿，一顿喝10个小时，这谁能受得了？不仅把家喝败了，喝得妻离子散，他身体也喝坏了，喝到最后身子骨自己都容不下这个酒了，一喝酒肚子就疼，疼的位置还不是正经八百的肚子，肚子偏上，在肚脐眼上边，疼的时候特别厉害，用老陈的话说，比挖心还难受呢，挖心疼，光心难受。但是老陈的这股疼劲儿完全疼透了。疼透了是什么感觉呢？就是不光是肉疼，连骨头都烧上了，两边肋条的肋骨疼，后背的整个脊柱也疼，里里外外从肉皮到骨头没有不疼的地方，连骨头缝都疼。这种感觉什么情况下能好点呢？疼的时候必须坐起来，坐在板凳上，然后身子必须往前够，往大腿上够，等到胸脯马上挨着大腿了，但还不能挨上。这种说趴着不趴着，说坐着不坐着的姿势，肚子能好受点，但谁能总保持这个姿势，平白无故的让好人就这么撅着，他也难受。另外最让老陈难过的是，就是他喝不了酒了，酒瘾那么大，只要一喝酒就犯病。另外看到他本人的时候，我发现他眼睛也不好，眼睛视力在1-2年内下降得非常快，看东西模糊。我给他摸完脉之后，诊断出他确实有消渴症糖尿病。我跟他讲，我说您当务之急应该先把这个眼睛控制好，要不然很快就瞎了。他说瞎了也不要紧，胡大夫，您先帮我把一喝酒就肚子疼这个毛病治好，先治好这个再管别的。我现在
馋酒都快馋疯了。我说您这老爷子呀，别人一说眼睛快瞎了都吓得要死，您这可倒好，还惦记着喝酒呢。他说喝酒是我这辈子唯一的乐趣，我不能戒也不想戒。他说胡大夫，您就别操闲心了，赶紧给我治肚子吧。我当时年轻，听他这么说，说实话我当时挺生气，我这图的是啥呢？真想不管他的糖尿病，直接给他开一副治胰腺炎的方子就算了。他喝酒就肚子疼，是胰腺出毛病了。我们老胡家专治胰腺炎的方子很多呀，这种病虽然症状明显，很疼痛很难受，但是用对药的话还是挺好治的。但是光治胰腺炎不管糖尿病不行啊，不管它，它不仅会瞎，将来肾衰心衰还有可能会被截肢，很多后果是没法逆转的，错过去了这辈子就完了。那么他既然来找我了，我不可能不管他，我就跟他讲，我说我给你开一副药，既能治你的肚子，还能帮你养肝，还能帮你养胃，我还不让你眼睛失明，您治还是不治呢？他说那行啊，就吃一副药是吗？我说对，就吃一副。但是我得提醒您，您喝酒就肚子疼的毛病，吃这副药会好得很快，但是能喝酒了别停，一定要继续吃一段时间，半年后你眼睛要不见亮，如果看东西不比以前强的话，您来找我。他说那好了，有这句话在，我肯定坚持。胡家老高吃了不到两个月的时候特意回来感谢我，我一检查发现他胰腺炎的问题好了，肚子不疼了，喝酒也没事了。他说在这之前我还偷着喝酒了呢，病没好利索时偷着喝了几口，有点反复，要不然这个病应该好得更快。我说没事，让你在吃药期间彻底戒酒您也做不到。但胡家老高是纯植物的膏方，跟任何东西都不发生冲突，你喝酒的话伤肝，它能帮你养肝，所以在用胡家老高的同时喝酒比光喝酒的危害要小得多。但是我仍然提醒他一定要继续用胡家老高，因为糖尿病的并发症好得慢。他说行，家里还有挺多老高呢，放那也是放着，继续用吧。用了不到半年，五个半月，他的眼睛就改善了，不模糊了，没有雾了，糖尿病眼病好多了。他跟我说他年轻的时候看东西都没现在清楚，现在远的近的都能看得特别清楚。他这回寻思过味儿来了，他说幸亏听了我的话，否则的话平时都自己生活，万一要瞎了谁能照顾他呀？所以说咱们老年人最好别逞能别犟，身体好
和后

0: 都是自己的，舒服舒服在自己身上，难受也难受在自己身上，谁也替您分担不了。所以在我们生命的最后十年二十年，一定要对自己负责，不给家人添负担，也别让自己后悔。我记得08年老陈在北京去世了，老了，寿终正寝。他后来从北京的东城搬到通州北关，他说他要落叶归根。虽然是一个城市，但是北京城那么大，他老家离他平时住的地方很远，他回去了心里头踏实。在老家生活了三年，走那年大约也得有95、96、97，也属于高寿了。糖尿病病人得过并发症，喝了一辈子大酒，那么糟尽身体，活那么大岁数不容易，而且走的时候没留遗憾，没遭啥罪，这就是人上人了。大家觉得呢？觉得对的话都加油吧，努努力。年轻时都犯过错，但是老了一定要睿智。好了，说到这儿。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胡老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2: 我是想跟你说说，我老伴儿他用胡家老高得到了疗效，想跟你分享一下，我们的喜悦。
0: 好的，好的，好的。
2: 我跟我老伴儿哈，今年正好都是69岁了。他身体一直还行啊，血压、血脂、血糖都控制得挺好，就是去年年初的时候，就突然就出现这个腿麻这个症状，刚开始谁也就没在意，后来他说啊，麻了好几天了，一直也没好，我们一听这不行，就赶紧就送他到那个我们运城的县人民医院检查，说是脑梗塞。然后医院就给他进行了就输液打点滴，然后又住了能有半个多月的医院，回到家了老伴儿说话就回家就不利索了，就感觉那个舌根发硬，说话吧也是含含糊糊，吃东西也呛，是喝水也呛，就是左边身子也吃不上劲儿，还有的胳膊自己感觉哈动不了了。左腿就是能顺地的往地下落一下，就是这种，但是根本就是走不了路了就左腿就是顺着地往下就想落一下，就这种自己就呀就偏瘫床上了，这从那就开始吃喝拉撒都在床上，就得靠着我来照顾呗呀，那也没办法，老伴儿有病了你说只有我来照顾了孩子都忙
0: 越来越重
2: 了
0: 是吧
2: 当时出院的时候，医院给开的那个啥，丁苯酞，还有甲钴胺、阿司匹林，还有7-8种药，每天我都是按时给他喂。那喂一回药可费劲了，他又呛又咳，反正人也挺遭罪给我忙活的呀，有时候把我急得满头大汗，也累够呛。就这样坚持了，吃了2月吧。2个多月也没看见什么起色。后来这时候邻居就跟我说，说你讲这个胡家老高 哎，他听说效果不错，就建议我给老伴儿试一试。哎，胡老，我就听你讲座听了有个两天，刚听两天，我就感觉你这人心底善良，医德高尚，特别值得信任。哎，我就打电话给老伴儿订上了。嗯，也就是刚用上，我就发现这个胡家老膏啊，哎呀，真是比起其他那个药哈，能省不少事儿。
0: 啊，
2: 嗯，你要喝这些药的时候啊，他那表情啊，不像吃别的药那么痛苦啊。
0: 嗯，
2: 而且，我这心里对这药好像挺有好感，但是吧，我也没想到胡家老膏能见效这么快。我记得也就用到有个20来天的时候，我就发现他呛咳的程度有所好转了。
0: 哦，
2: 之前呀，给他喂水呀、喂药的时候啊。这呛咳的时候啊，特别厉害，有时候都憋得脸都通红，感觉就像他那个那上不来那口气一样似的那种啊。
0: 嗯。
2: 哎呀，我看着他也挺着急，但是现在他就是咳两下就过去了啊，看着也不那么痛苦了，哎，我心里说实话挺高兴的。
0: 效果还是挺明显的，是吧？
2: 是的，是的，胡老。哎，这用到2-3个月的时候啊，哎呀，我老伴儿说话也有明显的改善这说话就感觉哎，明显就是比原来哈清楚多了。以前啊，就是他说话别人根本就听不懂，因为我老照顾他，我就明白他的意思。但是现在他说话口齿比以前清楚多了
0: 明显清楚了，是吧？
2: 不但我听得更清楚了，别人也能明白。他要表达是什么意思了、
0: 那说明咱们语言的能力已经明显的增强了，太好了。
2: 对对、对，再就是他原来手不是不受那个大脑支配嘛，不会动、但是现在真的能抬起来了啊！
0: 你看看动作也好了、
2: 是的，是你让他抬他就抬起来啊、而且进步真的非常大，这左手手指头也能轻微的动一动了、抬腿也好了一些。
0: 完全从正能量这角度来切入了。
2: 呀，眼泪当时都止不住。呀，你看我辛苦，照顾他为了啥？不就是为了老了能有个伴儿吗？
0: 就是。
2: 他恢复的这么快，
0: 愿望是不是？
2: 呀，我看着也高兴。恢复就说明有机会呗。
0: 对。
2: 呀，这可得坚持下去，绝对不能放弃。我就一天2口膏就这么喂他
0: 啊
2: 呀，您这个胡家老膏啊，这用到半年的时候啊，他说话就已经很清楚了能表达自己的意思，腿也能用点力气了，使上劲儿啊，扶着床还在屋子里给他准备了一个那个坐便椅嘛，现在大小便的话在坐便椅上解决。
0: 你看看
2: 胡老，
0: 多好，
2: 以前那都在床上以前。
0: 对。
2: 我还得用那个便盆接着，闹不好就撒床上了。
0: 那可不是吧？
2: 哎呀，恶心什么的都顾不上了，我老伴儿也不能动，我就得赶紧给老伴儿挪个地方。挪不动啊，就给他坐个个的。我这就给他累的我腰都直不起来。我照顾人也是病人，可不是个好差事，累得
0: 很。这是
2: 然后还得换床单、换衣服，
0: 劳累的过程。
2: 各种洗呀、涮呀，哎呀，忙活大半天。我老伴儿看我这么累这样，有时候就会急得呜呜哭。是不是这回他能下地了？我可真是减轻了我不少负担呢。毕竟我也快70岁的人了你是这么一折腾啊。都给我累的呀，都坐那儿喘气。反正照顾病人真是太不容易了。
0: 就是。
2: 但是没办法呀，也不能拖累儿女。就是累着我也得咬着牙挺着呀。
0: 没错。
2: 现在这个胡家老方啊，老伴儿已经用了就10个多月了，也能在屋里扶着走，走走，基本上没问题。
0: 你看多好。
2: 我也能放心的做点别的事儿。
0: 太好。
2: 天气好。是天气好的时候我还用轮椅推着他出去在公园里锻炼锻炼，让他晒晒太阳。 他扶着轮椅也能。

0: 这个给我们家属也得到很大的一个希望了，是不是？
1: 是的，是的。
0: 他自己也减轻了一些痛苦了，太好了啊！说明咱们胡家老高确实有他的真功实效啊，是不是？
1: 哎呀，我这看着也是心里一阵轻松。我现在对我老伴康复越来越有信心。照这么发展的话，哈，用不了多久，老伴就能不用轮椅。
0: 因为我治疗这些毛病，用咱们传下来的胡家老膏，多少人啊都获得非常好的效果，这是我们有信心的，也是您必然的将来会得到更好的结局，没有问题。
1: 哎呀，一想到这儿，我这心里啊就可亮堂，真是看什么都觉得好，心情可好了。原来我看老伴那样，我以为，他那剩下日子都是卧床了。
0: 那时候越看越没希望了，是不是？
1: 那时候想
0: 照顾，而现在就不然了，是吧？
1: 对对，我想啊，我想的就得照顾他一辈子。
0: 好，
1: 现在有了这个胡家老高，不光是救了我老伴儿，给我也解脱了。让我们老两口的晚年生活又有了希望，我两个老两口啊，衷心向你表示感谢。
0: 您的脑袋好了，这是咱们共同的愿望。
1: 是。
0: 您所用的这个方法就是咱们胡家老高本源疗法。过去为什么咱们用这个方法、那个方法都不行，花了那么多钱，依然是病态严重，越来越厉害。而现在我们用了回归本源的这个方法，也就是胡家老高以后，它就不然了。整个变化是相当大的，都朝向这个好的方向发展。
1: 对，
0: 这是太好了。所以说胡家老高是咱们我们胡家祖先120多年呐、一直传到现在。使用了它以后，不仅您这半身不遂的问题，还有什么高血压，还有其他的老慢病，都会得到相应解决，这是必然的，而且有信心把它解决了。您放心吧，坚持用吧，
1: 好的好的，
0: 我相信您的爱人会完全恢复到健康的。
1: 哎呀，
0: 而且这个胡家老高有一个特点，有病能够治病，没病可以维护咱们的健康。这是他必然的一个效果啊！
1: 对，
0: 太好了，坚持吧，老朋友啊！
1: 好的，谢谢，谢谢胡老。
0: 好，别客气。好，就这样。好，咱先谈到这儿，好吗？
1: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啊，胡教授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3: 哎呀，我听着你的声音非常亲切，跟那个收音机里的你讲课的声音一样。
0: 您请讲。
3: 哎，胡教授啊。我听你讲座听了挺长时间了，完了之后啊，我就动心了。我母亲呢90周岁，完了她过去啊16-7年前她就第一次得过贫血，完中间犯过一次，完去年呢又犯了一次，犯了之后贫血她就不精神，完了不精神，完我就上医院去了，在医院那一化验呢就贫血就犯了，去年还补了血。等了今年呢，我就听了你讲课，讲的胡家老高传承了120年，完了之后经过那什么胡家老高传承完回归本源，我一想啊，我得给我母亲买点这个胡家老高，叫我母亲服上。我母亲呢还有那个什么，就是有点神经衰弱，哎呀，老年人过去吃了很多苦，这现在老了 身体也不像起先年轻人时候那么好了，那都是定型的，哪个人老了身体都不好。我一想不能让母亲的晚年生活这质量这么降低啊。
4: 对， 对， 对，
3: 我正好这听了你的护家老膏，哎呀我就想母亲这病有希望了，我就订购了护家老膏。母亲还有那个就神经衰弱，有时候上厕所一着凉没等裤子解好呢，有时候就尿出一股来。
0: 嗯，
3: 完我一听你说回归本源，我寻思把母亲这几个症状都让她好点，反正我就是本着这种心理就订购的护家老膏，就是完全相信你，我实话实说。我一看你也快90岁高龄的了，
4: 对对，
3: 完了之后讲的可真诚了，完我就挺相信你的，我就订购了。订购我母亲这吃了，从送来过几天母亲回家来了，起先去串门去了，完了回来了就用了这护家老膏，现在用了2个来月了，效果还挺好，我感到很满意，母亲现在精神状态都挺好，正常的自己都能洗衣服，我都不用管自己的衬衣衬裤啥的，薄衣服都能洗，我就是给洗洗被罩大件儿，完了剩下他都自己自理，自己能上外头去，啊，自己我要不在家他就出去了，我感到挺满足的，啊，那个胡教授啊，感谢你，也感谢就是我的指导老师田老师，对我们挺关心的，完了对我进行指导用药。
0: 好的，首先说啊，我非常高兴和感激的，就是这位老大姐呀，啊。用了胡家老膏啊，有一定的效果，是不是啊？这么大年岁了，90岁的老人，那是非常不简单的，自食其力啊，上下楼，太好了啊！所以说，胡家老膏对于这些疾病，都是由于咱们啊年老气衰，就是肝肾功能衰竭所造成的这一系列。比如说贫血的问题啊，为什么他有时候血贫血稍微好一些，输出血以后啊，不用这个治疗的话，这个贫血又下来了，这为什么？因为老
3: 对对对，
0: 新陈代谢的关系啊，生活的能力的问题啊，但是你应当相信，胡家老膏啊，已经传下来120多年了。若干万的朋友使用了胡家老膏，它都有非常好的治疗效果。为什么？就是胡家老膏它的本源疗法所形成的。这个效果。什么叫本源疗法？本源就是咱们的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这是咱们人体的三大本源呐。它存在了，我们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它的健康，这样才让咱们健康起来的。如果本源不足了，缺损了，那么健康就要受到损伤了，人的器官就因为这个得不到营养供应，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病。所以说我们胡家老膏治疗这疾病的方法和一般的方法不一样啊。为什么？就是在这一点。所以说本源疗法就是把我们气血能量精髓把它激发出来啊，才能得到这么好的作用。所以咱们继续用胡家老膏那是没有问题的啊。
3: 我买了8个月的呢。
0: 哦，
3: 现在母亲用了之后，母亲和我都感到非常的满意。为啥呀？母亲的身体现在得到调整了，精神状况挺好。她身体好了，她的气血充足了，她的人的精神状态都好。她一天她自己能干活，现在就在那干活呢。为啥没让哥？我让我母亲说一句话，跟你说一句话。
0: 好，欢迎她啊，她讲一讲啊。
3: 妈呀，那个这胡教授，这是你给胡教授问个好
5: 啊。胡教授好。
0: 哎呀，你好啊，我非常高兴。
5: 身体健康。

0: 就是表示感谢啊。
1: 好，
0: 哎好、
1: 啊，就这样，
0: 谢谢
1: 啊。预祝这位老大姐更健康、更快乐，您全家幸福、
0: 哎。
1: 好，先谈到这儿，好，再会吧，老朋友啊。
0: 哎，好，再见。哎，好，
1: 啊、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87-3378，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是胡老是不是？
1: 是我，欢迎您啊。
3: 哎呦，胡老啊，我是咱们一个老患者了。
1: 哦。
3: 我用这个胡家老膏啊，用了7个多月了，现在都。
1: 嗯。
3: 哎呦，可以说啊，恢复的我对这个效果也是非常满意。
1: 啊啊啊！
3: 哎，也算受益了，在这里非常感谢胡老给大家推荐这么好的产品。
1: 嗯，
3: 哎，我这不今天打电话就想把我这情况给胡老说说。
1: 哎，好的，您请讲吧。
3: 哎，我是有这个糖尿病。
1: 哦。
3: 说实在的，我这糖尿病啊，都10年了得有。
1: 啊。
3: 哎，之前啊，就这么降糖药，可以说都一开始吃一种，后来吃2种。哎呦，后来就吃2种降糖药，那血糖还空腹，有的时候都10点多、11、12点，餐后14、15点、15、16点呢还。
1: 嗯
3: 嗯，哎，血糖控制不住了都。
1: 嗯、
3: 平时饮食上自己也注意着都不行呢。
1: 啊。
3: 哎，这病啊是越来越重，关键是后来这是身上浑身也没劲儿，哎，还有便秘，关键尤其是我这眼睛后来出毛病了。
1: 啊。
3: 哎，就这个看东西模糊。哎，后来呢，就感觉你那个雾啊，眼前的雾越来越大，这不到后来查出来有这个白内障，说是
1: 白内障。嗯，
3: 哎，不但有白内障了，后来还有黄斑变性。
1: 嗯，
3: 又得黄斑变性，这视力都很差了。就是在家里看东西，你就吃饭的时候看那筷子都是弯弯曲曲的，都是。
1: 嗯嗯嗯嗯。
3: 哎，自己也着急，也怕到时候要是不赶紧治，他失明了也是。
1: 啊啊啊！
3: 哎，这玩意儿药也没少吃，说实话，一开的药啊，一直在治疗，都是钱花了，这效果都不行。
1: 没错，嗯，
3: 对，这么胡老这回听到你讲的这胡家老膏以后，
1: 啊，
3: 当时说是我也不瞒你说，我听你节目，我听了1年多了。
1: 哦，
3: 前几个月我听了好几个月，我一直也没买，
1: 啊，
3: 就怕到时候白花钱，一直在犹豫。
1: 那时候您没有试验就没有这种信心，是不是啊？
3: 哎，真是这么回事。后来呀，我就想，我听到光听你不试也不知道啊。我说说啥也得试试。哎，这不我买了以后用上，效果啊真是越来越好啊。
1: 你看看，
3: 哎呦，我就说呀，差点错过了这个机会啊。要不买的话，你不用怎么知道啊？
1: 就是就是。
3: 哎，这不这7个月用下来，这血糖一直都挺平稳。哎，这每回量都是空腹啊5点多，餐后啊7点多、8点，最高就这样。
1: 你看看多好。
3: 哎呦，可好了，现在饮食上自己也想吃点啥水果啊啥的也敢吃点了。
1: 啊。
3: 尤其是让我高兴的是什么呢？我这眼睛现在视力提高了。
1: 嗯嗯嗯。
3: 哎，看东西啊现在也不怎么变形了。眼前的雾啊都散开了，现在都
1: 你看
3: 都没了，
1: 这是很大的问题啊，眼底的黄斑问题，还有就是晶体的问题，得到非常好的改善和治疗了，对不对？
3: 对对对，确实是。
1: 嗯，
3: 哎，要不说见到这么好的效果，我是在这里还得说多亏了你，可以说是给我们推荐这么好的药。
1: 这是您的一种幸福啊，自己选择好这么个方法，得到这么好的机会，太好了。为您高兴啊啊！
3: 是，这么胡老，我想再赶紧再订上点，家里药不多了。我说
1: 好的，哎，所以说老朋友，您糖尿病虽然是10多年了啊，而且眼睛的合并症挺厉害，可是呢，用了咱们的治疗方法，就是本源疗法。
3: 是，
1: 什么叫本源疗法？也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体内的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那么它呢，活跃起来了，把我们

0: 的体内的这种苯元给充填好了，让它更好的发挥作用，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我们人体五脏六腑四肢百骸都需要体内苯元物质的滋养来维持健康状态的，
1: 是
0: 如果缺少苯元的滋养就会得病了。
1: 对，
0: 我们用了这个苯元的疗法以后回归了苯元了，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疾病的方法的。
1: 对，
0: 抓住了，所以咱们有这么好的机会，您说对不对啊？啊，
1: 对对对，确实是。
0: 所以我们走的这个路线是绝对正确了，所以你的健康才能快速的得到恢复啊，这是难得的啊。
1: 对对对，是。
0: 嗯，坚持吧，老朋友啊。
1: 好嘞，好的。
0: 嗯，
1: 谢谢胡老。
0: 因为这种病太多了。
1: 是、
0: 啊、老年病、慢性病啊，太多了，都在彷徨不已呀、啊！啊，花了那么多钱解决不了问题，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就能解决了，这是难得的，您说对不对啊？
1: 对对对，是。
0: 好，祝贺您吧！啊，
1: 好嘞，谢谢胡老。
0: 哎、好的，就这样，咱们先谈到这儿。哎，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膏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0: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膏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0: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膏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膏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400-687-337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视台，全省新闻联播。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张健。
1: 我是瑞芳。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0: 今天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党的十八大以来对河北工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读书班上，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院长曲青山和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分别围绕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京津冀协同发展主题做辅导报告。
1: 广大学员深入学习研讨，凝聚思想共识，大家表示要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对河北工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在燕赵大地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0: 特别策划盐碱地上的政绩答卷，
1: 全国第二批好房子建设经验做法发布，河北六项经验做法入选。
0: 河北省第十七届运动会正在进行，青少年组刷新47项全省纪录。
1: 八家中央金融企业将补充资本，共增资3600亿元。
0: 国家反诈 AI APP 正式上线。
1: 美国谋划战后遏制伊朗战略方案，试图拉拢中东国家配合。
0: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北篇章。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党的十八大以来对河北工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读书班上，广大学员深入学习研讨，凝聚思想共识。今天上午，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院长曲青山围绕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做辅导报告，学员们认真听取辅导报告，一致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集中反映了新时代党的建设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成果，要在全面学习、全面把握、全面落实上下功夫，巩固发展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读书班上，曲青山院长从习近平党建思想形成的时代背景与重大意义、实践基础与理论渊源、科学内涵与理论品格等多个维度进行了系统阐述，党史考证厚重详实，理论解析深入浅出，对于大家更好理解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体系和精髓要义，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指导性。与会人员纷纷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全面领悟蕴含其中的坚定理想信念、高度历史主动、鲜明问题导向、强烈使命担当、深厚为民情怀、科学思想方法，自觉用以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北篇章提供坚强保证。共青团河北省委书记李凡：
2: 省委举办这次高规格、大规模的读书班，让省市县领导干部在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中，进一步统一了思想认识，坚定了信心决心，增强了奋进新征程、建功十五五的责任感和使命感。特别是今天上午聆听了曲青山院长所做的习近平党建思想专题辅导报告后，在全面加强党对共青团的领导，更好落实党管青年工作原则，努力以高质量的党建引领新时代共青团工作高质量发展等方面，有了更为深刻的理解和思考。党其所指就是团其所向，团省委将坚持为党育人，不断提升青年思想政治引领实效，自觉担当尽责，激励引导青年在京津冀协同发展、雄安新区建设等国家重大战略中创新创业、建功立业。
0: 燕山大学党委书记赵显峰：
3: 习近平党建思想 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也为高校加强党的建设指明了方向。作为高校啊，我们第一还是要加强学习啊，学深悟透习近平党建思想，以高质量的党建来统领办学治校、人才培养、科技创新、社会服务各领域全过程。第二呢，加强党对高校的全面领导，确保高校各项事业始终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第三呢，要牢记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为党和国家培养更多堪当民族复兴大任的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0: 河北省档案馆馆长苏树增：
4: 省委举办的这次读书班呢，主题鲜明，求真务实，充分体现了省委坚定不移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自觉。聆听了曲青山院长的专题授课，深受教育，深受启发，对习近平党建思想有了更加系统深入的理解。档案工作是党的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河北是革命老区，红色档案资源丰厚，这是我们做好党建工作传承红色基因的独特优势。近年来，我们持续实施红色档案宣传教育工程，加大民间红色档案征集力度，不断深化红色档案资源开发。同时，我省档案防治馆建设正在加快推进，建成后的档案防治馆及档案保管、防治研究、红色教育、政务信息查阅功能于一体，将成为省级档案永久保存基地、爱国主义教育阵地和公共信息服务场所。
0: 维长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委书记于忠林：
5: 省委举办这次读书班，我觉得这是一次凝神铸魂的理论再学习，也是加压奋进的行动再动员。今天专题学习了习近平党建思想，让我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更加坚定自觉做到两个维护，深刻认识到高质量党建是县域各项事业发展的坚强组织保障。学习越深入，越感到肩上担子沉甸甸。围场是塞罕坝精神的发源地，同时也是农业大县，更是生态大县，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是重中之重。我们将持续建强乡村两级党组织，强化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把党的组织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健全自治、法治、德治贯通的基层治理模式，把党建效能落实到产业发展、民生保障、基层治理各环节，奋力打造党建引领乡村全面振兴示范样板。
0: 义县县委书记罗明远：
6: 参加本次学习班，认真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伟大工程的重要论述，内心和思想受到了深刻的洗礼和锤炼。作为县委书记，我将牢牢地扛起管党治党第一责任的职责，充分发挥县委作为党执政兴国一线指挥部的作用，做到心中有党、心中有民、心中有责、心中有界。同时要把这次读书班学习的收获体会转换成今后推进高质量发展的动能和成果，以钉钉子精神做到末端发力、终端见效，持之以恒做实事，想方设法干成事，以高质量党建引领和保障高质量发展。
0: 巨鹿县委书记孔军峰：
7: 通过深入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加坚定了我们抓党建促发展的信心决心。我们将认真落实省委决策部署，抓基层、强基础、固基本，持续深化党员教育管理，强化软弱涣散党组织整顿，推动基层党建全面进步、全面过硬，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谋深谋细六张网项目布局建设一批智能工厂、数字工厂，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全力打造以高端装备

0: 关键零部件产业集群为核心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为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注入强劲动力。
1: 作为新时代里谋篇落子的第一个区域协调发展的国家战略，京津冀协同发展为我省高质量发展带来赶超效应。在今天下午的读书班上，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围绕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做辅导报告。学员们表示，要以更加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推进各项工作，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不断迈上新台阶，努力使京津冀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先行区、示范区。
2: 读书班上，王昌林从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京津冀协同发展系列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的认识体会，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工作实践，下一步工作思路和考虑，以及对河北协同发展的思考和建议等方面进行了系统阐释，提出了富有战略性、针对性和操作性的思路建议。与会同志们纷纷表示，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抢抓重大战略机遇，深化协同创新和产业协作，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不断走深走实，为使京津冀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先行区、示范区贡献力量。廊坊市委书记王宪坤：
3: 省委举办这次读书班非常必要，非常重要，体现了省委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方向奋勇前进的政治担当，是省委进一步统一思想意志行动、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在我省落地见效的有力举措。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使廊坊全域处在重大国家战略辐射带动之下，有7个县市区被列入现代化首都都市圈、空间协同规划、通勤圈、功能圈。我们将时刻牢记肩负的政治责任和光荣使命，抓住用好京津冀协同发展最大机遇，充分发挥地处京津雄核心腹地最大优势，锚定服务京津、链接京津、协同京津、联动雄安，锐意进取，接续奋斗，努力使廊坊在推动京津冀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先行区、示范区中走在全省前列。
2: 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党组书记、厅长丁伟：
4: 读书班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全面审视河北经济社会发展所处的历史方位，深刻分析面临的机遇挑战、存在的优势短板，明确下一步发展的方向路径，进一步增强了加快河北发展的责任感和紧迫感，也进一步坚定了信心和决心。人社系统将认真贯彻这次读书班精神，坚持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加强人力资源开发利用，提供更多高品质服务和优质产品供给，坚持就业优先战略，通过重点推动、政策撬动、培训促动，大力度推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常态化开展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竞赛，以赛促学、以赛促建、以赛促就业。要进一步加强京津冀人社协同发展，在人社公共服务政策落地、助力发展上协同发力，切实发挥京津冀社保卡、一卡通的作用，坚持同事同标、同质同效，拓展更多应用场景。
2: 河北开放大学党委副书记、校长田学斌：
5: 尽可能的或者更大限度的发挥河北全域纳入京津冀协同发展重大国家战略这样一个机遇，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的机遇，更多的吸收北京和天津的先进技术、优秀的人才、科研成果，作为更重要的这个转化基地，提高我们京津的这个科技成果在河北的这个转化的比重和效率，提升河北的产业的发展能级，招商引资、招才引智、招院引所，把我们创新驱动发展的这个活力激发出来，动能释放出来，那实效彰显出来。
2: 曲阳县委书记康峰：
6: 京津冀协同发展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 亲自。

0: 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先后三次主持召开京津冀协同发展座谈会，多次到京津冀三地考察调研，在每一个关键节点都作出重要指示，推动这一国家战略不断向纵深推进。曲阳是雕刻之乡，位于首都产业协同圈，我们要精准对接北京，聚焦雕塑产业增材减材制造，靶向招商，促进雄安算法技术与曲阳产景深度融合，把全县2300家雕塑企业创作成果、154名工艺美术大师的技艺经验转化为高质量数据集，搭建全国首个雕塑行业垂类大模型，以魔术共振赋能传统雕塑产业迭代升级。
1: 富平县委书记王占祥：
2: 这次读书班正当其时，意义重大，既是对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的一次深入解读、系统导学，又是对推动我省高质量发展的一次再动员、再部署。富平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参与者和受益者，我们将全面对标对标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对照省委工作要求，理清工作思路，找准自身定位，抢抓战略机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用思路找到出路，把想法变成办法，在生态、产业、民生、创新四个维度持续发力，聚力产业发展协同，加快推进太行山新能源发展示范基地建设，打造京津主要城市群绿电供应基地，立足富平优质农产品资源，打造面向京津的农产品加工和绿色有机食品供应基地，发挥生态优势，借助雄新高铁通车机遇，打造京津旅游休闲优选地、太行极境山地户外运动的目的地。
1: 肃宁县委书记穆春江：
3: 京津冀协同发展不是简单的项目专一，而是区域各类资源要素的优化配置，为县域发展带来难得的战略机遇。肃宁毗邻雄安，紧邻京津，区位优势明显，我们将跳出县域谋划发展，主动将自身工作置于协同发展大局中，找准定位，切实把政策红利转化为县域经济提档升级的强劲动力。
1: 2023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河北沧州黄骅旱碱地麦田，指出开展盐碱地综合利用是一个战略问题，必须摆上重要位置，要发挥科技创新的关键作用，做好盐碱地特色农业这篇大文章。3年过去，这片曾经的盐碱滩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今天带您走进黄骅，通过5位扎根一线的朴实人物，感受这片土地上实干带来的变化。请听报道《盐碱地上的政绩答卷》。
4: 这是我今年新上的农机设备，还有大型拖拉机，220马力以上的。
5: 在沧州渤海新区黄骅市旧城镇后先庄村，种粮大户黄骅市红青家庭农场负责人刘红青正在检修农机。今年夏收，480亩地7台收割机整整忙了10天，最后一算账，刘红青笑了：
4: 卖了40万块钱吧，抛弃这个包地的，抛弃机械费，抛弃种子花费，还能个14万块钱。
5: 刘红青说，这在10多年前刚开始承包耕地那会儿，亩产最高300-400斤，遇上年景不好，连本钱都收不回来。如今他接管的土地已经达到2000亩，亩产提高到500-600斤，好年头能达到800斤。
6: 我们的都加上广东农家
5: 后先庄村党支部副书记刘玉锁带记者走进先庄片区。2023年5月11日，习近平总书记就是在这片麦田里考察的。当时地里种的旱碱麦品种正是结麦已久。2024年，县庄片区7200亩盐碱地全部完成高标准农田建设，排盐沟、排水泵站、水肥一体化喷灌设施从土质变成了实地。
6: 这就是我们修的那个排盐沟，也能排盐、排水，还能淋碱，这个直渠50米一个沟，横沟也都修了，今天涝都能排了。
5: 刘玉锁从小就在这片地里长大，小时候地里泛着白花花的碱斑，种小红芒，老人常念叨，种一瓢收一斗，亩产也就百十来斤。 上世纪八十年代，患重寄卖三二，亩产长到300多斤，但杆高爱倒伏。后来种上结麦一九，亩产突破400斤，到2023年，亩产最高到了将近700斤。
6: 连续了3年，确实是增产了。
7: 我们想在引进几个油脂麦品种。
5: 沧州中捷产业园区农科所的实验室里，所长张卫军攥着一把麦穗，身后样品架上每瓶麦粒都贴着编号牌，这是他20多年心血的见证。
7: 这一个就是总书记来黄骅视察的时候看的那个结麦十九这个品种，我们在他的基础上又研发一个新品种结麦20，产量更高，抗旱能力更强。
5: 育种是慢活，从结麦一九到结麦20，再到结麦21，每一步都走了10几年。
7: 对我们育种家来说，就靠的是科学实干，你守得住基本，有耐心，有耐力。
5: 在河北地建食品公司的车间里，技师们揉压捏印，面团变成生肖、寿桃等形态各异的面花。创始人孙建军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黄骅面花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
8: 我们近期研发了汉碱麦高纤主食和适合高糖人群的主食。
5: 汉碱麦卖原粮一斤1块多钱，做成面花一斤卖到10块20块，最高达到100块。北京、天津的订单都来了，乡亲们种麦子的积极性也高了。
8: 让汉碱麦不光能种得好，还能卖得上价，让老手艺蒸出的面花不光进得了北京城，还能让乡亲们的钱包鼓起来。
5: 在沧州渤海新区黄骅市农业农村发展局种植业科科长杨树昌的办公桌上，摊着一张画满标记的盐碱地治理规划图。
9: 2003年到2006年，黄骅市汉碱麦总植面积从6.98万亩扩展至83.53万亩，累计建成高标农田15万亩。
5: 杨树昌说，黄骅坚持三条路并行，推广优种轮作，实施工程养地，延伸产业链条，为的就是不搞短期治理，锚定长效改良。
9: 总书记说这是战略问题，对我们来说就是一代人接着一代人干。
5: 从刘洪清沾满油污的手，到张卫军实验室里彻夜的灯，从刘玉所眼中金黄的麦浪，到孙建军手中销往全国的面花，再到杨树昌办公桌上那张盐碱地治理的规划图，他们用不同的方式回答着同一个问题：
6: 让老百姓啊，碗里多一碗饭，兜里呢多一笔钱，
9: 不搞花架子，只打长算盘，把这篇大文章写实喽。
10: 日前，河北省无障碍环境建设促进监督员交流活动在石家庄举办。来自全省各地市的100多名残疾人工作者、残疾人代表及专家学者、助残志愿者，围绕无障碍环境建设开展深入交流探讨，推动我省无障碍环境建设水平不断提高。截至目前，全省开展无障碍环境建设检查102次，无障碍培训1281人次。
1: 日前，住房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发布第二批好房子建设经验做法，我省6项经验做法入选。其中，在制定技术文件方面，雄安新区制定好房子建设指南，统筹考虑住宅户内设计、楼栋和小区功能规划以及地下空间互联互通，引导全面提升居住环境品质。下一步，我省将推广相关经验做法，引导各地建设2星级及以上绿色居住建筑、超低能耗建筑、近零能耗建筑和零碳建筑，稳步提高新建民用建筑节能标准。
10: 眼下，河北省第17届运动会青少年组各项比赛正在进行，已有47项省纪录被刷新。从新兴项目到传统优势项目，一批优秀后备人才脱颖而出。据了解，第17届省运会青少年组共设置了36项大项、1160个小项，全省共有15支代表团参加，参赛运动员超万人。截至9月3号，其中冬季项目已全部完赛，54场夏季项目的决赛已进入了36场当中。
1: 节目最后浏览一组国内国际简讯。 今天，中国工商银行等八家中央金融企业分别发布增资计划，将补充核心一级资本。据统计，八家中央金融企业计划共增资3600亿元，有助于进一步增强稳健经营能力、抵御风险能力和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其中，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两家大型国有商业银行拟向特定对象财政部、中国烟草总公司及相关子公司发行 A 股股票，计划募集资金分别不超过1000亿元、1600亿元。
10: 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发布《人工智能中小企业创业支持计划2026至2028年》。支持计划提出，通过3年，在行业应用、数据服务、智能算力等重点领域，培育形成一大批创新活力强、成长潜力大的人工智能创业企业，新培育科技和创新型中小企业10000家以上，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突破2000家，涌现一批瞪羚企业和独角兽企业。
1: 近日，国家反诈 AI APP 正式上线，具备 AI 大模型智能问答、反诈资讯、反诈词典三大功能。其中 AI 大模型智能问答功能，用户提问后，系统将从诈骗风险分析、诈骗类型识别、防范建议等多个维度回答，实时为用户提供反诈知识学习和涉诈场景判断服务。目前，国家反诈 AI APP 可在各大手机应用市场下载使用，微信、支付宝小程序也同步开放。
10: 第42个教师节即将到来，教育部开发的中国教师小程序正式上线，并提供教师专属服务。教师可以直接在小程序上申领电子教师证，同时小程序还上线教师专属服务专区，围绕医疗健康、出行文旅、金融知识等推出一批优惠举措。
1: 当地时间5号晚间，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库什纳举行会谈，会见持续3小时10分钟。俄美会见前，俄乌双方达成3日停火。普京表示，俄方收到停止空袭乌克兰首都基辅的请求，从当天午夜起，俄方已经停止对基辅的空袭。普京还提到，乌方还提议实施为期3天的更广泛停火，俄方并未同意，但俄方将尽一切努力确保美乌谈判进程和谈判调解人员的安全。
10: 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6号凌晨说，俄方对当前局势做出了明确而全面的评估，包括特别军事行动过程中正在形成的局势，同时也强调了消除冲突所有根源的必要性。乌沙科夫表示，俄方重申愿继续与美方共同努力，寻求通过政治外交途径解决问题。双方确认，两国总统今后继续保持直接联系。
1: 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政府正在草拟一份战后遏制伊朗战略方案，重点在于拉拢中东国家配合遏制伊朗，同时继续推进这些国家与美国盟友以色列关系正常化。不过，据知情人士介绍，上述战略方案处于初步拟定阶段，可能还需几周才能起草完毕。而且，中东国家愿不愿意配合美国此番谋划，美方也并无成算。
1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6号发布公告称，革命卫队空军发射多枚弹道导弹，打击了美军一艘航空母舰和一艘驱逐舰。被打击美军军舰参与了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并干扰了伊朗船只。公告说，两艘美军军舰在遭受损失后被迫撤离了冲突地区。
1: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本次节目编辑齐小斌、袁丁丁、张硕，编审古曼。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人活着为的啥？一口吃的，一身穿的，一张床，能吃好喝好睡好，咋有钱也是这个结果。那么这个目的要求虽然不高，可还有些人得不到。因此平时要注意自己的生活习惯，好的生活习惯叫做养生。就像我之前跟大家讲过，每天早上睡醒之后 先别着急起床，先做六个动作。第一个动作，像猫一样伸懒腰，把筋伸开。第二个动作，双手抱膝，挤压胸腔，把晚上夜里头吸进来的浊气都排出去。第三个动作，搓脸。第四个动作，拽耳朵，揉搓耳朵。第五个动作，敲大椎，照着背后的脊梁骨用力敲，振奋阳气。第六个动作，干梳头，通经活络。每天都坚持做这一套动作，两分钟不到就完事儿了，但受益无穷啊。常年做，您会发现您的免疫力上来了，基本上不感冒，而且每天的精气神儿特别足，不犯困。所以我建议大家每天早上起来照我的说法去做，锻炼锻炼，这是好的生活习惯，这叫养生。而不好的生活习惯叫做杀生，没杀别人，是在杀自己，害自己。比如有的老同志爱喝酒，酒是啥？过去古代酒是药啊。啥药？活血、舒筋、健骨、开智慧、活思维的好药良药。最早的酒，甲骨文都有记载，三滴水加个酉字成了酒。酒的寓意是它的谐音。那么酉是啥意思呢？酉和酉是一个意思，但是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一面是好，一面是坏，一面是积极阳光向善的，一面是消极阴暗向恶的。人也一样，人之初性本善，没有一个孩子从出生开始就定型是流氓坏蛋，没有啊。那么是什么把好孩子变成了个人人憎恨的坏人呢？是环境，是我们身边的人。谁最可怕？一切创造出来的好的是人类创造的，一切坏的也是人类创造的，好坏同时存在，这是一种平衡，一种相互制约的，让世界永远存在的方式方法。所以有生就有死，有病就有药，任何人得任何病到任何时候没必要绝望。您如果难受的话，痛苦的话，您放心，还是方法没选好，选好了您不会这么难受的。我时常跟大家讲，我啥能耐没有，我不可能把啥病都治好，但是我能让您不遭罪。我底气在哪儿呢？我有胡家老膏。胡家老膏本源疗法可以让人回归本源。本源跟疼痛、额逆、酸、麻、痒、胀等不良反应是绝缘的。回归本源就是回归到人最舒服的状态。正常人谁没事就疼一下就难受一下？没有，只有病人才这样。所以胡家老膏帮助大家摆脱掉病的状态，状态好。

好了，病就不可怕了。回过头来还得说这个酒，酒好不好啊？好啊，亲戚朋友聚在一起喝两口，暖心暖胃暖手暖脚，少喝一两二两，一边喝酒一边唠嗑，唠过去唠现在唠未来，越聊越投机越亲近，这是酒的好处，但您千万别过量，可别喝起来没完没了。二两酒的量您喝半斤七八两那就坏菜了，喝多了上头，性情大乱，该说的也说，不该说的也说，说着说着俩人就对立了，干起来了，一冲动棍子抡起来，不死带伤，这样的例子很多呀。您看很多人总说酒没问题，人有问题，酒是好酒，人是糊涂蛋，就是这个道理。40年前我给一位患者看病，那时候我年轻，我才40多岁，这个患者就已经60大多了，快70的了，姓陈。但是这个老陈呐，我太了解他了，我父亲早就认识他，我父亲和他是平辈，管他叫陈老欠。他这个外号是咋来的，我一会儿再跟大伙说。我父亲说他年轻的时候不务正业，爱喝酒，喝完酒以后耍酒疯，拿媳妇撒法子，他媳妇正怀孕呢，他把媳妇给打跑了，不要媳妇了，肚里孩子也不要了，连他爹妈都管不了他。他不喝酒还好，挺精明一个人，一喝酒就犯浑，耍酒疯，打爹骂娘，啥事儿都干。我父亲对他的评价就是，他这辈子算是毁在酒上了。陈老千晚年的时候无儿无女，身边没人照顾，洗衣做饭舞的全靠自己，所以他这个人挺邋遢，胡子也不刮，头发也不剪，衣服也不换，一直穿早些年的旧式长马褂。后来他突然就转了行，您还别说，他这形象挺符合后来那个职业的。他早年间的工作总跟阔主打交道，他会看人脸色，会说话，他干的还挺得心应手，哪儿人多您就上哪儿，肯定能见到他。老北京地安门外鼓楼前有一长溜的大店铺，平日里那块人最多，所以他平时就在那摆桌。为啥管他叫陈老欠呢？他这个可不是科班出身，他家祖上没有人干过这个。他家是干啥的呢？他是土生土长的通州北关盐滩村人，靠水吃水。盐滩村一共100多户居民，有一多半都在运河上讨生活。老陈6岁上船，与父亲、姨父和姑父往返于京津两地，干啥活呢？交船、扛活、拉纤、喊号。他实际上是纤夫，拉船的。这个活一直干到1943年，京杭运河断流了，货运就停了，船工们为了营生也都转了行，
老陈算是其中头脑灵活的，他找了一份美差，干啥的？还是拉纤，但是不在水上拉了，在冰上拉纤。在冰上怎么拉呢？不知道大家见过没有，以前有专门拉冰床的，现在没了，现代人都实行溜冰，穿着溜冰鞋在冰上溜。在溜冰鞋没出现之前，京城里头一到冬天都玩什么呢？玩溜冰床。这个冰床啊，是真的床，用床改造的，在床角钉上横木，再在这个横木底部钉上铁板，然后系上结实的绳子，让纤夫来拉，滑动起来后，纤夫也跳坐在床边，快要停下来不滑动的时候，纤夫就跳下来再拉。清朝的皇宫贵族爱玩这个，您现在上故宫参观的话，能看到一幅画叫冰玺图卷，画中就有贵族们乘坐的冰床的景象。所以后来到民国的时候，留在北京的满清贵族们仍然喜好脱冰床，老陈就投其所好，就干起来这份买卖。那个时候一冬天不少挣钱呐，连工钱带赏钱，老陈花两个月能挣普通工人一年的钱。也是在那个时候，他把嘴皮子功夫练好了，要不然后来他怎么能跨行？说到底就是溜冰床的时候练的。只要会说话，话说的中听，皇宫贵族们越开心，给的赏钱就越多。会先观察你，一看这个人穿衣打扮穿得非常像样，瓜皮帽戴着，黑色海虎绒的马褂穿着，一看就是有两个钱的。先生会问什么呀？这句话太关键了，一张嘴就要套他话。他说我呀有没有儿子，一听就乐了，开始对号入座。你呀小时候吃苦，家里穷，这些年呐你个人奋发图强，你现在混好了是不是？对面人听了很惊讶，哎呦先生您说的太对了。实际上先生前面说的是废话，有几个生下来就富贵的？大清刚没，百废待兴，那都是通过自己努力干起来的人，所以这么说概率最大。要是对上了呢，钱就挣到手了，要是没对上那就换下一个，就这么回事。对上的人先生说啥他都信了，反正怎么着钱指定能到手。所以说无非是统计学，大多数都是像老陈这样的为了生计从不相关的行业跨过来的。在这儿呢也给大伙提个醒儿，尤其是过60岁的老人，人的一生从60岁为一个周期，60年一个甲子，从60岁开始再活就是扣圈活了。如果在2岁的时候得过喘病，62岁时候小心还会再得。5岁的时候如果心脏不好出过毛病，65岁多维护维护。
为啥会出现这种情况？

牛碎破做的，里面可以装酒，天冷了的时候就喝上一口，暖暖身子。但喝着喝着就喝出瘾头来了。别人喝酒都是按对喝，一天最多两对三对，他一天只喝一顿，一顿喝十个小时，这谁能受得了？不仅把家喝败了，喝得妻离子散，他身体也喝坏了，喝到最后身子骨自己都容不下这个酒了，一喝酒肚子就疼，疼的位置还不是正经八百的肚子，肚子偏上，在肚脐眼上边，疼的时候特别厉害，用老陈的话说，比挖心还难受呢，挖心疼，光心难受，但是老陈的这股疼劲儿，完全疼透了。疼透了是什么感觉呢？就是不光是肉疼，连骨头都烧上了，两边肋条的肋骨疼，后背的整个脊柱也疼，里里外外从肉皮到骨头没有不疼的地方，连骨头缝都疼。这种感觉什么情况下能好点呢？疼的时候必须坐起来，坐在板凳上，然后身子必须往前够，往大腿上够，等到胸脯马上挨着大腿了，但还不能挨上，这种说趴着不趴着，说坐着不坐着的姿势，肚子能好受点，但谁能总保持这个姿势？平白无故的让好人就这么撅着，他也难受。另外最让老陈难过的事，就是他喝不了酒了，酒瘾那么大，只要一喝酒就犯病。另外看到他本人的时候，我发现他眼睛也不好，眼睛视力在一两年内下降得非常快，看东西模糊。我给他摸完脉之后，诊断出他确实有消渴症糖尿病。我跟他讲，我说您当务之急应该先把这个眼睛控制好，要不然很快就瞎了。他说瞎了也不要紧，胡大夫，您先帮我把一喝酒就肚子疼这个毛病治好，先治好这个再管别的。我现在馋酒都快馋疯了。我说您这老爷子呀，别人一说眼睛快瞎了都吓得要死，您这可倒好，还惦记着喝酒呢。他说喝酒是我这辈子唯一的乐趣，我不能戒，也不想戒。他说胡大夫，您就别操闲心了，赶紧给我治肚子吧。我当时年轻，听他这么说，说实话我当时挺生气，我这图的是啥呢？真想不管他的糖尿病，直接给他开一副治胰腺炎的方子就算了。他喝酒就肚子疼，是胰腺出毛病了。我们老胡家专治胰腺炎的方子很多呀，这种病虽然症状明显，很疼痛很难受，但是用对药的话还是挺好治的。但是光治胰腺炎不管糖尿病不行啊，不管它，它不仅会瞎，将来肾衰心衰还有可能会被截肢，很多后果是没法逆转的，错过去了这辈子就完了。
那么他既然

0: 员来找我了，我不可能不管他，我就跟他讲，我说我给你开一副药，既能治你的肚子，还能帮你养肝，还能帮你养胃，我还不让你眼睛失明，您治还是不治呢？他说那行啊，就吃一副药是吗？我说对，就吃一副，但是我得提醒您，您喝酒就肚子疼的毛病，吃这副药会好得很快，但是能喝酒了，别停，一定要继续吃一段时间，半年后，你眼睛要不见亮，如果看东西不比以前强的话，您来找我。他说，那好了，有这句话在，我肯定坚持。胡家老高吃了不到两个月的时候，特意回来感谢我。我一检查，发现他胰腺炎的问题好了，肚子不疼了，喝酒也没事了。他说，在这之前，我还偷着喝酒了呢，并没好利索事儿。偷着喝了几口，有点反复，要不然这个病应该好得更快。我说没事，让你在吃药期间彻底戒酒，您也做不到。但胡家老高是纯植物的膏方，跟任何东西都不发生冲突。你喝酒的话，伤肝，它能帮你养肝，所以在用胡家老高的同时喝酒，比光喝酒的危害要小得多。但是我仍然提醒他，一定要继续用胡家老高，因为糖尿病的并发症好得慢。他说行，家里还有挺多老高呢，放那也是放着，继续用吧。用了不到半年，五个半月，他的眼睛就改善了，不模糊了，没有雾了，糖尿病眼病好多了。他跟我说，他年轻的时候看东西都没现在清楚，现在远的近的都能看得特别清楚。他这回寻思过味儿来了，他说幸亏听了我的话，否则的话平时都自己生活，万一要瞎了，谁能照顾他呀？所以说咱们老年人最好别逞能，别犟，身体好和坏都是自己的，舒服舒服在自己身上，难受也难受在自己身上，谁也替您分担不了。所以在我们生命的最后十年二十年，一定要对自己负责，不给家人添负担，也别让自己后悔。我记得08年老陈在北京去世了，老了，寿终正寝。他后来从北京的东城搬到通州北关，他说他要落叶归根，虽然是一个城市，但是北京城那么大，他老家离他平时住的地方很远，他回去了心里头踏实。在老家生活了三年，走那年大约也得有95、96、96、97，也属于高寿了。糖尿病病人得过并发症，喝了一辈子大酒，那么糟尽身体，活那么大岁数不容易，而且走的时候没留遗憾，没遭啥罪，这就是人上人了。大家觉得呢？觉得对的话都加油吧，努努力，年轻时都犯过错， 但是老了一定要睿智。好了，说到这儿。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胡老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2: 我是想跟你说说，我老伴儿他用胡家老高得到了疗效，想跟你分享一下，我们的喜悦。
0: 好的，好的，好的。
2: 我跟我老伴儿哈，今年正好都是69岁了。他身体一直还行啊，血压、血脂、血糖都控制得挺好。就是去年年初的时候，就突然就出现这个腿麻这个症状，刚开始谁也就没在意，后来他说啊，麻了好几天了，一直也没好。我们一听这不行，就赶紧就送他到那个我们运城的县人民医院检查，说是脑梗塞。然后医院就给他进行了就输液打点滴，然后又住了能有半个多月的医院，回到家了。老伴儿说话就回家就不利索了，就感觉那个舌根发硬，说话吧也是含含糊糊，吃东西也呛，是喝水也呛，就是左边身子也使不上劲儿，还有的胳膊自己感觉哈动不了了。左腿就是能顺地的往地上落一下，就是这种，但是根本就是走不了路了就左腿就是顺着地往下这样落一下，就这种自己就呀就偏瘫床上了。这从那就开始吃喝拉撒都在床上，就得靠着我来照顾呗。那也没办法，老伴儿有病了，你说只有我来照顾了。孩子都忙
0: 越来越
2: 重
0: 了是吧。
2: 当时出院的时候，医院给开的那个啥，丁苯酞，还有甲钴胺、阿司匹林，还有7-8种药，每天我都是按时给他喂。那喂一回药可费劲了，他又呛又咳，反正人也挺遭罪给我忙活的呀，有时候把我急得满头大汗，也累够呛。就这样坚持了，吃了2月吧。2个多月也没看见什么起色。后来这时候邻居就跟我说你讲这个胡家老高，他听说效果不错，就建议我给老伴儿试一试。胡老，我就听你讲座听了有个2天，刚听2天我就感觉你这人心底善良，医德高尚，特别值得信任。我就打电话给老伴儿订上了。也就是刚用上，我就发现这个胡家老高真是比起其他那个药哈，能省不少事儿你要喝这些药的时候他那表情不像吃别的药那么痛苦而且，我这心里对这药好像挺有好感，但是吧，我也没想到胡家老高能见效这么快。我记得也就用到有个20来天的时候，我就发现他呛咳的程度有所好转了。之前给他喂水喂药的时候就呛咳的时候特别厉害。有时候都憋得脸都通红。感觉就像他那个上不来那口气一样似的那种我看着他也挺着急，但是。现在他就是咳2下就过去了看着也不那么痛苦了，我心里说实话挺高兴的。
0: 效果还是挺明显的是吧。
2: 是的是的，胡老，这用到2-3个月的时候我老伴儿说话也有明显的改善这说话就感觉明显就是比原来清楚多了。以前就是他说话别人根本就听不懂， 因为我老照顾他，我就明白他的意思。但是现在他说话口齿比以前清楚多了，
0: 明显清楚了，是吧？
2: 啊，不但我听得更清楚了，别人也能明白，他要表达是什么意思了。
0: 那说明咱们语言的能力已经明显的增强了，太好了。
2: 对对，
0: 啊，
2: 对，再就是他原来手不是不受那个大脑支配吗？不会动，但是现在真的能抬起来了啊！
0: 你看看，动作也好了。嗯，
2: 是的，是你让他抬，他就抬起来啊。
0: 嗯，
2: 而且进步真的非常大，这左手手指头也能轻微的动一动了，抬腿也好了一些。
0: 嗯，完全从正能量这角度来切入了。
2: 呀，
0: 嗯，
2: 眼泪当时都止不住。
0: 啊，
2: 你看我辛苦，照顾他为了啥？不就是为了老了能有个伴儿吗？
0: 就是，
2: 他恢复的这么快，
0: 是咱们共同的愿望，是不是？
2: 呀，我看着也高兴，恢复就说明有机会呗。
0: 对，
2: 呀，这可得坚持下去，绝对不能放弃。我就一天两口膏，就这么喂他。
0: 啊，
2: 呀，您这个胡家老膏啊，这用到半年的时候啊，他说话就已经很清楚了。能表达自己的意思，腿也能用点力气了，使上劲儿啊。扶着床，还在屋子里给他准备了一个那个坐便椅嘛，现在大小便的话，在坐便椅上解决。哎呀，胡老，以前呢，那都在床上啊，以前。
0: 对。
2: 我还得用那个便盆接着，闹不好都撒床上了。
0: 那可不是吧？
2: 哎呀，恶心什么的都顾不上了，我老伴儿也不能动。我就得赶紧给老伴儿挪个地方，挪不动啊，就给他，坐个个的，我这就给他累的我腰啊都直不起来，我照顾人也是病人可不是个好差事，累的，
0: 这是
2: 然后还得换床单，换衣服，
0: 劳累的过程，
2: 各种洗呀，涮呀，哎呀，忙活大半天，我老伴儿看我这么累这样。有时候就会急得呜呜哭，是不是这回他能下地了？我可真是减轻了我不少负担呢。毕竟我也快70岁的人了啊。你是这么一折腾啊，都给我累的呀，都坐那喘气。反正照顾病人真是太不容易了。
0: 就是。
2: 但是没办法呀，也不能拖累儿女。就是累着我也得咬着牙挺着呀。
0: 没错。
2: 现在这个胡家老方啊，老伴儿已经用了就10个多月了，也能在屋里扶着走，走走，基本上没问题。
0: 你看多好，
2: 我也能放心的做点别的事儿。
0: 太好。
2: 天气好，是天气好的时候啊，我还用轮椅推着他出去在公园里锻炼锻炼，让他晒晒太阳。他扶着轮椅也能。
0: 你看看，这个给我们。家属也得到很大的一个希望了，是不是？
2: 是的，是的。
0: 他自己也减轻了一些痛苦了，太好了啊！说明咱们胡家老高确实有他的真功实效啊，是不是？
2: 哎呀，我这看着也是心里一阵轻松。我现在对我老伴康复越来越有信心。照这么发展的话，哈，用不了多久，老伴就能不用轮椅。
0: 因为我治疗这些毛病用咱们传下来的胡家老膏，多少人啊都获得非常好的效果，这是我们有信心的，也是您必然的将来会得到更好的结局，没有问题啊。
2: 哎呀，一想到这儿我这心里就可亮堂
0: 啊，
2: 真是看什么都觉得好，心情可好了。原来我看老伴那样，我以为他那剩下日子都是卧床了。
0: 那时候我们越看越没希望了，是不是？
2: 那时候想，
0: 而现在就不然了，是吧？
2: 对对，我想啊，我想的就得照顾他一辈子。
0: 好，
2: 现在有了这个胡家老高，不光是救了我老伴儿，给我也解脱了。
0: 就是，
2: 让我们老两口的晚年生活又有了希望。我两个老两口啊，衷心向你表示感谢。
0: 您的脑袋好了，这是咱们共同的愿望。
2: 是，
0: 您所用的这个方法就是咱们胡家老高本源疗法。 过去为什么咱们用这个方法那个方法都不行，花了那么多钱

0: 啊，依然是病态严重，越来越厉害。
1: 嗯，
0: 而现在我们用了回归本源的这个方法，也就是胡家老膏以后，它就不然了。
1: 嗯、对，
0: 啊，整个变化是相当大的，都朝向这个好的方向发展。
1: 对，
0: 这是太好了。
1: 嗯，
0: 所以说胡家老膏是咱们我们胡家祖先120多年呐、啊，一直传到现在。
1: 嗯，
0: 使用了它以后，不仅您这半身不遂的问题，还有什么高血压、啊，还有其他的老慢病，
1: 嗯
0: 啊，都会得到相应解决，这是必然的，
1: 嗯、
0: 而且有信心把它解决了。您放心吧，啊，
1: 嗯、
0: 坚持用吧，啊，
1: 好的好的，
0: 我相信您的爱人。会完全恢复到健康的，
1: 哎呀！
0: 而且这个胡家老膏有一个特点，有病能够治病，没病可以维护咱们的健康，这是它必然的一个效果啊！
1: 对，
0: 太好了，坚持吧，老朋友啊！
1: 好的，谢谢谢谢胡老，
0: 好，别客气，
1: 嗯，
0: 好，就这样，好，咱先谈到这儿，好吗？啊，
1: 再见，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啊，胡教授，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3: 哎呀，我听着你的声音非常亲切，跟那个收音机里的你讲课的声音一样。
0: 啊啊，啊，您请讲。
3: 哎，胡教授啊，我听你讲座听了挺长时间了，完了之后啊，我就动心了。我母亲呢，90周岁，完了她过去啊，16-17年前她就第一次得过贫血，完中间犯过一次。完去年呢又犯了一次，犯了之后贫血他就不精神，完了不精神，完我就上医院去了，在医院那一化验呢就贫血就犯了，去年还补了血，等了今年呢我就听了你讲课讲的胡家老膏传承了120年，完了之后经过那什么胡家老膏传承完回归本源，我一想啊，我得给我母亲买点这个胡家老膏叫我母亲服上。我母亲呢还有那个什么就是有点神经衰弱，哎呀，老年人过去吃了很多苦，这现在老了身体也不像起先年轻时候那么好了，那都是定型的，哪个人老了身体都不好。我一想不能让母亲的晚年生活这质量这么降低啊。
4: 对， 对， 对，
3: 我正好在听了你的胡家老膏，哎呀，我就想母亲这病有希望了，我就订购了胡家老膏。母亲还有那个就神经衰弱，有时候上厕所一着凉没等裤子解好呢，有时候就尿出一股来。
0: 嗯，
3: 完我一听你说回归本源，我寻思把母亲这几个症状都让他好点儿，反正我就是本着这种心理就订购的胡家老膏、
0: 哎、
3: 就是完全相信你，我实话实说，我一看你也快90岁高龄的了，
4: 对对，
3: 完了之后讲的可真诚了，完我就挺相信你的，我就订购了。订购我母亲这吃了，从送来过几天母亲回家来了，起先去串门去了，完了回来了就用了这胡家老膏，现在用了2个来月了，效果还挺好，我感到很满意。母亲现在精神状态都挺好，正常的自己都能洗衣服，我都不用管自己的衬衣衬裤啥的，薄衣服都能洗，我就是给洗洗被罩大件儿，完了剩下他都自己自理，自己能上外头去，啊，自己我要不在家他就出去了。我感到挺满足的，啊，那个胡教授啊，感谢你，也感谢就是我的指导老师田老师， 对我们挺关心的，完了对我
0: 这是应该
3: 进行指导用药。
0: 好的，首先说啊，我非常高兴和感激的，就是这位老大姐呀 啊用了胡椒老膏啊，有一定的效果，是不是啊？这么大年岁了，90岁的老人，那是非常不简单的，自食其力啊，上下楼，太好了啊！所以说，胡椒老膏对于这些疾病，都是由于咱们啊年老气衰，就是肝肾功能衰竭所造成的这一系列。比如说贫血的问题啊，为什么他有时候血贫血稍微好一些，输输血以后啊，不用这个治疗的话，他贫血又下来了。这为什么？因为老年人新陈代谢的关系啊，生活的能力的问题啊。但是你应当相信，胡家老高啊，已经传下来120多年了。若干万的朋友使用了胡椒老膏，它都有非常好的治疗效果。为什么？就是胡椒老膏它的本源疗法所形成的。这个效果。什么叫本源疗法？本源就是咱们的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这是咱们人体的三大本源呐。它存在了，我们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它的健康，这样才让咱们健康起来的。如果本源不足了，缺损了，那么健康就要受到损伤了，人的器官就因为这个得不到营养供应，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病。所以说我们胡家老高治疗这疾病的方法和一般的方法不一样啊。为什么？就是在这一点。所以说本源疗法就是把我们气血能量精髓把它激发出来啊，才能得到这么好的作用。所以咱们继续用胡家老高那是没有问题的啊。
3: 我买了8个月的呢。
0: 哦，
3: 现在母亲用了之后，母亲和我都感到非常的满意。为啥呀？母亲的身体现在得到调整了，精神状况挺好。她身体好了，她的气血充足了，她的人的精神状态都好。她一天她自己能干活，现在就在那干活呢。为啥没让哥？我让我母亲说一句话，跟你说一句话。
0: 好，欢迎她啊，她讲一讲啊。
3: 妈呀，那个这胡教授，这是你给胡教授问个好
4: 啊。胡教授好。
0: 哎呀，你好啊我非常高兴
4: 身体健康。
0: 咱们这位老同志一块儿来聊天啊尤其你选用了胡家老膏是选对了，我刚才跟您的姑娘说了 好极了坚持用吧。
3: 胡教授啊，我们的患者家属、患者都感谢你，也祝愿你身体非常
0: 的
3: 健康，永久的安康。也说这些，
0: 预祝这位老大姐更健康、更快乐，坚持用。
3: 谢谢您
0: 更长寿了，好吧？
3: 好谢谢。完了，表扬表扬我的那个指导老师田老师。
0: 好的，
3: 谢谢你。
0: 好的，
3: 就是表示感谢啊。
0: 好，
3: 好，
0: 就这样。
3: 谢谢
0: 预祝这位老大姐更健康、更快乐。您全家
3: 好，
0: 好，先谈到这儿，好，再会吧，老朋友
3: 好，再见，好，
0: 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87-3378，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是胡老是不是？
0: 是我，欢迎您啊。
5: 哎呦，胡老啊，我是咱们一个老患者了。
0: 哦。
5: 我用这个胡家老膏啊，用了7个多月了，现在都。
0: 嗯。
5: 哎呦，可以说啊，恢复的我对这个效果也是非常满意。 也算受益了，在这里非常。

0: 感谢胡老给大家推荐这么好的产品。
1: 嗯，
0: 哎，我这今天打电话就想把我这情况给胡老说说。
1: 哎，好的，您请讲吧。
0: 哎，我是有这个糖尿病。
1: 哦，
0: 说实在的，我这糖尿病啊，都10年了得有。
1: 啊，
0: 哎，之前啊，就这么降糖药，可以说都一开始吃一种，后来吃两种。哎呦，后来就吃两种降糖药，那血糖还空腹，有的时候都10点多、11、12点，餐后14、15点、15、16点呢还。
1: 嗯，
0: 那、哎、血糖控制不住了都。平时饮食上自己也注意着都不行呢。
1: 啊、
0: 哎，这病啊是越来越重，关键是后来这是身上浑身也没劲儿，哎，还有便秘，关键尤其是我这眼睛后来出毛病了。
1: 啊，
0: 哎，就这个看东西模糊。哎，后来呢，就感觉你那个雾啊，眼前的雾越来越大，这不到后来查出来有这个白内障，说是、
1: 啊、白内障，嗯，
0: 哎，不但有白内障，后来还有黄斑变性，
1: 嗯，
0: 又得黄斑变性，这视力都很差了，就是在家里看东西，你就吃饭的时候看那筷子都是弯弯曲曲的，都是，
1: 嗯嗯嗯嗯，
0: 哎，自己也着急，也怕到时候要是不赶紧治，再失明了也是，
1: 啊啊啊。
0: 哎，这玩意儿药也没少吃，说实话，一开的药啊，一直在治疗，都是钱花了，
1: 嗯、
0: 这效果都不行。
1: 没错，嗯，
0: 哎，这么胡老这回听到你讲的这胡椒老膏以后，当时说是我也不瞒你说，我听你节目我听了1年多了。
1: 哦，
0: 前几个月我听了好几个月，我一直也没买，
1: 啊，
0: 就怕到时候白花钱，一直在犹豫。
1: 就是那时候您没有试验就没有这种信心，是不是啊？
0: 哎，真是这么回事。后来呀，我就想，我听到光听你不试也不知道啊。我说说啥也得试试。哎，这不我买了以后用上，效果啊真是越来越好啊。
1: 你看看，
0: 哎呦，我就说呀，差点错过了这个机会啊。要不买的话，你不用怎么知道啊？
1: 就是就是。
0: 哎，这不这7个月用下来，这血糖一直都挺平稳。哎，这每回量都是空腹啊5点多，餐后啊、
1: 哎、
0: 7点多、8点，最高就这样。
1: 你看看多好！
0: 哎呦，可好了！现在饮食上自己想吃点啥，水果啊啥的也敢吃点了。
1: 啊！
0: 尤其是让我高兴的是什么呢？我这眼睛现在视力提高了。
1: 嗯嗯嗯嗯。
0: 哎，看东西啊，现在也不怎么变形了。跟眼前的雾啊都散开了，现在都
1: 你看看
0: 都没了，
1: 这是很大的问题啊，眼底的黄斑问题，还有就是晶体的问题，得到非常好的改善和治疗了，对不对？
0: 对对对，确实是。
1: 嗯，
0: 哎，要不说见到这么好的效果，我是在这里还得说多亏了你，可以说是给我们推荐这么好的药、
1: 啊，这是您的一种幸福啊，自己选择好这么个方法，得到这么好的机会，太好了。为您高兴啊啊！
0: 是，这么胡老，我想再赶紧再订上点，家里药不多了。我说
1: 好的，哎，所以说老朋友，您糖尿病虽然是10多年了啊，而且眼睛的合并症挺厉害，可是呢，用了咱们的治疗方法就是本源疗法。
0: 是，
1: 什么叫本源疗法？也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体内的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美丽。那么它呢活跃起来了，把我们的体内的这种本源给充填好了，让它更好的发挥作用，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我们人体五脏六腑、四肢百骸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健康状态的，
0: 是。
1: 如果缺少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
0: 对，
1: 我们用了这个本源的疗法以后，回归了本源了，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疾病的方法的。
0: 对，
1: 你抓住了。所以咱们有这么好的机会，您说对不对啊？啊，
0: 对对对，确实是。
1: 所以我们走的这个路线是绝对正确了，所以您的健康才能快速的得到恢复啊，这是难得的啊。
0: 对对对，是。
1: 嗯，坚持吧，老朋友。 啊。
0: 好嘞，好的。
1: 嗯，
0: 谢谢胡老。
1: 因为这种病太多了。
0: 是、
1: 啊、老年病、慢性病啊，太多了，都在彷徨不已呀、啊！啊，花了那么多钱解决不了问题，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就能解决了，这是难得的，您说对不对啊？
0: 哎，对对对，是。
1: 好，祝贺您吧！啊，
0: 好嘞，谢谢胡老。哎、
1: 好的，
0: 哎，
1: 就这样，咱们先谈到这儿。哎，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膏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膏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膏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膏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

历史穿行者，新闻摆渡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天天天下节目，我是夏萌，和我一起陪伴各位的还有本节目评论员重阳。世界纷繁复杂，新闻随时发生，除了在蜻蜓或者即时收听天天天下之外，您还可以在 B 站搜索听重阳说收听我们的节目。天下要事汇聚于此，每日不辍，一戳即知。

0: 当地时间9月5日，斯洛伐克总理菲佐通过社交媒体向国民发表视频讲话时指出，迫使俄罗斯屈服的战略已经失败，但西方拒绝承认这一错误，并继续煽动战火。他说，如果西方大国当初没有阻止乌克兰签署那份已于2022年4月拟定好的对俄协议，这场战争早就结束了。他们天真的以为通过乌克兰以及对其提供全面的政治、军事和财政支持就能让俄罗斯屈服，这一战略彻底失败了。菲佐说道，尽管没有英国、德国或法国士兵阵亡，但西方却仍拒绝承认错误，继续煽动战火。菲佐指出，当前的局势已变得更加危险。
1: 这是斯洛伐克总理菲佐只有发惊人之语啊，这个惊人之语我们加个引号，我们并不觉得吃惊，甚至我们觉得他说的有一定道理啊。关键是欧洲、欧盟或者北约内部很多人对他的话，对他的这个态度啊，对他的立场吧，是很反感和抵触。菲佐说什么呢？说西方迫使俄罗斯屈服的战略已经失败，但是拒绝承认错误，还在继续煽动战火。这是菲佐的态度。你看，跟欧盟和大多数欧洲国家立场正好相反。菲佐从我们围观这个角度讲，他堪称啊，和欧尔班放在一块堪称欧洲的这个双子星啊。有个词儿翻译成中国话叫反骨仔，脑后长反骨嘛，和他们那边的主流意识形态格格不入嘛，这两位堪称叫反骨仔，加个引号啊，就是我们这翻译成现代汉语是这个意思，这不是我们说的。那欧洲人对他们就有类似的评论，而现在欧尔班下台了，那菲佐算是孤军奋战吧，但是人家一步不退，该说什么说什么。所以这次呢，恰好又赶上一个什么背景，就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又派了特使威特科夫和库什纳跑到俄罗斯，又要斡旋俄乌之间能不能停火。在这个当口，菲佐又发声，说什么呢？就是西方啊，连欧洲带美国，他这个美国恐怕更多指的还是特朗普之前那个拜登政府，想逼着俄罗斯低头屈服，你们已经失败了，失败了就认就好了，不还在这接着干，煽动战火，就是不对，很蠢嘛，这是菲佐的态度。所以你想，这话谁爱听啊？大多数欧洲的这个政客们都不爱听。而且呢，在欧洲吧，在西方世界，菲佐被定义啊，贴个标签是什么呢？你就是民粹，极端极右的一个民粹主义者。这是在西方意识形态、西方政治光谱里边给他的一个定位。欧尔班也差不多，也是这定位。当然，你要给特朗普找一个位置，他也是右翼啊。他一般不说他是极右，但他是一个右翼的一个保守势力啊。相形之下，拜登呢更靠中间，甚至还中间偏左，就是民主党。所以特朗普对拜登啊，对民主党啊，对这个中间偏左呀，他是非常反感。关键是一直以来欧洲我们讲嘛，主流的这个意识形态政治光谱也是中间偏左。你比如像马克龙，那中间啊，就算有些政客偏右，又不到哪儿去。而整个欧洲对于极右势力是非常反感和恐惧的。我们讲过嘛，像这个德国的选择党啊，就是另类选择党啊，法国那个勒庞公民联盟啊，就这帮人都认为是极右嘛，就怕他们上台嘛，想尽各种办法想阻止他们问鼎最高权力。而菲佐就斯洛伐克，原来有一个国家捷克斯洛伐克，苏东剧变之后呢，他们俩分家了，各过各的。那菲佐作为斯洛伐克是个小国吧，作为这个小国的领袖，在整个欧洲的政治光谱之中，他确实独树一帜。那菲佐呢，和大家熟悉的那个匈牙利的欧尔班有类似之处。我们聊过，匈牙利的欧尔班呢，他当年也是学生领袖，就是在这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东剧变那个当口脱颖而出。菲佐本身呢，倒不像欧尔班当年开个玩笑那么年轻有为哈，那么活跃。但他呢，在苏东剧变之后，就斯洛伐克本身开启了政治的一个算新纪元吧，新一页。在这个过程中，他是脱颖而出。他首先加入了一个民主左翼党，这样他有机会成为这个议会的议员。你看，你成为这个党的党员和代表，你就有机会得到这个党的支持和资源啊。他成为议员，到1999年呢，脱党，人家自己单独搞了个党，自立门户了，叫社会民主党。在2006年，就是斯洛伐克大选的时候呢，他这个党作为第一反对党，在这个议会选举中拿到29.1%的选票，这样他和另外两个党呢组成一个执政联盟， 执政联盟就是你自己，你过不了半数啊，你不可能单独去执政是吧？得找朋友形成执政联盟，他成功了，这样他成为总理，就斯洛伐克总理啊。到2010年，他叫短暂下台，然后呢，2年之后，当时斯洛伐克政府解体，他就赢得了机会，就说2016年他又上台，这回当了2年又下台了，因为有一起针对高官的谋杀案嘛，啊，对他产生影响，政坛沉浮啊。之后5年，基本上叫低谷期，这时候就是叫屡败屡战吧，坚持到底吧。2023年又成为总理。这就一直干到现在，而且期间他遭遇一次刺杀，有一个所谓的什么诗人艺术家之类的，跟他政见不合吧，就刺杀他，挨了一枪。到现在这事儿，你看俄罗斯方面包括也有一些人认为啊，这个刺客背后是不是有人呢，是不是西方啊，有这样的猜测，但是也没法证实。但是菲佐呢依然做他的总理，而且我行我素。那菲佐在自己的这个政治倾向上很有意思哈，说到底在北约在欧盟之中，你看他是其中的成员呢，但是斯洛伐克作为一个成员，他作为总理，他的很多想法，他的政治理念，执政理念和欧盟和北约不一样。比如说他就反对援助乌克兰，你说他跟欧尔班一样吗？也不完全一样啊。欧尔班也反对援助乌克兰，反对敌视俄罗斯，但是欧尔班本身呢和特朗普关系好，而且呢和以色列关系好，而这位菲佐呢也不支持以色列，但斯洛伐克又和谁？和这个匈牙利类似，在北约欧盟里啊和中国关系不错，同时也交好俄罗斯啊。那么菲佐一旦成为了总理，就这回做到斯洛伐克的总理啊，他马上叫停了对乌克兰的援助，那是第14轮援助，他前任是跟着欧盟走啊，他一上台停止不援助了。他当然反对乌克兰加入北约，他是有自己的所谓主权外交政策，承诺对于移民啊，对非政府组织啊，他立场比较强硬，他发起了反对 LGBT科学家群体权力的运动，就是反对那个性少数吧。他也反对欧盟对于中国电动车呢征收关税。他前几天刚表态啊，就中国不是敌人，是吧？想跟中国竞争，你得自强啊，是吧？他讲这个，他脸都是自己挣的呀。这是刚才我们聊了他主要的这个政治啊政策上的这个倾向性啊。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人呢，他很有主见，或者说你只按照西方标签贴，人家就是民粹。在某种意义上讲跟特朗普也类似，哈哈，你开个玩笑说他是什么斯洛伐克特朗普也未必不行。为什么？那特朗普讲美国优先，美国第一，讲 MAGA， 那这边菲佐也讲斯洛伐克优先，斯洛伐克第一啊，我得考虑我民生啊，所以他反对去大力的援助乌克兰。不但如此，菲佐上台之后说什么呢？说我那前任哈，这不是援助乌克兰吗？那钱我能不能要回来啊？找欧盟要钱要回来，那这钱干嘛呢？我改善民生啊。所以他这套路数在斯洛伐克国内，他国内有反对党啊，但即使此民众对他是认的，你改善民生，改善我们自己民生，谁不高兴啊？反对党敢站出来说个不字，你还想不想要选票了？他成了这个样子了。所以你看他的一些认知，一些政策，包括对性少数什么的，这和欧尔班很类似，和特朗普也很类似。那你说特朗普跟欧尔班关系不错，是不是也把菲佐引为知己呢？也很难，因为在很多问题上菲佐有自己的想法，和特朗普也并不一致。是啊，说到底，你要是真的是本国利益优先，本国第一，你考虑的是自己，你就不会简单的跟着特朗普走。同理，你更不可能简单的跟欧盟去走，跟着布鲁塞尔走啊。你真要是有主见，你像那个法国总统马克龙动不动讲啊，欧洲没有战略自主，说明什么？说明你没有主见，你没有勇气嘛。首先是这个，但是你多说一句，可能你也没有底牌。但是菲佐就斯洛伐克那么个小国，人家是有自己主见的。你说是因为他对中国好，你说他两句好话吗？也不是。咱客观的讲这个事情，咱不说中国，咱说

对俄罗斯，就欧洲一些国家对待俄罗斯哈，很有意思。这欧洲国家你可以把它分成几类，有一类是老列强，你比如英国呀，什么德国呀、法国这些国家叫老列强。英国现在脱欧了，不是欧盟成员，但它依然是欧洲一个重要大国呀。这些国家原来就在列强俱乐部里边。当然德国我们讲它诞生比较晚，因为普法战争，普鲁士打败法国统一德意志，这真正的德国才成立，之前呢有德意志，但是德国作为一个国家，你很难说它早就出现了，所以德国算是这个后起之秀是吧。但是法国、英国这是老牌的殖民大国，老牌帝国主义啊，他们和沙俄之间的博弈早就有啊，所以这些国家对俄罗斯有自己的认知，有自己的互动的经验，有自己对俄罗斯的态度，所以他们对沙俄呀、对苏联呀、对今天的俄罗斯联邦啊，他们是有自己的立场，是基于他们自己的历史上的认知和经验。这是一类国家啊，彼此同为列强，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之中竞争过、打过、也合作过、也结过盟啊。那这是这样一些国家。还有一些国家我们要讲呢，你比如波罗的海三国，那原来做过苏联的加盟共和国，在加入苏联之前他们也独立存在过呀。另外像波兰，波兰在历史上三次被普鲁士、奥地利和沙俄瓜分，二战开始的时候就纳粹闪击波兰的时候苏联也出兵了，到二战后期波兰的这个抵抗力量吧，那个抵抗军啊，其实是倾向西方的，在华沙起义过程中遭到纳粹军队的重创，基本上全军覆没吧。有一些人认为在这个过程中苏军做壁上观，完全没有施以援手，由此对苏联人更恨。当然苏联有自己一套解释啊，认为责任在西方等等啊，这不是我们今天要谈的话题，只是说波兰对苏联的这个态度。但关键是到冷战的时候，波兰本身又是苏东集团一个重要成员，当然捷克斯洛伐克也是啊，就这些国家对沙俄也好，对之后的苏联也好，这个态度其实很复杂。你就说如今嘛，波兰也好，波罗的海三国也好，对俄罗斯啊非常反感，非常敌视，而且呢又因为自己现在是北约欧盟的成员了，加入了一个集体啊，是西方的一部分了，恨不得现在俄罗斯打败仗甚至被肢解啊，那我才安全吗？也报了一箭之仇吧。这是这些国家对俄罗斯的态度。那从这个意义上讲，你说也不是不能理解吧，因为历史上有恩怨吧。但是问题恰恰也就在这儿哈。你比如匈牙利，就我们曾经讲过欧尔班嘛，匈牙利跟苏联之间没有恩怨吗？匈牙利事件了解一下。至于捷克斯洛伐克啊，布拉格之春，这世人尽知吧。所以你要说对苏联有仇怨、有仇恨，这些国家不是没有啊。但即使如此，如今从奥尔班到菲佐，但奥尔班已经下台了，就这帮人为什么反对和俄罗斯为敌，反对援助乌克兰，人家是有人家的道理的。说到底，历史恩怨是历史恩怨，现实的利益、现实的国家的安全，那我不能不考虑吗？所以他们走的路，他们选择的这个方向和刚才我们讲的波兰、波罗的海三国是完全不一样的。你说遭到沙俄也好、苏联也好，遭到他们的伤害，你不能说这些国家没有遭到伤害，但是为什么他们选择这条路，完全不是西方的主流，也不同于波兰、波罗的海三国，他们不是没有他们的道理，他们有他们自己的考虑。那我说这话什么意思呢？就是如今像菲佐讲，就西方逼俄罗斯屈服已经失败了，失败就失败，你就认就是了，你就不要再火上浇油了，不要再让战争继续了，就这错误的路不要越走越远了。你说他们是对俄罗斯好吗？他们是喜欢俄罗斯吗？恐怕更多的还是出于对自己国家的利益的考量，对欧洲的利益的考量。这就正如特朗普，那你要说特朗普就是科格勃特务啊，他上一个任期有人讲究通俄门嘛，这种可能性我们也不好百分百去排除。还有人说特朗普就跟普京关系不错啊，他哥俩惺惺相惜，这种可能性我们同样不排除。但是特朗普今天的选择，他所做的一切，就他对俄罗斯、对普京的态度，难道仅止于此吗？难道不是更多的考虑？至少考虑特朗普家族的利益吧，考虑美国的利益吧，而不简单的是个人恩怨吧。那我们有时候理解国际政治，总不是看武侠小说，动不动就是江湖上那点过节和恩怨，不止这个吧。那我的意思是说，菲佐的判断，他的表述是有他的道理，只不过他的这个道理、这个逻辑，欧盟整体上不认同、不接受而已。

0: 九月五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社交媒体发文，就俄罗斯新揭幕的纪念二战结束纪念碑发表看法。他用日俄双文写道：“这完全不可接受，已强烈要求俄方拆除该纪念碑。”高市称，这是涉及日本国民感情的问题，已向俄罗斯方面强烈要求终止安装并拆除纪念碑。据报道，四日在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一座纪念对日本军国主义战争胜利纪念日即二战结束的纪念碑于当天举行揭幕仪式。在揭幕仪式前一天，日本曾要求俄方修改纪念碑，但被俄方拒绝。这座纪念碑的主体是15米高的苏联红军士兵雕像，这名叫做伊万的士兵用枪托摧毁了一座日本军国主义时期的边境界碑，界碑上写有大日本帝国字样，并刻着一个菊花纹章。报道称，这是俄罗斯首座纪念击败日本军国主义的纪念碑。
1: 这是俄罗斯和日本之间有较劲哈。俄罗斯在哈巴罗夫斯克，从人家那个视角讲叫在远东啊，哈巴罗夫斯克搞了一座纪念碑，对日本军国主义战争胜利纪念日即二战结束这么一个纪念碑，主体就是一个苏军士兵吧，一个雕像，用枪托砸碎一座日本军国主义时期的边境界碑，这个界碑上呢有大日本帝国字样，还刻着一个这个菊花纹章，就是这个菊花章啊，这个纹章啊，那个纹是带绞丝啊，纹路那个纹啊。日本感到不满，高市早苗首相就说这完全不可接受啊，强烈要求俄方拆除这个纪念碑。为什么？这个菊花纹章象征日本啊，这被广泛认可呀，所以你这个做法不可接受嘛，这是日本国民感情问题嘛，所以向俄罗斯方面强烈要求拆呀。那你想俄罗斯能干吗？肯定不干呢，我听你的，我砸的就是这个东西啊。怎么来看这个事儿哈？所以你看日本也很有意思，他不能或者他也不敢阻挠俄罗斯做这个事儿，搞一个雕像，雕像纪念庆祝的是什么呢？就是打败摧毁粉碎日本军国主义这事儿，你敢说个不字吗？你也不敢说不字。所以呢，抓住一个细节，你得倒什么不好，非把这菊花章倒了，这我们不能接受，这伤害我们日本国民感情。明说了吧，这个菊花徽章啊，它其实是日本皇室的一个特殊的 logo 吧，这么说吧，这个似乎约定俗成，代表日本皇室，也成了日本民众一种什么情感寄托吧。所以你摧毁它这不行啊，这我们不能接受啊。你想，哎，也是哈，你看日本护照上都有这东西，那能轻易砸吗？那他们说的到底有没有道理？咱们可以讲一讲。第一点呢，先说这个菊花徽章和日本皇室，这个确实有关系。但你要说起来，这菊花从中国传过去的，奈良时期吧。那镰仓时代呢，第82代后鸟羽天皇喜欢菊花，在自己印章上用了这个菊花，从这儿开始吧，逐渐的这个菊花徽章慢慢固定下来，就成了日本皇室的一个标志，一个 logo 吧。那既然人家皇室占下了，咱就说在日本范围内哈，那大家就不好用了，别人就不能轻易用了，这就很有讲究了。所谓约定俗成嘛，你今天你看日本的护照之类的这些重要的地方还都有这个菊花徽章。当然我们要说一句，日本没有国徽，这玩意儿不是国徽啊。另外日本他也会把什么樱花之类的作为象征，不只是菊花，这个菊花其实跟日本皇室确实联系更紧密。你说哦，那照你这么说，这次俄罗斯这雕像就是针对日本皇室吗？不是，不是。很多事不能着急，你听我接着说啊，最后你得出来的结论可能又恰恰相反了。刚才我们谈到日本皇室，确实我不说吗，在日本国内一定程度上等于说独占这个菊花徽章了，这标志是我们的，我们占下了，别人不能用了。而且这东西就制度化，形成所谓皇室16瓣8重表菊纹，但逐渐的你使用它，使用这个菊纹章就形成一套规制。你比如这个旧日本，所谓大日本帝国嘛，旧日本拿海军来说吧，天皇可以把皇室菊纹授予他，主要是给到战列舰，这叫御赐纹章，御赐嘛，皇帝嘛。日本主要就是8艘战列舰吧，大和武藏啊，长门罗奥，福藏山城，伊势日向，这8条日本战列舰舰首都有菊纹，只有战列舰这8条有，别的都不给。那刚才我们说这个高市早苗那首相啊，说你捣毁这菊纹，这伤害我们民族感情。二战的时候，日本这8条战列舰基本上都完蛋了，尤其大和武藏就是被美国飞机

0: 玉文章的，就日本在本土啊、殖民地啊、占领地啊，他设这个国界领地的界碑，有他主碑上一般要刻大日本帝国，刻年号、地界的字样，但一般没有这个菊文，不刻到石头上，这是一句话啊，一般是这样。而且这菊文可不是国徽，今天日本其实也没有国徽，就是一般说来他的这个界碑上不刻这个东西。那你说俄罗斯这雕像，这不是杜撰吗？这不是专门针对日本人吗？恰恰说错了。下面我要说，但是啊，但是有特例。俄罗斯这次这个雕塑哈，它的内容啊，明确讲是什么？就是苏联红军的战士。你还真别讲什么俄罗斯军人，就是苏联红军战士。他那个枪砸碎的是南萨哈林，就是溃到南部旧日本占领时期的那个界碑。那个界碑上就是刻着大日本帝国字样，还有石榴瓣那个菊文章，有。这个恰恰是历史史实，这叫复刻。你说不对啊，按说不是菊文章不会出现在这个界碑上吗？这是特例。因为一般说来呢，你一旦有菊文，这地儿叫玉料地，玉料地就是天皇私产了。问题就是萨哈林呢，就南奎岛啊，日本占领时期那一批国境标志，就是那个界碑啊，它确实就是特例，就是日俄战争之后，日本把这块抢来的土地呢，视作是帝国皇权向外扩张的成果，这是我们的武功啊。那这批国境标志，就是这个界碑，就是刻上了菊文章，所以这个纪念碑呢，恰恰是复刻了这个历史实物，还真不是凭空的什么艺术想象，或者说专门无中生有刻这么个菊文章让日本人不爽恶心他，还真不是，这就是历史史实，恰恰是。所以你说俄罗斯人长得一般五大三粗，这心眼可细呢，这个事儿人家算得可清楚呢，针对性非常强。所以这个事儿放在这儿啊，你看双方争议的核心各有各的逻辑。从高氏早苗那儿讲，这个菊文啊现在就是纯粹的一个皇室符号，和军国主义我得切割，所以你这雕塑你打碎菊文章，这是伤害日本国民的感情啊，伤害日本国家象征，我们不能接受。说到底有句话他必须要回避，他不能说，就是二战之前那个所谓大日本帝国吗？那个天皇体制本身就是大日本帝国军国主义体系的顶层核心，那时候日本军人打仗不是为天皇牺牲吗？他哪怕说个为祖国牺牲呢，天皇就这么个角色。说到底就说到二战远东军事法庭，天皇没有上这个法庭，日本头号战犯是谁呢？东条英机吧。那还是因为麦克阿瑟他占领日本之后，他发现日本天皇对日本国民的影响力是很特别的，又因为二战之后是冷战，日本还有用，所以他没有把天皇送到军事法庭上去。到现在很多史学家还在争这个问题，就日本天皇算不算战犯，他对战争是不是负有责任，现在还有这个争论呢。所以刚才我们讲高氏早苗，他必须忽略所有这一切，只把这个菊花章和日本皇室日本民众联系在一起，他可不敢跟历史跟军国主义跟那个史实，哪怕跟那个所谓南萨哈林跟那儿那界碑联系在一起，他可不敢，否则他这个情绪这个抗议这种恼火那就没有道理了，而且是什么呀，自取其辱啊。那至于俄罗斯呢，算得很清楚，我砸的就是这块界碑，就是带菊文章的界碑，这就是让大家回忆到1945年那个八月风暴嘛，苏军出兵，包括那个所谓南千岛群岛，日本所谓北方四岛，就那时候抢过来的吗？所以俄罗斯这个雕塑象征的就是1945年那个八月风暴行动，彻底粉碎日本向外扩张的帝国边界，它这个雕塑特别直接，可是啊，这个含义就是这个呀。另外俄日到现在没有签和平条约，那个南千岛群岛，日本叫北方四岛嘛，那个领土争端一直悬而未决，俄罗斯现在搞这么个雕塑，除了纪念历史，它就是有现实意义啊，就是个政治信号啊，它就是要强调要重申1945年那个战争的结果不可改动，日本对二战历史你的这个所谓各种奇奇怪怪的叙事我们不接受不承认，它表达的恰恰就是这个。
1: 好，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明天再会。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

0: 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九十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人活着为的啥？一口吃的，一身穿的，一张床，能吃好喝好睡好，咋有钱也是这个结果。那么这个目的要求虽然不高，可还有些人得不到。因此平时要注意自己的生活习惯，好的生活习惯叫做养生。就像我之前跟大家讲过，每天早上睡醒之后先别着急起床，先做六个动作。第一个动作，像猫一样伸懒腰，把筋伸开。第二个动作，双手抱膝，挤压胸腔，把晚上夜里头吸进来的浊气都排出去。第三个动作，搓脸。第四个动作，拽耳朵，揉搓耳朵。第五个动作，敲大椎，照着背后的脊梁骨用力敲，振奋阳气。第六个动作，干梳头，通经活络。每天都坚持做这一套动作，两分钟不到就完事儿了，但受益无穷啊。常年做，您会发现您的免疫力上来了，基本上不感冒，而且每天的精气神儿特别足，不犯困。所以我建议大家每天早上起来照我的说法去做，锻炼锻炼， 这是好的生活习惯，这叫养生，而不好的生活习惯叫做杀生，没杀别人，是在杀自己，害自己。比如有的老同志爱喝酒，酒是啥？过去古代酒是药啊，啥药？活血、舒筋、健骨、开智慧、活思维的好药良药。最早的酒，甲骨文都有记载，三滴水加个酉字成了酒，酒的寓意是它的谐音。那么酉是啥意思呢？酉和酉是一个意思，但是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一面是好，一面是坏，一面是积极阳光向善的，一面是消极阴暗向恶的。人也一样，人之初性本善，没有一个孩子从出生开始就定型是流氓坏蛋，没有啊。那么是什么把好孩子变成了个人人憎恨的坏人呢？是环境，是我们身边的人。谁最可怕？一切创造出来的好的是人类创造的，一切坏的也是人类创造的，好坏同时存在，这是一种平衡，一种相互制约的，让世界永远存在的方式方法。所以有生就有死，有病就有药，任何人得任何病到任何时候没必要绝望。您如果难受的话，痛苦的话，您放心，还是方法没选好，选好了您不会这么难受的。我时常跟大家讲，我啥能耐没有，我不可能把啥病都治好，但是我能让您不遭罪。我底气在哪儿呢？我有胡家老膏，胡家老膏本源疗法可以让人回归本源。本源跟疼痛、额逆、酸、麻、痒、胀等不良反应是绝缘的，回归本源就是回归到人最舒服的状态。正常人谁没事就疼一下就难受一下？没有，只有病人才这样。所以胡家老膏帮助大家摆脱掉病的状态，状态好了，病就不可怕了。回过头来还得说这个酒，酒好不好啊？好啊，亲戚朋友聚在一起喝两口，暖心暖胃暖手暖脚，少喝一两二两，一边喝酒一边唠嗑，唠过去唠现在唠未来，越聊越投机越亲近，这是酒的好处。但您千万别过量，可别喝起来没完没了。二两酒的量您喝半斤七八两，那就坏菜了，喝多了上头，性情大乱，该说的也说，不该说的也说，说着说着俩人就对立了，干起来了，一冲动棍子抡起来，不死带伤，这样的例子很多呀。您看，很多人总说酒没问题，人有问题，酒是好酒，人是糊涂蛋，就是这个道理。40年前我给一位患者看病，那时候我年轻，我才40多岁，这个患者就已经60大多了，快70的了，姓陈， 但是这个老陈呐、啊，我太了解他了。我父亲早就认识他，我父亲和他是平辈，管他叫陈老倩。他这个外号是咋来的？我一会儿再跟大伙说。我父亲说他年轻的时候不务正业，爱喝酒，喝完酒以后耍酒疯，拿媳妇撒法子。他媳妇正怀孕呢，他把媳妇给打跑了，不要媳妇了，肚里孩子也不要了，连他爹妈都管不了他。他不喝酒还好，挺精明一个人，一喝酒就犯浑，耍酒疯，打爹骂娘，啥事儿都干。我父亲对他的评价就是，他这辈子算是毁在酒上了。陈老倩晚年的时候无儿无女，身边没人照顾，洗衣做饭舞的全靠自己，所以他这个人挺邋遢，胡子也不刮，头发也不剪，衣服也不换，一直穿早些年的旧式长马褂。后来他突然就转了行，您还别说，他这形象挺符合后来那个职业的。他早年间的工作总跟阔主打交道，他会看人脸色，会说话，他干的还挺得心应手，哪儿人多您就上哪儿，肯定能见到他。老北京地安门外鼓楼前有一长溜的大店铺，平日里那块人最多，所以他平时就在那摆桌。为啥管他叫陈老倩呢？他这个可不是科班出身，他家祖上没有人干过这个。他家是干啥的呢？他是土生土长的通州北关盐滩村人，靠水吃水。盐滩村一共100多户居民，有一多半都在运河上讨生活。老陈6岁上船，与父亲、姨父和姑父往返于京津两地，干啥活呢？交船、扛活、拉纤、喊号。他实际上是纤夫，拉船的。这个活一直干到1943年，京杭运河断流了，货运就停了。船工们为了营生也都转了行，老陈算是其中头脑灵活的。他找了一份美差，干啥的？还是拉纤，但是不在水上拉了，在冰上拉纤。在冰上怎么拉呢？不知道大家见过没有，以前有专门拉冰床的，现在没了，现代人都实行溜冰，穿着溜冰鞋在冰上溜。在溜冰鞋没出现之前，京城里头一到冬天都玩什么呢？玩溜冰床。这个冰床啊，是真的床，用床改造的，在床角钉上横木，再在这个横木底部钉上铁板，然后系上结实的绳子，让纤夫来拉。滑动起来后，纤夫也跳坐在床边，快要停下来不滑动的时候，纤夫就跳下来再拉。清朝的皇宫贵族爱玩这个，您现在上故宫参观的话，能看到一幅画叫冰玺图卷，画中就有贵族们乘坐的冰床的景象。所以后来到民国的时候， 留在北京的满清贵族们仍然喜好脱冰床，老臣就投其所好，就干起来这份买卖。那个时候一冬天不少挣钱呐、连工钱带赏钱，老臣花两个月能挣普通工人一年的钱。也是在那个时候他把嘴皮子功夫练好了，要不然后来他怎么能跨行？说到底就是溜冰床的时候练的。只要会说话，话说的中听，皇宫贵族们越开心，给的赏钱就越多。会先观察你，一看这个人穿衣打扮穿得非常像样，瓜皮帽戴着，黑色海虎绒的马褂穿着，一看就是有两个钱的。先生会问什么呀？这句话太关键了，一张嘴就要套他话。他说我呀有没有儿子，一听就乐了，开始对号入座。你呀小时候吃苦，家里穷，这些年呐你个人奋发图强，你现在混好了是不是？对面人听了很惊讶，哎呦先生您说的太对了。实际上先生前面说的是废话，有几个生下来就富贵的？大清刚没，百废待兴，那都是通过自己努力干起来的人，所以这么说概率最大。要是对上了呢，钱就挣到手了，要是没对上那就换下一个，就这么回事。对上的人先生说啥他都信了，反正怎么着钱指定能到手。所以说无非是统计学，大多数都是像老陈这样的为了生计从不相关的行业跨过来的。在这儿呢也给大伙提个醒儿，尤其是过60岁的老人，人的一生从60岁为一个周期，60年一个甲子，从60岁开始再活就是扣圈活了。如果在2岁的时候得过喘病，62岁时候小心还会再得。5岁的时候如果心脏不好出过毛病，65岁多维护维护。为啥会出现这种情况？因为60年自然界的所有的气候条件，温度、湿度、地球在太阳系中的位置，跟太阳的角度、跟月亮的角度都差不多，跟60年前非常一致。所以您的身体，您自己最清楚，做好自己就得了。说远了，再回到老陈身上。老陈因为溜冰床这份工作长了本事，学会跟人打交道了，为他日后转行打下了基础。但同样也因为这份工作他耗上了喝酒。那时候在冰面上干活天寒地冻的，他就在腰间别了一个囊袋，牛碎破做的，里面可以装酒，天冷了的时候就喝上一口暖暖身子。但喝着喝着就喝出瘾头来了，别人喝酒都是按对儿喝，一天最多2对3对，他一天只喝一顿，一顿喝10个小时，这谁能受得了？不仅把家喝败了，喝得妻离子散， 他身体也喝坏了，喝到最后身子骨自己都容不下这个酒了，一喝酒肚子就疼，疼的位置还不是正经八百的肚子，肚子偏上，在肚脐眼上边疼的时候特别厉害，用老陈的话说比挖心还难受呢，挖心疼，光心难受，但是老陈的这股疼劲儿完全疼透了。疼透了是什么感觉呢？就是不光是肉疼，连骨头都烧上了，两边肋条的肋骨疼，后背的整个脊柱也疼，里里外外从肉皮到骨头没有不疼的地方，连骨头缝都疼。这种感觉什么情况下能好点呢？疼的时候必须坐起来，坐在板凳上，然后身子必须往前够，往大腿上够，等到胸脯马上挨着大腿了，但还不能挨上，这种说趴着不趴着，说坐着不坐着的姿势，肚子能好受点，但谁能总保持这个姿势，平白无故的让好人就这么撅着，他也难受。另外最让老陈难过的是，就是他喝不了酒了，酒瘾那么大，只要一喝酒就犯病。另外看到他本人的时候，我发现他眼睛也不好，眼睛视力在一两年内下降得非常快，看东西模糊。我给他摸完脉之后，诊断出他确实有消渴症糖尿病。我跟他讲，我说您当务之急应该先把这个眼睛控制好，要不然很快就瞎了。他说瞎了也不要紧，胡大夫，您先帮我把一喝酒就肚子疼这个毛病治好，先治好这个再管别的。我现在馋酒都快馋疯了。我说您这老爷子呀，别人一说眼睛快瞎了都吓得要死，您这可倒好，还惦记着喝酒呢。他说喝酒是我这辈子唯一的乐趣，我不能戒也不想戒。他说胡大夫，您就别操闲心了，赶紧给我治肚子吧。我当时年轻，听他这么说，说实话我当时挺生气，我这图的是啥呢？真想不管他的糖尿病，直接给他开一副治胰腺炎的方子就算了。他喝酒就肚子疼是胰腺出毛病了，我们老胡家专治胰腺炎的方子很多呀。这种病虽然症状明显，很疼痛很难受，但是用对药的话还是挺好治的。但是光治胰腺炎不管糖尿病不行啊，不管它，它不仅会瞎，将来肾衰心衰还有可能会被截肢，很多后果是没法逆转的，错过去了这辈子就完了。那么他既然来找我了，我不可能不管他，我就跟他讲，我说我给你开一副药，既能治你的肚子，还能帮你养肝，还能帮你养胃，我还不让你眼睛失明，您治还是不治呢？他说那行啊，就吃一副药是吗？我说对，就吃一副。但是我得提醒您， 您喝酒就肚子疼的毛病，吃这副药会好得很快，但是能喝酒了，别停，一定要继续吃一段时间。半年后，你眼睛要不见亮，如果看东西不比以前强的话，您来找我。他说，那好了，有这句话在，我肯定坚持。胡家老高吃了不到两个月的时候，特意回来感谢我。我一检查，发现他胰腺炎的问题好了，肚子不疼了，喝酒也没事了。他说，在这之前，我还偷着喝酒了呢，并没好利索事，偷着喝了几口，有点反复，要不然这个病应该好得更快。我说没事，让你在吃药期间彻底戒酒，您也做不到。但胡家老高是纯植物的膏方，跟任何东西都不发生冲突。你喝酒的话，伤肝，它能帮你养肝。所以在用胡家老高的同时喝酒，比光喝酒的危害要小得多。但是我仍然提醒他，一定要继续用胡家老高，因为糖尿病的并发症好得慢。他说行，家里还有挺多老高呢，放那也是放着，继续用吧。用了不到半年，五个半月，他的眼睛就改善了，不模糊了，没有雾了，糖尿病眼病好多了。他跟我说，他年轻的时候看东西都没现在清楚，现在远的近的都能看得特别清楚。他这回寻思过味儿来了，他说幸亏听了我的话，否则的话平时都自己生活，万一要瞎了，谁能照顾他呀？所以说咱们老年人最好别逞能，别犟，身体好和坏都是自己的，舒服舒服在自己身上，难受也难受在自己身上，谁也替您分担不了。所以在我们生命的最后十年二十年，一定要对自己负责，不给家人添负担，也别让自己后悔。我记得08年老陈在北京去世了，老了，寿终正寝。他后来从北京的东城搬到通州北关，他说他要落叶归根。虽然是一个城市，但是北京城那么大，他老家离他平时住的地方很远，他回去了心里头踏实。在老家生活了三年，走那年大约也得有95、96、96、97，也属于高寿了。糖尿病病人得过并发症，喝了一辈子大酒，那么糟尽身体，活那么大岁数不容易，而且走的时候没留遗憾，没遭啥罪，这就是人上人了。大家觉得呢？觉得对的话都加油吧，努努力。年轻时都犯过错，但是老了一定要睿智。好了，说到这儿。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我是想跟你说说，我老伴儿他用胡家老膏得到了疗效，想跟你分享一下，我们的喜悦。
1: 好的，好的，好的。
3: 嗯，我跟我老伴儿哈，今年正好都是69岁了。
1: 啊，
3: 他身体一直还行啊，血压、血脂、血糖都控制得挺好，就是去年年初的时候，就突然就出现这个腿麻这个症状，刚开始谁也就没在意，后来他说啊，麻了好几天了，一直也没好，我们一听这不行，就赶紧就送他到那个我们运城的县人民医院，检查说是脑梗塞，然后医院就给他进行了就输液打点滴、然后又住了能有半个多月的医院，回到家了老伴儿说话就回家就不利索了，就感觉那个舌根发硬，说话吧也是含含糊糊，吃东西也呛，是喝水也呛，左边身子也吃不上劲儿，还有的胳膊自己感觉哈动不了了。左腿就是能顺地的往地上落一下，就是这种，但是根本就是走不了路了就左腿就是顺着地往下这样落一下，就这种自己就呀就偏瘫床上了，这从那就开始吃喝拉撒都在床上，就得靠着我来照顾呗呀，那也没办法，老伴儿有病了，你说只有我来照顾了孩子都忙
1: 越来越重
3: 了
1: 是吧？
3: 当时出院的时候，医院给开的那个啥，丁苯酞，还有甲钴胺、阿司匹林，还有7-8种药，每天我都是按时给他喂，那喂一回药可费劲了，他又呛又咳，反正人也挺遭罪给我忙活的呀，有时候把我急得满头大汗，哎呀，累够呛，就这样坚持了，吃了2月吧。2个多月也没看见什么起色。后来这时候邻居啊就跟我说你讲这个胡家老膏，他听说效果不错，就建议我给老伴儿试一试胡老，我就听你讲座听了有个2天，刚听2天我就感觉你这人心底善良，医德高尚，特别值得信任我就打电话给老伴儿订上了也就是刚用上，我就发现这个胡家老膏真是比起其他那个药哈，能省不少事儿你要喝这些药的时候啊，他那表情啊，不像吃别的药那么痛苦而且，我这心里对这药好像挺有好感，但是吧，我也没想到胡家老膏能见效这么快。我记得也就用到有个20来天的时候。我就发现他呛咳的程度有所好转了。之前给他喂水喂药的时候就呛咳的时候特别厉害。有时候都憋得脸都通红。感觉就像他那个上不来那口气一样似的那种我看着他也挺着急。但是现在他就是咳2下就过去了。看着也不那么痛苦了我心里说实话挺高兴的
1: 效果还是挺明显的是吧
3: 是的是的胡老这用到2-3个月的时候我老伴说话也有明显的改善这说话就感觉明显就是比原来清楚多了，以前就是他说话别人根本就听不懂，因为我老照顾他我就明白他的意思，但是现在他说话口齿比以前清楚多了
1: 明显清楚了是吧
3: 不但我听得更清楚了，别人也能明白他要表达是什么意思了
1: 那说明咱们语言的能力已经明显的增强了，太好了。
3: 对对对，再就是他原来手不是不受那个大脑支配吗，不会动但是现在真的能抬起来了
1: 你看看动作也好了
3: 是的，是你让他抬，他就抬起来啊，
1: 嗯，
3: 而且进步真的非常大，这左手手指头也能轻微的动一动了，
1: 嗯，
3: 抬腿也好了一些，
1: 嗯，完全从正能量这角度来切入了。
3: 呀，
1: 嗯，
3: 眼泪当时都止不住，
1: 啊，
3: 你看我辛苦，哎，照顾他为了啥？不就是为了老了能有个伴儿吗？
1: 就是，
3: 他恢复的这么快，
1: 是不是？
3: 嗯，呀，我看着也高兴，恢复就说明有机会呗。
1: 对，
3: 呀，这可得坚持下去，绝对不能放弃。
1: 嗯，
3: 我就一天两口膏，就这么喂他。
1: 啊，
3: 呀，您这个胡家老膏啊，这用到半年的时候啊，他说话就已经很清楚了。能表达自己的意思，腿也能用点力气了，使上劲儿啊。扶着床，哎呀，还在屋子里给他准备了一个那个坐便椅嘛，现在大小便的话，在坐便椅上解决。哎呀，胡老，以前呢，那都在床上啊，以前。
1: 对。
3: 嗯，我还得用那个便盆接着，闹不好都撒床上了啊。
1: 那可不是吧。
3: 哎呀，恶心什么的都顾不上了，我老伴儿也不能动，我就得赶紧给老伴儿挪个地方。挪不动啊，就给他坐个个的。我这就给他累的我腰啊都直不起来。我照顾人也是，病人可不是个好差事，累的。然后还得换床单，换衣服。
1: 劳累的过程。
3: 各种洗呀，涮呀，哎呀，忙活大半天。我老伴儿看我这么累这样，有时候就会急得呜呜哭。是不是这回他能下地了？我可真是减轻了我不少负担呢。毕竟我也快70岁的人了啊。你是这么一折腾啊，都给我累的呀，都坐那儿喘气。反正照顾病人真是太不容易了。
1: 就是。
3: 但是没办法呀，也不能拖累儿女。哎，就是累着，我也得咬着牙挺着呀。
1: 没错，
3: 现在这个胡家老方啊，老伴儿已经用了就10个多月了，也能在屋里扶着走，走走，基本上没问题。
1: 你看多好，
3: 我也能放心的做点别的事儿。
1: 太好。
3: 天气好，是天气好的时候啊，我还用轮椅推着他出去的公园里锻炼锻炼，让他晒晒太阳。他扶着轮椅也能。
1: 你看看，这个给我们家属也得到很大的一个希望了，是不是？
3: 是的，是的。
1: 他自己也减轻了一些痛苦了，太好了啊！说明咱们胡家老高确实有他的真功实效啊，是不是？
3: 哎呀，我这看着也是心里一阵轻松。我现在对我老伴康复越来越有信心。照这么发展的话，哈，用不了多久，老伴儿就能不用轮椅。
1: 因为我治疗这些毛病，用咱们传下来的胡家老膏，多数人啊都获得非常好的效果，这是我们有信心的，也是您必然的将来会得到更好的结局，没有问题。
3: 哎呀，一想到这儿，我这心里啊就可亮堂。真是看什么都觉得好，心情可好了。原来我看老伴儿那样，我以为，他那剩下日子都是卧床了。
1: 那时候
3: 我也得照顾他一辈子，
1: 越看越没希望了，是不是？
3: 那时候想
1: 照顾，而现在就不然了，是吧？
3: 对，我想啊，我想的就得照顾他一辈子。
1: 好，
3: 现在有了这个胡家老膏，不光是救了我老伴儿，给我也解脱了。让我们老两口的晚年生活又有了希望。我两个老两口啊，衷心向你表示感谢。
1: 您的脑袋好了，这是咱们共同的愿望。
3: 是，
1: 您所用的这个方法就是咱们胡家老膏本源疗法。过去为什么咱们用这个方法、那个方法都不行，花了那么多钱，依然是病态严重，越来越厉害。而现在我们用了回归本源的这个方法，也就是胡家老膏以后，它就不然了。
3: 对。
1: 整个变化是相当大的。都朝向这个好的方向发展，
3: 对，
1: 这是太好了。所以说胡家老膏是咱们我们胡家祖先120多年呐，一直传到现在。 使用了它以后，不仅您的半身不遂的问题，还有什么高血压，还有其他的老慢病，
3: 嗯
1: 啊，都会得到相应解决。

0: 这是必然的，而且有信心把它解决了。您放心吧，啊，坚持用吧，啊，
1: 好的好的，
0: 我相信您的爱人会完全恢复到健康的。
2: 哎呀，
0: 而且这个胡家老高有一个特点，有病能够治病，没病可以维护咱们的健康，这是他必然的一个效果啊。
2: 对，
0: 太好了，坚持吧，老朋友。
2: 好的，谢谢谢谢胡老师。
0: 好，别客气。
2: 嗯，
0: 好，就这样。好，咱先谈到这儿，好吗？
2: 再见。嗯，
3: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啊，胡教授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4: 哎呀，我听了你的声音非常亲切，跟那个收音机里的你讲课的声音一样。
0: 啊啊。啊，您请讲。
4: 哎，胡教授啊，我听你讲座听了挺长时间了，完了之后啊，我就动心了。我母亲呢90周岁，完了她过去啊16-17年前她就第一次得过贫血，完中间犯过一次，完去年呢又犯了一次，犯了之后贫血她就不精神，完了不精神，完我就上医院去了，在医院那一化验呢就贫血就犯了，去年还补了血。等了今年呢，我就听了你讲课，讲的胡家老高传承了120年，完了之后经过那什么胡家老高传承完回归本源，我一想啊，我得给我母亲买点这个胡家老高，叫我母亲服上。我母亲呢还有那个什么，就是有点神经衰弱，哎呀，老年人过去吃了很多苦，这现在老了，身体也不像起先年轻人时候那么好了，那都是定型的，哪个人老了身体都不好。我一想不能让母亲的晚年生活这质量这么降低啊。
5: 对对对，
4: 我正好在听了你的胡家老高，哎呀，我就想母亲这病有希望了，我就订购了胡家老高。母亲还有那个就神经衰弱，有时候上厕所一着凉没等裤子解好呢，有时候就尿出一股来。
0: 嗯。
4: 完，我一听你说回归本源，我寻思把母亲这几个症状，都让她好点儿。反正我就是本着这种心理，就订购的胡家老高，就是完全相信你。我实话实说，我一看你，也快90岁高龄的了。
5: 对对。
4: 完了之后讲的可真诚了，完我就挺相信你的，我就订购了。订购我母亲这吃了。从送来过几天母亲回家来了，起先去串门去了，完了回来了就用了这胡家老高，现在用了2个来月了，效果还挺好，我感到很满意，母亲现在精神状态都挺好，正常的自己都能洗衣服，我都不用管自己的衬衣衬裤啥的，薄衣服都能洗，我就是给洗洗被罩大件儿，完了剩下他都自己自理，自己能上外头去，自己我要不在家他就出去了，我感到挺满足的，那个胡教授啊，感谢你，也感谢就是我的指导老师田老师，对我们挺关心的，完了对我进行指导用药。
0: 好的，首先说啊，我非常高兴和感激的，就是这位老大姐呀，用了胡家老高啊，有一定的效果，是不是啊？这么大年岁了，90岁的老人，那是非常不简单的，自食其力啊，上下楼，太好了啊！所以说，胡家老高对这些疾病，都是由于咱们年老气衰， 就是肝肾功能衰竭所造成的这一系列，比如说贫血的问题啊，为什么他有时候血贫血稍微好一些，输输血以后啊，不用这个治疗的话，贫血又下来了，这为什么？因为老年人新陈代谢的关系啊，生活的能力的问题啊，但是你应当相信胡家老高啊，已经传下来120多年了。若干万的朋友使用了胡家老膏，它都有非常好的治疗效果。为什么？就是胡家老膏它的本源疗法所形成的。这个效果。什么叫本源疗法？本源就是咱们的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这是咱们人体的三大本源呐。它存在了，我们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它的健康，这样才让咱们健康起来的。如果本源不足了，缺损了，那么健康就要受到损伤了，人的器官就因为这个得不到营养供应，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病。所以说我们胡家老膏治疗这疾病的方法和一般的方法不一样啊。为什么？就是在这一点。所以说本源疗法就是把我们气血、能量、精髓把它激发出来啊，才能得到这么好的作用。所以咱们继续用胡家老膏那是没有问题的啊。
4: 我买了8个月的呢。
0: 哦，
4: 现在母亲用了之后，母亲和我都感到非常的满意。为啥呀？母亲的身体现在得到调整了，精神状况挺好。她身体好了，她的气血充足了，她的人的精神状态都好。她一天她自己能干活，现在就在那干活呢。为啥没让哥？我让我母亲说一句话，跟你说一句话。
0: 好，欢迎她啊，她讲一讲啊。
4: 妈呀，那个这胡教授，这是你给胡教授问个好
1: 啊。胡教授好。
0: 哎呀，你好啊我非常高兴
1: 身体健康，
0: 咱们这位老同志一块儿来聊天啊，尤其你选用了胡家老膏是选对了，我刚才跟您的姑娘说了 好极了坚持用吧。
4: 胡教授啊，我们的患者家属、患者都感谢你，也祝愿你身体非常
0: 的
4: 健康，永久的安康。也说这些，
0: 预祝这位老大姐更健康、更快乐，坚持用。
4: 谢谢您
0: 更长寿了，好吧？
4: 好谢谢。完了，表扬表扬我的那个指导老师田老师。
0: 好的，
4: 谢谢你。
0: 好的，
4: 就是表示感谢啊。
0: 好，
4: 好，
0: 就这样，
4: 谢谢
0: 预祝这位老大姐更健康、更快乐。您全家幸福。好，先谈到这儿。好，再会吧，老朋友
4: 好，再见。好，
0: 再会。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87-3378，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你好，是胡老是不是？
0: 是我，欢迎您
5: 哎呦，胡老啊，我是咱们一个老患者了。
0: 哦。
5: 我用这个胡家老膏啊，用了7个多月了，现在都。哎呦，可以说啊，恢复的我对这个效果也是非常满意。也算受益了，在这里非常感谢胡老给大家推荐这么好的产品。我这不今天打电话就想把我这情况给胡老说说。
0: 好的，您请讲吧。
5: 我是有这个糖尿病。
0: 哦，
5: 说实在的，我这糖尿病啊都10年了得有。之前啊就这么降糖药，可以说都一开始吃1种，后来吃2种，后来就吃2种降糖药， 那血糖还空腹，有的时候都10点多、11、12点，餐后14、15点、15、16点呢，还。
0: 嗯嗯嗯。
5: 那血糖控制不住。

0: 哎，自己也着急，也怕到时候要是不赶紧治，他失明了也是。哎，这玩意儿药也没少吃，说实话，一开的药啊，一直在治疗，都是钱花了，这效果都不行。
1: 没错，
0: 哎，这么胡老，这回听到你讲的这胡姜老膏以后，当时说是我也不瞒你说，我听你节目我听了一年多了，
1: 哦，这
0: 前
1: 么
0: 几
1: 长
0: 个月
1: 时
0: 我
1: 间。
0: 听了好几个月，我一直也没买，就怕到时候花白花钱，一直在
1: 就
0: 犹
1: 是，
0: 豫。
1: 那时候您没有试验就没有这种信心，是不是啊？
0: 还真是这么回事儿。后来呀，我就想，我听到光听你不试也不知道啊。我说说啥也得试试。哎，这不我买了以后用上，效果啊真是越来越好啊。
1: 你看看，
0: 哎呦，
1: 变
0: 我
1: 化多
0: 就说
1: 大！
0: 呀，差点错过了这个机会啊。要不买的话，你不用怎么知道啊？
1: 就是就是，
0: 哎，这不这7个月用下来，这血糖一直都挺平稳。哎，这每回量都是空腹啊5点多，餐后啊7点多8点最高就这样。
1: 你看看多好！
0: 哎呦，可好了，现在饮食上自己想吃点啥，水果啊啥的也敢吃点了。尤其是让我高兴的是什么呢？我这眼睛现在视力提高了。哎，看东西啊，现在也不怎么变形了。跟眼前的雾啊都散开了，现在
1: 你看
0: 都
1: 看，
0: 没了。
1: 这是很大的问题啊，眼底的黄斑问题，还有就是晶体的问题，得到非常好的改善和治疗了，对不对？
0: 对，确实是。哎，要不说见到这么好的效果，我是在这里还得说，多亏了你，可以说是，给我们推荐这么好的药。
1: 这是您的一种幸福啊，自己选择好这么个方法，得到这么好的机会，太好了，为您高兴啊！
0: 是，这么胡老，我想再赶紧再订上去，家里药不多了，我说。
1: 好的，哎，所以说老朋友，您糖尿病虽然是10多年了啊，而且眼睛的合并症挺厉害，可是呢，用了咱们的治疗方法，就是本源疗法。
0: 是。
1: 什么叫本源疗法？也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体内的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那么，它呢，活跃起来了，把我们的体内的这种本源给充填好了，让它更好的发挥作用。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我们人体五脏六腑、四肢百骸，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健康状态的。如果缺少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我
0: 对，
1: 们用了这个本源的疗法以后，回归了本源了，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疾病的方法呢。您抓住了，所以咱们有这么好的机会，您说对不对啊？
0: 对，确实是。
1: 所以我们走的这个路线是绝对正确了，所以
0: 对，
1: 您的健康才能快速的得到恢复啊，这是难得的啊。
0: 对，是，
1: 坚持吧，老朋友啊。
0: 好嘞，好的，谢谢
1: 因
0: 胡老，
1: 为这种病太多了啊，
0: 是，
1: 老年病、慢性病啊，太多了，
0: 哎，
1: 都在彷徨不已呀。花了那么多钱解决不了问题，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就能解决了，这是难得的，您说对不对
0: 哎，
1: 啊？
0: 对，是。
1: 好，祝贺您吧啊！
0: 好嘞，谢谢胡老。
1: 哎，好的，
0: 哎，
1: 就这样，咱们先谈到这儿。哎，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膏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膏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膏以后，大

0: 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九十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400-687-337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您将听到今天大不同。
1: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0: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2: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各位好，我是梦露。今天是9月6号，我们来看看历史上的今天都发生了哪些事儿。今天我们首先会说一首词，著名的毛泽东的《沁园春·雪》公开发表的内幕。1945年9月6号，毛泽东赠柳亚子《沁园春·雪》。然后我们会再说一说谁最先发现了北极，谁最先到达了北极点。1909年9月6号，谁先到达北极之争发生。什么标准来定义到达北极点呢？到底是谁先到达的北极点呢？这里面又存在着什么样的争议？今天的节目重阳会给您讲一讲。如果有时间，我们会说一位历史人物耶律阿保机。公元926年9月6号，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去世。稍后我们来听重阳的讲述。收听我们的节目，你可以使用收音机，也可以使用手机，欢迎使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也可以选择蜻蜓 FM 搜索今天大不同，收听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的相关内容。
1: 当年今日，史上今天。
3: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今天是9月6号，1945年9月6号，毛泽东赠柳亚子《沁园春》

雪，这是一段特别值得聊的故事，堪称是佳话呀。说到沁园春雪，可能我想连中学生都会知道吧，至少因为中学课本里我记得有这首词，写的非常漂亮一首词啊。但是呢，可能这首词什么时候写的知道的人不一定多吧。那早了，1935年10月，当时红军呢是胜利到达陕北，1936年2月呢，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东渡黄河奔赴抗日前线，当时整个西北高原是冰雪覆盖呀，既雄伟又壮丽，而冰冻了的黄河是别有一番独特的景象。毛泽东呢到陕西省的清涧县这地儿的高杰村附近呢袁家沟，面对银装素裹的大好河山，回顾中华民族灿烂悠久的文明历史，豪情满怀，就写了壮丽的诗篇《沁园春·雪》。这首词我估计相当的国人都能背过吧。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往长城内外，惟余茫茫，大河上下，顿时滔滔，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须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据往意属风流人物，还看今朝。这好词啊。1945年8月的时候，毛泽东呢赴重庆，就是和谈呢、重庆谈判啊，期间呢少不了和过去的诗友啊有一些诗词上的唱和，他就把沁园春雪呢也带到了重庆，抄赠给友人。但是我要说一句啊，从1936年2月毛泽东写成这首词到1945年最终这首词啊发表，长达9年将近10年的时间里，其实没人知道毛泽东写了这首词，因为他从来没向任何人提起过。这还就是到了重庆，这首词才在山城流传，轰动一时。当时很多人赞叹说，毛泽东啊能带兵打仗，还会舞文弄墨呀，吟诗赋词。毛泽东的文采让无数人倾倒，这在中国诗坛上也是一段佳话。但是一般人们都认为，包括我们今天讲，就是历史上今天呢，毛泽东是把这首词抄赠给了柳亚子，这是不是最先呢？其实不是。这首词啊确实是先经柳亚子先生宣传得以传播，但是呢第一个得到毛泽东这首词的，就是墨迹的，是另有其人。谁呀、这是在1945年了啊，9月6号，毛泽东呢是去拜望了在长沙医师认识的孙良弓先生。孙先生呢在长沙第一师范啊任教，才华横溢，而且书法呢独树一帜，飘逸俊美吧。毛泽东在医师附小任教的时候，曾经慕名啊去听过他的课。那你说毛泽东字儿写得很好吧，他后来苦练书法形成自己的艺术风格吧，实话实说哈，曾经得益于孙先生的影响和指点的。所以这次毛泽东呢登门拜访，孙先生当然说喜出望外啊，欣喜异常，就双方寒暄嘛，文人嘛。毛泽东呢就拿出一个纸卷，哎，给孙先生说，这是离词一首啊，谦虚嘛，离就是宫里那个李加个单人啊，离词一首，自己涂鸦送与先生，先生看看这字写的有无长进呢。在医师的时候，先生教给我的书法要领20年来一直不敢忘记啊。这孙良弓先生就徐徐呢就打开那个纸卷，哦，一个横轴吧，一幅横轴，这是毛泽东亲自手书的《沁园春·雪》呀。孙良弓看了之后大声赞叹，太好了，就说你戎马孔总啊，日理万机还能忙里偷闲不忘书法艺术呢，真是难能可贵啊。但见这个字体大气磅礴，哎，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网上搜一搜，就是毛泽东手书啊，他的这个墨迹啊，就这首词，大气磅礴的字体，笔走龙蛇呀，酣畅淋漓。再看内容呢，也是气吞山河呀，书和词相得益彰。孙先生就忘情赞叹嘛，说好，非常好啊，说仿古而不泥于古，尽得古人神髓，而又能够以己意出之。非基础后世者莫能如此啊，况你游行而草，就是行书草书啊，游行而草竟能卓然自创一体，真不简单，你笔底自由了。
这是孙先生哈。在这期间，就和谈期间呢，第二个谈起沁园春雪的是国民党著名的左派人物于右任先生。在1945年9月6号，于右任是设午宴招待毛泽东等人吧。于右任、毛泽东啊，都是擅长诗词的人，所以话题呢就自然转到这个方面嘛。毛泽东没想到于右任呢居然知道沁园春雪，他是极力的赞赏这首词啊。他品评了一番之后呢，就说结句属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啊，是气吞千古啊。所以显然在国民党方面，这首词啊也是广为人知了。至于毛泽东把沁园春雪抄赠柳亚子，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情，但是什么时候抄的，这个好像说法也不一样。一个说法是在1945年9月6号，毛泽东年谱记载说呢，这天下午他和周恩来、王若飞吧，到沙坪坝南开中学访柳亚子，还有张伯苓啊，是以沁园春雪这个词啊书赠柳亚子。这个是毛泽东年谱里边的记载。还有一个说法是什么呢，是1945年10月7号，尹玲在所据《渔舟夜正黄》这篇文章里说，沁园春雪是毛泽东在1945年10月7号抄赠柳亚子的。倒是有毛泽东在10月7号吧写给柳亚子的信能够印证这个说法，说初到陕北看见大雪时，填过一首词，似与先生诗格略近，路程审证。那么这个说法我又查了查，可能是这样，在9月6号的时候，毛泽东在周恩来、王若飞的陪同之下拜访柳亚子，这是肯定的哈。柳亚子有要求，所以呢，毛泽东把自己写的七律《长征》送给他了。到10月4号，毛泽东写信给柳亚子，是柳亚子感发兴起，随之作诗一首。两日之后，柳亚子又以诗代简呢，把《感赋》两首送给毛泽东。接到柳亚子的诗的第二天，毛泽东把自己在36年2月写的那首《沁园春雪》重新抄录，然后赠送给柳亚子。然后看了毛泽东这回这个《沁园春雪》之后，柳亚子是欣喜若狂，直呼大作啊，大作呀！他是一面赞叹毛泽东这个词，然后又写了同一词牌的《沁园春》贺词一首，一并抄好送交《新华日报》发表。新华日报当时是中共在重庆公开发行的报纸吧，报社的负责人说，哎呀，这我得请示一下，向延安请示。柳亚子不愿意，说别耽误时间嘛，就建议要不你先发我的。所以新华日报呢，在10月11号，即毛泽东离开重庆的那一天，刊发了柳亚子的贺词。你注意这个贺，可不是祝贺那贺，是那个和平的和，他贺一首词嘛，你写一首我贺一首，是这个贺。但是这个贺词发了就好玩了，重庆各界就盯着呢。你看报纸上柳亚子这个贺词有毛泽东的原词呢，哎，你贺的什么呀，原词在哪儿？哎，大家纷纷好奇，就打探。柳亚子就不自会其狂啊，就把原词向一些友人开始传发。你想那时候也没有朋友圈啊，也没有这个群发的功能，那真的就得抄写了。在重庆新民报做副刊叫《西方夜谈》编辑的吴祖光，他先从黄苗子那儿抄到了这毛泽东这个词稿，而黄苗子呢从王昆仑那儿抄的，抄稿之中还遗漏了两三个短句，大致还能理解那个意思吧。吴祖光跑了好几个地方，找了好多人，把三个传抄本凑在一起，才得到一首完整的《沁园春雪》。11月14号，他是在《新民报》第二版副刊《西方夜谈》发表这首《咏雪词》，标题是《毛词沁园春》，而且在后面还写了一段推崇的这个赞语，很热烈哈。11月28号，《大公报》也发了《毛唱柳贺》这么两首咏雪的词吧，这算是公开刊登了吧，一下子轰动山城啊，一时成为人们谈论的一个热点话题啊，各种报刊纷纷发表词和相关的评论。有个不完全统计说，当年刊发的贺词不下50首，评论将近20篇吧。你想当时这个报刊也谈不上多么发达的那个时代，这确实是一个不可思议的数字了。当然这故事可没有完，这词蒋介石也看到了，看到之后他曾经问那个陈布雷，就他那个秘书，说你看毛泽东的词如何呀，陈布雷就如实回答说，气势磅礴，气吞山河，可称盖世之精品啊。蒋介石就说，哼，我看他呀野心勃勃，想当帝王称王称霸呀，想复古想倒退，你呀赶快给我组织一批人写文章批判一下。这样12月4号
当时就国民党中央机关报叫中央日报嘛，就一些报刊就是刊登就围剿这个戚元春雪的贺词了。

那么重庆的进步的文化界那就要反击了。郭沫若是率先发表了两首贺词，盛赞毛泽东咏雪词气度雍容格调高，又揭露某些御用文人吧，什么鹦鹉学舌呀。在延安呢，这个爱国民主人士像黄其升、晋察冀解放区的邓拓、山东解放区的陈毅得算将军诗人嘛，也都各自一韵奉贺，就当时这就有意思了。那怎么样把七元春雪这首词能压下去呢？当时国民党是内部有通知，要求呢会作诗会填词的党员哈，每人写一首或者多写几首，写七元春，选几首意境啊、气势啊、文字能超过这个七元春雪的，以国民党主要领导人的名义来公开发表，这就是赌气要打雪仗的意思吧。通知下达之后啊，确实征得很多词作，但是很遗憾超不过，那就想办法花钱在上海啊、在南京啊雇用高手写，那这回能找出几首像样的词吧也不行，这事儿很尴尬。而且这个事情是他暗中进行的，又没有成功，所以就秘而不宣了，高度保密吧。后来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是由当时参加过这个活动的一个就国民党的要员透露出来，大家才知道哦，还有这么一出呢，这个成为一个笑话了。听听有意思，今天大不同。今天是9月6号啊，1909年9月6号，谁先到达北极之争发生。这就是说人们到北极了，还不止一个，但是呢都声称自己是第一个。这里面最主要是两个人，一个叫做皮里，或者翻译成皮尔里，他是在9月6号到达拉布拉多的时候，他宣布说呢他是在1909年4月6号到达了北极。但同时呢，听说有个人叫库克，5天前发表声明说呢，说自己在1908年4月21号就到过北极。哎，所以两个人就打起来了，打起官司来了啊。还有说法是在1909年9月1号就这个皮里啊，或者叫皮尔里啊，他正在返回途中的时候，对北极探险一直很关注的纽约先驱论坛报就媒体啊，收到了一个叫库克的美国医生的电报，说呢自己在08年4月21号已经到了北极点了。9月8号呢，皮尔里发表声明说库克从来没有去过北极点啊，他只不过是在欺骗群众而已。所以这两个曾经一起穿越格陵兰冰原的伙伴反目成仇，就展开一场大战啊，就争谁先到的北极点吧。那个纽约先驱论坛报呢是支持库克，而纽约时报另外还有这个国家地理学会啊，这很有势力的啊，支持皮尔里。后来呢又提交就美国国会投票吧，结果是135票支持皮尔里，34票支持库克，所以皮尔里就成了官方的胜利者，被提升做到海军上将，而库克呢被非难致死，名誉扫地，哎，有这么一出。但是呢官司并没有告终啊，你想这很荒唐，美国人这事儿这太蠢了吧，这个由政治家来投票决定谁先到的北极，这不开玩笑吗？况且库克也并非完全凭空捏造啊，他确实到过北极地区啊，就看谁早了。1907年呢，当时美国有个富豪叫做布雷法利，因为他的资助吧，这个库克和唯一的伙伴弗兰克就到北极一个爱斯基摩人的小村子，在那儿越冬，得到了爱斯基摩朋友的支持和帮助。在1908年2月呢，他们带了9个爱斯基摩人、11个雪橇、103条狗，就那个雪橇狗啊、极地狗啊，还带了1814.4公斤的物资，还有一条6米长的折叠船，穿过爱斯基摩米尔岛往北走。到3月18号呢，他潜回了支援部队，只留下2个20多岁的年轻的爱斯基摩人和26条最强壮的狗，拖着2个雪橇继续前进。目标呢是往北推进804.75公里。按照计算啊，4月21号这天应该是到达北纬89度46分这个地方，在那儿待24个小时，然后踏上归程。但是直到1909年4月15号，他们才重新露面。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那你干嘛去了呀？库克说他们的路啊偏向西去，所以多用了一年的时间。冬季呢是在一座石头房子里度过的，到了1909年2月太阳升起之后才继续往南走。但这个说法很多人不信。另外他确实也还有问题，他说他往北进发啊，这个途中啊看到过陆地和岛屿，但是不可能啊。
另外呢，全程陪他的那个爱斯基摩人啊，提供证词说呢，整个旅行过程中啊，他们的视野从来没有离开过陆地，所以人们得出结论说，库克的描述啊，想象的，他是想象的，换句话说，这是瞎话。但是呢，事情可能真不这么简单，在哪？随着时间的推移啊，越来越多的事实表明，库克有可能被冤枉了。为什么呢？啊，一个是后来观测表明啊，加拿大以北冰层确实是往西漂移的，所以呢，使库克回程路线偏向西去是完全合理的。而在北冰洋里边呢，经常可以看到很像陆地和岛屿的冰山，实际是冰山啊，但你看着像陆地和岛屿，甚至可以在这些浮冰上建立考察站的。所以当年库克看到这样的冰山，误认为是岛屿，这个也正常，不奇怪。至于两个年轻的爱斯基摩人不是作证说一路总能看到陆地，大致推测是什么呢？因为在北极冰原上行进，有时候很难把陆地和冰山啊区别开，而由于潮汐的作用呢，冰山或者冰原到处都是，所以那两个年轻人看到的说这是陆地，实际上可能真的还是冰山或者冰原。哎，那么到底是谁先到达北极点呢？也许是库克，也许是皮尔里，也许他们两个谁也不是。他们当时所携带的那个测量仪器是很粗的，所以呢，你说拿出一个让人信服的证据说我们到了，这个不太好说。实际情况是什么呢？很可能啊，不管是库克还是皮尔里都没到北极点，他们只是到了接近北极点的某个地方。1916年美国国会一个特别委员会在授予皮尔里海军上将头衔的时候也没说他是第一个，你不敢瞎说对吧？实际上皮尔里也有说不清楚的地方，他那个叙述啊，就是按他说法大家算，他在北极冰面上行驶速度每天是 70.8 公里，而在这之前呢，不管是什么南森啊、卡格尼啊，还是他自己就之前去过那儿的人，在北极考察的时候行进速度不可能超过每天 14.4 公里。1986年美国有个考察队呢，按照当年皮尔里的那个行进路线啊，运动方式走，咱走一遍到北极点吧。结果发现哈，前九天每天平均就前进 3.58 公里，走不了多远。10到21天呢，速度是每天 8.05 公里。第22到44天每天是 15.39 公里。第45到54天，因为冰面比较平啊，装备也减轻，天气又转暖，行进速度最快不过每天 28.64 公里。所以你看皮尔里那行进速度不可能啊，天文数字啊。但历史就是这样，留下了非常多的疑问，让人们去争论吧，去思考。而历史只是走自己的路，对人们来说，哪怕对当事人来说，他都可能成为捉弄啊。听听有意思，今天大不同。今天9月6号，公元926年9月6号，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去世。辽太祖啊，就耶律阿保机啊，他是生在872年，死到了926年吧。他有汉名叫耶律义，义就是一个单人一个甲乙丙丁的乙啊，是辽的开国君主吧。这个人历史记载叫永善骑射，明达事务。他是把契丹啊，就是最终是统一在一起，而且他也任用汉人啊，制定法律啊，改革习俗啊，创造契丹文化，发展农业和商业。在公元916年，群臣和诸属国上尊号曰大圣大明天皇帝，建元神策。他是在位20年吧，即帝位11年，庙号太祖。死的时候是55岁。其实耶律阿保机之前我们多少我记得聊过，所以今天就不说他了，说他死以后吧。他的结发妻子叫做束律平，小名叫做月里朵，是回鹘的后裔吧。这个人胸有韬略，生性果敢呐。阿保机一生的功业其实和他是有关系的。他首次扬名，在北疆扬名，就是阿保机当时西征党项的时候，当时有一些部族呢，趁虚就袭击契丹。束律平得知到之后呢，就部署兵力，严阵以待，等敌人出现，他是指挥军队奋起出击，大败对手，来大获全胜。后来平定所谓朱棣之乱，就弟弟啊，朱棣之乱，还有统一契丹历次战役呢，他都参与其中。他确实也很有战略眼光。在神策2年，就是公元917年啊，当时南吴国君叫杨龙衍给阿保机啊献上一种叫猛火油啊，估计就石油一类的东西，说这个玩意儿啊，这个油啊，用作攻城武器啊，天下无敌，焚烧城门啊，敌人用水是浇不灭的，火势只会越来越旺。阿保机呢试了一下，觉得哎挺好，
打算携带这个叫猛火油的东西，率30000骑兵去攻打一直垂涎的幽州。幽州在今天其实就是北京吧，就这儿啊。而束律平反对说，哪有依靠所谓秘密武器就能攻城略地的？

0: 他指着公帐前面的一棵大树说，哎，树没有皮还能生长吗？老公就说，不会啊，怎么回事，什么意思？舒立平就说，如果把幽州比作一棵大树，城外的土地和人民是它的皮，我们只需要用3000常备军啊，时常抄一下幽州的四郊，持续几年，幽州必然难以支持，妥妥的我们就收入囊中了。你劳师远征，一旦战败，反被中原政权啊颠出你虚实来，我们的部族之中也会兴起变乱，新生的契丹难免解体呀。哦，对对，嗯，夫人说得好，这次军事行动就仰仗这个攻城利器，这个行动就取消了。那等阿保机一死，舒律平呢是临朝称制啊，就总掌契丹的军国大事啊。这耶律阿保机三个儿子，那么他呢，就舒律平啊，最喜欢那个小儿子耶律李胡，就想立李胡为帝，但是他小，所谓德行不彰啊，也没有像样的战绩啊，难以服众，所以最终他想要不就放弃太子，立二儿子叫耶律姚古，以后呢再让姚古把地位传给李胡，他这么想。但是朝中大臣不干呢，那他怎么办啊？这位哈，这舒律平啊，把反对派的妻子们召到宫中说啊，我现在已经做了寡妇，你们还有丈夫，这不合适吧，然后就下令把他们的丈夫斩首，送往木叶山太祖陵追随先帝，一共杀了100多人呢，主要是一些贵族高官呢。当时呢有一个人，这个人确实勇猛善战啊，做契丹的汉族部队的总司令吧，相当于啊就是汉军都团练使，是一个大将叫赵思温。阿保机据说亲自给他裹过伤啊，调过药的，就这个人很有战功，他对舒律平废长立幼这个做法呢也是有不平之色。舒律平大怒说，你去木叶山报道，说到底就是要杀他嘛，那意思就是，老赵，你是先帝的亲信啊，你得追随他去，得见他去，走吧，上黄泉路。那么死期已至呢，赵思温倒是无所谓，很坦然了，就说，哎，太后，和先帝最亲近的人，那谁能及得上你呀？你怎么不去啊？要咱一块儿去，对吧？舒律平长叹一声说，哎，我何尝不想从先帝于地下啊，奈何主少国疑啊，事态纷纭，我不能私自的为了和先帝相守而抛下国家呀，这么着吧，我就这只手啊，你看着啊，代替自己为先帝殉葬啊，这就自己要剁自己的手啊。大家一看，别，一帮人跪下就劝，别，千万不要自斩手足殉葬啊。舒律平心中也是动若观火，哎，朝中啊经过清洗，但是不服的人很多，所以他是当机立断，左手拔佩刀，咔嚓把右手斩下来，在众人惊呼之中啊，他说，哎，把他放到先帝的棺椁中，以表我厮守之志。从此朝廷这就是万马齐喑吧。二儿子就是皇次子是顺利的即位，这就是太宗。最终这一朝大政均决于太后啊。
1: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梦露，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北京时间00:00。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传承了100多年的胡家老糕，以方剂精妙、药材地道、药效可靠而家喻户晓。
3: 传承了100多年的胡家老糕，用本源疗法同调五脏，克制上百种老慢病，效果出奇制胜。
4: 我血糖、血压、血脂啥都高，用胡家老糕都降下来了。我信赖胡家老糕。
5: 吃一面冠心病消好了，再也不受罪了。我特别相信胡家老糕。
6: 用老糕正好一年，各项指标都正常了，不疼不麻不红不肿了。胡家老糕牛。
7: 我是一起多病，肝不好肾不好，气管炎还有哮喘，胡家老糕都给解决了，我服了。
8: 我脾虚、老胃病，还有腰突，全靠胡家老糕了。胡家老糕吃真好。
2: 这些发自肺腑的话，都是胡家老糕受益者的心声。
3: 他们来自全国各地，对胡家老糕都交口称赞。
2: 为了让每一个经济条件受限制的家庭都能用得上、用得起胡家老糕，应大家要求，爱心满怀的胡老申办了大型援助活动。
3: 本次由胡老牵头举办的大型援助活动比第一次更加有力度，最大援助额度超过了10000元。

0: 每当听到有些老同志跟我说，胡老啊，我真想用老高，可是我钱不够啊，买不起，我听一次我心里难受好几天，我觉得我真的应该为大家伙办点实事儿，解决您的实际问题。
1: 为了大家能吃得起胡家老高，胡老一直在努力。
2: 为了大家能治得好病，胡老始终在不停地奔波。
0: 为了给老同志们创造治得起病、治得好病的机会，我豁出这张老脸了，无所谓。
1: 90高龄的胡老，慈悲为本，善念为怀，多方奔走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得以如期举行。
2: 90高龄的胡老以治病救人为己任，把家传的疗法制成滴滴精纯的老膏，奉献给久病不愈的老人们，让他们用老膏打开了康复之门。
1: 滴滴老膏驱百病，
2: 胸怀博爱做良医。
3: 恭祝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正式启动。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都说人老了日子不好过，一天不如一天，活着费劲。过去我也没有这方面的感受，我这辈子都不爱扎堆儿，一直都是独来独往。我总觉着一帮一帮的老年人在一块儿东扯西扯，张家长李家短，不是他家儿媳妇不孝顺了，就是谁家老两口又掐起来了。这种八卦我不太喜欢，总觉得没意义。但是最近我对自己的这个看法产生了怀疑，我有些脱离群众了。过去在医院里坐诊，挂我号的每天有限制，一天就放30个号。有的患者慕名来，排号排出去都一个多月以后了，尤其是外地的来了，等不起，见天儿住旅馆等着，花费不小啊。背后病人和病人家属肯定有埋怨的声音，只不过我听不到而已。后来我觉得每天应该加几个号，能多看一个是一个，我就跟医务处领导说了。领导说，我们给您老安排的工作量是根据您老的年龄和承受能力决定的，怕您累着，您都这岁数了，安排多了您受不了。我说还真是，越来越感觉力不从心了，但是一天多五个还没事。领导说这样我们也高兴，就是担忧您老的身子骨架不住。我说没事儿，以后一天加五个号，这样4周4溜24天，一天多五个，就多出来120人，这还是一个月，一年那可就多多了。从那以后我一年就多看1000多人，坚持了7、8年时间，现在我基本不咋去了，一周出3天诊，其余时间有科室会诊的我就去一下，1个多小时就完事儿了，还算轻松。在坐诊的时候我最烦一件事儿，就是加三儿，很多人都奔着我来找胡老，这是一种信任。来了在走廊排着，出去一个进来一个，挺好。 可是单位有些人思想不对，总想着加三看病，有时候直接打电话给我说，胡老，我有个表弟请您给看病。最开始还都得给点面子，后来得寸进尺了，你也找他也找，我就烦了，不好意思直接拒绝，那我就关机不接电话，这样一来慢慢就杜绝了。最近一年多实行手机挂号了，这样更好了，公平合理，谁挂上了谁先来。但是也有一些靠这个挣钱的，这个行为用一句土话说，多损呐！本来有病的家庭都不怎么宽裕，居家过日子花钱，治病也花钱，退休的再多能开有多少？3000、4000居多，5000、6000的很少，1000-2000退休金的是大多数。一个号一倒饬，你就挣人家几大百，我真不知道良心你是长到胳肢窝了，还是长到大腿上了。我对这种人可以说是恨之入骨。后来我想了一招，你不是偷梁换柱吗？那好，你挂号的身份证要是和病人不符合，我就请他出去，不给看，挂的号也作废了。而且我明确告诉他们，你爱去哪儿去哪儿。没想到这招还真灵，来回整了几次，这事儿杜绝了。毕竟他们理亏呀。我说这个事儿本意就是说，老人不是有句话叫做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吗？这个道就是让我们走正道挣钱，该挣的钱我们名正言顺去挣，没毛病，手里拿着这个钱心里踏实，兜里揣着这个钱没有任何的亏心，心里不突突，活得坦然。但是难免有些心术不正的混进来，只要社会存在，一定有好人有坏人，我们要做的只要擦亮眼睛，能看明白身边的人和发生一些事儿就行了，别上当，上过一次当这都正常，谁一辈子还没有犯糊涂的时候？吃亏上当是让我们长见识，增加经验，可是您千万不要总上当，吃100个豆子不知道豆腥气，那就坏了。这几年我每天都要和一些老同志沟通，电话进来，虽然他们没有明说自己上个月或者某年某月上了当，吃了亏，买了这个买了那个，被忽悠了，买回去吃了没效果，这话没有直说，可是您买回来的东西您不吃不用了扔掉了，您还用明说吗？我虽然岁数大了，脑子慢了，思维迟钝很多，但我小事不计较，大事不糊涂。如果您过去买的药好使有效果，那么您就不会听咱们的一口老高这档节目。如果没病没灾的，听这玩意儿干啥呢？还不如听听单田芳的《铜铃传》，听听袁阔成的《三国演义》，这些评书，没病。

的，不找大夫，肚子不饿的，不进饭店，这是老理儿。只要问，就是带着问题来问，只要您联系我，就一定有问题，需要我来解答。解答以后，我还得给您解决办法。方法是最关键的一步，没方法，问题该摆在哪儿，还摆在哪儿，这叫止步不前。好多年了，我大言不惭地说句话，我自我感觉我做得还行。我不管您是啥问题吧，心脏难受，闹心，喘气费劲，心脏哆嗦，说停就停，胡家老高没给您解决吗？血压高，那些老兄弟老姐妹，凭良心说，老高您用了以后，血压有改变没有？我不去自我夸耀，您自己看数值，让血压计说话不就得了吗？虽然血压往下落的速度不是很快，我告诉您，这是好事啊。您总觉得刚才还180、190，吃了某一种药，用了某个疗法，啪嚓一下落到了130、140，血压数值是看着挺好，担心没有了，总觉得自己不会出现爆血管的意外了。其实您就错了，这种弹跳式的大起大落，这是最危险的一种现象。跳水的运动员，我们在电视里常看到，穿着泳衣起跳，翻身打靶似的，一头扎进去，水花很小，漂亮，多美啊。但是谁又知道多少运动员退役了，眼睛出问题。过日子也是一个道理，过去穷日子都过惯了，包括我小时候也穷过，那么现在日子好了，啥啥不缺，冰箱里鸡鸭鱼肉塞得满满登登。那么为啥有些老同志即便是有些东西变质了还舍不得扔呢？还有的老同志有新衣服新鞋不穿，脚上的袜子出窟窿了，找针线连吧连吧继续穿，家里的孩子不理解，老埋怨说买了不穿留着干啥呢？其实咱们老一辈的没错，小辈的也没错，咱们考虑的是旧的能穿就穿着，实在不行了再扔。老同志们说的留点过河钱也是有道理的，手里有点积蓄，碰到事儿了心里有底儿。另外我对这个现象，我觉得这也是一种珍惜方式，节俭是美德，这个我赞同，可是也要掌握一个度，差不多就得了。另外孩子给买了吃的穿的，逼着咱们吃逼着咱们穿，他们也没错啊，按照经济条件他们给咱们买是孝心的一种体现，本身出发点是好的。我觉得呢，还是那句话，有所为有所不为，对的就做，不对的就改。同样作为老年人，我非常理解，我也是90岁的人了，一步一步走到今天也不容易。去年我闺女儿子
回家过年，都劝我说：“您这岁数了，还不退下来，干了一辈子还没干够吗？您这样忙碌着，我们都跟着担心。我儿子最大的都60大多，奔70了，人家会享受，退下来，见天穿的流光水滑的，满面红光，除了养鱼就是遛鸟。他也经常跟我说，您老跟我学学，干了一辈子了，退下来就享受的开始，您这是何必呢？我当时真的没有什么好的理由去反驳他。我说，一个人有一个人的思想，一个人有一个人的追求，虽然我没有啥发展空间了，但我做一点我爱做的事，总比在家里窝着强。人一呆着，不活动，不动脑子，啥好身子骨也能呆出病来。趁着能活动，残年的蜡烛咱也要发点光，把最后一点光留给别人。他听了也不太敢跟我拗着劲儿，也就不言语了。上次咱们那场活动援助的力度我觉得还可以了，胡家老高拿出来很多送给大家了，宫廷肾宝也给了大家很多。您别看您得到了几盒十几盒的援助觉得不多，但是您别忘了，这是全国性的行动，那么多人参加了，一个人一盒，有10万人参加，那可是不小的数目，架不住人多，人上10000，无边无厌，人上10万，彻底连天。我每天面对的是多数，而不是某一个人。不过，还得恭喜上次能够报上名的老同志们，你们很幸运，也很幸福，该得的得了，该治病及时治上了。这几天陆续有非常多的老同志把电话工作人员接到了，得知80-90%的人都得到了极大改善，这个我听了就高兴。胡家老高总算没有令您失望，他的治病结果在您服用的过程中一天比一天进步，改变一天比一天更大更多，甚至有的都得到了临床康复的边缘了。其中有一位吉林省榆树市的病人，他46岁，张建国按理说岁数不大，算青年人。他说他知道胡家老高是他在医院住院的时候听到节目的，因为家里有点稻田，还有点旱田，种稻子种玉米挺累，过去那么多年都是靠人力种地。小扎这个人通过交流我感觉是非常要强的，他总想把日子过得比别人好。他有个儿子大学毕业刚上班在长春，将来要在市里买房结婚，这就需要一大笔钱，他就想着能力范围能做到就多给孩子帮一些，没钱用嘴帮一点用没有，自己没有别的能力就有把子力气。镇里有个玉米深加工厂，需要烧锅炉的，工资不低，满班
一个月能

里，锅炉里面的炉灰渣子还要清出来，这个工作量不小啊。仗着体格比较好，干了两三年了，攒下来点钱。这点钱挣得不容易，那是一滴汗一滴汗干出来的。突然有一天，他用大铁锹往炉子里扔煤炭的时候，一扭身子，就觉着嘎巴一声，后腰屁股蛋子上面位置针扎一样疼了一下，人立刻就不敢动了。一起上班的工友看见了，赶紧过去要拉他起来。他说：“千万别动我，可能我的腰断了。”工友也挺害怕的，就说：“打120，赶紧上医院。”他被拉到了医院后，一通检查，等了一天，结果都出来了。一会诊，严重的腰椎间盘突出，而且大夫告诉他，你这病不是一天两天的了，突出部位都是陈旧性的，而且最主要的是你的髓核溢出来很多，恐怕以后会压迫神经。他问：“往最坏了说能咋样？”大夫告诉他说：“按照临床医学标准，最坏就是瘫痪了，大小便失禁也在考虑范围内。”他听了一下子傻了，本来一切都好好的，3年多攒了10多万块钱，这一铁锹煤一甩，甩出来这么大个，不能干活了不说，还得治病。他最关心的就是治疗费用问题。大夫也很诚实，跟他说：“你有农合，除了报销一部分，整个下来自己花费的至少也得这个数。”大夫用2根食指，一个立着一个横着，他明白除了报销的，做手术也得10万8万的。他听了六神无主。过了一会儿，他说：“你让我想想。”那一宿他也没咋睡，翻来覆去想这个想那个，家里的事儿，外面的事儿，眼目前的事儿，以后的事儿都想。第二天早上，他跟媳妇说：“咱回家，过些日子再说。”媳妇当然不同意，就劝他说：“先住2天，看看大夫咋说。”他明知道还能咋说，除了手术还能有啥办法？在医院里他很难熬，疼一会儿吃一遍止疼药，那也疼得直哼哼。同病房里患者都满了，有的睡觉，有的看手机，有的听收音机。他旁边的床上是个老太太，有白内障，看东西看不清。老太太是小腿骨折摔的，来接骨，住了20几天了。枕头旁有个小收音机，1天24小时开着，可能是为了解闷吧。收音机里播完这个节目，又播别的节目，播来播去，播到了咱们的节目了。恰好那天节目播的就是我讲的风湿骨病的内容。人有时候就这样，他需要啥他就关注啥。小张仔细听，收音机声音不大，屋子里还乱糟糟的，他听不清楚，就跟老太太说：“大爷，

您老的收音机借我听一会儿呗，因为床挨着床，老太太随手就递过来，说你听吧。他接过去，凑到耳边听，节目听完了，他媳妇买饭回来，一进病房，他就跟媳妇说，这个手术不能做，做得起，做不起不说，我觉得没必要，咱办出院，回家养着。媳妇不知道他抽的哪股子邪风，他说，大夫还没说咋办，你出什么院呢？他说，啥也别说了，我指定是不在这儿治了，回家养着去。他媳妇知道他平时是啥样人，就是犟，说啥是啥，啥事儿他认准了，十头老牛拉不回去，只能按照他的想法办。手续办完了，雇了车回家，到家了，抬进屋子放炕上，他说，你把电话给我，我打个电话。大家都不知道他这个电话打给谁，就听到他问，这个老高治不治我的病，一连串问了很多，最后他说，那就给我发来十盒，只要见到一点效果，我就用定了。家里人都不知道他在说啥，问他他也不说，就告诉大家，我的事儿我自己管。说到这儿，我觉得这个小张同志也算是一个有刚的铁汉子，不过他的一言一行，他的独断专行，刚愎自用，肯定不好。这性格对家庭团结没啥好处。不过这个小张也是我这么多年来遇到的最大胆子的病人。我们做医生的都是非常谨慎，这是常识性的。用药有最低量、最高量，我们不会在给病人做方案的时候超越这个度，这是保证安全的第一要素。可是这个小张不受控制，他拿到老高第一天一共吃了6次老高，平时我们按照严格要求一顿1口高，这是没错的，重病的大病的一顿1大口高，1天3次就到顶了。小张呢，我的天儿啊，自我为中心，啥也不看也不管，自作主张，1天吃6次，1次2大口，这是犯了严重的错误。就算是咱们胡家老高再是纯中药安全性很高，那也没有这么吃的，治病哪是一朝一夕的事儿啊，不是那么回事儿。但是咱也没有那个精力每个人都放身边做严格监督，没有那个力量，而偏偏就碰到了这位胆子晒干了得有窝瓜那么大。他这个行为很可怕，很气人，非常令人愤慨的一个行为，违背常规了。跟我说，胡爷爷，我当时就觉得没事儿，病重用猛药，我爸活着的时候我感冒消炎，我爸总是把土霉素给我多吃好几片，多吃效果真好啊，马上退烧，炎症也没了。我说，你这纯粹是歪理邪说，
你爸也是胡作非为，吃饭吃药都要有个标准量，哪能那样随意想干啥干啥，想咋干咋干呢？小张的胡作非为虽然有悖于医学常识，可是有时候有些人做了某些事却歪打正着。没想到的是，第二天早上，本来翻身都不敢的小张基本上不疼了，竟然自己坐起来，全家人都懵了，觉得这是不可能的事儿。第三天，栏目组的热线员跟我说了这情况，我一听把我吓一跳，我说咋还能有这样的浑人呢？我怕他继续这样做，就赶紧安排接通热线，第一步制止他这个用药方式，第二我说你的腰椎间盘突出症也算是有一大半肾脏问题，肾主骨生髓，养筋骨，养毛发，骨不壮，筋不弹，补肝，补气，补血。你是特例，我安排给你几盒宫廷肾宝，加在老膏里面用，这叫脱药，让宫廷肾宝的药效拖着老膏的本源作用，在全身跑起来，哪里缺就给哪里补，里外同调，上下齐聚，这样恢复起来更快更稳固。第三，我想把你的错误用药方式做个反面教材，在节目里讲一讲，让所有的听众都明白一个道理，老高治病需要过程，需要给他时间，不能采取突击方式，突飞猛进的思维去用药。虽然你头一天吃，第二天起来了，而且没有啥不舒服的感觉，但这也是错误的，以后不许这样做，让大家都知道错就是错，对就是对，不能拿着好结果当作犯错误的借口。他说，胡爷爷，只要我的病能好起来，我不在意做反面教材还是正面教材，反正谁也不认识我，也见不到我。老同志们，您都听听，这个小张嘴上说的挺好，骨子里仍然还是不服气儿。咱们可谁都不要学他，咱都做个思维正向的人，好的咱学习，不好的咱们摒弃。关于小张的故事我不多讲了，总之我不提倡他的做法，但是关于他能够在错误的路上得到了一个将错就错的好结果，这里面有原因。首先，他自我主张一天六次用药，翻倍用药，这在中医里面类似于冲击疗法，也就是首次加量。这情况在几百年前就有中医大师用过，而且效果非常不错，因为重病时期用大药，中度时期用中量，轻微康复时期要减量，这是原则性的，也是经验学说，也对，没错。那么任何事也都不是一成不变，要因势利导，到啥时候说啥话，治病不是死治病，应该活学活用。有些病
咱们的老高不治疗他，我直接就告诉您了，别吃，吃了也没用。那么是他治疗范围的，我一定让您用，因为啥？用了它真的有改变，往好了转化，很快就往康复方面走。那您为啥不吃呢？您别把老高单纯看成一个方剂，一种药物，不是的。他真实的身份是一把打开您身体康复大门的金钥匙，它是给您身体添加老本儿、找回健康源头的一口精华。胡家老高有正气、有根、有源的，他不简单。我舍不得把金子埋在土里头，虽然到啥时候都会发出来金灿灿的光华，可是我不说您哪能知道它呢？这也是我一直在做节目传播中医的一个因素，它就跟我的孩子没区别，都希望它能够在医疗领域发挥更大的作用，来实现它本身的超高价值。今天我还有一个消息跟大家说，上次给大家援助的宫廷肾宝，虽然老同志们反映说喝了腰板子有劲儿了，眼睛看东西清亮了，精神头越来越好，有些前列腺有问题的不分叉成了一根线，这都正常，它就是这么快。但是我还得提前跟大家说，宫廷肾宝可能要停产了，里面有一味药全国都采购不到，而且这味药药厂库房也所剩无几了，只够生产一批次，也就是10000多盒。前几天药厂负责人跟我说了这事儿，他说最后一批只能给您老一半，我们市场订的货还不够呢，您老就多担待点吧，没有药材原料谁也没办法，特殊原因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还有一个事儿，上次援助有很多老同志没有机会参加上，一是名额有限，得到信息时间晚了，报名的时候名额没了，这是一个原因。另外一个就是有的在观望，但是身边有参加并且得到了援助的老同志，吃了老高见效了，用了肾宝有改善了，这时候才知道自己聪明反被聪明误，心里后悔着急，就打来电话问啥时候还能有援助活动。老哥哥，我跟您各位说实话，一场活动您不管援助多少，那可是真金白银实打实砸出来的，那是钱呐。不过呢，我说句冠冕堂皇的话吧，医者仁心，我算是一个医者，我有责任。反过来说，我自私一点，我如果能为大家争取来一次援助活动，我不也是做了好事吗？做好事，我就把它当成一场修为。对于你们的要求，能不能再办一次援助活动？老哥哥，我尽力而为，一切都往好了想吧，起好头，动好念儿。有好消息，
我会在节目里告诉老同志们。

0: 今天就到这儿吧，有点说的太多了。
1: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2: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国家老高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1: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即将隆重启动，
2: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1: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2: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1: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三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2: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1: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2: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1: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2: 胡家老高援助热线：
3: 400-687-3378，400-687-3378。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胡老师您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5: 我是那个辽宁大连的，我姓田，我今天给你打电话呀，是想跟你问问这个活动的事。你看我才吃上这个胡家老高不长时间，那么再加上呢，当时因为货源紧张啊，我买的量呢也不是很多，但是呢，这个胡家老高效果啊真的是太好了，我就想呢多囤一点啊，我就呢一直听您那个节目。当我听着您自己这么亲力亲为的全力的为我们谋福利啊，我呢真是太感动了。哎呀，您这次援助活动力度啊比上次还要大，那我
0: 大得多。嗯，
5: 那我必须多买一点呢。
0: 哎，好的，您起掉吧。
5: 那你看我本身呢有肝硬化还有肝腹水，
0: 嗯，
5: 总是感觉到那个浑身啊没有力气。
0: 嗯，
5: 我这两个肝呢还有2块肿块
0: 啊
5: 这个一个是3.5公分，一个是1公分左右。
0: 嗯、
5: 啊、我当时呢在大连医院做了一个微创手术，把这个药物啊打在那个得病的地方
0: 啊，
5: 但是呢打了之后呢效果呢也不是很明显，肿块呢还是有啊。
0: 嗯，
5: 出院以后呢肝这个地方呢还经常的疼痛，总是感觉到呢腹胀的厉害，就好像呢不消化似的。
0: 嗯嗯嗯
5: 嗯。我家老婆呢到现在呢我才用了有1个月，效果呢确实特别明显，我刚吃了不到7天吧，这个腹胀的感觉啊就减轻了不少，尤其呢胃口也好了，能多吃几口饭了。吃了半个月时间呢，我这个身体就感觉到有力气，人呢也感觉到精神点尤其是个肝区疼痛啊，倒比之前呢可轻的太多了。
0: 你看看，
5: 效
0: 果多明显。
5: 是的，就连我这个眼睛啊看东西也比原来清楚了。胡老师啊，我现在的情况我感觉到越来越好，但是呢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这个道理我是知道的。尤其这个更是需要时间，我呢也是走了很多弯路，才用上这个。

0: 胡椒老高的
1: 啊。
0: 那个这么好的药就应该呢让更多人知道，对不对胡老师？
1: 没错。嗯，
0: 还有胡老师，我呢还是要提个建议啊，这个胡椒老高呢能不能再加大点产量，平时买的时候啊真的挺困难的，就这样一个良心的好药就应该让大家呢都能用上啊。
1: 是的，这是咱们共同的愿望啊。
0: 哎，我也知道你是处处为我们着想，这次援助活动啊也是亲力亲为的争取来的，你为我们还帮我们呢争取了更大的那个业主，当然让我们呢既能把这个病的治疗好又能省不少钱。哎呀，我感觉到你胡老师真的太伟大
1: 啊，这是我应该做的，也是胡家老高已经做到的这种功效这种能力啊，啊是不是啊。
0: 是的，是的，哎，胡老师啊，我想报名呢50盒，这额外的还援助公平肾宝这一档的。
1: 这次的援助活动的力度啊，确实很大的，远远超过咱们第一次的了。为了让每一个经济条件受限的家庭都能够用上，也能用得起胡家老高，那么因此举办了这次大型的活动。这次的活动是由我胡为民牵头举办的，这要比第一次大多了。这个力度，凡购买30盒胡椒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椒老高，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第二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但是我要提醒你，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啊。所以您怎么办呢？直接打电话啊，给我们的胡家老高的专线来报名啊。
0: 好的，好的，我知道了。
1: 好，咱们先谈到这儿吧。
0: 谢谢
1: 啊。
0: 哎，再见。
2: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3: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胡家老高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2: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即将隆重启动，
3: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2: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3: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2: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3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3: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2: 援助标准第3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3: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2: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3: 胡家老高援助热线
4: 400-687-3378，400-687-3378。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6: 胡老师，你好，你辛苦了啊。
1: 哎，好，别客气啊。
6: 哎，我觉得你为我们的患者做了那么多的好事儿，我真的是特别谢谢你。
1: 啊， 这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啊啊
6: 啊！哎呀，说起来啊，我是胡家老高的受益者，他的效果、啊
1: 嗯、
6: 没有比我这用过的更能清楚了。
1: 嗯嗯嗯嗯，
6: 这不是我也听着节目说有援助活动，马上、
1: 啊、
6: 就给你打电话了，
1: 嗯、
6: 这不是？这是上回 啊我就没买够，这次啊我可不能坐过去了，我、
1: 嗯、
6: 要不我就后悔死了。
1: 嗯，没错啊。
6: 胡老师，我想跟你说说我这个情况啊，你给看一看呗。
1: 啊，
6: 嗯，我有这脑血栓，
1: 哦、
6: 你说做什么呀也不方便，这身体老是麻麻木木的，都觉得老脑袋瓜子老晕，也不像我不能向上看，我要眼睛往上一看吧，就感觉迷迷糊糊的，要倒了那种状态一样。
1: 嗯嗯，
6: 尤其是我就是这左半个身子它不灵活。走到的时候那腿呀、
1: 啊
6: 哦、特别沉，哎呀，有时候那感觉那个腿就像陷在那泥坑里啊，在那拔都拔不动，使劲的往上拔了，往前那么趟
1: 啊啊啊，
6: 走那么二三十米吧，哎，就觉得不由自主的我就停下来，走着挺不住，
1: 嗯，
6: 我就得歇一会儿、
1: 嗯、
6: 感觉浑身都一点劲儿都没了
1: 啊，
6: 要是有了尿啊，我立马就得赶紧找厕所，要慢一步啊，我就常常有时候尿到裤子里了，憋不住、
1: 嗯、这些病都是很难受的，是不是啊？啊，
6: 对呀、啊、你说你落到自己身上，这些病拿了你多难受啊，因为这个咱也不敢出去、
1: 嗯、
6: 走不远，你找不到厕所了，不经常尿裤子吗？
1: 嗯嗯嗯，真难呐、
6: 嗯、
1: 是吧？嗯，
6: 是，不过我现在觉得吃了这胡椒老高之后啊，
1: 啊，
6: 我这身体还是越来越好了。
1: 哦，
6: 嗯，有一个月左右吧，我这个小便失禁呀，哎，它就好了，它能憋住了，那、
1: 嗯、
6: 不尿裤子了。
1: 嗯，你看看变化多大呀，太好了。
6: 对呀，
1: 嗯，
6: 原来根本就不敢出门，哎，但恢复了正常之后，偶尔我出去也能溜达溜达了，
1: 啊、
6: 能走走逛逛的了。
1: 嗯，好极了，我听到就为您高兴啊、
6: 嗯、
1: 是不是老朋友
6: 啊？对呀、
1: 嗯、太好了，用了胡椒老高立竿见影得到效果，那是难得的，您说对不对啊？
6: 哎，对对对，胡老师你说的太对了，我吃了两个月的时候吧，我就觉得那脑袋瓜子不晕乎了，它不疼了，
1: 嗯，
6: 哎，身上也有劲儿，干啥呀也就有精神头，愿意干了。
1: 嗯，好极了、
6: 哎、你看，
1: 嗯，
6: 是，你看现在我这不是用胡椒老高吃了这不快四个月了
1: 啊，
6: 哎呀，我这腿也有劲儿了，干什么也使不完了，就是感觉你也走到的时候啊、
1: 嗯、
6: 也不是一脚深一脚浅的了，之前那个脚迈在地上的很黏糊呀，现在不是这状态了、
1: 嗯、
6: 干什么炒菜了，做饭了，洗衣服了，出去溜达了，遛弯了，跟着聊聊天了，这都好了，都可以了。
1: 你看多好，改变多大呀啊，我听起来就为您高兴啊， 是不是？
6: 哎呀，可不是，我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了。搭配那个宫廷肾宝、
1: 哦、
6: 这个病啊好的是特别快。本来我自己啊、
1: 嗯、
6: 也能够用的，那我老伴儿啊，他看着我用的也好啊，他也跟着想吃呢。
1: 啊，
6: 他这个跟着吃着我不就不够了吗？我老伴儿、
1: 嗯、
6: 我跟他商量商量，我们报50盒。
1: 啊，您应该选择这一档啊。今后这个胡家老高和宫廷肾宝是非常难买到的，尤其是宫廷肾宝现在马上就要停产了。
6: 对呀，他给我们15档的宫廷肾宝、
1: 嗯、
6: 这一档不是要能拿多拿药，优惠力度也大，能省14000多块钱呢、
1: 嗯、没错。那么援助的第二档啊，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但是我要提醒你，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啊，所以您越快越好了，赶紧打电话给我们胡家老高的这个专线报名。
6: 那胡老师，那我赶快打电话， 哎，胡老哥保重啊，谢谢你、啊。
1: 哎，好，谢谢你，预祝你成功。
6: 好
1: 啊，好，再见。
6: 啊，再见。
2: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3: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胡家老高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2: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即将隆重启动。
3: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2: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3: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2: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三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3: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2: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3: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2: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3: 胡家老高援助热线：
4: 400-687-3378，400-687-3378。
5: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2: 在这里有最专业的医学知识，
3: 在这里有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2: 与大医生面对面交流，
3: 为您答疑解惑，把握健康脉搏。
2: 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大医生。
4: 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北新闻广播全媒体互动健康科普节目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雨桐。燕赵大医生，做您身边的健康顾问。您可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从广播栏中找到新闻广播，点击收听。另外，您可以通过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随时随地来点击收听节目直播以及节目回放。今天节目中呢，跟大家聊到的是关于子宫肌瘤的微创治疗。子宫肌瘤啊，也是困扰着不少的女性。传统的治疗创伤大，微创技术呢，也给大家带来了全新的选择。创伤小，恢复快。那本期节目呢，我们就一起来跟大家分享子宫肌瘤的微创治疗。在节目的直播期间，你有相关问题都可以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热线03119610430311，03119610430。好的，先为大家介绍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嘉宾，是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放射介入科副主任医师吴永超以及主治医师王秋香。下面时间呢，我们请二位来跟我们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再次来做一个自我介绍。吴主任你好。
5: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我是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放射介入科的吴永超医师。
6: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我是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放射介入科的王秋香医生。
4: 欢迎两位。好，王主任离我们的话筒可以近一点啊，大家可以听得更清楚一些。好的，那下面我们先请吴主任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啊，很多女性孕经量比较大，时间也长，还有部分女性呢伴有经期的疼痛，甚至是疼痛难忍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5: 好的，主持人。其实提到月经呢，我们先了解一下月经是怎么产生的。这月经呢，其实就是指女性子宫内膜周期性脱落还有出血，然后它是一种正常的一个生理现象，主要是由激素调节驱动的。规律的月经呢，是一个女性生殖功能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女性月经呢，具有一个周期性和一个自限性的。正常情况下，月经周期呢是21天到35天，平均是28天。每次持续时间呢，一般是2到8天，正常月经量呢是一个20到60毫升。一般月经期呢是没有一个特殊症状的，但是有一些女性呢，她在经期的时候呢，是由于这种盆腔充血和前列腺素的作用呢，会出现一个下腹部和腰底部的一个下坠不适，或者有一些子宫的收缩痛，并且有可能会出现一些腹泻和胃肠功能紊乱等等症状。其实。如果说女性出现了月经量增多、时间延长、伴经期疼痛等等异常现象呢，它的原因有很多。那比如说像恶性肿瘤、原发性痛经和子宫肌瘤和子宫腺肌症等等，但是最常见的就是子宫肌瘤引起的这种月经量的增多。
4: 您刚才说的一些不适啊，比如说腰部的下坠啊，还有轻度的疼痛，这个是属于一个正常的现象是吗？
5: 对。
4: 那如果怀疑自己患了子宫肌瘤，它会有什么样的一个症状呢？
5: 其实最常见的就是一个月经量的一个增多，然后时间的一个延长，并且有一种经期的疼痛，这是最常见的子宫肌瘤的一个临床症状。
4: 这个时候就需要去医院做一个检查了。
5: 对。
4: 好，那王老师跟大家来聊一聊哈，在月经期出现哪种情况，需要引起我们女性朋友的高度重视？除了我们刚才说到的哈，经期会觉得肚子强烈的疼痛以外。
6: 嗯，好的，主持人。前边呢，吴医生简单介绍了我们正常的女性的月经是什么情况。
4: 嗯，
6: 如果我们要看一个女性的月经是不是正常，我们一般呢就从女性正常月经的这几个方面呢来进行评估。
4: 嗯，
6: 第一个呢，我们是看月经的周期，咱们月经的周期呢一般是3到5周。有些人可能月经周期偏短3周，有些人呢长一些5周，这些呢、都属于正常的范畴。而对于每个人来说呢，月经周期呢基本是恒定的，就是打比方，如果一个人他月经周期是4周来一次，那么他基本上就是每4周来一次，相差个1-2天呢，一般这也是正常情况。月经周期的延长呢，指的是2次月经的第一天的间隔时间超过了35天，或者是呢一个人呢他比自身的周期延长了推迟了7天以上，这些呢都叫做月经周期的延长。就打比方，如果一个人的月经周期以前是4周一次，到了下一个周期呢，他就到了6周，他还没有来，这种呢就相当于延迟了2周，这种就属于一个异常的情况。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呢，我们就需要注意了。这种呢，出现这种情况也是跟多种因素有关系，一方面跟病人的激素水平，还有有没有合并其他的疾病，还有一些女性那出现一些精神的因素，也会导致月经周期的延长。这个月经的时间呢，咱们正常的呢一般就是7天左右啊。如果呢月经周期超过了7天以上，这些呢或者是时间特别长，有些人呢超过了半个月月经还不干净，这种呢就属于是经期的延长，这种呢也属于异常情况，需要进行检查排除一下原因。
4: 像刚才您说的啊，几个指标去判断我们月经是否正常，这3个指标中假如说有一项是不正常的，这个时候也是需要就医的。
6: 对，最好是检查一下，但是说他有的时候偶尔有一些病人偶尔出现一次也不一定有什么问题。如果他持续的这样，就是月经周期就紊乱了，那种肯定是要进到医院进行检查的。
4: 或者这月经的量过多呀等等啊，
6: 长期的
4: 长期发现也会这样，就需要去检查了。我们刚才说需要检查，那什么情况下需要及时就医呢？
6: 最好就是说，如果这一个周期它出现了异常，可以再观察一个周期。如果它下一个周期就跟正常恢复的又差不多了，周期啊，或者是这个量啊，或持续的时间又恢复正常了，这种有可能就是一个偶然的因素。有些人就是一些精神因素引起来的。有些人像年轻的女性，就是一些孩子们，就十几岁的学生，有时候他学习的压力比较大，有可能就出现这些异常情况。但如果他下一个周期还是异常的，就需要到医院进行排除一下，查一下激素水平啊，或者做一些超声的检查，排除一下这个实质性的一个病变。
4: 我们今天说到的这些子宫异常的情况哈，它也不一定是患了子宫肌瘤哈，只是我们子宫肌瘤在症状上可能会出现刚才说的月经啊紊乱的这种情况。
6: 是的，是的。
4: 那回归到我们今天的主题中哈，我们聊到的是关于子宫肌瘤，吴主任给大家介绍一下吧，到底什么是子宫肌瘤呢？
5: 哎，好的，主持人。子宫肌瘤呢是女性生殖系统中最常见的一个良性肿瘤。单纯从这个疾病上看呢，然后可能大家带来一个瘤子，可能大家都会有一些紧张。其实呢，不要紧张，这个子宫肌瘤呢，并不是所有的肿瘤呢都是不好的疾病。它是一个肿瘤呢，是在生理学上呢分为良性和恶性之分。所以说，我们一般说的这种不好的肿瘤呢，常常指的是恶性肿瘤。这通常呢，然后被称为某某癌，或者是某某肉瘤等等。但是呢，子宫肌瘤呢？

0: 及到这个生命。
1: 嗯，那子宫肌瘤到底会转化成恶性吗？
0: 有一部分的人是会转化成恶性的啊。所以说如果说得到子宫肌瘤呢，然后定期的去复查，定期的去体检是很有必要的。
1: 嗯
0: 啊，它的子宫肌瘤的这个发病率呢，然后其实是40岁到50岁是个发病率的最高峰最高啊，然后它主要是受到了激素水平、家族史和肥胖等多种因素的影响。
1: 嗯，
0: 多数的患者呢，然后是没有明显的一个症状，
1: 嗯，
0: 常常是在体检或者是妇科检查中的然后发现的。
1: 嗯，所以大部分女性是在围绝经期的时候，
0: 哎，对，
1: 容易会患这个子宫肌瘤哈。
0: 哎，对的，对的，
1: 嗯。
0: 其实还就是，虽然说子宫肌瘤是个良性的疾病呢，但是它也会导致的，一部分人呢出现这种月经的异常或者是身体的不适感，然后给女性朋友们的这种身心健康和生活质量呢带来了一种这种严重的这种负面影响。所以得到子宫肌瘤呢，大家还是应该要重视起来。
1: 嗯，另一方面，我们这个子宫肌瘤虽然是良性的，但是它会不断的生长吗？
0: 子宫肌瘤是这样，就是如果说它是处于一个绝经期的时候发现的子宫肌瘤呢，其实是不用紧张的，因为随着这个激素水平的调整，然后它子宫肌瘤会逐渐的萎缩。
1: 嗯，
0: 但如果说要是比如说发生在40岁的时候呢，这个子宫肌瘤可能会逐渐的增长，因为它的激素水平还在分泌，还在生长的，会促进子宫肌瘤。
1: 所以这也看不同的年龄。
0: 哎，对对对，
1: 它这个治疗的方法也是不一样的。
0: 对，是的。
1: 嗯，那如果是患了子宫肌瘤啊，会出现哪些表现，或者会出现哪些临床症状呢？对于我们老百姓来说哈，最初自己会有哪些早期可以发现的症状？
2: 嗯，这个子宫肌瘤呢，并不是说所有的人都有症状，有些比较小的肌瘤呢，有些病人是没有症状的。
1: 嗯，
2: 对于有症状的这部分患者呢，他主要跟这个子宫肌瘤所在的位置、大小、还有数量、还有这个肿瘤的这个生长速度，
1: 嗯，
2: 主要跟这些有关。例如这个黏膜下的这个肌瘤，就靠近子宫腔里边的最里边那一层的肌瘤，往往它引起来痛经的症状比较明显一些。
1: 嗯，
2: 位于子宫这个肌壁间的肌瘤呢，一般是导致这个月经异常、月经量增多呀、持续时间长啊这种紊乱这种症状的比较多。对于这个浆膜外的，就是子宫腔向外这么突出，通过这个子宫肌层向这个腹腔里边突出性生长的，我们这种呢叫浆膜下的肌瘤。
1: 嗯，
2: 如果是这种肌瘤，它引起来的症状呢，病人往往会表现为一个腹痛、腹胀不适。
1: 嗯，
2: 这是跟这个肌瘤的这个位置有关系。嗯，另一个呢，还有这个有些肌瘤呢，体积比较大的，它会引起这个子宫的体积整体的增大。
1: 嗯，
2: 它会压迫周围的一些脏器。你像咱们子宫的前方是膀胱，后边是直肠，它往前突出性生长呢，就可能会压迫膀胱，引起病人一个尿频的症状。
1: 嗯，
2: 向后生长呢，就可能压迫直肠，引起病人一个腹胀、便秘，
1: 嗯，
2: 会有这些下颌道的症状。
1: 嗯，那像我们这个不同部位的肌瘤，通过检查都可以确认它的位置吗？不光是子宫内壁内部的这一部分可以的。
2: 可以的，
1: 都是可以的。
2: 对 对, 对，通过检查都能发现。
1: 嗯，那我们说到检查了哈，通常在我们医院哈，有一些朋友刚才您说到了，他在早期自己会有一些临床的症状哈。那下面我们让吴主任跟大家说一说，如果到了医院，会通过哪些检查去发现和确诊子宫肌瘤呢？
0: 嗯，其实，现在随着这种检查技术的发展吧，然后，超声，然后现在是一个最常用于子宫肌瘤的一个首选的一个检查方法，因为它的超声比较方便，然后并且呢无创，没有辐射，
1: 嗯，
0: 然后并且可以反复的去做。
1: 就我们刚才说的，用超声啊，不管是哪个位置都可以看得比较清楚。
0: 对对对对，
1: 嗯，
0: 所以说超声呢，现在是目前是成为了子宫肌瘤首选的一个影像学的办法，但是还有一些检查办法，比如说像核磁检查，因为核磁检查吧，它是可以多层面和多平面的，然后一个成像，所以然后呢，它可以用于什么呀？用于是超声检查没有办法确定，或者是超声检查阴性，但是呢有子宫肌瘤的症状的患者，然后可以用核磁来进行检查，并且比如说像咱们的子宫肌瘤需要跟子宫恶性肿瘤，然后来进行鉴别诊断的时候呢，然后也可以用核磁来进行一个鉴别的一个检查。
1: 嗯，
0: 啊，当然还有一些像 CT 核磁 CT 的检查呢，这个目前来说很少用于咱们的子宫肌瘤的一个检查。
1: 嗯，所以这个影像学的检查是比较简单，而且看的也

0: 比较清楚的一个方法、
1: 哎、
0: 啊、
1: 哎。
0: 通常我们这个子宫肌瘤就可以辅助我们影像学的检查啊，就可以确诊了。
1: 哎，对，
0: 嗯，那有一些朋友说了，我这个查出来子宫肌瘤，嗯，大概到一个什么样的体积才需要去做一些治疗的干预呢？
2: 其实如果说这个子宫肌瘤超过5公分了，并且然后它的子宫的体积也明显增大了，并且引起的这种月经异常了、
0: 嗯、
2: 然后这种腹痛了，等尿频了，有压迫，像刚才王医生说的那个压迫到膀胱或者直肠了，这些有症状的时候呢、
0: 嗯、
2: 然后就需要去进行一个处理、
0: 嗯、
2: 进行一个治疗了。
0: 如果是还没有到达刚才您说的这个程度，是可以观察的。
2: 对，可以观察的。
0: 嗯，而且对他的身体可能影响不那么大，没有那么明显的症状，这个时候就可以来观察。
2: 哎，对的。
0: 嗯，好的，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午间号。今天节目中呢，跟大家聊到的是子宫肌瘤的介入治疗，有相关问题，节目期间都可以来拨打直播间热线0311961043。下面时间呢，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节目继续。
3: 岁月悠悠。家的温暖在一代代间传承，而孩子始终是那最动人的篇章。
4: 你看这张照片，孩子那是多可爱呀！时间过得真快呢。
5: 是啊，那些日子真美好啊。
6: 爷爷奶奶过年好，我好想你们呀。
5: 哎呦，我的乖宝贝，爷爷也想你呢。
7: 宝贝真棒呀！
8: 让我小心眼一万岁，大风十几岁。
3: 孩子是家庭的开心果，是爱的纽带，让每一刻都充满温暖与欢笑。如今国家已出台诸多政策，为生育保驾护航，让我们放下顾虑，一起为美好的未来添砖加瓦。让家的故事永远书写下去。
9: 在繁忙的都市生活中，您是否常常忽略了身体的细微信号？是否在健康的道路上感到迷茫？别担心，每天中午12点，这里就是您的健康港湾。从饮食营养到运动健身，从心理健康到中医养生，权威医疗专家为您提供最实用的建议和最贴心的关怀。 FM104.3 河北新闻广播燕赵大医生午间号，伴您健康美好的午间时光。
0: 今天中午跟大家聊到的是关于子宫肌瘤的微创治疗，有相关问题都可以来拨打直播间热线0311961043。再次为大家介绍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嘉宾，是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放射介入科副主任医师吴永超以及主治医师王秋香。好，下面我们请王大夫啊，跟大家来说一说子宫肌瘤临床上是怎么来诊断的，怎么来确诊的呢？
10: 这个子宫肌瘤的诊断呢，一般呢，它就是一个大多数都是一个临床的诊断。
0: 嗯，
10: 一般根据这个病人的病史，或者还有病人的这个临床症状，就月经异常的这些症状，还有它持续了一段时间，这就是大概的一个病史，加上查体呢，子宫肌瘤的病人往往就会有子宫这种体积的增大，查体有些病人你会发现这个能够触到这个子宫的边缘啊、是比正常人要大的。另外就是我们常用的这个超声还有核磁这些检查手段，对这个子宫肌瘤呢，一般呢都能做出一个初步的临床的诊断。但是说对于子宫肌瘤，你要说从这个疾病来说，那肯定就是说病理学那是一个金标准，
0: 对，
10: 只有取了这个病理组织的 就是说我没有有没有就是对一个良性还有恶性的一个鉴别，主要是。但是说这个病理学检查呢，就是打比方以前的时候，咱们是做传统的那种子宫全切的手术，这种全切下来之后呢，这种子宫肌瘤咱们可以去
0: 查
10: 它
0: 的
10: 病理学的诊断，对，看它是个良性的、恶性的。啊，后来就是不做手术的病人呢，你也可以去做穿刺活检，啊，取一小点组织，咱们做一个病理学，看看它良恶性。但是说这种组织学的检测呢，往往呢它的阳性率比较低，所以现在临床上就很少应用了。基本上这个子宫肌瘤的诊断呢，都是一个临床的诊断。如果有一些人
0: 医生的经验先去判断，
10: 对，
0: 还有检查结果配合着去判断，
10: 对，
0: 所以就是病理的检查
10: 现在
0: 相对来说
10: 应用的不多，
0: 应用的不多了，
10: 对，
0: 所以那怎么来判断，其实还是我们这个问诊还有刚才说的 B 超的
10: 对
0: 检查结果，
10: 检查加上大夫这些查体啊，
0: 就可以看得差不多了，
10: 对，
0: 好，这个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子宫肌瘤哈。那再回到这个话题上，也是刚才我问过二位的，大家也比较关心的，到底这个子宫肌瘤会不会恶变呢？概率大吗？
10: 子宫肌瘤恶变有一定的概率，但是概率很低，大概有0.5%-1%的可能性。如果有子宫肌瘤的病人呢，我们就需要定期来复查。如果这个肌瘤在短期内生长比较快，那就有可能是有恶性的可能性。这种病人呢，就需要进一步做检查。做核磁啊，或进一步做一个穿刺活检来看一下，或者是如果取不到组织，它就是一个快速一个增长的一个过程，我高度怀疑它是个恶性的，这种病人呢建议就是说不要再做这个微创治疗或保守治疗了，建议做手术。
0: 做手术是指的子宫切除的手术吗？
10: 你也可以先这个就看那个
0: 它的大小了，
10: 对，看它大小啊位置啊，这个需要这个妇产科大夫来进行评估，看看切除的范围。
0: 如果是我们介入技术的话哈，大概它这个站位在多大的情况下可以通过介入的方法，我们不手术啊，非常微创的去治疗呢？
10: 一般10厘米以下的
0: 都可
10: 以通过这个微创啊治疗。
0: 好，那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既然我们刚才说了子宫肌瘤良性的比较多，那是所有的子宫肌瘤都需要治疗吗？
10: 也不是，看病人，这个主要是看病人的症状。一般呢是有以下几种情况的病人可能是需要治疗。一个是肌瘤体积比较大，影响病人的生活质量了。打比方就是说这个人的如果没有其他的症状，单纯的就是一个体积大超过5厘米了，这种也可以治疗。另一个就是因为子宫肌瘤它本身体积不大，但是它引起了它特别严重的这种影响它生活质量的这种症状。这种呢就需要处理了啊。另一个呢就是前面刚才我说的，就是怀疑恶变的，就是这种短期内生长速度比较快的，这种呢就需要处理啊。另一个还有一些人觉得我得了个子宫肌瘤，他就总是很担心很焦虑，如果有这种心理压力的人也可以去做。
0: 好，这个也是有一些主观因素在的哈。
10: 但是就是说对于那个绝经后的这个妇女，如果她患有子宫肌瘤又没有什么其他的症状，这种就尽量不主张处理了。因为绝经之后呢，随着咱们女性雌激素水平的下降，她这个子宫肌瘤会有一个自然的缩小的一个趋势。这种一般就不需要就是说干预，就定期每到3个月复查一下，复查个超声看看它的变化就可以了。有些东西它没有症状，这个是可以终身携带的。
0: 如果没有症状，我们就保持每年去体检就可以，
10: 对，定期复查就行。
0: 好，那我们具体再来聊一聊关于子宫肌瘤的治疗手段哈。吴主任来跟大家说一说，目前这个子宫肌瘤主流的治疗手段都有哪些，适用于哪些人群呢？
2: 其实现在子宫肌瘤的

0: 学技术的这种发展呢，然后有好多好多这种新的治疗办法，然后也在也出现了，比如说像咱们一会儿要讲的这种子宫动脉栓塞术，消融治疗，还有一些药物治疗等等，都取得了一个比较令人欣慰的这种结果吧。
1: 哎，这个是手术治疗属于一种传统的方法啊。今天我们主要跟大家讲的是这种介入治疗，它就属于一种微创的治疗方式了。好，这个是我们刚才跟大家说的治疗的手段和方式啊。那具体再来跟大家说说我们刚才说到的，主要给大家介绍的用介入治疗去治疗我们的这个疾病哈。那具体是什么样的一个方式，通过介入的手段来治疗我们这个疾病呢？
2: 这个子宫动脉栓塞术呢，它是一个微创的一个治疗方法。这个方法呢，它最早呢是在1995年的时候，有一个法国医生，他首先是报道了，对这个双侧子宫动脉进行栓塞之后来治疗这个症状性的子宫肌瘤。关于这个手术最有影响力的一个事件呢，是在2004年的时候，美国的这个前国务卿赖斯他患了子宫肌瘤，他选择了这个子宫动脉栓塞术。当时呢是应该是新闻上都有报道啊，但可能有一些人比较关注的知道这个信息。关于这个子宫动脉栓塞术呢，它的作用呢，在2021年美国的妇产科医生学会上，把这个子宫动脉栓塞术呢作为这个希望保留子宫的子宫肌瘤患者的一个最高级别推荐的一个治疗手段。它呢是一种微创的方法，一般呢是由介入科医生通过患者的这个腕部的这个桡动脉，还有这个大腿或者是大腿这块的这个股动脉做一个穿刺插管，在 X 线透视下呢把这个导管插到这个子宫肌瘤的供血动脉里边，一般呢就是子宫动脉，然后呢通过这个导管打入一些这个颗粒状的栓塞剂，把这个肿瘤的血管给它进行封堵，达到一个就是饿死肿瘤的一个目的。肿瘤呢缺少血供之后，它会慢慢的缺血坏死，后续呢进行萎缩，体积的缩小啊。随着体积缩小之后呢，病人的这些症状呢，像月经异常啊，它都会有所缓解。这是它大概的一个治疗过程。这种呢创伤呢比较小，术后呢病人呢就这个穿刺点这儿就留一个大概2毫米左右的一个小口，大概24小时之后呢它就自动愈合了。它呢就是说作为一个治疗子宫肌瘤一个有效的治疗手段，可能大家比较关注的就是它的一个治疗效果怎么样啊，我做这个治疗安全不安全呢，这可能是患者呢比较一个关注的一个问题。有大量的这个临床研究呢这个表明呢，98%-100%的患者都可以耐受这个操作，它对本身患者的一般身体状况的要求是比较低的。你像我们临床会遇到这个一些妇科接诊的一些子宫肌瘤的病人，有些就是说70多或80多岁的一些患者，他年龄比较大，合并的一些慢性疾病比较多，这种不能耐受手术的，完全可以选择这个子宫动脉栓塞术这种微创的治疗。他对这些身体基本情况这种的要求不那么高，因为它是微创的，它不像做外科大手术，它要对各个脏器进行一个全面的评估，它那种要求比较高。对于这个症状的改善呢，大部分有70%左右的患者，他这种痛经啊，还有这个月经的异常啊，这种情况呢，都可以得到改善。有大概50%左右的患者子宫呢体积会出现缩小，随访这个5年以上的患者呢，有数据研究呢，有75%的患者他这个月经呢，恢复到了正常。5年的累计复发率呢，有10%-15%。这种它的这种复发率呢是低于这个子宫肌瘤剔除术的这个复发率。因为我们这个子宫动脉栓塞术呢，它是让这个它不是把整个这个子宫动脉完全栓塞，咱栓塞之后呢它会有一部分还会咱们正常的子宫动脉，它还会残留着咱们正常子宫动脉所以这个如果这个子宫肌瘤当时没有彻底坏死呢，它也存在着就是后续肌瘤又增大了，就是我们临床上说的这个复发，其实它这种复发呢跟咱们提到的那个恶性肿瘤的复发不太一样，只是说它当时没有彻底坏死又有所增长。对于这种情况呢可以再多次再做，因为咱们这个子宫动脉栓塞术呢它可以具有一定的重复性不是说我就做一次下次就不能做了
1: 如果第一次没有把它 这个细胞没有完全

0: 坏死的，
1: 对，你或者是我症状缓解的不明显，
0: 嗯，
1: 你可以，或者是体积缩小的不明显，
0: 嗯，
1: 啊，我可以就是间隔一段时间之后可以再做。
0: 嗯，
1: 这个在这个次数上是没有限制的。
0: 嗯嗯嗯，这个是我们跟大家说的用介入的方法去治疗子宫肌瘤哈，
1: 嗯嗯。
0: 那对于其他的妇科类的疾病，用介入的方法还可以治疗哪些呢？
1: 可以，我们这个子宫动脉栓塞术呢，对这个子宫的这种恶性肿瘤，
0: 嗯
1: 啊，进行这个栓塞效果也是非常好的。
0: 嗯，
1: 还有这个子宫腺肌症，
0: 嗯
1: 啊，子宫腺肌症呢，它的症状有的时候跟子宫肌瘤的症状差不多，它这种疼痛呢，比子宫肌瘤的疼痛要剧烈，而且每到月经正期，它不像这个子宫肌瘤，有时候它疼痛可能是，嗯，不是那么让病人耐受不了，
0: 嗯，
1: 但是腺肌症这种病人可能
0: 疼得比较强烈，
1: 对啊，
0: 嗯，
1: 疼得比较强烈，子宫腺肌症的病人也可以做这个子宫动脉栓塞术。
0: 嗯
1: 嗯，
0: 所以它这个适用的范围，
1: 啊，适用症是比较广，
0: 还有年龄都是比较广的。
1: 对对对，嗯嗯。
0: 那吴主任再来跟大家说一说，我们刚才的这个栓塞术它的优点有哪些呢？比起传统的手术来说，
2: 其实刚才王大夫都已经差不多把它优点都概括了。
0: 是的，
2: 我再概括一下吧。
0: 嗯，
2: 第一个就是它是一个微创的手术，
0: 嗯，
2: 它跟传统手术相比呢，咱们介入治疗呢，仅仅需要一个局部的一个麻醉创口，它的创口比较小，
0: 嗯，
2: 它仅仅是一个跟针眼大小的一个瘢痕一样的，嗯，
0: 像针眼一样的瘢痕，
2: 对对对对，
1: 一个针眼，
2: 嗯。第二个就是能够保留子宫，
0: 嗯，
2: 就是最大程度的保留了这种子宫的结构和功能，
0: 嗯，
2: 满足了许多这种女性保留生育能力或者是生理性完整性的这种需求。
0: 嗯，
2: 第三个就是疗效显著，能够有效的缓解像子宫肌瘤引起的这种月经过多、贫血或者是痛经、腹痛等等这种症状。
0: 嗯，
2: 第四个就是恢复快，比如说，然后它经桡动脉入路的时候，它做完以后，它就不影响它的下床活动。
0: 嗯，
2: 经股动脉的话，然后术后5个小时就可以下床活动了。3到5天就可以出院，7到10天就可以恢复到正常的这个工作生活了。
0: 嗯，
2: 像刚才王医生提到的那个美国总统美国副国务卿赖斯的那个，
0: 嗯，
2: 他是第2天就已经正常的工作，正常的，然后
0: 就基本没有恢复期啊，恢复得很快。
2: 最后一个就是可重复性易耐受，就像刚才王医生说的这个，
0: 嗯，
2: 如果说出现了子宫肌瘤再次生长的时候呢，可以重复的去做，并且然后的这种耐受性呢也是比较好的。
0: 嗯，
2: 并且它的这种多次的做这种子宫动脉栓塞呢，然后它没有一个次数的限制，它很它的重复性很强。
0: 嗯嗯，所以这也成了大家的一个手术的新选择哈，
2: 嗯，对对对，
0: 治疗疾病方向的一个新的选择。
2: 对对对，
0: 好的，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午间号，大家有相关问题都可以来拨打直播间热线03119610433。
3: 燕赵大医生健康小贴士，
4: 胃食管反流是现在常见的一种消化系统疾病，反酸烧心、咽喉不适、咳嗽不止，常常让患者非常痛苦。那么这种疾病究竟该如何预防呢？让我们有请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消化内科主任靳海峰。
5: 预防胃食管反流病呢，生活方式的干预是非常重要的。第一呢，我们要避免精神紧张和饮食无规律性啊，比如说吃得过饱啊，要避免进食酸辣甜过硬过冷的食物和不易消化的食物，都会对胃食管造成不同程度的损伤和压力。第二呢，要忌浓茶、忌咖啡、巧克力等等，要避免吸烟、饮酒，少吃高脂肪的食物。第三呢，肥胖的这种人群呢，应该减轻体重，饮食要少量多餐。第四呢，我们可以在平时加强腹肌锻炼，这样有助于防止胃食管反流的发生。吃饭的时候呢，要养成正确的就餐习惯，比如说午餐吃个8成饱，啊，站立半小时或者运动一会儿再睡觉。那么晚餐吃个7成饱，啊，睡前4小时不要再加餐，睡前2小时最好不要再喝水。我们晚上睡觉的时候呢，可以适当的将床头抬高，啊，最好是胸背部、头部一起抬高，啊，让上身倾斜15到20度啊，30度以内，这样尽最大程度的减少夜间胃食管反流。当然也不要影响大家休息嘛。有胃食管反流病的这种人群啊，我们在治好之后，有时候啊饮食不当或者紧张等等一些因素，它会复发会反复。这种情况下，我们除了生活上注意之外，

0: 们还可以通过吃的药物啊间断的吃，比如说吃个一天两天啊，把症状一控制我就可以停药啊，这样或者再停几天我再吃上一天两天的药物，这样间断的服药来达到预防胃食管反流的这种目的。
1: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2: 我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冬，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她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他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他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他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1: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2: 双征有我，河北有我。在繁忙的都市生活中，您是否常常忽略了身体的细微信号？是否在健康的道路上感到迷茫？别担心，每天中午12点，这里就是您的健康港湾。从饮食营养到运动健身，从心理健康到中医养生，权威医疗专家为您提供最实用的建议和最贴心的关怀。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燕赵大医生午间号，伴您健康美好的午间时光。
1: 燕赵大医生健康小贴士，小贴士。
3: 胃食管反流是现在常见的一种消化系统疾病，反酸烧心、咽喉不适、咳嗽不止，常常让患者非常痛苦。那么这种疾病究竟该如何预防呢？让我们有请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消化内科主任靳海峰。
0: 预防胃食管反流病呢，生活方式的干预是非常重要的。第一呢，我们要避免精神紧张和饮食无规律性啊，比如说吃得过饱啊，要避免进食酸辣甜过硬过冷的食物和不易消化的食物，都会对胃食管造成不同程度的损伤和压力。第二呢，要忌浓茶、忌咖啡、巧克力等等，要避免吸烟、饮酒，少吃高脂肪的食物。第三呢，肥胖的这种人群呢，应该减轻体重，饮食要少量多餐。第四呢，我们可以在平时加强腹肌锻炼，这样有助于防止胃食管反流的发生。吃饭的时候呢，要养成正确的就餐习惯，比如说午餐吃个80%饱，啊，站立半小时或者运动一会儿再睡觉。那么晚餐吃个70%饱，啊，睡前4小时不要再加餐，睡前2小时最好不要再喝水。我们晚上睡觉的时候呢，可以适当的将床头抬高，啊，最好是胸背部、头部一起抬高，啊，让上身倾斜15到20度，啊。

0: 30度以内，这样尽最大程度的减少夜间胃食管反流。那当然也不要影响大家休息嘛。有胃食管反流病的这种人群啊，我们在治好之后，有时候啊饮食不当或者紧张等等一些因素，它会复发，会反复。这种情况下，我们除了生活上注意之外，我们还可以通过吃的药物啊间断的吃，比如说吃个一天两天啊，把症状一控制，我就可以停药啊，这样或者再停几天，我再吃上一天两天的药物，这样间断的服药来达到预防胃食管反流的这种目的。
1: 好的，继续我们刚才的话题啊，下面我们让王主任跟大家来说一说刚刚跟大家说到的子宫动脉栓塞术的治疗对于我们子宫肌瘤啊治疗的原理是什么样的呢？可能很多朋友说得了这个疾病，我更渴望用手术的方法哈把病灶取出来啊，那我们介入的方法是区别于手术的，它原理是什么样的呢？
2: 我们这个子宫动脉栓塞术呢是一个相对于外科手术来说，外科手术呢它是切除了达到了一个根治的目的，我们这个相当于是一个算是一个姑息性的一个治疗手段，你治疗之后呢这个肌瘤本身还是在病人体内，就是说还是存在的，只是说我们让它通过栓塞之后让它体积缩小了，病人的症状呢减轻了，不影响它生活质量啊。这个就看这个病人本身对于这个你对这个手术的对这个治疗的这个期望值了，我就是想我有些人可能我就想把这个东西切了，也可以选择做
1: 在我身体里，我害怕
2: 对
1: 我就
2: 是
1: 手术
2: 总觉得啊这有心理负担，有些人就觉得不想做外科手术，不想就是说切了子宫，因为毕竟这个子宫对于咱女性来说真是就是除了咱们生育的一个需求以外，另外真是一个感觉切了子宫好像自己就不太完整了女性啊，还是想保留子宫的就可以选择我们这种微创的啊，微创的治疗手段啊，咱们通过子宫动脉栓塞之后让它缓解症状，随着你年龄的增长以后到了绝经期之后呢，这个东西基本上大部分人都不会再增长了，子宫肌瘤它会自己就慢慢萎缩了。它这个栓塞呢，我们子宫动脉栓塞的一个原理呢主要是咱们子宫肌瘤的这种血管跟咱们正常子宫的这个血管是不一样的，它作为一个子宫的一个异常的一个新生物，它不是一个正常的一个咱们身体存在的一个器官，它是一个异常的新生物，它的血管呢是一些不是太就是跟咱们正常的健康的血管来比，它是一个不完整的，它的血管内皮啊还有这个渗透性啊都不一样的，它对这种缺血缺氧的这种耐受性它比较差，而咱们正常的子宫呢，就有些人会提问了，你栓了子宫动脉之后是不是把肌瘤栓了，你把整个子宫也栓了，是不是会导致子宫的坏死呢？一般不会，因为咱们正常的子宫呢对这种缺血缺氧的耐受性呢比这种子宫肌瘤的这种耐受性要好啊，就是它栓了之后呢肌瘤首先坏死，咱们正常的子宫呢它还有其他的一些侧支血管会过来，它有丰富的血管网来供应咱们正常的子宫，不会影响，一般不会影响咱们正常子宫的功能。
1: 那我们通过这个技术哈、啊，其实进行的是让我们子宫肌瘤让它缺血坏死。那我们放进去的这个还需要再次取出来吗？
2: 不需要，
1: 在体内就可以。
2: 对对对。
1: 就是慢慢的，相当于这个病灶就会慢慢的吸收溶解啊，或者是变小。
2: 对。是的。
1: 它在我们体内就不会再造成什么症状了。没有什么影响了，
2: 没有，哎呀，
1: 所以就是如果您能接受啊这种方式的话，还存在在您体内啊，但是它已经不构成任何影响了，
2: 对，不会造成对您的威胁，
1: 选择介入这种微创治疗是非常安全的，
2: 对，
1: 这个是我们的这个原理哈。那有没有一些情况是适合大家通过手术去治疗的呢？
2: 个别的体积比较大的，
1: 嗯，
2: 如果超过10厘米以上的这种肿瘤栓塞之后呢，有可能会坏死的比较多，激发了感染，这种肌瘤最好就是说去选择外科手术，或者还有前面咱们说到的，就是子宫肌瘤生长速度比较快的，这种高度怀疑就是有可能恶变的，这种建议去做手术治疗。
1: 那我们这个子宫肌瘤的治疗有没有大家想的这个保守治疗？我吃一些药能不能让它吸收啊治愈啊？
2: 有，咱们最早的就是传统的治疗方法就是药物治疗，有些人不想做手术，
1: 对，
2: 就是说能不能用一些药啊，可以，有一些激素类的药，它可以短时间内就是说让肿瘤缩小，而且能

0: 够缓解症状，但是这种停了药之后还是容易复发
1: 啊，没有办法达到根治。
0: 对，他需要可能吃一段长期吃这个药来控制这个症状。
1: 那介入的方法可以达到根治吗？
0: 介入的症状，如果就说这个滞留，这个肌瘤在咱们这个适应症的范围里边，大部分就前面我根据大量的前面我说到的，根据临床的数据研究，大部分有70%左右的病人这些症状会缓解。有个别人像肌瘤多发的呀，或者体积比较大的呀，有可能症状缓解的不明显。也有个别人缓解不明显的。
1: 其实我们今天说到这个子宫肌瘤的治疗啊，它的方法是很多的，包括我们说的介入治疗啊，药物治疗，还有手术治疗啊。我们让吴主任跟大家说一说，那我在什么情况下哈得了子宫肌瘤是适合通过我们子宫动脉栓塞术来治疗的呢？
2: 好的，主持人，其实子宫肌瘤适合性子宫动脉栓塞术呢，它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来说就是，没有生育要求，但是它的症状，它的子宫肌瘤的症状性的比较多，比如说月经量过多，疼痛，或者压迫到了周围的器官，就像刚才王大夫说的，压迫到膀胱了，或者压迫到直肠了，引起这种尿频或者是说便秘的症状的时候，然后可以做这种子宫动脉栓塞。另外一个就是，手术治疗失败，非手术治疗失败，或者是说拒绝手术，并且然后手术难度比较大，可能对于病人来说它的风险更高的这种子宫肌瘤患者是可以应用子宫动脉栓塞术的。另外一个像同时合并有这种子宫内膜异位症，然后的患者呢，然后也可以来进行一个子宫肌瘤的子宫肌瘤的治疗，并且像一些有生育要求，但是也有一些子宫肌瘤症状的，比如说就像还是像刚才说的那种月经量过多，因为有生育要求，他不能把子宫切除，所以然后就可以进行咱们的子宫动脉栓塞，另外一个就像就是咱们。做完，比如说他第一次做完这个子宫动脉栓塞术以后，显示的呢，然后还是有一些这个子宫动脉还是子宫肌瘤还是有活性的时候呢，然后呢，咱们可以再进行第二次的这种子宫动脉栓塞，并且呢，还有一些特殊的情况呢，其实有一些特殊的情况呢，子宫动脉栓塞呢，然后也是可以应用的，比如说我举个简单例子，比如说大于10公分的，就像刚才王大夫说，其实大于10公分的时候，我们通常是建议他去做手术切除的。
3: 对，
2: 但是说这个人他就特别抵触这个手术，那么然后咱们也可以选择这个子宫动脉栓塞，但是一定得需要跟病人去交代这种术后的，比如说感染，像王大夫说的感染的这种情况了，让患者有这种心理的这种承受，心理的准备。然后再进行这种子宫动脉栓塞。
1: 那像比较大的这种肌瘤哈，您刚才说10厘米的肌瘤，通过介入的技术一次可以达到我们想要的效果吗？还是也需要多次手术？
2: 一般情况下一次就可以了。但特殊情况下的时候，你比如说它真是很大，甚至到15公分、将近20个公分的时候，那么那可能一次栓塞可能真是没有办法去彻底的去给它控制住，可能就需要进行第二次的这种子宫动脉栓塞。
1: 好，还有其他的一些情况吗？
2: 还有其他一些情况，比如说像一些很少见的吧，就是像咱们知道这子宫，刚才王大夫说了，子宫肌瘤最常见的这种在肌壁间的，然后这种子宫肌瘤，但是还有一些像黏膜下的子宫肌瘤，它的直径大于5公分的时候呢，如果说要做子宫动脉栓塞的时候呢，咱们一定要慎做，一定要慎重，不是说不可以做，但是说需要是慎重，因为这种肌瘤做的时候，它有可能会出现肌瘤的脱落，这样脱落的时候，然后就可能会形成这种子宫内的砍顿，所以说这种的情况下，我们一般是，就不建议，就是大于5公分了，就不建议他再做这个子宫动脉栓塞，但是说如果要小于5公分，还是可以进行的，
1: 好，那我们说完了适应症，再来说说禁忌症哈，哪些情况下是不适合进行我们介入的方法去治疗？
0: 都有它的禁忌症。对于这个子宫动脉栓塞术呢，常见的禁忌症呢，一般呢就是一个是妊娠期患子宫肌瘤的患者，这种子宫肌瘤 如果就是说对病人没有造成什么严重的威胁，就是一般不做处理，不做子宫动脉栓塞。
1: 这种情况下一般是不做处理的。
0: 对，如果你做了栓塞之后，会影响这个胎儿的生长和发育啊，可能这个孩子可能就有可能保不住。
1: 嗯，
0: 另一个就是合并泌尿系感染的这种病人，如果你处在一个感染期，这个需要先控制感染。感染控制之后呢，后续可以再做这个子宫动脉的栓塞。另一个呢，就是有这个恶变倾向的，这种不建议做子宫动脉栓塞，建议去做外科手术。另一个呢，就是这种地比较长的，像这个子宫腔外生长的这种浆膜下的这种子宫肌瘤。这种呢不建议做子宫动脉栓塞。这种栓塞之后呢，它像腹腔里边突出性生长，如果栓塞之后呢，它坏死比较严重，一个是激发病人的高烧，另一个这种也是容易坏死之后容易脱落到腹腔，会引起一个肌腹症，或者是这种肌瘤脱到腹腔之后出现破裂出血，这种也都是非常危险的。这种呢还是尽量建议就是说做外科的一些处理啊。另一个呢还有就是说，有些病人术前做这个肌瘤的动脉的一个 CTA， 发现它不是子宫动脉供血，而是有卵巢动脉供血。这种呢也你肯定你栓子宫动脉它是无效的，它是有其他的血管供血的啊。这种就不要做了啊。还有这个绝经后的这种子宫肌瘤，这种一般就是定期观察，不需要再做这个子宫动脉栓塞了。一般的我们临床遇到的就这些情况。
1: 好，所以它有适应症也有禁忌症。具体怎么来做，怎么选择治疗的方式哈，如果您有症状的话，还是建议去到我们这个专科的医院找医生来问一问哪种方法最适合您。
2: 对，
1: 找到一个个性化的方案，
0: 对，
1: 我觉得才是更科学更安全的。
0: 是的，
2: 对。
1: 好的，今天节目中非常谢谢两位啊，做客直播间给大家普及了很多关于子宫肌瘤的治疗方法。节目最后了，我们两位主任给大家留一下，我们如何找到门诊，怎么来找到两位呢？
2: 我们河北大学第四医院放射技术科呢，然后我们的门诊是周一到周日全天就接诊的
1: 啊，全天门诊，
2: 对，全天门诊，对。然后呢，如果女性朋友有这种方面的这种需求的话，可以在我们的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的公众号上，进行一个预约，或者是说。也可以再来我们医院的门诊，然后进行一个现场的预约，也可以。
1: 好，我们门诊的全名给大家再来说一下。
2: 我们的门诊的全称呢，就叫介入科门诊。
1: 介入科，
2: 在
0: 放射介入科
1: 门诊就可以了。
2: 对，在我们的门诊楼的三楼。
1: 大家可以提前在河北省医科大学第四医院的微信公众号上来预约哈，挂号是周一到周日全天，
2: 对，
1: 门诊都可以。好的，非常谢谢两位，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结束了，也再次感谢我们听众朋友的陪伴和收听，明天见。
3: 你最想拥有的是什么？青春、美丽、财富，还是强健的体魄、合理的膳食、开朗的心情，还有一觉到天亮的睡眠？没错，健康才是最宝贵的财富。每天关注燕赵大医生，拥有健康原来如此简单。
4: 燕赵大医生，中国工程院院士强档推荐。中国工程院院士，抗击新冠肺炎领军人物，著名呼吸病专家，共和国勋章获得者钟南山。
5: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钟南山，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4: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华医学会副会长，药理学专家杨宝峰。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哈尔滨医科大学杨宝峰，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4: 中国工程院院士，原第四军医大学校长，著名消化内科专家樊代明。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空军军医大学樊代明。疾病的治疗是一个方面，而保健和康复是更重要的方面。通过媒体的传播，我们自己对健康知识的理解，来保证自己的健康，使它少生病不生病。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关注燕赵大医生。
3: 燕赵大医生， 健康小贴士。
8: 人老了最怕动不了，活动受限，而如果脚有了问题，活动就会有很大的限制，特别是足跟部位，一旦受伤了、骨折了，就会很麻烦。那么导致跟骨骨折的原因有哪些呢？跟骨骨折的症状又有哪些呢？如何才能避免跟骨骨折呢？让我们来听一听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足外科主任张凤琪张主任是怎么说的吧。
9: 这个跟骨骨折主要有两种大的原因，一种是病理性的，一种是外伤性的。外伤性就是因为这个跟骨啊位于足腹中的部位，我们很多人从高处坠落的时候呢，都是足跟首先折地，折地以后地面的冲击力导致的这个跟骨的骨折，这是最常见的一个跟骨的原因。另外的一个原因呢，病理性的，比如有些糖尿病的患者，骨质疏松的患者，他的这个骨质非常疏松，尽管没有明显的外力，但是呢在反复行走过程中也会出现的骨折，这称之为病理性的骨折。骨折以后呢，往往首先呢就是软组织会有肿胀，表面的皮肤呢会有淤血，我们触诊呢会有牙痛，一些严重的跟骨骨折呢会出现水泡，脚呢不能再折地了，一折地就疼得受不了，这是我们最常见的这个表现。出现足跟的疼痛，我们这时候就不能在腹中走路了，我们可以做一些冷敷的处理，用冰块进行冷敷，但是这个冰块呢不要直接放到皮肤上，要用毛巾包裹冰袋，然后放到这个跟骨的周围，主要是减轻它的肿胀也疼痛，这样及时到医院就诊进行这个拍片的或者 CT 啊，来确诊它是不是有骨折，以及它骨折的程度。跟骨骨折呢预防起来了，做一些运动啊，比如说工作的时候一定要做好防备措施。另外呢，穿一些比较特制的鞋，比如说高腰的或者这个跟比较柔软厚的这些鞋，还是我一点就是说预防非常重要，你不要去爬高上低一些不安全的地方。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们都是只有一个翅膀的天使，相互拥抱才能展翅飞翔。
1: 我们都是只有一个翅膀的天使，相互拥抱就能展翅飞翔。
0: 这里是残疾人专栏节目，同一片蓝天，
1: 天空之下自由飞翔。
0: 本节目由河北省残疾人联合会特约播出。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同一片蓝天，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凯曼。长久以来呢，大众对残障群体的认知要么是过度同情的苦难标签，要么是刻意美化的励志光环。这种单一叙事呢，让大家很少看见残障群体最真实最鲜活的样子。所以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的嘉宾呢，是张志军。志军呢，自幼患有罕见病，曾经收到医生活不过13岁的预判。如今呢，他坐着轮椅持续在罕见病及残障公益领域深耕整整9年，用文字记录无障碍出行的困境，搭建线上互助社群，不断呼吁社会接纳多元的身体形态。那今天的节目中呢，让我们一起来对话张志军，一起聊聊残障这回事儿。Hello， 志军你好，跟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3: 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志军啊，然后一名轮椅青年啊，来自新疆，目前在广州，然后啊，目前也在广州市和睦残障公益创新中心做项目专员，所以其实也是在持续的做残障议题的工作，很高兴认识大家。
2: 志军其实不是第一次上咱们节目了啊，也是老朋友了。之前也是我们和睦中心这边的一个训练营，跟大家做了一些介绍哈。那在这里呢，可能我们刚刚简单介绍了一下志军的身体情况啊，是轮椅青年，罕见病，患有一个罕见病，可以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我们的这个罕见病的一个情况，因为可能罕见病嘛，对吧？让大家也了解一下，这个罕见病是一个什么样的疾病？
3: 我的疾病的话就是医学名称叫成骨不全症，然后它的发病率在国内是2万分之1到1万5分之1。那它主要的表现其实可能是有的蓝色眼白，然后可能会

0: 存在听力或视力方面的一些影响啊，但是它主要可能影响还是跟骨骼有关系，所以它可能像我们在小时候这个发育的期间，可能我们的骨质会相对脆弱一些。因为我从小时候就出生的第二周到现在27岁啊，马上年满28岁，那已经骨折过32次，所以我自己的话就属于是一个俗称的因病致残嘛，那就是逐渐的这个失去了一些所谓的这个行走能力啊，那我就是从12岁左右开始使用轮椅吧，那到现在就是处于一个长期轮椅代步和生活的这样的状态。
1: 之前我们节目当中也介绍过成骨不全症，俗称"瓷娃娃"，其实就比较形象嘛，大家就听到志军刚刚讲到的，就是会频繁的骨折，可能在尤其是小时候，对吧？可能这个骨密度各方面更脆弱的时候，就更容易发生这样的情况了。那其实说到这里，可能大家也会比较好奇啊，志军。但我们是这样一个身体情况，对吧？那小时候其实因为我也是坐轮椅啊，我是先天性脊柱裂。那我们都算是因为这样一个疾病的原因导致身体的一个残障。一开始我是还能拄拐走，小时候还能拄拐走几步，可能比较近距离的是没有问题的。后面慢慢这个疾病的发展，包括自己的身体的重量越来越重之后，就是已经拄拐已经很难再去走路了，就也坐上轮椅。所以可能有我们这样的一些经历的朋友呢，尤其听我们节目的一些残障伙伴，可能会有切身感受啊，就是一个发展的过程，就是你会明显的感觉到你的身体的状况，它是在一个进行时当中的，它会可能。这一段时间对吧，和下一段时间的那个状态又不太一样，尤其是像志军刚刚讲到的，可能频繁的发生骨折，那这对我们，就小时候对你来说，有什么样的影响吗？对我们的学习和生活？
0: 我觉得就是整体的话，我觉得首先一个点是在于，因为我确实是没有怎么经历过行走的，就是我在6个月之前，对吧？就出生6个月之前，我就已经发病了嘛。那所以其实本身我是没有体验过所谓行走的。那其实这也是为什么后来有一些人在成年后问我说："哎，那你做梦会不会梦到行走？"我说不会，其实我做梦也是坐在轮椅上的。对，那我觉得从童年来讲的话，其实疾病带来的一个影响是在于，我需要很早去感知和理解我的差异，就是我这种所谓的能够过度运动或者大量的跟同龄人玩耍，对吧？就是我们可以理解为，可能小时候的同龄人他是可以嬉笑打闹，在草地上奔跑，那实际上对于我来说，我是做不到这件事情的。那我可能就更多是居家，在家里，然后可能是跟父母在一块儿，或跟这个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在一块儿。那更多是以看电视或者是看书为主，所以其实它会带来一个过早的成熟或了解自己的这个差异的一个怎么讲呢？我觉得是会有早熟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变化吧。然后第二方面，因为我是5岁确诊这个成骨不全罕见病的嘛，那其实我那时候就已经开始知道关于死亡这件事情，就是说对我来说可能离得不算很远，因为当时被一个很知名的医院诊断为说活不过13岁嘛。那我那个时候开始记事的，所以我觉得这些其实对于我来说是一个我觉得它是会有叠加在你生命，这个状态之上的一些印记。我觉得其实更多的体验还是跟，这个网上有关系。所以13岁以后开始做平面设计，然后开始做一些可能，年轻人会喜欢的，比如做2次元视频运营，竞技游戏啊。所以我觉得我18岁之前，很多春夏秋冬是在卧室的窗边感受到的。
1: 就是，所以说到这里，我觉得可能大家也很好奇哈，志军，你从一个在家里面相对封闭的状态，到现在离开家生活已经很多年了，对吧？从多大开始出来，就独立生活呢？有多少年了？
0: 18岁到现在9年了。
1: 9年的时间啊，当时是怎么想起说，不行，我得出去看看，不能一直在家了。这个转折点是什么？
0: 我觉得首先的话在于，其实当你长期居家之后，你其实是有一种，你还是会按捺不住，就是说， 会幻想或憧憬你的未来。
1: 嗯。
0: 对，我觉得就是你可能也会在想，说我当下是一个长期居家的状态，那我是不是在未来的某一天，然后能够走出去？啊，能够，可能是可以经营或过上自己的人生，那，但是其实那个时候是青春期嘛，所以其实你对未来是有憧憬，但是你也并不知道那一天什么时候到来，然后其实我觉得主要是在于，因为18岁那一年又刚好过18岁生日，所以我确实是开始意识到，就是年龄对于我来讲，其实是。会给我增加一些责任和压力。就是你开始意识到，就是说，哎，你当你18岁了，别人18岁在干嘛？别人18岁可能已经开始步入大学生活了，
1: 嗯，
0: 然后可能也开始可以给自己的未来开始规划了和憧憬了，可能还会去做一些设计。但我在干嘛呢？那我还在去家里，还在家庭当中。其实我也在想说，有没有机会，然后走出去。所以我就是，机缘巧合吧，其实就北京的有一个，也是做罕见病的一个组织，他们做了一个自力生活的项目。然后我们当时其实首先是参加了一个病友大会，然后知道了这个项目。然后我当时就是，这个填了个申请表，然后就经过了个面试。当时其实那个面试官也问我，就说你为什么要走出来呢？我就说其实我就是想掌控自己人生。对，因为我觉得这个就是居家18年，我就觉得我凡事都是需要被父母照顾的，我想打破或突破这样的模式或这样的关系，我就想在外面试一试，我到底能不能活下来啊？所以就是有这样的回应，然后后来我就入选了，然后就是在北京待了3个月，其实跟不同的残障伙伴有共居，然后那个过程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收获，因为我当时其实一开始我其实并不知道如何照顾好自己，比如说我如何洗衣服，如何做饭，甚至如何烧水，对吧？如何买菜，我觉得这些其实都是在尝试，包括你做饭可能还要去下一些什么就是自学厨艺的一些软件，然后你开始自学，可能西红柿炒鸡蛋，然后可能你去菜市场，哎，这个菜市场最近的可能离这个小区1公里，然后你要滑轮椅过去，所以我觉得这些都是一些尝试，所以包括我在，其实有些时候会不定期会去菜市场，当时就是每天可能在那待3到4个小时，就是不是为了去买菜，而是说看人们如何去砍价的，就是你要了解这样的生活气的这样的场景吧，就是这些场景对我来说是很陌生的，然后这次抱有一切的新鲜感，对，所以就是，最后反正3个月的成绩就是，比如滑轮椅从100米，然后到一次可以滑13公里，然后包括可能就是，也在那里就找到一份实习工作，对，所以这就是一个收获，然后后来就更加笃定自己一定要，留在外面，因为其实你会发现，你回家其实也没有这种更加便利的交通的工具，比如地铁其实没有的，你在北京你是能享受到这些东西的，所以我觉得确实有一些残障青年，包括我们都是在流动当中，从一个可能相对边远的省份，然后流动到一些一线城市，想要更好的一些生活。
1: 其实我觉得18岁走出来也算是置之你给自己的成年礼。哎，好像到这个年龄了，要做点不一样的事情。嗯，那就尝试真的走出来之后，这个心境上面应该还是很不一样的。我觉得，就从一种被照顾的状态，就一直好像脱离不了家里人的照顾，然后到我真的可以安排我自己的生活了，今天吃什么，对吧？然后我怎么去独立的出门，还有了一份工作。我觉得这种获得感，或者说我感觉到自己，这种力量感，应该是很不一样。就是像之前在家里的时候那个状态，就我们是一个被照顾的角色，时常可能回到家，残障朋友在家里面的状态都是父母可能比较多的去照顾的。但是出来之后，我们才会发现有很多事情是，哎，真的需要自己去独立解决了。那个胜任感，就我自己第一次可能离家，就是也是其实是上大学离家不是特别远，几百公里，但是就会感觉说呀，我好像开启了一个新的生活一样，就是这种感觉。那个时候也是，就像志军当时那么大，就会有很多对未来的憧憬。

0: 我们都是只有一个翅膀的天使，相互拥抱才能展翅飞翔。
1: 我们都是只有一个翅膀的天使，相互拥抱就能展翅飞翔。
0: 这里是残疾人专栏节目，同一片蓝天，
1: 天空之下自由飞翔。
0: 本节目由河北省残疾人联合会特约播出。
2: 志军，你其实讲过一句话，我看到你的访谈啊，包括你之前写的文章，你有说到过一句话，我觉得我还挺有触动的。你也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啊。你说我呼吸的每一秒都在抵抗某种单一标准。在你独立生活的这段时间，就是这句话背后有什么样的背景，或者说是有怎样的思考在里面吗？
3: 我觉得它其实这里就会涉及到一个，我不知道对于听众来讲，就是是不是一个比较陌生的词，叫残障的自我身份认同。
2: 嗯，
3: 对，就是，我们其实也可以理解为，其实就是当不同的残障个体他其实进入社会之后，或者他当学习一些理念的时候，他其实会逐渐的产生不同的对自我身体的一些理解，可能是对于残障的。我们其实有些时候会把残障可能分成，所谓的缺陷、特征和身份，就是大家可能会有不同的认知，但可能就对于我来说，我会觉得残障是一种身份，就是它是一种可能我可以理解为是一种，比如职业技术或者是一种社会地位的身份，我会把它等同于是这样的一个存在。那对于我来说，我为什么会去讲？我的存在每一秒都在抵抗一种单一标准，因为我会觉得是说，我们该如何去理解？残障是人类的一份子，多样性的彰显呢，就是我们是把它当做一个多样性，还是说我们把它当做一个缺陷和一个需要被治愈和矫正的存在来看待呢？因为我觉得其实当我们视角切换的时候，其实我们理解自己、理解社会、理解整个世界跟我们交互，我们看待的态度其实都会有变化。所以我的理解里，我是觉得是当我走出来，当我每一秒的生存，我每一秒在呼吸，每一秒的呈现，其实就是在反，怎么讲呢？就是在一个就是打破所谓的，就我们对于人的定义是他应该走路的，或他应该要说话，他应该看得见，他应该听得见。那我觉得其实我们的存在本身是在反这种主流的观念，就是说我们其实带着不同的身份的差异。你看，其实我今天站在提差异，我并不以缺陷来用这个词。那我觉得用差异呈现，就是说原来美是可以不一样的，大家身体可以不一样的，但似乎大家身体不一样，但在这个城市当中跟我一样可以活得很好。对，所以我觉得它其实是一种我的底层价值观吧，或者是我的一个倡导的一个观念，就是觉得大家其实真的应该不赖，真的应该在更多的公共场合现身，通过我们的在场和表达来影响更多周边的人对于我们的看法。我们确实可能也不是所谓的自卑敏感的人也不是一个内向的人我们确实是有这个自己的喜好，有性格，有缺点完整的人。
2: 志军，你做的工作就非常的有意义有价值，就在这么多年9年的时间，在罕见病和残障公益的领域，就是一直在做一些实实在在的工作搭建互助的社群。其实9年时间我觉得坚持下来不容易，因为之前我也做过一段时间这个残障就助残公益的这个部分的工作，就我觉得这个工作做起来它并不是那么轻松的，因为很多时候你可能短时间内见不到一些明显的成效，它不像别的事情可能你做了马上成效就来了。那我也想问一问志军就是你一直能够坚持下来的，让你就支撑你的这个初心是什么呢？能一直做这个工作，
3: 还是想要以个人的一些方式，然后去推动或改变一些就是残障议题的一些变化。我觉得其实对我来说就是我会更加聚焦于残障青年这个议题。我是觉得 很多残障青年他没有走出来，他其实很容易错过一些所谓的青春美好，或者是一些人生第一次的一些经历。比如说我确实会看见很多残障青年他想要去海边看一下日落，但是他也可能会因为所谓的当下暂时缺少独立出行的能力独立的自我照顾能力而长期的居家。所以我觉得其实更多是有感同身受，就是你会觉得是说我现在才27岁，98年的，那还是有没有可能可以通过一些自己一些这个所谓的优势，就因为我确实也爱玩，我确实也喜欢在跟层面会去探索，比如穿搭，然后可能是一些戏剧或舞蹈以及写作。其实对我来说本身就对于生活会抱有好奇，那我再加上我工作本身又是在做支持残障青年走出去的项目，所以我觉得其实就是对于我来说

0: 个空间的无障碍，比如一个公园的无障碍，
1: 嗯，
0: 然后你会看到，哎，公园的无障碍好了，然后轮椅室好像，哎，他到达了这个地方，他然后在这里面去散心去体验，但是这里他就有个问题啊，就是这个轮椅室他到底是怎么来的呢？就是这个过程是怎样的？所以我会觉得是说，我对材料的要求就是想要去把一些更加隐秘不可见的一些部分给公众去做呈现，也或者是让更多其他的残障伙伴、长期居家的残障伙伴能够看一下，哦，原来已经走出来的残障伙伴他是这样生活的，还有他的应对方式。所以我就希望就是说，让我的工作一方面能够让残障青年走出来，第二方面其实也是希望有这样的一个互助吧。然后我觉得另一方面，其实我觉得凯曼可能跟我在这方面应该会比较像，就是我们在很多公共场合，我们去表达、我们去倡导的时候，很多时候只有我们自己，
1: 嗯，
0: 就是没有，这个同样的残障伙伴。
1: 是的。
0: 所以我当时其实就抛出来一个疑问，就是尤其是我来到广州之后，我抛出来一个疑问，在于残障青年在哪里？
1: 嗯，
0: 就是他们到底在哪里？为什么我们发声的时候，往往就是我一个人？我在很多场合都是我一个残障青年，我要去分享和倡导一些残障视角。但实际上你会觉得这里是有很多不得不的，
1: 嗯，
0: 就你不得不去讲，你不得不去发声，不得不去给一些建议。所以你一个过程也会积累你的，我会觉得它是有使命感。
1: 对，
0: 所以我觉得其实是这样的综合之下，然后我才会坚持去做这个事情。
1: 会有一种使命感，而且这种使命感可能有时候就是你的残障身份所带来的，就是你在那个场域下，对吧，有一些话可能必须要发生，因为你代表的就不仅仅是可能自己一个个体，而是所有的残障朋友、残障群体。可能我进入到这个学校，这个学校没有无障碍的设施，但因为他接收了我这么一个残障的学生，那我必须要发声。因为我发声不仅仅是为了当下我可以在这个学校里面正常的学习和生活，可能还为了之后一再有这样的学生，那校方是有这样的经验可以参考的。因为有时候也是我觉得社会大众包括我们很多的一些场所啊，公共场所，大家更多是没有见过，就不知道你的需求在哪里。那比如像我们学校之前有这个无障碍设施，但那个坡道它就是长期被占用的，一堆自行车在那里挡着，就是因为可能有了我这么一个需要用坡道的人之后呢，单独把那儿立了一个牌子，画了一个禁止停车的这样一个黄线，然后这块就变成了我的专属通道。就我觉得这个事情会让我感受是好像我们做这些事情真的就像刚刚志军说的，做这些事情真的它是带有使命感，它是为了让更多的残障朋友都能够走出来。如果我觉得每一个朋友就是我们走出去的时候都有这样一个意识，可能今天改变一点点，明天改变一点点，那改变的可能就是日积月累就是非常多的。所以在这里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像刚刚志军说的一样，就是我们需要走出去，走出去是最重要的。我一直觉得就这么多年看到很多的残障伙伴他们是如何如何一步步成长起来，其实走出来是最重要。就像志军其实也一样，对吧，就我们在18岁可能就离开家门，有这样一个独立生活的经验之后，你会发现好多事儿，当你不得不做的时候，那个办法好像也就来了。虽然有时候可能是自己摸索的，或者说我们不断的跟社群去接触啊，参加一些活动，可能从别人的这个经验当中也获得一些启发。所以说到这儿，就我们也是想更多的残障伙伴可能能够去有这份力量。

0: 我们都是只有一个翅膀的天使，相互拥抱才能展翅飞翔。
1: 我们都是只有一个翅膀的天使，相互拥抱就能展翅飞翔。
0: 这里是残疾人专栏节目，同一片蓝天，
1: 天空之下自由飞翔。
0: 本节目由河北省残疾人联合会特约播出。
2: 有一些健全朋友可能在听我们的节目的时候会有也会有一些疑惑，包括我身边有一些朋友就是也会有一个这样的疑惑，就是呀，那我其实有点拿捏不准，我到底就跟你相处的时候可能需要注意一些什么问题。我是不能说励志的这种话，但是好像除了这样的话，那我可以说什么不能说什么，以及我跟你相处需要注意什么，有些朋友他可能不太清楚。那所以在这儿我也想志军可不可以以你的经验给大家分享一下哈，就这么多年跟就是大家交往，包括你可能也做了一些相关的这样的一些培训啊，那我们怎么和这种肢体障碍，比如说我们坐轮椅的伙伴在相处的时候，有没有哪些社交礼仪是大家需要注意一下的？
3: 社交礼仪的话，确实也是我经常会给志愿者和公众伙伴去讲的。那它首先的话，就是在于首先是我们的社交高度嘛，我们社交高度其实是有差异的。一般来讲，可能我要仰头45度，我要看一个站立的人跟我讲话。那如果是所谓的一个社交礼仪，可能注意点是在于这个站立的伙伴，他可以以半蹲式或坐在椅子上的方式跟我去保持一个社交的这个平视那这样的话，我们的这个所谓的相处和交流会更加的自如和自然。然后第二方面的话，我觉得就是在于当我们跟这个轮椅人士去这个一起出行的时候，其实我们不用总想着我要帮助他，而说就是可以去先询问和了解这个轮椅伙伴，或者本身你们已经是朋友了，那可能你已经开始对这个人有一些了解，那可能他体能其实是比较 OK 的或者说他是已经开始用比如电动轮椅啊、车头啊，或者一些电驱力装置，他可能他也是以电动为代步的或者是有些轮椅伙伴手动其实也很快的所以其实你也不用就是说时时刻刻想要推他或者是帮他他肯定是有办法，而且当他遇到问题他肯定也会向你寻求帮助或者是你看到遇到一些可能比较有障碍的，比如一些多个台阶啊什么的，你也可以问他你要帮忙对吧，所以我觉得是帮助前可以先询问。然后的话我觉得就是我觉得其实还有一个点吧，其实还有一个点就是可能你也可以去，我觉得一开始可能确实会有惊讶，因为你可能跟轮椅伙伴相处，他可能会有个点，比如说我们有一些轮椅伙伴会习惯性走马路嘛，就不走人行道，所以因为我自己其实也是走马路会多一点，因为马路可能它更加平整嘛，对，那所以我觉得可能作为一个这个非残障朋友呢，我觉得他其实是可以带着一个好奇但不一定要恐慌或恐惧这个轮椅人士他走马路怎么办，或者他遇到一些台阶问题怎么办，对，所以就是你可以先跟着，然后你可以先感受他的生活，他的经验，他的特别是什么，对，我觉得在过程当中你会更加知道这个世界上有另外的一些人群他们是怎样生活的，对。然后的话还有一个点我觉得很重要，就是当有一些比如商场的人，或者是一些可能电影院的人或者一些相关的公共场所的人，当他询问轮椅人士请求的时候，他是先询问你而不是询问轮椅人士，我觉得这时候其实你可以回答，就是说你可以直接直接询问我身边的轮椅人士，然后征求他的意见就可以，就是我觉得这里就会有个点，就是我们不要替代性的回答，替轮椅伙伴回答一些这个感受回答一些反馈，我觉得让轮椅伙伴自己来回答就好。对，所以大概是这样吧。
2: 好，谢谢志军的分享。那我们的节目也接近尾声哈，志军，如果让你给现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残障的伙伴，如果跟他们说一些话的话，你会想跟他们说些什么？最后想跟他们讲点什么呢？
3: 当我们想要走出来的时候，我们可以先去 评估一下我们的身体条件如何，我是说体能方面，
2: 嗯，
3: 就是说我们平常到底，比如说我是个做人演示，我如果平常水居家的话，我可能我的体能会相对比较弱，那如果我想真正的走出来，我想要独立生活，是不是需要先满足一些我的身体的体能条件，比如说我可以开始尝试在我小区楼下的滑滑轮椅，绕着我这个栋楼滑滑轮椅，或者是到后来我可以逐渐的在小区的外围滑滑轮椅，或者是我可以去一个商场，可能这个商场距离我1.5公里，但我也可以逐渐可以做到。所以我觉得它其实是一个逐渐走出来的过程，而不是说你一下从长期居家的状态一下跳到了一个我完全独立生活的状态，我觉得它并不现实。我觉得人是需要不断的被锤炼的，
2: 嗯，
3: 或者不断的被磨练的，它可能才能够最终成为一个小草，变成一棵大树。对，我觉得它是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我觉得想要走出来的残障伙伴不要欣喜，我觉得就是你需要去合理或理性的评估你当下的处境和状态，包括你的条件，你的经济条件如何，就是你如果走出来的话，那是否有相应的经济去兜底，或是你有相应的一份手艺活一项技能可以让你这个经济保持一种稳定的啊，那我觉得其实这些也是需要去考虑的。所以我觉得当我们就是对当下的居家生活产生了一些厌烦情绪，我觉得这些都是正常的，但只是说阻碍它可能是一个缓慢过程。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怎么讲呢，我觉得其实会希望大家更加笃定吧，就是你其实走出来会遇到很多的艰难险阻，这个是你无论预期还不预期都会发生的。但我觉得就是当我们走出来之后，我们该如何去思考我们走出来本身的意义呢，我们到底是为了什么呢，我希望大家可能可以在这里也可以多一些思考。当然我现在的一个前程可能就是为了自己，让自己更加自由，然后更加的过上自己的生活为目的，所以在外面坚持的这样的这个独立生活。对，
2: 嗯，好，那非常感谢志军今天跟我们真诚的去分享哈，在此我们也是呼吁大家来打破偏见，一起共创无障碍的环境，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平等自由的参与社会生活。也再次感谢志军做客节目。听众朋友们，今天的同音片蓝天呢就到此结束了，我们下期再见。

是课堂里的45分钟，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FM 1043，教育

0: 感谢你继续来关注收听河北新闻广播。周一到周六下午15点到16点一个小时，锁定河北新闻广播，都可以听到正在直播的教育总动员，我是晨曦。通过收音机，您可以继续来调频到 FM104.3 关注直播节目，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节目的直播或者回放。假期已经过去了1/3，我们会发现有些家庭亲子冲突啊，到了集中的爆发期。今天我们共同关注几个比较有共性的问题，比如说在平时的生活中，你对于孩子的要求，大多数是答应，是犹豫，还是说我们会习惯性的拒绝？另外就是你心里会不会有一个矛盾，就是如果要是拒绝吧，又怕伤到孩子，但是不拒绝呢，又怕惯坏了孩子。还有就是在手机的使用啊，假期的作息呀、啊、孩子的消费啊，以及交友和学习态度这几项里，最容易让你头疼的和最容易发生冲突的又是哪一项？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石家庄市骨干教师、石家庄市优秀班主任、石家庄市北附学校的高级教师、二级心理咨询师朱旭景老师，来跟我们大家来聊一聊啊，我们共同关注的这些问题，同时呢，也跟大家说一说如何适时的对孩子来说这个不字。朱老师下午好。
1: 下午好。
0: 我们面对孩子的要求，家长有的时候两难，
1: 对，
0: 又怕满足太多，过度满足了，又怕说习惯性拒绝，然后孩子又在某些方面又比较缺失
1: 啊。是的，
0: 所以面对孩子提出来的要求，我们家长一般情况下会有哪些种应对的方式和方法？
1: 通过我们的观察以及刚才晨曦老师说的这些现象，我们大家应该能够想象出一些场景来。我们和孩子交流的时候呢，有这么三个类型。第一个类型就是无底线的满足，我们会看到孩子其实学习挺辛苦的，可能假期的时候有假期作业呀，再有一些辅导班呀，然后这些让孩子的生活也是变得像上班一样忙碌啊，我们就会觉得这个孩子挺不容易的，于是就去补偿他，迁就他。有一些家长就会出现一种无底线的纵容，这样的话呢，就是孩子不容易培养一种克服困难的能力。我们往长远上去看的话，这种无底线的满足，我们生活中会发现有些孩子稍微困难一点，无论是学习还是生活中的一些困难，他就会采取逃避的这样的一个形式。可能在生活中我们要去往回追溯的话，就是对孩子的满足过多。还有的时候呢，孩子通过他的形式，比如说发脾气、哭闹，甚至是冷战，这样的情况来对我们进行反抗，我们就会妥协，就会退让。这样的话呢，我们家长很容易被孩子拿捏。
0: 是，家长有时候感慨说，我一个大人被一个小孩子拿捏得死死的，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1: 对，这样的话还会出现在不同家庭成员，有的家庭成员呢，在孩子面前就没有任何权威哈。那我会找谁谁谁来实现我的要求，而在另外一些家庭成员中，孩子可能就会有底线，就不会特别的哭闹呀，这种冷战呀，所以这时候可能也是无限满足的这个家长，导致了孩子会用各种方式拿捏你。然后无底线满足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孩子就会比较任性，我们就会看到孩子比较任性，不太感恩，然后边界感差，觉得家长做这一切都是应该的。那么这种类型的家长在我们生活中也并不少见。其实有时候我们会无意识啊，觉得我没有那么满足他呀，
0: 对，
1: 但是在生活中的这种没底线和没规则，在孩子那儿看来就是没底线，
0: 就是无限制的在满足。然后我们满足了之后，我们自己其实心底上我们会觉得说有一个安慰，说哎呀，我这样其实对我的孩子挺好的，是吧？但是当我们发现孩子有一些就是任性的时候出现的时候，我们又开始进入到自责的一个状态，说哎呀，这孩子怎么这样了，是不是我在养育过程当中怎样怎样了。
1: 对，
0: 所以这个是第一种我们出现的无底线满足型的一些类型。
1: 对，
0: 那除了这种特别没有原则的父母，是吧？那我们是不是还有 有另一个比较极端的父母。哎，
1: 对呀，就是这种粗暴打压型。刚才陈曦老师也讲到了哈，我们对孩子的这个交流方式常常是不行、不可以，就直接否定。然后还有一种类型我们比较容易忽略，就是讲道理。今天这么热的天儿啊，你去打篮球非常的不好，不仅对身体不好，对心理不好，对这个不好那个不好，一堆道理就出来了啊。对，长篇大论啊。还有就是指责型的啊，你这样做就各种的也是不好嘛，就是说这个行为背后的各种的问题。
0: 你怎么能这么做呢？你怎么能这样呢？就话说出来其实就是指责的感觉，是吧？
1: 对，所以当你意识到孩子听不得大道理，然后你一说话孩子就一个耳朵进一个耳朵出的时候，我们就应该反思一下，是不是我们平常的这个否定和打压过多了。还有的时候就是孩子的表现就是沉默不说话，你说什么我就不说话。当然还有另外一个极端，就是顶嘴啊、摔东西，甚至是长时间的和我们这个交流不畅。那这种情况可能也是我们过多的粗暴和打压他了。他不能直接反抗，于是就衍生出很多的应对方式。而孩子的这种应对方式，每个人和每个人可能都不太一样。所以当我们和孩子沟通没那么顺畅的时候，我们就应该想一想，是不是我和他平常这个交流的时候说不的时候太多了。那么还有的一种形式就是孩子的逆反情绪特别的严重，越对抗越逆反，就是就像弹簧一样，当我们越压他的时候，这个弹簧的力量就会越大。所以当我们看到孩子和我们说话没有那么友好，容易怼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应该反思一下，大人呢是不是也这样？通常孩子就是大人的复印件，就是他的说话模式有可能就是我们平常和他的说话的模式。这就是第二种类型。
0: 这种粗暴打压型通常我们会发现容易出现在比较强势的父母身上，是吧？
1: 是的，
0: 可能父母有一方他会比较强势，然后我们会发现刚才你说到的一个就是越强硬孩子越反抗，我们会发现家长的感慨就是好像我的孩子我无论说什么他都要反抗，他都不听。但是这个事儿比如说通过别人说，通过老师说，通过同学说，或者通过家里的亲戚其他说，好像发现我的孩子也没有那么对抗。
1: 是的，
0: 是吧？
1: 我们就生活中也会接到这样的求助嘛，从我们工作中，哎呀，他听你的话，老师，或者是说一个朋友，
0: 你跟他说一说
1: 啊，或者是一个朋友说，哎，你跟他说一说，换个人说他就听了。
0: 对
1: 啊，其实孩子并不是不讲道理，可能是生活中我们的控制太多了，太想让他按我们的方式发展了。这样的话，孩子就会，很反感你说的话，所以无论你说什么都是不好不对的。
0: 好，这是跟我们刚才说无限制的满足纵容的另一个极端。还有没有比较居中的，就是我们既是又想满足又是有点这种粗暴打压，就是在纠结。
1: 是的，这个也有，就是摇摆纠结型的啊。你既不是无底线纵容，也不是粗暴打压，但是为什么孩子还是没有办法和我们很顺畅的沟通呢？就举个例子哈，同一个问题，那今天拒绝明天心软就同意了。你比如说一回家看到孩子在玩游戏，那今天呢你没说什么，然后明天又没说什么，等后天的时候你就说什么了。你就说你不可以这样，就是孩子也不知道你到底想怎样啊，就是你没有一个清晰的明确的界限。就可能你前两天觉得孩子也挺不容易，玩会儿就玩会儿吧，可能第三天就觉得我容忍了你一天两天，第三天你还不自觉一点，我们就会爆发了啊。
0: 孩子会觉得说我得看我爸我妈心情，是吧？
1: 对，这也是我们常常无意识犯的一个错误，就是我们情绪化的去解决问题，没有给孩子固定的规则就摇摆。那么还有呢，就是刚才我们讲到孩子可能发脾气呀、哭闹呀，甚至冷战呀，就拿捏家长的这些情绪，这个软肋之后，然后家长就会改变了啊。那孩子小时候可能就是他躺地上了，在商场买玩具，于是家长就说：“哎呀，不能让他哭啊，哭身体对身体不好。”于是我就能买了。那这时候的摇摆也会让孩子觉得：“哎，我可以通过怎样的方式实现我的目的？”那当然，如果我们从积极关注的角度来看，孩子这样做也是一个善于运用自己资源的一种方式。
0: 我们会发现小朋友很善于运用自己的资源。很会发现说，哎，那个空子在哪儿？我需要钻一钻。
1: 是的啊，哎，所以这种情况，这种摇摆就会让孩子觉得有空子可钻。那放到我们长大以后，在对待电子产品呀，对待学习这件事情啊，他就会钻空子。其实这种家长，我们。

0: 常常会有一种感受，就是希望孩子通过自主，通过自我反思，自我控制自律来实现一些我们想让他实现的目标。但是在孩子小的时候呢，我们还是要建立规则的，我们一味的把这个原则放到自主上去，我们有时候会失望。因为我们大人有时候也没有那么自主嘛，哈。我们就需要一些，因为孩子还小，本身他的那种自控能力还没有那么好，所以这时候就需要我们有时候家长来做一个建立规则的人。不要怕孩子说我们不好。
1: 建立规则这件事情啊，其实我们会发现生活当中比较常见的是，一大家子人当中总是会有，比如说妈妈或爸爸这一个人是孩子比较怕的一个人，是吧？
0: 对的，对的。
1: 然后呢，可能爷爷奶奶周边的这些亲戚，孩子就都会钻空子。然后作为爸爸或妈妈这个角色，其实他们会很担心说，你看我的孩子，就是比如说我有朋友，就是他家孩子比较小的时候，就说你家里最讨厌谁啊？最讨厌妈妈。为什么？因为妈妈整天管我。然后家长就会担心说，哎呀，那我这样的话，孩子是不是跟我不亲了？
0: 是是是，这个问题我也接到过哈，就是爷爷奶奶甚至爸爸就会说，你妈回来会怎样你、
1: 啊、对，吓唬他。然后孩子确实也怕妈妈。就是发现单独跟妈妈在一起的时候，妈妈就会说，哎呀，我的闺女，我的孩子没有那么不乖。但是为什么就是我爸我妈，就是我的，就是孩子姥姥姥爷在带孩子的时候，就总是说你家孩子就特难带。然后就会发现好像孩子
0: 下菜底儿，
1: 对，孩子就换了一副面孔哈。但是他也很担心说，你看他现在就是说最讨厌我，我心里还是挺失落的。
0: 首先这个妈妈呢，我觉得我们要有一个坚定而稳定的一个内核。如果我们全家达不成共识，这个也是和老人一起带孩子常常有的一个现象。
1: 是的，
0: 就是我们这一代人和老年人毕竟隔辈人嘛，他们成长的方式不一样，然后再加上隔辈，他们肯定和我们很难达成共识。如果说一些比较民主的父母，或者说爷爷奶奶吧，这样的话可能容易一点，会达成一个以妈妈为中心的这样一个共识，就不会出现那个孩子会不会讨厌我这样的困惑。但是如果达不成共识，我们也遇见过这种情况啊，那就是谁说在谁面前谁说了算，那这时候妈妈可能也会纠结，那大家都允许，只有我不允许。那就刚才讲到了内核。那么在这个建立规则的阶段，我们可以去做那个不太友好的人，但是你也发现了，孩子在那个有规则的人面前会更冷静地处理问题，
1: 对，是
0: 没有那么腻腻歪歪的哈。
1: 是的，
0: 其实我们想让孩子长成的就是这个样子。那如果我们再退一步讲，这个事情就是谁看着孩子，那么谁说了算？那如果没有共识，那就让孩子在我们面前有规则，至少让他知道这个有规则的世界是存在的。那么家长或者妈妈们，不用担心孩子会讨厌我们。这种亲子关系，你越清晰了边界，孩子其实更容易和我们相处。
1: 不用有这样的担心哈。但是其实我们就是刚才我觉得你讲到一点特别重要的，就是谁带孩子就遵守谁的规则。就是我们孩子的爸妈，比如说我们在带孩子的时候，我们就不要要求爷爷奶奶或姥姥姥爷按照我们的方式
0: 很难
1: 来带孩子，对吧？比如说我的朋友就会说，我今天跟姥姥已经沟通了，说几点几点睡觉，几点几点吃饭，不能给零食什么之类的。然后晚上回来一问，发现全部都打破了，就是孩子说的完全就跟走的时候规则都不一样。
0: 理解。
1: 然后回来可能就晚上会生气，但是其实就是从刚才你讲的那个角度，就是老人带孩子，他用他自己的方式来带就可以了，然后我们带孩子用我们的方式来带。
0: 对呀。
1: 但是这样的话，就会年轻的家长会出现什么呢？就会觉得说，那这个规则不一致，我会发现孩子他就很难管，他总是会出现就是这样或者是那样的情况。
0: 所以我们还是要跟孩子去建立这个规则会更好。如果跟我们老人说的话，不仅不能实现共识，
1: 可能还会有冲突，
0: 对，还会有家庭矛盾。那这时候我们跟孩子去说，那妈妈在妈妈面前，或者说这个规则妈妈制定了，那就一定要去执行。那就我觉得这个事情呢，我们孩子小时候也会有。那每次我把孩子跟我一段时间回家交给我妈妈的时候，我妈就说刚回来的时候可好了，写作业呀、吃饭呀，各方面都很好。对对对对，你说什么他也听得进去，然后跟他们一阵就不行了。那所以我们又回到刚才那个谁养谁带谁说了算。那么既然是你在带，那你带的没有规则了，你就得去接受这个后果。其实我们从后果这个角度再去推断，再去跟 听老人说的话可能会更好说一点哈。
1: 嗯、
0: 你看我带的时候他很好，那么跟了你几天他有点不太听话了，那么我们不妨给他再树立一下规则嘛、
1: 嗯、
0: 这时候和老人再去沟通、
1: 嗯、
0: 而不是说哎我们就得是一味的让孩子说就得坚持在我面前怎样怎样
1: 啊、嗯、是的，所以这个问题、嗯、其实家家户户都会遇到，我们收音机前的听友听到说哎呀肯定会特别产生的共鸣，说我就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嗯、是吧，
0: 非常理解，很痛苦，
1: 对，是的、嗯、这个过程确实很艰难，但是这个规则的确立也确实是需要我们家里那个比如说爸爸或妈妈需要来温柔的坚定的坚持下去哈。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说日月星辰，
1: 下谈和月山川，
0: 左聊石海沟沉，
1: 右看时下热点，
0: 有趣
1: 有料有洞见。
0: 老郭老故事，
2: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每天晚间十点，咱这节目准时与您相伴。除了传统的收听方式，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以及学习强国 APP 同步收听。昨天节目当中给您说到，武宗李炎猛磕丹药，然后就一命呜呼，继承皇位的不是他的儿子，而是他那个傻皇叔。这个傻了吧唧的光王，他到底是真傻还是众人有眼无珠？宦官集团他们到底是应该笑还是应该哭？这一切呀，只有他们自个儿能说得清楚。
3: 唐宣宗李忱即位后如何亲政爱民又惜财？宣宗以何依据对官员进行升迁？又因何毫不留情地贬谪大臣？过人的记忆力，超强的观察力，对官员出色的驾驭能力，如何将宣宗一朝推向大唐的另一高峰？
2: 开始最高兴的当然是宦官裘公武了。就在当时的皇太叔李忱接见文武百官的仪式上，就是说这个光王啊还没有当皇帝的时候，宦官裘公武的脸上就压抑不住的全是笑容啊，这是心花怒放的笑容。好几年前他就知道自个儿从那个公厕里边捞出来的呀，这家伙是有用的，这是一块举足轻重的政治筹码，这是一个具有高度利用价值的天子的胚胎，他甘愿冒着杀头的危险把这个光王给捞出来，提着脑袋赌明天嘛。但是人家有这样的魄力，而且赌赢了，那这时候这傻子都被立为储君了，我不笑谁笑啊？可是接下来的日子，当这个李忱以储君的身份开始接手军国大事，裘公武的笑容在脸上逐渐就凝结了，因为他发现这个由自己一手扶立的傻子忽然之间就变了，变得让他感觉到陌生无比。就过去他身上那种自闭木讷的神情，空洞散乱的目光，怯懦萎靡的神态，怎么一夜之间就一扫而空了呢？取而代之的是一张威严而自信的脸庞，一双睿智而深邃的目光，以及沉着有力的言谈和大气雍容的举止，不但和从前的光王是判若两人，好像是一个预计已久的成熟的帝王。
4: 光王资质所限，难成大统，光王愚钝，试问一个痴儿凭什么来治理国家？如何力挽狂澜于不倒啊？啊！
5: 朕可以，明主之为国也，任于正法于邪，忠而能忍则国得彰，忠而能知则国治举，忠而能勇则国难清，朕以此为国事之本，太后是否同意？
6: 皇上万岁
7: 万岁万岁万岁！
2: 裘公武这很迷惑呀，这已经不是按不按套路出牌的问题了，而是这个牌怎么这么陌生呢？本来我觉得我手里边捏着四个二带俩王，你忽然跟我说你杠上开花了，咱玩的是一副牌吗？直到这个时候裘公武才恍然大悟，这三十多年来这个家伙一直在以傻卖傻，忍辱负重呢，怪不得此前的武宗李忱一而再再而三的要把这个傻子叔叔置于死地呢，是人家给看清楚了我被蒙在鼓里呢。哎，他这终于明白了，但是木已成舟，生米已经煮成熟饭了，宦官裘公武这儿只能是将错就错，听天由命了。
8: 皇上机智过人，这么多年来花了不少心思，可能连臣所做的一切都尽在皇上盘算之内。
2: 满朝文武啊也是惊讶的下巴都掉了，但是他们是真心的喜悦呀。如果真是此前那个光王，我的天哪，话也不会说，那眼神跟就挨了360个大嘴巴子似的，他怎么治理国家呀？那多悲哀呀，多无奈呀，现在一瞧 大家伙是由衷的庆幸。所有人都相信，一个历经磨难而又百折不挠的人，一个尝遍人间疾苦而又不坠青云之志的人，一旦他君临天下，那肯定是一个励精图治、有所作为的帝王啊。那么说到这儿呢，我们得把这个故事啊再给您往回圆一下。有关于这个光王装傻最后当上九五之尊，他继承大统这个故事呢，大家伙听着就跟看小说似的啊，有啪啪打脸，有无数的爽点。但是史学界的分析呢是分为两种的，一种就是说他是一直在装傻，还有一种观点呢是说这个光王呢其实早就暗中勾结裘公武，双方各自都有自己的利益诉求，他才能最终上位的。这两种观点呢，您信哪个都行啊，可能人们普遍更愿意相信的是前者，因为人们喜欢的是那种起伏跌宕的故事。不管怎么说吧，光王李忱这时候就成了宣宗李忱了。他一即位呀，马上施展了一系列的雷霆手段，开始全面清算会昌政治。隐忍了大半生的他呀，迫不及待的要把武宗李炎所建立的一切全都彻底推翻。首当其冲的不用问呢，就是武宗一朝的代表人物李德裕及其党羽，就是李党。李忱这儿执政第二天就罢免了李德裕，第四天又把李党的另外一个重要人物工部尚书兼盐铁转运使薛元赏贬为了中州刺史。同一天呢，把薛元赏的弟弟当时的京兆少尹薛元圭贬为了崖州司户。到了四月底，一直兴风作浪的那个道士赵归真、轩辕吉等人都被杖责而死，或者是流放岭南了。五月初五端阳节，李忱宣布大赦天下，同时开始全面恢复了佛教的地位。同一天呢，翰林学士兵部侍郎白敏中入相。随后白敏中在新天子的支持下，不遗余力地打击李德裕及其党人。第二年的正月，新君李忱改元为大中。这个年后啊，伴随着宣宗李忱和大唐帝国走过了13年的岁月。这13年当中呢，也是晚唐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一抹辉煌。有人呢把这个时期称为是唐朝的回光返照，有人呢说这个时代是大中之治，也有人称其为叫小贞观，这给的评价够高的啊。大中元年的8月初3，武宗朝的另外一个宰相李回被贬出朝廷，外放为西川节度使。大中二年的正月初5，右补阙丁柔立上书为李德裕喊冤。宣宗一瞧，你替他喊冤是吧？那你们是一党的呀，给我滚！他被贬为了南阳县尉。正月24，西川节度使李回再被贬为了湖南观察使。杭州观察使郑亚被视为是李党成员，也被贬为了寻州刺史。后边还有一大串的这个贬谪呢啊。总之吧，宣宗李忱基本上完成了对李党的清洗，用行动全面否定了会昌政治。我又不是你儿子，我是你叔叔，我凭什么继承你的遗志啊？他也完成了对中枢政治的全面大换血，并且建立了自己的宰执班子。这个纸啊，用橡皮全擦干净了，现在成了一张白纸了。我可以放手描绘属于我的时代蓝图了。后人之所以把这个大中时代誉为是小贞观，很大程度上啊，是因为宣宗李忱时时刻刻把唐太宗李世民呢视为自己的学习榜样，立志成为一个自律和勤政的明君。登基不久呢，李忱就命人把贞观政要书写在屏风之上，每天的政务之余，他站在屏风前逐字逐句地阅读。此外啊，他还让翰林学士令狐桃每天朗读太宗所撰写的《金镜》给自个儿听，凡是听到重要的地方就让令狐桃停下来，然后自个儿就说呢，若欲天下太平，当以此言为首要。还有一件事啊，也足以证明宣宗的勤政确实非一般的君王可比的。还别说晚唐时期这几个皇帝这几种货了，就放眼整个中国历史呢，这个宣宗的勤政那也是比较靠前的。那是2月初的一天，宣宗跟这个令狐桃就说呀， 就朕想知道文武百官的姓名和官制。令狐桃这可就犯了难了，您这一张嘴文武百官，那可是多如牛毛的，您也认不过来，您也记不过来呀。他只好是如实禀报，说六品以下的官职低微，数目众多，都是由吏部授受，臣手中呢也没有资料，只有五品以上的，那才是由宰执提名的，然后制诏宣授，这个详细资料我这是掌握的。因为这些官员呢被称为叫聚员，聚就是具体的聚。随后宣宗下命让宰相编了五卷本的聚员预览放在案头实时的翻阅。但是你说你翻阅这个人叫什么名字，在某地当的是什么官，在朝中任的是什么职，你这就跟翻通讯录似的，你也不认识啊。哎，李忱这儿啊，他有自个儿的方。因为勤政的君主呢总喜欢事必躬亲，并且总能明察秋毫，宣宗李忱在这一点上表现的是非常明显。有一回啊，他到北院那儿去打猎去了，遇到一个打柴的樵夫。李忱就问他呀，您是哪儿的人呢？樵夫就回答，我是泾阳人。李忱呢就跟他聊闲篇，说你们那儿县官是谁呀？樵夫说叫李行言。李忱就问他呀，说李行言这个人，你认为他政事治理的如何呀？是一个称职的父母官吗？樵夫就回答呀，说人是好人，但是为人呢特别固执，不善于通融。李忱一听就来了兴趣了，说怎么个固执，你给我说说。樵夫说，您看啊，这李大人呢曾经抓了几个强盗，您知道这几个强盗是什么背景吗？那是和北司的禁军有交情的，北司就点名让他赶紧放人，但是我们李大人李行言呢不但不放，把这些强盗啊按照大唐律全给杀了。李忱听完微笑点头，但是一言未发。回到宫里边啊，就把这事儿还有李行言的名字给记下来了，然后弄这么一个小纸条吧，给钉到柱子上。这事儿过了一个多月以后，正好赶上李行言升任海州刺史，入朝谢恩的时候，宣宗就赐给了他金鱼带和紫衣。李行言这受宠若惊，但是百思不得其解呀，因为有唐一代，这可是象征着极大的荣宠，尤其是在宣宗一朝，这种赏赐是绝无仅有的呀。宣宗笑呵呵的就问他，说知道你为什么能穿上紫衣吗？李行言这诚惶诚恐，说微臣确实不知。宣宗就命人取下柱子上的帖子给他看，李行言一瞧，哦，是这么回事啊，自己心中暗暗庆幸，但是也后怕，如果自己想当初在宦官的压力之下把那强盗给放了，那么今天等待自己的那就不是升官受赏了，而是贬谪流放了。还有这么一回呀，宣宗到渭水那儿又去狩猎了，路过一处佛祠，他就看见好些礼泉县的父老乡亲聚集在堂中设斋祷祝，祷告什么呢？祈求任期已满的礼泉县的县令李军士能够留任。宣宗当时啊就把这个县令的名字默记在心了。过了没多久呢，怀州刺史那儿出圈了，宣宗亲笔给宰相写了一个条子，说把这个职位授予给李军士吧。宰相们愕然良久，说这李军士谁呀？这是什么样的关系背景啊，能通着天呢？他区区的一个小小的礼泉的县令竟能够上达天听，得到皇帝青睐，怎么想也想不明白。李军士入朝谢恩，这天子呢就把自个儿这个事儿为什么任命他给详详细细一说，宰相们这才恍然大悟。那么久而久之呢，朝臣们也就明白了，皇上表面上是狩猎出巡，其实真正的目的是深入民间，掌握民情，实地考察地方官吏的政绩。天下之大，宣宗是不可能走遍的，他特意想了一个办法，他密令翰林学士韦傲把天下各州的风土人情、民生利弊编为一册，专门供自个儿阅览，将其命名为叫《处分语》。此事除了韦傲之外是无人知晓的。不久，邓州刺史薛弘宗入朝奏事，下殿以后啊，忍不住对韦傲就说，说当今圣上对我们州的事务的了解和熟悉程度到了令人叹为观止的程度了。就在这种目光如炬、明察秋毫的天子面前，如果有人心存侥幸 想办点歪的邪的事儿，那可就要遭殃了。话说有这么一回呀，杜支在奏书当中呢，把资物帛，就是被水浸湿过啊污渍过的这个布帛呀，把这个字给写成青了，意思不就反了吗？枢密承旨孙隐中一瞧，你看你这个马虎的字和青怎么写反了呢？提起笔来，把那个错字啊就给改了。在孙隐中看来呀，这是一个下意识的举动，更何况这么微小的细节，你说打回去让他重写，这有点过分了，我替你改了吧。好，他以为皇帝肯定不会发现的，因为这也不是什么重要的政治啊军事方面的奏折。不料宣宗一拿到奏书，一眼就看到了那个被涂抹过的字，顿时是勃然大怒，下令追查是谁涂改了奏书。随后呢，这位孙隐中便以擅改奏章的罪名遭到了处罚。这还是小事儿。还有一回啊，新任的建州刺史，这个建州在现在福建那儿呢啊，他叫于延龄，在赴任之前呢入朝辞行，宣宗就问他说，建州距离京师有多远呢？于延龄就回答说，足有8000里。宣宗就说呀，说你到任以后好好干啊，为政的善恶我都会了如指掌的，不要以为到了那个地方就到了天边了，什么天高皇帝远，你就可以为所欲为了，那是不可能的，去吧，好好干。这个于延龄被吓得呀手足无措，宣宗这儿呢又安慰他几句，鼓励几句，就让他上路了。于延龄赴任以后，早就把这个天子的告诫给忘了，我这是哪儿啊，距离长安那儿8000里路，云和月，在当地干的不咋地。没过多久，于延龄就被贬为了副州司马，他这也非常懊悔呀，哎呀，这皇帝不是吓唬我的呀，他真是知道啊，自己在建州的一举一动真的没有逃脱天子的法眼。宣宗李忱的这种事必躬亲呢，还不仅仅体现在治理朝政上，就连生活当中一些琐碎的小事儿也是如此。宫中负责洒扫的那些杂役，李忱只要见过他一面就能记住他们的姓名和各自分管的职能，所以后宫里边甭管是什么大事小情，派什么活，天子往往随口就能点谁让谁去干，而且每次派任都是毫无差错，这让宫中宦官和差役都是既害怕也钦佩。在宣宗李忱13年的帝王生涯当中，这种事儿啊可以说是不胜枚举，他几乎用尽了全部力气把整个天下置于掌中，而且无论事情巨细甭管大小。宣宗一朝啊，原本甚嚣尘上的朋党之争终于是逐渐消停了。一方面呢，两党的党魁相继离世，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呢，就是宣宗李忱拥有着高超的御臣之术。关于这个宣宗驾驭百官的心机和手腕，这要从大中初年的一个宰相的际遇咱们从这儿说起。这个宰相叫马直，在大中2年5月入的相，本来吧干得好好的，可是到了大中4年的4月，却忽然就毫无征兆地被贬出朝廷了，外放为天平节度使。这事儿此前就没有任何的迹象，满朝文武都是大惑不解呀。后来人们才知道，原来啊，这是一条腰带惹的祸，这是一条宝玉腰带，是御用的物品，天子在不久前呢把它赏赐给了左军中尉马元志，是拥立宣宗即位的主要功臣之一。所以甭管天子在内心如何看待这个功高权重的宦官，表面上啊对他是极尽恩宠和礼遇之能事，从登基以后呢赏赐不断，这条腰带只是为数众多的御赐之物之一。可有这么一天呢，在朝会上，宣宗李忱他赫然发现，这条腰带系在了宰相马直的腰上。这个发现可是非同小可呀，天子马上产生了极大的怀疑和警觉，他当场就质问这个马直说，这条腰带是谁送你的？是不是马元志送的？马直这儿已经意识到自个儿闯了大祸了，不敢隐瞒，只好是道出真相，确实是马元志给我的。第二天宣宗李忱就毫不留情地罢了他的相职，把他贬出朝廷了， 这活该啊，你弄一个奢侈品，你在天子面前你显摆啥去？当然了，宣宗考虑的角度啊不是这么回事，他一琢磨，马直和马元志本来就是同宗，而且一个是当朝宰辅，一个是得势的宦官，具有这种关系和身份的两个人，那是应该主动避嫌，不能走得太近的。可现如今马元志把天子所赐之物转手送给马直了，这意味着什么呢？是不是有理由认为他们私交很深，甚至有结党的嫌疑呢？牛李党争刚走没多远，你们俩就搞这种事儿。党争的时候，两党的身后都是站着权宦的，现如今宣宗不可能让宰相和宦官相互勾结，就算是马直和马元志没有结党，也没有搞什么党争，也没有私相授受，可仅仅是尽忠于外廷，暗中交通，就这个事实本身呢，就足以对天子构成潜在威胁了。宣宗不会成为文宗那样受制于强势宦官裘世良，也不可能像武宗那样事事听命于强势宰相李德裕，他唯一能够接受的就是天子的强势。要在这个朝廷上当宰相，这个确实挺考验人呐。在宣宗一朝前前后后七个宰相当中，在位时间最长的呢就是那个令狐桃，从大中四年的十月到大中十三年的十二月宣宗驾崩，令狐桃啊为相将近十年，几乎和宣宗一朝相伴始终了。而令狐桃之所以稳居相位，他唯一的秘诀呀不是什么政绩突出啊，强力镇压藩镇呢，剿灭了宦官呢，那都不是，他仅仅是因为他主动把自个儿的相权让渡给天子了，这一点上他非常聪明，当然了也是非常无奈的。要想在强势天子面前坐稳宰相，除了这样的选择，除了这样的生存之道，他是别无他道的。即便这个令狐桃啊十年如一日夹着尾巴做人，也难免呢偶尔有面露峥嵘的时候，就仅仅这一两回就足以导致宣宗的怀疑、愤怒甚至指责。宣宗极为重视地方官员的品行和能力，总是尽可能的呀亲自把关，他专门下诏规定，各地方刺史一旦要调往他州任职，你们一律先到京师当面向我做述职报告，经过天子面试以后才能够调任他州。结果有这么一回呢，令狐桃把一个刺史啊调往林州，由于此人呢跟自个儿是故交，而且考虑到只是在相邻两个州之间啊，这个调动就没有要求他呀绕到京师来述职，而是让他直接去赴任了。宣宗瞧到此人赴任以后呈上的谢恩表，他就想起来了，不对呀，这人没有经过我的面试啊，马上质问令狐桃，来你跟我说说怎么回事啊。令狐桃这儿啊慌忙解释说，陛下没有别的原因，就是因为两地距离比较近，想省去迎来送往的繁文缛节，就没有让他绕到京师。

当时君臣奏对的时候啊，是寒冬腊月，但是这个令狐桃一句话也答不上来，浑身都是冷汗。反正吧，在大中时代十几年间，宣宗就以这么一种无孔不入的精明和难以置信的强悍驾驭着宰相和百官。当然你总是这么强势啊，你这个领导艺术呢就谈不上高超了。其实啊，很多时候这个宣宗展现出来的呢是自己的宽厚和随和，平易近人。他就像一个高明的驯兽师一样，优雅地举着鞭子，从容地掌握着节奏，时而严厉，时而温柔。可是在宰相和百官看来呀，您这就像打摆子一样，你发疟疾了，一会儿凉了一会儿热了，谁也摸不透他的脾气。有这么一次早朝的时候，宣宗上殿的时候啊，脸上是一副和颜悦色的表情，跟百官呢都很客气，让大家伙感觉到如沐春风。当宰相和百官一开始奏事，宣宗马上换了一副神情，神情威严，正襟危坐，大家伙这个心又滴溜上来了。哎，等到奏事完毕呢，他冲着百官一笑，说行了，大家伙可以扯扯闲篇了，聊聊闲话吧。紧接着向群臣询问一些街头巷尾的奇闻异事，或者是主动谈一些宫中的琐碎的趣闻。哎，大家伙这个心呢总算是放下来了。百官们高度紧绷的神经终于松弛下来了，在朝堂之上有说有笑，就开始扯闲篇了。就在大家伙聊得热火朝天的时候，浑然忘我的时候，天子李忱忽然把这个脸孔板起来，没头没脑的就说了一句，说诸位爱卿，你们要好自为之啊。不知道为什么啊，朕有时候啊经常有一种莫名的担心，我就担心你们会辜负朕，以致日后不能再以君臣之礼相见。说完立刻起驾回宫了。大殿之上鸦雀无声，你瞅瞅我，我瞧瞧你，大家伙谁不害怕呀，您这是针对谁呀，这一会儿冷冰冰，一会儿和颜悦色的。就这种情况啊，感触最深的就是宰相令狐桃，他为相十年，他后来就跟人说呀，吾十年秉政最成恩遇，然每廷英奏事未尝不汗沾衣也。每次跟皇上奏对的时候，我那个冷汗呢都把我衣服给湿透了。宣宗既然能够把满朝文武收拾得服服帖帖的，也不会放过那些专权跋扈的宦官。他曾经多次以谈论诗词为名，秘密召见翰林学士韦傲，就商量咱们如何对付宦官呢，你有什么策略呢？有这么一回，他又把这个韦傲给招过来了。他说最近外廷认为宦官的权势如何呀？韦傲也不敢正面回答，只是顾左右而言他，哎，说外廷都说了，陛下您威严决断，非前朝可比。宣宗一听啊，有点失望，说完全不对，事实上朕对这些阉党仍然是心存畏惧的，你说应该怎么办呢？韦傲这面露难色，小心翼翼地回答说，如果跟外廷商量，恐怕呀又会重蹈太和年间的覆辙，臣以为呢，不如在宦官当中选择那些德才兼备的人和他们商量。言下之意就是以毒攻毒，启用后进的宦官对付当前当权的宦官。宣宗这儿长叹一声，说这也是下策，我这么做过，一开始提拔的时候啊，把他们提拔为八品、七品、六品，甚至五品、四品都没事儿，他们都懂得感激皇恩。可一旦这群王八蛋啊穿上紫衣，就是当上三品官了，他们马上就会和那些当权的宦官抱成一团，跟朕就不是一条心了。反正宣宗也看出来了，这个韦傲啊难当大任，于是怎么办呢？找宰相商量。而这个宰相令狐桃的反应呢，和韦傲是如出一辙的。他上密奏就说只要宦官犯罪的时候不要赦免他们，职务出圈的时候不要递补，日子一长啊就自然淘汰了。宣宗一瞧，你这不废话吗？哦，就是让这些当权的宦官自生自灭吧。如果这事儿这么简单的话，前朝的那些宰相和天子又何至于让宦官玩弄于股掌之间呢？宣宗皇帝也知道太和末年的甘露之变把满朝文武都给吓成惊弓之鸟了，谁也不敢和宦官集团去掰手腕了，于是啊，剪除宦官计划就此搁浅。虽然说宣宗没有机会彻底的铲除

0: 不当权宦官。从另外一个方面呢，宦官在宣宗的面前也是比较忌惮的。在整个大中时代13年当中，宦官集团一直是比较消停，比较老实，比较收敛，始终不敢兴风作浪，既没有干预朝政的胆量，也没有干预朝政的机会。而宣宗在位期间呢，除了以强硬手腕消灭党争，并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宦官的嚣张气焰以外，他还有一项巨大的历史功绩，那就是和黄的收复。好，节目的前半时段就跟您聊这么多。我这儿啊还有一个小小的提醒，如果说您对咱这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这微信号就是我的手机号，您不用找纸和笔啊，我说一遍您肯定能记住，因为它合辙押韵，是13012145607，13012145607。哎，有什么想聊的想听的，您可以随时反馈给我，如果我的个人能力能够达到的话，尽量满足您各位。那节目的前半时段就到这儿了，我这儿啊歇歇嘴喝口水，咱们一会儿见。
1: 上溯日月星辰，
2: 下谈河岳山川，
1: 左聊石海沟沉，
2: 右看时下热点，
1: 有趣
2: 有料有洞见。
1: 老郭老故事，
0: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石方才给您说到，唐宣宗在位期间，除了以强硬手段消灭党争，并且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宦官的嚣张气焰以外，他还有一项重大的历史功绩，那是必须得提的，那就是和黄的收复。
3: 叫停党争，平息藩镇，收复失地，唐宣宗令唐朝出现大中之治的景象。但为何太平景象在宣宗驾崩后急转直下？内忧江淮揭竿，外患南诏挑衅，刚刚即位的唐懿宗如何是好？
0: 自从安史之乱以来，和黄地区，也就是现在甘肃以及青海东部吧，已经在吐蕃人手中沦陷了近100年之久。玄宗之后的李唐天子们虽然有这种收复和黄的志向，心有余力不足啊，因为藩镇之乱连年不绝，朝廷是屡屡用兵，再加上朝政又被党争啊烟祸呀搞得是乌烟瘴气的，使得李唐王朝自顾尚且不暇呢，更不可能腾出手去收复失地。而到了武宗的会昌年间，这形势啊发生了逆转，吐蕃那边爆发了大规模内战，他们那儿政局紊乱，人心离散，吐蕃开始走向衰亡的时候，正好是宣宗李忱登上历史舞台的前夕。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呀，上天似乎注定要把收复和黄的历史功绩就送给李忱。李忱即位以后的大中3年2月，原本由吐蕃控制的秦州、元州、安乐州，以及像什么石门、石峡、木镜、木峡、六盘、三州七关，忽然在一夜之间全都归降大唐了。宣宗即刻诏命泾原、灵武、凤翔、宾宁、镇武这些驻军出兵接应。就到这年的7月底呀，唐朝军队全部进驻，三关七州正式收复。到了8月份，三州民众1000多人扶老携幼来到长安这儿朝见天子。有朋友说人数这么少吗？这都是代表啊。皇帝李忱登延禧门亲自接见，三州父老欢呼雀跃，立刻是当着皇帝的面脱下胡服换上唐装，围观的军民欢呼雷动。本来呀，三州七关的收复就已经让大唐臣民出乎意料了，可他们绝对不敢想象，短短2年以后，所有的和黄失地竟然会被一个叫张议潮的人一一的给收复，全部回归了大唐帝国的怀抱。这张议潮啊，原本就是沙州的一个平民百姓，这个沙州呢就是现在甘肃敦煌，但这个张议潮呢有一腔报国的激情和热血，早在吐蕃爆发内乱之前，他就结交了一大批的豪杰义士，一直在暗中计划起义。不久，沙州的吐蕃守军果然因为内乱而军心涣散，张议潮一瞧天赐良机，时机成熟啊，发动起义，城内的汉人纷纷响应，吐蕃守将弃城而逃，哎，这沙州就此就光复了。 大中五年二月，张议潮派出的使者历经艰险，把沙州光复的消息送到了唐朝的天德军驻地。二月十九，捷报递至长安，宣宗李忱大喜过望，即日下诏任命张议潮为沙州防御使。随后这个张议潮啊，就开始招募军队，训练士卒，并且主动出击吐蕃。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张议潮就以一种所向披靡之势，先后收复了瓜州、伊州、西州、甘州、肃州、兰州、善州、闽州、阔州、河州。大中五年十月末，张议潮让他的哥哥张议泽奉上了十一州的地图和部籍入朝觐见。十一月，宣宗下诏在沙州设置归义军，任命张议潮为归义节度使兼十一州观察使，沦陷了一百年的河湟失地终于是全部光复，回归大唐版图了。不可否认啊，百年失地的收复并不是宣宗的武功，而是一时的时机或者说运气。如果说消灭党争、遏制宦官和整顿吏治这是出于宣宗个人努力的话，那么收复河湟呢，是老天爷给予他一份出人意料的馈赠。但甭管怎么说吧，已经在内忧外患的灰暗历史当中艰难行进了一百多年的大唐帝国，还是在宣宗李忱的手中闪耀出了一抹辉煌。就连一直以来作为帝国心腹之患的跋扈的藩镇，在宣宗一朝啊，也显得是极为平静，没能再掀起太大的波澜。其中客观原因呢，固然是武宗一朝强力平藩打下的基础，而主观原因呢，则是宣宗在藩镇事务上采取了灵活而又务实的政策，既非力主征伐，也非任意姑息，而是根据具体情况制定相应的策略，避免了像前几朝那样大规模的战争和动乱。对于那些势力强大而且割据已久的河北藩镇，宣宗基本上是让他们保持现状，默认他们在这一个世纪以来所享有的特权。大中九年正月，承德节度使王元奎他死了，当地军队拥立了他的儿子节度副使王绍鼎为留后，宣宗这儿呢就没有给予干预，而是承认了他，并且几个月以后就任命其为节度使。到了大中十一年的八月，沉迷于酒色的王绍鼎他又死了，暴病身亡。军队再度拥立他的弟弟王绍义，宣宗这儿还跟以前一样，还是给予承认。但是对于那些一直处于朝廷有效控制范围内的藩镇，宣宗这就毫不手软了。凡是有藩镇爆发兵变或是节度使不称职，宣宗的反应都是相当迅速，而且手段非常强硬。大中九年七月，浙东军队哗变了，驱逐了观察使李讷。九月份，宣宗派出礼部侍郎沈洵继任观察使，迅速稳定住了浙东的形势。在这年的七月份呢，淮南发生饥荒，老百姓们流离失所，节度使杜从呢依旧是沉迷在歌舞宴游当中，不尽赈灾抚恤之责。宣宗得知以后，几天之内就派出宰相崔玄接替了淮南节度使的职务，把这个杜从啊贬为太子太傅，分司东都，去洛阳那儿坐冷板凳去吧。大中十二年五月，湖南发生兵变，大将石载顺等人驱逐了观察使，还杀了大将王贵直。六月，江西兵变，大将毛贺驱逐了观察使郑宪。七月份，宣社又发生兵变，大将康全泰驱逐了观察使郑勋。那宣宗怎么办的呢？派出三路人马，短短几个月之后，这三路人马呀都是不辱使命，顺利地平定了叛乱。反正大中时代呀，大唐帝国虽然称不上什么太平盛世，起码算一个相对安定的小康的局面。在这种混乱不堪的中晚唐历史上，这已经算是难能可贵了。可是我们也必须得说呀，尽管大中之治在一定程度上止住了大唐王朝江河日下的衰亡之势，但没法从根本上扭转它走向崩溃的历史宿命。这个被后世誉为小贞观的时代，也只能算是老大帝国的一次回光返照，是末世残阳当中最后一抹辉煌。大中十年的春天，当时唐宣宗李忱47岁，尽管这已经是他帝王生涯的第十个年头了，但是宣宗李忱呢，他治国御宇的热情那是丝毫不减当年的。面对这个从来不知道疲倦和懈怠为何物的天子， 满朝文武当中既钦佩

0: 欣慰，都希望这个英明神武的天子永远保持充沛的精力，拥有过人的智慧和才干，长久地维护帝国的和平与安宁。可问题是，这不现实啊，因为人总会老会死的，你李晨再怎么强悍，在这一点上也不能够超越自然规律，更何况他前面六任天子舜、献、穆、敬、文、武，就没有一个活过五十的。这个严峻的事实让人们不敢对李晨的长命百岁抱有太大的乐观情绪，所以帝国应该是早立储君才能够有备无患呢。可让人遗憾的是啊，宣宗李晨始终不愿立储，一提到这个事儿，他就炸了，他就心烦，宰相和百官呢自然是忧心忡忡。正月的这一天呢，宣宗召见了宰相裴休，让他对朝廷新年的当务之急畅所欲言，咱们应该做什么呀。裴休是不失时机的再次提出说，当今的首务应该是早立太子啊。
1: 启奏陛下，皇子乃社稷之根本，十余年无皇储，非常事。
2: 早立宗室。
0: 宣宗闻言这个脸啪嗒，片刻以后呢，这个天子冷冷的就说，若立太子，朕岂不成了闲人吗？哎呀，对于天子执意不肯立储的原因，百官们也是议论纷纷。大家伙普遍认为呢，就是天子对这个权力过度的执着，过度的眷恋。那这种分析当然是有道理的，可宰相裴休等人心里边是清楚的，这其实只是一小部分原因，最主要的原因是啊，天子故意要和大臣们抬杠。这抬杠啊，不是说立或者是不立，而是立谁为太子。在太子人选上，这李晨和大臣们发生了严重的分歧。您看，宣宗李晨呢，一共有11个皇子，长子李温当时已经24了，应该是储君的不二人选吧。可宣宗啊，讨厌死他了，一点也不喜欢这个长子，早早的命这个长子搬出皇宫，住在16宅的亲王府邸。留在宫里边10个儿子呢，宣宗最喜欢的是三皇子李咨，一心呢想立他为太子。可大臣们说，这不合乎礼制啊，您就应该立长子李温呐。就这个问题呢，双方是各执己见，互不相让，于是事情就这么耽搁了。日子很快可就到了大中13年，帝国的储君依然是没有确立。如果说在此以前呢，大臣们的担心只是一种隐忧的话，那么到了这一年，满朝文武的担心已经变成了实实在在的恐慌了。因为就这几年呢，这个天纵英才的皇帝他又走上老路了，如痴如醉地追求长生不老，服食丹药，健康状况迅速恶化。从这年的春夏之交开始，天子体内毒性发作，背上长了恶疮了。到了8月初的时候啊，恶疮大面积溃烂，这李晨这儿卧床不起，再也不能上朝了。宰相啊，百官呢，又没有机会见到天子了。天子病危，储君未立，宫内外消息隔绝，这大唐帝国又到了一个危险的时刻了。宣宗李晨这儿自知道我这大限已至了，立刻传召左右枢密使王圭之、马公如和宣徽南院使王居芳，把那个李咨啊托付给他们，说你们将来就要拥立李咨为太子，让他来继承我的皇位呀。哎呦，这是天子托孤，这个没事儿。问题是您这托孤还是废长立幼啊，这事儿就非同小可了。你要想落实的话，必须要有禁军作为后盾。这三位顾命宦官第一时间呢，就找到了一个和他们交好的右军中尉王茂玄，获取了王茂玄的支持。随后这几个人呢，紧急磋商，以天子名义发布敕令，把不属于他们一党的左军中尉王宗实外放为了淮南监军，以此保证夺嫡行动的顺利进行。王宗实这儿也没有怀疑，那就准备出发赴任呗。可是啊，他的副手叫齐元石，却意味深长地跟他说，咱们的皇上卧病已经是1个多月了，您只是隔着房门问候他的起居，今天您这忽然就被外放，这个事儿到底是何人所为呢？您能确定吗？中尉大人您。

难道不想见了天子再出发赴任吗？一听到这个话，王宗实啊是如梦初醒，这才意识到，可不是嘛，我这是被人摆了一道啊！立刻怒气冲冲的带着这个齐元石一块奔向了皇帝的寝殿。等他们到达的时候，宣宗皇帝已经驾崩了。王宗实还有齐元石马上采取行动，招来了王圭常等三人当面怒斥，指责他们假传圣旨。王圭常一瞧，知道斗不过这个禁军的头号人物，只能是趴在他的脚下祈求饶命啊。王宗实这儿马上派了宣徽北院使齐元简前往十六宅，把那个李温呢给接过来了，这是长子。八月初九，王宗实以天子名义发布遗诏，立这个李温为皇太子，监理国政，把他改名为李璀。同一天呢，宣宗皇帝留下的那个三个顾命大臣，或者说顾命宦官呢，都被捕被杀了。好，又一个李唐天子在两派宦官你死我活的斗争中，懵懵懂懂的被推上皇位了。大中十三年八月十三，27岁的李璀登基，是为唐懿宗。当宣宗李忱走完了他比较传奇的一生，大中之治也随之落下帷幕了。盖棺定论的时候啊，历史给予了李忱很高的评价，说这个宣宗皇帝明察臣断，用法无私，从谏如流，重惜官赏，恭谨节俭，惠爱民务，故大中之治，其余唐王人思永之，谓之小太宗。因为这个小太宗的励精图治，我们才得以在中晚唐时期啊，在这个混乱不堪的历史迷局当中，有幸看到了一脉传承自盛唐的那种明媚华丽。可是这一页翻过去，这黑暗又袭来了。在未来的唐朝即将灭亡的黑暗岁月当中，在山河崩裂的末世烽烟当中，昔日那个煌煌大唐的浩气惊魂已经是消失殆尽了，只剩下最后几张比较彷徨的脸。那么宣宗说完了，咱们该说他这个大儿子懿宗李璀。他虽然是在宦官的拥立之下有幸坐上皇位的，但这时候的李唐天下哪儿那么好坐呀？帝国在宣宗李忱的强力治理下有十多年的相对安宁，可是各种历史积弊并没有完全去除啊，顶多了是被暂时掩盖而已。表面稳定的大中时代，它还不足以成为一棵让后世人抱的大腿或者是乘凉的大树，充其量啊，就是他把那个弹簧给摁下去了，那个反弹的压力还在呢。如果继位者比这个李忱呢更强有力，这个弹簧就始终压着。可如果说你劲儿不够，或者说把这个手啊从弹簧上移开，那不用问了，是吧？咱看过《猫和老鼠》啊，那弹簧反弹以后带颤悠的。于是咱们就得问呢，新皇帝李璀对这个有什么思想准备吗？非常遗憾，一点也没有。在他的心里边，我坐上的是龙椅，其实咱都知道那是一火山口啊。大中十三年的二月，李璀即位才刚刚几个月，浙东平民裘府就揭竿而起了，燃起了唐末农民起义的第一把烽火。多年以来向大唐纳贡称臣的南诏王国也忽然变脸，出动军队是大举入寇，跟李唐王朝打起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一个内忧外患的时代就这么开场了。咱们先说这个内患吧，说这个裘府，他本来是浙东的一介平民，起事之初啊，手底下有这么百十来号人，可这帮人呢，个顶个的凶悍无比，都有以一当十之勇，所以裘府这儿一拉起反旗，就迅速攻陷了象山，当地官兵屡次围剿，都是铩羽而归，以致明州的城门呢，大白天也是四门紧闭的。裘府这儿呢，又乘胜进攻了单县，一时之间浙东骚然。第二年的正月，浙东观察使郑底德，他派出官兵啊，又去剿匪了，到那儿打不过，再次遭遇惨败。几天以后，裘府就占据了单县，开放府库，招兵买马，短短几天之内，队伍就扩充到数千人了。

0: 郑底德这儿吓得受不了了，赶紧又招募了500名的新兵前往征剿，到那儿又被菜得跟三孙子似的，率兵的三个将领全都阵亡，部众几乎是全军覆没。那裘府这儿数战数捷，连战连捷，四方的无业游民就全蜂拥而至了，变军的人数迅速激增至30000人。裘府这抖起来了，自称是天下都知兵马使，建年号罗平，还铸造了一颗太平国的大印。三月下旬，变军越发的猖狂，在浙东这儿啊，指哪打哪，几乎给掀了一个底儿朝天。所到之处，青壮年全都是抓为壮丁，老弱妇孺呢，遭到了无情的屠杀。浙东叛乱的消息传到长安，义宗李璀大为震撼呀。江南那是什么地方？那是帝国的钱袋子，那是大唐的粮仓，这儿怎么能起火呢？自安史之乱以来，帝国北方常年的兵连祸劫，社会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加上河北诸藩，人家那儿一直是拥兵割据，赋税自饷，所以说帝国的赋税啊，只能依赖于江淮地区。幸运的是呢，这100多年来，帝国的南方总体上还算是比较安定的，得以支撑朝廷的用度。可眼下，浙东的裘府首开叛乱，就一举打破了江南的安宁，并且直接威胁到李唐中央的财政收入。义宗朝廷肯定是大为震恐啊，眼看这个星星之火已经成为燎原之势了，义宗赶紧派遣出前安南都护王氏接任浙东观察使，并且命令中武、义城、淮南各道的兵力归他调度，全力镇压裘府的叛乱。这个王氏虽然是一介文官，但是人家是能文能武，有勇有谋。他在担任安南都护期间，就以其过人的胆识和才干而威慑华夷。得知朝廷派王氏前来评判，裘府及其党羽呢是大为恐慌，军心呢就有点涣散了。有人劝他分一部分兵力去袭取福建吧，准备一条退路啊。而有人又劝他，咱们要据险固守，实在不行了，咱们就逃到海上去。裘府这儿听来听去，你说的对，但是他说的也对，他拿不定主意。这一年的4月，王氏抵达浙东的治所越州，一方面整顿军纪，一方面下令各地开仓放粮，赈济贫民，可就挽回民心了。当地百姓开始支持官军，于是战场上形势陡然一转，官军这边是屡屡获胜了，很多失陷的城池也是接连收复。6月下旬的时候，节节败退的汴军已经被团团包围，裘府一瞧大势已去啊，只好是出城投降。8月份，他被押送京师，斩首于东市。义宗李璀，他悬着的一颗心终于放下了。11月份，朝廷大赦天下，改元咸通。这猖獗一时的东南民变虽然被迅速镇压了，但这只是内忧，外边还有外患呢。在帝国的西南边陲，一场更大规模的战争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这就是南诏和大唐的战争。这时候的义宗，他怎么也不会料到，这场战争不仅是规模浩大，而且持续了10多年之久，伴随着他整个的帝王生涯。南诏这儿怎么突然和大唐翻脸呢？南诏原本依附于吐蕃，自从德宗年间，宰相李泌实施了围堵吐蕃的战略以后，南诏啊就转投大唐了。这些年来呢，南诏这儿年年纳贡，岁岁称臣，一直恪守着陈蕃之礼。当然呢，他从大唐这儿也捞了不少好处。您比方说，向唐朝派遣留学生，这个费用呢，学费啊由唐朝出。
1: 尔等遣唐，为的是学习大唐经文技艺，如实的传授给他们。这样一个国家富强了，人自然就会胸怀坦荡，以诚待人，就能与我们大唐更加和睦相处。
0: 自从安史之乱以后，唐朝各级政府的经济状况您不用想也知道啊，早就大不如以前了。就算有点闲钱呢，还得随时准备应付战争，还得应付灾荒。现在倒好了，自己精打细算，一分钱掰两半，还得打肿脸充胖子，省吃俭用的供奉那些南蛮子弟。所以说当地政府呢牢骚满腹，提供给留学生的待遇就一年不如一年了。南诏一瞧，你这不行啊，他们的国王封佑立刻给唐朝递交了一封国书，扬言呢，我们要把我们的留学生全给召回去，并且措辞呢极为傲慢。 除了留学生以外，南诏从大唐得到的第二个好处啊，就是纳贡。按理说，南诏向唐朝纳贡，应该是唐朝得好处啊，怎么反而是南诏这儿他们得好处呢？原因很简单，中国人呢讲究礼尚往来，那既然我们是天朝上国，你们是藩属国，你们来纳贡的话，我呀多给你们返礼。南诏每年纳贡，唐朝对使团都会大加赏赐，所赐的物品那个价值是远远超过贡品的。你带了萝卜来了是吧，我给你还回去人参。南诏一瞧这买卖好干呢，哎，纳贡的积极性大为高涨，人人都抢着去唐朝那上贡，派向唐朝的使团人数是逐年递增的。久而久之啊，这唐朝政府呢也是不堪重负。到了宣宗年间，在西川节度使杜从的建议下，李唐朝廷大幅度削减对南诏使团的赏赐，不再做赔本买卖了。你送来萝卜，哎，我给你俩胡萝卜。当然这是打比方啊。南诏国王封佑又气得吹胡子瞪眼了，到了第二年呢就不再纳贡了，仅是派使节送了一道贺表了事。之后几年呢，是否纳贡也是凭他心情而定，心情好了随便弄点东西啊去凑数，心情不好呢非但不纳贡，还派出小股部队到边境去袭扰劫掠。到了宣宗末年，大唐和南诏虽然说没有发展成敌对状态，但是这个两国关系啊已经到了决裂的边缘了。事情最后总爆发的导火索是什么呢？就是大中十三年，宣宗驾崩，懿宗即位，李唐朝廷派出宦官向四方发布讣告，通知各藩属国派遣使者前来长安这吊唁。南诏国王封佑也在这时候死了，可唐朝对此呢却是一无所知的，派往南诏的这路宦官自然就看不到好脸色呀。战争啊从这就开始点火了，说怎么就点起来的呢？明天节目当中再详细给您说来。好，列位，咱明儿见。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来关注收听梨园风节目。开场戏呢，我们请大家欣赏的呢是河北梆子名家彭慧恒演唱的河北梆子《吕玉兰》当中的《植树歌》。

接下来是豫剧名家魏云在朝阳沟里饰演的银环。进山时的这段唱可以说是教科书籍的绿水青山的广告了。

戏名家韩赞芬更是把舞台搬到了山野，树上的鸟儿成双对，亲手摘下连理松。

先请大家来欣赏一段由王红玲演唱的河北梆子《算粮》当中的王宝钏离了寒窑院一段。

0: 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传承了100多年的胡家老糕，以方剂精妙、药材地道、药效可靠而家喻户晓。
2: 传承了100多年的胡家老糕，用本源疗法同调五脏，克制上百种老慢病，效果出奇制胜。
3: 我血糖、血压、血脂啥都高，用胡家老糕都降下来了。我信赖胡家老糕。
4: 吃一面冠心病消好了，再也不受罪了。我特别相信胡家老糕。
5: 用老糕正好一年，各项指标都正常了，不疼不麻不红不肿了。胡家老糕牛。
6: 我是一起多病，肝不好肾不好，气管炎还有哮喘，胡家老糕都给解决了，我服了。
7: 我脾虚老胃病还有腰突，全靠胡家老糕了。胡家老糕吃真好。
1: 这些发自肺腑的话都是胡家老糕受益者的心声，
2: 他们来自全国各地，对胡家老糕都交口称赞。
1: 为了让每一个经济条件受限制的家庭都能用得上用得起胡家老糕，应大家要求，爱心满怀的胡老申办了大型援助活动。
2: 本次由胡老牵头举办的大型援助活动比第一次更加有力度，最大援助额度超过了10000元。
4: 每当听到有些老同志跟我说，胡老啊，我真想用老糕，可是我钱不够啊，买不起，我听一次我心里难受好几天，我觉得我真的应该为大家伙办点实事，解决您的实际问题。
1: 为了大家能吃得起胡家老糕，胡老一直在努力。
2: 为了大家能治得好病，胡老始终在不停地奔波。
4: 为了给老同志们创造治得起病、治得好病的机会，我豁出这张老脸了，无所谓。
1: 90高龄的胡老，慈悲为本，善念为怀，多方奔走努力，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得以如期举行。
2: 90高龄的胡老以治病救人为己任，把家传的疗法制成滴滴精纯的老糕，奉献给久病不愈的老人们，让他们用老糕打开了康复之门。
1: 滴滴老糕驱百病，
2: 胸怀博爱做良医。恭祝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正式启动。
4: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都说人老了日子不好过，一天不如一天，活着费劲。过去我也没有这方面的感受，我这辈子都不爱扎堆儿，一直都是独来独往。我总觉着一帮一帮的老年人在一块儿东扯西扯，张家长李家短，不是他家儿媳妇不孝顺了，就是谁家老两口又掐起来了。这种八卦我不太喜欢，总觉得没意义。但是最近我对自己的这个看法产生了怀疑，我有些脱离群众了。过去在医院里坐诊，挂我号的每天有限制，一天就放30个号。有的患者慕名来，排号排出去都1个多月以后了，尤其是外地的，来了等不起，见天儿住旅馆等着。花费不小啊，背后病人和病人家属肯定有埋怨的声音，只不过我听不到而已。后来 我觉得每天应该加几个号，能多看一个是一个。我就跟医务处领导说了，领导说我们给您老安排的工作量是根据您老的年龄和承受能力决定的，怕您累着，您都这岁数了，安排多了您受不了。我说还真是，越来越感觉力不从心了，但是一天多五个还没事。领导说这样我们也高兴，就是担忧您老的身子骨架不住。我说没事儿，以后一天加五个号，这样四周四六二十四天，一天多五个，就多出来120人，这还是一个月，一年那可就多多了。从那以后，我一年就多看1000多人，坚持了7-8年时间，现在我基本不咋去了，一周出3天诊，其余时间有科室会诊的我就去一下，1个多小时就完事儿了，还算轻松。在坐诊的时候，我最烦一件事儿，就是加塞儿。很多人都奔着我来找胡老，这是一种信任。来了，在走廊排着，出去一个，进来一个，挺好。可是单位有些人思想不对，总想着加塞儿看病，有时候直接打电话给我，说胡老，我有个表弟，请您给看病。最开始还都得给点面子，后来得寸进尺了，你也找，他也找，我就烦了，不好意思直接拒绝，那我就关机，不接电话。这样一来，慢慢就杜绝了。最近1年多，实行手机挂号了，这样更好了，公平合理，谁挂上了谁先来。但是也有一些靠这个挣钱的，这个行为用一句土话说，多损呐！本来有病的家庭都不怎么宽裕，居家过日子花钱，治病也花钱，退休的再多能开有多少？3000、4000居多，5000、6000的很少，1-2000退休金的是大多数。一个号一倒饬，你就挣人家几大百。我真不知道良心，你是长到胳肢窝了，还是长到大腿上了？我对这种人可以说是恨之入骨。后来我想了一招，你不是偷梁换柱吗？那好，你挂号的身份证要是和病人不符合，我就请他出去，不给看，挂的号也作废了。而且我明确告诉他们，你爱去哪儿去哪儿。没想到这招还真灵，来回整了几次，这事儿杜绝了。毕竟他们理亏呀。我说这个事儿本意就是说，老人不是有句话叫做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吗？这个道就是让我们走正道挣钱，该挣的钱我们名正言顺去挣，没毛病，手里拿着这个钱心里踏实，兜里揣着这个钱没有任何的亏心，心里不突突，活得坦然。但是难免有些心术不正的混进来，只要社会存在，一定有好人 有坏人，我们要做的只要擦亮眼睛，能看明白身边的人和发生一些事儿就行了，别上当，上过一次当这都正常，谁一辈子还没有犯糊涂的时候？吃亏上当是让我们长见识，增加经验，可是您千万不要总上当，吃100个豆子不知道豆腥气，那就坏了。这几年我每天都要和一些老同志沟通，电话进来，虽然他们没有明说自己上个月或者某年某月上了当，吃了亏，买了这个买了那个，被忽悠了，买回去吃了没效果，这话没有直说，可是您买回来的东西您不吃不用了扔掉了，您还用明说吗？我虽然岁数大了，脑子慢了，思维迟钝很多，但我小事不计较，大事不糊涂。如果您过去买的药好使有效果，那么您就不会听咱们的一口老高这档节目。如果没病没灾的，听这玩意儿干啥呢？还不如听听单田芳的《铜铃传》，听听袁阔成的《三国演义》这些评书。没病的不找大夫，肚子不饿的不进饭店，这是老理儿。只要问，就是带着问题来问，只要您联系我，就一定有问题需要我来解答，解答以后我还得给您解决办法，方法是最关键的一步，没方法问题该摆在哪儿还摆在哪儿，这叫止步不前。好多年了，我大言不惭地说句话，我自我感觉我做得还行。我不管您是啥问题吧，心脏难受，闹心，喘气费劲，心脏哆嗦，说停就停，胡家老高没给您解决吗？血压高，那些老兄弟老姐妹，凭良心说，老高您用了以后血压有改变没有？我不去自我夸耀，您自己看数值，让血压计说话不就得了吗？虽然血压往下落的速度不是很快，我告诉您这是好事啊。您总觉得刚才还180-190，吃了某一种药，用了某个疗法，啪嚓一下落到了130-140，血压数值是看着挺好，担心没有了，总觉得自己不会出现爆血管的意外了。其实您就错了，这种弹跳式的大起大落，这是最危险的一种现象。跳水的运动员，我们在电视里常看到，穿着泳衣起跳翻身打把似的一头扎进去，水花很小，漂亮，多美啊。但是谁又知道多少运动员退役了，眼睛出问题。过日子也是一个道理，过去穷日子都过惯了，包括我小时候也穷过，那么现在日子好了，啥啥不缺，冰箱里鸡鸭鱼肉塞得满满登登。那么为啥有些老同志即便是有些东西变质了还舍不得扔呢？还有的老同志 有新衣服、新鞋不穿，脚上的袜子出窟窿了，找针线连吧连吧继续穿。家里的孩子不理解，老埋怨说买了不穿留着干啥呢。其实咱们老一辈的没错，小辈的也没错，咱们考虑的是旧的能穿就穿着，实在不行了再扔。老同志们说的留点过河钱也是有道理的，手里有点积蓄，碰到事儿了心里有底儿。另外我对这个现象，我觉得这也是一种珍惜方式，节俭是美德，这个我赞同，可是也要掌握一个度，差不多就得了。另外孩子给买了吃的穿的，逼着咱们吃逼着咱们穿，他们也没错啊，按照经济条件他们给咱们买是孝心的一种体现，本身出发点是好的。我觉得呢，还是那句话，有所为有所不为，对的就做，不对的就改。同样作为老年人，我非常理解，我也是90岁的人了，一步一步走到今天也不容易。去年我闺女儿子回家过年，都劝我说您这岁数了还不退下来，干了一辈子还没干够吗？您这样忙碌着我们都跟着担心。我儿子最大的都60大多奔70了，人家会享受，退下来见天穿的流光水滑的，满面红光，除了养鱼就是遛鸟。他也经常跟我说，您老跟我学学，干了一辈子了退下来就享受的开始，您这是何必呢？我当时真的没有什么好的理由去反驳他。我说一个人有一个人的思想，一个人有一个人的追求，虽然我没有啥发展空间了，但我做一点我爱做的事总比在家里窝着强。人一呆着不活动不动脑子，啥好身子骨也能呆出病来，趁着能活动，残年的蜡烛咋也要发点光，把最后一点光留给别人。他听了也不太敢跟我拗着劲儿，也就不言语了。上次咱们那场活动援助的力度我觉得还可以了，胡家老高拿出来很多送给大家了，宫廷肾宝也给了大家很多。您别看您得到了几盒十几盒的援助觉得不多，但是您别忘了这是全国性的行动，那么多人参加了，一个人一盒，有10万人参加，那可是不小的数目，架不住人多，人上10000，无边无厌，人上10万，彻底连天。我每天面对的是多数，而不是某一个人。不过，还得恭喜上次能够报上名的老同志们，你们很幸运，也很幸福。该得的得了，该治病及时治上了。这几天陆续有非常多的老同志把电话工作人员接到了，得知80-90的人 都得到了极大

善，这个我听了就高兴。胡家老高总算没有令您失望，他的治病结果在您服用的过程中一天比一天进步，改变一天比一天更大更多，甚至有的都得到了临床康复的边缘了。其中有一位吉林省榆树市的病人，他46岁，张建国按理说岁数不大，算青年人。他说他知道胡家老高是他在医院住院的时候听到节目的，因为家里有点稻田还有点旱田，种稻子种玉米挺累，过去那么多年都是靠人力种地。小扎这个人通过交流我感觉是非常要强的，他总想把日子过得比别人好。他有个儿子大学毕业刚上班在长春，将来要在市里买房结婚，这就需要一大笔钱，他就想着能力范围能做到就多给孩子帮一些，没钱用嘴帮一点用没有，自己没有别的能力就有把子力气。镇里有个玉米深加工厂需要烧锅炉的，工资不低，满班一个月能挣6-7千，这在当地就不少了，他就去了。他说他们工厂那个锅炉设备必须人工添加燃料，用机器不可以，里面有技术要求，一天24小时，一个人就要往锅炉房运煤炭4吨，这些煤炭还要填到锅炉里，锅炉里面的炉灰渣子还要清出来，这个工作量不小啊。仗着体格比较好，干了2-3年了，攒下了点钱，这点钱挣得不容易，那是一滴汗一滴汗干出来的。突然有一天他用大铁锹往炉子里扔煤炭的时候，一扭身子就觉着嘎巴一声，后腰屁股蛋子上面位置针扎一样疼了一下，人立刻就不敢动了。一起上班的工友看见了，赶紧过去要拉他起来，他说千万别动我，可能我的腰断了。工友也挺害怕的，就说打120赶紧上医院。他被拉到了医院后一通检查，等了一天结果都出来了，一会诊严重的腰椎间盘突出，而且大夫告诉他你这病不是1-2天的了，突出部位都是陈旧性的，而且最主要的是你的髓核溢出来很多，恐怕以后会压迫神经。他问往最坏了说能咋样，大夫告诉他说按照临床医学标准最坏就是瘫痪了，大小便失禁也在考虑范围内。他听了一下子傻了，本来一切都好好的，3年多攒了10多万块钱，这一铁锹煤一甩，甩出来这么大个，不能干活了不说，还得治病。他最关心的就是治疗费用问题，大夫也很诚实，跟他说你有农合，除了报销一部分，整个下来自己花费的至少也得

0: 这个数，大夫用两根食指，一个立着，一个横着，他明白，除了报销的，做手术也得十万八万的。他听了六神无主，过了一会儿他说，你让我想想。那一宿他也没咋睡，翻来覆去想这个想那个，家里的事儿，外面的事儿，眼目前的事儿，以后的事儿都想。第二天早上他跟媳妇说，咱回家过些日子再说。媳妇当然不同意，就劝他说，先住两天看看大夫咋说。他明知道还能咋说，除了手术还能有啥办法。在医院里他很难熬，疼一会儿吃一遍止疼药，那也疼得直哼哼。同病房里患者都满了，有的睡觉，有的看手机，有的听收音机。他旁边的床上是个老太太，有白内障，看东西看不清。老太太是小腿骨折摔的，来接骨，住了20几天了。枕头旁有个小收音机，一天24小时开着，可能是为了解闷吧。收音机里播完这个节目又播别的节目，播来播去播到了咱们的节目了。恰好那天节目播的就是我讲的风湿骨病的内容。人有时候就这样，他需要啥他就关注啥。小张仔细听，收音机声音不大，屋子里还乱糟糟的，他听不清楚，就跟老太太说，大爷，您老的收音机借我听一会儿呗。因为床挨着床，老太太随手就递过来说，你听吧。他接过去凑到耳边听，节目听完了，他媳妇买饭回来，一进病房他就跟媳妇说，这个手术不能做，做得起做不起不说，我觉得没必要，咱办出院回家养着。媳妇不知道他抽的哪股子邪风，他说，大夫还没说咋办，你出什么院呢？他说，啥也别说了，我指定是不在这儿治了，回家养着去。他媳妇知道他平时是啥样人，就是犟，说啥是啥，啥事儿他认准了，十头老牛拉不回去，只能按照他的想法办。手续办完了，雇了车回家，到家了抬进屋子放炕上，他说，你把电话给我，我打个电话。大家都不知道他这个电话打给谁，就听到他问，这个老高治不治我的病，一连串问了很多。最后他说，那就给我发来10盒，只要见到一点效果我就用定了。家里人都不知道他在说啥，问他他也不说，就告诉大家，我的事儿我自己管。说到这儿，我觉得这个小张同志也算是一个有刚的铁汉子，不过他的一言一行，他的独断专行，刚愎自用，肯定不好。这性格对家庭团结没啥好处。不过这个小张也是我这么多年来遇到的最大胆子的病人。我们做医生的 都是非常谨慎，这是常识性的。用药有最低量、最高量，我们不会在给病人做方案的时候超越这个度，这是保证安全的第一要素。可是这个小张不受控制，他拿到老高第一天一共吃了6次老高，平时我们按照严格要求一顿1口高，这是没错的，重病的大病的一顿1大口高，1天3次就到顶了。小张呢，我的天儿啊，自我为中心，啥也不看也不管，自作主张，1天吃6次，1次2大口，这是犯了严重的错误。就算是咱们胡家老高再是纯中药安全性很高，那也没有这么吃的，治病哪是一朝一夕的事儿啊，不是那么回事儿。但是咱也没有那个精力每个人都放身边做严格监督，没有那个力量，而偏偏就碰到了这位胆子晒干了得有倭瓜那么大，他这个行为很可怕，很气人，非常令人愤慨的一个行为，违背常规了。跟我说，胡爷爷，我当时就觉得没事儿，病重用猛药，我爸活着的时候我感冒消炎，我爸总是把土霉素给我多吃好几片，多吃效果真好啊，马上退烧，炎症也没了。我说你这纯粹是歪理邪说，你爸也是胡作非为，吃饭吃药都要有个标准量，哪能那样随意想干啥干啥，想咋干咋干的。小张的胡作非为虽然有悖于医学常识，可是有时候有些人做了某些事却歪打正着。没想到的是，第二天早上本来翻身都不敢的小张基本上不疼了，竟然自己坐起来，全家人都懵了，觉得这是不可能的事儿。第三天栏目组的热线员跟我说了这情况，我一听把我吓一跳，我说咋还能有这样的浑人呢，我怕他继续这样做，就赶紧安排接通热线，第一步制止他这个用药方式，第二我说你的腰椎间盘突出症也算是有一大半肾脏问题，肾主骨生髓，养筋骨养毛发，骨不壮筋不弹，补肝补气补血，你是特例，我安排给你几盒宫廷肾宝加在老高里面用，这叫脱药，让宫廷肾宝的药效拖着老高的本源作用在全身跑起来，哪里缺就给哪里补，里外同调，上下齐聚，这样恢复起来更快更稳固。第三，我想把你的错误用药方式做个反面教材，在节目里讲一讲，让所有的听众都明白一个道理，老高治病需要过程，需要给他时间，不能采取突击方式突飞猛进的思维去用药。虽然你头一天吃第二天起来了， 而且没有啥不舒服的感觉，但这也是错误的，以后不许这样做，让大家都知道错就是错，对就是对，不能拿着好结果当作犯错误的借口。他说，胡爷爷，只要我的病能好起来，我不在意做反面教材还是正面教材，反正谁也不认识我，也见不到我。老同志们，您都听听，这个小张嘴上说的挺好，骨子里仍然还是不服气儿。咱们可谁都不要学他，咱都做个思维正向的人，好的咱学习，不好的咱们摒弃。关于小张的故事我不多讲了，总之我不提倡他的做法，但是关于他能够在错误的路上得到了一个将错就错的好结果，这里面有原因。首先，他自我主张一天六次用药，翻倍用药，这在中医里面类似于冲击疗法，也就是首次加量。这情况在几百年前就有中医大师用过，而且效果非常不错，因为重病时期用大药，中度时期用中量，轻微康复时期要减量，这是原则性的，也是经验学说，也对，没错。那么任何事也都不是一成不变，要因势利导，到啥时候说啥话。治病不是死治病，应该活学活用。有些病咱们的老高不治疗它，我直接就告诉您了，别吃，吃了也没用。那么是他治疗范围的，我一定让您用，因为啥？用了它真的有改变，往好了转化，很快就往康复方面走。那您为啥不吃呢？您别把老高单纯看成一个方剂，一种药物，不是的。他真实的身份是一把打开您身体康复大门的金钥匙，他是给您身体添加老本儿、找回健康源头的一口精华。胡家老高有正气，有根，有源的，他不简单，我舍不得把金子埋在土里头，虽然到啥时候都会发出来金灿灿的光华，可是我不说您哪能知道它呢？这也是我一直在做节目传播中医的一个因素，他就跟我的孩子没区别，都希望他能够在医疗领域发挥更大的作用，来实现他本身的超高价值。今天我还有一个消息跟大家说，上次给大家援助的宫廷肾宝，虽然老同志们反映说喝了腰板子有劲儿了，眼睛看东西清亮了，精神头越来越好，有些前列腺有问题的不分叉成了一根线，这都正常，它就是这么快。但是我还得提前跟大家说，宫廷肾宝可能要停产了，里面有一味药全国都采购不到，而且这味药药厂库房也所剩无几了，只够生产一批次，也就是1万多盒。前几天药厂 负责人跟我说了这事儿，他说最后一批只能给您老一半，我们市场订的货还不够呢，您老就多担待点吧，没有药材原料谁也没办法，特殊原因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还有一个事儿，上次援助有很多老同志没有机会参加上，一是名额有限，得到信息时间晚了，报名的时候名额没了，这是一个原因。另外一个就是有的在观望，但是身边有参加并且得到了援助的老同志，吃了老高见效了，用了肾宝有改善了，这时候才知道自己聪明反被聪明误，心里后悔着急，就打来电话问啥时候还能有援助活动。老哥哥，我跟您各位说实话，一场活动您不管援助多少，那可是真金白银实打实砸出来的，那是钱呐。不过呢，我说句冠冕堂皇的话吧，医者仁心，我算是一个医者，我有责任。反过来说，我自私一点，我如果能为大家争取来一次援助活动，我不也是做了好事吗？做好事，我就把它当成一场修为。对于你们的要求，能不能再办一次援助活动，老哥哥，我尽力而为，一切都往好了想吧，起好头，动好念儿。有好消息，我会在节目里告诉老同志们。今天就到这儿吧，有点说的太多了。
1: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2: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国家老高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1: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即将隆重启动，
2: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1: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2: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1: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三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2: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1: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2: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1: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2: 胡家老高援助热线：
3: 400-687-3378，400-687-3378。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胡老师您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5: 我是那个辽宁大连的，我姓田，我今天给你打电话呀，是想跟你问问这个活动的事。 你看我才吃上这个胡家老糕不长时间，那么再加上呢，当时因为货源紧张啊，我买的量呢也不是很多，但是呢，这个胡家老糕效果啊真的是太好了，我就想呢多囤一点啊，我就呢一直听您那个节目，当我听着您自己这么亲力亲为的，全力的为我们谋福利，啊，我呢真是太感动了。哎呀，您这次援助活动力度啊比上次还要大，那我
0: 大得多，嗯，
5: 那我必须多买一点呢。
0: 哎，好的，您起掉吧。
5: 那你看我本身呢有肝硬化，还有肝腹水，
0: 嗯，
5: 总是感觉到那个浑身啊没有力气，
0: 嗯，
5: 我这两个肝呢还有两块肿块，啊，
0: 啊
5: 这个一个是3.5公分，一个是1公分左右。
0: 嗯
5: 啊，我当时呢在大连医院做了一个微创手术，把这个药物啊打在那个得病的地方，
0: 啊，
5: 但是呢打了之后呢效果呢也不是很明显，肿块呢还是有，啊，
0: 嗯，
5: 出院以后呢，肝这个地方呢还经常的疼痛，总是感觉到呢腹胀的，嗯，厉害，就好像呢不消化似的，
0: 嗯嗯嗯嗯。
5: 胡家老糕呢到现在呢我才用了有一个月，效果呢确实特别明显，我刚吃了不到7天吧，这个腹胀的感觉啊就减轻了不少，尤其呢胃口也好了，能多吃几口饭了，吃了半个月时间呢，我这个身体啊就感觉到有力气，人呢也感觉到精神一点啊，尤其是个肝区疼痛啊倒比之前呢可轻的太多了，
0: 你看看，效果多明显，嗯，
5: 是的，就连我这个眼睛啊看东西也比原来清楚了，
0: 嗯，
5: 哎，胡老师啊，我现在的情况我感觉到越来越好，但是呢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这个道理我是知道的，尤其这个更是需要时间，我呢也是走了很多弯路，才用上这个胡椒老糕的，
0: 啊，
5: 那个这么好的药就应该呢让更多人知道，对不对，胡老师？
0: 没错，嗯。
5: 还有胡老师，我呢还是要提一个建议哦，这个胡椒老糕呢，能不能呢再加大点产量？平时买的时候啊，真的挺困难的。就这样一个良心的好药，就应该让大家呢都能用上啊。
0: 是的，这是咱们共同的愿望啊。
5: 哎，我也知道你是处处为我们着想，这次援助活动啊也是亲力亲为的争取来的，你为我们，还帮我们呢争取了更大的那个力度，当然让我们呢既能把那个病的治疗好，又能省不少钱，哎呀，我感觉到你胡老师真的太伟大
0: 啊，这是我应该做的，也是胡家老糕已经做到的这种功效，这种能力啊，啊，是不是啊，哎，
5: 是的，是的，哎，胡老师啊，我想报名呢，50盒，这额外呢还援助公平肾宝这一档的。
0: 嗯嗯，这次的援助活动的力度啊，确实很大的，远远超过咱们第一次的了。为了让每一个经济条件受限的家庭都能够用上，也能用得起胡家老糕，那么因此举办了这次大型的活动。这次的活动是由我胡为民牵头举办的，这要比第一次大多了，这个力度，凡购买30盒胡椒老糕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椒老糕，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第二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但是我要提醒你，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啊，
5: 对，
0: 所以您怎么办呢？直接打电话啊，给我们的胡家老糕的专线来报名啊。
5: 好的，好的，我知道了。
0: 好，咱们先谈到这儿吧。
5: 哎，再见。
1: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2: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胡家老高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1: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即将隆重启动。
2: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1: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2: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1: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三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2: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1: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2: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1: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2: 胡家老高援助热线：
3: 400-687-3378，400-687-3378。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6: 胡老师，你好，你辛苦了啊。
0: 哎，好，别客气啊。
6: 哎，我觉得你为我们的患者做了那么多的好事，我真的是特别谢谢你
0: 啊。这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啊。啊
6: 啊，哎呀，说起来啊，我是胡家老高的受益者，他的效果没有比我这用过的更能清楚了。
0: 嗯，
6: 这不是，我也听了节目说有援助活动，马上啊就给你打电话了。这不是，这是上回啊我就没买够，这次啊我可不能坐过去了，我说要不我就后悔死了。
0: 嗯，没错啊。
6: 顾老师，我想跟你说说我这个情况啊，你给看一看呗。
0: 啊。
6: 嗯，我有这个脑血栓。
0: 哦。
6: 你要做什么呀也不方便，这身体老是麻麻木木的，都觉得老脑袋瓜子老晕，也不像我不能向上看，我要眼睛往上一看吧。就感觉迷迷糊糊的，要倒了那种状态一样。
0: 嗯嗯。
6: 尤其是我就是这左半个身子它不灵活，走到的时候那腿呀、特别沉。哎呀，有时候那感觉那个腿就像陷在那泥坑里一样，在那拔都拔不动，使劲儿往上拔了，往前那么趟。
0: 啊啊啊！
6: 走那么20-30米吧，哎，就觉得。不由自主的我就停下来，走着挺不住，我就得歇一会儿，感觉浑身都一点劲儿都没了。
0: 啊，
6: 要是有了尿啊，我立马就得赶紧找厕所，要慢一步啊，我就常常有时候尿到裤子里了，憋不住。
0: 这些病都是很难受的，是不是啊？啊。
6: 对呀、你说你落到自己身上，这些病拿了你多难受啊！因为这个咱也不敢出去，走不远。你找不着厕所了，不经常尿裤子吗？
0: 真难呐、是吧？
6: 是，不过我现在觉得吃了这胡椒老高之后啊，我这身体还是越来越好了。
0: 哦。
6: 有一个月左右吧，我这个小便失禁呀，它就好了，它能憋住了，那不尿裤子了。
0: 你看看变化多大呀！太好了。
6: 对呀。原来根本都不敢出门，现在恢复了正常之后，偶尔我出去也能溜达溜达了，能走走逛逛的了。
0: 好极了，我听不到就为您高兴啊，是不是老朋友？
6: 啊，对呀。
0: 太好了，用了胡椒老高，立竿见影得到效果，那是难得的，您说对不对？
6: 对对对，胡老师你说的太对了，我吃了2个月的时候吧，我就觉得那脑袋瓜子

0: 特合适，我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了。搭配那个宫廷肾宝，这个病啊好的是特别快。本来我自己啊也能够用的，那我老伴儿啊，他看着我用的也好啊，他也跟着想吃呢。他那个跟着吃着，我不就不够了吗？我老伴儿，我跟他商量商量，我们报50盒。
1: 您应该选择这一档啊，今后这个胡家老糕和宫廷肾宝是非常难买到的，尤其是宫廷肾宝，现在马上就要停产了。
0: 对呀，他给我们15大盒的宫廷肾宝，这一档不是要能拿多拿药，优惠力度也大，能省14000多块钱呢。
1: 没错。那么援助的第二档啊，凡购买5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但是我要提醒你，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啊，所
0: 对
1: 以
0: 呀，
1: 您越快
0: 胡
1: 越
0: 老师，
1: 好了，赶紧打电话给我们胡家老糕的这个专线报名。
0: 那胡老师，那我赶快打电话，胡老哥保重啊，谢谢
1: 哎
0: 您，
1: 好，谢谢您，预祝你成功
0: 你好，
1: 啊，好，
0: 哎，
1: 再见。
0: 好，哎，再见。
2: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3: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胡家老糕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2: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即将隆重启动。
3: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2: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3: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2: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3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3: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2: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
3: 会。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2: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3: 胡家老糕援助热
4: 线：400-687-3378，400-687-3378。
5: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0: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1: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0: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

0: 医道贯中西。
1: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0: 他是中医传承人，
1: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0: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1: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0: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1: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0: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1: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0: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
1: 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

0: 健康百岁之通车，健康活百岁。欢迎大家收听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之通车》，我是主持人宁红。健康百岁之通车节目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400-665-7155，400-665-7155。接下来就有请中医藏医传承人、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孟飞老师。孟飞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飞老师。我呀，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一名医者。那最近这一个星期呀，每天在给大家讲黎族医学啊。这个孟飞老师呢，中医藏医双修，这个营养医学还有这个西医学呀是自学。那现在呢，这两天咱们就客串一下，为啥呢？因为啊，我在想，无论是哪一种医学流派，无论是哪一个医学体系，它的核心宗旨啊，都是一个事儿，就是帮助我们人呢恢复自己的身体机能，恢复健康，就是治病。这个呀，没有高低之分，也没有国界之分。你看，咱们提一个人呢，是个外国人。这首先呢，咱们中国的一个民族共存感呢就非常的强，56个民族呢，但是心是一起的，哎，咱们这个民族共荣心呢特别特别的足，非常非常的好。你无论是哪个国家的医生，只要说真正到了治病救人的这一块上面，哎，大家想的都是一样，就是怎么样把这个人救过来，国界这一块呀反倒淡化了。所以呢，现在经常让人提到啊，什么医学无国界，科技无国界，这是科学界和医术界的事情。那孟飞老师呢，现在啊有幸进入到广播当中，和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讲医学、讲常识、讲治病，我认为啊就挺好的。这是我这么多年以来啊感觉到最有意义的一件事情了。你看，在中心里面，无论说每天面对多少病患啊，给大家解决病痛，但是呢毕竟人数啊它少一点，你就一年下来了之后也就那么一两千个人啊，两千都算多了。可是咱们要对着广播呀就不一样了，因为我也不知道到底有多少人在听，是不是？咱们是空中相见，通过电波相见。你包括最近一段时间啊，这孟飞老师就给大家讲到了，说中国呀，在我们美丽的海南岛上生活着中国的一个民族，就是黎族啊。如果要是正常称呼呢，应该可以称呼他们为古黎族，也就是说这个民族啊传承的时间可就够长了，甚至和炎黄时期那个时候都能挂上边。你看，我们讲我们是炎黄子孙，这有一些传说呀，说海南的古黎族是蚩尤那个部落的，就是跟炎帝和黄帝打仗的那个九黎部落。

那不论怎么样，到现在咱们是一家人嘛，对吧？那几千年下来啊，人家保持着民族的传统性，而且呢，很多的民俗啊也传下来，包括孟非老师啊，前一段时间给大家也讲过了，说在这个黎族这里面呢，到现在为止，还有一些什么民间传说的巫术的传承。当然说这个啊，基本上就看不见了，只是说是口传心授传下来的。可是呢，这也能够代表啊，咱们不是说宣传这个东西，代表什么呢？代表老祖宗那些东西啊，中国人呢是愿意传承的，是不是？那咱们现在呢，这一次我呀，就是好多年前了嘛，说的也是事儿，只是说这一次呢，我是以第一人称的角度说我当时的情况。那好多年前呢，这个杨总呢就把这个幽遁草给开发出来了，可是呢，开发出来之后啊，这最先被推崇、最先被认可的，就是黎族同胞。黎族同胞那个时候真的是欢呼雀跃呀，他们就一句话，他说没想到啊，没想到啊，没想到我们黎族同胞还没有把这个事儿办成。结果呢，有一个杨总，他呀，居然把古代黎王当时手里面的那个不传的之秘这个方子给复原了。哎呦，不得了不得了啊。所以你知道吗，就出现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儿。有意思的什么事儿呢？这个很多黎族同胞啊，在五指山脚下住，他们呢也是受政府的委托了，就是政府号召，然后呢政府给他们免费的发放这个幽遁草的苗。当然这个幽遁草的苗是在哪儿来的呢？是要到杨总那里去买，然后呢这个钱呢就杨总收了，杨总收了这个钱提供这个种苗，政府呢就把这个种苗啊免费的送给当地的农民。但是呢前提是你领了你必须得种啊，然后呢由这个政府给他农民签个合同，就是你这块地你就要种这个幽遁草的苗，给你多少棵你种多少亩，这是有协议的。同时包销，政府包销，怎么包销呢？就把这个苗啊长大了之后采摘那个叶子和剪一小节枝条卖给谁呢？卖给杨总。你看是不是，杨总卖种苗，政府买种苗，政府把这种苗发给农民，农民种这个种苗，种苗长大了之后收下来的卖给杨总。你看这是不是一条龙的产业链呢？就是杨总能收种苗的钱，政府呢能把这个苗给农民，农民种了这个之后把这个收后的幽遁草的叶子和杆卖给杨总。这样的情况下大家是三方都得利啊。那政府呢支持了民营企业，同时啊也让老百姓脱贫致富，你说这是不是好事啊？是不是？所以说呀，这海南当地啊有这么一个优惠的政策，哎呀真的是特别的好。那杨总呢就收这个幽遁草，结果呢就开始加工。当时在五指山下面呢种这个幽遁草的绝大多数都是什么呢？黎族同胞。黎族同胞开始啊把这苗卖给杨总，然后呢就是这个叶子卖给杨总，到最后出了一个有意思的事儿，这么个有意思的事儿，杨总跟我学把我笑够呛。这个农民开始啊是把这个幽遁草还有杆儿卖给杨总了，钱拿走了。后来呢杨总啊就跟这个中国热带植物研究院，包括这个五指山苗医黎医中医的研究中心这些单位啊进行合作，最后不是把这个古代黎王的这个秘方给复原了吗？这一复原呢，这当时啊也命的名，就是因为这里面的因子特别多。因子是什么东西呢？就是最小的生物单位，哎，很小很小啊，它对多方面的身体问题都起作用，就最后命了个名叫幽遁因子。这个东西呢看着像咖啡那个颜色啊，灰褐色的，然后呢喝到嘴里微微的有点酸，微微的有一点苦啊，但是味道很小很小。这个黎族的老百姓啊知道了这个东西之后，哎呦不得了了，他们就听说了，说复原了当年古黎王的古方，他们就要点说尝尝。这因为这些黎族同胞啊只知道当年的黎王手里有这个东西啊，据说呢当年是什么颜色的呢？是有点绿色的，黄绿色这么个东西，黏糊糊的啊，有点这个酸味儿。当时那个古代黎族同胞啊，就是家里有个小病小灾啊，自己到山上他们也认识草药，
然后啊弄点草药自己喝一喝。如果这病特别严重了，很重了，他们就找黎王，然后呢要这个药，黎王就免费的给他们这个药。当然有个前提，就是黎族同胞啊平时在山上要是见到了这种黎王草，一定要收上采回来，然后呢奉献给黎王。你以后有病了，黎王就用这个黎王草做的这个药就给你发啊，也不要钱，关爱自己的民族同胞，就这么个情况。所以这回有意思的事在哪儿了呢？就是我们杨总啊，他不是黎族的王啊，现在哪有黎王了，早都没有了，是吧？结果呢他不是黎王，可是呢这个农民呢把幽顿草的叶子杆卖给他之后，这不形成关系了吗？后来就研究出来了这个幽顿因子啊，这个黎族同胞就听说了，说这个东西啊就是复原当时古代黎王的那个药方啊，啥病都治。这是听说的啊，其实幽顿因子不是什么都治，但是老百姓是这么听说的，他们就有个想法了。哎，什么个想法呢？他们说那不行啊，那我这幽顿草不要钱了啊，我种了之后我不卖给你了，我不卖给你了，我怎么呢，我送给你，我也种，但是呢我就像古代黎族的那个同胞一样，他们把那个传统啊又给捡回来了，说人家古代黎族啊就是这个习俗，我们也是黎族人，古代的黎族的习俗就是有见到了这个黎王草，那就得把它收回来送给黎王，然后呢以后身上有病了治不好了，就找黎王要这个黎王草做的药。那你看现在咱们虽然没有黎王，但是呢杨总就把这个黎王草的这个药给复原出来了。那你说他呢虽然不是叫黎王，但是他有这个东西啊，是不是？那我们黎族同胞就理应该干什么呢？我们就把自己的幽顿草送给他，我也不要钱了，我送给他，送给他之后让他收着，让他自己做这个黎王当年那个药，然后呢我们是黎族老百姓啊，我们就可以找杨总了，干什么？我们就免费的要黎族黎王的这个黎王草做的幽顿因子，那本身就是黎王的方，你们复原的也是黎王的方，然后这个药也是黎王的药，然后呢我们也把幽顿草给你们，是不是？我也不要钱，反过来你给我幽顿因子你也不能要钱。所以当时就出现了一个这么有意思的事儿。哎呦，那不是一个黎族同胞要这么干，是五指山下面好多黎族同胞就这么干，甚至还出现了一个最有意思的事儿啊。出现了什么有意思的事呢？就是附近呢、啊、离着五指山稍微远点的什么三亚呀、儋州啊、东方啊啊这些地方的也有黎族同胞啊，然后也听说了这个事儿，哎呦造成轰动了，就尤其是市里面的这些年轻的呀还不感觉，因为他们呢接触汉族文化呀比较时间长了，就已经没汉化了，但是山里面的那帮老黎族同胞他不一样啊，哎呀他们听说说被一个人呢给复原出来了古代黎王的那种药，那不得了了，那我们啥病都能治了。在他们的印象当中，这个黎王做的这个药就是杨总修复的恢复复原的这个幽顿因子，啥病都治，所以呢就不得了了，就怎么了，谁身上不舒服了就告诉自己家的孩子，那不也是黎族吗，这身份证上写着黎族的呀，然后就告诉说你就去到五指山，你们找那个杨黎王啊，不管他叫黎王叫杨黎王啊，管他这个名儿，待会儿给起的，说你们去找那个杨黎王，然后找他要点那个药汤回来给我治病。哎呀还真就有，真就有啊，经常那段时间杨总后来跟我学，他说经常那段时间隔三差五的就来个七八个人，隔三差五的来七八个人，然后不是说拿着那个野味啊，再不就是拿着山货呀，还有拿着腊肉的，还有拿着鱼的，还有拿着药材的，反正弄着箩筐一大堆，然后找到他干什么，不是来买啊，这些呢是黎族同胞说是孝敬给杨黎王的礼物，然后干什么，要让杨黎王，就是杨总嘛，管杨总叫杨黎王，说要杨黎王给一点这个黎王那个药，我要回家治病。哎呀给杨总搞的是哭笑不得呀，所以那时候杨总都懵了，但是杨总这人呢、啊、有爱心，同时啊这个跟黎族同胞啊打交道都几十年了，

0: 他呀是拖家带口从福建到的海南，几十年了，现在身份证都是户口都落在海南了，所以啊这个对黎族同胞是特别有感情。他那个时候就说，他说我也不是你们的黎王，他说但是呢无论你带不带东西，这个是黎族的一个传统，同时呢也是黎族古代王弄出来的这么个药方，我们呢跟两个科研单位合作把这方基本复原了，所以啊这个东西绝对是好东西了，你们说要那我一定给你们，但是你们带的东西啊我不能要，你们该带回去带回去，你说我给你们点吧也不多，所以啊是我的一番心意。结果就这样，那个黎族同胞啊死活不行，就得拿着你把这个腊肉鲫鱼不拿不行啊，但是那个药我也得拿走，这是给黎王的一个尊敬。结果这鼓捣了十几半个月呀，哎呀一直就这样，而且后来呢有人越来越多的趋势了。这五指山呢是黎族的一个聚集地，但是海南省可不是五指山一个聚集地啊，这后来就是来拿药的人越来越多。杨总当时就想，他说这个东西吧，这点钱我能负担得起，但是呢如果说未来越来越多，150多万的黎族同胞啊，那你说这里面老人家是不是得占到个30-40万呢？这30-40万个人要是来找我要这个，我不够吗？哪有那么多呀？是他们会给我一些土特产，问题我也不是卖土特产的呀，所以到最后这没招了，就跟当地政府就说这个事儿。哎呀，到最后这当地政府然后那个研究院给出的招，说你这样吧，说你装盒吧，啊，你把这个东西啊做好了装盒定商标，你摆到货架子上，你就告诉他们不能求了，是不是？也跟黎族同胞说了这个事儿，哎呀，解释了几个月，这事儿啊，终于才解释清。那最难解决的是谁呀？我告诉你，就外地的那些黎族同胞啊，还没事儿。最难解决的就是五指山种黎王草的这些人，这些人就认准了一个事儿，就啥呢？我就是不要钱了，啊，这苗是政府给的，地是我自己家的，长出来的就是我的，我的，我爱给谁就给谁啊！我说卖给你是卖给你。政府咱们也签合同了，但是这东西我说了算，是不是？政府不说卖吗？不行，我就不卖给你，我就得送给你，你不送你要给我钱我就不给了，我就得免费给你，我为了别的不说，我就为了我们村里我们这个寨子里这些黎族同胞以后拿这个药啊不要钱，但是反过来我种家里的这些黎王草我都得给你。哎呦我的天哪，杨总跟我学这个事儿给我笑的，我说太可爱了，太淳朴了，我说这帮人呐，那心思啊太纯净了，我说难得呀到现在还有心灵这么纯净的人。杨总说对呗，他说你不知道啊，他说海南黎族的这些同胞啊就是思想特别的单纯，就是什么，你对他一个好，这帮同胞啊对你有100个好，你要是真心对他，他连心都可以掏出来给你，就属于这样的一群人。他说所以啊人家就这么着，我们是怎么劝都不行，结果到最后说了个啥呢，政府说你们要再不要钱苗不给你们了啊，你们接着种水稻吧，怎么怎么样，就这到最后才把这事儿扭转。所以你想想啊，你说这个事情轰动多大，因为什么？因为在黎族同胞的脑子里认为就是黎族的王他们做的这个药，也就是说现在在这个海南杨总里面复原出来的古代的黎王方啊，是属于什么呢？是属于治百病的，就是只要是身上生的病吃这个药一定好，什么病什么病都治。哎，在黎族的老百姓心里他就是这么认为的。你说咱们呢是相信科学对吧，也知道你说哪有什么病都治的药啊，对不对？不可能。可是呢在古代缺医少药，而且呢传承了几千年慢慢慢慢组合出来的这个方啊也确实是不得了，尤其这里面呢主料又是黎王草，而这个草啊能被命名为黎王草，也就是说跟一个民族挂钩，那你想想是不是就不容易啊。大家可以想象一下，你说世界上咱们以中国为论，有这么多这么多的药材，能以一个民族来命名的药你告诉我有几个呀，是不是？很少很少啊，对吧？但是呢黎王草就算是一个，就是说以这个民族 同时又以这个民族的王来命名的这个药材，整个中国这一个也就这么一个了，是不是啊？所以啊，这一下就证明什么，在黎族同胞眼睛里面这种药材的珍贵，也证明了这种药材的药性，也证明了这个药材在所有黎族同胞心里面的这个位置啊，是无上的崇高，无上的神奇，无上的有效，要不然呢不能这么去崇拜啊，是不是？就他们认为只要是这个黎王草经过黎王的手再变一下再一出来，那充满了神奇的力量，他们喝了之后啊，那啥病都治。所以啊，这个杨总啊复原了当年古代的黎王方，确实是在五指山引起了轰动，第二次呢就是在东南亚引起了轰动。那这两大轰动啊，更坚定了杨总长期来开发推广五指山幽遁草资源的这么一个决心。他也在想啊，把这东西发扬光大，把这东西啊推广到更多的人的地方去。但是呢，唯独受一个东西限制，就是这个东西的最大产量是可以预见的，也就是说只要把五指山周边一圈山脚下种满了，那以后产量就这么多了，不会再多了。所以啊，这个后来就跟我见面的时候就说了，他说咱们到时候签个合同吧，他说你呢把这个东西啊带回中心里面试一个月，如果这一个月你们满意，以后啊咱们签一个固定的量。他说我这个东西啊最多再过三年就能达到种植面积的饱和，也就是说每一年的固定量就出来了。海南呢风调雨顺呢啊气候好啊，是每年能够有多少的生产量和种植的采集量，这个是固定的。他说我以后呢就按订单生产，就每个单位每年要多少我就固定给生产多少，我手里面一共就这么多份额，什么时候合同签完然后我就不管了，也不用再推销了，然后呢就正常的走自然量就可以了，就每年按照合同我们收购，收购完了按照生产，生产完了发货就完事了。他说呀，到时候你孟主任你们跟单位里面这几个中心你们说好，看看呢用多少量，一个月过后我相信呢你会主动找我跟我来签合同。
1: 在海南云雾缭绕的五指山深处，一种被誉为绿色黄金的神奇植物深藏于雨林秘境，幽遁草正以沉默而强大的生命力书写着北有冬虫草南有幽遁草的自然传奇。它吸聚五指山天地灵气，成热带雨林纯净雨露，千年黎族智慧将其视为养生至宝，现代科学更验证其富含多种活性成分，是天然馈赠的健康守护者。每一片叶子都凝聚着山野的纯粹与时间的沉淀，成为现代人寻求自然疗愈的珍贵选择。根据《中华本草》的记载，幽遁草具有清热解毒、消肿止痛、消炎利湿、化瘀散结的功效，主要用于调理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痛风、结节包块、炎症、男科、女科等疾病。珍惜源于自然，珍贵始于传承。幽遁草，来自海南雨林的生命厚礼，当代健康的智慧之选。
2: 孟非老师始终怀着大爱人心，将患者的疾苦看得通透，懂得深切。他的每一次分享都如同点亮一盏明灯，为大家照亮通往健康平安的道路。如果您在慢病调理等方面存在困惑，渴望得到专业的指导，欢迎随时拨打节目热线400-665-7155 400-665-7155，我们将第一时间为您接通。 由孟非老师亲自量身定制健康方案。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继续聆听他对健康理念的深度解读。
0: 到这个时候啊，你就想想这个杨总在当地的威望，你说有多高吧，是不是？所以这次呢，我跟着这个杨鑫呢，就是这个小杨总，来到咱们当地，也是五指山脚下的这么一个康养中心呢，哎呀，见到的这个场景啊，我也是很开心，很欣慰，也感觉到很神奇。为啥呢？你看，这个老人家跟我说用完了之后身上的变化，这院长也说了，说血压有变化，是不是？你说在这儿啊，他们跟我来讲，我们属于陌生人啊，也是外人，他们犯不着啊跟我去撒谎。我就跟这个院长啊聊了好长时间，聊着聊着呀，我就问他，我说咱们这个康养中心有多少人呢？他说咱们这个人不多啊，也是两三百个人。哎，我说那规模也不小了，因为他们那边呢，这个房间里跟我们那儿不一样，我们那个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我们是以住院呢治疗为主的地方，他们这里啊就像养老院一样，好听叫康养中心。这个情况下呢，跟我们那儿那个经营规模呀和这个服务宗旨啊不一样，他这就是以什么为主呢？以养老为主啊，住宿呢有两人间，有四人间，还有六人间啊，就这个样子的。所以说他这个屋子少，但是住的人多，主要就是管吃管喝，管洗漱啊，吃喝拉撒，就这一套。然后呢再配备上这个两三个医生，因为毕竟人多了嘛，有一些大病小病呢啊，这帮大夫给拿点药，就这样的一个地方，主要是养老的。但是呢作为一个当地海南本地的这么一个单位啊，那你说跟这个五指山这边杨总他们单位啊就有合作，当时呢就把这个幽动因子啊就在这个他们这个康养中心里面用了。这院长啊就给我总结了一下，他说你看我们用完了之后啊，这好多个方面都有变化的，确实是这些人用完了这个幽动因子变化挺明显的。生活当中啊，咱们不就讲究说一般人来说说能吃能喝能睡吗？这不就叫身体好吗？哎，他说在这一块我是尤其的感触多。他说你看在我们中心里面，就是他们这个康养中心，说吃完了这个幽动因子啊，表现的是很多个方面，最主要的就是这三点，说能吃能喝能睡。那我今天呢作为一个专业的医生的角度，我给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解释一下。因为说这个院长呢说实话他不是大夫啊，这个他在这块呢就是管理这个康养中心的，他们这里面也有医生，是不是？然后呢我给大家从医学的角度上来讲一讲，如果说你能够做到这三点，能吃能喝能睡，那对身体来说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和变化。大家听好了啊，你可不要小瞧这几点，无论是小孩子还是年轻人还是老人家，这三点尤其重要。来，咱们从小孩开始说好不好？你说如果说家里面一个小孩啊是半岁也好还是一岁也好，他不吃饭，各种不吃，你说吧，你说他能长大吗？他不可能的，是不是？年轻人如果说吃不好，你告诉我他体力能足吗？老人家如果说吃不好，他是不是体质越来越差呀？对不对？所以说能吃能喝是人的生命基础，你连生命基础你都满足不了，那怎么行啊？又不是说现在家里面没吃没喝，跟以前不一样，现在家里是有吃有喝的，你呢却不吃，吃不下，不喝，喝不下，那你告诉我这人能活多久啊？你自己想想，一个人都不能吃不能喝了，那你说能活多久啊？对不对啊？然后再有一个能睡，你说能睡这个事儿啊，这个有些人呢他就是起不了床，哎呀他早上呢不起，是不是睡懒觉？你别管了，真能睡点懒觉那都是幸福的，除非他是脑缺氧的那种，要不然能睡点懒觉那真是幸福，这是好事，对吧？你说真不能睡了，躺那翻来覆去跟烙饼一样睡不着，那多遭罪啊！这我嘴上说你感觉不出来，可是你只有自己睡不好觉的人，经常失眠的人啊， 躺那跟烙饼一样的人，你才能够知道能睡觉是多幸福的一件事。所以你看这三点啊，是三个基本点，是特别重要。哎，然后呢用完了这个幽动因子，大小便也好，我给大家说啊，你听着，你看孟非老师总结的对不对，就是说如果一个人不能吃，他就没有营养的摄入，那你保证不了基础的饮食啊，没营养的摄入，这个你身体会虚弱。再有一个事儿，要对老人家来说，你不能吃，就是你吃进去的东西不消化，实际上是你这个胃肠功能、消化功能、蠕动功能差了，没胃口了，反过来吸收营养的功能都差了。那我告诉你，你吸收营养功能差了，你就没营养，你没营养的时候，你这种情况你吃了药，你吸收率都极低，那你想治病那难上加难，明白了吧？就是你没胃口不能吃的人，你吸收不了营养，甚至连药你都吸收不了，你这样很多药你吃了不管用，就是这个情况。这是第一个，不能吃啊。第二个，不能喝。就有些人呢，他就感觉我不渴，我也不想喝水，那不行啊。我们每天一个人至少2000毫升水，你这要下去的，你不喝水怎么能行呢？你不喝水你就干巴抽巴啊，是不是？再说人体当中需要水，细胞要充盈，血液要流动，你要不喝水，你身上的胃液、肠液、唾液、汗液、尿液、血液你就流不动，你身上这些流不动，你告诉我血液慢慢都枯竭了，你血液都少了，你的血液一少了，你的血就黏糊，这一黏糊就干巴，一干巴就粘血管，一粘血管就成斑块，一成斑块掉下来就血栓。我告诉你不喝水，那不喝水那肝肾胃肠血管全坏了。所以你不能吃不能喝，一到不能吃不能喝的时候，老人家你自己想，什么人会变成不能吃不能喝，什么人会没胃口不想喝水？你自己告诉我，你们这个年龄啊，年纪大的人生老病死你们全见过，你们自己想想，是不是那种危重病人、严重病人、快要不行了的人才会胃口变小，不能吃不能喝呀，多吓人呢，是不是？所以说这可不是小事啊，这是天大的大事儿啊，一定要让自己有胃口，还让自己能喝水，可不是强逼着自己说不行我不想吃，那我也得吃，我硬着牙吃，我不想喝我也得喝。我告诉你，没胃口和不想喝水是最难治的。你别说别人，你就到我这儿，我这也从医30来年了，我对一听说不敢吃不敢喝不能吃不能喝的人我都怵。为啥？我告诉你，这要调理，那调理的可是全身上下所有的地儿，那是大毛病了，你知道吧？一般这样的人都是精气损耗，阳气不足，正气亏损，身体体质极差，那没个几个月调理都不行的，这是大病。换句话来讲，这样的人都快显示着生命快终结，不行。我就跟你说，你说这是小事吗？是不是？用了幽动因子，这院长跟我说，哎，说用完了之后，这吃喝呀，都变好了。不是说暴饮暴食了，而是到点儿就知道饿，平时就知道渴，饮食就几乎都变正常。哎呦，我说这两点太厉害了。我说院长啊，我说我这听完你说这个消息，我说我比我买了彩票中500万我都高兴。我说为啥？我说这是个大事，这是在医学上最难解决的一个大事啊。我说平时一说没胃口啊，说吃点酸的，吃酸的胃不得劲儿，是不是？有人说我不想吃饭，喝点奶啊，润润肠，那都不算事儿，那不是治。我告诉你，这幽顿因子复原古代黎王的这个方用上了之后，想吃想喝，胃口变好了，喝水正常了，那你告诉我，这是不是调基础？这越是基础的事儿就越难办，越是基础的病就越难治。这一下子能解决这个，我就心里话了，我说得了，我心里话，我说别的病不管，就这俩事儿，能吃能喝了，我说那就解决大问题。我说刚才您说还说能睡，他说对呀，他说现在用完了这个幽动因子啊，睡觉普遍变好。我说能达到多少？他说至少90%以上。他说比原先的睡眠增加了1/3，甚至是增加了一半。他说原先睡4个小时的，能多睡1到2个小时了。他说这不就变成6个小时了吗？哎呦，我说太好了，为啥？因为你不能睡，或者你睡不实诚，你就没有休息好，你也没有休息好，那不就证明身体透支吗？人要是不睡觉，那你说是不是身体当中不能够自身恢复啊？那怎么办呢？你要解决睡眠呢， 那如果从中医的角度、藏医的角度解决睡眠事儿可麻烦了，药要调肝，又要调心，又要调脾，又要调肾，是不是？肝不藏血，是不是？心肾不交啊，脾肾两虚都能解决，造成我们睡不好觉的问题。结果没想到，就一个幽豆因子那么一小包，一天喝人半包的啊，多的喝一包的，还有喝三分之一包的，就都把这个睡眠给变好了。我说这东西不得了。我说你看，我前天我喝了一杯茶，我说我就好了，是不是？我睡觉的变好一点。我说这幽豆因子更厉害呀。院长说可不，我都喝。我说你接着给我说。他又跟我讲，他说很多人反映喝完了这个幽豆因子大便变好了。我说这是好事啊。他说这帮人呢，大便呢这个拉出来的时候啊，有的是变干，邦当邦当的，说那个臭的呀，哎呀，这啥意思啊？这把肠道里面多年存里面那些老粪给弄出来了，这在医学里面叫啥呀？大家听好，这在医学里面叫宿便。什么意思呢？大家吃过那个肥肠吗？大家吃的是那个动物的肥肠啊，你发现没有？是这个猪肥肠、马板肠、驴板肠，这个大肠啊，它上面有褶皱，就有那个洼，哎，那个褶皱、那坑坑，是不是有这个？我告诉你，这是正常的，这是肠道的褶皱，增强了接触面积，大肠吸水的。但是你告诉我，年纪大了，你这个大肠的功能是变好了还是变差了？我告诉你，变差了。它那个粪便粘到这个褶皱上之后啊，正常的是新来的粪便把老的粪便给顶走，结果呢，人过了四十多岁啊，这个粪便呢往下推的力气就变小了，五十多岁更小，六十多岁更小，这个肠道的褶皱里面呢就开始存。现在有人做过解剖，解剖什么样子呢？我跟你说出来你别害怕，就是现在在解剖学里面解剖过一个人肠道上面，大肠啊，肠道上面，我再说一遍，34斤，咱们不说别的东西，你就说，哎呀，这摆在这儿，大家想想得多大一堆。当然啊，这是在肚子里面、肠道里面的，你说这体重是不是增加了好多？就是我们人正常人啊，上了五六十岁的，肚子里面有个3斤4斤左右的宿便，这都是非常正常的事儿。再跟大家说个有意思的情况啊，这个事儿你们听完了你们就懂了。越长寿的人，越健康的人就越少，这个事儿是有科学依据的啊。大家有没有听说过一个地方长寿啊？哪个地方呢？中国广西的巴马，这个地方的长寿村，100多岁的老人家都有啊，而且100多岁的老人家大便就很好啊，肠道就没问题，瘦溜溜的，这瘦溜溜的肠道没问题的，大便正常的，这人就没有宿便，或者是宿便很少。什么样的人有宿便？我给大家说一说啊，什么人我给你提醒一下，就证明你身上宿便多，你一定要把这东西排一排。宿便排完了，我告诉你身体的底子都能好一点。可能说我说这事儿啊年轻人不太懂，但是呢今天在咱们收音机前呢绝大多数的都是老听众老人家，我一说你们都能听懂了。就什么东西呢？我打个比方啊，大家说现在这个种田呐、种地啊，是不是都上化肥呀、是不是以前呢咱们上这个地里面都是农家肥呀、这我小的时候都见过呀。就什么呢？一到冬天，你看半农村的地方，这个冬天天寒地冻的，那时候都是旱厕嘛，就是咱们东北讲叫茅楼啊，厕所叫茅楼。然后呢这个冬天了，就有人推着小车赶着马车弄着筐爬犁就过来干啥，拿个羊镐拿个筐就跑谁家院子里，也不用敲门啊，到院子里把厕所就叮当给刨了，刨完了之后他把这个厕所里面这粪便就给拉走了。哎，挺高兴，家里面还说为啥，说有人给清厕所不还不好吗，是不是？然后谁给捡走了，这个就干什么，堆到这个田地里了。哎，堆到田地里了，然后呢到了开春，这个大粪呢就化了，化了之后耕田耕地的时候就把这大粪就卷到这个田里面去了，这就给地施肥，这是一种。还有一种呢直接上粪，你说那味儿多大呀。还有一种啊叫沤肥，我再说一遍啊，可能南方的听众朋友听不太懂，叫沤肥，这是东北有的。就怎么的呢？就是弄一个池子啊，就是把那个土啊挖了，挖一个池子，然后这个大粪呢就放到里面去，放到里面去了之后就让它发酵，沤完了之后啊就往上撒一层土， 然后呢再呕，再撒一层土，再呕再撒一层土。哎呦我的天哪，小时候可是没少见过这玩意儿。为啥？那时候放学的时候啊，就路过那个菜市的地。我一说菜市，你们可能有的人就有感觉了。那菜市那地呀、啊，那谁家有的时候沤、哦、那个农家肥呀、啊，就那大粪肥呀、啊，就在地头上挖那么个池子。哎呀，幸亏那玩意儿不深，有的也就是挖个一米多，就都有人听说掉进去过孩子。那撒上土了，跟平时一样啊，看不出来呀、啊，走到那儿哭哧掉进去了。你说有的时候那孩子就掉到七幺的粪池里去了，哎呀，想想都头疼，是吧？那个。我今天说这个沤粪池这肥是啥意思，大家往回听啊，我就说到宿便了。但是如果说你偶尔那个大便沤的那个大粪池那个肥料的那个味儿，同时就像发酵了的那种臭，我再说一遍啊，那这类的就容易出现这种沤农家肥的味儿。我跟你说，就证明，我再说一遍，就证明你肚子里是宿便多。这种宿便里面有啥东西啊？听好了，里面有很多的药毒残留和重金属，啊，它能够反过来通过肠道吸收水分，又进入血液，污染你的血液，污染你血液沉淀到血管，那你告诉我对身体的影响大不大？所以说大便好啊，就是整体的排出了身体当中的吸收过后的废料的固态的，身体所有的废料和固态的毒都是通过大便排出体外的。大便不好了的，你发现没有啊？经常用开塞露的，没有一个身体好的；小便不好的，也没有一个身体好的。你发现没有？这是不是基础啊？就是能吃能喝能睡，大便好小便好，这五大基础，这哪一个基础出问题，对人来讲都有大问题。不信你看看你身边的，就是不能吃不能喝不能睡，大便不好小便不好，这五样有一样不好的。这就是身体基础的，他身体整体都出毛病。所以你知道这宿便这危害大不大？肠道消化不好这危害大不大？这优顿因子啊，它就能够解决这几个事儿。吃完了之后，哎，胃口好了能吃饭，吃完了之后，哎，爱喝水了，吃完了之后睡得好了，吃完之后啊，这大便呢排得多，不是说天天排得多，是开始那一个月左右排得多，排着多来多去多来多去，你就感觉呦，就是因为你肠道褶皱里那东西几十年了出不来，这回有优顿因子进去了，给你慢慢慢慢的松动了，一次掉一点，你说这是好事还是坏事？是不是整体反应最多的就是什么？小便变好。无论是男的小便变好还是女的小便变好，无论是男的前列腺的问题啊还是女同志，这个整体反应是非常非常的好，对小便这块来的也是非常非常的好。哎呀，跟院长交流完了之后，我说太好了，我说这些能够解决身体五大基础问题，我说这一般呢，你要是配上成品的中药，每个五六种药你都解决不了，甚至还得好长时间。我说咱们用了之后，用这个优顿因子大概多长时间呢？院长说一个多月两个月，有的人是喝上了一天喝一包的，有的人喝半包的，还有的人三天喝一包的。他说他们那盒一盒是十包，他说这有的人是一个月喝三盒，有的人一个月喝一盒就够了，这帮人有的是乱喝，也没人管他们呢。我们这也没有固定的大夫啊，这大夫就是平时检查一下身体，也没有给他们治病的这一说啊，反正他们愿意喝多少喝多少，反正整体上喝完了感觉是都很好。哎呀，我说这太好了。我就问呢，我说院长，我说这五大基础，我说不得了了，我说这已经很厉害了，我说你给我详细说说呗，我说看看有没有什么别的。我说我跟你说实话啊，我说我呢跟这个五指山这个单位啊，油墩草这个厂家杨总非常的熟。我说你看，这不他家老杨总那家的二小子这跟着我一起来的嘛，来看一看你们这儿呢，比较近也比较熟。我说我跟他们呢也比较熟，我说咱们呢算是同行。我说但是啊咱不影响，我说我们呢不在五指山啊，我说我这边呢是一个治病的地方，我说我们是类似于医院的，在西藏。我说你呢就多给我讲一讲，我说看看咱们这边呢，就是在你们中心住的这些老人家以养老的形式，然后呢接触到了这个优顿因子，用完了之后还有没有别的变化。结果我一问，我这么一说， 院长人家很实在的一个人，人家就讲，他这就是同行又能怎么样呢？他说就是你们在我们隔壁再开一个康养中心也没关系啊，海南这么大，客源这么多，是不是？他说没影响的。他说同行呢还可以互相介绍啊。哎呦，我一听，我说你这人真是太有格局了。我说那你跟我说说吧。他说人家现在是怎么样，就是非专业性的医疗机构，人家呀就是在这个康养中心里面做的那个广告牌，然后啊把这个优顿草的发源呢发展史啊历史啊以及怎么开发的怎么加工的这个东西啊就做成文字和图片，就放到了展板上面，做成广告一样，就挂在了这个他们这个康养中心啊墙上。这每天呢来来回回的，这帮老人家呀就都能看得见。然后呢就说那就试试呗，看看这东西到底好不好。结果呀就有人开始买，有人买了之后呢，用完了之后，哎，越用越好，越用越好。这有的人吃完了之后喝了这个优顿因子，小便变好了，那别的小便不好，前列腺炎的，还有夜尿多的，还有这个女同志咳嗽漏尿的，就跟着吃。哎，这一下大家就越吃越好，越用越多。后来呢就很多人啊，他说我们这个康养中心里面现在有一大半的人都用着。他说用完了之后啊，不只是说吃得好吃得香啊，睡得香，这个平时喝水也多了，他说很多病症也有变化。哎，我说对，我说我要的就是这个数据啊，我说这个数据呢，我说你跟我说一说。他说你看用完了之后啊，有这个血压有降下来的。我说多吗？他说占到一半。我说还有呗，他说血脂有降的，而且呢肚子变小了。我说这个也是好事。我说这个你的意思是三高四高都有作用呗？他说啊，他说是，他说现在我们这边了解到的数据啊，他说我们也没有检测嘛，都是这帮老人家出去体检的时候回来跟我们说的，说有血压降了的，有血脂降了的，哎，有血糖也降了的，有尿酸也降了的，都有降低的案例。他说我没有具体统计过，但是至少一半以上的这些人都反映过，说降四高这块是有效的。哎，我说那就够了呀。他说我反正是问了这么多啊，他说是什么肠炎胃炎呢，胆囊炎呢，胸膜炎呢，包括这个肝上不舒服啊，肾上不舒服的呀，这些都有效。他说我现在采集的了解到的所有的这些案例啊，除了这个冠心病还有脑血管病以外的，剩下都有案例。哎呦，我说这东西这么好啊，我说我小看了，我说我开始啊只是感兴趣，我说没想到啊这个用完了之后啊这么多方面都有效果。我说我这个东西啊，我说我也想明白了，我说我呢跟杨总说了，把这个啊给我们中心里面邮到西藏去啊，先邮上200箱。我说看来不够，我说呢这两天呢我这个假也请好了啊，中心里也批了，我呀就在海南待几天。我说小杨总，我说这样，我说我呀一定要跟着你去好好的看一看长灵芝的优顿草到底长什么样。
1: 在海南云雾缭绕的五指山深处，一种被誉为绿色黄金的神奇植物深藏于雨林秘境，优顿草正以沉默而强大的生命力书写着北有冬虫草南有优顿草的自然传奇。它吸聚五指山天地灵气，成热带雨林纯净雨露，千年黎族智慧将其视为养生至宝，现代科学更验证其富含多种活性成分，是天然馈赠的健康守护者。每一片叶子都凝聚着山野的纯粹与时间的沉淀，成为现代人寻求自然疗愈的珍贵选择。根据《中华本草》的记载，优顿草具有清热解毒、消肿止痛、消炎利湿、化瘀散结的功效。 主要用于调理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

0: 痛风、结节包块、炎症、男科、女科等疾病。珍惜源于自然，珍贵始于传承。优顿草，来自海南雨林的生命厚礼，当代健康的智慧之选。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百岁直通车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400-665-7155 400-665-7155。现在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
2: 喂，你好，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3: 孟非老师啊，你好。
2: 哎，你好。
3: 可是你的铁杆粉丝了。
2: 哎呀，我遇到我的铁杆粉丝了。你好。
3: 是，你好，就是您之前给我们带来的产品效果特别好，特别好啊。我用了山药粉，还用了那个十味滴丸啊。
2: 啊。
3: 用好，我得向您汇报汇报我这个身体情况的。
2: 哎，好，您说说我听听，我也替您高兴一下。
3: 谢谢你们麦克老师，我先谢谢你。为啥呢？就得从2021年的时候开始，我那儿得的脑梗塞。
2: 啊。
3: 但是就是抢救的及时吧。命保住了。
2: 啊。
3: 哎，最幸运的是啥？就是胳膊腿的能动。
2: 没后遗症。
3: 啊，对。
2: 哎呀，太好了。
3: 生活吧，就是自己基本可以自理。
2: 啊。
3: 但是你说这，就说是自理是自理啊，人变了，变了，傻了。傻了，你说。真是，吃东西就是，拉了，往下掉啊，哈喇子也往下掉，就是。脑子也不好使了，我老说跟傻子似的。你手里头攥着遥控器，说看电视吧，打天骂地的找不着这遥控器，不好使了。啊，说完的事儿，跟老头说你把锅关了，哎，要不把火打开。一会儿人老头记着了，我忘了，你有危险不？啊，然后就说喝水吧，呛水呛完，没跟你说吗？顺着嘴角有时流，哎，一上桌吃饭呢，别说人别，那儿媳妇拿不拿正眼？看咱呢，
2: 哎呀，确实，这不太好，这个状态
3: 啊，人老掉泪，赶紧见个亲人们来了，姐姐妹妹来了呀，我这个哭啊，止不住的眼泪，哭，冤得慌。你说一辈子干净利索，怎么老让我摊这个病呢？而且呢，晚上睡觉也睡不好，入睡也困难，你就算睡着了也睡不踏实，那真是翻来掉去就跟烙大饼似的。
2: 嗯。
3: 你看这个睡觉可重要了，一睡不好，白天一点劲儿也没有，也打不起精神来。本身我说就傻，整天迷了倒呼的，你不知道。啊，要是就说起来，我感谢你是啥？我拿到山药粉之后啊，每天喝两包，十味滴丸呢，我每天吃两次。
2: 哎呦，
3: 因为这段时间呢，我就脑瓜子，我自己老是像水洗的般的似的，特别的清楚清醒的。
2: 哎呀，有效了，有效了
3: 啊，有效了。要不我说。跟你说这半天话，你看我都在点儿上了。
2: 对呀、啊，你看我还习惯了。我说，这你说自己傻了，我也没听出来呀、
3: 啊。啊，
2: 这不挺好的吗？
3: 挺好。我要不说，我说什么我也得给你汇报汇报这个健康情况，可好了现在呀。
2: 哎呀，我替你高兴。
3: 啊，你说这身上也有劲儿了，晚上睡觉睡的就是一到9点多呀，就得困就睡。
2: 啊，真好真好。
3: 啊，一觉就是基本上睡到早上4点多了。
2: 啊，
3: 睡得比之前踏实了，不落饼了。你看一睡好这个觉，第二天人就明显的就精神足啊，
2: 真好。哎呀，太好了、啊、太好了。
3: 嗯，要不我说，一个是今天给你汇报我这个健康情况吧，再一个、啊、最近我又听你节目讲这个优顿草、
2: 啊、对、
3: 哎、我就信服你，我信服你，我说感觉这个东西也挺神奇，我也挺感兴趣的。你给我说说我这个情况能不能吃点呢？
2: 能啊，这可能啊，必须能啊！我跟你讲一下啊，你看你现在这个情况呢，就是脑梗后遗症，这个就像我上次以前讲的，这就是血症嘛。
3: 啊，
2: 虽然说没有后遗症，也没有什么腿眼歪斜、肢体不能动，但是你呢还是压着神经，一个是记忆神经，一个是吞咽神经，所以你在漏水、呛饭呢、啊，这个忘事儿啊，是不是？
3: 嗯。
2: 但是你睡觉又不好，又影响睡眠。你看你吃了这个山。

0: 买下来的房。你说这
1: 哦，
0: 东西就是，现在他们是黎族没有文字嘛，所以说没有那么多的记载。但是口传的就是老百姓，就是黎族少数民族老百姓，任何兵都去找黎王要这个药方。你就说这个药方在老百姓嘴里说管这东西叫神方，当然你也知道没有神方，但是就是这个药方或者做的这个东西啊，针对的病症多。你看第一个洗肾。洗消化系统，第二个燃烧脂肪、燃烧胆固醇、修复脏器、洗肝、洗肠道，这些基础的好了，人就会变成什么？能吃能喝能睡，精神好，反应快，小便好，睡得香。你说这基础一打好了，对各种病的恢复和身体体能、体力、记忆的康复，你说作用大不大？
1: 那肯定大。
0: 你像你这种情况，现在虽然说你现在用完了这个十味地丸，反应啊、睡觉都好多了。但是你别忘了，你身上还有个老底儿呢，就是你曾经得过脑梗啊，得过脑梗一次就会有第二次。那咱们现在就是想尽一切办法，让这个老底儿不翻出来，以后咱们不再得第二次，咱就是胜利，就保持住现在。就像你刚刚跟我说话这段时间，反应也正常，语气表达、文字表达都正常，咱就保持住这个状态，咱就是最大的胜利。老同志，你说我说的对不对？
1: 你说太对了，孟非老师，太对了。
0: 啊，那你就这样，这个油灯草你接着听。我这两天呢，刚讲了个头，但是呢，这个好东西啊，不止你一个人说，好几个人问我了，我都说了，我说我还没跟人家厂家问呢，东西是有，只是说能拿多少，这个我不知道，反正是别着急。我这面这两天我先给大家先介绍介绍，等过两天时间充裕了，我问问厂家，那面那个老板也是个敞亮人，说话也利索，我问好了，我就在节目当中告诉你们，你们说行不行？
1: 行，你可就多费心了，尽量给我们多弄点啊，孟非
0: 没
1: 老
0: 问题，没问题，你放心，我办事儿你还不放心吗？是不是？你说我跟那厂家谈，哪次不给你们个满意的答复啊？对不对？那你就等我结果，好不好？
1: 好，我可等你好消息了，孟非老师啊。
0: 好的，那祝您身体越来越健康，咱们啥病都治好，好不好？
1: 谢谢，你也要注意身体啊，孟非老师。
0: 好的，谢谢，哎，好嘞，再见，
1: 好，再见。
0: 哎。
2: 听众朋友们，健康长寿是镌刻在每个人心底的美好愿景。每一日的讲解都是精心准备的健康锦囊，我们致力于为您拨开疾病的迷雾，让您在知识的滋养中收获满满，找到对抗疾病、重获健康的科学方法。无论您在健康管理的道路上遇到何种困惑，即刻拨打节目热线400-665-7155。400-665-7155，400-665-7155，专业的解答随时为您守候。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任何一个会员拨打电话，也不会销售节目当中没有讲过的任何产品，请所有听众谨防受骗。时光流转，健康相伴，让我们约定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7号星期一，农历7月26，白露，北京小雨，28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球治理体系正处于调整变革的关键时期，我们要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做全球治理变革进程的参与者、推动者、引领者。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中国携手各方着力破解全球治理赤字，用行动守护人类和平与发展。
0: 中国油持续火热，前7月境外人员在华消费2600多亿元。

0: 同比增长超27%。
1: 江西瑞金与陕西延安实现高铁直达。
0: 我国启动国际地月立方星座大科学计划。
1: 中国改革现场，上海松江和安徽六安建立跨省域利益共享机制，推动产业协同发展。
0: 伊朗称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禁区，美军称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球治理体系正处于调整变革的关键时期，我们要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做全球治理变革进程的参与者、推动者、引领者。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中国携手各方着力破解全球治理赤字，用行动守护人类和平与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成果，更多更好地造福全人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9月1号，习近平主席先后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和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就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做出战略指引。
4: 天下之治，不进则退，让我们立足以人为本，坚持行动导向，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推动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3: 动荡变革的世界，国际社会不约而同瞭望东方，有对中国之治发展奇迹的由衷赞叹，也有对天下之治中国方案的深切认同。一年前，习近平主席在上合组织天津峰会上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明确了倡议的五大核心理念，奉行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治，践行多边主义，倡导以人为本，注重行动导向。全球治理倡议同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一脉相承，迅速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支持响应，60多个国家踊跃加入全球治理之友小组，围绕全球治理诸多议题开展密集协调。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
5: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旨在重新凝聚各国力量，聚焦发展和平，发掘全新机遇与合作领域。他与当下一些热衷于制造分歧、推动对抗的做法截然不同。我认为倡议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3: 中方相继发布全球治理倡议概念文件，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系统阐述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目标方向和实践行动。从推动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壮大，到支持非盟加入20国集团，再到打造亚投行、丝路基金等新平台，中国不断提升全球南方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全球治理倡议日益深入人心，从中国方案转化为国际实践，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
6: 全球治理倡议提出一年来的丰硕成果，充分表明共商共建共享是众望所归，坚持多边主义是普遍共识，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是共同期待。
3: 面对人工智能、深海、极地等新疆域的治理缺位，中国与各方一道不断完善治理规则。中国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发起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携手各国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迈向多边共治、开放共享，倡议成立国际调解院，并于今年5月成功办结首宗国际海事争端，中方创新争端解决机制，有效填补国际调解领域机制空白。第80届联合国大会主席贝尔伯克：
7: 在维护国际秩序、支持多边主义方面， 中国的贡献至关重要。在推动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方面，中国也发挥着引领作用。更值得肯定的是，中国不仅履行承诺，还倡导各国携手合作。
3: 今年秋天，中国将在河北雄安新区举办全球治理论坛，中方将与各方一道，更好推动全球治理倡议落实落地，以共治破乱局，以同行谋长远，推动全球治理向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稳步前行。
4: 所以我提出了全球治理倡议，旨在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将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力为力，同各国一道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 今年以来，中国游、中国购持续火热。前七个月，境外人员在华消费2636亿元，同比增长27.8%。办理离境退税的境外旅客数量同比增长3倍以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8: 今年暑期入境游排名前20的客源国和地区中，欧洲国家占30%，订单同比增长275%，门票订单量增长超20倍。同时，越来越多的国潮品牌智能产品进入外国游客的必买清单，比如上海定制以满足消费者个性化需求的产品设计制作为亮点，覆盖服装、珠宝、腕表、眼镜等领域，不少外国游客专程前来定制，占比超50%。来上海定制服装的美国游客。
9: People here are very efficient.
10: 作为一个定制中心，这里的人效率非常高，速度很快，返程就能带走衣服，待人非常友善。
8: 去年以来，商务部会同财政部开展国际化消费环境建设工作，支持15个试点城市丰富高品质消费供给，提升服务水平。上海、深圳、义乌等地打造国际消费新地标，完善多语种标识，优化支付服务。墨西哥游客劳拉利兹说，
11: 我们没有跟团，是自助游，都挺好的，有各种应用软件，可以用软件叫车，酒店设施也舒适，工作人员也热情提供帮助。
8: 今年7月1日，离境退税2.0版政策中的小额抽检制和无纸化办理正式落地，境外旅客退税更便利，通关更便捷。深圳机场航空城发展有限公司商业管理部副部长林振兴介绍，
12: 深圳机场率先落地拍卡即退服务，旅客用 Visa 卡在 POS 机上轻轻一拍，上传相关凭证，支付和退税就能同步完成。
0: 江西瑞金至陕西延安的直达高铁列车昨天首次开行，全程约1850公里，运行时间约11小时32分，跨越江西、湖北、陕西三省，成为联动中部地区与西北城市群的重要纽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3: 昨天11:02，瑞金到延安首趟直达高铁高3998次复兴号列车发车。老红军后代王万平，
13: 作为一名红军后代，能够登上这座高铁直达延安，我的心情是非常激动的。这座高铁的开通呢，不仅缩短了两地的距离，也振奋了我们老区人民的干劲。希望两地呢，能加强互动交流。
3: 首发列车沿途停靠于都、南昌西、西安东等车站，将沿线红色热土与城市节点串珠成链，车厢也被打造为一处流动的红色文化空间。作为本次列车的北端终点，延安站各项客运保障工作已全部落实到位。国铁西安局延安站值班站长王金凤，
14: 持续擦亮红五星重点旅客服务品牌，候车大厅红色书屋免费开放，安塞腰鼓、陕北剪纸等非遗项目会不定期的走进候车室。
3: 铁路部门表示，后续还将动态优化瑞金至延安线路的列车开行方案。国铁南昌局客运部副主任叶荣根，
15: 我们会根据客流情况持续优化调整列车开行方案，更好的服务旅客，红色研学、党建交流、探亲服务、商务往来等出行需求，让高铁更好地服务老区发展，服务人民群众。
1: 我国日前正式启动国际地月立方星座大科学计划，拟联合多个国家在地月空间部署卫星群，初步计划2030年左右完成全部卫星发射部署， 填补全球地月空间系统性观测空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孙勇报道。
16: 国际地月立方星座大科学计划具体方案是30颗重量不超过30公斤的12U 立方星，分6批部署至1:3地月共振大椭圆轨道。这是一种特殊轨道，卫星沿椭圆轨道飞行，近地点靠近地球，远地点靠近月球，利用地月引力共振效应保持稳定运行。依托多星多点同步观测，可以完整捕捉空间天气事件的演化过程，将伽马射线暴定位精度提升至亚角秒级，这是人类天文观测史上的突破性精度。地月空间从地球低轨道延伸到距地球约200万公里，也是未来载人登月与月球基地建设的核心活动区域。国际宇航联空间运输委员会主席杨宇光说，
17: 如果我们能够在月球附近的近月空间建立一个导航的星座，提供定位和授时的服务，我们在月球表面的这个降落起飞以及这个月球轨道交会对接都可以变得更加精确更加安全，那而且它的成本也会更低。
16: 目前泰国、塞尔维亚、埃及、塞内加尔、印度尼西亚等多国科研机构已加入该计划，第一阶段工程研制已启动，卫星、载荷、测控等大系统总体方案论证即将完成。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0: 近年来，上海松江和安徽六安建立跨省域利益共享机制，为长三角乃至全国跨区域产业合作提供了可复制的互挽经验。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来听松江六安如何打破省级壁垒，推动产业协同发展，互利共赢。采制总台记者周瑶、王丽。
18: 我现在是在安徽曼盛包装有限公司位于六安的生产车间，在我身后15条自动化生产线正在高速运转。这家企业正是第一个从上海松江跨省搬家落户到安徽六安六松现代产业园的探路者。安徽项目高级顾问汪鑫说，
19: 上海和六安两地的一个帮扶的一个关系，松江和那个金安又联合成立了一个六松公司。因为我们现在有一些客户呢，本身他就在一个中部地区，我们迁移过去呢，其实这个也是应客户的一个要求。
18: 2024年5月签约，年底就拿地，一年多建成投产。上海把项目推给安徽，税收和统计都留在六安，转出地会不会吃亏？时任松江派驻六安挂职干部丁健提出，必须建立财税分成和统计分算的双重机制，
20: 形成一个良好的机制。轻资产平台之下，如果松江能够有项目落到六安去的话，它的产生的一些地方的一些效益能够反哺给松江的话，那我相信这个从推荐地来讲的话，积极性也会更高一点。
18: 双方反复协商，最终敲定46分成，六安6成，松江4成。财税协议2024年11月签订，但统计数据跨省分算没有先例。金安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高长文，
21: 跨省域的统计分散以前没有成熟的案例可以借鉴，我们做出了一个很好的示范样板。
18: 2025年2月，六松现代产业园金安经济开发区统计数据分算使用办法试行正式印发，首批两个项目的分算数据已获沪皖两省联合审核，分成资金今年7月已拨付到位。现任园区总经理沈嘉林表示，
22: 我们也在想形成一反向利益共享的一个机制，比如说我们六安的企业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它可能在上海想布研发中心或者地区总部，那如果这些项目是由六安方推荐给松江方的，松江也应该把财税啊和统计数据啊反向再共享给六安，形成了一个双向的一个利益共享。
0: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1: 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昨天通报，截至9月5号下午6点，灾害已致43人遇难，519人失联。总台记者陈琴、罗布次仁、何小月报道。
10: 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任维介绍，灾情发生后，西藏通过水陆空三线并进，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
5: 截至9月5日18时，累计投入救援力量2500多人，搜救车辆500多台次，搜救设备9000多台套，无人机飞行1000多架次，空投物资装备5.43吨，24小时监测边坡、沟口堆积物的位移、沉降变化，为搜救工作提供安全保障。
10: 道路抢通后，救援队伍对核心区域开展多轮次拉网式、地毯式搜寻，实现核心区搜寻、预防性环境消杀全覆盖，5G 信号、电力实现全贯通。人为表示，下一步将持续开展失联人员的全面搜寻，积极做好善后处置工作，继续加强受灾区域的灾害监测预警，
5: 细致做好每一名受灾群众的转移安置，疏散转移555名国内滞留游客，并妥善做好1720名尼泊尔籍边民的生活保障。经过反复核查，此次灾害外籍失联人员261人，涉及23个国家。我们已经通过外交渠道及时与相关国家驻华使馆通报了有关的信息。
10: 印尼方要求中国政府向尼泊尔派遣隧道救援、DNA 检测等方面专家，并提供紧急物资援助。西藏自治区政府向尼提供320吨贝雷桥组件等救灾物资援助。通过中尼防灾信息通报机制，每日向尼通报气象、水文、冰湖、冰川等信息。灾害发生后，相关领域专家团队和技术力量对东宁藏布流域大于0.1平方公里的11处冰湖持续展开卫星遥感监测。目前，冰湖面积未见异常。中国科学院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苏鹏程：
6: 我们通过卫星以及航空遥感的手段，持续对这个区域开展了遥感监测。国内应急自然资源、气象、水利和科研院所等多个部门通力协作，专家组实时的研判，确保下游抢险搜救人员的安全。
0: 江西遂川泥石流救援持续推进，多方力量正在受灾区域加紧开展人员搜救。昨天深夜11点左右，从明坑村到泥石流灾害现场的道路已抢通，福建莆田所有积水点位已完全退水，逐步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江西吉安遂川县高平镇明坑村石下组泥石流灾害发生后，这两天现场多次发生滑坡、塌方等险情，救援人员携带搜救犬、生命探测仪、无人机等全力开展搜救工作。经过地质勘察人员初步测算，明坑村石下组泥石流达到7.4万立方米左右，冲击范围近1.3公里。江西省地质调查勘察院副院长楚晓东：
23: 我们持续投入了多架次的无人机、雷达技术、现场建模以及高光谱的分析，形成了一个初步的判断，滑坡在持续的降雨情况下仍然是失稳状态。
7: 自然资源部地质勘察管理司一级调研员罗开阳：
24: 救援的难度主要就是可能存在的二次灾害的风险，要保障搜救人员的安全，在此基础上对滑坡掩埋的相关人员进行搜救，一定要在新一轮的降雨到来之前尽快的开展搜救工作。
7: 目前高平镇明坑村通电通信初步恢复，
25: 强降雨过后，福建莆田市区所有积水点位完全退水，当地正全力推进道路疏通、水电抢修、环境清淤等工作，争取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莆田市城市管理局副局长吴建南：
26: 我们将抓紧修缮市政设施，组织对排水管道进行清淤疏通，那对损毁的市政道路、雨水检查井、道路边坡等尽快修复，加快恢复环境卫生，组织环卫力量对受淹路段淤泥垃圾进行全面清运和深度清洗，做好防溢消杀。
25: 莆田市中小学幼儿园昨天对校园进行全面消杀，全力保障师生返校健康安全。莆田市仙游县盖尾镇爱卫办主任刘振飞：
27: 我们按照一样对学校、教室、厕所、宿舍等严格按照药物的比例进行消杀消毒。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由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联合主办的2026年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启动仪式昨天在广东岭南国防教育基地举行。活动通过开展形式多样的群众性国防教育活动， 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更好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增强国防观念，履行国防义务。
0: 2026中国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昨天在天津闭幕，博览会吸引来自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540家企业参展，到馆参观观众达25.5万人次。展会现场达成合作交易意向300多项，项目合作签约达115亿元。
1: 记者昨天获悉，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各项筹备工作已全面就绪，将于8号到11号在厦门举办。目前已有来自129个国家和地区、30个国际组织的1200多个政府机构、工商团组报名参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6号表示，未来几天伊朗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区域的禁区，这个禁区将从美国海军封锁线起算，一直延伸至波斯湾内部分水域，任何进入该禁区的船只都将被列入伊朗制裁名单，伊朗可以监测到美国船只，也可以击沉他们。针对伊美谈判，雷扎伊指出，美国必须赢得伊朗的信任才能继续谈判。他同时强调，美方声称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纯属谎言。他还宣布，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图达成的协议将于未来几天内签署。美军中央司令部6号通报称，截至当天，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2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通报还说，美军将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在塔伊兹省和荷台达省持续交火，6号进入第4天。据双方医疗方面人士透露，此轮交火已造成至少117人死亡。
1: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6号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家主要产油国决定保持10月原油产量不变，与9月水平相同，并重申维护市场稳定。
0: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6号回应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要求俄拆除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言论时说，这如同要求不要刮风和太阳停止发光一样荒谬，不要把无视本国历史的病传染给其他国家。
1: 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6号晚8点，该国泥石流受灾地区已发现1353具遇难者遗体。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本周二，海关总署将发布今年前8个月我国进出口数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3: 今年前7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总值达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进出口规模连续5个月超4万亿元。
2: 本周三，国家统计局将发布2026年8月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数据。财政部拟于9号第二次续发行2026年超长期特别国债3期，本次续发行国债为50年期固定利率付息债，竞争性招标面值总额350亿元，票面利率与之前发行的同期国债相同，为2.52%。本周三，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在北京首钢园拉开帷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
3: 本届服贸会上，90个国家、地区、国际组织将设展办会，1800余家企业将在首钢园现场设展。本届服贸会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为企业出海提供一站式专业服务。我和同事们将前往服贸会现场，为您带来现场观察和报道。
2: 本周五，美国劳工统计局将公布8月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
4: 这是美联储下一轮议息会议前的最后一份通胀报告。此前，美国7月份 CPI 同比上涨3.4%，核心 CPI 同比上涨2.5%，仍明显高于美联储2%的通胀目标。
2: 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8: 白鹿至，雁南飞。陕西历史博物馆藏唐代鎏金双燕纹银盒，是唐代女子常用的梳妆盒。垂叶记忆自西域寻丝路东来，融合本土鎏金工艺，将中华婚嫁文脉凝于方寸之间。燕归白鹿，礼序千秋。古气不语，却让中式婚恋浪漫岁岁回响，生生不息。
2: 白鹭三后，鸿雁来，玄鸟归，群鸟养休。此时节，日暮暖阳煦丽，夜随清寒凝露，草木成秋润而明净，瓜果尽秋凉而清甜，五谷及秋水而盈实。人们忙时云卧野，俯身闻谷香，闲时煮秋茶，温酒捣心凉，待苍林风时，立满秋光。
9: 赤峰敖汉旗是世界小米之乡，到了白鹿谷子就黄了。现在水肥一体化，一亩地可以产1000多斤。
11: 我们四川巴中南江县这边海拔高，昼夜温差大，白鹿一到，稻子就熟透了，灌浆特别充分，又是一个丰收年。
12: 我们浙江平湖到了白鹿就会做甜米酒，我们叫秋鹿白，喝了这秋鹿白可以补一秋养一冬。
13: 俺在河北邢台太行山里种了几百亩巴里，拜鹿时节又到吃栗子的时候了。农家乐里的栗子炖鸡、糖炒栗子成了招牌菜，巴里不出山就能买上好价钱。
14: 我是南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旅歼16飞行员陈江南。白鹿时节，昼热夜凉，高空气流变幻莫测，我们抓住复杂气象条件开展实战训练，用忠诚守护祖国南疆长空。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程亚、孙勇、陶玉洲，主播方亮、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河北新闻。
1: 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新闻。
2: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今天是2026年9月7号，星期一，农历7月26，我是王鑫。
3: 早上好，我是荣梅。今天的河北新闻，您将听到：
2: 昨天，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党的18大以来对河北工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读书班上，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院长屈青山和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分别围绕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京津冀协同发展主题做辅导报告。
3: 广大学员深入学习研讨，凝聚思想共识，大家表示要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对河北工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在燕赵大地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2: 全国第二批好房子建设经验做法发布，河北6项经验做法入选。
3: 我省举办农产品出口产销对接品鉴活动，助力优质农产品迈向国际市场。
2: 河北省第17届运动会正在进行，青少年组刷新47项全省纪录。
3: 8家中央金融企业拟增资3600亿元用于补充资本。
2: 我国秋粮已全面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时期，预计10月1号左右迎来大面积收获。
3: 乌克兰结束与美国特使第一阶段会谈，美方称会谈令人鼓舞。
1: 河北新闻，时政要闻。
2: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北篇章。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党的18大以来对河北工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读书班上，广大学员深入学习探讨，凝聚思想共识。昨天上午，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院长屈青山围绕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做辅导报告，学员们认真听取辅导报告，一致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集中反映了新时代党的建设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成果，要在全面学习、全面把握、全面落实上下功夫，巩固发展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
4: 读书班上，屈青山院长从习近平党建思想形成的时代背景与重大意义、实践基础与理论渊源、科学内涵与理论品格等多个维度进行了系统阐述。党史考证厚重详实，理论解析深入浅出，对于大家更好理解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体系和精髓要义，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指导性。与会人员纷纷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全面领悟蕴含其中的坚定理想信念、高度历史主动、鲜明问题导向、强烈使命担当、深厚为民情怀、科学思想方法，自觉用以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北篇章提供坚强保证。共青团河北省委书记李凡：
5: 省委举办这次高规格、大规模的读书班，让省市县领导干部在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中，进一步统一了思想认识，坚定了信心决心，增强了奋进新征程、建功十五五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特别是今天上午聆听了曲庆昌院长所做的习近平党建思想专题辅导报告后，在全面加强党对共青团的领导，更好落实党管青年工作原则，努力以高质量的党建引领新时代共青团工作高质量发展等方面，有了更为深刻的理解和思考。党其所指就是团其所向，团省委将坚持为党育人，不断提升青年思想政治引领实效，自觉担当尽责，激励引导青年在京津冀协同发展、雄安新区建设等国家重大战略中创新创业、建功立业。
4: 燕山大学党委书记赵显峰：
6: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也为高校加强党的建设指明了方向。作为高校啊，我们第一还是要加强学习啊，学深悟透习近平党建思想，以高质量的党建来统领办学治校、人才培养、科技创新、社会服务各领域全过程。第二呢，加强党对高校的全面领导，确保高校各项事业始终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第三呢，要牢记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为党和国家培养更多堪当民族复兴大任的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4: 河北省档案馆馆长苏树增：
7: 省委举办的这次读书班呢，主题鲜明，求真务实，充分体现了省委坚定不移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自觉。聆听了曲庆山院长的专题授课，深受教育，深受启发，对习近平党建思想有了更加系统深入的理解。档案工作是党的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河北是革命老区，红色档案资源丰厚，这是我们做好党建工作、传承红色基因的独特优势。近年来，我们持续实施红色档案宣传教育工程，加大民间红色档案征集力度，不断深化红色档案资源开发。同时，我省档案防治馆建设正在加快推进，建成后的档案防治馆及档案保管、防治研究、红色教育、政务信息查阅功能于一体，将成为省级档案永久保存基地、爱国主义教育阵地和公共信息服务场所。
4: 维长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委书记于忠林：
8: 省委举办这次读书班，我觉得这是一次凝神铸魂的理论再学习，也是加压奋进的行动再动员。今天专题学习了习近平党建思想，让我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更加坚定自觉做到两个维护，深刻认识到高质量党建是县域各项事业发展的坚强组织保障。学习越深入，越感到肩上担子沉甸甸。围场是塞罕坝精神的发源地，同时也是农业大县，更是生态大县，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是重中之重。我们将持续建强乡村两级党组织，强化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把党的组织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健全自治、法治、德智贯通的基层治理模式，把党建效能落实到产业发展、民生保障、基层治理各环节，奋力打造党建引领乡村全面振兴示范样板。
4: 易县县委书记罗明远：
9: 参加本次学习班，认真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伟大工程的重要论述，内心和思想受到了深刻的洗礼和锤炼。作为县委书记，我将牢牢地扛起管党治党第一责任的职责，充分发挥县委作为党执政兴国一线指挥部的作用，做到心中有党、心中有民、心中有责、心中有界。同时要把这次读书班学习的收获体会转换成今后推进高质量发展的动能和成果，以钉钉子精神做到末端发力、终端见效，持之以恒做实事，想方设法干成事，以高质量党建引领和保障高质量发展。
4: 巨鹿县委书记孔军峰：
10: 通过深入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加坚定了我们抓党建促发展的信心决心， 我们将认真落实省委决策部署，抓基层、强基础、固基本，持续深化党员教育管理，强化软弱涣散党组织整顿，推动基层党建全面进步、全面过硬，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谋深谋细六张网项目布局建设一批智能工厂、数字工厂，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全力打造以高端装备、关键零部件产业集群为核心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为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注入强劲动力。
2: 作为新时代里谋篇落子的第一个区域协调发展的国家战略，京津冀协同发展为我省高质量发展带来赶超效应。在昨天下午的读书班上，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围绕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做辅导报告。学员们表示，要以更加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推进各项工作，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不断迈上新台阶，努力使京津冀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先行区、示范区。
4: 读书班上，王昌林从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京津冀协同发展系列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的认识体会，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工作实践、下一步工作思路和考虑，以及对河北协同发展的思考和建议等方面进行了系统阐释，提出了富有战略性、针对性和操作性的思路建议。与会同志们纷纷表示，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抢抓重大战略机遇，深化协同创新和产业协作，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不断走深走实，为使京津冀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先行区、示范区贡献力量。廊坊市委书记王宪坤：
11: 省委举办这次读书班非常必要，非常重要，体现了省委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方向奋勇前进的政治担当，是省委进一步统一思想意志行动、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在我省落地见效的有力举措。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使廊坊全域处在重大国家战略辐射带动之下，有7个县市区被列入现代化首都都市圈、空间协同规划、通勤圈、功能圈。我们将时刻牢记肩负的政治责任和光荣使命，抓住用好京津冀协同发展最大机遇，充分发挥地处京津雄核心腹地最大优势，锚定服务京津、链接京津、协同京津、联动雄安，锐意进取，接续奋斗，努力使廊坊在推动京津冀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先行区、示范区中走在全省前列。
4: 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党组书记、厅长丁伟：
12: 读书班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全面审视河北经济社会发展所处的历史方位，深刻分析面临的机遇挑战、存在的优势短板，明确下一步发展的方向路径，进一步增强了加快河北发展的责任感和紧迫感，也进一步坚定了信心和决心。人社系统将认真贯彻这次读书班精神，坚持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加强人力资源开发利用，提供更多高品质服务和优质产品供给，坚持就业优先战略，通过重点推动、政策撬动、培训促动，大力度推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常态化开展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竞赛，以赛促学、以赛促建、以赛促就业。要进一步加强京津冀人社协同发展，在人社公共服务政策落地、助力发展上协同发力，切实发挥京津冀社保卡、一卡通的作用，坚持同事同标、同质同效，拓展更多应用场景。
4: 河北开放大学党委副书记、校长田学斌：
13: 尽可能的或者更大限度的发挥河北全域纳入京津冀协同发展重大国家战略这样一个机遇，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的机遇，更多的吸收 北京和天津的先进技术、优秀的人才、科研成果作为更重要的这个转化基地提高我们京津的这个科技成果在河北的这个转化的比重和效率，提升河北的产业的发展能级，招商引资、招才引智、招院引所，把我们创新驱动发展的这个活力激发出来，动能释放出来，那实效彰显出来。
4: 曲阳县委书记康峰：
14: 京津冀协同发展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先后三次主持召开京津冀协同发展座谈会，多次到京津冀三地考察调研，在每一个关键节点都作出重要指示，推动这一国家战略不断向纵深推进。曲阳是雕刻之乡，位于首都产业协同圈，我们要精准对接北京，聚焦雕塑产业增材减材制造，靶向招商，促进雄安算法技术与曲阳产景深度融合，把全县2300家雕塑企业创作成果、154名工艺美术大师的技艺经验转化为高质量数据集，搭建全国首个雕塑行业垂类大模型，以魔术共振赋能传统雕塑产业迭代升级。
4: 富平县委书记王占祥：
15: 这次读书班正当其时，意义重大，既是对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的一次深入解读、系统导学，又是对推动我省高质量发展的一次再动员、再部署。富平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参与者和受益者，我们将全面对标对标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对照省委工作要求，理清工作思路，找准自身定位，抢抓战略机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用思路找到出路，把想法变成办法，在生态、产业、民生、创新四个维度持续发力，聚力产业发展协同，加快推进太行山新能源发展示范基地建设，打造京津主要城市群绿电供应基地，立足富平优质农产品资源，打造面向京津的农产品加工和绿色有机食品供应基地，发挥生态优势，借助雄心高铁通车机遇，打造京津旅游休闲优选地、太行极境山地户外运动的目的地。
4: 肃宁县委书记穆春江：
16: 京津冀协同发展不是简单的项目专一，而是区域各类资源要素的优化配置，为县域发展带来难得的战略机遇。肃宁毗邻雄安，紧邻京津，区位优势明显，我们将跳出县域谋划发展，主动将自身工作置于协同发展大局中，找准定位，切实把政策红利转化为县域经济提档升级的强劲动力。
3: 好，河北新闻广告之后直播继续。
1: 国防动员是国防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军事斗争准备的重要内容，坚持平战结合、军地协同、寓军于民的方针，请关注、支持、参与国防动员建设，履行国防动员法定义务。高速创造美好生活，河北高速集团与您承载梦想，一路同行。
0: 最近很多朋友一说眼睛模糊不舒服，我们都会推荐好视力眼贴。它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还是中国航天合作护眼品牌，效果品质都很靠谱。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问题，好视力特别开通河北补贴专线，只要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您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超多好礼，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
3: 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赶快拨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十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贴完了，眼睛清晰透亮，更加舒适了。想要试试的，10分钟之内拨打400-656-0303，只要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每人还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样样都是贴心好礼。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
17: 买车险上平安好车主 APP， 智能推荐，方案自选，一键投保真方便，保障全，定损快，免垫付，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咨询400-086-0，400-086-0。
1: 河北新闻，扫描燕赵。
2: 好，来扫描燕赵。日前，住房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发布第二批好房子建设经验做法，我省6项经验做法入选。其中，在制定技术文件方面，雄安新区制定好房子建设指南，统筹考虑住宅户内设计、楼栋和小区功能规划以及地下空间互联互通，引导全面提升居住环境品质。下一步，我省将推广相关经验做法，引导各地建设二星级及以上绿色居住住建筑、超低能耗建筑、近零能耗建筑和零碳建筑，稳步提高新建民用建筑节能标准。
3: 海关总署数据统计，唐山港金塘港区跑税物流中心 B 型7月进出口贸易额实现23.99亿元，同比增长722.4%，居全国第二；进口贸易额23.98亿元，居全国首位。
2: 第八届中国粮食交易大会日前在湖南长沙举办，我省131家企业参会，其中77家名优特新粮油以及5家粮基企业亮相河北主题展区，49家重点采购企业参会观展，洽谈采购。
3: 9月3号到4号，由河北省农业农村厅主办的河北省农产品出口产销对接品鉴活动，即冀农乐河美乡村农移趣味运动会，在涉县成功举办。活动以品鉴出口优品、乐享梯田竞技、赋能乡村振兴为主题，旨在搭建起河北农产品对外展示、交流互通、贸易合作的优质平台，实现双向赋能、互利共赢。
18: 秋风送爽，梯田欢腾。这里是涉县王金庄的一块梯田地里，冀农乐河美乡村农移趣味运动会正在这里火热进行。各省各地的参赛选手们呢，正在小心翼翼地采摘花椒，感受农耕劳作的乐趣。
19: 今天第一次来到这个花椒地采摘花椒，哎呀，感觉太扎手了，也真正的体验到了老百姓的不容易，真正的得到了锻炼。我相信下次再来摘，肯定不会扎手了。
20: 我是土生土长的涉县人。通过参加这次农事趣味运动会，让更多人了解到我们涉县的梯田文化，都到我们涉县来。
21: 随后，参赛选手们陆续进行了玉米抢收、花椒毛驴转运、接力赛等极具乡土特色的农技竞技项目。同时，活动现场还设置了骑驴打卡、美食体验等妙趣横生的互动环节。
22: 这是人生我第一次采那个花椒。掰玉米我是在家里掰过，然后骑驴我这是第一次，感觉这个特别丰富，在这个农事当中，这个体验了农事的一种快乐，这种愉悦感非常好，非常好。
23: 我们又热又累，而且也体会到了农民的辛苦，粒粒皆辛苦吧。
21: 金丰银硕果，燕赵庆丰收。继农移趣味运动会后，河北省农产品出口产销对接品鉴活动在涉县赤水湾大酒店如期举行。活动现场，省内优质农产品出口企业依次进行产品推介、市场需求发布等。随后，参会人员移至农产品品鉴区，一边品尝来自省内100余种优质出口农产品，一边寻觅商机，洽谈合作。
24: 这次来到邯郸呢，也是带来了我们的家乡特产千禧板栗，还有我们的这个红薯干，
5: 国内做的话，咱们就是主要供应大型的商超。像国外的话，就是说主要出口是做到韩国、日本，还有马来西亚这一块，想把咱们的产品做大嘛，让更多的人去知道它。
6: 通过了这次现场推介和品鉴的展示，更多客商了解了我们的产品优势，有效拓宽了销售渠道，对企业外贸发展信心更足。
7: 那我们也是发现了这个河北有众多的这种优质的农食产品，接下来呢也会推荐更多的一些优质的采购渠道，来河北对接我们的一些优质产品，走向全国，迈向全球。
21: 据介绍，本次系列活动落地涉险，既是对河北省农产品出口工作的有力助推，也是对涉县旱作实验梯田农以保护成果、乡村发展成效的集中展示。活动期间，参会代表还先后走进涉县冷水鱼养殖基地寻泥科技、邯郸种子文化博物馆、中国传统村落大洼村等地，直观感受涉县特色农业产业发展、农作物种质资源保护、乡村

0: 全县培育市级以上龙头企业21家，发展农业专业合作社示范217家。
1: 近年来，河北各高速公路服务区立足自身区位优势、文化资源，打造旅途新驿站，由交通加服务模式升级为服务区加文旅加商业加运动多元融合，让服务区从旅途歇脚点变身流量目的地。
2: 针对地铁站、校园等人流密集区域非机动车停车需求，石家庄市城管局联动长安区、桥西区、新华区、裕华区及高新区，通过盘活闲置空间、腾退机动车位等方式，科学增设非机动车停放区域。截至目前，累计新增非机动车停车位22000多个。
1: 民心河作为石家庄市城区重要的城市河道，既是城区防汛排涝的关键屏障，灾汛期发挥着雨水排放的重要功能，也是彰显城市风貌的生态廊道，在非汛期肩负着塑造城市景观、改善人居环境的重要作用。随着主汛期平稳结束，民心河已逐步开始恢复河道景观。目前，石家庄市城管局排水管护中心正有序开展水位恢复、水面保洁、生态优化等各项工作，全力打造河畅水清景美的城市生态环境。
3: 我现在是在石家庄市民心河畔，放眼河畔水清岸绿，这里已然成为市民休闲散步的好去处。一座城市的幸福感不只体现在高楼林立，也蕴含在这一河碧波、满眼绿意当中。河水静静流淌，见证着城市的更新与蜕变。
4: 落实咱们石家庄市第12次党代会建设依山拥河、蓝绿交织的美丽山水之城目标，民心河呢是既兼顾着防汛排涝的职能，也承担着城市景观的使命。现在的主汛期已经结束了，民心河呢也在由防汛排涝的模式迅速往景观运维模式转变。现在全县的景观水位已经恢复到了3.5米的平均高度，我们通过采取一系列措施，管护力量呢全面加码，进一步提高民心河的管护力量。
5: 河面之上，河道管护人员身穿救生防护装备，乘着打捞船穿梭在河道之中，手持打捞网认真清理水面漂浮落叶杂草与各类杂物，一兜兜水草垃圾被打捞上船，守护河面洁净。
4: 一方面呢，是建立健全我们的工作机制，重点防止河道内出现漂浮物啊、藻类啊长时间积存的问题，通过3级巡查和4级督导，进一步强化了季节性的河道管护工作。另一方面呢，进一步提升我们的工作效率，市排水管护中心通过增设23艘的电动打捞船和30处的垃圾晾晒装置，通过迭代作业装备，我们实现了由传统人工向电力驱动的作业模式转变，河面的水面保洁效率也在持续的提升。第三呢，则是科学的去调控我们的补水量，通过科学实施河道的补水调度，我们积极对接了市水利局方面去统筹水源，在原本的日均13万方再生水的补水基础上，我们还引入了港南水库、黄陂庄水库以及太平河的地标水，实现日均29万方的地标水补水量。我们还优化了西线民心河、北线民心河的水量调配，通过精准的去调控橡胶坝的高度呢，去增强水体的流动性，充分利用水资源的效能，持续改善河道周边的水生态环境。
5: 沿着河道漫步，河畔休闲广场绿树成荫，林间洒落片片光影，不少周边市民来到这里休闲放松。民心河已经成为市民日常休闲游玩的好去处。
6: 我住在这附近，每天出来就是跳跳舞、打打太极拳，这儿的环境特别的好。这个水吧，每次都有人打捞，把都里边的脏东西都给打捞出来，环境还可以。
7: 民心河边上现在绿化哈搞得越来越好，这树木都长起来了，我们大家都借这个光了，这老了以后啊，在这个树荫下呀、花丛边呀，这心情也好。那个再加上有水，水的不是有水就空气就好嘛，所以哎呀，我们都别称心呗。
4: 在此呢，也是呼吁我们的广大市民朋友们，现在的民心河水位啊比较高，已经达到了3.5米的平均高度，河道的岸边呢还有护坡比较湿滑，请大家不要翻越栏杆，不要临水嬉戏，更不要下河进行游泳啊、捕鱼啊等一些。

0: 系列的危险行为，防止溺水意外的发生。希望广大的市民朋友们主动当好民心河的守护者，让我们一起携手同心，共同守护民心河，为加快建设依山拥河、蓝绿交织的美丽山水之城共同做出贡献。
1: 眼下河北省第十七届运动会青少年组各项比赛正在进行，已经有47项省纪录被刷新。从新兴项目到传统优势项目，一批优秀后备人才脱颖而出。
2: 日前，河北省第十七届省运会青少年组帆船项目在秦皇岛落下帷幕，共有来自八个地市的50多人参赛。秦皇岛队凭借主场优势，斩获全部八枚金牌中的六枚。帆船属于我省开展的新兴项目，作为奥运大项，也是第二次进入省运会。
3: 这项运动让我感觉大海非常的美丽，也给了我很多挑战新事物的勇气。坚持和努力就会带来成功。
4: 我们将全力推进省级优秀队建设，争取填补河北水上项目在全运全项参赛上的空白。
2: 在积极拓展新兴项目的同时，我省在传统项目上也接连实现突破。短道速滑、举重、场地自行车、射击步手枪、游泳等比赛中，共有48人次打破47项省纪录。
5: 我打破了女子200混的纪录，我游了2分20秒18。这次赛场的氛围很好。
2: 以赛育才，以赛选才。本届省运会创新推出技之星荣誉榜，设置最佳突破奖、潜力新星奖、优秀人才贡献奖、优秀输送教练奖，把育才、选才、输送工作从省运会的单一比赛延伸到4年的训练周期中，评定结果也将纳入各市青少年体育工作评价体系。
6: 技之星的评选让金牌不再是选才的唯一标准，构建起运动员、教练员、培养单位三位一体的框架，成为撬动全省青少年体育人才体系建设的支点。对评定优秀的人员和单位，我们将在政策、资源等方面给予点对点的扶持。
2: 据了解，第十七届省运会青少年组共设置36大项、1160个小项，全省共有15支代表团参加，参赛运动员超万人。截至9月3号，其中的冬季项目已全部完赛，54场夏季项目的决赛已进行36场。
7: 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保定、廊坊以北地区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南部、保定北部、廊坊南部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其他地区多云见阴。今天夜间到明天全省阴，张家口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邢台中西部、邯郸西部有中到大雨，其中保定西部、石家庄中西部有暴雨，个别地点有大暴雨，其他地区有小雨或零星小雨。明天到9号早晨，北部和西部地区最低气温下降4到6度，其中张家口、承德的部分地区下降7到9度。
8: 那些身影，那些故事，那些闪耀着温暖的微光。河北新闻特别策划，平凡人，感动事。
1: 近日，邯郸市永年区一名9岁女童不慎坠入两墙之间的狭窄夹缝，情况危急。永年区明山大街消防救援站接到报警后，火速赶到现场救出女童。
9: 8月27日晚21点15分接到报警，21点24分出警的消防队员就赶到现场。户主人介绍，小女孩是踩踏木板时，木板脱落坠入墙缝中。带队的永年区明山大街消防救援站副站长王世伟对现场观察发现，这户家庭在东侧阳台私自开了一道门，将东面3层楼的顶部平台用一块木板连接，夹缝深约10米，仅50厘米宽。在强光手电的照射下，一个小女孩面向西侧墙壁，双手扶墙站立着，身体瑟瑟发抖。
10: 就递了个外套下去，然后并进行原安慰，就告诉他没事什么的，拨打120。家里边也比较乱，然后包括阳台也没有支撑的锚点，最后就选择用人当这个锚点，就想把救援绳捆在绿人身上，那个实时救援。
9: 王世伟和副班长李彪作为主支撑点在阳台一侧，队员郑瑞航作为副支撑点跨过墙缝站在对面楼顶。赵浩天。

0: 降索进入墙缝底部进行救援。赵浩天：
1: 当时我下去的时候自带8个 O 型环，还有安全全身吊带。下去以后就问小女孩身上有没有擦伤或者骨折等，她说手有点擦破皮，腰疼和腿疼。给小女孩穿好安全吊带，戴好安全头盔，用 O 型环把那个环扣上，前后双层保险，上面战斗员，前后一块用力把它拽上去。在这个过程中，我在底下就跟小女孩说，不要害怕，不要慌张什么的，安抚她。
0: 队员郑瑞航：
2: 我负责的是复绳，复绳的主要目的是平衡小姑娘身体，也是防止墙壁对小姑娘身体造成二次擦伤，也是缓慢的确保安全情况下把小姑娘拉上来。
0: 副班长李彪回忆，救上来的小女孩情绪很稳定，除了双手擦伤流血外，身体基本没发现外伤，自己也能走动。为了确定小女孩是否有内伤，120的医护人员将小女孩抱下楼送上救护车。永年区明山大街消防救援站站长张凯提醒：
3: 在我们救援的过程中，好多事故都是由居民违章行为造成的。在这里提醒大家，切勿私自改变房屋结构，一旦发生安全事故，第一时间拨打119救援电话，切勿盲目施救，以免造成二次伤害。
0: 赵浩天1米8的个头，黝黑的皮肤，壮实的身体，从事救援工作3年，一直是站里的训练尖子，说话有些腼腆，但眼神坚毅。
4: 我快一点，他就少趴一会儿。我们训练那么多次，不就是为了这一刻稳稳地把他拖上来吗？
0: 记者离开消防站时，训练声响起，一遍遍的练，就是为了在危险时刻挽救生命。你的样子是危险时最快到达的脚步，是绳索那头最值得托付的肩膀。
5: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6: 秋游河北揽胜景，燕赵好风光，山水皆美景，
5: 生动文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7: 近日由河北省图书馆主办的季娃讲河北小讲解员文化志愿服务活动暑期特别策划落下帷幕。据统计，2026年暑期活动中，共计500人次参与了讲解实践。作为河北省图书馆的品牌项目，季娃讲河北自2023年启动以来，已累计吸引青少年1670余人次参与，服务读者超80000人次。
8: 以赢在石家庄为主题的2026石家庄房车露营欢乐季将于9月10号到13号举行。活动采用主会场加分会场联动模式，以滹沱河艺术生态岛为核心，联动灵寿县花溪谷房车露营地、鹿泉区西部长青露营地、元氏县盘龙湖欢乐会、平山县百里水乡、藏黄县大房露营地等特色分会场。
7: 近日，一场艺术调研与创作采风行活动在石家庄市赵佗公园举办，多位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走进赵佗故里，触摸厚重历史文脉，从赵佗文化当中汲取创作灵感，用传统非遗技艺讲好石家庄本土历史故事。
9: 为深入挖掘石家庄历史文化根脉，践行艺术来源于生活、取自生活的创作理念，河北省传统文化教育学会非遗传承工作委员会组织多名非遗传承人走进赵佗公园实地采风。大家在赵佗纪念馆中感受赵佗合集百越、维护国家统一的精神内核，又先后实地参观赵佗先人墓、朝汉台、合集园、丰德林等点位，从中汲取灵感，将石家庄的历史文化转化为非遗创作的源头活水。
10: 通过这次讲解了，了解了这个赵佗很多的知识，比如说合集百越啊，还有2次归汉，把咱们那个脸谱跟咱们这个赵佗啊，还有咱们石家庄这个传统文化结合起来。
11: 我经常来这个赵佗公园，来了多次以后呢，我就雕刻了一个葫芦。我今天拍了好多的好多的照片，也要坐在葫芦上发扬出去。
9: 活动现场集中展示了一批已经完成的赵佗文化主题非遗作品，铁板浮雕郭海龙、正定德宝轩、剪纸王风琴等创作者带来自己的创作成果，和在场传承人面对面交流创作思路，不断用精湛技艺讲好石家庄故事，创作无愧于时代的非遗精品。
12: 各位非遗传承人呢，就说也非常积极踊跃，想创造我们石家庄自己的文化的非遗作品，是我们石家庄历史悠久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印证。而且赵佗仙人墓呢是载入正史的，是汉文帝写的书信，包括赵佗回汉文的书信，也是岭南第一文，所以我们选择了赵佗文化，能代表我们石家庄非常历史悠久的文化。
13: 今后赵佗公园将持续深挖历史文化资源，常态化搭建文化交流、艺术创作、研学体验平台，让本土历史文化可看、可感、可创作，厚植魅力新华底蕴，助力擦亮石家庄历史文化名片。

0: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北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
1: 融媒体系列报道《为民造福》，沿着总书记的足迹接续奋斗第五篇，一串山葡萄共筑同心梦。
0: 中国启动国际地月地方星座大科学计划，专家解读地月空间的战略价值究竟有多大。
1: 美国谋划战后遏制伊朗战略方案，试图拉拢中东国家配合。

0: 内蒙古赤峰市喀拉沁旗马鞍山村是汉族、蒙古族、满族等多民族世代聚居的和谐村落。2019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这里考察，指出产业是发展的根基，产业兴旺，乡亲们收入才能稳定增长。如今这片土地上的各族群众携手并肩，以民族团结为底色，以产业发展为引擎，走出了一条文旅体农商融合的乡村振兴之路。融媒体系列报道《为民造福》沿着总书记的足迹接续奋斗，今天请听一串山葡萄共筑同心梦。
1: 这两天马鞍山村秋意渐浓，一大早村民张国立就和老伴赵国霞来到了自家的山葡萄地。紫红色的葡萄晶莹饱满，缀满藤架，两人细心查看着果实成色，为即将到来的采摘做足准备。张国立：
2: 忙老伴儿，我们两个早先抓点紧，把它都是好的吧，就让这个年底多高产点，多收入点，这也是我们家的这几口人的生计，必须把它做好。
1: 马鞍山村地处北纬41度，昼夜温差大，光照时间长，土壤有机质丰富，得天独厚的自然禀赋让马鞍山村拥有了发展特色农业的底气。当地村民因地制宜长期种植酿酒用的山葡萄。70多岁的张国立已经种了20多年的葡萄，去年他的5亩葡萄园为他带来10000多元的收入。
2: 葡萄长得挺好，一事好好收成，这点葡萄没10000多，跟孩子一说孩子也挺乐呵。
1: 张国立家有11口人，融合了汉族、蒙古族、满族3个民族，家人和睦，其乐融融，是马鞍山村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及互嵌式生活的缩影。2019年7月15号，习近平总书记来到马鞍山村考察，明确指出产业是发展的根基，产业兴旺，乡亲们收入才能稳定增长，要坚持因地制宜、因村施策，宜种则种，宜养则养，宜林则林，把产业发展落到促进农民增收上来。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马鞍山村把山葡萄这一传统产业作为发展核心，持续做精做强。村里积极加强与中国农科院等科研院所的沟通联系，在山葡萄品种改良、种植技术提升等方面获得专业技术支持。同时成立山葡萄专业合作社，引进9企开展深度合作，打造特色红酒品牌，构建起种植加收购加加工的完整产业链条。截至2025年，全村山葡萄种植规模已达到3500亩，种植户亩均增收2000元，小小山葡萄成了村民的致富果。为了最大限度保障种植户的利益，当地9企与村民签订收购协议，稳定收购价格。内蒙古红坤蒙野酒业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许新阳介绍：
3: 我们集团公司

0: 司在2024年投资了3.5亿元，建设了采堤森林酒店，这样使我们酒庄形成了一个现代化的酒庄，能满足葡萄酒的生产、发酵、储存、观光，还有婚礼、会议、亲子研学这样一个多维化的一个功能。
1: 一棵山葡萄串起一条产业链，带活一个乡村。依托马鞍山国家森林公园和山葡萄产业，马鞍山村通过挖掘优势、村企共建、利益连接等方式，引进农家乐、民宿16户，打造山货驿站30家，农家乐年均盈利达25万元，山货驿站年盈利达20万元。通过股份合作、服务协作、流转聘用等模式，带动200多名农户就近就业。借助生态游、近郊游、红色游等方式，马鞍山村积极推动文旅体农商融合发展，实现年接待游客20多万人次。看着家乡的巨大变化，村民张国立满心欢喜，对未来充满期待。
2: 看原来游客呢是越来越多，特别往马鞍山旅游客来的越多，往满山的人家收入就是越高了，就像总书记说，生活无止境，像芝麻开花，节节高。
3: 好，河北新闻直播继续。我国日前正式启动国际地月立方星座大科学计划，30颗卫星将部署在地月空间，组成空间环境监测伽马射线暴探测星群，初步计划2030年左右完成全部发射部署。那么这究竟是一个怎样的计划呢？
4: 国际地月立方星座大科学计划，简单说呢，就是往地月空间里放一整片卫星网。具体方案是这样的，30颗重量不超过30公斤的卫星将分6批部署至1:3地月共振大椭圆轨道。这是一种特殊的轨道，就是卫星沿着椭圆轨道飞行，近地点靠近地球，远地点呢靠近月球，利用地月引力共振效应保持稳定运行。卫星群分为2类，空间环境监测星群和伽马射线暴探测星群。依托多星多点同步观测，可以完整捕捉空间天气事件的演化过程，将伽马射线暴定位精度进一步的提升，实现人类天文观测史上的新突破。
3: 当然，任务不只是看星星，卫星群还承担着月球资源勘探工作，为未来月球基地建设提供数据支撑。计划建成后，将推动地月空间探测从单点断续模式向网络化连续观测转变。打个比方，就像从手电筒照路升级为满城路灯。辽宁省科学技术协会首席科学传播专家谢仁江解释说，
5: 空间环境监测现在是非常重要的，它主要是要保护我们空间站上驻留的航天员，包括以后我们是要登月的，我们未来登月的航天员的安全。因为这就有点像我们说，我们让这些探险家去一个区域，我们要告诉他天气怎么样，是吧？会不会有雷暴？会不会有龙卷风？会不会有台风？让他能做好准备，从而保护他的人身安全。在太空中也是一样的。
4: 那为什么要选择这样的计划，要在地月空间来实施呢？实际上，这要从地月空间的战略价值说起。地月空间从地球低轨道延伸至距离地球大约200万公里，这不是一片普通的空域，而是人类拓展活动空间的新疆域，也是未来载人登月与月球基地建设的核心活动区域。
3: 长期以来，人类对地月空间的认知主要依赖单点探测，就是发一个探测器过去看一眼，数据有限且不连续，存在时空覆盖不足、关键区域数据匮乏等问题。如果未来要在月球建基地，要让宇航员长期驻留地月空间，连辐射环境、粒子分布、空间天气的基本规律都没摸清，这就等于在台风多发区盖房子而不做地质勘探。同时，地月空间还具有重要的军事安全价值。国际宇航联空间运输委员会主席杨宇光：
6: 我们从这个工程实践的角度来说呢，因为我们知道 不但我们在月球表面的这个探索开发是非常有意义的，而且呢我们在月球附近的轨道空间或者说近月空间呢也有很多的事情要做。比如说呢，过去我们无论是在月球的表面的降落起飞以及在环月轨道的交会对接，那么它呢都依赖于这个远在38万公里以外的地球提供这个导航的这个定位服务，而这个呢精度非常低而且也非常困难。那如果我们能够在月球附近的近月空间呢建立一个导航的星座提供定位和授时的服务，那么就是说我们在月球表面的这个降落起飞以及这个月球轨道交会对接都可以变得更加精确更加安全，那而且呢它的成本也会更低。那这个呢是未来我们进行大规模的月球探索开发活动所必须的一个步骤。
4: 那么参与国家以及合作模式是什么？这是计划最独特的地方。该计划由深空探测实验室与国际深空探测学会共同发起，亚太空间合作组织支持，确立联合设计、免费搭载、经费各担、科学数据共享的国际合作原则。中方统一研制高能粒子成像、空间磁强剂、伽马射线暴探测三套标准载荷，并免费向合作方提供。也就是说呢，中国出核心技术载荷，合作国出卫星平台和发射条件，数据共享，项目还开展技术培训，制定统一接口标准，专门助力发展中国家深度参与深空探测。
3: 目前泰国、塞尔维亚、埃及、塞内加尔、印度尼西亚等多国科研机构已经加入该计划，第一阶段工程研制已经启动，卫星载荷测控等大系统总体方案论证也即将完成。那么我们和美国的 SpaceX 星链的区别是什么？谢仁江。
5: 马斯克他这个星链呢，他主要是服务这个地面的卫星互联网，包括手机啊、上网啊等等这些服务。那么我们这个呢，主要是服务这个空间的，主要是要科学探索方面，科学探测，包括资源的一个探测，主要是服务这个更高一步的这个科学和未来的说这个太空经济的啊，或者是叫地月空间经济的。
4: 节目最后再来浏览一组国内国际消息。昨天，中国工商银行等八家中央金融企业分别发布增资计划，将补充核心一级资本。据统计，八家中央金融企业计划共增资3600亿元，有助于进一步增强稳健经营能力、抵御风险能力和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其中，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两家大型国有商业银行拟向特定对象财政部中国烟草总公司及相关子公司发行 A 股股票，计划募集资金分别不超过1000亿元、1600亿元。
3: 秋粮产量占全年粮食产量的1/4左右，眼下秋粮已经全面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时期。今年我国秋粮生产期间雨水充足，灾害影响总体偏轻，有利于作物结实灌浆，预计到10月1日左右将会迎来大面积收获。
4: 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发布人工智能中小企业创业支持计划2026到2028年。支持计划提出，通过3年在行业应用、数据服务、智能算力等重点领域培育形成一大批创新活力强、成长潜力大的人工智能创业企业，培育科技和创新型中小企业10000家以上，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突破2000家，涌现一批邓领企业和独角兽企业。
3: 目前我国已建成高效完备的动力电池产业体系，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到7月我国动力电池产业保持良好增长态势，累计销量达到790.4吉瓦时，同比增长37.1%。
4: 2026中国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6号落下帷幕，累计达成各类合作意向超300项，项目签约金额达115亿元。
3: 近日，国家反诈 AI App 正式上线，具备 AI 大模型、智能问答、反诈资讯、反诈词典三大功能。其中 AI 大模型智能问答功能，用户提问之后，系统将从诈骗风险分析、诈骗类型识别、防范建议等多个维度回答，同时为用户提供反诈知识学习和涉诈场景判断服务。目前国家反诈 AI App 可在各大手机应用市场下载使用，微信和支付宝小程序也同步开放。
4: 第42个教师节即将到来，教育部开发的中国教师小程序正式上线，并提供教师专属服务。教师可以直接在小程序上申领电子教师证。同时，小程序还上线教师专属服务专区，围绕医疗健康、出行文旅、金融支持等推出一批优惠举措。
3: 乌克兰媒体六号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率领的谈判团队与美国总统威特科夫和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库什纳率领的代表团在基辅结束了第一阶段的会谈。威特科夫在会后表示，此次会谈令人鼓舞，第二阶段谈判将于7号晚些时候进行，并将邀请英国、德国、法国的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参会。此前，美国总统特使于当地时间5号晚间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了会谈。
4: 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六号说，俄方对当前局势做出了明确而全面的评估，包括特别军事行动过程中正在形成的局势，同时也强调了消除冲突所有根源的必要性。乌沙科夫表示，俄方重申愿继续与美方共同努力，寻求通过政治外交途径解决问题。双方确认，两国总统今后将继续保持直接联系。
3: 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政府正在草拟一份战后遏制伊朗战略方案，重点在于拉拢中东国家配合遏制伊朗，同时继续推进这些国家与美国盟友以色列关系正常化。不过，据知情人士介绍，上述战略方案处于初步拟定阶段，可能还需要几周才能起草完毕。而且，中东国家愿不愿意配合美国此番谋划，美方也并无成算。
4: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六号发布公告称，革命卫队空军发射多枚弹道导弹，打击了美军一艘航空母舰和一艘驱逐舰。
3: 好，以上就是今天河北新闻的全部内容了。本次节目编辑齐小斌、袁丁丁、张硕，编审古曼。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建楼开讲。
2: 与书相伴的每一分钟都是对人生最好的奖赏。
3: 阅读是要让真正的阳光住在心里。
4: 在书中不仅有眼前，更有诗和远方。
5: 在书中可以和优秀的人物为伴，思想共舞。
6: 要过日子也要放飞灵魂，读书与后者有关。
7: 阅读让内心强大，勇敢面对抉择与挑战。我爱阅读，
8: 我爱阅读，
9: 我爱阅读，
10: 我爱阅读。
11: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12: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11: 还有其他款吗？
12: 必须有，现在济广优品商城大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11: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12: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1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2: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3: 现在。